我不能再这么等着了，我要给我爹给我伯父报仇，给您老人家出气，拔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我有一个最好的办法，因为我长得像徐良，我打算到皇宫里头做点大事情，给徐良栽赃。一开始啊，范继华有点害怕，认为此事不妥，要捅了马蜂窝怎么办呢？后来经过王顺再三的解释，范继华才答应了。就这样，这个假徐良紫面金刚王顺夜入皇宫，把杨娘娘赐死，把仁宗皇帝还给打了一顿。要不是御林军及时赶到，连皇上这条命也保不住。做完案以后，王顺就回到王府，在这一眯没敢动地方。他们以为呢，这个赃栽得非常结实，徐良准死无疑。一开始真跟想象的相似，徐良被定成死罪，投入刑部大牢。他们就等着出大差这天去看看热闹，结果以后石沉大海，没信儿了。再一打听，徐良没定死罪，现在这个案子还有通融，王顺就有点着急。哎呀，王顺想，这怎么办呢？徐良要真不死，我不白费劲了吗？他让赵凯和海力翁孙清，你们到开封府去听听信儿，哎，究竟能出什么变化？结果两个人这一听信儿，被人家发现了。赵凯当场被拿，海力翁跑回来了，跟王顺一说，坏了，赵凯叫人抓住了。紫面金刚王顺深恐赵凯吐露实情，再把范继华给咬出来，故此他赶奔开封，一镖把赵凯打死，杀人灭口。他实指望这个事儿做得严密，可没成想啊，让徐良一扬手打了一支袖箭，正好揍他腿肚子上，他是忍痛扶伤而逃。结果啊，让徐良把他追急了，没办法，他就逃回安乐公府。有一线之路，他不往回来跑，他怕引出麻烦来。结果这一回来，真叫徐良大伙发现了。外边这一搜查，范继华吓得魂不附体呀，就埋怨王顺不应该冒险，你非派人去看干什么呢？你看看现在人家咬住不放了，这要把你们搜出来，我可担不了责任。王顺他伙就说呗，您是范千岁，德高望重，真格的连个开封府你都挡不住吗？你有充分的理由拒绝他们搜查。这范继华就顶着，左一次顶右一次顶，结果包的人出头了，他实在顶不住了。为什么耽误很长时间他没敢露面呢？他们正捣鬼呢，范继华果然有个地窖，就在这佛堂的八仙桌下头，确实也是装金银财宝的，这是个密室。他所搂来的东西都在这儿搁着，有一线之路他不动用，今儿个逼急了，他把这些人藏在这儿了，认为这万无一失，结果被方淑安发现了，非搜不可。最后又烧辣椒又点火，把这帮小子给呛出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事到了现在，顾命顾不过来，还顾谁呀？范继华呀，什么华他们也不管了。咱们书接前文，这个假徐良紫面金刚王顺到了院里头，一瞅着徐良，他把一切全忘掉了。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咯嘣嘣咬碎牙关，眼眉都立起来了。姓徐的，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今天咱俩分上下论高低，咱是决一死战。啊，个王八绿球球，
你想不死战也不行，今天山西人非给我爹爹报仇雪恨不可。为了仗打得干净利索，徐良回过身来冲蒋平展招，大伙一摆手，老前辈弟兄们，我在动手的时候不希望你们帮忙，往下推。大伙都知道徐良的脾气，乐意单打独战，众人呼啦朝往后一退，把场子亮开了。这个王顺也不示弱，扭向回头眼望千万里众人，老前辈各位听见没听见，今天我跟徐良要单打独斗，各位谁也不准插手。他们的人也往下一退，这场子可够宽敞的。紫面金刚王顺拽出那假牌的金丝大环刀，斜身绕步，两眼放着凶光，滴溜溜身形乱转，奔徐良就来了。徐良也屏息凝神，手下金丝大环刀，两只眼睛盯着他。两个人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往跟前一凑，唰，就碰在一起了。王顺蹦起来就是一刀，这一刀恨不能把徐良劈为两半。徐良往旁边一闪身，用金丝大环刀一压他的刀。王顺知道不好，徐良那是宝刀，碰到自己刀上，刀就得折呀。赶紧抽刀，使了个国脑藏头，唰一刀奔徐良的脖下。老七儿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刀从后背掠过。就这样，两个人站在一处，等伸伸手了。徐良一看，这个假徐良真有两下子，难怪我爹爹，老哥仨毙命啊！哎呦，这小子这个招数，这都是上三门的，这谁教给他的呢？徐良心里纳闷，那究竟王顺跟谁学的武艺，怎么个经过？徐良并不知道，王顺也没报名，也没跟他说，因此老七儿疑惑不解。简短接说，两个人一伸手，80个回合没分输赢，那就得说王顺不含糊。第一样吃亏，刀不如徐良。第二，现在的环境和心理状态不如徐良。邪不侵正啊，你徐良是怎么回事？光明正大带着官人来抓贼，他怎么回事？现在有一种畏惧的心理，有这两方面的原因，能跟徐良打到80个回合，这就不简单了。王顺打着打着偷眼一看，不由得暗中赞叹罢了。我恨徐良不假，但是今天真伸手一瞅，比我高啊，怪不得我老师老是对我报仇的事儿放心不下呢，看来我师父有远见呢、啊、说的对哟，我再要跟我师父学个3年2载的，再报仇才能有把握，现在还差点火候，这玩意儿不服高人有罪。王顺又一想，今天这事情不能恋战，一会儿军队再来了，我更跑不了了，干脆速战速决。我会那么些暗器，我不使唤干什么呢？想着这，他虚晃一招，是抽身就走。走的时候还喊了一声：“呆，徐良，你果然厉害，谋家不是你的对手，再见，我不陪着了。”唰，往下一杀身，拉了个败事。一般人都认为这是真的。徐良压刀在后头就追，就见着紫面金刚王顺唰把大刀交到单手，拽出3只镖来，一回身，这3只镖就出来了，这叫鹰门三不过，啪啪啪，奔徐良的脑门、梗嗓和前心。徐良是干什么的？专门打暗器的。一看王顺一拉败事，他就注了意了，准知这小子要扔零碎。老七儿一瞅，果不出所料，镖来了。
徐良一想，我要泛泛地躲开，那算什么能耐？他还玩了个票，奔脑门这只镖，他用大环刀的刀背啪给崩出去了。奔心口这只镖，他把左手抡开，啪一巴掌扇掉了。唯独奔梗嗓这只镖，徐良一不躲二不闪，把嘴一张，咦，把镖尖给叼住了。就这一手，神仙也办不到。嘴要张晚了，把牙给揍掉了；张早了，扑过去了，非打死不可。这个火候得掌握到一定程度。打暗器不打到炉火纯青，焉能有这种地步？再看徐良，把镖叼住，把脑袋一抡，那意思还给你。这只镖一转，咯吱，奔王顺来了。王顺一见是魂不附体呀、啊！哎呦，这小子打暗器都绝了，我不行啊！脑筋一溜号，就这么一愣的功夫，飙到了，正打的肩膀子上头。毕竟这个嘴他不敌手有劲儿，打上也就一寸多深，疼的紫面金刚王顺一皱眉，哎呦！这只镖落地，所幸王顺的镖也没毒，要有毒，就这一下他也活不了。徐良一看打中了，打电步跟身过来，抡刀就砍。王顺把眼一闭，我命休矣。在这一刹那，他想很多事儿。伯父，爹，我找你们去了，愁眉罢了，跟你们一块儿去吧。可就在这时候，八步登空，草上飞，千万里，一看不好，揉就蹦过来了，也没跟徐良打招呼，抡掌就砸，直奔徐良的后脑海。倘若徐良不变换招数，这一刀把王顺也给砍了，这一掌也揍他脑袋上了。徐良一听脑后恶风不善，赶紧收招，锁梗藏头，往旁边一蹦，噌出去一丈多远，千万里是一掌砸空，这才救了紫面金刚王顺。方才有言在先，两个人单打独斗，别人不准插手。其实这帮贼呀、啊，说话向来不算数。千万里看着王顺要死，能袖手不管吗？这老家伙厚着脸皮往上一蹦，徐良啊，好小子，你太猖狂了！来来来，老朽跟你大战八百合，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抡双掌，一个劲儿进攻。您看这钱万里这个能耐比王顺可高，这是成了名的剑客。只是岁数大点，气力有点衰败，要论精华，比徐良自在一唱也不在一下呀。他想要空手夺刀，可徐良方在战王顺八十几个回合，已经累得够瞧的了，再跟钱万里伸手，这力量头显着就不足了。差官队里就急坏了方叔安。方叔安一看，他先拉开别人了，哎呀，我干爹，这怎么办？看这意思，他不是这老家伙的对手，哎呀，我得助他一臂之力。方叔安敢过去吗？他那小片刀才一尺多长，上秤腰腰还没有一斤沉呢，到那儿就得死。他是不吃这亏的。方叔安呢，鬼点子多，脑筋一转想起一件事来，抽身就走，奔跨院。到这儿干什么呢？原来在搜查范府的时候，方叔安发现这跨院正修了个大花池子，工程还未告竣，在地下堆着砖瓦木料和两大堆沙子，那沙子都经过挪萝卜之后非常细。方叔安就奔沙子堆来了，手里也没别的家伙，他就往脑袖里装这沙子，两脑袖都装满了，拽着袖子口，他一转身又跑回来了。
见光见光见光见光，挤进人群，他一看呢，徐良还跟千万里打着呢。方树安找了个上风头，高声呐喊：“甘老，甘老，你往旁边躲躲，我有事儿。”他这一喊，徐良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以为这有人要用暗箭伤自己，赶紧虚晃一抖，噌，往旁边一躲。钱万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他就一愣。就在这功夫，就见方帅往前一蹦，把俩袖筒就甩开了，按土炮，噗，这招有多损呢？钱万里也搭着上了点年纪，眼神也不得劲儿，做梦也没想到有这招。这头一土炮打了可脸，眼睛也迷了，鼻子眼儿、嘴里头、耳朵眼里全是沙子。一愣的时候，徐良就到了眼前了。你想，这是关键时刻，老心能不下死手吗？把大魂刀往空中一举，咔嚓，这一刀是斜肩铲背，把钱万里劈为两半。大伙一看这个乐呀，听说这方树安大脑袋真有点鬼点子啊、哦！这玩意儿叫土炮，还真好使唤呢，帮了徐良的大忙。钱万里这一死，这群贼的心唰啦就凉了。紫面阎王陆凯一看是大势已去呀、啊，冲着紫面金刚王顺喊了一声：“风紧扯呼！”他们都是江洋飞贼，到了这阵儿，这一玩命，说什么也得往外闯，杀了一条血路，奔东北方向就下来了。这王顺厉害，你别看他受了点伤，就像带伤的狮子一样，冲出了笼子，谁也挡不住啊！碰着的死，挨着的就亡，离着近了就拿刀砍，离得远了不是袖箭就是石头子儿，要不就是镖，啪啪啪一打，开了一条路，他跑出去了。结果这几个贼就跑了个王顺和陆凯，余者众人全死在乱军之中。徐良一看仇人跑了，能干吗？扭转回身奔蒋平：“蒋四叔，家里的事情全交给你了，我是非追他不可，上天入地我也得把他抓住，多多拜托，我走了。梁子，你等等，你不能一个人追，咱们商量商量。”徐良连听也没听，头都不回，在后头就下去了。那边说别人也跟着呗，跟着没徐良脚快。头前这紫面金刚王顺能善跑了吗？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他都玩了命了，要晚走一步命没了。紫面阎王陆凯那是个大肥贼，腿上的功夫够多高，等跑出范府就好像离弦之箭一样，眨眼就没影了，也只有徐良能跟得上。这帮人想追，等到街上一看踪迹不见，把蒋平急得当当直跺脚：“这哎呀，梁子，好了，心说他先追吧，这一大堆事儿能扔下不管吗？”请示包大人，马上把范继华立居所带，请旨定夺，把范府整个给抄了。他们奏明了当今天子，述说了范继华的罪状，仁宗经过调查，确实无误，不由得火往上撞。心说范继华呀，你们老范家虽然说有功，你们也不能够造反呐，闹了半天勾串匪类，做些要案，朕爱妃被害都与你有关的，我岂能容饶？本想传下旨意把他万剐凌迟，后来又一想，不管范继华多不对，范荣华毕竟是我母亲的救命恩人，经过再三斟酌，笔尖一逛当改了，给范继华的官职一撸到底儿，财产充公，把他赐配到黑龙江一带。
后来这范继华就死了，他这个事儿不必细

0: 又过了三天，还是没信儿。徐良失踪六天，包的人也上了火了。人们有一种预感，徐良凶多吉少，这孩子也太拧了，报仇的心切，不听规劝，一个人追了。有那么句话，败将不可追，追来追去必吃亏呀、啊。狗急了还上房呢，这徐良跑哪儿去了？为今之计，就得分头寻找，把老邢的下落打听出来。还没等大家动身呢，开封府外边来了辆车，来了女眷了，俩老妈俩丫鬟往左右一分，车帘一挑，从车上下了一个青衣的女人，青色绢帕罩头，披着青色的斗篷，里面也是一身青。这女人长得十分俊俏啊，命人到里边一送信儿，是陕西来的，陕西三千户的，姓严，叫严英云，人送绰号雅侠女。蒋平、爱虎、展昭一听，哟，你看这事儿，雅侠女严英云是谁呀、啊？是大刀镇陕西严正方的姑娘，徐良的未婚妻。前文书咱说过，徐良在三千户打虎招亲，两个人定了亲了。由于当时公务都忙，婚期一再拖延，至今也没拜堂成亲。那徐良24、25还行，这姑娘那么老大，没法再等啊。严英云也不好说什么，但是他父亲十分着急，一再来信催问，徐良就说这么公务忙，那么有事儿，下半年吧，年底吧，来年吧，还在拖延。老头子一想，不如叫女儿去一趟，咱们练武的家庭也不在乎这些，让姑娘亲自找着展昭和蒋平，问问这门婚事究竟怎么的，还得拖延到什么时候。如果实在不行，你就住到开封府，在那儿等着。严英云也乐意这么办，这才收拾东西，带着丫鬟婆子赶奔开封。来这个不巧就甭提了，开封府正出事儿，严英云车子停下了，有人往里边一送信儿，爱虎众人接出来了。爱虎跟严英云还开玩笑，一见面就叫三嫂，哟，三嫂一路辛苦，您来了。严英云脸一红，兄弟，你三哥现在何处？嫂子，您先甭问，到里边再说，吃完了喝完了咱慢慢讲。他说话吞吞吐吐，就引起严英云的疑心。雅侠女这么一看，一个个都愁眉苦脸，就知道出事了，当然也不便追问，下了车往里走。路过跨院，严英云用眼角一扫，怎么有灵棚啊？里边怎么还摆着棺材？谁死了？他没想到徐庆他们，他本能地想到徐良了。严英云柳眉倒竖，杏眼圆翻，一把拉住爱虎，老兄弟，咱们是自己人，你可不行瞒我，究竟你三哥出了什么事了？你告诉我。嫂子，我没说，等吃完了再说。不，你要不跟我说清，连门我都不进，你倒快说呀。爱虎万般无奈，才诉说真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 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小义是爱虎，被逼无奈向三嫂严英云说明了经过。严英云闻听是大惊失色呀。你想想，他远在陕西3000户，消息闭塞，对于发生的这些事儿，他哪知道。严英云放声痛哭，先换好了校服，到灵堂给三老叩头，主要的是拜拜老公爹呀。他跟徐庆虽然只见过3次面，但是老公爹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知道这个人口大舌长，心地良善，是个好人。没想到这么个好人惨死在阴贼的镖下。严英云哭得死去活来。当天晚间，包大人和夫人设便宴招待严英云，问了问家乡的事儿。包大人也再三相劝，希望英云保重，既然你来了，你就住在开封，徐良不会有事儿。他那人非常聪明，又有武艺在身，很可能追贼呀，不定追哪儿去了，也许说话间他就能回来，你就安心在这等待。如果徐良回来，把丧事办理完了，一定筹备你们夫妻完婚。第二天，大家轮流着请严英云。别人不说，单说细脖大脑的方树安，沐浴更衣，换套新衣服，由蒋平、爱虎领着来到严英云的住所，规规矩矩往这一跪。他一说话也没把大伙乐死。娘在上，孩儿给娘磕头。哟，雅霞女臊了个大红脸呐，这还没结婚呢，哪来这么大岁数个儿子，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爱虎在旁边给介绍，三嫂，咱们呢就别拘常理了，你看你跟我三哥还没成亲呢，我就管你叫给嫂子了，这不显着亲热吗？这个人叫方硕安，是我三哥的干儿子，至于具体经过，将来我慢慢跟您说。这人心肠挺热，他管您叫什么您就答应就得了，不然的话他心不好受。哎呦，把严英云闹得是啼笑皆非。方叔安规规矩矩在旁边一站，娘啊，您别太难过了，谁有事儿，我干老也不带有事儿的，他那能耐太大了，即使是有事儿 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您了不必替他担心，我相信几天之后他老人家就平安返回，还得带回来好消息。娘，您说您路途遥远来到东京，水土再不服，再有病有灾的，是不叫孩儿心疼呢？大伙儿憋得实在受不了了，乐的气儿都上不来。可在这关头本来不能乐，但是也没有办法。严英云在这支支吾吾陪他说了会儿话，方叔安这才起身告辞。就这样，严英云到了开封府，等了十天，徐良没回来，人们都沉不住气了，分头寻找山西宴。严英云一想，我一天吃饱了没事儿，就在开封这一待，有时候包夫人还得陪着我说会儿话，我这不是给人找麻烦吗？哎呀，难道徐良出了事儿了？不然的话，怎么走了这么些天他不回来呢？我不能等着，我也得去找找。他跟俩丫鬟、两个婆子一商议，可这四个人就皱了眉了。姑娘，大海茫茫，咱是哪儿去找去呢？严英云也叹了一声：“哎，我也不知道上哪儿找去。总而言之，这贼不是跑到哪座山，就是进了哪座岛，咱们就瞎转悠呗，见人就打听，见山咱就拜山。我相信怎么也能打探到他的消息。”四名仆人一看，主人既然下了决心，也不好阻拦，就这样向包大人辞行。一开始包大人说什么也不答应，但是严英云非走不可，包大人也没办法了，告诉他：“你转悠一圈没有，你就回来。便你走了，徐良再回来，你们夫妻再走岔头了。”严英云点头，仍然上了车，离开东京，四外寻找未婚夫。这可难喽，哪儿找去？离东京之后，他们就不断的扫听，结果是大海茫茫，一点消息没有。单说这一天，他们路过葵花岗，找了一座王家老店住下了。这店房掌柜的挺好，一看是女眷，给他安排到严实和肃静的地方，特为派了一个老店家在这侍奉，为的是出入方便。严英云就问这老店家：“您贵姓？”“小老儿姓王啊。”“哦，也姓王。我跟您打听一件事儿。”“您说吧，凡是我知道的。”“你们这地面太平不太平？”“
6: 哎呦，这怎么说呢？
0: 你说不太平吧，也没什么大事儿。你说太平吧，也经常闹贼。”
7: 严英云就关心的是这事儿。“老丈，那贼是从哪儿来的？”“
6: 哎呀，离这不远啊，离这我们这葵花岗往前走不到15里地有个山，叫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涧。大贼窝子，那贼都成千上万，官兵也奈何不得。不过这帮贼呀，还跟别的贼不太一样，经常不下山，就是下山采买些东西，该给钱也给钱。有些个别的喽喽兵啊，反正勒索点百姓，一般的还公买公卖，因为跟本地造的危害不大，官兵呢也就没竭尽全力平山。现在呀，这伙强人还在山上呢。
7: 哦， 八宝跌云峰。燕宁云忽然想起来了，听他爹说过，属于八大名山之中的。哎呦，他心里一动，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个贾徐良能不能到这儿来呢？我未婚夫能不能追到这儿呢？虽然说一点把握也没有，那么我莫如就看看，如果真在这儿，这可真是碰巧了，天意该着；没在这儿，我再另想办法。严英云打定主意之后，向这老店家详细问了八宝跌云峰的方向，怎么个走法，像闲谈似的，他就牢记在心。等这个老店家走了之后，雅霞女低头沉思，就决定明天亲自去一趟。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吃完了饭，他告诉两个老妈和俩丫鬟在店房听信，由他一个人出门。要这四个人闻听放心不下，小姐您一个人？嗯，我一个人行动方便，你们没什么挂念的，一会儿我就回来。严英云穿好衣服，挎着宝剑，背着百宝囊，里边带了足够的银两，离开王家店。等到了街上，他这才发现葵花岗是个大镇店，就一趟大街笔管挑直，这趟街仅往东走就能到八宝跌云峰，往西走能通到达官镇，是东西一条必经之路。就在这趟街上，饭馆、酒楼，哎，还有两处戏园子，每逢三六九大集，倒也显得十分热闹。但是雅霞女心乱如麻，哪有心观看街景呢？她就直接奔东镇口来了，想要到八宝巅峰山底下溜达溜达，踩踩道，晚上好探山。可出乎意料的是，他刚走出东街口，就发现前面围着一伙人。这干什么的？还有人鼓掌。好，练得好，好。哦，练把式的。因为严英云虽然是个女流，武艺精通，女中的侠客，金国的丈夫，为什么叫雅侠女？那也是侠客的身份，从小跟他爹学能耐，后来又拜了华山老尼为师，学会绝艺在身呢。严英云对于练武的也很感兴趣，他倒不是想看热闹，他想碰上个熟人打听打听这里的情况，所以他信步到了人群的后头，哪知道往里探头一看，他好像没叫出来。人群当中站定一人，正是白眼眉徐良，那简直像做梦似的。严英云赶紧把自己的嘴堵住了，恐怕喊出声来，心里说这真应了那句话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怎么这么巧？他一看徐良啊，地下放个包，还穿着他那套青衣服，正在里边白活呢。严英云又气又恨，心说你白活什么呢？我得听听。再看这徐良，外衣闪掉了，在包上搭着，袖面挽着，收拾得干净利落，眼眉往下耷拉着，正跟大伙讲。哦，乡亲们，一处不到一处迷，没到过这个地方来过，所以呢人地两生，囊中的路费全花没了， 没有办法，这才把武术撂在地上，打算打几趟拳，踢几趟腿，练练刀，求众位赏个一文两文的，凑个路费钱。你说我就伸手管大伙要钱，于心不忍，就得用真功夫换钱花。方才我练了趟拳脚，蒙众位捧场，我正收了64个老钱，看来还不够路费，我呀再练趟刀，你们看要值的话，请大伙再挥挥手。可严英俊一听这气这个大呀，哎呀，心说你怎么跑这来练武打把式卖艺啊？刚才听你说把路费花没了，也可能啊，他追贼呀，他能带多少钱？所以到这块囊中空虚。哎，这个人可太有意思了。严英云本想进去说话，但是在那封建年代男女有别，你这脸再大也不能这么干，你说进去你说什么呢？还有这么多人看热闹，严英云就盼着你快练完，人走近了，身边没人了，我好近前跟你说话，我把你拉回开封府。你知大伙为你急得真魂都出窍，你还跑这打把式卖艺来，这人真可气，大概你是有病。严英云没言语，就看这徐良把刀抽出来了，一道寒光把刀在怀中一抱，走行门迈过步，练了一趟八卦刀。这时候围着个人的就更多了，有的是内行，有的是外行。内行呢是看门道，外行是看热闹。大家掌声如雷，哗哗往里头扔钱。这个徐良一手提着刀，一手就捡钱。严英云心里着急，你别练了，捡完钱人们都散了，我还有一肚子话跟你说呢。就在这个时候，从东边来了一伙人，人数是9个。这9个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呐，是听着信儿来的，急冲冲来到人群的后面，敲着脚伸脖子往里一看，何字并肩字招了把儿，是他，是他吧？没错，何字并肩字招着把儿是废话，就是伙计你用眼看看，是他不是他，就这么套话。再看有人喊了一声，乡亲们躲开，老百姓吓了一跳，呼啦朝往两旁一闪，把里边这徐良就给露出来了。严英云也挤到旁边，抬头一看，吓得魂不附体。因为严英云呐，不是什么家中的闺秀，老也不出门。当初5月初5白沙他立擂，他跟他爹还参加过，那也经常到外头来，一般的贼他也认识几位。他一看为首的一个穿白挂素，面如银盆，剑眉大豹子眼，骨背梁大嘴叉，稍微有点小黑胡，手中提着一把明晃晃大宝剑，斜挎着镖囊。这人稍微点眼圈发青，眼珠子发贼。严英云认出来了，正是漏网的大盗白莲花燕峰。在前套书咱们说过，有2个大采花贼，一个是白菊花燕飞，一个叫白莲花燕峰，就这小子，他们是亲弟兄啊。他父亲就是陈州的老隐士，叫燕子陀。你看这老燕头一辈子行侠作义，除暴安良，净做好事，可这老头这俩儿子太不怎么地了，一个比一个坏。 白菊花身负数条人命案，最后恶贯满盈，叫徐良杀死在鸿雁乐沙滩。白菊花死了，他这兄弟柏莲花燕峰照样逍遥于法外。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碰上他了。在白莲花燕峰的身后有一个人，个儿不高，五短，身材稍微有的端肩膀，缩脖腔，小脸好像烧饼，黄乎乎的几根胡须，一对小耗子眼滴溜乱转。严应云也认得他，这小子叫小韩信，张德莲。在张德莲身后站这个人，长得挺俏皮，细高挑，大个儿。打冷眼一看，这人挺俊，仔细一看还不怎么地，眼圈发青，腮帮子上有块紫迹，也认识他。这小子叫小美人尉迟善。尉迟善身后还有俩人，一个人个也是不高，扎金见袖，背后背着刀，人长得也不错。严应云不认识，书中代言也是个彩货贼，叫小粉底儿田环。挨着田环的正是小蜻蜓张春。您看这多好，来的这帮人全都是采花贼。有一个人领着来的，咱不说旁人，单说白莲花燕峰手中提着大宝剑进了人群。站！白眼眉，找你不着，拿你不见，你跑到这儿来了，可认识燕二爷？哗！这些人过来，各拉兵刃把徐良包围了。可这位啊，正低头捡钱呢，刚捡了一半，听四外一阵大乱，他站起来了。你们是什么人？他还不认得。白莲花燕峰一阵冷笑，呵，徐良，贵人多忘事啊，连你燕二爷你都不认识了，我乃燕峰是也。
8: 哼，哇巴绿秋秋的，你燕峰不燕峰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7: 啊？跟你没关系，你说的可真轻巧。我大哥怎么死的？那些绿林英雄怎么亡的？哪个不是死在你的刀下？看来今天你是恶贯满盈了，咱们狭路相逢，弟兄们动手，
8: 快点，要不官人来了，快动家伙，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7: 干什么呢？刀枪并举就下了手了。这位一看不好，哗啦把钱也扔了，身形往后一退，把掌中刀一压，
8: 个娃娃绿悄悄的，你们干什么？看仨些人挣了俩银子，你们瞅着眼红啊，跑这来抢我来了。要知道仨些人不是好惹的，尔等既然非要抢，拿命来看看我的武艺高低。
7: 他还挺横，抡起刀来跟这些人动手。
8: 严应云就纳闷，哎，这徐良怎么学会装蒜了呢？
7: 啊，他有这么个毛病，见着贼就爱戏耍，明是东他非说西不可。你看装的还真像，严应云还这么想呢。但是伸伸手，他发现徐良的能耐退化了，这两下不怎么地，一个人对付这些贼哪能对付得了呢？哎呀，我怎么办？我得过去帮忙啊。虽然自己是个女流，也不能见着未婚夫出危险不管，他就要脱斗篷打算帮忙。可正在这么个时候，小韩信张德莲把飞抓掏出来了，哗楞飞抓奔这徐良腿抓。徐良光顾跟前边的人动手了，腿没注意，咔嚓的一下正好抓上，连皮带肉带裤子。小韩信张德莲这个乐呀，我这飞抓还大有长进，能把徐良给抓住。他一拽这链子 抓头就紧了，深深扣到肉里，往怀里带着我躺下吧。这位徐良还真听话，站立不稳，是翻身摔倒，刀也撒手了。还没等他起来，白莲花燕风把牙关一咬，大宝剑就举起来了。徐良啊，冤有头债有主，该着我给我哥哥报仇，你给我宰这吧。咔嚓一宝剑，人头落地，噗一声鲜血就喷出来了。老百姓一看，哇，全吓跑了。了不得了，杀了人了，了不得了，听着吧，徐良傻了。雅侠女严英云看在眼里，哎呦了一声，眼前一黑，也摔倒在地，当时就背过气去了。幸亏他身后啊是墙，他坐下的时候后脊背靠着墙，这要躺在地上一半会儿缓醒不过来。可就在一刹那之间，严英云就睁开眼睛了。哎呦，心中暗想，我的命太苦了。我跟徐良定亲之后就见过一次面，连一句话都没说，实指望早早的过门成亲，哪知他的容任开封府的命官到处捕盗抓贼，公务缠身，对婚期一再拖延，如今奉父命来找未婚夫，结果扑空了。好不容易涉水登山走到葵花岗，又见着你了，你都不知道我来呀，连句话都没讲，你就惨死在贼人之手，怎不叫人痛断肝肠？严英云哭得死去活来啊，但是又一想，这是什么地方，我得给徐良报仇啊，我光哭有什么用啊？想到这，一咬牙腾的站起来，柳眉倒竖，杏眼圆翻，一伸手把宝剑拽过来，摁崩簧，拽出二刃青钢剑。不表他，单说白莲花燕风，一宝剑把徐良脑袋砍下来了，过去把帽子打掉，抓住发髻往空中一举，哈哈，徐良啊，小辈，你这么能耐那么能耐，没想到你死在燕二爷之手，这要叫天下绿林人知道得多高兴啊！还是燕二爷我露了脸了，这回回到山上一定要开个人头大会，弟兄们大家祝贺吧，你们高兴不？太高兴了，嫂嫂回山告诉大哥开人头会，徐良死了，白眼没死了，要把这帮人乐得都要疯了。还没走出几步去，严英云提宝剑就把他们拦住了，站住，我看你们哪个敢动。这帮贼一看是个女的，毫不在乎。白莲花燕风一手提着徐良的脑袋，一手提着大宝剑往后一退。呀，我说哥们儿啊，来个大妞啊！哎，小模样长得不错呀。你看咱刚才讲的都是采花贼，见着美貌的女人都迈不动步。让他们糟蹋那良家妇女，那就数不胜数啊。见着严英云，这帮小子魂不守舍了。白莲花燕风一乐，今儿个是双喜临门，既报仇又得美人，弟兄们给我往上冲。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九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3: 给人帮工却突发意外，是什么原因让他不慎摔倒？
10: 从我家是在地下道，不晓得让我滚下来，不晓得我们也到底一头脚。
3: 事故现场争议不断，赔偿责任究竟由谁承担？
11: 要讲说责任的话，我们这边基本上责任不大，或者说没得责任。
12: 你没得责任，哪能够做啊？
3: 帮工致残，他又将如何撑起家庭的重担？本期《法治天下》之帮工之祸，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生活当中呢，给人帮工呢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情。那只要干到重的体力活，就有可能碰到这种磕了、碰了、摔了的事情发生。那在本案当中呢，我们的主人公呢就是帮人家卸货之后呢被摔了。可是就这么一摔，到底有多严重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3: 60岁的汪多义是四川省绵阳市延亭县玉龙镇的村民，在当地从事货物装卸等体力工作多年。2015年10月30日晚，汪多义受朋友之邀到金鸡镇给一位名叫徐直宇的老板搬运骨壳包。
14: 陈军来喊的我嘛，都在家里面。
12: 陈斌就站在那对我喊，叫他搞快点。我当时我就说下这么大的雨，你到哪去？我们就下车。
3: 徐之宇与妻子王平在金鸡镇承包了几百亩田地，用作发展养殖种植业务。为此，他们经常会从周边村镇调运大量的骨壳包。
11: 就种水稻、玉米、小麦、油菜之类的，经济作那个四个那个粮食作物，养了几十头那个羊子、山羊，然后养了几百只土鸡。
3: 就这样，在与老板徐之宇商定好270元的卸货报酬后，汪多义、陈斌以及工友黄德贤一行人便驱车前往徐之宇指定的仓库地点。
12: 一年四季都是一样嘛，都是像跟几个人一起做好了，都是习惯了的啊，就他当然就走了嘛。
3: 可是就在汪多义离开家3个小时后，他的家人却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12: 等到9点过的时候，就把下面就把门给我们撞得咚咚咚的，就说出事了。
15: 好，你的爸出事了，从车上面摔下来了。
3: 汪多义摔落时头部遭受重创，事后经医疗机构鉴定为6级伤残。由于摔伤过重，对于10月30日当天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他已经回忆不起来了。
14: 就不弄不清楚，就把我弄了眼睛就漂亮了。
3: 从事发开始，关于此次事件的赔偿问题，汪多义的家人与徐之宇一直争执不下。最终汪多义将老板徐之宇和老板娘王平一同告上了法庭。
16: 今天在地方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汪多义与被告徐之宇、王平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
13: 那么这起案件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是如何审理的呢？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王一波，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王法官。
3: 王一波，四川省延庭县人民法院京孔法庭庭长，2013年被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个人三等功，2014年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表彰为先进个人。
13: 王法官您好。
17: 主持人好。
13: 对于这样一起偶然摔伤的事件，那原告的诉求是什么呢？
17: 本案呢是原告汪多义在向被告许志宇、王平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出现了突发状况，然后从货车上摔下并头部触地，造成六级伤残。原告汪多义呢就向被告许志宇、王平呢主张医药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等9项主张，共计39万多元的一个诉讼请求。
13: 那么原告汪多义为什么会把摔倒的这个责任归咎于被告呢？
17: 在原告汪多义看来，其从货车上摔下并受伤致残，其根本原因就是被告没有提供足够的照明工具所导致。
13: 那么汪多义从车上摔下来真的是因为被告没有提供照明工具吗？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下当时的情况。
3: 2015年10月30日，当汪多义一行人到达徐之宇和王平指定的仓库地点时，天已经黑了。
18: 他们自己就以为站房灯好像是师傅给他们的，然后又叫我帮忙照着站灯，我就得旁边邻居就给找来站灯放在仓库头的。
3: 三人表示，虽然已有2盏矿灯，但是卸货现场还是不够明亮，要求老板娘王平回去再找1盏矿灯。
18: 他们就说你看还找得到盏灯不？我说好嘛，我就帮你们找一下。我走的时候他们就在那抽烟嘛，抽烟就说等会儿就要下了嘛。
3: 老板娘王平走后不久，汪多义三人便开始分工，由汪多义将骨壳包从车厢内搬至车厢边缘，陈斌和黄德贤则将骨壳包搬运到20米远的指定仓库。而就在他们一边卸货一边等老板娘回去拿灯的时候，意外却发生了。
10: 车位他是在地下了，不晓得啷个滚下来，不晓得。我们到底一头叫。
15: 他们两个也没看见我爸是怎么子摔下来，他们也没看见。他们出了那个红灯线出来的时候，我爸已经睡在地上，什么都不知道了。
3: 情况紧急，陈斌和黄德贤两人随即打电话通知了王平。
15: 等到人都摔下来了嘛，给他打电话嘛，他跑来，结果穿着睡衣跑来，根本就没找到，他在家里面睡觉。
3: 对于大家的质疑，徐之宇和妻子王平也有自己的解释。
18: 居委会安的路灯是7点钟准时自动开的，好不嘛？哦，当时就有灯了，我就没有照，我就去冲凉去，好不嘛？哎，正在冲凉，他们就给我打电话，就说他们说人摔倒去了。
19: 他在下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路灯一直亮起的，然后这个树上有盏灯是对到这个车厢的。
3: 对于现场灯光明亮的看法，汪多义的家人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15: 你想挖煤矿的那里面那种矿灯挂在旁边一个树上面了，那种灯照着根本看不见的呀，
12: 雨下那么大。一根直线一个电筒，它是一个直线不是电灯。
13: 那刚才呢我们通过这个短片也看到了，双方就是因为照明的这个原因呢，现在呢是争议非常大的。那么除了这个原因之外，他们还有其他的原因吗？导致这个汪多义从车上摔下来。
17: 关于这个问题呢，庭审中被告呢有自己的一个辩解意见。他们认为啊，这个车厢的高度大概是1米，而汪多义呢他的身高应该是在1米7左右。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的话，他如果是从货车上摔下，他就应该有一个应急的支撑力，不可能头部触地。而原告汪多义呢，他是头部触地，而且受伤这么严重。因此被告认为呢，原告汪多义从货车上摔下，其根本原因呢不是灯光不足所造成，而是由他自身身体的原因所造成的。
13: 那么难道汪多义真的是当时因为体力不支或者是突发疾病才从车上摔下来的吗？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了解，汪多义平时经常性的从事体力劳动，身体一向很好。
15: 为玉龙的像我们老家周边到处跑着，像从山脚下面抬石头到山上都没事的呀。别人说了什么打不倒的，身体好得很呀。
3: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汪多义当天卸的货物过重，以至于他体力不支才从车上摔下来的呢？
19: 他的等于说高头把包裹可以一袋只有几十斤，知道吗？他比较轻的。
18: 那个又不是好重，又不是那个，又不是好高风险的东西，这个是他们自己还是有问题，好吧？而且不是那个时间性，是否是饿了还是有其他的疾病，这个就不晓得，好吧？
3: 据徐之宇表示，虽然他觉得汪多义摔伤并非是自己的责任，但得知汪多义摔倒后，他还是第一时间找来附近的村医查看汪多义的伤势。
19: 做出诊了嘛，就是那个就是疲劳或肌肉或者脑部损伤，必须马上转院。我叫朱家同一起转到县医院，
11: 所以说我们就马上把他弄车上，就是我用我的车把他的女儿带上，就送到县医院去。
3: 在得知对方的家庭经济困难之后，徐之宇为汪多义垫付了相应的医疗费用。
11: 当天晚上说要打 CT 做检查，最后说要做手术。我想的管他有没有责任，也当时他没得钱，晓得吧，我们也该交了一部交了一点钱。治疗过程当中呢，我们总共也给他管他有没得责任，我给他给了有20000多块钱的这个医疗费。
3: 而对于徐之宇拿出的治疗费一事，汪多义的家人却另有看法。
15: 反正一共拿了27000块钱，老板从来没得地方都来插过一下脚吧，从来没有问过我们一下。那个老板嘛，从初四那天晚上嘛，一直躲在车里面不出来嘛，这今天就给你打电话给你拿一点，你后过几天医院没钱了嘛，打电话嘛，我们实在拿不出嘛，给你拿一点。第一次一下花了6万多块钱，他出了27000，其他的钱全部是我们自己垫。做第二次手术嘛，也花了20000多块钱，就全部是我们家自己出了。
3: 对老板徐之宇只拿出27000元的做法，汪家人非常不满，两家人最终对簿公堂。手术之后，他的身体能否顺利康复？
15: 左腿、左手全都很不能拿，全靠这个右手跟右腿。
12: 他是引起一种后遗症。
3: 高额的医疗费用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
18: 如果像这样子要让我索赔好多几十万的，因为确确实实我觉得冤一下吧。
3: 赔偿起争议，他又为何将工友告上法庭？请继续关注《法治天下之帮工之祸》。曾经的汪多义靠一个人的力量支撑着整个家庭，可是2015年10月30日晚上摔伤后，他却成了离死神如此接近的人。经诊断，汪多义的头部患有广泛性脑挫裂伤伴脑内血肿，枕骨及左颞骨骨折，颅骨骨折伴脑脊液鼻漏等脑部重症。
15: 等到那天晚上，一直嘛，我爸那个鼻孔里面就突然就自己突然就流血嘛，就从鼻孔里面出来，眼睛嘛就一直闭着像睡觉一样。等到第二天早上，那个他的瞳孔，眼睛里面的瞳孔就在扩散了，脑袋里面血块形成的太大了，必须做手术，开颅手术把那个血块给他清除掉。
3: 虽然延庆县人民医院在事发当晚立即对汪多义进行了手术治疗，但是被救治之后的他却依然徘徊在生死边缘。
12: 他就一直半夜就昏迷不醒嘛，就一直没醒着来，一直到重病监护室都有将近10天，
15: 一直从做了手术之后一直昏迷了差不多有13天的时候，他的妈妈了，第13天的时候，他妈妈把眼睛这样虚张半开半张的那种，妈妈了跟着14、15天的时候才跟着把眼睛睁大了。我们跟他讲话嘛，他能这样点头，你说什么不要嘛，给你摇头不能说话，等了好多天才跟我们说话，他慢慢的有点意识的那一种。
3: 由于颅骨受损严重，做完手术后的汪多义不仅行动不便，还留下了一定的后遗症。
12: 在重病监护室的时候，就把嘴巴这里抽歪起，他现在嘴巴都是歪起的，引起一种后遗症。后遗症就是那个癫痫，可能你们这些年纪玩不懂，就抽风了去嘛。医生就说的，你们如果要转颅的话，都要随时给他戴安全帽，要随时不能离人。
15: 左腿、左手全都很不能拿，全靠这个右手跟右腿是那个用力，现在。什么都靠右手右脚。
12: 他毕竟受那么大的伤，是半边骨头都是取完了的。
3: 虽然汪多义不慎摔下身受重伤，但是针对此次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一事，几方当事人都各有说法。
11: 要讲说责任的话，我们这边基本上责任不大，或者说没得责任。
15: 他说你给我干活是挣钱，关我什么事？我凭什么给你负责任？
18: 我承包给你了，你就做好了，我就给钱，是不是你自身就应该自身安全是你自己的啊，不然说啷个有个监护人的那个，这小娃娃有监护人，你是大人，肯定自己自身对自身负责噻。
12: 那我能帮他做活路噻，我是好人，肯定是老板，肯定你有责任噻，我人是好人，精忠好汉的，你没得责任了，啷个做啊？
3: 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原告汪多义的家人认为，陈斌和黄德贤作为当天的另外两名工友，也应对汪多义的摔伤负有一定的责任。这又是为什么呢？
13: 那么汪多义和他的家人为什么后来又追加了陈斌和黄德贤两名被告呢？
17: 在原告汪多义及其家人看来，汪多义的受伤是陈斌呢是这次提供劳务的一个中间人，而且和黄德贤呢也是这个劳务共同成果的受益人，所以呢共同劳动过程之中他们没有尽到注意和预见安全隐患的一个义务，所以呢原告汪多义看来他们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13: 那么面对双方的争执，本案审理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17: 首先这个案件首先要明确几方的存在的法律关系，然后呢再确定他们之间应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原告等人到达卸货地点以后，被告王平呢对他们并没有提出异议，并指定了这个卸货的一个仓库，双方呢还对这个劳动报酬进行了重新的约定。在整个劳动过程之中呢，原告等人呢提供的都是纯粹的劳务行为，所以他们这种情况呢应该是属于个人之间的劳务行为。
13: 那原告汪多义与他的两位工友之间是否也存在着劳务关系呢？
17: 原告与陈斌、黄德贤他们按照装卸、搬运货物的数量收取劳动报酬，并按照人数的多少平均分配劳动报酬，他们这种行为呢属于是有偿的劳动服务，他们之间呢形成的是一种劳务合作关系。
13: 那么在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劳动关系下，那本案的事故责任又该是依据什么来划分呢？
17: 个人之间形成的这种劳务关系了，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5条的规定，提供劳务者在劳务提供劳务过程中自身受到伤害的，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当中呢，原告汪多义和被告许志宇、王平以及他的两个工友陈斌、黄德贤呢，应该根据自己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
13: 那么在法庭未作出判决之前，几位当事人又是如何的一个看法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虽然汪多义不幸受伤，但是被告徐之宇与妻子王平也表示，这样的结果也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
19: 作为同情的过多，我还是想承担个几万块钱的这个医药费。之前我们给了2万-2万7，然后呢我们在这个5-6万或者7-8万块钱之内我们可以承受。
15: 我觉得他至少吧应该把我们那个我爸在医院里面做2次手术的医疗费全部给我们付完，还另外吧还要把我的爸那个什么以后的生活费至少肯定要给我爸付一点了，他不付医疗费不付一点生活费，我爸根本以后根本没钱没法生活呀。
18: 作为我们来说哈，这个事情出了肯定大家都不相信，但是第一时间我们是抢救人，不管是哪个的这人我还是站着肯定同情噻。这种毕竟他那个嘛，毕竟他是伤者嘛，我说我都说了我愿意能尽量帮助好多帮助好多的嘛，但是如果像这样子要让我索赔好多几十万的，因为我确确实实我觉得愿意好吧。
3: 由于本案双方对于赔偿责任问题争议较大，延庆县人民法院法官在与咨询委员会商讨过后，于2016年12月4日对本案作出最终判决。伤者和工友曾经的利益共同体因何成为原被告？
17: 他们没有尽到一个提示、告诫和协助的义务。
3: 父亲倒下，他们又将如何面对以后的生活？
15: 天就像塌下来了一样，什么都没得感觉。
3: 靠劳力为生，农村用工安全问题该如何保障？请继续关注法治天下之帮工之祸。
13: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案件，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
17: 本案的最终判决结果呢，是原告汪多义自身呢承担60%的责任，而被告王平、许志宇呢承担20%的责任，被告陈斌、黄德贤呢各自承担10%的责任。
13: 那为什么原告在本案当中所承担的责任过错是最大的呢？
17: 原告等人到达卸货地点以后，在无被告王平指示的情况下，原告等人呢仅在那个雨量变小，而且只有一盏照明范围比较狭小的灯光的情况下开始了搬卸工作，将自身置于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工作环境，其 安全防范意识淡薄，而且未尽到自身的一个安全注意义务，所以呢他的过错比较严重，所以说承担60%的责任。
13: 那被告徐志宇等人的责任又是如何来衡量的呢？
17: 原告受伤致残与被告徐志宇、王平呢是存在一定的

0: 因果关系的。原告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之中，被告王平、许志勇明知道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环境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他们没有尽到一个提示、告诫和协助的义务，最终导致了结果的这个伤害结果的发生，所以说他们承担20%的责任。虽然说没有证据显示被告陈斌、黄德贤存在主观的过错，但是他们形成的是一个劳务共同体，根据本案的相关情况以及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呢，被告陈斌、黄德贤各自承担10%的一个责任。
1: 在确定本案原被告应当承担的责任比例后，四川省盐亭县人民法院对原告汪多义与被告徐志宇、王平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作出如下判决：由被告徐志宇、王平赔偿原告汪多义52053.19元，由被告陈斌、黄德贤各向原告汪多义赔偿39526.6元。
2: 那在生活当中的类似汪多义这样的情况呢，也是时有发生的。那这就对于提供劳务者来说，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的确，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经营中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提供劳务时一定要注意到自身的安全，在确保安全的条件下完成相关工作。
2: 那么在本案判决以后，汪多义一家人的生活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汪多义的女儿表示，在为父亲做完两次手术后，他们的生活已经捉襟见肘，无法维持正常状态了。
3: 我也想撑啊，我没那个能力啊，像我们也是打工的，我也没多少钱，我也没能力去撑他呀。
1: 虽然通过此次诉讼，汪多义得到了一定的赔偿款，但是对于以后漫长的生活来讲，这些钱是远远不够的。
4: 我一直从小就是小儿麻痹症，就是成这样子的，啥子不能做，庄稼又没做，啥都没得，园子都没，我都靠些亲戚、一些邻居、人家一直在园子去弄菜啊，去给你拿一把吧。
3: 我爸也倒了，钱也挣不到了，天就像塌下来了一样，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要帮他吧，我自己都没办法，我还有家，我还有生活，我的小孩也要养。
1: 尽管汪多义的身体状况不可能恢复如初，但是他的妻子和女儿仍旧决定会在生活上尽心尽力地照顾汪多义。
4: 平时嘛，就天天就他就叫俺做了去嘛，饭给煮好嘛，煮好就给他舀去嘛，舀去给他端去，他就吃嘛，吃完我就收拾嘛。
3: 反正就像小，就像跟小孩一样，你一天不停24个小时要跟着他，除非他晚上上床睡觉了，你就放心了。白天你要不。你在那里，我妈在哪里，她就跟着我妈在哪里，不能理我的妈。
2: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5: 基本上在这个案件当中，他的这个按照各方的过错做出了一个60%、20%、10%、10%这样一个责任的分配，他实际上就是落实了过错责任分配这种原则，同时兼顾了这种公平这种考量，才形成这么一个裁判结果。通过这个案子啊，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什么？就是说，劳务工作过程当中，因为提供劳务的提供方，一般情况他也没有经过这个长期正规的安全培训、防范意识的培训，劳务的防护设备各方面可能也不全，这是我们实践当中的一个普遍状态。那另一方面，用工方呢，就临时雇工，他可能不见得长期用工，他也没有一套规范的流程。那这种劳务市场当中就比较容易引发相应的工伤等等一系列的这种事故和问题，造成一些伤害。所以说需要什么？需要我们尤其是劳务提供方务必要加强自身的安全防范意识，这样才能够这个减少不必要的伤害。
2: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俗话说呢，父亲是山也是天，汪多义的不幸遭遇呢，使家里的这个顶梁柱彻底的倒塌了。但是他的女儿在父亲这样的遭遇之下，不离不弃的悉心的去照料他。在这里呢，我们也衷心的希望汪多义的身体呢会变得越来越好。但是通过本案呢，也给了那些提供劳务者们一个警醒，我们在提供劳务的时候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争取做到高高兴兴出门，开开心心回家。在这里再次感谢王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中经历呢，还是会殃及自己本已脆弱的血管呢？那夏天睡午觉对身体到底是有害还是有利呢？其实老年朋友大可不必为这个问题而困扰，因为睡不睡午觉呢是因人而异的。有的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长期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这个时候硬要改变这个习惯呢，就有可能会打乱生物钟，反而对身体健康不利。所以说如果中午觉得困的话，千万不要硬撑着不去睡。而有的老年朋友呢，可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那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非要去午睡。夏天天气炎热，人们习惯晚睡早起，尤其是老人常常有睡不踏实容易醒的情况，而且老人身体相对比较虚弱，如果睡不好，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一些慢性病也反复发作。所以呢，晚上睡眠质量差的老人完全可以通过午睡让自己的身体各个系统得到放松和休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睡午觉，比如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就是低血压以及血液循环系统有障碍的老年人呢，都不太适合睡午觉。因为老年人往往是有这个动脉硬化症，那如果是午饭过后呢，由于营养的吸收，血液粘稠度会偏高，那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就去睡觉，血流的速度会变得缓慢，那就容易引发中风了。所以呢，以上我们说到的几种人呢，都不太适合哈，应该是尽量的把这个午睡的时间还有次数都减少。虽说午睡对老人的健康十分有益，但必须得法。首先要注意的是，吃过午饭后不要马上睡觉，这是因为老人的消化功能比较差，饭后立即睡觉会影响肠胃的消化活动，从而影响食物吸收，时间长了会导致胃病。所以您最好稍作活动，等基本上没有饱胀感之后再去睡觉。有不少老年朋友呢，是喜欢在午饭后坐在沙发上打个盹儿，那这样也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做呢会减少头部的供血，那您醒来之后往往会觉得头晕眼花，所以还不如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个午觉。还有要注意的是，老人不要在空调的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因为人在睡眠时身体各个器官的调节功能降低，这容易引起感冒或腹泻。那您最好是关掉电扇，如果太热可以调节方向，让电扇往别处吹。使用空调时也不能把温度调得过低，一般26度左右就差不多了。睡眠的姿势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向右侧卧是最好的，因为侧卧的时候呢，全身的骨骼肌肉都是自然放松，这样很容易入睡，也很容易消除疲劳。那如果是仰卧的话呢，全身的肌肉和骨骼都会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所以呢是不容易消除疲劳。
1: 等您睡醒后还有这么几个半分钟您需要注意了，一是醒后不要马上起床，先在床上再躺半分钟。二是从床上坐起后在床边坐半分钟，三是靠床边站立半分钟，然后再下床活动。这样做是为了让您身体的各个器官慢慢适应变化，否则如果您猛然起床的话，会对血管产生压迫，这就会有摔倒的危险。
0: 最后还必须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午睡时间过长呢，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那么这个睡眠的时间最好是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只要您醒来的时候觉得头脑清醒，全身放松，疲劳消除就可以了，就证明这个午睡的质量已经很高了。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踏踏实实睡好每一个午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老人午饭后不要立即午睡。睡觉时要避免着凉，不能在空调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三，午睡时最好是向右侧卧。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

0: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历经10年艰苦努力，植物新品种研发终获成功。
6: 突然出现那么一株黄色的那么一个小蜘蛛吧。
5: 艰辛付出为何无人买单？
7: 我们种植这个金鱼跟它没有任何关系。
5: 使用美人鱼到底是公益事业还是生产行为？
8: 因为涉及到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所以变得异常复杂。
5: 法治天下之悲伤的美人鱼。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呢，我国的各地的绿化也是越来越好了。平时呢，我们走在路上看着花儿草啊，都是色彩斑斓。那这一切呢，归功于各地的园林部门的辛勤劳动和努力付出。但是呢，在吉林省的九台市的园林处呢，他们就在路两旁种了一种特殊的植物，没想到呢，被告上了法庭，而且是索赔巨额的赔偿。那么究竟他们种了什么特殊的植物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这个树叫什么植物吗？
11: 不知道。
10: 不知道啊？
11: 啊，
10: 你觉得好看吗？
11: 好看，
12: 漂亮呀。
11: 你那单瓶绿色那好看多了。
13: 如果要都是绿色的会多单调啊，所以如果有黄色的话。
5: 市民身边这种既叫不出名字又觉得非常好看的植物，名字叫美人鱼。它是河北省林科院的科研人员研发出的一种植物新品种，进入市场后，因其独特的颜色、外观以及对环境的超强适应性，种植范围很快遍布全国各地。
14: 现在是全国29个省份都有，但至北方14个省份是大量采用。
15: 当时的时候发现呢，东北西北的应用大量的东西都出乎我们的这个意料，有的甚至就是几百亩连片的，上千亩连片，产量非常大。
5: 然而与美人鱼的大面积种植形成鲜明对比，美人鱼的研发单位河北省林科院却没有因此而获得任何的经济回报。
15: 大家辛辛苦苦培育的苗子也销售的时候，这市场都被这个清销户他们就占领了。
5: 河北省林科院经过调查发现，吉林省九台市在城市绿化中大面积种植了美人鱼，于是以未经授权而大量种植美人鱼为由，将九台市园林处告上法庭，要求支付产权使用费。没想到这一告竟然让他们经历了5年的诉讼历程。
9: 今天我们的演播厅请来了本案的主审法官于志涛，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于法官。
5: 于志涛，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其审理的多起案件入选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50件典型案例，曾多次获得办案能手、3领优秀法官等荣誉称号。
9: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案件呢？要打这么长时间的官司？
8: 这起案件呢，简单来说就是一起知识产权维权案件，因为涉及到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所以变得异常复杂。
9: 那植物新品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8: 植物新品种呢，它是指经过人工培育的，或者是对野生的、对发现的野生植物进行开发，具备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并有适当命名的植物品种。本案中的美人鱼就是植物新品种。
9: 那么美人鱼到底是一种什么新品种呢？它又是怎么培育出来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5: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河北省林科院就开始选取榆树作为研究对象，开始彩色树种的科研与开发。
15: 我们感觉到啊，尤其咱们北方，尤其缺少咱们亮黄色的这个植物，所以当时我们把目标呢，就锁定在培育一些这个新型的、抗性强的、叶色鲜艳的这个彩色植物树。
12: 这个彩叶树种一直是就是说这么多年就是说咱们国家的一个空白，这才又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5: 在经历了数年的不懈努力后，2000年科研小组在数百万株绿叶榆树中发现了一株长出黄色叶片的榆树苗。
12: 在这整个的它这个很绿的一片这个白玉地里是吧，突然出现了那么一株那就是黄色的那么一个小蜘蛛吧，老远就挺显眼的，特漂亮。
5: 为了保护这株来之不易的黄叶榆树，科研小组接下来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栽培和培育。
12: 通过嫁接的方式进行扩繁，后来再开始建立起这个对比实验。
15: 就是像摸着河沟石头过河一样，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摸索。
5: 就这样，又经过3年的研究与培养，2004年，河北省林科院的科研小组最终培育出了状态稳定的黄叶榆树苗，并提醒了专家鉴定。同时，科研小组又在不同地区对美人鱼进行了试种。
12: 在河南市试种，在河北试种，在内蒙试种，在这青海试种，你得布这么多点儿试种了。试种在这个地方表现不错。
5: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10余年的付出，河北省林科院的彩色植物培育项目最终获得了全面成功，并开始广泛推广。
15: 你看，我们从2006年做，到2006年拿到证书，正好10年时间。在2008年左右的时候，在这个北方10几个省区，得到了大量应用。
5: 然而，还在试种阶段的美人鱼就遭遇了大面积的盗种和盗卖。
12: 有的是偷的，有的是买的。买了你并没有这个繁殖权。
15: 有一些公司就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怎么能证明这个品种是你们的，是吧？我们这个都是从路边啊或者是一些工程采的这个枝条来培育的，跟你们没有什么任何关系。
9: 面对美人鱼被大量的非法种植，那么河北省林科院又该怎么办呢？
5: 为了维护自己的科研成果，河北省林科院成立了美人鱼维权办公室，开始了他们的维权之路。然而维权之初却走得异常艰难
15: 啊，比方说有的这个谩骂或者是言语的一些刺激。
5: 就这样，九台市园林处最终成为了河北省林科院维权路上的第一被告。
9: 通过短片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河北省的林科院呢，最终呢是把吉林省九台市的园林处告上了法庭。可是为什么九台园林处所种植的这个美人鱼侵权呢？
8: 美人鱼呢本身就是繁殖材料，九台园林处种植美人鱼的行为本身呢就是生产美人鱼繁殖材料的行为。如果这个行为是出于商业目的，那九台园林处的行为呢就构成了侵权。那如何判断九台园林处是否具有商业目的呢？虽然它是一个事业单位法人，但是呢判断九台园林处的行为是否具有商业目的，不能仅凭九台园林处的单位性质来判断，而是要综合九台园林处所实施的行为来进行综合认定。
5: 2011年的10月，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
14: 因为法律规定得很清楚，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是培育人和使用者之间的平衡，其实使用者是最终的获益者。对这个种植使用行为的分析，我们断定它是一种侵权。
5: 在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6条规定，完成育种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授权品种享有排他的独占权，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品种权所有人许可，不得为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育材料。然而对于原告的诉讼理由，被告并不认可，他们认为自己并没有生产或者销售美人鱼，我们作为城市绿化部门只是使用，并不构成侵权。
16: 因为我们是一个公益性的部门，所做的行为不是用于生产经营啊，只是为了美化和绿化城市。
5: 那么他们种植的美人鱼树种是从何而来的呢？
7: 在开源引进的这个金银鱼，而且我们是通过政府采购的这个金银鱼的这个苗木品种。
5: 而原告律师认为，不管被告的美人鱼树苗从何而来，只要被告种植了美人鱼，就属于生产行为，构成侵权。
14: 我在这个种植和生产之间，我加了一个名词叫再种植、再生产。你在大街上种，还是在贴街种，还是在你的苗木场上种，都一样。那么用再种植和再生产来表达了他们是一致性的。
5: 由于双方各执一词，那么法院最终是如何判决的呢？
14: 一审的法院裁决的时候认为这个使用者不承担责任，说因为城市种植绿化不属于生产，那么这样驳回了我们第一审的诉讼请求。
5: 河北省林科院不服，上诉到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院裁定案件发回重审。然而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判决河北省林科院败诉，河北省林科院不服，又再次上诉到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年的4月，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5: 我们感觉到是特别的迷茫，能不能保护我们产权人的利益，这是让我们非常非常这个心里困惑的地方。
14: 那在驳回诉讼请求以后呢，他对我提出的再生产、再种植这个行为，他说可以另行起诉，这是一个契机。
5: 面对终审判决，河北省林科院该怎么办呢？面对终审败诉的结果，原告诉讼之路能否继续？
14: 他让我另行起诉，那么这一点呢，给我了一个希望。
5: 到底是金银鱼还是美人鱼？名称之争，双方展开唇枪舌战。
7: 全国各地种植这个金银鱼，没有说叫美人鱼。
5: 种植美人鱼的行为能否认定为是生产行为，构成侵权呢？
14: 繁殖了很多的繁殖材料，那么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生产过程。
5: 侵权行为能否成立？法官最终如何认定？
8: 不符合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规定中所规定的可以不经许可不支付使用费的情况。
5: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悲伤的美人鱼。在原告律师看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在败诉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继续诉讼的希望。
14: 鼓足了勇气向最高院提出了再审申请。
5: 2013年11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原告的再审请求作出书面裁定，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
9: 那作为山东省这个高级人民法院，在接到这个案件之后呢，您觉得在审理过程当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呢？
8: 这起案件是最高人民法院指定我们再审的案件，我们对这起案件也是非常慎重，而且在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的案件中，这起案件也是在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的案件中品种权人起诉事业单位的第一案。
5: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后，被申请人首先向法庭提交了自己购买美人鱼树种的发票，以此证明自己购买使用的合法性。
17: 我们在辽宁省铁岭市开源市靠山镇彭博苗圃所购进的这个植物品种叫金银，首次购入的时间是2007年11月21日，证据是向法庭所提供的发票，这是我们所提供的一部分发票，共计5张。
18: 一共购买了多少数量？
17: 有数量，一共是5973张。
18: 这就是从2007年一直之后几年的都有了，是吧？
17: 就是2007年的，其他的没有。
5: 8年多的时间，只有5张购买鱼树的发票，这对于大面积种植美人鱼的九台市园林处来说，购买数量与种植面积明显不符。
18: 之后有没有再买过？
17: 有。
18: 之后再购买的这个发票能提供吗？
17: 今天提供不了，提供可以补。
9: 那这个被诉侵权的这个鱼树，也就是所谓的美人鱼，到底是九台市这个园林处自己生产的呢，还是他们通过其他渠道购买的呢？
8: 在本案中呢，九台园林处虽然主张被诉侵权鱼树是他购买的，但是呢，他并没有能够提交有效的证据来证明。
5: 由于被申请人没有再向法院提供后续的购买发票，法院最终对九台园林处是否购买这一事实没有采纳。然而被申请人却提出自己所种植的树种叫金叶鱼而不是美人鱼，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7: 我认为我们种植这个金鱼跟他那个美人鱼没有任何关系。据我所知，在全国各地种植这个金叶鱼，大量的种植这个金鱼，没有说叫美人鱼的。
15: 因为他在诉讼的时候，他只是举出了他们对金叶鱼这种植物新品种具有它的专利权，与我们购买的是产品的这些品种名称是不一样的。
5: 面对被申请人的质疑，申请人强调美人鱼和金叶鱼其实就是一种植物。
19: 2004年我们有个两种证书，那么它这个上面也写的是什么金叶鱼，有中华金叶鱼变成了金叶鱼。2005年的那个咱们有我们向国家林业局申请植物新品种有一个清修，在受理过程中他因为说这个金子金叶鱼代表野所动物，说要东方也不行，最后又定为美人鱼。
5: 为了进一步证明河北省林科院种植的金叶鱼就是美人鱼，申请人向法院递交了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做出的司法鉴定书。
19: 司法鉴定意见直接可以和这个什么也可以进一步认证的，这个背诉背控这个物种和这个我们的新品种是一致的。
5: 然而被申请人律师李文革并不认同这个司法鉴定。
20: 我们对这个鉴定书不予认可，有两方面。第一，就是他单方委托的。第二，鉴定时说采集的鉴定样品是否与我方所种植的样品不予认可。
19: 我们虽然是单方鉴定，但是对方没有以合法的理由提出了这个证据足以推翻，那么我们认定应当法院予以拆解。
5: 这是九台市园林处种植的金叶鱼，这是河北林科院种植的美人鱼。无论从叶片、形状，还有它的叶脉、边缘以及总体外形都完全一致。
9: 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被告说的自己所种植的是金叶鱼，并不是原告所说的这个美人鱼。那你们法院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8: 我们通过河北林科院向国家林业局申请涉案植物新品种权的资料中可以显示，金叶鱼系美人鱼的曾用名称，而且河北林科院提交的鉴定报告中也表明，九台园林处种植的金叶鱼应当就是美人鱼。我们认为呢，综合考虑上述事实，可以认定九台园林处种植的金叶鱼就是美人鱼。
5: 既然争议树种确定是美人鱼，那么九台市园林处种植美人鱼的行为到底是否属于法律上规定的生产行为，就构成了侵权呢？
16: 我们这个所购买的金叶鱼种植下去以后，就不可能再自行繁殖，我们也没有采取过任何繁殖的手段。我们现在所种植的金叶鱼是购入多少种植多少，自己没有自繁自养的行为。
5: 对于被申请人种植美人鱼是否涉及生产这一行为，法庭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8: 九台园林处生产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行为是用于街道绿化，这种行为既不是科研活动，也不是农民的自繁自用，不符合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规定中所规定的可以不经许可不支付使用费的情况。
5: 美化城市到底是公共事业还是具有商业目的？
16: 并没有用于商业目的，就是没有用于获取利益，
19: 非法行为，给你带来的美感本身就是商业目的。
5: 突然变更索赔金额，申请人有着怎样的考虑？
14: 我们不希望你灭活，也不希望你把苗母把它这个铲除。
5: 新种子法的颁布实施，对未来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8: 更加 凸显了对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而且这一修改呢，也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判决。
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悲伤的美人鱼》。在法庭中，被申请人再次辩称，无论他们使用美人鱼的行为是否涉及生产，他们的行为都不构成侵权，这又是为什么呢？
0: 而作为我方，购进的是金叶鱼，金鱼是为了城市美化，并没有用于商业目的，也是没有用于获取利益。
1: 针对被申请人的这一观点，申请人律师予以了反驳。
21: 绿化行为给您带来的美感本身就是商业目的。你虽然是行政机关出于公共事业目的，但它也并不能免除这个不遵守植物新品种的这个保护的这个权利范围。
9: 看来这个案件的核心问题还是说，这个九台市的园林处在种植这个美人鱼的时候，是不是存在着一些商业目的？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观点，法院又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8: 九台园林处种植美人鱼的行为本身呢，就是生产美人鱼繁殖材料的行为，但是呢，九台园林处这种大量种植的行为并不符合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中规定的可以自繁自用的情形，提升城市形象、优化招商引资环境的作用，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也是具有商业目的。
1: 法院最终认定，被申请人的城市绿化行为具有商业目的，在申请人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使用美人鱼繁殖材料构成侵权。这时，法庭上申请人却对赔偿金额提出了变更。
0: 第三个诉讼请求是支付使用费100万。
21: 嗯，这个我刚才不是在听调查过程中，我申请是
0: 50万，变更为50万，
21: 50万。
1: 申请人突然变更赔偿金额，这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14: 我们不希望你灭活，也不希望你把植物把这个植物苗木把它这个铲除，你就是给一点使用费。
1: 2016年3月28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再审宣判，判定九台市园林处构成侵权，支付新品种产权人使用费20万元。至此，河北林科院5年的诉讼之路终于得到了了结。
15: 通过我们这个坚持呢，把这个官司打胜以后，真正为中国的林木育种人找到一个出路。
14: 只有得到了合理回报，才能更好激发培育人创新的这种动力和这个激情。
1: 2016年1月1日，我国新种子法的颁布实施，进一步确立了林木种苗管理机构的行政执法地位。
9: 在本案的审理过程当中呢，我国出台了新的种子法。那这个种子法对未来的知识产权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呢？
8: 新种子法的出台呢，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植物新品种权。在新种子法当中，增加了植物新品种保护这一章，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许可，不得生产、繁殖或者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这一修改呢，我们认为是更加凸显了对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而且这一修改呢，也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判决。
9: 关于这样一起植物新品种的侵权案，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22: 我们通常对于知识产权这个保护意识的一个淡漠，尤其是林业新品种，只要有知识产权东西，我要付出代价，付出相应的对价，我来使用它的知识产权，不付这个对价，我就要承担相应的惩罚性的这个责任后果。那么通过这个案件，法院做出第一例的判决，也就是告知大家，也是引导全社会注意林业新品种的知识产权保护，这个应该说它的意义是非常积极的。
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更健康。
9: 随着气温的飙升啊，冷饮市场也热了起来。现在的冷饮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像雪糕、可乐、冰淇淋、刨冰等等，各式各样，花样翻新。那您在一饱口福、享受清凉的同时，对于名目繁多的冷饮又了解多少呢？
3: 冷饮、冷食是经过加工的消暑食品，多为流质和半流质，主要成分是水。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9: 每年一到夏天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3: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使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9: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农村的集镇呢，常常呢是由于原料还有设备达不到标准，生产的冷饮呢质量不合格。那尤其呢是一些简装的冷冻饮料，常常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有一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3: 购买冷饮以色清、味美、品鲜为最佳，要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瓶装饮料应当不漏气，开瓶后应有香味儿。要选购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9: 天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二，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4: 豹子头林冲听说陆谦和富安来了，气炸连肝肺，是挫碎口中牙，心说好啊，我退一寸比进一尺，简直是欺人太甚，把我林冲害得家破人亡，你们还不罢休，还追到沧州来要收拾我呀。虽然我还不知道你们商量的是什么，怎么对我下手，肯定是不怀好意。林冲又一想，怕什么，不就是一条命吗，我豁出去了。因此他眼睛都红了，像疯了一般，把小小的沧州啊都找到了，也没找着这俩人。林冲觉着奇怪，这俩小子是钻天了还是入地了？难道说交代完了他们回了东京了？一晃找了10天也没找着，林冲啊就有点泄气了，琢磨着背不住我疑鬼疑神，多了心了。但他天天来见李小二，李小二两口子吓得觉都睡不着啊，天天为林冲烧香念佛呀。听说林冲没找着那俩人，他们心里相反倒得到宽慰。为什么呢？他们知道林冲有能耐，星如烈火，那真要找着是一场血战呢，林冲是罪上加罪，他们替林冲担心，所以说没遇上呢，他们这心呢反倒宽松很多很多。时间长了，这件事儿啊就过去了。单说这天，林冲把天王堂收拾得干干净净，烧完了香了，刚想要上街，那王小鬼王差伯来了。林冲，管营叫你。哎，好，来了。 林冲心说什么事儿？叫我看看去吧。等见着黄阎王黄管营，这家伙乐了。林冲啊，来来来，坐坐坐坐。管营大人在此，罪犯焉敢就坐？哎哎呀，咱都是朋友了，快快坐坐坐坐。林冲拉把椅子坐下了，黄管营就问：“怎么样？这几个月，这活儿是轻啊还重啊？有什么感觉吗？”哎呀，管营大人对我如此优待，我是感恩不尽呐、啊。这活儿一点都不重，不重是不重啊，这玩意儿是个苦差事。你没什么外快，我跟王差伯呀，昨天为你的事儿啊，我们商量商量，给你找个美差，让你出了沧州北门外15里大军草料场，让你呀去看守草料场。虽然不像城里这么干净，但是有外快呀，你收料也好，往外出货也好，谁都得给你递点门包。你这玩意儿别看着少啊，日积月累，你吃喝不愁，将来有你回去那一天，路费都用不了的用。看怎么样？要愿意的话，今天去办理移交手续。林冲心说：“怪事儿，看这样，这管营对我没什么坏心，还给我找个好差事，还能有点外捞，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正在犹豫呢，这管营就问：“怎么样？你是考虑考虑啊，是做决定？”管营大人，既然替小人安排好了，我求之不得，我愿意去。哎，这就对了。老王，既然林冲乐意，你安排呗，陪着他去一趟吧。哎，好嘞。这王小鬼办了手续，陪着林冲离开牢城营，出北门，赶奔大军草料场。刚出城门就下雪，这家伙北风嗷嗷直叫，是大雪翻飞呀，眨眼之间就成了银白的世界。他没走出10里地，那雪就足能有7-8寸厚。两个人没办法，背着脸走啊，要不那风吹的脸上跟刀割的似的，嗷嗷叫唤。好不容易踏着雪来到大军草料场，这草料场周围啊是土围子，方圆能有10亩地大小，周围一户人家都没有。那破门开着呢，等进了土围子，里边还有一座小院，那小院也就7腰那么高的院墙，有个破门，门关着，里边东扭西歪有那么2间草房。这草房啊，叫雪给压的都有点扭进了，看着样年久失修，也就勉强维持吧。王小鬼啪啪啪一拍木板门，里头有人把门开开了，有个老君。这老君呢，大概能有70来岁了，弯腰驼背，耳朵还有点聋，把门开开，认识王差伯。您来了。哎，来了。我说跟你商量点事儿，把你调回城去看天王堂。
5: 哦哦，那这儿呢？
4: 这不新来个姓林的接替你啊，把手续交接交接，听见没？
5: 听见了。哎呀，冻死人了，回城可不错呀。进来吧，把雪掸一掸。
4: 林冲还得低着头进了草房。 哎呦，进屋一瞅，这个破呀，成五峰楼了，哪儿都漏风。那墙上那缝，手指头都能塞进去。林冲一瞅，要长了，这屋得好好修修，要这么的过不去冬。有一张草床，破东烂西摆的哪儿都是。这老君的把自己的东西收拾收拾，做了交代，领着林冲，
5: 看见没看见呢？那几大垛呀，新进的草料，数目都在本上写着呢，你可记清了啊，别弄错了。入多少货，出多少货，得比一比有踪啊！
4: 啊，我明白，老人家您放心吧。还有，这地方可注意火呀，沾火就着啊，千千万万小心。哎，我明白。你到屋来，这是个火盆。哎，你靠着它做个饭呐，烫个酒啊，取个暖呐。可千万注意，完事儿得把它盖上。你要出去的时候，火必须彻底熄灭，别嫌麻烦。哎，我知道。你看上了年纪的人呢，他心眼细呀，反复的交代，把这本儿给了林冲了。哎，这老君临走了还有点舍不得，这看看那看看。据说他在这守了11年了，一旦离开心里热乎乎的。墙上啊挂着个大葫芦，这葫芦使的年头也不少了，都磨亮了。他把葫芦摘下来想了想，哎，你姓什么？
6: 姓林。
4: 留个葫芦做纪念吧，这是我打酒用的，到了冬天离开酒可不行啊。你要爱喝酒呢，出了草料场往东北去3里地有个小镇子，那就卖酒卖菜，记住了吗？
6: 啊，记住了。
4: 这葫芦给你留着打酒喝吧。林冲千恩万谢。王小鬼在旁边听着，
7: 行了，别啰嗦了，
4: 都办完没？
5: 都办完了，
4: 走，跟我走吧。林冲啊，你就在这儿了啊，有什么困难随时向我们提出，我和管营一定帮你的忙，多谢差拨。林冲把他们送走了。哎呀，等林冲回到屋，把门关上，拼了拼外头这风啊，风越来越急，是雪越下越大。他找了点破东西，把那墙上的缝子堵了一堵。林冲爱干净，就把这屋啊都归置好了，心说这火是至关重要的。就拿我住这地方嘛，火星子崩上，要着了就得把我烧死。所以把周围的草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火盆搁在正中。把火生旺了，他往旁边一坐，在这取暖，心里是千头万绪呀，心说我林冲80万禁军的教头，没做过一点伤天害理的事情，为什么得到这么个结果？天哪，老天，你没眼睛，你不公平啊！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官司能了结，才能回东京一家团圆呢、啊？想着想着，他眼泪掉下来了。
7: 哎，这屋啊，你别看烤火，还搅不出暖和来，是后背冰凉。
4: 林冲一想，我来的也急，也没跟李二哥道个别。明天我抽空回去跟他们夫妻说一说，还有一包衣裳在他们那儿呢。李二的媳妇给我做了一条棉裤，明天我取来。 今天呢先这么对付。林冲一想，我得打一葫芦酒，没酒这玩意儿熬不过去呀、啊。拿条花枪把酒壶了挑着，把衣服穿好了，戴上风帽，他出来了，破柴门锁上，当然了，那火盆他都盖得严严实实，觉着平安无事了，他才放心。草料场那院那门呢，用不着关，谁也不上这儿来。就这样，他按着老君指点的方向奔东北，脚下踩着雪，嘎吱嘎吱嘎吱嘎吱。他一看这雪呀，能有一尺多厚了。走出去也就半里地，往道边一看，还有一座庙。到近前一看，是山神庙，就一间殿，紧靠着街边。林冲把门推开，往里看看，和尚老道皆无，神像也坍塌倒坏了。他得熟悉熟悉环境啊。林冲心说呀，有这庙还真不错，往来要累了，可以到这歇歇腿儿。他离开山神庙，接茬往前走。三里地架得住走吗？时间不大到了。一看呢，果然有个小酒馆。到了里边，见着里边的伙计，他要打满满一葫芦酒。那伙计不认得人，认得葫芦。嘿，我怎么老冯头没来呀、啊？哦，就指那老君说的。林冲说他被调进城里了，我接替他。您贵姓？二木的林。啊，林头，哈哈哈哈，一回生两回熟啊，往后咱就是朋友了。如果打酒尽管来，没钱也没关系，咱记账，到了月底一块算。那死店活人开嘛，那阵专讲就赊账。林冲挺高兴，打了满满一葫芦酒，又切了五斤牛肉。一看呢，我回去也没事，这个我烧着回去，我在这再吃点。小二，给我烫两壶酒来，再切二斤肉。哎，好嘞。这么大的风雪，小酒馆除了他也没旁人。林冲坐下是自斟自饮，慢慢的把这两壶酒喝到肚里，再吃了二斤牛肉，那肚子有底儿了，就不那么冷了。林冲一看天已经晚了，回去吧。用枪挑着那酒葫芦，这只手抱着这五斤熟牛肉，离开小酒馆往回走。好吧，这雪还下着呢，那雪片儿足能有树叶大小，漫天飞舞。他把衣服裹紧了，往回走。好嘛，等到了草料场，进了院一看就傻了。怎么傻了？那两间草房将大雪给压塌了。哟，糟糕糟糕！他赶紧把肉、酒壶了、花枪放下。林冲不怕旁的，把火盆捂在里头了，那也着了怎么办？他急得把外边衣服闪掉，把草扒拉开一个洞，他钻进去了，到里边就滑了，最后把火盆滑了着了，索性早都把火给压灭了。哎呀，阿弥陀佛呀，没着火这真是万幸，要该着我倒霉，火要着了，我就得犯死罪呀！这是供应地方军的草料，他就不说是自然着火了，他就该说我有意纵火，我跳到黄河我也洗不清啊！他一看没有别的事儿了，林冲顺着那洞又钻出来了，今儿晚上怎么办吧？哪儿睡去吧？要冻一宿，非把我冻死不可！这！哎，想起来了，离这半里地有座山神庙，
7: 不如今儿晚上我到那儿忍一宿。想到这，他顺着洞又钻进去了，在里头拽出一条背来，往嘎鸡窝一夹，钻出来，扛着花枪肉酒奔山神庙。等到了庙这儿了，门还不错，把庙门推开进来，把东西放到供桌上，反手把门关上，刚一关上，呱嗒叫风给吹开了，刚一关上又给吹开了。林冲一看，这怎么办呢？在地上一滑了，有块大石头，也不知道谁搬进来的。林冲把这块巨石搬起来，把门给顶上了，这回刮不开了。哎，划了点破草，席地而坐。然后呢，他把这酒葫芦肉摆上了，喝吧。喝得迷迷糊糊的，连取暖再熬时候，熬到天亮。我进城，见着管营提出来给我派几个人啊，得把那草房子重新修一修，不然我上哪儿住去。就这么样迷迷糊糊，心里是胡思乱想，突然又想到陆谦和富安的事儿。怪哉怪哉，他们肯定是来了，李二能说瞎话吗？那么来干什么来了？害我半个月了，一点动静也没有，看不出半点蛛丝马迹，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真是难猜难解呀。吨吨吨吨吨，他又喝了几口。正在这个时候，冷不丁他一抬头，接着那庙门那缝，他看见满天红，看方向正是大军草料场。林冲啊，好像没下对喽。哎呀，明明我发现那火盆已经没有火了，而且我怕万一有事儿，用血都把它赔上了，它怎么又着了呢？无缘无故草料场怎么着这么大的火呀？完了完了，可把我坑了，我倒霉怎么倒到这个地步？什么他也顾不得，他就想把石头搬开，门开开，跑回去救火。他救不了能招呼人呢，哪知道双手刚触及到石头上，就听外边有人说话，踩着那个雪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哎，真冷，在这背背风，在这背背风，来了。他就没搬这石头，屏起凝神，隔这缝头往外看。你看这个雪地它反光啊，虽然看不真切，但来几个人他能看见。三个人，这三个人等到了山神庙这台阶上，背朝着门，面朝着草料场，把身上的雪掸了一掸，把风帽摘了拍了拍。这天，哎呀，怎么下这么大雪呀？在东京从来没有这种事儿。林冲一听，陆谦，从雨声上他听出来了。甭问，旁边比他矮一块的肯定是富安那个小诸葛，那主是谁呀？不知道。这林冲这心呢，一下就到嗓子眼了，又激动又恨，两只手都有点颤抖。就听那个人乐，嘿嘿嘿嘿嘿，我说大人，您看这主意怎么样？哎，一把火就把它烧成飞灰，连点蛛丝马迹都留不下。嗯，我说王柴伯，你算帮了我们的大忙了。等我回到东京之后，禀明太尉，一定给你们重赏。哎呦，全靠大人提拔，全靠大人提拔。就听陆谦说：“林冲啊，嘿嘿，该着合理死， 山上死不了，该着火烧死，马踩着死不了，这是前生注定的，你该着火化呀。啊，你别怨旁人，谁怨你娶了个漂亮媳妇呢？嗯，你要娶个丑八怪，哪有今天呢？哈哈。
4: 林冲在里边听得真真切切，他由于激动的过分，好像没躺下。最后听了陆谦的话，

0: 吓得他腿肚子转筋，脖子冒凉风。富安这小子站那块真好像木雕泥塑一般，哗哗哗哗哗哗哗，怎么了？尿裤子了。那王差伯呢，跟林冲打交道半年多了，竟管着林冲了。哎，这小子胆儿还挺大，把脑瓜一扑了。哎，我林冲，你不在草料场，你跑这儿干嘛来了？是不是你放的火？你都是大胆，还不跟我们打官司？话音未落，就觉着心口不得劲儿，低头一看，一尺多长的枪尖子冰凉棒硬，整个给铆进去了，让林冲这一枪就扎了个透心凉，后把一压，前把一翻，扑通，把死尸甩出去一丈多远。林冲扭向回头，圆睁虎目，高声断喝：“陆谦，而往哪里走？”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地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

0: 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
1: 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地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0: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的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8: 林冲一怒之下，先扎死王小鬼那个王差伯，就这小子恶贯满盈，早该死。他缺的那个德也太多了，可以说是血债累累。就这小子官不大，哎呦，权力可挺大，管这些囚徒啊，四面八方来的配军都归他管束，这就给他提供了发财的好机会呀、啊！谁不得给他打溜须，谁不得给打进步。有了钱了怎么都行，没钱想法收拾你。吃饱了喝足没事儿，红眼八叉，他审问这些囚犯开心解闷儿，往往在土牢里的一憋就憋死十口八口的。他找个理由说病死的，上头谁管，就埋了，折磨死多少人。所以说今天是罪有应得。林冲把枪撤出来，回过身奔陆羽侯和富安。富安这小子尿了一裤子，动不了地方了。饶命饶命，啪，第二枪把他刺死，就剩下个陆羽侯啊。林冲往上一冲，头一枪扎在他大腿上了，哎呦，扑通，他坐下了。林冲过来一脚把他踩到脚下，枪一瞬，尖儿朝下，把朝上，别动，就放到他脖子这儿了。这小子哪敢动啊！师兄饶命啊！师兄啊，我有话说。陆谦陪着人皮的豺狼， 我且问你，你和高衙内以及高俅是怎样陷害的？我要重实的讲来。
9: 啊，师兄荣禀啊，师兄啊，不关我的事啊，你这是都知道的。高衙内不务正业，专门在女孩身上下功夫。只因夏天的时候，他逛天气庙看见我嫂子，鬼迷心窍，他就得了病了，势必要把嫂子磨到手中。我是他的下属，我要不帮他的忙，我还好得了吗？就这样，我良心丧于困地。我不念弟兄的交情，我帮着他干了这种缺德的事儿，借用我家把我嫂子骗去他要达到目的，结果被师兄闻信冲散。之后呢，高衙内身患了重病，卧床不起，经过那老郎中和高俅密谋策划，才定了一条毒计，说什么卖刀，卖刀那人都是高俅派的，那口刀就是高俅家里那把刀啊，叫什么青龙刀。他们设下了毒计，结果师兄不明真相把刀买的手，高俅又派了俩人找你，说什么比刀，把你领进白虎节堂，结果要置师兄于死地。幸亏开封府尹从中周全，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把你赐配沧州。那高俅一计不成又生二计，非把您置于死地而后快，非把我嫂子磨到手不可呀。就这样又派我和富安来到沧州牢城营，叫这营官和王差伯帮忙火烧草料场，想把你活活的烧死。没想到老天保佑，师兄在山神庙待着呢，这算不幸之中的万幸。师兄啊，
8: 别说，用不着你给我念喜歌，方才我听说都是高俅和富安的事儿，你呢？你干了些什么？
9: 当然我也有罪，我不先说了吗？我良心丧于困地，我帮了他们的忙。哎呀，师兄啊，看在同堂学艺的份上，你饶了我吧。
8: 好啊，我再问你，我离开东京之后，我家里怎样？这说，
9: 师兄啊，我说出来，你别难过呀。哎呦，
8: 林冲听完了，脑筋都蹦起有多高来，心就提到嗓子眼儿了。不想听也得听，说，究竟怎么样？有半字虚假？
9: 我说呀。自从师兄走后，高衙内的病就好了一半，可领人找到你家，你家门上已经上了锁了，不知道我嫂子带着锦儿投奔何处。之后高衙内派我们四方调查，终于找着线索了。闹了半天，您老岳父我师父把我嫂子和锦儿接到他家里去了。就这样，高衙内领着我们前去逼亲。您老岳父可真不错呀，老头是好人呐，义正辞严把我们都给轰出来了。好狠的高衙内呀，买通了杀手，三天之后又闯进府去，把你老岳父给杀了
8: 啊！ 那我妻子呢？杀完之后，高衙内冲进后院，把房门关上，非要强行无礼。我嫂子用剪刀，他怎么样？他自杀了。哎呀，林冲那心就好像有人伸进一只手愣给拽下了似的，又好像触电一般浑身一颤，眼前什么也看不见。陆谦这小子一瞅，正是逃走的好机会，冷不丁的使了个兔子当鹰，一咕噜声站起来就跑。林冲能叫他跑吗？提枪在后的就撵，没有半里地就把他给撵上了，这一枪从腰犬上就给他铆进去了。哎呀，林冲不解恨，连着就扎了20多枪，把这小子扎成了漏勺了。林冲等整死他，也坐在雪地之上放声痛哭，妻呀，老岳父，我害了你们了，我不是人呐！哎呀，咣咣咣咣！林冲跟疯了似的，一拳击头，满地打滚。这个人要痛苦已极了，就有点精神失常啊！哎，你还别劝，就叫他随便折腾，不然的话就憋出病来了。林冲折腾了半天，逐渐的和缓下来，猛然想到，哎呀，草料场的火还着着呢，我扎死了3个人能完得了吗？他们肯定得报官呐，我不能死啊，我得活着，有这3寸气在，迟早有一天我要找高俅父子算账，给我的妻子老丈人报仇。要说林冲过去有顾虑，瞻前顾后啊，老也下不了决心。你看拿他的身份来说，是个中级武官，吃喝不愁，有一个美丽的妻子，有一个完满的小家庭，他怎么能忍心抛弃呢？像这种人叫他背叛朝廷，让他挺身走险乃至造反，无论如何他不能干。可是人怕比马怕骑呀，现在什么都完了，家毁了，人亡了，有家难奔，有果难投，还要活下去，还要逃避官府的通缉，怎么办？逼着他挺身走险，不这么的也不行了，除非你自杀。林冲抖擞精神，眼望东京大败了4败，急呀，老泰山，在天之灵别散，保佑林冲给你们早日报仇。奔奔奔奔，磕完了4个头，他站起来了，提着花枪转身就走。哪儿去？他也不知道上哪儿去，大海茫茫啊，已经乱了方寸了，他就知道离开沧州是越远越好。沧州在南边，他就往北下消息去了。远远的就听见草料场那边有人救火，听不真切，听见人喊马嘶的声音，他也顾不得了，快走吧。他 他都忘了这个北风点雪了，也不冷了。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暖暖身子，问问离沧州多远了，然后再走也不迟，不然的话得把我冻坏了。抬头看，大雪茫茫，照样还下着。离这不远有两间房，好像里边点着灯光呢，也不知什么地方，他就摸过去了。等到了近前一看呢，柴门关着，里边地上笼着一堆火，有几个人围着火堆坐着。林冲警惕性挺高，看了看这几个人的装束，都不是官人，都是本地的农民，他心放下了，一推柴门，他进了屋了。冷风一进了，火苗子一动，把这几人给惊动了。哎，我说你干什么的？哎，你干什么的？不问价钱你就闯进来了。林冲回手把门关上，冲这五六个人一抱拳：各位老兄，我乃过路之人，我打算烤烤火，我衣服都湿透了。
10: 你们
8: 一瞅林冲面上带金印，知道是犯人。我说你是沧州牢城营的吧？
10: 正是。
8: 因为草料厂失火了，我帮着救火来的，人们叫我报信，我走到这儿来了，我实在走不动了，我烤烤火取取暖，然后我继续赶路。
10: 不对呀，你上哪儿送信儿？你上沧州城里
8: 啊？啊，
10: 呵，我说哪有你这么二百五的，你越走越远呢，沧州在哪儿呢？可你有个上岁数的，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说小伙子，烤火吧，这边不要钱。
8: 多谢多谢。
10: 这五六个人一边烤火一边打量林冲，林冲低着头也不看他们，把两手伸出来烤火。哎，暖乎乎的，是挺好受。等这衣服半干了，林冲眼角一飘，旁边有个酒桶，提鼻子一闻，一股酒香。各位啊，那酒是谁的？能不能卖给我两碗？我暖暖肚子，一定加倍给钱。其中有个小伙瞪了林冲一眼，我说你这位可行啊，蹬鼻子上脸呐，让你烤火就不善了，你还想喝酒？我告诉你，我们是看粮顿的，那酒啊是我们喝的，贵贱不能卖，你就死了那股心吧。有个小子就说：呸，他妈这配军这玩意儿没他妈好东西，有好东西能打官司吗？你他妈看这位贼眉鼠眼的，准他妈是个贼出身，净他妈想好事儿，嘴巴狼藉的就不干净。一开始林冲瞪了他一眼没言语，他们越骂还越来劲儿，谁架得住？林冲就站起来了：请各位嘴下留德，我无非是打听打听，卖就卖，不卖就拉倒，我也没强求，你们这又何必呢？我又没招着你们，没惹着你们，怎么没招着？怎么没惹着？他妈谁认得你老几呀？谁请你来的？我说冷不冷？怎么的？拿他练了手，揍他，揍他，揍他！对，揍揍！这不没事找事吗？四五个年轻的站起来，这个一拳，那个一脚，打便宜手，三打两打把林冲打击了。 林冲心说：“他妈人善人欺，马善人欺呀！我到了这一步，还有人欺负我，打了吧！”林冲一晃膀子，听堂几下，把这几位就削趴下了。这几位见势不好，架起那个上年纪的，开门跑了。林冲也没追。哎，心说啊，还是武力解决痛快。哎哎，这省多大事儿，走了，这归我了。他把那酒桶搬过来了，还剩下多半下，有个小瓢，他拿瓢崴着，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左一瓢右一瓢，他就喝开了。可那阵儿的酒啊，他们不像现在的酒这么劲儿大。你现在65度、60度，那阵哪有这么高的度数？也就10多度，就类似现在那啤酒差不多少。林冲是海量，喝一桶也没事儿。越喝越上瘾，又渴又饿，这半桶酒整个他全粥进去了。粥完了，林冲把嘴擦了擦，心说不好，那几个人挨了揍能白挨吗？肯定得回去送信儿啊，我还要从速离开，免得麻烦。提着这条花枪，他出来了，接茬往前走。感情你喝了这么多酒，你要坐那儿眯着，一会儿这酒劲儿就过去了。本来这屋里的挺暖和，他这一出来，北风这一吹，他呜，酒劲儿上来了。这玩意儿后反烧啊，再加上林冲又急又上火呀，这阵儿全找上来了。他激灵灵打个冷战，就觉着眼前一黑，双腿一软，扑通就摔倒在雪地之中。头脑还挺清醒，四肢不听使唤了。就听这阵儿有人喊哪儿去了，他跑不远，指定跑不远，顺着脚印追，在这边呢，走走，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趴着呢。林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让人家拿绳子捆着个结结实实的，用条杠子一穿，俩人抬着，还有人拎起他那条花枪，走走走走走，他妈的来的，今天好好收拾收拾他，收拾完了把他送到沧州牢城营，肯定跑出来的逃犯，走走走走走走。一开始林冲明白，也听得挺清，后来什么也不知道了。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林冲啊又明白过来了，就觉着两个绑扇的挂钩好像折了似的那么疼啊。可睁眼一看，哎呀，两只手反着被吊在梁坨之上，可能掉了挺长时间了。对面有个人拿瓢崴的凉水泼他脸上了，他这才明白过来。屋里头笼着火，点着蜡灯，围着他能有20-30人，一个个是怒目而视。在面前站着几个小伙子，手里都拎着鞭子，再瞅这几个小伙子，多数都是无眼青。那又是怎么回事？让林冲揍的，就是烤火的那几个小伙子。他们一看林冲明白过来了，嘿嘿嘿，他妈小子贼配军呐，闹了半天刚才你装像来的，你他妈装死你呀，你说你哪儿的，你是不是从牢城营跑出来的，哎，你叫什么名字。事到现在，林冲是一语皆无，牙关一咬豁出去了，你们爱怎么怎么地吧。可这帮小子真打呀，啪啪啪，这鞭子像雨点一样。开始林冲咬牙挺着，后来真是疼痛难忍了，汗就冒出来了。要照这样，
8: 林冲非死不可。150-160斤大活人这么吊着，两条腿不着地，5-6个人这么揍，什么人架得住？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外头来人了，大官人到。吱呀一声，门开了，林冲这才发现亮天了。有人一哈腰进了这里边，先把鼻子堵上了，看了看，怎么回事？回大官人，回王爷，我们抓着一个逃犯，你看他把我们弟兄都给打坏了，我们正在问他的口供。哦，我看看。这主到了林冲近前，抬头看看，哎呀，这不是林教头吗？你们好大的胆子，快给放下来！对，放下来！哎哎哎，放下来，快放！把林冲放下来了，绳子解开，拿件棉袍给他披上。林冲仔细观看，这才认出来，闹了半天正是柴家庄的柴进小旋风，有人管他叫柴王，一点都不假。前文书咱说了。董超、薛霸押解林冲，误走柴家庄，见着小旋风柴进。柴进盛情款待，还跟林冲学过枪棒。林冲走了之后，小旋风是多方打点，还拿了不少穿资路费。就是那位，你看怎么在这儿？林冲迷迷糊糊，就好像梦中相似。结果这是真的。柴进拉住林冲，哎呀，林老师，没想在这儿遇上了，快快到屋里。有人架着到了另一间房里，这屋跟刚才那屋不一样了，这屋非常阔气，一进屋暖气扑脸啊。柴进吩咐快点找药给包扎。时间不大，来人了，先把伤口给洗了，然后给包扎了，吃了止疼的药，又拿了件衣服给林冲披上，这条命算保住了。林冲这才问恩人，您怎么到了这儿呢？哎呀，柴进说，我算什么恩人呢？这也是我的庄子，我管着28个庄村，这属于东庄，我到这边来收钱来了，没想到今天你我相遇。柴进那是大财主，挂名的王子，方圆百里都是他们家的田地，到时候他待着没事儿，东庄西庄乱串，到这收钱。你说不巧不成书，见着林冲了。柴进就问，你怎么落到这步田地，怎么回事？林冲啪啪啪啪啪把经过都说了。说完了，柴进这脸也变色了，哎呀，这篓子捅的可太大了，这可如何是好？我一定想方设法救你脱险。
7: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现在是上午1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 治声音。
1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7: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3: 深夜时分，幼童离奇失踪，
14: 这发生什么事情了？
15: 我小娃不在了。
14: 走丢了吗？什么时候走丢的？
15: 才是半个小时，走到半个小时。
16: 当时的预判可能主要还是往走失这方面来考虑。
13: 幼童遭不明男子劫持，命悬一线。
17: 你人还拉过来，还喊我来接。
13: 行驶现场，被告人抗辩理由是否成立？
18: 放假我都没放假。
19: 他对自己的行为始终是没有做真实的回答。
20: 我们需要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元勇控制小孩，持刀威胁皮卡民警这个事实进行进一步的确认。
13: 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该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劫持的小女孩。
2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对于绑架，人们呢通常理解为通过暴力手段控制他人并勒索财物的行为，但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件呢有些不同。本案中呢，绑匪并未表明勒索财物这一目的，那么他的绑架罪名能否成立呢？最终他又将得到怎样的法律制裁呢？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22: 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23: 本院认为，被告人张元勇偷走幼儿并控制，在民警抓捕时将幼儿作为人质，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39条第一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绑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3: 2017年12月13日，张元勇涉嫌绑架罪一案，在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进行了开庭审理。庭审期间，面对公诉机关和法庭提出的问题，被告人张元勇起初一直采取回避或否认的态度。
23: 这两个人站在门口之后，有没有对你说我们是警察？
18: 没有，他们是胆小。
23: 你有没有拿这个菜刀去砍警察？
18: 没有砍。
22: 那现在的你，就说起诉书上说你持刀威胁劈砍民警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生过？
18: 没有。
22: 没有，到底有没有？
18: 没有。
21: 这起案件是如何发生的？审理过程当中又会出现哪些问题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黄树，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黄法官。
13: 黄树，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曾审理了云南省第一例全球直播洋公司法案件，曾荣获办案能手等荣誉称号。
21: 这起案件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它的重点有哪几个方面呢？
22: 第一，被告人张元勇的行为是否构成绑架罪。本罪与其他罪相类似罪名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哪些地方？二，被告人张元勇在本案当中的行为是否能界定为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第三，对被告人张元勇应当如何量刑？
13: 这起绑架案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时间要回到2017年7月23日，当天晚上9点左右，大理市公安局接到一起报警，说在下关镇紫云市场出租房，一个小孩走失，去向不明。
14: 喂，你好，你要报什么警啊？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15: 我小娃不在了。
14: 走丢了吗？什么时候走丢的？
15: 才是半个小时，走到半个小时。
13: 报警人叫胡家贵，就住在紫云市场出租房。走失的孩子名叫心仪，年龄1岁半，是胡家贵的孙女。家人最后一次看到小女孩是在出租房的2楼楼道。接到报警后，大理市公安局紫云派出所立即安排执勤民警赶往事发现场进行调查。
16: 当时的预判可能主要还是往走失这方面来考虑，因为从警10多年，确实绑架这个在我们大理这边基本上很少。
13: 紫云市场出租房建于上世纪60-70年代，是一栋长条形的4层楼房，1层为仓库， 2至4层供人居住，共住有40多户人家。民警到达现场后，与心仪的家人开始分头寻找。正当执勤民警在3楼排查时，心仪奶奶告诉执勤民警，2006日传出来了心仪的哭声，孩子就在这个房间里。
16: 我们在门口没听见声音，反复确认，他就说是的。
13: 为了不错过一丝线索，执勤民警决定敲开房门，确认孩子是否在房间内。
0: 首先我们做警察想要表明身份，希望他配合的把门打开，让我们看一下屋里是否真的存在小孩。
2: 海叔叔们，警察，
4: 快点开门。
13: 多次敲门之后，屋内男子仍然没有打开房门。为了保证孩子的安全，执勤民警决定破门而入。
0: 我先踹了一脚，然后他接着第二脚把门踹开。
13: 此时屋内男子情绪非常激动，抱着孩子挥舞着菜刀冲向民警。
5: 绑架，屋里不好，屋里不好，
4: 绑架。
0: 我的理解，破釜沉舟那种状态，近乎疯狂的状态冲向我们。
13: 该男子看到民警掏出枪，仍然没有放下小孩，而是继续挥舞着菜刀劈向民警。此时该男子依旧不听民警的劝告，向民警步步紧逼，眼看着他手中的菜刀就要劈中民警的头部。民警开枪打中了该男子的右腹部，男子中枪后却仍旧没有放下孩子，也没有放下菜刀的意图。
2: 快点快点，刀子摆下，刀子摆下，刀子放下，刀子放下。哎呀，我的妈呀！哎呀，你叫到120，到120。
0: 始终和我们对抗着，但我又不能走过去，我不知道他中枪以后是否还能再次举起刀伤到小孩，我只能等。
13: 最终，犯罪嫌疑人在警方的劝说下，将小孩和菜刀放下，随后被民警送医救治。犯罪嫌疑人张元勇，48岁，云南省昭通市人。据警方调查，张元勇是案发前20天来到大理市。他在下关镇紫云市场找工作时，发现206房间无人居住。在没有经过物业允许下，张元勇擅自住进了206室。张元勇2013年因犯盗窃罪，被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2017年7月23日，因涉嫌绑架罪被大理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7年9月28日，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检察院以张元勇涉嫌绑架罪向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1: 那黄法官，这个案件的难点是什么呢？您接到这个案件之后，又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去审理的呢？
22: 这个案件审理，我们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就是说，被告人他控制这个小孩子的时间并不是太长，前后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并没有表现出来控制这个小孩子的目的是什么。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就要需要了解被告人为什么把小孩子抱到他的房间内，他到底有什么企图呢？
13: 庭审中，被告人张元勇对于自己抱走心仪这一事实表示认可，但对于其涉嫌绑架罪不予接受。
18: 绑架我怎么没有绑架？
13: 被告人张元勇辩称，他抱孩子的行为是出于好意，并没有恶意。他最初见到心仪是在2楼楼梯口。
18: 我觉得可能他找妈妈的店门，我又啊孩子你告诉我，我口渴肚子饿的，我就想给他点水给他吃点饭。
13: 公诉人认为，被告人张元勇的辩解有悖常理。案发时心仪年仅1岁半，按照常理，这个年纪的小孩是不可能有如此完整的表达。
24: 他妈妈跟我们反映的情况就是，他跟他平常只会叫妈妈，
19: 平常表达自己的意愿的时候，就是会把家里的人领到他想要做的那个事情或者想吃的那个食物的旁边，以这种方式来表达，所以我们认为被告人说了假话。
13: 而张元勇的辩护人则认为，即使张元勇的陈述有误，仅凭案发现场的情况来看，也难以确定其行为构成了绑架罪。
6: 一开始呢，他这个主观上是不明显的有绑架人的这个事，这个动机是我认为是直接证据支撑是很难的。
21: 那根据以上的调查情况，您觉得这个被告人是蓄谋已久呢，还是临时起意去绑架呢？
22: 从本案来看，被害人一家的经济条件并不是很好，他们的父母在外打工，这个小孩子一岁多就跟着爷爷奶奶住，还是住在破旧的房子里面。从这一点来分析呢，我们认为说他绑架这个孩子的目的是要向他的家人索要赎金的，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应该是说临时起意的这种可能性更大一些。而被告人张元勇辩解，他把这个小孩子抱到自己的房间是为了带他去找他的父母，这个辩解在案是没有证据证实的，他的这一观点是不成立的。
13: 拒绝开门究竟是有意而为还是无意之举？
8: 他们除了说开门以外，表没表明说是警察要来干什么？
18: 没听见，就听他们喊开门开门。
19: 他对自己的行为始终是没有做真实的回答。
13: 面对铁证，被告人多次辩解，妄图减轻刑罚。
18: 我说报复比报复还害，当时我犯一个人就知道。
22: 被告人自己辩解说他不知道门外是警察，也是不成立的。
13: 究竟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法庭又会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劫持的小女孩。公诉人认为，被告人张元勇否认发生事实，选择性的回答是不想认罪，想逃避法律的制裁。
19: 为什么我们在有视频能够清晰地证实被告人整个行为的时候，我们仍然要不断地询问他？其实我们首先是要让被告人意识到他行为的危害性，但是他对自己的行为始终是没有做真实的回答。
13: 庭审中，为了证实张元勇在说谎，公诉方提交了事发过程中警方执法记录仪拍摄的内容。
2: 警察快点开门，要不然我破门啊！动作快点！警察，你听得到？警察，我们是警察，派出所呢？动作快点！限定十秒钟开门，快点！
13: 事发当时，张元勇不仅挥舞着菜刀劈向民警，就连怀里的孩子也成了他威胁民警的砝码。面对如此铁证，张元勇又换了一种说法为自己辩解。
18: 当时我说不了他们派出所来的，他们靠边的，我说什么在网店。
21: 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被告人张元勇他一再的声称说自己不知道是警方在敲门。对于他这样的一个辩解，法庭又是怎样认定的呢？
22: 从民警佩戴的执法记录仪所录制的视频资料显示，民警在敲门的时候已经表明了警察的身份，并且呢，他们都是身着制服的，所以他这个辩解是不成立的。
21: 根据以上庭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是否可以证明这个被告人张元勇已经构成了绑架罪呢？
22: 对于绑架罪，法律是这么规定的，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他抱走了这个小孩子，向警察示威说是要放他走，不然的话他就要对这个小孩子怎么怎么样，所以他的这个行为已经构成了绑架罪。
23: 在门被踢开以后，你为什么拿着菜刀抱着孩子出来？
18: 他们没抓开门，他杀着的呢，我当时就觉得害怕，抱着孩子冲出去，当时我就搞不清他们对啥子呢，我有个好友，我还是保持这种业余的想法。
23: 那我再问你一遍，你拿着这个菜刀做了些什么？
18: 没啥事，我一直在手头。
8: 那现在问你，就说起诉书上说你持刀威胁劈砍民警，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生过？
18: 没有。
8: 没有？到底有没有？
18: 没有。
8: 确定？待会儿会给你放视频的，那会讲就来不及了，我告诉你。
18: 是。
8: 有没有？
18: 没有。
19: 所以两次讯问他也是这样，就是可以很淡然的跟你，他就是你问什么他都可以回答，所以我们就认为这个被告人有反侦查的能力和这种意识。
13: 为了证实张元勇说谎，法庭上再一次播放了执法记录仪记录的案发过程。
1: 这两个，
3: 哥哥，
1: 这两个，这两个，你不要这两个，
3: 枪，
2: 我好，马先，
4: 马先，枪我，
1: 马先，过来过来，
4: 枪，
2: 你来好了，过来好，好我的家。
8: 这个这么长的时间，你都没放下刀，没放下，没放下小孩子啊？这个你又怎么解释啊？
18: 反正我会记不清楚了。
8: 嗯，你记不清楚了？你记得清楚什么？警察跟你说是警察开门，你记不记得了？
18: 记得。
13: 尽管被告人张元勇承认自己的行为属于拒捕，但他对此有着自己的理由。
18: 真是没想到，就凶宝就还是跑了，在我们住的这段逃车，现在安全的地方，我就想。
13: 公诉人认为，张元勇的辩解都是借口，是他在为自己的行为开脱罪责。
19: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被告人属于心理素质比较稳定的那种情况，包括像今天我们给他播放视频以后，播放视频之前，我觉得虽然他那态度上有所变化，但是总的来讲他的情绪是属于波动不大的那种。
9: 面对公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为什么被告人张元勇在法庭上还会如此淡定呢？
22: 因为这个被告人张元勇啊，他有犯罪的前科，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我们本案当中这个事发的地点是处于一个老旧的小区，没有监控录像，被告人张元勇他控制这个小孩子的时间又不长，所以他自己认为说是如果他自己不讲的话，不承认的话，法庭可能判不了他的罪，他就是抱着这么一种侥幸的心理来与法庭对抗的。
9: 那在看到这些证据之后，被告人的这个心理或者说情绪上是否有了一些变化呢？
22: 在这个案件的侦查阶段，包括到审查起诉阶段，被告人张元勇都是不认罪的。一直到了法庭审理阶段，就是我们一项一项把他的供述逐一攻破了之后，他才最后不得不承认了他的犯罪动机，就是要抱着这个小孩子威胁警察放他走。而接下来被告人张元勇又提出了一个辩解理由，妄图为自己减轻罪责。
13: 因病抗拒警方执法，辩解理由能否成立？
18: 实际他怀疑一下他的人家说话肯听不懂，他怀疑这种感觉。
13: 没有造成严重后果，能否换来法庭轻判？
18: 我晓得他们是警官，是警察，警察叫我放下，你放在孩子这边，直接为止。
0: 我们认为他这个行为主观上恶意，没有造成严重的这个社会危害后果。
22: 合议庭认为对被告人张元勇应该酌情的从重处罚。
13: 伸向幼童的黑手最终将受到怎样的法律严惩？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劫持的小女孩。尽管证据确凿，但张元勇仍然坚持认为自己是有过错，但并不构成绑架罪。
18: 犯罪就是我晓得他们是警官，是警察，警察叫我放下，你放在孩子这边，直接为止。
13: 庭审期间，被告人张元勇多处供述前后矛盾，而他对此的解释是，事发当天他因为药物左右神志不清醒，才导致记忆出现偏差。
18: 实际上他怀疑一下他的人家说话肯听不懂，他怀疑这种感觉。
13: 张元勇认为事发当时他吃了抗病毒的药，感觉身体不适，对于自己做过些什么并不是十分清楚。为此大理市人民法院为张元勇做了精神鉴定，鉴定结果显示被鉴定人张元勇无精神病，在本案中对其作案行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庭审中，张元勇的辩护人提出，本案有别于其他性质恶劣的绑架案件，在量刑上请法院酌情考虑。
0: 被告人张元勇具有以下的这个量刑情节，请法庭予以注意。针对张元勇抱着小孩
6: 主观上并没有实施极其严重的危害后果，或者其他图谋不轨的这个行为事先是没有预谋的，而是在这个抱走小孩以后处置不妥当采取了这个过激的行为，我们认为他这个行为主观上恶意没有造成严重的这个社会危害后果。
19: 我们认为被告人并不是完全的法律意识淡薄，因为他毕竟有个前科嘛，对整个法律程序应该是有相对一定的了解的，并且你从他的这个从犯这个犯绑架罪这个客观行为来看，实际上他并不是不知道或者是没有意识到他的社会危害性，他非常清楚他要做什么。
21: 对于本案的量刑，最后法庭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22: 被告人张元勇抱走小孩并加以控制，在警察制止时以小孩作为人质威胁皮卡民警，这一行为已经构成了绑架罪。鉴于被告人张元勇实际控制小孩的时间不长，并且呢，被害人以及解救人员都没有受到伤害这些事实，合议庭认为对被告人张元勇可以适用犯罪情节较轻这个量刑幅度。同时呢，被告人张元勇曾经因为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在刑满释放以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绑架罪，所以呢他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持刀劈砍民警抗拒抓捕，应该酌情的从重处罚。张元勇及其辩护人认为张元勇犯罪情节轻微，应当从轻判处的意见不当，不予采纳。
13: 2017年12月13日，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张元勇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3: 被告人张元勇刚才的宣判的结果听清楚了没有？
10: 听清楚了。
3: 是否有意见？
10: 没有意见。
3: 是否上诉？
10: 不上了。
21: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1: 这个案子呢，本身呢，我们看它的案情呢，就扑朔迷离；再一个呢，就是惊心动魄。那么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庭审的过程呢，双方也是激烈的交锋。那么被告人呢，是极力的否认这个他的犯罪的事实，在法官的这种主持之下呢，那么利用手里边的充分的证据，那么步步紧逼，一步一步的揭开了这个事实。那么并且呢一步一步的把这个被告人的防御呢全部给他这个击垮。也许他刚开始的时候是可能他的目的是为了偷盗婴儿，那么至于说偷盗婴儿是为了做什么，没有进一步的证明。那么假设他是两个犯罪的话，一个是偷盗婴儿，那么到了后来抓捕的过程当中变成了绑架，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刑法上有处理的原则，就是重罪来悉数轻罪，也就是说绑架罪呢要远远重于那个偷盗婴儿，所以我们呢是按照一罪来从重处罚的。
2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在这里呢也奉劝那些企图用违法犯罪行为伤害孩子的人，莫伸手，伸手必被抓。同时呢也提醒父母监护人或其他人员，在带孩子出门时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更要细心监管，看好带好孩子，不要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感谢黄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24: 大家好，
21: 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那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

0: 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1: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0: 那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1: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三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0: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1: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0: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驾驶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8: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老人骑车赶集，无意间追尾老太。
9: 那个老太摔下来，造成了那个对方这个乘坐人员骨折。
10: 当时就进了 RUC 病房，并且进行了开颅的手术。
7: 伤者家人上门索赔，肇事老人服毒自杀。
11: 他吃了那个药片，

0: 说你找死
1: 我。化学名字叫磷化锂啊，剧毒的药片，而且他说还一共5粒，吃了4粒。
2: 人命面前相互推诿，索赔者和老人致死是否有关？
3: 一些人认为，如果被告不上门的话，老人也不会死。
2: 深入调查，事件翻转，老人致死是否另有蹊跷？法治天下之被逼死的老人。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难免会看到一些磕磕碰碰，有人受伤需要赔偿的事情。但是如果受伤的一方在上门索赔的时候，有其他人发生了意外或者死人了，那么索赔的人是否应该担责呢？这中间产生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 2016年9月的一天，家住江苏省海门市的一名年轻男子姚春杰找到当地的一位七旬老人沈松涛索要钱款。
0: 8个人一起进来了，后来敲我公公的窗子，
5: 黑了就睡在床上了，被他们叫起来，还在后面大概问他要钱。
2: 随后姚春杰就和他的家人商量赔偿的事，可就在此时，老人的一句话震惊了所有人。
5: 现在你吓不了我了，恐吓不了我了。
0: 他说吃了那个药片，我说你找死。
2: 原来老人趁着大家不注意偷偷吃了农药服毒自杀。最后当地民警和急救中心的人员赶到现场，
1: 我问他什么药片，他说是农村用的新增药片，就是那个化学名字叫磷化锂啊，剧毒的药片，而且他说还一共5粒，吃了4粒，还有一粒掉在地上。
2: 随即老人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最终抢救无效死亡。2016年12月5日，老人的儿子沈慧等人以被告姚春杰等人侵犯了其父亲的生命权、健康权为由，把他们起诉至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损失31万多元。
4: 8个人上门索要赔偿，老人自杀，这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联系？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陈德峰，请他来给我们揭开案件背后的故事。
2: 陈德峰，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法院3场人民法庭副庭长。
4: 这个案子听起来有点蹊跷，那么具体审理起来有哪些难点？
3: 我个人认为，审理这个案件的最主要的难点就是被告对老人的死亡是不是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在我刚刚拿到这个案件的时候呢，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被告多少要对老人要承担一点赔偿的责任，因为8个人上门向老人要求垫付医疗费，很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对老人进行了恐吓，而这个老人很有可能因为受了他们的恐吓才自杀的。在实践当中，像类似这种上门索赔而发生矛盾的情况也是时有发生的。
4: 那么整个案件的事实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这对案件的审理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2016年8月30日，家住江苏省海门市的70岁老人沈松涛骑着电动车去县城办事情的时候，和前方一辆载人电动车相撞。
5: 他是早晨赶集市去的时候，就是他那个小车就是拉着他们电瓶车，
6: 正巧呢是在6点多钟的时候和另一位夫妇双方呢发生了交通事故。
2: 事故发生后没多久，海门市交警大队民警赶到现场。
7: 这是一起那个追尾的交通事故，这个造成了前方有个老头带着那个老太摔下来，造成了那个对方这个乘坐人员骨折。
2: 交警人员所说的这位老太太就是被告姚春杰的岳母徐廷辉。事故发生后，徐廷辉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
8: 当见的就是徐廷辉，就是姚春杰的岳母呢，伤势比较重，被送往海门市人民医院救治，当时就进了 RUC 病房，并且进行了开颅的手术，花去医疗费呢也好几万了。
2: 考虑到岳母的伤势，2016年9月14日，姚春杰亲自带领的3人去老人沈松涛家里要钱。
5: 别几天嘛，就来了3个人，来了3个粗残力战的大汉，后来我们都不在家，找了我的父亲。
2: 姚春杰提出大家一起去交警中队处理此事，但是老人表示天气较差导致他行动不便，因而此事需要改天处理。
5: 他本来就是身体不太好， 天气不好就是爽腰腰疼的毛病，他就是躺在床上起不来。
8: 沈通他呢答应等天好了以后大家到交警中队去处理。
2: 商量好此事后，姚春杰等人离开。三天后天气转晴，可是姚春杰等到当天傍晚仍没有见到老人的身影，于是他带领他的亲友到老人家讨要说法。
6: 时间比较晚了，是六七点钟，农村里我们这边农村里都睡觉了，老人已经睡觉了。
0: 把他叫醒，从那边一条小路从那边到我家门口。
2: 当晚正在老人的儿子和姚春杰讨论赔偿费用的时候，就发生了老人自杀的行为。三天之内受伤家属频频要求索赔，
5: 没个大概几天吧，他说我过两三天再来，压力是压力。
2: 责任划分尚未明确，要求支付药费是否合理，
6: 如果对方全责我们也要支付相应的医药费吗？
2: 庭审现场争执不休，案件该如何审理？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被逼死的老人。原告提出被告在交警未明确责任划分比例之前就上门索要医药费，从主观上来讲存在过错。
6: 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在9月22号才出具的，那么事情就发生在9月17号之前一些连续的行为，那么我们认为呢，就是在事故认定书还没有尚未明确责任的情况下，那么对方多次连续的索要医药费起码不是很合理。
5: 你要有那个单子什么的，或者通过交警什么部门你可以来。
2: 交警还没有对责任进行划分，就意味着赔付的金额没有定论，那么此时被告就索要医疗费是否合理呢？
6: 如果夸张一点的话，如果对方全责我们也要支付相应的医药费吗？
8: 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在事故责任或者事故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未出来之前不可以自己去讨要那个催讨那个预付医疗费的。
4: 在事故责任划分还没有明确的情况之下就上门索赔，这是不是属于违法呢？
3: 我认为不违法。首先在事故发生之后，老人和被告姚某的岳母之间，他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法律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其次，虽然事故责任还没有明确，但是在事故发生之后，交警对交通事故的现场进行了勘查，交通责任的划分已经有了初步的轮廓。
4: 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在责任划分还不明确的情况之下产生了费用，那么如何索赔才能避免将来的纠纷呢？
3: 建议在事先通过交警部门或者有关基层组织选择恰当的时间或者场合进行友好协商，在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对现场进行录音或者录像，这样呢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2: 由于来要钱的人数多达8人，为此老人的儿子认为老人的死和上门索赔的人数有关系。
5: 今天来了3个，明天又是来了8个，他说下次还不止了，要是下次再是来16个人呢？
0: 我说你们8个人来干嘛的？又不是你们的事，是应该他们2、3个人过来，家属过来，不要你们过来，要你们过来干嘛？
2: 老人的儿子认为是被告带领的人数过多，让老人心里惧怕，老人才会做出如此过激行为。
5: 给他们8个人晚上黑漆黑的，吓着你肯定恐吓了。我换了我也可以给他们吓倒了，年纪轻的肯定也要吓倒了。
6: 对于这个老人而言，他有特殊的情况。本身的这个经济条件比较差，心理压力特别大。
8: 他虽然是8个人去了，但是有几个人从笔录上面，有几个人就是根本就是没有参与他们之间的那个商量这个催讨医疗费的事情。
4: 那么上门索赔人数和老人死亡有关系吗？
3: 从数字上来看貌似上门逼债，但是从公安笔录所反映的情况来看，这8个人他们相互之间有几个人他们是根本不认识的，他们因为搭乘了同一辆车辆而一同顺便前往的，在当时的时候他们甚至根本不知道去哪里去干什么。在到达老人住所的时候呢，他们有几个人是留在了车上，他们说你们下去办你们的事情，我们在车上等着就行了。到了后来他们才说我们要下去看看吧。而且在被告姚某跟那个老人的儿子儿媳进行说话的时候，他们有的在旁边打手机， 甚至在玩手机，也没有共同参与到其中，更没有一起吵闹。
2: 原告讲到，被告在短短三天时间内两天上门要钱，此索赔频率也不合理。
5: 没个大概几天吧，他说我过两三天再来，他就是来的次数是没多时间，那个敏捷挺快的，他就让你压力承受压力。
6: 那么你的行为方式应当更加理智一些，也跟对方打招呼了，我们反正总会解决的。
2: 既然原告已经承诺过会赔偿医药费了，那么被告在短时间内要钱又是什么原因？
8: 因为习廷辉的那个医疗费用某天都在日增，换钱增加的速度也比较快，在事隔三天以后才去那个神松涛家的，我们认为这个也不算是频率高。
2: 原告提出，被告在事发当晚存在暴力索钱行为，原告父亲的死亡是被告逼迫的。
5: 你们八个人私藏民宅什么意思？请了光头还请了打手过来什么意思？
2: 老人的儿子口口声声说有打手，难道在事发当晚真的发生了肢体冲突？
8: 他们八个人当中既没有对那个老人那个人身进行攻击或者有肢体的冲突，也没有对老人的财产或者老人家里的财产进行那个损坏，所以根本称不上什么是打手。
6: 一般我们认为的打手嘛，可能就是说光头啊或者纹身啊，膘肥体壮那种身材魁梧的人，这些就是一般的像就是二十几岁这个小年轻嘛，对方就是说去协商的，也没有什么肢体冲突的。
2: 在庭审过程中，原告提出被告在事发当晚存在语言暴力行为，
5: 就是说今天我们来了，你不给钱要给，不给也要给，给也要给，对吧？你不给把他房子封掉，把他人吃官司，搞他吃官司去。
6: 你想想看，一个人对八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有的说呢要封房子，有的说呢会到你家里来执行的，还有的说甚至要坐牢的。
2: 原告认为被告向老人施压，导致老人心理承受不了，从而选择自杀，对此被告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8: 如果对债务确实不履行的话，确实在司法实践当中确实要查封房子之类的，他也不是说对他这个言语的威逼嘛，我们只是就是通俗的说了一点那个法律的那个知识嘛。
2: 父亲无钱还钱，向儿子求助，儿子反应出人意料。
5: 你这样子，你要钱，你凭什么要钱？
9: 反正一分钱都没有，我就说了这句话。
2: 背着家人偷买农药，老人此举究竟为哪般？
8: 他早有了那个自杀的阴谋呀，新增药就已经买好了。
2: 索赔现场，生命离世，谁又应该为此担责？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被逼死的老人》。被告认为，他们在现场只是给老人讲解了司法常识，并不存在语言暴力。对此，原告并不认可，并且在法庭上，他们提出，被告在两次上门要钱的时候，都存在故意夸大医药费，在语言上给老人施压的行为。
5: 大概是看了3万多块的时候来要6万。
2: 在庭审过程中，被告提出，他们不但没有逼迫老人，反而在上门索赔过程中，自始至终体现了对老人的尊重。
8: 当时的情况是，姚春杰就是到了那个老人家以后呢，就是发现老人家就是家里灯亮着，人不在，然后就喊了老伯伯，老伯伯。
2: 被告提出，除了在称谓上对老人格外尊重之外，另外在行动上对老人也很照顾。在事发当晚，老人表示需要去他儿子家才能解决此事，他们一行人在转而去原告家的路上，行为举止都顾及到了老人。
8: 他们就是有的人呢就是跟在后面，有的人呢就是搀着老人，就是扶着老人，老人呢还拄着个拐杖，然后有的照手电筒，走路时候就是方便一点嘛。
6: 是老头领着他们去到儿子家，而且呢是他们搀扶着去。
2: 既然没有向老人施压，也没有人不尊重老人，那么老人选择自杀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8: 他早有了那个自杀的阴谋了，前面就已经白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就新增药就已经买好了。
2: 在被告第一次去老人家要钱离开之后，老人曾和他的儿子商量过如何解决赔款的问题。
6: 他儿子呢就是说要钱不要钱的，你反正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对吧？你要向我要钱，他说我没有钱的。
8: 他媳妇说，出事的是那个老头，你们问那个老头要，
0: 反正一分钱都没有，我就说了这句话。
5: 你有，你这样子，你有钱，你凭什么有钱？对吧？你有，或者你找一个村里干部，村里有我们在场，哎，有人有一个做一个见证人了，你什么人都没有。
2: 老人在得知儿子的态度之后，就独自走到村子里一个卖农药的店里，买了专门杀虫的熏蒸药片。
8: 他跟那个邻居说，就是他们再过来要钱的话，他就熏死。他们家是没有粮食，需要那个熏蒸的，所以他就是买了那个熏蒸药，他就是用来自杀的。
2: 老人萌生了轻生的念头，这对于被告姚春杰等人来说还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据公安机关对目击者做的笔录显示，在事发当晚，当被告再次提到钱的时候，老人儿子反应也进一步推动了事情的发展，
8: 在商量这个义父医疗费的问题。但是老人的儿子呢和老人的媳妇呢都是讲那个这个事情呢当事人是老人，与他们是不搭界，然后老人呢也坐在旁边，也没有做声。
2: 据公安机关对当晚人员做的询问笔录显示，当被告提出拿点钱救命的时候，老人的儿子声称他们一块钱也不会给他们，哪怕现场把老人打死也没钱。
6: 老人的子女能够帮父亲担一点承担一点那个责任嘛，可能老人想开一点。就是他那个大儿子还那个媳妇说你叫他老人自己付，那肯定是他老人承受不了。
2: 被告称让老人更加难以承受的是，他儿子私下里再三对老人责骂。老人生前告诉他们，自己一共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原告沈慧，小儿子在外地打工。因为家境窘迫，小儿子都30多岁了还没法娶亲。好不容易今年家里经济有所好转，本来准备给小儿子相亲，但是摊上这件事又得赔付好几万元钱，小儿子的婚事也可能泡汤着。为此大儿子就多次骂他是他闯了祸，老人是家里的累赘。被告认为他们可以理解老人的处境，但是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总得有人解决。为此他们就让老人再次尝试和大儿子沈慧商量，谁知老人当场就说也不会接电话的，也不会管的。
8: 就是同村的嘛，那个沈松涛同村的那个证人证言当中都能够体现出来。
2: 据卷宗显示，老人在体味到儿子的表现后没多久就发生了偷偷自杀的事情。
6: 我说如果他的儿子稍微拿一点，对吧，稍微拿一点给那个受害方，这样嘛对方也可能心平一点。
4: 那么老人的死，被告是否有间接责任呢？
3: 一些人认为，如果被告不上门的话，老人也不会死，所以多少被告总归应该赔偿一点吧。但是我们认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还是要依法进行认定的。那么既然根据现有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具有过错，被告的行为具有违法性，而且老人的死与被告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那么被告就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那么而且在自杀之前呢，老人他已经有了自杀的言论，并且为自杀进行了准备，所以老人的死与被告的行为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何况被告姚某的岳母在事故发生之后，他受到的损失分文没有得到赔偿，而且事实上他们也放弃了赔偿请求权，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这一点。
2: 2017年2月7日，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作出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4: 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0: 我觉得这个法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以前的经常出现的问题就是，只要有损害，就得找一个人来给他承担一定的责任，这其实给社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害。你要知道，侵权责任法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其实是在损害受到救济跟人的行为自由之间的一种平衡。如果你过于强调只要有损害就应该受到救济，就会对其他人的行为自由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具体到本案就是这样的，我那个上门去跟你商量，是一种心平气和的去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当然是一个正当的合理的一种行为，并不应该对老人这样的一个自杀承担相应的后果。 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判决呢，也是对我们未来这个社会来判断确定，哎，什么情况下，哎，应当对他人的这个受到的损害承担责任的一个处理呢，给出一个标准，也可以再适当的拓展一下。法官在判断的时候，他也做出了一系列的认定。第一，那么这个案子肯定有可能会上诉，哎，也就是说他有可能这个案子被改判的这种风险。第二，那么那个家属可能要到法院来闹，包括要直接针对这个法官来闹。那么实际上这是个职业中间必须面对的一种风险。法官坚持正义，坚持这样的一个按照以法律为依据、事实为准绳来做出的一个判决，应该对这样的行为的予以肯定。
2: 冒着职业风险，法官坚持了以上判决。宣判后，法官总结案件时，在《中国法院2018年度案例》一书中写道：姚某带着惆怅，抱着酸楚，用服毒自杀的方式离开了人世，其当时的心情是五味杂陈的。其中子女不愿替父亲承担相应的责任，未及时给予应有的关怀，也可能是其自杀的主因。老人在死后，他的儿子向姚某提起死亡赔偿，和父亲生前急需要帮助时的表现完全是两种态度。如果法院满足了沈某的诉讼请求，不仅法理不容，而且与孝道不合。本案得到了法院公平公正的判决，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杨某不采取这种索要钱款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许可以避免此事件的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上门讨债很常见，但如果采取的方式不合理，很容易出现法律纠纷。湖南长沙的曾某和李先生曾经发生过经济纠纷，曾某多次向李先生要债都没成功。2018年10月，曾某心中愤愤不平，便花钱雇佣三个社会上的无业人员，想要给李先生一点教训。当天晚上6点，曾某开着车，恰巧在一个小区里看到了李先生，便唆使三名男子将其带上车。三名男子用塑料手铐将李先生铐在了车上，训斥了他几句，便将李先生放下。2018年12月14日，曾某因涉嫌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被长沙市望城警方处以行政拘留。家住甘肃天水的冯某拖欠朱某工资。2016年3月31日，朱某接到消息，冯某在天水市麦积区的某小区附近的茶馆出现。为了索要工钱，朱某赶到该地点，并电话通知了其朋友张某、朱某前来帮忙讨债，围堵到冯某。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先后对冯某进行了殴打、恐吓、辱骂，至4月1日，在逼迫冯某再次写下欠条后，才将其放走。2017年4月10日，甘肃省天水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朱某犯非法拘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其他被告人均被判处5个月拘役。
4: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通过我们今天的案件呢，可以看到，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在需要维护合法利益索要赔偿的时候，一定不要贸然行事，尽可能在公共场合或者有见证人、有凭据的情况之下解决问题。好，再次感谢陈法官，谢谢，再见。
1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随着夏季的到来，很多爱美的女士都炫出自己的美丽，成为夏天城市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五颜六色的头发在大街上也是随处可见，但是在这炎热的夏季，染发也是深藏着很多的隐患的。大家好，那相信呢夏天是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一个季节，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我们可以尽情地展现自己的个性美。这个性美呢，不光是体现在美丽的衣裙上，也体现在我们这个发型的变化上。那其实呢，随着时尚的不断更新哈，现在各种各样的发型也是层出不穷，其中就包括了最普遍的染发和烫发。那关于染发呢，其中也存在着很多的学问，尤其是夏季高温条件下，染发还需要有很多注意的方面。天气炎热，人的皮肤本来就遭受着自然界的刺激，如强光照射、尘螨侵袭以及空气中其他污染物的刺激，加上热天出汗多，汗腺、皮脂腺等时刻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外来的刺激进入皮肤的机会也会增多。
13: 疫
12: 医学专家建议，在这个高温天气当中染头发呢，一定要谨慎。如果实在想染的话，可以提前做一个皮肤实验，没有不良反应才可以去染头发。那染完之后呢，记得要把头发清洗干净，洗去那些残余在头发上没有被吸收的化学残余成分，而且一定不要因为贪便宜就用那些劣质的染发剂。还有就是，如果头皮有破损的话，记住哈，千万不要去染发，容易造成化脓感染。在染发前，可以在发际线附近的皮肤涂上一层护肤品，这样染发剂就不会伤害到皮肤，万一沾上药水也容易洗掉。染发次数不宜过于频繁，如果您必须得染发，那么最好在染完第一次后要隔3个月再染第二次，这样才会降低染发剂对头发的损伤程度。染完头发后要彻底的清洁头发，不要让染发剂残留在头发上。在这种情况下呢，像染发剂当中的化学成分就很容易通过皮肤被人体吸收了，尤其是夏天天气热，那容易出汗，汗液中大量的代谢物也会导致这个过敏发炎的皮肤容易滋生细菌，这样的话呢会使得病症加重，难以治愈，而且那种痒痛难忍的感觉也会经常伴随。那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的话，会发现啊，报纸上经常会刊登因为这个染发不当而导致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皮炎呀、过敏啊等等，所以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想要拥有一头秀发，除了平时的保养外，可别忽视饮食健康对头发的重要性。当新年大饱口福之际，头发也一根根的掉落。要想拥有健康的头发，仅仅靠选择好的护发素是远远不够的。头发同样需要各种营养，因此保持平衡饮食，合理摄取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品十分重要。只有全面合理的保证营养，才能够有利于头发的生长。过多的梳理头发呢，实际上还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那建议大家每天呢大概梳30次左右就可以了。有的朋友他在洗头发的时候喜欢用力揉搓，洗完之后呢还要用毛巾使劲的把它擦干净，那这些都是不对的，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会使头发容易干枯分叉。还有的朋友呢是习惯在头发上撒香水，那香水当中的酒精它在挥发的时候会带走头发上的水分，使头发变得更加的干枯，所以呢如果有这些习惯的话，赶紧改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的健康。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3: 温馨提示：一，3个月内不要反复染发，因为染发剂里含有脱色剂，这对头发的毛鳞片有伤害。二，染发剂只有接触头发中的蛋白质才能改变头发颜色，所以尽量不要。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0: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各地组织农技人员开展雨后田间管护指导，全力夺取夏粮丰收。滕州市农业部门积极做好农机检修工作，保障三夏生产。2026年农业科技成果项目转化路演对接会举行。全省乡村振兴合伙人培训在济宁泗水开班，下面来看详细报道。连日来，菏泽、德州等地组织农技人员及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雨后田间管护指导，科学应对近期阴雨大风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全方位护航夏粮稳产丰收。东明县各乡镇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精准开展雨后田间管护指导。菜园集镇种粮大户戴百忠今年承包种植小麦5000余亩，连日的潮湿天气让他担心小麦滋生病害，倒伏减产。农技人员上门答疑，化解了他的管护难题。
3: 自己没有专业的经验，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倒伏了。今天呢，经过这农技专家来指导一下，咱解决了咱种植户一个实际的难题，我们对今年的收成更有了信心。
0: 针对雨后高温高湿的田间环境，农技人员针对小麦管护重点难点，结合不同地块地势、土壤伤情和小麦长势，为农户开展精准指导。
4: 及时排除低洼地块的积水，降低田间的湿度，避免小麦根系的腐烂和早衰，做好病虫害的预防。雨后的高温高湿环境极易诱发各种疾病，科学管理倒伏小麦。如果出现轻微倒伏，不要人工复制，避免二次伤根。
0: 在禹城市安仁镇大田里，种粮大户张树军这两天正组织人员疏通田间沟渠，清除低洼积水，改善麦田生长环境。
5: 有积水的地方抓紧排水，避免温度上来造成霉根。从今年小麦的整体长势来看非常不错，我们合作社种了1000多亩地，预计今年收成70多万公斤小麦。
0: 持续阴雨形成的田间高湿环境极易诱发白粉病等流行性病害，当地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精准研判田间风险，分类指导农户开展科学管护。
6: 有积水的地块抓紧排涝降湿，还有十几天就要麦收了，倒伏的地块就不要再进行帮扶了。农户要抓紧检修机械，密切关注天气预报，一定要适时抢收，及时晾晒，确保颗粒归仓。
0: 滕州市农业部门超前谋划，精心组织，全力做好农机检修、农机安全宣讲等三夏生产各项准备工作，护航夏粮丰产丰收。在滕州市张翁镇农机配件维修厂内，农机检修人员正在排查安全隐患，重点对轴承、三角带、链条等易损部件逐一进行全面检修保养。像这样的农机维修服务网点遍布全市各镇街，已形成覆盖乡镇的农机维修服务网络。
7: 我们维修站点正在加班加点
3: 对多台农机进行隐患排查，更换损耗配件，调试设备性能，争分夺秒做好维保工作。
0: 三夏期间，滕州市预计上阵各类农业机械1.2万台套，投入三夏生产。截至目前，已检修农机具6000余台套。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将持续紧盯三夏农时进度，常态化开展农机巡检、技术指导和应急保障服务，持续细化农机安全生产各项举措，全方位筑牢农机安全作业屏障。
5: 我局印发了农机安全宣传明白纸，对机手进行了安全技术培训，同时联系了气象、石油、交通、公安等相关部门，做好天气预警、供油服务、交通保障、持续维护等工作，为三夏粮食丰收打下良好的基础。
0: 当前正值三夏麦收关键期，多地粮食主产区遭遇持续降雨天气，面临失粮晾晒难题。德州武城县粮食烘干机生产企业开足马力加班赶产，实现3小时快速下线，守护夏粮颗粒归仓。在武城县财兴空调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批即将发往河南的移动式粮食烘干机已完成组装，工作人员正开展出厂前质量监测，严把设备出厂质量关。
7: 检测不良器是否正常运转，能不能正常下粮，还有冷风机这个能不能正常往里边送风，检测一下各项电机的电流是否是正常。
0: 据了解，自今年5月份，企业陆续接到河南、湖北、河北等周边省份的订单，50多名工人连续生产，保障正常发货。这款企业自研的移动式烘干机日处理潮粮可达20吨，有效解决阴雨天气晒粮难、储粮难问题。武城县是中国暖通消防风机产业集群县，依托本地暖通产业优势，企业创新将中央空调精准送风技术融入烘干设备，升级干湿分离烘干工艺。目前设备拥有国家专利及农业农村部农机鉴定资质，纳入农机购置补贴范围，降低农户种粮成本。
7: 通过我们自己生产的离心风机，把热风送到这个粮仓里，靠这个鼓风机的风压把潮气和热气给它蒸发出来，然后循环，然后一般情况下现在这个循环10到12个小时，它就能从咱们现在收的麦子的话应该在40多个水，能到14-15个水。
0: 为加快蔬菜科研成果转化，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创新创业共创未来，2026年农业科技成果项目室内转化路演对接会在济南举行。本次活动由山东省创新发展研究院、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济南市科学技术局联合主办，现场集中展示优质蔬菜新品种、高效栽培技术等系列科研成果，推动新品种新技术落地应用。省农科院蔬菜所与4家优质农业企业签订合作协议，签约总金额超1200万元，其中高端特色番茄新品种培育与产业化应用项目签订金额达1000万元。
8: 中影农业看好了我们整个的团队，番茄育种的这个后劲儿和前景，我们通过签约争取达到一个从这个番茄粮种到粮品的这么一个全链条的品牌，
9: 发挥我们公司自身的优势，将来呢形成高端口感番茄的配套的这个栽培技术，真正的实现高品质高附加值，同时为这个番茄的种植户呢带来更好的效益。
0: 活动同期举行山东省农业科学院高端番茄育种研发中心揭牌仪式，为蔬菜育种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注入新动能，开展科技融合智慧三农科技成果发布活动，精准对接产业端实际需求，
8: 把我们的品种我们的技术充分地进行展示，也有利于企业了解我们的进一步的合作，不了解我们的通过今天的这个活动呢进一步的加深对我们蔬菜所的了解，加深我们下一步的合作的一些空间。
0: 5月26号到28号，全省乡村振兴合伙人培训班在济宁泗水县开班。 此次培训班设置专题辅导、现场教学、案例教学、研讨交流四个板块，结合各地乡村发展痛点、产业运营难点、合伙人履职要点，创新采用理论加实景加案例加研讨的多元化教学模式，力求通过培训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善经营、会管理、能带动的高素质乡村振兴合伙人队伍。
10: 这次培训最大的收获是理解合伙人的意义。作为非遗手艺人，不仅学习了产业运营、文创开发、电商销售等知识，还认识了全省各地的同行和乡村创业者。
11: 这次培训的内容啊，干货满满，既有政策解读、典型案例，也有实操方法，让我跳出了以往单一的工作思维。我们看到了全省各地乡村发展的优秀样板，也懂了合伙人模式的核心，抱团发展、资源共享、互利共赢。
0: 东营市深耕以种试地、盐碱地改良新模式，破解黄河三角洲盐碱地种粮产量低、品种适配难的痛点，让贫瘠盐碱滩变身稳产丰产田。盐碱地农业科技小院揭牌暨山东省小麦新品种展示评价现场会日前在东营牛庄镇金峰家庭农场举行。活动现场，百余名种粮大户走进田间地头，实地观摩多个省级优质耐盐碱小麦品种长势，面对面学习适配本地的科学种植技术，真正实现良种、良法、良田深度融合。
12: 一种试地和一地试种两个路径相结合，一方面来改造盐碱地，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通过鉴定和选育一些耐盐碱的品种，可以使我们的盐碱地上的粮食产能有一个比较迅速的一个提升。
0: 相较于传统单一的土地改良方式，以地试种、以种试地双向发力的新模式，兼顾了土壤改良升级和优良品种选育，针对性破解了盐碱地改造周期长、增长效果不明显的短板。
13: 在东营盐碱地上进行品种的测试，把我们好的品种在好的盐碱地条件下把它真正的选育出来，通过我们的科研人员的攻关，你像我们的几麦六零在3.01%的盐碱度下亩产达到了560.4公斤，比我们之前的在同样的盐碱度下产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0: 科技小院不仅是盐碱地改良品种推广的技术平台，更是农业人才培育、科创成果转化的重要阵地，为东营盐碱地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活力与科技动力。
14: 研究生、本科生深入生产一线，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厚植爱农情怀，练就性能本领，研究的成熟的盐碱地的改良技术、优良的品种和管理模式带到农场带给农民。
0: 济宁威山县马坡镇创新推行芦笋金蝉的立体共生种养模式，实现一地双收，让土地发挥最大价值。眼下，威山县马坡镇周庄村的芦笋迎来丰收，而田间的金蝉也陆续破土而出。
15: 集体创新采用芦笋金蝉共生种养方式，芦笋根系繁茂，枝穗充沛，可为金蝉生长供给充足养分。两者生长需要的光照、通风、温湿度条件相近，种养互不影响。
0: 当前，基地金蝉进入集中采收阶段，累计采收金蝉20,000余只。依托优质的生态种养模式，基地100余亩种植地块，仅金蝉一项便可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与芦笋种植收益相辅相成，真正实现一地双产，提质增效。
15: 芦笋产量与市场价格保持稳定，金蝉生产期亩产可观，单只售价1.4元，实现了一亩地两分收入，极大提升了土地种植效益。
0: 特色立体种养产业不仅盘活了村内闲置土地，还为周边的村民创造就近就业机会。
16: 在这里打工挺轻松，能照顾家庭，一个月能赚2400块钱，日子越过越踏实。
17: 下一步我们将做事技术指导与配套保障，加大品牌宣传推广力度，提升芦笋金蝉生态种养产品知名度与市场竞争力，带动村民稳步增收，携手共富。
0: 烟台市2026年防汛应急演练在龙口市王屋水库开展，当地水务、应急、住建等多部门联合，通过实景演练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本次演练共设置15项科目， 涵盖预警会商、预报调度、故障处置、抢险救援、智能救灾、通信保障、抢筑子堤七大板块，各项科目依次有序展开，贴近实战要求。
18: 以这次防汛应急演练为契机，进一步加强防汛队伍建设，抓好防汛技能训练，做好防汛物料筹备，确保水库河道安全渡汛。
0: 本次演练全面启用智能化应急救援装备，无人机精准空投救生器材和补给物资，智能水上救生器远程操控等任务依次开展，有效锤炼了队伍快速处置水域险情的实战能力。
1: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9: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0: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9: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0: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9: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21: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2: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物入侵防治方法。
23: 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害虫的天敌，来减少害虫数量，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完善林区的生态链，从而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林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
22: 例如，大部分林区都有美国白鹅，它们对林木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向林区引入周氏释小蜂等天敌来遏制美国白鹅的繁殖。
23: 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微生物因其繁殖能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22: 微生物制剂主要指的是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白将军等微生物杀虫剂，其中苏云金杆菌对美国白鹅等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能有效降低美国白鹅等害虫对树木的损坏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白将军能有效杀死松毛虫，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23: 另外还可以使用生物农药及植物源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因为其是利用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制成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阿维菌素、灭温素等。
22: 例如可以喷施1.8%阿维菌素乳油6000到8000倍液，防治各种松毛虫、美国白鹅、杨树周蛾等食叶类害虫。另外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鹅、松毛虫、春齿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23: 农用抗生素有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土霉素等，防治真菌病害的灭温素、井冈霉素等，防治螨类的自抗霉素、硫氧霉素等，以及用作除草剂的双丙安仙林等。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这都说呀，女人能顶半边天，在广阔的乡村，咱们妇女同志们在增收致富、发展产业上也都是一把好手。可要是遇到了困难怎么办呢？娘家人山东省妇联积极行动起来，启动了2026年山东省巾帼科技助农兴农直通车活动，专门帮助奋斗在田野的女性们解决难题。
4: 活动现场，省妇联聊城市妇联阳谷县的负责人与科技工作者、女企业家与致富带头人齐聚一堂，专家们与女致富带头人互换了结对服务卡，建立一对一帮扶机制，助力解决技术难题。
6: 近年来啊，我们阳谷县妇联重点聚焦创业创新、科技创新、乡村振兴三大巾帼行动。在创业创新中啊，我们重点是做了三件事儿。一是建强服务机制，打造巾帼会客厅，正引起对接；二是精准技能赋能，创新开展陪他兴阳惠及万家的公益项目。三年呢，将培训妇女1000余人，目前已经完成了1/3，培训妇女啊，全部实现了持证上岗。
24: 我们这些农村妇女啊，我们企业或者都是把我们妇联当成了娘家，有什么干不了的事啊，有什么困难，我们就主动的找到妇联，让妇联来帮助我们，来给我们多接一些项目或者技术服务的问题。
25: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这个活动现场呢，就是由山东省妇联主办，山东广播电视台电视农科频道承办的2026巾帼科技助农兴农直通车，把科技送到田间地头，送到种植户、养殖户身边，送到我们的工厂车间。
26: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工厂。
4: 5月19号上午，助农直通车就带着专家第一站来到了阳谷县的蒿之源食品有限公司，精准对接需求，给企业把脉问诊。这也意味着2026年山东省巾帼科技助农兴农直通车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26: 因为我们是做农产品加工嘛，其实我们对这个我们深加工这一块，其实对风味啊、对营养啊，其实还有很多需求。所以我们也想这个咱们省一级的部门能帮我们引进一些专家，帮我们做一些辅导。
4: 作为今年的第一场直通车活动，主办方特意请来了相关领域的专家，从产品全链条追溯、生产智能化升级、新产品研发等方面，一步步拆解技术要点，分析行业里的难题，给企业送上了能直接用、能落地、能推广的好办法。
25: 看看这已经是呈现一种金黄色哈。
27: 一个机可以做成目前据我所知至少在300款产品以上。
25: 那您的公司能做成多少产品？
27: 目前在200款以上，所以我们还要努力。
26: 客户的应用场景不一样，半植然后我们现在有的是拿这种原料，有的是我们会把它做成够直接吃的艺术产品，我们蒸好蒸熟制的这个是我们正常的白条鸡，它的用途呢，农贸市场啊，包括我们的熟食加工厂，我们做的一些烧鸡。
28: 现在的人的生活是快节奏，就是第一呢，这个鸡呢，它那个整个的我们可以做预制加工。第二呢，我们在整个的一个餐饮环节，它就适合于1到2人食。所以说，这个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的性价比很高。
26: 是的，
29: 这次活动呢特别有意义，对我个人来说呢也学习的一个机会。但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呢，我们对接的一个企业吧，在这个产业链的发展过程中间，给予各方面的一个支持。让整个的一个产业呢发展得更好，而且让阳谷县省级的农业龙头企业吧，能够在大家的一块儿的那个助力之下，让它呢更上一个大的一个台阶。
26: 我们今天收获也是非常大啊，我们从企业这种升级包括我们产品的这种风味的这种升级专家呀都给到了我们非常细致的专业的这种解说，收获还是非常大。
4: 金国科技助农兴农直通车从2021年启动到现在，一直围着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发力，跑遍了全省16个市，联动近1000名专家，办了1890多场助农活动，帮扶1470多万人次，成了山东金国助农的一块金字招牌。
5: 我们这个农业种植道路上呢，我们希望有这种科技的力量注入，然后能帮助我们果农增收增益。
3: 最近好品山东加香港本地鱼菜直送品牌推广周启动仪式在香港荃湾渔景新城举行。那么这次活动啊，旨在深化鲁港农业经贸合作，为山东优质农产品直销香港搭建双向流通桥梁。
7: 本次活动的产品展销区，来自全省的近100家企业、300多种产品来到现场，富含粮油果蔬、肉蛋鱼禽等多个品类。
8: 提前调研我们香港人的口味，我们有好几种，像我们这个是虎皮凤爪，还有我们的辣子鸡，很有信心我们的产品能够走进大湾区市场。
9: 我们为了进入香港市场，我们自建了我们贡港澳的生产基地、贡港澳的食品公司。
10: 这次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泰山四大名药之首的泰山黄金庸。香港的老百姓非常认可我们这些药食同源的中药。
11: 通过港澳山东中市这个平台来全面展示我们烟台农品的特色和优势。
12: 这一款呢是我们的生津御品茶，我们自从拿到了 HTC 的证的认证，我们在港澳的市场销售的非常好。自从去年到现在，我们销售额已经达到突破了1000万。
13: 这款产品呢是我们公司养殖的海马进入到澳门之后在澳门当地进行加工包装的。
14: 我们呢是在打造山东基地、香港服务、全球分销的模式。
7: 听完展商们的介绍啊，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展会，而是双向化、市场化的鲁港农品互通新模式。
4: 本地鱼菜直送是由香港特区政府推出的官方生鲜直送平台，产地直送可溯源。本次活动就是把山东优特农品和香港直送平台结合，实现山东农产品在香港直销。
15: 透过我们的本地鱼菜直送的实体店还有我们的网店呢，也销售过。

0: 交流合作作为打造山东对外开放强省的重要抓手。据统计，2026年第一季度，山东省农产品进出口总额760.1亿元，同比增长3.8%，占全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的14.5%。
1: 是我们的好品山东这个品牌啊，深度的和香港本地鱼菜直送这个品牌强强联合，深度融合。通过这个品牌的渠道，使我们的好品山东的优质农产品进入香港市民的餐桌。同时啊，我们想发挥好香港这个作为超级联系人的作用，使我们的山东好品啊，通过香港走向世界。
2: 国际茶日，这个由中国推动设立，201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确认的全球性节日，如今呢，已是全世界20多亿饮茶人共同的举杯理由。茶也从中国出发，穿越历史，跨越国界，抵达了更多人的杯子里。
3: 茶从神农氏的一片叶子落入水中的传说开始，就改变了水的味道，也融进了中国人血脉里的待人接物之道。如今啊，茶叙外交成为大国交往的温润底色，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呢入选了联合国非遗，中国茶年出口量突破了41万吨，再创新高。中国茶正开启新一轮和天下的文化远航。绿茶去皮，红茶暖胃，普洱沉淀，不管哪一杯，只要举杯就是你的治愈时刻。愿你手中有茶，心里不慌。
2: 离开热闹的大城市，回到宁静的乡村，在临沂市罗庄区，一对年轻夫妻用心收拾自家小院，亲手种满花草，把普通农家院打造成了温馨漂亮的小花园。
4: 从房子里走出来，站在花丛中间，秋千荡起来的时候，我和白云一样高，满院的花朵同我问好，粉的弯弯腰，黄的点点头。我是土里新长出来的人，风一吹也跟着晃。我叫云朵，这是我的院子，也是我的花园。这一处农家小院是我和老公亲手改造的，从一砖一瓦到一花一木。毕业后，我们没有留在大城市，回到了农村。我说我想要一个花园，我的先生就真的给我打造了一个这样的花园。后来我们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她们在花丛里长大，有一个开满花的童年。有人说生活是诗和远方，其实诗也可以在脚下，远方也可以在身边。花棚下煮一壶茶慢慢喝，累了就荡一回秋千，荡到比白云还高的时候，什么烦恼都追不上我。现在我和先生靠着自媒体分享我们的小院生活，也有一份收入，不多不少，刚好够用，不急不慢，刚好够活。这大概就是小满吧，不是什么都拥有，而是想要的刚好都在身边。人生不求太满，小满即是圆满。
2: 滕州马铃薯迎来了丰收季，郭其祥父子三人在地里忙活着，他们种的500亩马铃薯陆续开始收获了。
5: 滕州，中国马铃薯之乡，小满节气，郭其祥一家的马铃薯陆续开始收获。
6: 千万都得把握紧哈，土屎甩不出来。好不容易种的，辣地都被打了。哎，你这个包成的不错，就都得哎，都得成到这个样。对，装完它，千万都得装完它。哎，把脚子撑起来，撑起来装完它。
5: 郭其祥一家种了500多亩马铃薯，全部收完需要1个多月的时间，最多的时候一天用到80多名工人。随着气温不断上升，还会上演夜收马铃薯的大戏。
7: 白天的温度太棒，有可能2个小时它就坏掉了。夜间呢，收着，颜色还好，再说储存还好，但拿到市场颜色还漂亮。所以说呢，滕州养活叫野战，就是土豆野战开始，啊，拉开序幕了。每年这个季节都是这样，都是野战。
5: 滕州马铃薯，芽眼浅，表皮光滑，清脆爽口，是中国菜用马铃薯第一品牌。
6: 滕州的土豆颜色好看，

0: 穿的黄皮黄肉，牙也还浅，表皮光亮比较。切开一个看看。很脆。
1: 郭启祥种了30多年马铃薯，郭启祥承诺坚持采用绿色无公害方式种植马铃薯，多年来土壤从未出现板结的情况。良好的人品和出色的种植技术，国家的马铃薯持续赢得客户的信赖和肯定。
2: 这个质量挺好的，是吧？这个、质量都可以，
3: 对，
2: 质量都可以。这个干物质还挺高的，干物质达到20吧。这个就是来做薯条用的，就是需要干物质这一块。
1: 国家的一诺千金，为自己带来了财富。说话算话讲信用，才能让自家的马铃薯事业长久不衰。
4: 做农业啊，你不绿色发展、均衡发展，永远没有出路。你没有持续性，没有稳定性，利润空间大小不要紧，你的产业只要不出问题，那就没问题。你把它做好了产业，它能养活很多，这个产业能带动，包括这些劳动力啊，包括这个周边啊，能带到一大批人。
5: 淄博市沂源县鲁村镇呢，政府出资铺设了灌溉管道，把附近水库里的水引到了周边的田间地头，安装了水管，也不用水泵抽水，利用压力差，这村民们啊就可以非常方便的随时浇地了。这本来呢是一件大好事儿，可是最近啊，村民们反映地头自来水管的管接头被人给卸去了，还不是一两个，而是大部分都不见了。没有管接头就无法接上水带浇地，有的村民只能够挑水浇地。
6: 种地搞养殖，一路汗水是一路盼呐，可这难题啊，哎，也是一个接着一个。庄稼闹病，养殖遇瘟，愁坏了吧？别怕，农技达人呢，带着秘方陪你下田入棚，手把手教您防病治病，准保您的作物茁壮，牲畜肥壮。新政策出台，补贴咋领？土地咋流转？一头雾水，别慌啊！政策通给您掰开揉碎了讲明白，咱别错过一点红利。好货难卖，价上不去，哎，别愁，市场行家呀，给您对接8方收购商、电商平台，让您老有所得，钱包鼓鼓。有困难找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助农帮帮团，帮助热线0531-8888-0028。
7: 水库里搁了这个水，这个水太方便了，种花生、种玉米、浇米子都很好。他没接土啊，没接土吧？俺这边水桶跳了，这不都淌外边来了吗？放小了还搁不来，还出不来；放大了还浪费了，浪费掉了。
8: 草埠村、石门村、丁家庄村等周边6-7个村庄共同使用一个水库的水源浇地，按照设计，大约每隔60米就有一个出水口。
9: 你看，农委开管就有水，好，你现在，你看那水，好的，你有多么大呢？你跑量吧，你现在你们跑坏了，你就搬弄了，那关节没关节头。下边你这个没法连接了。
8: 每一个水管都有一个阀门，也有一个管接头，接上水带，打开阀门，水流顺着管道直接流进庄稼地里，村民们也不用交钱，免费浇地。现在大部分的管接头都被人卸去了，村民浇完地以后直接把管接头拿走了，下一个浇地的村民又从另外的水管上再卸下一个管接头去浇地，这样就导致水管上的管接头越来越少。
9: 我搞没一个管接啊，我这浇地啊，它原先没有了，叫人卸去了。这一套25一套，我还没给钱呢，我先试试大小。
4: 哦，就这个东西啊。
9: 嗯，就是上方的某个东西，管接，叫管接。
4: 管接头我用。
9: 管接头。
4: 嗯。
8: 问题呢，就出在水管末端这个不起眼的管接头上，有了它，村民的水带才能和固定的出水口连接。没有了管接头，村民就自己再买一个接上。
10: 啊，我买的。10块钱，真的那没的，你不买咋就上不上？以前有了，有了不是装岸上才有，咱们都说过来了，都找过来出来。
4: 嗯，
10: 这咱没见了不就不干过事啊？你管他都得买上，买了死了再拿着。你想办法喊住他呗，喊住他就拿不了出了。
8: 钱不多，东西也不大，但对于村民来说，缺了它那就是耽误农时，浇不了地。
9: 再去看看那个发米啊，那个开关啊，那关键头就了也没了啊，那这个也没有了，就他们也下去了，这个关键头就。
3: 不
9: 让
3: 接管是吧？
9: 啊，冒险了啊！
8: 一个管接头便宜的十来块钱，贵的二十多块钱，因为频繁丢失，村民们不得不自己掏钱购买。然而买来之后呢，新的烦恼又出现了。
9: 上去买来，再搞好，再里头再下头，一盘子把那个毛就吓坏死，这个毛碎了，来往回上不出来。这个最好的一个办法啊，我说啊，是叫站住，他下不了去了，这个毛就永久性掉头了。天还没大，以后还得生嘛。还是死胶，先看这个剩下的，剩下的不好看，以后才炸。
11: 这个你叫团里看着，我找团里上，我和团里说一声，我这一线同志叫团里抓紧去啊，因为当时干完了之后，就都叫去团里了，有团里看着。
12: 我们又换上一批，结果还是出现这个情况，就是，没办法了，就想了个补救措施，就是我们村里买些那么十几个罐头嘛，就用的打个借条，拿去用完再还回来。
5: 对于村民来说，他们缺的不是那几十块钱，缺的是一种公共设施能够得到妥善维护的安心感。如何让惠民工程真正惠民，而不只是惠民一阵子，这需要基层管理和村民自治共同发力，找到那个能够粘住人心和功德的管接头。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0: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2: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3: 好家乡！
0: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春季小麦管理妙招。
5: 第一招，防病害，早发现早动手。四月气温回升快，小麦条锈病、白粉病、赤霉病这些隐形杀手开始冒头，尤其是雨后潮湿天气，病菌传播速度非常快。
4: 条锈病的叶子像长了黄线，白粉病叶片像撒了面粉，赤霉病的麦穗发红发霉，发现这些症状千万别拖。
5: 防治妙招，推荐用三座桶或雾座醇，每亩兑水30公斤，晴天上午均匀喷洒。记住，喷药后4小时内下雨得补喷。
4: 第二招，追肥要准，别贪多浪费。拔节期是小麦长个子的关键期，施肥有讲究。若苗田每亩追施10公斤尿素加5公斤硫酸钾，壮苗又错分镍。
5: 旺长田要减少氮肥用量，每亩用5公斤尿素加3公斤磷酸二铵，防止贪青晚熟。施用技巧方面，沙土地保肥差，建议分2次追肥；粘土地一次性追完，但要配合中耕松土。
4: 第三招，防倒伏，从控旺抓起。药物控旺，拔节初期喷施矮壮素，每亩50克兑水喷施，麦秆能矮10厘米，粗的像筷子。
5: 农业措施方面，旺长麦田深中耕一次，切断部分根系，控旺效果立竿见影。密植提醒，播种量别超过每亩25斤，过密的田块及时疏苗，通风透光才抗倒。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5: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4: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6: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眼下呢，正是大蒜收获的时节，在江苏省邳州市素阳山镇，同样的地块呀，这大蒜的产量却是相差了3000斤。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差距？那今天啊，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蒜地，一探究竟吧。
7: 一边35，一边31，你想知道他们的差距吗？
8: 爬山那个心情嘛，还没慌嘛。
9: 现在得5000斤。
10: 这个选出狠了，选出双倍还多啊。
11: 这个都了了了，比他那得很少。
7: 第一个看根，根系，根系粗壮。根系白净，根系更多，吸养分更多。另一个看茎杆，杆粗了，结的蒜才能更大，养分回流的更多。第三个看什么？看叶片嫩绿、厚实。哎，它的后期呢抗早衰、抗倒伏，它的养分积累的更多，膨的蒜呢就更大。
3: 你这个蒜捡起来什么感觉？
10: 捡非常轻松。
3: 捡着什么感觉？
9: 费劲，没熟。
10: 四个半，四个的，这个呢都是六个半，六个大几，
9: 得产4000斤，
10: 得选出3000斤。
7: 示范区每平米7.46斤，每亩地4975.82斤，对照田每平米2.96斤，每亩地1974.32斤，一亩地差了3001.5斤。亩产量差距为什么能达到3000斤呢？就是因为对照田与示范田相比，土壤的盐渍化更重，死磕数量明显的要更多一些。而示范田呢，上完双碱产品，双碱产品的抗盐生根菌呢，是从南北极深海里面筛选出来的菌种，在高盐环境下正常存活发挥作用，所以说才能起到改良土壤、消减盐分、提高作物长势、提高作物产量的一个效果。
12: 这个南极深海菌是我们在南极科考的过程中，然后采集过来这个菌种，具有7大优势。第一个就是超耐盐，那么另外一个的话，超耐酸碱、超耐温、超耐早衰、超耐疫病。当我们这个菌下去以后，把盐分降下来，把土壤改良好，大蒜的根系就会非常发达，吸水吸温能力非常强，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蒜整体的植株长势就会非常好，产量就会很大一幅度提升。
11: 你看往年的都是通红，小很小，现在今年你看好多了。
13: 用别的肥料哈，它寺庙烂根，我用它的肥料尽量没有烂根寺庙的。
10: 个头肯定大，六个大底吧。
9: 这一平方，它这个蒜头跟我那个蒜头差不多，只不过呢，我那顶小的比它这顶大的还大。前几年呢，我们这个地方，第一个是土壤问题，土壤土气性差，土壤盐分重。今年我们也是第一年推广，一直反应很好。我们要继续推广抗盐生根菌，预计面积要推广到1500亩。
7: 减盐碱，用双碱，耶！
6: 同样都是种韭菜，有人呢一斤卖几毛，有人却能够卖到2块多，有人赶不上行情，只能够低价出售，而也有人啊却能够靠抢早多卖好几万元。在聊城市石坪区的酒香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李明昌就因为抢早上市20亩韭菜，一茬卖了10多万元。那么李明昌是如何让韭菜抢早上市卖高价的？今天的史丹利星光农场，咱们就去李明昌的韭菜地里取取经吧。
14: 天刚亮不久，石坪酒香种植专业合作社的韭菜基地里已经是一派忙碌景象。
7: 早上几点起来了？
10: 好，1点半，这还没磨完的。
7: 提了多少斤了？
15: 80斤。
7: 他这韭菜有啥好？你觉得？
16: 这好吃啊，炒鸡蛋、炒肉都行。哎，得你按照论。
7: 你这一天能提多少？
16: 80斤呗。
7: 从累到累。
16: 干嘛干？上年纪了啥？干别的干不了了。
7: 啥钱都不好挣。
16: 对，就是
10: 两天一点。
7: 长得还怪快的。哎。
16: 上电视吧，
7: 上电视。
14: 韭菜其实就是韭菜长出来的花茎，它最讲究的就是鲜嫩，一旦长老了，口感发柴，市场价格立马就会掉下来。
17: 它要老了的话，这里都抢不动了，这里有丝儿。
18: 这个它一百多段，
19: 对，
18: 都脆，是吧？对，它差不多应该稍微老点，它都
19: 对，
20: 带丝丝，
18: 带丝丝。吃的话，它嚼不动，它这些渣，而且它特别甜，真吃起来真甜。
19: 对，
18: 它们不怎么辛辣。
19: 对，甜，水也足。
7: 哟，都吃上了，叔，我看你。啊，
21: 好吃啊！
7: 辣不辣？
21: 不辣，
7: 不辣。
14: 敢放心吃，底气源自过硬的食品安全保障。
18: 那合作社对这个农产控制这块也要求比较严，一般都用高效、速效的那种，
19: 低度高效的那种。
18: 对，那因为出口要求的标准很严，出口美国、日本、韩国重点是不合格，那公司都不收你的，必须要达到人家这个出口的标准，那个公司才能回收。达不到的话，公司拒绝回收这块。
14: 不管是韭菜还是韭菜，要想卖高价，除了品质好，更关键的是抢时间。因为在市场上，早上市一天，价格可能就差出一大截。
22: 我这个韭菜提前了3天，提前3天我都卖了2块钱一斤，一亩地卖到了5-6千块钱。你要是晚上2天，一亩地的差距1-2千块钱。
14: 李明昌是酒香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种了70亩韭菜。为了赶早上市，他在2026年春节前就开始扣地膜了。
22: 我今年都是年前扣的地膜，他们都是年后扣的。
23: 那人家都不扣，你咋敢扣？
22: 今年大春早啊，今年
23: 抢农事，
22: 抢事啊！
7: 你价格再好，割不出来也。
22: 今年价格再好，你割不出来。我一看价格好点，我那天就上了100多人，都一找最多找到100多人，再找找不着了。我都回去，我都花钱在老王找的人，干了29，干了20亩地没扣完。
14: 也正是因为提前这一扣，让李明昌大赚了一笔。
22: 我那20亩卖了10万多，后来这50亩。 才卖了10万块钱。一开始一亩地斤3块钱，2块钱一斤，6000块钱，那一天干4万斤，8万那那天干死我一看，价格这么好，一天干4万斤就我，还有毛豆差4000这天，多的割了刀和7000斤，割了刀才多少钱？6毛钱，7000斤，6毛钱也不少，一亩地
3: 那也不少，那
22: 一亩地3000斤的呀。
14: 想要早上市多卖钱，拼的不只是人工，更得靠肥料。
20: 你要打算早上市。必须用好肥，哎，用好肥养好根，它上市的早。小厂家的肥料是坚规是不能要，差距是太大了。咱所以全是这个实战力。
21: 你看见它这个产量之间有多大悬殊？一亩地
20: 韭菜的话，产量一亩地也得1000多斤。这韭菜产量咱差距更大。那个孬肥料啊，它这个菜子有细有矮，咱这个实战力上这肥料吧，菜子粗，韭菜一发黑，
23: 这个更粗。你看，
24: 肥料好了它就壮，是吧？
23: 就是就是，都跟小葱一样了。你没有肥料，它也长不那么壮，也长不那么粗，它也不可能出那么大的产量。
14: 为了看看韭菜根到底长得怎么样，史丹利厂家工作人员现场挖开了一吨韭菜，轻轻一摔，密密麻麻的须根立刻露了出来。
25: 你摔都根都露出来了。
26: 这个韭菜是挖出来之后，它的整体的这个根的一个长势，因为我们的肥料里边呢是加了这个矿源矿物酸钾的，有非常好的这种促进生根改良土壤的一个效果，所以可以看出来整体这个根系长得非常发达，须根长得分布比较多。因为这个韭菜呢之前是割了一茬，这是第二茬，第二茬是抽这个韭苔的，所以说它对于肥料的一个要求是非常高的，如果肥效持久性不好的话，对于整个韭菜的生长影响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的这个肥料呢，你从前期我们底肥用的这个3个时期的纯溜基，这个肥料的持久性是非常好的。另外呢，在整个生长过程中，我们也追了3:20的大量元素水溶肥，还有一些高钾的水溶肥。另外呢，在整个生长过程中呢，为了保证根系生长它的这个活性，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也给它加了我们的立根这种生根的液体肥。所以说总体对于韭菜整个生长过程中的一个营养供给是非常全面的，而且呢里边还加了一些微量元素，不管是我们的底肥还是我们的锥肥，大量元素还有液体肥都是加了一些中微量元素的，加了一些硼，加了一些锌。锌肥呢就能保证叶片生长不缺素，另外呢硼肥呢还能促进韭苔的一个生长，
14: 根系壮，长势自然就旺，即便到了第二茬依旧长得浓绿厚实。
26: 再看一下这个韭菜的这个叶片，长得比较宽比较厚，总体的这个叶色非常的浓绿，而且呢整个长势非常的好。这个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肥料呢它里边也是加了一些增效剂，所以说肥效比较好。
14: 在李明昌看来，韭菜长得壮了，后期管理反而更省心。
20: 它这个一年都是两次成熟的时间，平常时候根本都不用放，高温的时候不用放，很冷的时候也不用放，越拿个韭菜挠它越着去，越这韭菜旺的那个它越喊它都不着去，给你发的长得壳粗的那个它都是着去着的少。
14: 如今九乡种植专业合作社的韭菜和韭苔种植面积已经达到1000多亩，统一采购肥料，统一管理，也让越来越多农户尝到了甜头。
23: 用史丹利这个肥料每亩最少能增收2000左右吧，
20: 一年下来一亩地落个7-8千是没问题。
14: 一款好肥料，肥效彰显品质，销量印证实力。
3: 我跟史丹利合作今年32年了，总不说市面上说也大品牌，基本上都在我手里。经过这几年，说不得大量淘沙吧，把别的品牌全淘汰了，光史丹利了。
27: 这个销量怎么样？
3: 实话实说吧，在赤明凡是绝对是第一品牌，今年是10000吨是没问题。
28: 接下来我们将会和当地的经销商一起努力，为种植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帮助他们种出高品质的农产品，提高收入。
6: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深度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29: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30: 我是狗南山黄田镇毛子黄石滩。
31: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沟村党支部书记。
32: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33: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34: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35: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36: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30: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35: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2: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35: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3: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2: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无土栽培技术。
35: 一、科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32: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35: 三、定植，定植之前应及时爬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2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32: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蔬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坐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坐果率。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0: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35: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狐。
1: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35: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35: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35: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1: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35: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35: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35: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4: 一比一是一，
5: 多少钱？
4: 2000四比40了，人家40了一锅，合着呢是2000四比40了。
7: 哎，人家比去年还多。
8: 哎，那是啊，芦苇树保护的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35: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9: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地这些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5: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中午一点，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5: 奋斗乡村，
1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5: 日照调频103.8，
1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5: 给人帮工却突发意外，是什么原因让他不慎摔倒？
16: 头也是在底下了，不晓得怎么滚下来，不晓得我们得到底才叫。
15: 事故现场争议不断，赔偿责任究竟由谁承担？
17: 要讲说责任的话，我们这边基本上责任不大，或者说没得责任。
18: 你没得责任，哪能够做啊？
15: 帮工致残，他又将如何撑起家庭的重担？本期《法治天下之帮工之祸》。
1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生活当中呢，给人帮工呢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情。那只要干到重的体力活，就有可能碰到这种磕了、碰了、摔了的事情发生。那在本案当中呢，我们的主人公呢就是帮人家卸货之后呢被摔了。可是就这么一摔，到底有多严重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5: 60岁的汪多义是四川省绵阳市延亭县玉龙镇的村民，在当地从事货物装卸等体力工作多年。2015年10月30日晚，汪多义受朋友之邀到金鸡镇给一位名叫徐直宇的老板搬运骨壳包。
21: 陈军来喊的我嘛，都在家里面。
18: 陈斌就站在那对我喊，叫他搞快点。我当时我就说下这么大的雨，你到哪去？我们就下车。
15: 徐之宇与妻子王平在金鸡镇承包了几百亩田地，用作发展养殖种植业务。为此，他们经常会从周边村镇调运大量的骨壳包。
17: 就种水稻、玉米、小麦、油菜之类的经济作物，那个是的那个粮食作物。养了几十头那个羊子、山羊，然后养了几百只土鸡。
15: 就这样，在与老板徐之宇商定好270元的卸货报酬后，汪多义、陈斌以及工友黄德贤一行人便驱车前往徐之宇指定的仓库地点。
18: 一年四季都是一样嘛，都是像跟几个人一起做好了，都是习惯了的啊，就他当然就走了嘛。
15: 可是就在汪多义离开家3个小时后，他的家人却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18: 等到9点过的时候，就把下面就把门给我们撞得咚咚咚的，就说出事了。
22: 好，你的爸出事了，从车上面摔下来了。
15: 汪多义摔落时头部遭受重创，事后经医疗机构鉴定为6级伤残。由于摔伤过重，对于10月30日当天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他已经回忆不起来了。
21: 就不弄不清楚，就把我弄了眼睛就不晓得了。
15: 从事发开始，关于此次事件的赔偿问题，汪多义的家人与徐之宇一直争执不下。最终，汪多义将老板徐之宇和老板娘王平一同告上了法庭。
3: 今天在第一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汪多义与被告徐之宇、王平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应案。
19: 那么这起案件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是如何审理的呢？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王一波，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王法官。
15: 王一波，四川省盐亭县人民法院金孔法庭庭长，2013年被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个人三等功，2014年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表彰为先进个人。
19: 王法官您好。
6: 主持人好。
19: 对于这样一起偶然摔伤的事件，那原告的诉求是什么呢？
14: 本案呢是原告汪多义在向被告许志宇、王平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出现了突发状况，然后从货车上摔下并头部触地，造成六级伤残。原告汪多义呢就向被告许志宇、王平呢主张医药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等九项主张，共计39万多元的一个诉讼请求。
19: 那么原告汪多义为什么会把摔倒的这个责任归咎于被告呢？
14: 在原告汪多义看来，其从货车上摔下并受伤致残，其根本原因就是被告没有提供足够的照明工具所导致。
19: 那么汪多义从车上摔下来真的是因为被告没有提供照明工具吗？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下当时的情况。
15: 2015年10月30日，当汪多义一行人到达徐之宇和王平指定的仓库地点时，天已经黑了。
20: 他们自己就以为状况，好像是师傅给他们的，然后又叫我帮忙站站灯，我就得旁边邻居就给找来站灯放在仓库头的。
15: 三人表示，虽然已有两盏矿灯，但是卸货现场还是不够明亮，要求老板娘王平回去再找一盏矿灯。
20: 他们就说你看还找得到盏灯不？我说好嘛，我就帮你们找一下。我走的时候他们就在那抽烟嘛，抽烟就说等会儿就要下了嘛。
15: 老板娘王平走后不久，汪多义三人便开始分工，由汪多义将骨壳包从车厢内搬至车厢边缘，陈斌和黄德贤则将骨壳包搬运到20米远的指定仓库。而就在他们一边卸货一边等老板娘回去拿灯的时候，意外却发生了。
16: 车他是在地下了，不晓得啷个滚下来，不晓得。我们你到底一头叫？
22: 他们两个有没有看见我爸是怎么子摔下来？他们有没有看见？他们出了那个红灯线出来的时候，我爸已经睡在地上，什么都不知道了。
15: 情况紧急，陈斌和黄德贤两人随即打电话通知了王平。
22: 等到人都摔下来了嘛，给他打电话嘛，他跑来，结果穿着睡衣跑来，根本就没找到，他在家里面睡觉。
15: 对于大家的质疑，徐之宇和妻子王平也有自己的解释。
20: 居委会安的路灯是7点钟准时自动开的，好不嘛？哦，当时就有灯了，我就没有找了，我就去冲凉去，好不嘛？哎，正在冲凉，他们就给我打电话，就说他们说人摔倒去了。
23: 他在下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路灯一直亮起的，然后这个树上有盏灯是对到这个车厢的。
15: 对于现场灯光明亮的看法，汪多义的家人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22: 你像挖煤矿的那里面那种矿灯挂在旁边一个树上面了，那种灯照着根本看不见的呀。
18: 雨下那么大。一根直线一个电筒，它是一个直线不是电灯。
19: 那刚才呢我们通过这个短片也看到了，双方就是因为照明的这个原因呢，现在呢是争议非常大的。那么除了这个原因之外，他们还有其他的原因吗？导致这个汪多义从车上摔下来。
14: 关于这个问题呢，庭审中被告呢有自己的一个辩解意见。他们认为啊，这个车厢的高度大概是1米，而汪多义呢他的身高应该是在1米7左右。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的话，他如果是从货车上摔下，他就应该有一个应急的支撑力，不可能头部触地。而原告汪多义呢，他是头部触地，而且受伤这么严重。因此被告认为呢，原告汪多义从货车上摔下，其根本原因呢不是灯光不足所造成，而是由他自身身体的原因所造成的。
19: 那么难道汪多义真的是当时因为体力不支或者是突发疾病才从车上摔下来的吗？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5: 据了解， 方多益平时经常性的从事体力劳动，身体一向很好。
22: 没遇人的，像我们在我们老家周边到处跑，都想从山脚下面抬石头到山上都没事的呀。别人说了什么，打不倒的，身体好得很呀。
15: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汪多益当天卸的货物过重，以至于他体力不支才从车上摔下来的呢？
23: 他的等于说高头把包过口一袋只有几十斤儿，晓得吧？他比较轻的。
20: 嗯，那个又不是好重，又不是那个，又不是好高风险的东西，这个是他们自己还是有问题，好吧？而且不是那个时间性是否是饿了还是有其他的疾病，这个就不晓得，好吧？
15: 据徐之宇表示，虽然他觉得汪多益摔伤并非是自己的责任，但得知汪多益摔倒后，他还是第一时间找来附近的村医查看汪多益的伤势。
0: 都出征了嘛，就是那个就是疲劳或肌肉或者脑部损伤，必须马上转院。我叫朱家同一起转到县医院，
23: 所以说我们就马上把他弄车上，就是我用我的车把他的女儿带上，就送到县医院去了。
15: 在得知对方的家庭经济困难之后，徐之宇为汪多益垫付了相应的医疗费用。
23: 当天晚上，说要打 CT， 哦，做检查，最后说要做手术。我想的，管他有没有责任，也当时他没得钱，晓得吧？我们也给他交了一点钱。治疗过程当中呢，我们总共也给他管他有没有责任，我给他给了有20000多块钱的这个医疗费。
15: 而对于徐之宇拿出的治疗费一事，汪多益的家人却另有看法。
22: 反正一共拿了27000块钱，老板从来那个老板从来没得地方都来擦过一下脚吧，从来没有问过我们一下。那个老板嘛，从出事那天晚上嘛，一直躲在车里面不出来嘛，这今天就给你打电话给你拿一点，后过几天医院没钱了嘛，打电话嘛，我们实在拿不出嘛，给你拿一点。第一次一下花了6万多块钱，他出了27000，其他的钱全部是我们自己垫。做第二次手术吧，也花了2万多块钱，就全部是我们家自己出了。
15: 对老板徐之宇只拿出27000元的做法，汪家人非常不满，两家人最终对簿公堂。手术之后，他的身体能否顺利康复？
22: 左腿、左手全都很不能拿，全靠这个右手跟右腿。
18: 他是引起一种后遗症。
15: 高额的医疗费用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
20: 如果像这样子要让我索赔好多几十万的，因为我确确实实我觉得冤枉，好吧？
15: 赔偿起争议，他又为何将工友告上法庭？请继续关注法治天下之帮工之祸。曾经的汪多益靠一个人的力量支撑着整个家庭，可是2015年10月30日晚上摔伤后，他却成了离死神如此接近的人。经诊断，汪多益的头部患有广泛性脑挫裂伤伴脑内血肿，枕骨及左颞骨骨折，颅骨骨折伴脑脊液鼻漏等脑部重症。
22: 等到那天晚上，一直嘛，我爸那个鼻孔里面就突然就自己突然就流血嘛，就从鼻孔里面出来，眼睛嘛就一直闭着像睡觉一样。等到第二天早上，那个他的瞳孔，眼睛里面的瞳孔就在扩散了，脑袋里面血块形成的太大了，必须做手术，开颅手术把那个血块给他清除掉。
15: 虽然延庆县人民医院在事发当晚立即对汪多益进行了手术治疗，但是被救治之后的他却依然徘徊在生死边缘。
18: 就把他就一直半夜里就昏迷不醒嘛，就一直没醒着来，一直到重病监护室都有将近10天，
22: 一直从做了手术之后一直昏迷了差不多有13天的时候，他的妈妈了，第13天的时候，他妈妈把眼睛这样虚张半开半张的那种，妈妈了跟着14、15天的时候才跟着把眼睛睁大了。我们跟他讲话嘛，他能这样点头，你说什么不要嘛，给你摇头不能说话，等了好多天才跟我们说话，他慢慢的有点意识的那一种。
15: 由于颅骨受损严重，做完手术后的汪多益不仅行动不便，还留下了一定的后遗症。
18: 在重病监护室的时候，就把嘴巴这里抽歪起，他现在嘴巴都是歪起的，引起一种后遗症。后遗症就是那个癫痫，可能你们这些年纪玩不懂，就抽风了去嘛。医生就说的，你们如果要转颅的话，你要随时给他戴安全帽，要随时不能离人，
22: 左腿左手全都很不能拿，全靠这个右手跟右腿是那个用力，现在什么都靠右手右脚。
18: 他毕竟受那么大的损失，半边胳膊都是取完了的。
13: 虽然汪多义不慎摔下身受重伤，但是针对此次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一事，几方当事人都各有说法。
23: 要讲说责任的话，我们这边基本上责任不大，或者说没得责任。
22: 他说你给我干活是挣钱，关我什么事？我凭什么给你负责任？
20: 我承包给你了，你就做好了，我就给钱，是不是？你自身就应该，自身安全是你自己的啊，不然说啷个有个监护人的那个，这小娃娃有监护人，你是大人，肯定你自己自身对自身负责噻。
22: 那我来帮他做活路噻，我是好人，肯定是老板，肯定你有责任噻。我人是好人，精壮好汉的，你没得责任哪能够做啊？
13: 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原告汪多义的家人认为，陈斌和黄德贤作为当天的另外两名工友，也应对汪多义的摔伤负有一定的责任。这又是为什么呢？
19: 那么汪多义和他的家人为什么后来又追加了陈斌和黄德贤两名被告呢？
14: 在原告汪多义及其家人看来，汪多义的受伤是陈斌呢是这次提供劳务的一个中间人，而且和黄德贤呢也是这个劳务共同成果的受益人，所以呢共同劳动过程之中他们没有尽到注意和预见安全隐患的一个义务，所以呢原告汪多义看来他们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19: 那么面对双方的争执，本案审理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14: 首先这个案件首先要明确几方的存在的法律关系，然后呢再确定他们之间应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原告等人到达卸货地点以后，被告王平呢对他们并没有提出异议，并指定了这个卸货的一个仓库，双方呢还对这个劳动报酬进行了重新的约定。在整个劳动过程之中呢，原告等人呢提供的都是纯粹的劳务行为，所以他们这种情况呢应该是属于个人之间的劳务行为。
19: 那原告汪多义与他的两位工友之间是否也存在着劳务关系呢？
14: 原告与陈斌、黄德贤他们按照装卸、搬运货物的数量收取劳动报酬，并按照人数的多少平均分配劳动报酬，他们这种行为呢属于是有偿的劳动服务，他们之间呢形成的是一种劳务合作关系。
19: 那么在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劳动关系下，那本案的事故责任又该是依据什么来划分呢？
14: 个人之间形成了这种劳务关系了，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5条的规定，提供劳务者在提供劳务过程中自身受到伤害的，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当中呢，原告汪多义和被告许志宇、王平以及他的两个工友陈斌、黄德贤呢，应该根据自己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
19: 那么在法庭未做出判决之前，几位当事人又是如何的一个看法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3: 虽然汪多义不幸受伤，但是被告徐之宇与妻子王平也表示，这样的结果也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
23: 作为同情的过多，我还是想承担个几万块钱的这个医药费。之前我们给了2万-2万7，然后呢我们在这个5-6万或者7-8万块钱之内，我们可以承受。
22: 我觉得他至少吧，应该把我们那个我爸在医院里面做两次手术的医疗费全部给我们付完，还另外吧，还要把我的爸那个什么以后的生活费至少肯定要给我爸付一点了。他不付医疗费，不付你的生活费，我爸根本以后更没钱，没法生活呀。
20: 作为我们来说哈，这个事情出了肯定大家都不相信，但是第一时间我们是抢救人，不管是哪个的这人，我还是站着肯定同情噻。这种毕竟他那个嘛，毕竟他是伤者嘛，我说我都说了我愿意能尽量帮助好多帮助好多的嘛，但是如果像这样子要让我索赔好多几十万的，因为我确确实实我觉得愿意好吧。
13: 由于本案双方对于赔偿责任问题争议较大，延庆县人民法院法官在与咨询委员会商讨过后，于2016年12月4日对本案作出最终判决。伤者和工友曾经的利益共同体应何成为原被告？
14: 他们没有尽到一个提示、告诫和协助的义务。
13: 父亲倒下，他们又将如何面对以后的生活？
22: 天天像塌下来了一样，什么都没得感觉。
13: 靠劳力为生，农村用工安全问题该如何保障？请继续关注法治天下之帮工之祸。
19: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案件，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
14: 本案的最终判决结果呢，是原告汪德宇自身呢承担60%的责任，而被告王平、许志宇呢承担20%的责任，被告陈斌、王德贤呢各自承担10%的责任。
35: 那为什么原告在本案当中所承担的责任过错是最大的呢？
14: 原告等人到达熄火地点以后，再无被告王平指示的情况下，原告等人呢仅在那个雨量变小，而且只有一盏照明范围比较狭小的灯光的情况下，开始了搬卸工作，将自身置于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工作环境，其安全防范意识淡薄，而且未尽到自身的一个安全注意义务，所以呢他的过错比较严重，所以说承担60%的责任。
35: 那被告徐志宇等人的责任又是如何来衡量的呢？
14: 原告受伤致残与被告徐志宇、王平呢是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的。原告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之中，被告王平、许志勇明知道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环境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他们没有尽到一个提示、告诫和协助的义务，最终导致了结果的这个伤害结果的发生，所以说他们承担20%的责任。虽然说没有证据显示被告陈斌、黄德贤存在主观的过错，但是他们形成的是一个劳务共同体，根据本案的相关情况以及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呢，被告陈斌、黄德贤各自承担10%的一个责任。
15: 在确定本案原被告应当承担的责任比例后，四川省盐亭县人民法院对原告汪多义与被告徐志宇、王平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作出如下判决：由被告徐志宇、王平赔偿原告汪多义52053.19元，由被告陈斌、黄德贤各向原告汪多义赔偿39526.6元。
35: 那在生活当中的类似汪多义这样的情况呢，也是时有发生的。那这就对于提供劳务者来说，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4: 的确，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经营中，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提供劳务时，一定要注意到自身的安全，在确保安全的条件下完成相关工作。
35: 那么在本案判决以后，汪多义一家人的生活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5: 汪多义的女儿表示，在为父亲做完两次手术后，他们的生活已经捉襟见肘，无法维持正常状态了。
22: 我也想撑啊，我没那个能力啊，像我们也是打工人，我也没多少钱，我也没有能力去撑他呀。
15: 虽然通过此次诉讼，汪多义得到了一定的赔偿款，但是对于以后漫长的生活来讲，这些钱是远远不够的。
22: 我一直从小就是小儿麻痹症，就是成这样子的，啥子不能做，庄稼又没做，啥都没得，院子都没，我都靠些亲戚、些邻居、些阿姨都在院子去弄菜啊，就给你拿一把吧。 我爸也倒了，钱也挣不到了，天就像塌下来了一样，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要帮他吧，我自己都没办法，我还有家，我还有生活，我的小孩也要养。
15: 尽管汪多义的身体状况不可能恢复如初，但是他的妻子和女儿仍旧决定会在生活上尽心尽力地照顾汪多义。
22: 平时嘛，就天天就他就像跟坐着去嘛，饭给他煮好嘛，煮好就给他舀起嘛，舀起给他端起，他就吃嘛，吃完我就收拾嘛，
1: 反正就像跟小孩一样，有一天不停24个小时要跟着他，除非他晚上上床睡觉了，也就放心了。白天你要不。你在那里，我妈在哪里，她就跟着我妈在哪里，不能理我的妈。
35: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2: 基本上在这个案件当中，他的这个按照各方的过错做出了一个60%、20%、10%、10%这样一个责任的分配，他实际上就是落实了过错责任分配这种原则，同时兼顾了这种公平这种考量，才形成这么一个裁判结果。通过这个案子啊，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什么？就是说劳务工作过程当中，因为提供劳务的提供方一般情况他也没有经过这个长期正规的安全培训、防范意识的培训，劳务的防护设备各方面可能也不全，这是我们实践当中的一个普遍状态。那另一方面，用工方呢，就临时雇工，他可能不见得长期用工，他也没有一套规范的流程，那这种劳务市场当中就比较容易引发相应的工伤等等一系列的这种 事故和问题，造成一些伤害。所以说需要什么？需要我们尤其是劳务提供方务必要加强自身的安全防范意识，这样才能够这个减少不必要的伤害。
19: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俗话说呢，父亲是山也是天。汪多义的不幸遭遇呢，使家里的这个顶梁柱彻底的倒塌了，但是他的女儿在父亲这样的遭遇之下不离不弃的悉心的去照料他。在这里呢，我们也衷心的希望汪多义的身体呢会变得越来越好。但是通过本案呢，也给了那些提供劳务者们一个警醒，我们在提供劳务的时候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争取做到高高兴兴出门，开开心心回家。在这里再次感谢王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5: 许多老年人有午睡的习惯，但是也有人指出，在夏天，老年人午睡可能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于是，有些老年人开始疑惑，午睡到底是帮助老人补充精力呢，还是会殃及自己本已脆弱的血管呢？
4: 那夏天睡午觉对身体到底是有害还是有利呢？其实老年朋友大可不必为这个问题而困扰，因为睡不睡午觉呢是因人而异的。有的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长期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这个时候硬要改变这个习惯呢，就有可能会打乱生物钟，反而对身体健康不利。所以说如果中午觉得困的话，千万不要硬撑着不去睡。而有的老年朋友呢，可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那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非要去午睡。
35: 夏天天气炎热，人们习惯晚睡早起，尤其是老人常常有睡不踏实容易醒的情况，而且老人身体相对比较虚弱，如果睡不好，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一些慢性病也反复发作。所以呢，晚上睡眠质量差的老人完全可以通过午睡让自己的身体各个系统得到放松和休息。
4: 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睡午觉，比如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就是低血压以及血液循环系统有障碍的老年人呢，都不太适合睡午觉。因为老年人往往是有这个动脉硬化症，那如果是午饭过后呢，由于营养的吸收，血液粘稠度会偏高，那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就去睡觉，血流的速度会变得缓慢，那就容易引发中风了。所以呢，以上我们说到的几种人呢，都不太适合哈，应该是尽量的把这个午睡的时间还有次数都减少。
35: 虽说午睡对老人的健康十分有益，但必须

0: 舒服的睡个午觉。
1: 还有要注意的是，老人不要在空调的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因为人在睡眠时，身体各个器官的调节功能降低，这容易引起感冒或腹泻。那您最好是关掉电扇，如果太热可以调节方向，让电扇往别处吹。使用空调时也不能把温度调得过低，一般26度左右就差不多了。
0: 睡眠的姿势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向右侧卧是最好的，因为侧卧的时候呢，全身的骨骼肌肉都是自然放松，这样很容易入睡，也很容易消除疲劳。那如果是仰卧的话呢，全身的肌肉和骨骼都会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所以呢是不容易消除疲劳。
1: 等您睡醒后还有这么几个半分钟您需要注意了。一是醒后不要马上起床，先在床上再躺半分钟。二是从床上坐起后在床边坐半分钟。三是靠床边站立半分钟，然后再下床活动。这样做是为了让您身体的各个器官慢慢适应变化，否则如果您猛然起床的话，会对血管产生压迫，这就会有摔倒的危险。
0: 最后还必须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午睡时间过长呢，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那么这个睡眠的时间最好是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只要您醒来的时候觉得头脑清醒，全身放松，疲劳消除就可以了，就证明这个午睡的质量已经很高了。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踏踏实实睡好每一个午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老人午饭后不要立即午睡。睡觉时要避免着凉，不能在空调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三，午睡时最好是向右侧卧。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历经10年艰苦努力，植物新品种研发终获成功。
10: 突然出现那么一株黄色的那么一个小蜘蛛吧。
9: 艰辛付出为何无人买单？
11: 我们种植这个金鱼跟它没有任何关系。
9: 使用美人鱼到底是公益事业还是生产行为？
12: 因为涉及到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所以变得异常复杂。
9: 法治天下之悲伤的美人鱼。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呢，我国的各地的绿化也是越来越好了。平时呢，我们走在路上看着花儿草啊，都是色彩斑斓。那这一切呢，归功于各地的园林部门的辛勤劳动和努力付出。但是呢，在吉林省的九台市的园林处呢，他们就在路两旁种了一种特殊的植物，没想到呢，被告上了法庭，而且是索赔巨额的赔偿。那么，究竟他们种了什么特殊的植物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0: 出点什么植物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
1: 啊。
0: 你觉得好看吗？
1: 好看，
2: 漂亮呀。
1: 你那单瓶绿色那好看多了。
3: 如果要都是绿色的，会多单调啊。所以如果有黄色的话。
4: 市民身边这种既叫不出名字又觉得非常好看的植物，名字叫美人鱼。它是河北省林科院的科研人员研发出的一种植物新品种，进入市场后，因其独特的颜色、外观以及对环境的超强适应性，种植范围很快遍布全国各地。
5: 现在是全国29个省份都有，但至北方14个省份是大量采用。
6: 当时的时候发现呢，东北西北的应用了大量的东西，都出乎我们的这个意料，有的甚至就是几百亩连片的，上千亩连片，产量非常大。
4: 然而与美人鱼的大面积种植形成鲜明对比，美人鱼的研发单位河北省林科院却没有因此而获得任何的经济回报。
6: 大家辛辛苦苦培育的苗子也销售的时候，这市场都被这个清销户他们就占领了。
4: 河北省林科院经过调查发现，吉林省九台市在城市绿化中大面积种植了美人鱼，于是以未经授权而大量种植美人鱼为由，将九台市园林处告上法庭，要求支付产权使用费。没想到这一告竟然让他们经历了5年的诉讼历程。
7: 今天我们的演播厅请来了本案的主审法官于志涛，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于法官。
4: 于志涛，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其审理的多起案件入选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50件典型案例，曾多次获得办案能手、三领优秀法官等荣誉称号。
7: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案件呢？要打这么长时间的官司？
8: 这起案件呢，简单来说就是一起知识产权维权案件，因为涉及到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所以变得异常复杂。
7: 那植物新品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8: 植物新品种呢，它是指经过人工培育的，或者是对野生的、对发现的野生植物进行开发，具备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并有适当命名的植物品种。本案中的美人鱼就是植物新品种。
7: 那么美人鱼到底是一种什么新品种呢？它又是怎么培育出来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河北省林科院就开始选取榆树作为研究对象，开始彩色树种的科研与开发。
6: 我们感觉到啊，尤其咱们北方尤其缺少咱们亮黄色的这个植物，所以当时我们把目标呢就锁定在培育一些这个新型的、抗性强的、叶色鲜艳的这个彩色景观树。
9: 这个彩叶树种一直是就是说这么多年就是说咱们国家的一个空白，这才又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4: 在经历了数年的不懈努力后，2000年科研小组在数百万株绿叶榆树中发现了一株长出黄色叶片的榆树苗。
9: 在这整个的它这很绿的一片这个白玉地里是吧，突然出现那么一株，那就是黄色的那么一个小蜘蛛吧，老远挺显眼的，特漂亮。
4: 为了保护这株来之不易的黄叶榆树，科研小组接下来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栽培和培育。
9: 通过嫁接的方式进行扩繁，后来它开始建立起这个对比实验。
6: 就是像摸着河沟石头过河一样，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摸索。
4: 就这样，又经过3年的研究与培养，2004年，河北省林科院的科研小组最终培育出了状态稳定的黄叶榆树苗，并提醒了专家鉴定。同时，科研小组又在不同地区对美人鱼进行了试种。
9: 在河南市试种，在河北试种，在内蒙试种，在这青海试种，你得布这么多点儿试种的，试种在这个地方表现不错。
4: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10余年的付出，河北省林科院的彩色植物培育项目最终获得了全面成功，并开始广泛推广。
6: 你看，我们从2006年做，到2006年拿到证书，正好10年时间。在2008年左右的时候，在这个北方10几个省区得到了大量应用。
4: 然而，还在试种阶段的美人鱼就遭遇了大面积的盗种和盗卖。
9: 有的是偷的，有的是买的。买了，你买了，你并没有这个繁殖权。
6: 有一些公司就说到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怎么能证明这个品种是你们的？是吧？我们这个都是从路边啊，或者是一些工程采的这个枝条来培育的，跟你们没有什么任何关系。
7: 面对美人鱼被大量的非法种植，那么河北省林科院又该怎么办呢？
4: 为了维护自己的科研成果，河北省林科院成立了美人鱼维权办公室，开始了他们的维权之路。然而维权之初却走得异常艰难
6: 啊，比方说有的这个谩骂或者是言语的一些刺激。
4: 就这样，九台市园林处最终成为了河北省林科院维权路上的第一被告。
7: 通过短片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河北省的林科院呢，最终呢是把吉林省九台市的园林处告上了法庭。可是为什么九台园林处所种植的这个美人鱼侵权呢？
8: 美人鱼呢本身就是繁殖材料，九台园林处种植美人鱼的行为本身呢就是生产美人鱼繁殖材料的行为。如果这个行为是出于商业目的，那九台园林处的行为呢就构成了侵权。那如何判断九台园林处是否具有商业目的呢？虽然它是一个事业单位法人，但是呢判断九台园林处的行为是否具有商业目的，不能仅凭九台园林处的单位性质来判断，而是要综合九台园林处所实施的行为来进行综合认定。
4: 2011年的10月，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
5: 因为法律规定得很清楚，植入新品种保护的是培育人和使用者之间的平衡，其实使用者是最终的获益者。对这个种植使用行为的分析，我们断定它是一种侵权。
4: 在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6条规定，完成育种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授权品种享有排他的独占权，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品种权所有人许可，不得为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育材料。然而对于原告的诉讼理由，被告并不认可，他们认为自己并没有生产或者销售美人鱼，我们作为城市绿化部门只是使用，并不构成侵权。
2: 因为我们是一个公益性的部门，所做的行为不是用于生产经营啊，只是为了美化和绿化城市。
4: 那么他们种植的美人鱼树种是从何而来的呢？
10: 在开源引进的这个金银鱼，而且我们是通过政府采购的这个金银鱼的这个苗木品种。
4: 而原告律师认为，不管被告的美人鱼树苗从何而来，只要被告种植了美人鱼，就属于生产行为，构成侵权。
5: 我在这个种植和生产之间，我加了一个名词叫再种植、再生产。你在大街上种，还是在贴街种，还是在你的苗木场上种，都一样。那么用再种植和再生产来表达了他们是一致性的。
4: 由于双方各执一词，那么法院最终是如何判决的呢？
5: 一审的法院裁决的时候认为这个使用者不承担责任，说因为城市种植绿化不属于生产，那么这样驳回了我们第一审的诉讼请求。
4: 河北省林科院不服，上诉到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院裁定案件发回重审。然而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判决河北省林科院败诉，河北省林科院不服，又再次上诉到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年的4月，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6: 我们感觉到是特别的迷茫，能不能保护我们产权人的利益，这是让我们非常非常这个心里困惑的地方。
5: 在驳回诉讼请求以后呢，他对我提出的再生产、再种植这个行为，他说可以另行起诉，这是一个契机。
4: 面对终审判决，河北省林科院该怎么办呢？面对终审败诉的结果，原告诉讼之路能否继续？
5: 他让我另行起诉，那么这一点呢，给我了一个希望。
4: 到底是金银鱼还是美人鱼？名称之争，双方展开唇枪舌战。
10: 全国各地种植这个金银鱼，没有说叫美人鱼。
4: 种植美人鱼的行为能否认定为是生产行为，构成侵权呢？
5: 繁殖了很多的繁殖材料，那么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生产过程。
4: 侵权行为能否成立？法官最终如何认定？不
8: 符合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规定中所规定的可以不经许可不支付使用费的情况。
4: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悲伤的美人鱼。在原告律师看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在败诉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继续诉讼的希望。
5: 鼓足了勇气向最高院提出了再审申请。
4: 2013年11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原告的再审请求作出书面裁定，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
7: 那作为山东省这个高级人民法院，在接到这个案件之后呢，您觉得在审理过程当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呢？
8: 这起案件是最高人民法院指定我们再审的案件，我们对这起案件也是非常慎重，而且在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的案件中，这起案件也是在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的案件中品种权人起诉事业单位的第一案。
4: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后，被申请人首先向法庭提交了自己购买美人鱼树种的发票，以此证明自己购买使用的合法性。
11: 我们在辽宁省铁岭市开原市靠山镇彭博苗圃所购进的这个植物品种叫金隐，首次购入的时间是2007年11月21日，证据是向法庭所提供的发票，这是我们所提供的一部分发票，共计5张。
12: 一共购买了多少数量？
11: 有数量，
12: 一共是5973。这就是从2007年一直之后几年的都有了，是吧？
4: 8年多的时间，只有5张购买鱼数的发票，这对于大面积种植美人鱼的九台市园林处来说，购买数量与种植面积明显不符。
12: 之后有没有再买过？
11: 有。
12: 之后再购买的这个发票能提供吗？
11: 今天提供不了，提供可以补。
7: 那这个被诉侵权的这个鱼树，也就是所谓的美人鱼，到底是九台市这个园林处自己生产的呢，还是他们通过其他渠道购买的呢？
8: 在本案中呢，九台园林处虽然主张被诉侵权鱼树是他购买的，但是呢，他并没有能够提交有效的证据来证明。
4: 由于被申请人没有再向法院提供后续的购买发票，法院最终对九台园林处是否购买这一事实没有采纳。然而被申请人却提出自己所种植的树种叫金野鱼而不是美人鱼，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0: 我认为我们种植这个金野鱼跟他那个美人鱼没有任何关系。据我所知，在全国各地种植这个金银鱼，大量的种植这个金银鱼，没有说叫美人鱼的。
6: 因为他在诉讼的时候，他只是举出了他们对金叶鱼这种植物新品种具有它的专利权，与我们购买的是产品的这些品种名称是不一样的。
4: 面对被申请人的质疑，申请人强调，美人鱼和金隐鱼其实就是一种植物。
13: 2004年我们有个2种证书，那么它这个上面也写的是什么呀？金隐鱼，有中华金隐鱼，变成了金隐鱼。2005年的那个，咱们有我们向国家林业局申请植物新品种，有个青青秋，在受理过程中。他因为说这个金子金叶鱼代表野所动物，说要东方也不行，最后又定为美人鱼。
4: 为了进一步证明河北省林科院种植的金叶鱼就是美人鱼，申请人向法院递交了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做出的司法鉴定书。
13: 司法鉴定意见直接可以和这个什么也可以进一步认证了这个被控这个物种和这个我们的新品种是一致的。
4: 然而被申请人律师李文革并不认同这个司法鉴定。
14: 我们对这个鉴定书不认可，有两方面。第一，就是他单方委托的。第二，鉴定时说采集的鉴定样品是否与我方所种植的样品
13: 不认同。我们虽然是单方鉴定，但是对方没有以合法的理由提出了这个证据足以推翻，那么我们认定应当法院予以拆解。
4: 这是九台市园林处种植的金叶鱼，这是河北林科院种植的美人鱼。无论从叶片、形状，还有它的叶脉、边缘以及总体外形都完全一致。
7: 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被告说的自己所种植的是金叶鱼，并不是原告所说的这个美人鱼。那你们法院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8: 我们通过河北林科院向国家林业局申请涉案植物新品种权的资料中可以显示，金叶鱼系美人鱼的曾用名称，而且河北林科院提交的鉴定报告中也表明，九台园林处种植的金叶鱼应当就是美人鱼。我们认为呢，综合考虑上述事实，可以认定九台园林处种植的金叶鱼就是美人鱼。
4: 既然争议树种确定是美人鱼，那么九台市园林处种植美人鱼的行为到底是否属于法律上规定的生产行为，就构成了侵权呢？
14: 我们这所购买的金叶鱼种植下去以后，就不可能再自行繁殖，我们也没有采取过任何繁殖的手段。我们现在所种植的金叶鱼是购入多少种植多少，自己没有自繁自养的行为。
4: 对于被申请人种植美人鱼是否涉及生产这一行为，法庭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8: 九台园林处生产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行为是用于街道绿化，这种行为既不是科研活动，也不是农民的自繁自用，不符合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规定中所规定的可以不经许可不支付使用费的情况。
4: 美化城市到底是公共事业还是具有商业目的，
14: 并没有用于商业目的，就是没有用于获取利益，非法行为，给您带来的美感本身就是商业目的。
4: 突然变更索赔金额，申请人有着怎样的考虑？
5: 我们不希望你灭活，也不希望你把苗母把它这个铲除。
4: 新种子法的颁布实施，对未来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8: 更加凸显了对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而且这一修改呢，也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判决。
4: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悲伤的美人鱼》。在法庭中，被申请人再次辩称，无论他们使用美人鱼的行为是否涉及生产，他们的行为都不构成侵权。这又是为什么呢？
14: 而作为我方，购进的是金叶鱼，金鱼是为了城市美化，并没有用于商业目的，也是没有用于获取利益。
4: 针对被申请人的这一观点，申请人律师予以了反驳。
14: 非法行为给您带来的美感本身就是商业目的，虽然是行政机关出于公共事业目的，但它也并不能免除这个不遵守植物新品种的这个保护的这个权利范围。
7: 看来这个案件的核心问题还是说，这个九台市的园林处在种植这个美人鱼的时候，是不是存在着一些商业目的？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观点，法院又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8: 九台园林处种植美人鱼的行为本身呢，就是生产美人鱼繁殖材料的行为，但是呢，九台园林处这种大量种植的行为并不符合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中规定的可以自繁自用的情形，提升城市形象，优化招商引资环境的作用，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也是具有商业目的。
4: 法院最终认定，被申请人的城市绿化行为具有商业目的，在申请人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使用美人鱼繁殖材料构成侵权。这时，法庭上申请人却对赔偿金额提出了变更。
12: 第三个诉讼请求是支付使用费100万。
14: 嗯，这个我刚才不是在听调查过程中，我申请是
12: 50万，变更50万，
14: 50万。
4: 申请人突然变更赔偿金额，这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5: 我们不希望你灭活，也不希望你把植物把这个这个植物苗木把它这个铲除，你就是给一点使用费。
4: 2016年3月28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再审宣判，判定九台市园林处构成侵权，支付新品种产权人使用费20万元。至此，河北林科院5年的诉讼之路终于得到了了结。
6: 通过我们这个坚持呢，把这个官司打胜以后，真正为中国的林木育种人找到一个出路。
5: 只有得到了合理回报，才能更好激发培育人创新的这种动力和这个激情。
4: 2016年1月1日，我国新种子法颁布实施，进一步确立了林木种苗管理机构的行政执法地位。
7: 在本案的审理过程当中呢，我国出台了新的种子法。那这个种子法对未来的知识产权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呢？
8: 新种子法的出台呢，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植物新品种权。在新种子法当中增加了植物新品种保护这一章，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许可，不得生产、繁殖或者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这一修改呢，我们认为是更加凸显了对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而且这一修改呢，也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判决。
7: 关于这样一起植物新品种的侵权案，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5: 我们通常对于知识产权这个保护意识的一个淡漠，尤其是林业新品种，只要有知识产权的东西，我要付出代价，付出相应的对价，我来使用它的知识产权，不付这个对价，我就要承担相应的惩罚性的这个责任后果。那么通过这个案件，法院做出第一例的判决，也就是告知大家，也是引导全社会注意林业新品种的知识产权保护，这个应该说它的意义是非常积极的。
1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7: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更健康。
18: 随着气温的飙升啊，冷饮市场也热了起来。现在的冷饮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像雪糕、可乐、冰激凌、刨冰等等，各式各样，花样翻新。那您在一饱口福、享受清凉的同时，对于名目繁多的冷饮又了解多少呢？
17: 冷饮、冷食是经过加工的消暑食品，多为流质和半流质，主要成分是水。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18: 每年一到夏天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17: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使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 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18: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农村的集镇呢，常常呢是由于原料还有设备达不到标准，生产的冷饮呢质量不合格。那尤其呢是一些简装的冷冻饮料，常常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有一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17: 购买冷饮以色清、味美、品鲜为最佳，要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瓶装饮料应当不漏气，开瓶后应有香味儿。要选购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18: 夏天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17: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二，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豹子头林冲听说陆谦和富安来了，气炸连肝肺，是错碎口中牙，心说好啊，我退一寸比进一尺，简直是欺人太甚，把我林冲害得家破人亡，你们还不罢休，还追到沧州来要收拾我呀。虽然我还不知道你们商量的是什么，怎么对我下手，肯定是不怀好意。林冲又一想，怕什么，不就是一条命吗，我豁出去了。因此他眼睛都红了，像疯了一般，把小小的沧州啊都找到了，也没找着这俩人。林冲觉着奇怪，这俩小子是钻天了还是入地了，难道说交代完了他们回了东京了。一晃找了10天也没找着，林冲啊就有点泄气了，琢磨着背不住我疑鬼疑神，多了心了。但他天天来见李小二，李小二两口子吓得觉都睡不着啊，天天为林冲烧香念佛呀。听说林冲没找着那俩人，他们心里相反倒得到宽慰。为什么呢？他们知道林冲有能耐，星如烈火，那真要找着是一场血战呢，林冲是罪上加罪，他们替林冲担心，所以说没遇上呢，他们这心呢反倒宽松很多很多。时间长了，这件事儿啊就过去了。单说这天，林冲把天王堂收拾得干干净净，烧完了香了，刚想要上街，那王小鬼王差伯来了。林冲，管营叫你。哎，好，来了。 林冲心说什么事儿？叫我看看去吧。等见着黄阎王黄管营，这家伙乐了。林冲啊，来来来，坐坐坐坐。管营大人在此，罪犯央敢就坐。哎哎呀，咱都是朋友了，快快坐坐坐坐。林冲拉把椅子坐下了，黄管营就问：“怎么样？这几个月，这活儿是轻啊还重啊？有什么感觉吗？”哎呀，管营大人对我如此优待，我是感恩不尽呐、啊。这活一点都不重，不重是不重啊，这玩意儿是个苦差事，你没什么外快。我跟王差伯呀，昨天为你的事儿啊，我们商量商量，给你找个美差，让你出了沧州北门外15里大军草料场，让你呀、啊、去看守草料场。虽然不像城里这么干净，但是有外快呀、啊。你收料也好，往外出货也好，谁都得给你递点门包。你这玩意儿别看着少啊，日积月累，你吃喝不愁。将来有你回去那一天，路费都用不了的用。看怎么样？要愿意的话，今天去办理移交手续。林冲心说：“怪事儿，看这样，这管营对我没什么坏心，还给我找个好差事，还能有点外捞，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正在犹豫呢，这管营就问：“怎么样？你是考虑考虑啊，是做决定？”管营大人，既然替小人安排好了，我求之不得，我愿意去。哎，这就对了。老王，既然林冲乐意，你安排呗，陪着他去一趟吧。哎，好嘞。这王小鬼办了手续，陪着林冲离开牢城营，出北门，赶奔大军草料场。刚出城门就下雪，这家伙北风嗷嗷直叫，是大雪翻飞呀，眨眼之间就成了银白的世界。他没走出10里地，那雪就足能有7-8寸厚。两个人没办法，背着脸走啊，要不那风吹的脸就跟刀割的似的，嗷嗷叫唤。好不容易踏着雪来到大军草料场，这草料场周围啊是土围子，方圆能有10亩地大小，周围一户人家都没有。那破门开着呢，等进了土围子，里边还有一座小院，那小院也就7腰那么高的院墙，有个破门，门关着，里边东扭西歪有那么2间草房。这草房啊，叫雪给压的都有点扭进了，看着样年久失修，也就勉强维持吧。王小鬼啪啪啪一拍木板门，里头有人把门开开了，有个老君。这老君呢，大概能有70来岁了，弯腰驼背，耳朵还有点聋。把门开开，认识王差伯：“您来了。”“
6: 啊，来了。”“
5: 我说，跟你商量点事儿。把你调回城去看天王堂。”“
6: 哦哦，那这呢？”“
5: 这不新来个姓林的接替你啊，把手续交接交接，听见没？”“
6: 听见了。”“哎呀，冻死人了，回城可不错呀。进来吧，把雪掸一掸。”
5: 林冲还得低着头进了草房。 哎呦，进屋一瞅，这个破呀，成五风楼了，哪儿都漏风。那墙上那缝，手指头都能塞进去。林冲一瞅，要长了，这屋得好好修修，要这么的过不去冬。有一张草床，破东烂西摆的哪儿都是。这老君呢，把自己的东西收拾收拾，做了交代，领着林冲，
6: 看见没看见呢？那几大垛呀，新进的草料，树木都在本上写着呢，你可记清了啊，别弄错了，入多少货，出多少货，得比一比有踪啊！
5: 啊，我明白，老人家您放心吧。还有，这地方可注意火呀。沾火就着啊，千千万万小心。哎，我明白。你到屋来，这是个火盆，哎，你靠着它做个饭呢，烫个酒啊，取个暖呢，可千万注意，完事儿得把它盖上。你要出去的时候，火必须彻底熄灭，别嫌麻烦。哎，我知道。你看，上了年纪的人呢，他心眼细呀，反复的交代，把这本儿给了林冲了。哎，这老君临走了还有点舍不得，这看看那看看。据说他在这守了11年了，一旦离开，心里热乎乎的。墙上啊挂着个大葫芦，这葫芦使的年头也不少了，都磨亮了。他把葫芦摘下来，想了想，哎，你姓什么？
7: 姓林。
5: 留个葫芦做纪念吧，这是我打酒用的，到了冬天离开酒可不行啊。你要爱喝酒呢，出了草料场往东北去，3里地有个小镇子，那就卖酒卖菜，记住了吗？啊，记住了。这葫芦给你留着打酒喝吧。林冲千恩万谢。王小鬼在旁边听着，行了，别啰嗦了。都办完没？
6: 都办完了。
5: 走，跟我走吧。林冲啊，你就在这儿了啊。有什么困难，随时向我们提出，我和管营一定帮你的忙，多谢差拨。林冲把他们送走了。哎呀，等林冲回到屋，把门关上，听了听外头这风啊，哗哗，风越来越急，是雪越下越大。他找了点破东西，把那墙上的缝子堵了一堵。林冲爱干净，就把这屋啊都归置好了，心说这火是至关重要的。就拿我住这地方嘛，火星子崩上要着了，就得把我烧死。所以把周围的草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火盆搁在正中，把火生旺了，他往旁边一坐，在这取暖，心里是千头万绪呀，心说我林冲。80万禁军的教头，没做过一点伤天害理的事情，为什么得到这么个结果？天哪，老天，你没眼睛，你不公平啊！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官司能了结，才能回东京一家团圆呢。想着想着，他眼泪掉下来了。还这屋啊，你别看烤火，还搅不出暖和来，是后背冰凉。林冲一想，我来的也急，也没跟李二哥道个别，明天我抽空回去跟他们夫妻说一说，还有一包衣裳在他们那儿呢。李二的媳妇给我做了一条棉裤，明天我取来。 今天呢先这么对付。林冲一想，我得打一葫芦酒，没酒这玩意儿熬不过去呀、啊。拿条花枪把酒葫芦挑着，把衣服穿好了，戴上风帽，他出来了，破柴门锁上，当然了，那火盆他都盖得严严实实，觉着平安无事了，他才放心。草料厂那院的门呢，用不着关，谁也不上这儿来。就这样，他按着老君指点的方向奔东北，脚下踩着雪，嘎吱嘎吱嘎吱嘎吱。他一看这雪呀，能有一尺多厚了。走出去也就半里地，往道边一看，还有一座庙。到近前一看，是山神庙，就一间殿，紧靠着街边。林冲把门推开，往里看看，和尚老道皆无，神像也坍塌倒坏了。他得熟悉熟悉环境啊。林冲心说呀，有这庙还真不错，往来要累了，可以到这歇歇腿儿。他离开山神庙，接茬往前走，三里地架得住走吗？时间不大，到了。一看呢，果然有个小酒馆。到了里边，见着里边的伙计，他要打满满一葫芦酒。那伙计不认得人，认得葫芦。嘿，我怎么老冯头没来呀、啊？哦，就指那老君说的。林冲说他被调进城里了，我接替他。您贵姓？二木的林，啊，林头。哈哈哈哈，一回生两回熟啊，往后咱就是朋友了。如果打酒尽管来，没钱也没关系，咱记账，到了月底一块儿算。那、啊、死店活人开嘛，那阵专讲就赊账。林冲挺高兴，打了满满一葫芦酒，又切了五斤牛肉。一看呢，我回去也没事儿，这个我烧着回去，我在这儿再吃点。小二，给我烫两壶酒来，再切二斤肉。哎，好嘞。这么大的风雪，小酒馆除了他也没旁人。林冲坐下是自斟自饮，慢慢的把这两壶酒喝到肚里，再吃了二斤牛肉，肚子有底儿了，就不那么冷了。林冲一看天已经晚了，回去吧。用枪挑着那酒葫芦，这只手抱着这五斤熟牛肉，离开小酒馆往回走。好嘛，这雪还下着呢，那雪片足能有树叶大小，漫天飞舞。他把衣服裹紧了，往回走。好嘛，等到了草料厂，进了院一看就傻了。怎么傻了？那两间草房将大雪给压塌了。哟，糟糕糟糕。他赶紧把肉酒壶了花枪放下，林冲不怕旁的，把火盆捂到里头了，那也着了怎么办？他急得把外边衣服闪掉，把草扒拉开一个洞，他钻进去了，到里边就滑了，最后把火盆滑了着了，索性早都把火给压灭了。哎呀，阿弥陀佛呀，没着火这真是万幸，要该着我倒霉，火要着了我就得犯死罪呀。这是供应地方军的草料，他就不说是自然着火了，他就该说我有意纵火，我跳到黄河我也洗不清啊。他一看没有别的事儿了，林冲顺着那洞又钻出来了，今儿晚上怎么办吧，哪儿睡去吧，要冻一宿非把我冻死不可，这这这这。哎，想起来了，离这半里地有座山神庙， 不如今儿晚上我到那儿忍一宿。想到这，他顺着洞又钻进去了，在里头拽出一条背来，往嘎鸡窝一夹，钻出来，扛着花枪肉酒奔山神庙。等到了庙这儿了，门还不错，把庙门推开进来，把东西放到供桌上，反手把门关上，刚一关上，呱嗒，叫风给吹开了，刚一关上又给吹开了。林冲一看这怎么办呢，在地上一滑了，有块大石头，也不知道谁搬进来的。林冲把这块巨石搬起来，把门给顶上了，这回刮不开了。哎，划了点破草席地而坐，然后呢他把这酒葫芦肉摆上了，喝吧，喝得迷迷糊糊的，连取暖再熬时会儿，熬到天亮。我进城见着管营提出来给我派几个人啊，得把那草房子重新修一修，不然我上哪儿住去。就这么样迷迷糊糊，心里是胡思乱想，突然又想到陆谦和富安的事儿。怪哉怪哉，他们肯定是来了，李二能说瞎话吗？你们来干什么来了？害我半个月了一点动静也没有，看不出半点蛛丝马迹，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真是难猜难解呀。吨吨吨吨吨，他又喝了几口，正在这个时候，冷不丁他一抬头，借着那庙门那缝，他看见满天红，看方向正是大军草料场。林冲啊，好像没下对喽。哎呀，明明我发现那火盆已经没有火了，而且我怕万一有事儿，用血都把它赔上了，它怎么又着了呢？无缘无故草料场怎么着这么大的火呀？完了完了，可把我坑了，我倒霉怎么倒到这个地步？什么他也顾不得，他就想把石头搬开，门开开，跑回去救火。他救不了能招呼人呢，哪知道双手刚触及到石头上，就听外边有人说话，踩着那个雪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哎，真冷，在这背背风，在这背背风，来了。他就没搬这石头，屏起凝神，搁这缝头往外看。你看这个雪地它反光啊，虽然看不真切，但来几个人他能看见。三个人，这三个人等到了山神庙这台阶上，背朝着门，面朝着草料场，把身上的雪掸了一掸，把风帽摘了拍了拍，这天哎呀，怎么下这么大雪呀？在东京从来没有这种事儿。林冲一听，陆谦，从雨声上他听出来了。甭问，旁边比他矮一块的肯定是富安那个小诸葛，那主是谁呀？不知道。这林冲这心呢，一下就到嗓子眼了，又激动又恨，两只手都有点颤抖。就听那个人乐，我说大人，您看这主意怎么样？哎，一把火就把它烧成飞灰，连点蛛丝马迹都留不下。嗯，我说王差伯，你算帮了我们的大忙了。等我回到东京之后，禀明太尉，一定给你们重赏。哎呦，全靠大人提拔，全靠大人提拔。就听陆谦说：“林冲啊，嘿嘿，该着河里死， 山上死不了，该着火烧死，马踩着死不了，这是前生注定的，你该着火化呀。啊，你别怨旁人，谁怨你娶了个漂亮媳妇呢？嗯，你要娶个丑八怪，哪有今天呢？林冲在里边听得真真切切，他由于激动的过分，好像没躺下，最后听了陆谦的话，还是从自个儿妻子身上引出来的病。这林冲是忍无可忍了，把巨石搬开，哗，冷不丁把庙门开开，一颤掌中的花枪噌就窜出去了。这三位做梦也没想到，这么冷的天，庙里能有人，而且更没有想到是林冲。陆谦一看是林冲窜出来了，吓得他腿肚子转筋，脖子冒凉风。富安这小子站那块真好像木雕泥塑一般，哗哗哗哗哗哗哗，怎么了？尿裤子了。那王差伯呢，跟林冲打交道半年多了，竟管着林冲了。哎，这小子胆儿还挺大，把脑瓜一扑了。哎，我林冲，你不在草料场，你跑这儿干嘛来了？是不是你放的火？你都是大胆，还不跟我们打官司？话音未落，就觉这心口不得劲儿，低头一看，一尺多长的枪尖子冰凉棒硬，整个给铆进去了，让林冲这一枪就扎了个透心凉，后把一压，前把一扳，扑通，把死尸甩出去一丈多远。林冲扭向回头，圆睁虎目，高声断喝：“陆谦，而往哪里走？”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0: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

0: 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
1: 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
0: 但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1: 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
0: 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
1: 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的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
0: 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
1: 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的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0: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 听的是故事。

0: 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1: 林冲一怒之下，先扎死王小鬼那个王差伯，就这小子恶贯满盈，早该死。他缺的那个德也太多了，可以说是血债累累。就这小子官不大，哎呦，权力可挺大，管这些囚徒啊，四面八方来的配军都归他管束，这就给他提供了发财的好机会呀！谁不得给他打溜须，谁不得给打进步，有了钱了怎么都行，没钱想法收拾你。吃饱了喝足没事红眼八叉，他审问这些囚犯开心解闷儿，往往在土牢里的一憋就憋死10口8口的。他找个理由说病死的，上头谁管，就埋了，折磨死多少人呢？所以说今天是罪有应得。林冲把枪撤出来，回过身奔陆羽侯和富安。富安这小子尿了一裤子，动不了地方了。饶命，饶命！啪！第二枪把他刺死，就剩下个陆羽侯啊。林冲往上一冲，头一枪扎在他大腿上了，哎呦，扑通！他坐下林冲过来一脚把他踩到脚下，枪一瞬尖儿朝下，把朝上。别动，就放到他脖子这儿了。这小子哪敢动啊！师兄饶命啊，师兄啊，我有话说。陆谦陪着人皮的豺狼，我且问你，你和高衙内以及高俅是怎样陷害的？我要重拾的讲来。
2: 啊，师兄荣禀啊，师兄啊，不关我的事啊，你这是都知道的。高衙内不务正业，专门在女孩身上下功夫。只因夏天的时候，他逛天气庙看见我嫂子，鬼迷心窍，他就得了病了，势必要把嫂子磨到手中。我是他的下属，我要不帮他的忙，我还好得了吗？就这样，我良心丧于困地。我不念弟兄的交情，我帮着他干了这种缺德的事儿，借用我家把我嫂子骗去他要达到目的，结果被师兄闻信冲散。之后那高衙内身患了重病，卧床不起，经过那老郎中和高俅密谋策划，才定了一条毒计，说什么卖刀，卖刀那人都是高俅派的，那口刀就是高俅家里那把刀啊，叫什么青龙刀。他们设下了毒计，结果师兄不明真相把刀买的手，高俅又派了俩人找你，说什么比刀，把你领进白虎节堂，结果要置师兄于死地。幸亏开封府尹从中周全，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把你赐配沧州。
1: 那高俅一计不成又生二计，非把您置于死地而后快，非把我嫂子摸到手不可呀。就这样又派我和富安来到沧州牢城营，叫这营官和王差伯帮忙火烧草料场，想把你活活的烧死。没想到老天保佑，师兄在山神庙待着呢，这算不幸之中的万幸。师兄啊，
2: 别说了，
1: 用不着你给我念喜歌。方才我听说都是高俅和富安的事儿，你呢？你干了些什么？当然我也有罪，我不先说了吗？我良心丧于困地，我帮了他们的忙。哎呀，师兄啊，看在同堂学艺的份上，你饶了我吧。好啊，我再问你，我离开东京之后，我家里怎样？这
2: 说，
1: 师兄啊，我说出来你别难过呀。哎呦，林冲听完了脑筋都蹦起有多高来，心就提到嗓子眼了，不想听也得听，说究竟怎么样，有半字虚假。
2: 我说
1: 呀，自从师兄走后，高衙内的病就好了一半，可领人找到你家，你家门上已经上了锁了，不知道我嫂子带着锦儿投奔何处。之后高衙内派我们四方调查，终于找着线索了。闹了半天，您老岳父我师父把我嫂子和锦儿接到他家里去了。就这样，高衙内领着我们前去逼亲。您老岳父可真不错呀，老头是好人呐，义正辞严把我们都给轰出来了。好狠的高衙内呀，买通了杀手，三天之后又闯进府去，把你老岳父给杀了
2: 啊。那我妻子呢？
1: 杀完之后，高衙内冲进后院把房门关上，非要强行无礼。我嫂子用剪刀，他
2: 怎么样？
1: 他自杀了。
2: 哎呀，
1: 林冲那心就好像有人伸进一只手愣给拽下了似的，又好像触电一般，浑身一颤，眼前什么也看不见。陆谦这小子一瞅，正是逃走的好机会，冷不丁的使了个兔子当鹰，一咕噜声站起来就跑。林冲能叫他跑吗？提枪在后的就撵，没有半里地就把他给撵上了，这一枪从腰犬上就给他铆进去了。
2: 哎，
1: 林冲不解恨，连着就扎了二十多枪，把这小子扎成了漏勺了。林冲等整死他，也坐在雪地之上放声痛哭。妻呀，老岳父，我害了你们了，我不是人呐。哎呀，咣咣咣咣，林冲跟疯了似的一拳击头，满地打滚。这个人要痛苦已极了，就有点精神失常啊。哎，你还别劝，就叫他随便折腾，不然的话就憋出病来了。林冲折腾了半天，

0: 逐渐的和缓下来，猛然想到，哎呀，草料场的火还着着呢，我扎死了三个人能完得了吗？他们肯定得报官呐，我不能死啊，我得活着，有这三寸气在，迟早有一天我要找高俅父子算账，给我的妻子老丈人报仇。要说林冲过去有顾虑，瞻前顾后啊，老也下不了决心。你看拿他的身份来说，是个中级武官，吃喝不愁，有一个美丽的妻子，有一个完满的小家庭，他怎么能忍心抛弃呢？像这种人叫他背叛朝廷，让他挺身走险乃至造反，无论如何他不能干。可是人怕比马怕骑呀，现在什么都完了，家毁了，人亡了，有家难奔，有果难投，还要活下去，还要逃避官府的通缉，怎么办？逼着他挺身走险，不这么的也不行了，除非你自杀。林冲抖擞精神，眼望东京大败了四败，急呀，老泰山，在天之灵别散，保佑林冲给你们早日报仇。奔奔奔奔，磕完了四个头，他站起来了，提着花枪转身就走。哪儿去？他也不知道上哪儿去，大海茫茫啊，已经乱了方寸了，他就知道离开沧州是越远越好。沧州在南边，他就往北下消息去了，远远的就听见草料场那边有人救火，听不真切，听见人喊马嘶的声音，他也顾不得了，快走吧，他都忘了这个北风点雪了，也不冷了，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走的是通身是汗呐，走出去有两三个时辰，天还没亮，这冬天夜长啊，哎呀，林冲有点走不动了，心说我走出不进来了，我呀得找个地方找点酒喝，暖暖身子，问问离沧州多远了，然后再走也不迟，不然的话得把我冻坏了。抬头看，大雪茫茫，照样还下着，离这不远有两间房，好像里边点着灯光呢，也不知什么地方，他就摸过去了。等到了近前一看呢，柴门关着，里边地上笼着一堆火，有几个人围着火堆坐着。林冲警惕性挺高，看了看这几个人的装束，都不是官人，都是本地的农民，他心放下了，一推柴门，他进了屋了。冷风一进了，火苗子一动，把这几人给惊动了。哎，我说你干什么的？哎，你干什么的？不问价钱你就闯进来了。林冲回手把门关上，冲这五六个人一抱拳：“各位老兄，我乃过路之人，我打算烤烤火，我衣服都湿透了。”
1: 明白。
0: 一瞅林冲面上带金印，知道是犯人。我说你是沧州牢城营的吧？
1: 正是。
0: 因为草料场失火了，我帮着救火来的，人们叫我报信， 我走到这儿来了，我实在走不动了，我烤烤火取取暖，然后我继续赶路。
1: 不对呀，你上哪儿送信儿？
0: 你上沧州城里
1: 啊？啊，
0: 呵，我哪有你这么二百五的，你越走越远呢。沧州在哪儿呢？
1: 可你有个上岁数的，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说小伙子，烤火吧，这边不要钱，
0: 多谢多谢。
1: 这五六个人一边烤火一边打量林冲，林冲低着头也不看他们，把两手伸出来烤火，哎，暖乎乎的，是挺好受。等这衣服半干了，林冲眼角一飘，旁边有个酒桶，提鼻子一闻，一股酒香。各位啊，那酒是谁的？能不能卖给我两碗，我暖暖肚子，一定加倍给钱。其中有个小伙瞪了林冲一眼，我说你这位可行啊，蹬鼻子上脸呐，让你烤火就不善了，你还想喝酒。我告诉你，我们是看粮顿的，那酒啊是我们喝的，贵贱不能卖，你就死了那股心吧。有个小子就说，呸，他妈这配军这玩意儿没他妈好东西，有好东西能打官司吗？你他妈看这位贼眉鼠眼的，准他妈是个贼出身，净他妈想好事儿，嘴巴狼藉的就不干净。一开始林冲瞪了他一眼没言语，他们越骂还越来劲儿，谁架得住，林冲就站起来了，请各位嘴下留德，我无非是打听打听，卖就卖，不卖就拉倒，我也没强求，你们这又何必呢？我又没招着你们，没惹着你们，怎么没招着？怎么没惹着？他妈谁认得你老几呀？谁请你来的？我说冷不冷？怎么的？拿他练了手，揍他，揍他，揍他！对，揍揍！这不没事找事吗？四五个年轻的站起来，这个一拳，那个一脚，打便宜手，三打两打，把林冲打击了。林冲心说：“他妈人善人欺，马善人欺呀！我到了这一步，还有人欺负我，打了吧！”林冲一晃膀子，乒乓几下把这几位就削趴下了。这几位见势不好，架起那个上年纪的开门跑了。林冲也没追。哎，心说还是武力解决痛快。哎哎，这省多大事儿，走了，这归我了。他把那酒桶搬过来了，还剩下多半下，有个小瓢，他拿瓢崴着，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左一瓢右一瓢，他就喝开了。可那阵的酒啊，他们不像现在的酒这么劲儿大。你现在65度、60度，那阵哪有这么高的度数？也就10多度，就类似现在那啤酒差不多少。林冲是海量，喝一桶也没事儿。越喝越上瘾，又渴又饿，这半桶酒整个他全粥进去了。粥完了，林冲把嘴擦了擦，心说不好，那几个人挨了揍能白挨吗？肯定得回去送信儿，我还要从速离开，免得麻烦。提着这条花枪他出来了，接茬往前走。感情你喝了这么多酒，你要坐那儿眯着，一会儿这酒劲儿就过去了。本来这屋里的挺暖和，他这一出来，北风这一吹的，呜，酒劲儿上来了，这玩意儿后反烧啊。再加上林冲又急又上火呀，这阵儿全找上来了。他激灵灵打个冷战，就觉着眼前一黑，双腿一软，扑通就摔倒在雪地之中。 头脑还挺清醒，四肢不听使唤了。就听这阵儿有人喊哪儿去了，他跑不远，指定跑不远，顺着脚印追，在这边呢，走走，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趴着呢。林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让你拿绳子捆着个结结实实的，用条杠子一穿，俩人抬着，还有人拎起他那条花枪，走走走走走，他妈的来的，今天好好收拾收拾他，收拾完了把他送到沧州牢城营，肯定跑出来的逃犯。走走走走走走。一开始林冲明白，也听得挺清，后来什么也不知道了。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林冲啊又明白过来了，就觉着两个绑扇的挂钩好像折了似的那么疼啊。可睁眼一看，哎呀，两只手反着被吊在梁驼之上，可能吊了挺长时间了。对面有个人拿瓢崴的凉水泼他脸上了，他这才明白过来。屋里头笼着火，点着蜡灯，围着他能有二三十人，一个个是怒目而视。在面前站着几个小伙子，手里都拎着鞭子，再瞅这几个小伙子，多数都是五眼青。那要说怎么回事，让林冲揍的就是烤火的那几个小伙子。他们一看林冲明白过来了，嘿嘿嘿，他妈小子贼配军呐、啊、闹了半天刚才你装像来的，你他妈装死你呀、啊，你说你哪儿的，你是不是从牢城营跑出来的，哎，你叫什么名字。事到现在林冲是一语皆无，牙关一咬豁出去了，你们爱怎么怎么地吧。可这帮小子真打呀，啪啪啪，这鞭子像雨点一样。开始林冲咬牙挺着，后来真是疼痛难忍了，汗就冒出来了。要照这样，林冲非死不可。一百五六十斤大活人这么吊着，两条腿不着地，五六个人这么揍，什么人架得住？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外头来人了，大官人到。吱呀一声门开了，林冲这才发现亮天了，有人一哈腰进了这里边，先把鼻子堵上了，看了看怎么回事，回大官人，回王爷，我们抓着一个逃犯，你看他把我们弟兄都给打坏了、我们正在问他的口供。哦，我看看。这主到了林冲近前，抬头看看，哎呀，这不是林教头吗？你们好大的胆子，快给放下来，对，放下来，哎哎哎，放下来，快放，把林冲放下来了，绳子解开，拿件棉袍给他披上。林冲仔细观看，这才认出来，闹了半天正是柴家庄的柴进，小旋风，有人管他叫柴王，一点都不假。前文书咱说了，董超、薛霸押解林冲误走柴家庄，见着小旋风柴进，柴进盛情款待，还跟林冲学过枪棒。林冲走了之后，小旋风是多方打点，还拿了不少穿字路费。就是那位，你看怎么在这儿，林冲迷迷糊糊，就好像梦中相似。结果这是真的，柴进拉住林冲，哎呀，林老师，没想在这儿遇上了，快快到屋里。有人架着到了另一间房里，这屋跟刚才那屋不一样的，这屋非常阔气，一进屋暖气扑脸啊。
0: 开进吩咐，快点找样给包扎。
1: 时间不大，来人了，先把伤口给洗了，然后给包扎了，吃了止疼的药，又拿了件衣服给林冲披上，这条命算保住了。林冲这才问恩人，您怎么到了这儿呢？
0: 哎呀，柴进说，我算什么恩人呢？这也是我的庄子，我管着28个庄村，这属于东庄，我到这边来收钱来了，没想到今天你我相遇。
1: 柴进那是大财主，挂名的王子，方圆百里都是他们家的田地，到时候他待着没事，东庄西庄乱串，到这收钱。你说不巧不成书，见着林冲了。
0: 柴进就问，你怎么落到这步田地，怎么回事？林冲啪啪啪啪啪把经过都说了。
1: 说完了，柴进这脸也变色了。哎呀，这篓子捅的可太大了，
0: 这可如何是好？我一定想方设法救你脱险。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下午3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深夜时分，幼童离奇失踪，
8: 这发生什么事情了？
9: 我家娃不在了。
8: 走丢了吗？什么时候走丢的？
9: 才是半个小时，走到半个小时。
10: 当时的预判可能主要还是往走失这方面来考虑。
7: 幼童遭不明男子劫持，命悬一线。
11: 你来好了，过来好我的家。
12: 有证件，
7: 刑事现场，被告人抗辩理由是否成立？
13: 放假我怎么没有放假？
14: 他对自己的行为始终是没有做真实的回答。
15: 我们需要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元勇控制小孩，持刀威胁皮卡民警这个事实进行进一步的确认。
7: 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该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劫持的小女孩。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对于绑架，人们呢通常理解为通过暴力手段控制他人并勒索财物的行为，但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件呢有些不同。本案中呢，绑匪并未表明勒索财物这一目的，那么他的绑架罪名能否成立呢？最终他又将得到怎样的法律制裁呢？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7: 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18: 本院认为，被告人张元勇偷走幼儿并控制，在民警抓捕时将幼儿作为人质，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39条第一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绑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7: 2017年12月13日，张元勇涉嫌绑架罪一案，在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进行了开庭审理。 庭审期间，面对公诉机关和法庭提出的问题，被告人张元勇起初一直采取回避或否认的态度。
18: 这两个人站在门口的时候，有没有对你说我们是警察？
13: 没有，他们就胆小。
18: 你有没有拿这个菜刀去砍警察？
13: 没有砍。
15: 那现在的你，就说起诉书上说你持刀威胁劈砍民警，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生过？
13: 没有。
15: 没有，到底有没有？
13: 没有。
16: 这起案件是如何发生的？审理过程当中又会出现哪些问题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黄树，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黄法官。
7: 黄树，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曾审理了云南省第一例全球直播阳光司法案件，曾荣获办案能手等荣誉称号。
16: 这起案件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它的重点有哪几个方面呢？
15: 第一，被告人张元勇的行为是否构成绑架罪，本罪与其他罪相类似罪名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哪些地方？二，被告人张元勇在本案当中的行为是否能界定为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第三，对被告人张元勇应当如何量刑？
7: 这起绑架案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时间要回到2017年7月23日，当天晚上9点左右，大理市公安局接到一起报警，说在下关镇紫云市场出租房，一个小孩走失，去向不明。
19: 喂，你好，你要报什么警啊？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9: 我小娃不在了。
19: 走丢了吗？什么时候走丢的？
9: 才是半个小时。
7: 报警人叫胡家贵，就住在紫云市场出租房。走失的孩子名叫心仪，年龄1岁半，是胡家贵的孙女。家人最后一次看到小女孩是在出租房的2楼楼道。接到报警后，大理市公安局紫云派出所立即安排执勤民警赶往事发现场进行调查。
10: 当时的预判可能主要还是往走私这方面来考虑，因为从警10多年，确实绑架这个在我们大理这边基本上很少。
7: 紫云市场出租房建于上世纪60、70年代，是一栋长条形的4层楼房，1层为仓库，24层供人居住，共住有40多户人家。民警到达现场后，与心仪的家人开始分头寻找。正当执勤民警在3楼排查时，心仪奶奶告诉执勤民警，2006日传出来了心仪的哭声，孩子就在这个房间里。
10: 我们在门口没听见声音，就反复确认，他就说是的。
7: 为了不错过一丝线索，执勤民警决定敲开房门，确认孩子是否在房间内。
20: 首先我们做警察想要表明身份，希望他配合的把门打开，让我们看一下屋里是否真的存在小孩。
11: 派出所门，警察，
21: 快点开门。
7: 多次敲门之后，屋内男子仍然没有打开房门。为了保证孩子的安全，执勤民警决定破门而入。
20: 我先踹了一脚，然后他接着第二脚把门踹开。
7: 此时屋内男子情绪非常激动，抱着孩子挥舞着菜刀冲向民警。
22: 放下玻璃瓦吗？
20: 我的理解，破釜沉舟，那种状态近乎疯狂的状态冲向我们。
7: 该男子看到民警掏出枪，仍然没有放下小孩，而是继续挥舞着菜刀劈向民警。此时该男子依旧不听民警的劝告，向民警步步紧逼，眼看着他手中的菜刀就要劈中民警的头部。民警开枪打中了该男子的右腹部，男子中枪后却仍旧没有放下孩子，也没有放下菜刀的意图。
11: 回来回来，刀子摆下，刀子摆下，刀子放下，刀子放下。哎呀，我的妈呀！哎呀，你叫到110，到110。
20: 始终和我们对抗着，但我又不能走过去，我不知道他中枪以后是否还能再次举起刀伤到小孩，我只能等。
6: 最终，犯罪嫌疑人在警方的劝说下，将小孩和菜刀放下，随后被民警送医救治。犯罪嫌疑人张元勇，48岁，云南省昭通市人。据警方调查，张元勇是案发前20天来到大理市，他在下关镇紫云市场找工作时，发现206房间无人居住，在没有经过物业允许下，张元勇擅自住进了206室。张元勇2013年因犯盗窃罪，被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2017年7月23日，因涉嫌绑架罪，被大理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7年9月28日，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检察院以张元勇涉嫌绑架罪向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6: 那黄法官，这个案件的难点是什么呢？您接到这个案件之后，又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去审理的呢？
15: 这个案件审理，我们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就是说，被告人他控制这个小孩子的时间并不是太长，前后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并没有表现出来控制这个小孩子的目的是什么。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就要需要了解被告人为什么把小孩子抱到他的房间内，他到底有什么企图呢？
6: 庭审中，被告人张元勇对于自己抱走心仪这一事实表示认可，但对于其涉嫌绑架罪不予接受。
0: 绑架我怎么没有绑架？
6: 被告人张元勇辩称，他抱孩子的行为是出于好意，并没有恶意。他最初见到心仪是在2楼楼梯口。
0: 我觉得可能他找妈妈买的电门，我又啊还在那搞什么？我口渴，肚子饿的，我就想给他点水，给他吃点饭。
6: 公诉人认为，被告人张元勇的辩解有悖常理。案发时，心仪年仅1岁半，按照常理，这个年纪的小孩是不可能有如此完整的表达。
1: 他妈妈跟我们反映的情况就是，他跟他平常只会叫妈妈，平常表达自己的意愿的时候，就是会把家里的人领到他想要做的那个事情或者想吃的那个食物的旁边，以这种方式来表达，所以我们认为被告人说了假话。
6: 而张元勇的辩护人则认为，即使张元勇的陈述有误，仅凭案发现场的情况来看，也难以确定其行为构成了绑架罪。
3: 一开始呢，他这个主观上是不明显的有绑架人的这个事，这个动机是我认为是直接证据支撑是很难的。
16: 那根据以上的调查情况，您觉得这个被告人是蓄谋已久呢，还是临时起意去绑架呢？
15: 从本案来看，被害人一家的经济条件并不是很好，他们的父母在外打工，这个小孩子1岁多就跟着爷爷奶奶住，还是住在破旧的房子里面。从这一点来分析呢，我们认为说他绑架这个孩子的目的是要向他的家人索要赎金的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应该是说临时起意的这种可能性更大一些。而被告人张元勇辩解，他把这个小孩子抱到自己的房间是为了带他去找他的父母，这个辩解在案是没有证据证实的，他的这一观点是不成立的。
6: 拒绝开门究竟是有意而为还是无意之举？
23: 他们除了说开门以外，表没表明说是警察要来干什么？
0: 没听见，就听他们喊开门开门。
1: 他对自己的行为始终是没有做真实的回答。
6: 面对铁证，被告人多次辩解，妄图减轻刑罚。
0: 我想保护自己，保护小孩。当时我放一个，他们警察。
15: 被告人自己辩解说他不知道门外是警察，也是不成立的。
6: 究竟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法庭又会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劫持的小女孩。公诉人认为，被告人张元勇否认发生事实，选择性的回答是不想认罪，想逃避法律的制裁。
1: 为什么我们在有视频能够清晰地证实被告人整个行为的时候，我们仍然要不断地询问他？其实我们首先是要让被告人意识到他行为的危害性， 但是他对自己的行为始终是没有做真实的回答。
6: 庭审中，为了证实张元勇在说谎，公诉方提交了事发过程中警方执法记录仪拍摄的内容。
2: 警察，快点开门，要不然我破门啊！动作快点！警察，你听得懂？警察，我们是警察，派出所呢？动作快点！限定十秒钟开门，快点！
6: 事发当时，张元勇不仅挥舞着菜刀劈向民警，就连怀里的孩子也成了他威胁民警的砝码。面对如此铁证，张元勇又换了一种说法为自己辩解。
0: 当时我说不了他们派出所那个，他们靠边的，因为说什么都忘记了。
16: 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被告人张元勇他一再的声称说自己不知道是警方在敲门。对于他这样的一个辩解，法庭又是怎样认定的呢？
15: 从民警佩戴的执法记录仪所录制的视频资料显示，民警在敲门的时候已经表明了警察的身份，并且呢，他们都是身着制服的，所以他这个辩解是不成立的。
16: 根据以上庭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是否可以证明这个被告人张元勇已经构成了绑架罪呢？
15: 对于绑架罪，法律是这么规定的，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他抱走了这个小孩子，向警察示威说是要放他走，不然的话他就要对这个小孩子怎么怎么样，所以他的这个行为已经构成了绑架罪。
4: 在门被踢开以后，你为什么拿着菜刀抱着孩子出来？
0: 他们没抓开门，怕杀着的呢，我当时就觉得害怕，抱着孩子冲出来，当时我就搞不清他们对啥子呢，我有好友，我把孩子抱着，再有一个想法。
4: 那我再问你一遍，你拿着这个菜刀做了些什么？
0: 没做什么，我一直在手头。
15: 那现在问你，就说起诉书上说你持刀威胁劈砍民警，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生过？
0: 没有。
15: 没有。到底有没有？
0: 没有。
15: 确定？待会儿会给你放视频的，那会讲就来不及了，我告诉你。
0: 是。
15: 有没有？
0: 没有。
1: 所以两次讯问他也是这样，就是可以很淡然的跟你，他就是你问什么他都可以回答，所以我们就认为这个被告人有反侦查的能力和这种意识。
6: 为了证实张元勇说谎，法庭上再一次播放了执法记录仪记录的案发过程。
5: 这两个，这两个你不要讲了，撤！
2: 我王宝强。
5: 绑架叫我，
2: 绑架
5: 不能
2: 绑架。你人好了，过来好好的讲。
15: 这个这么长的时间，你都没放下刀，没放下小孩子啊？这个你又怎么解释啊？
0: 但是我也记不清楚了。
15: 你记不清楚了？你记得清楚什么？警察跟你说是警察开门，你记不记得了？
0: 是。
6: 尽管被告人张元勇承认自己的行为属于拒捕，但他对此有着自己的理由。
0: 真是没想到，就凶暴就还是跑了，朝我们堵了这边逃出，现在安全的地方，我就想。
6: 公诉人认为张元勇的辩解都是借口，是他在为自己的行为开脱罪责。
1: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被告人属于心理素质比较稳定的那种情况，包括像今天我们给他播放视频以后，播放视频之前，我觉得虽然他那态度上有所变化，但是总的来讲他的情绪是属于波动不大的那种。
16: 面对公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为什么被告人张元勇在法庭上还会如此淡定呢？
15: 因为这个被告人张元勇啊，他有犯罪的前科，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我们本案当中这个事发的地点是处于一个老旧的小区，没有监控录像，被告人张元勇他控制这个小孩子的时间又不长，所以他自己认为说是如果他自己不讲的话，不承认的话，法庭可能判不了他的罪，他就是抱着这么一种侥幸的心理来与法庭对抗的。
16: 那在看到这些证据之后，被告人的这个心理或者说情绪上是否有了一些变化呢？
15: 在 这个案件的侦查阶段，包括到审查起诉阶段，被告人张元勇都是不认罪的。一直到了法庭审理阶段，就是我们一项一项把他的供述逐一攻破了之后，他才最后不得不承认了他的犯罪动机，就是要抱着这个小孩子，威胁警察放他走。而接下来，被告人张元勇又提出了一个辩解理由，妄图为自己减轻罪责。
7: 因病抗拒警方执法，辩解理由能否成立？
0: 说起来特欢迎一下的。人家说话肯听不懂，他怀疑这个干嘛？
7: 没有造成严重后果，能否换来法庭轻判？
0: 我说他们是警官，是警察，警察叫我放下，你放在孩子这边，直接为止。
3: 我们认为他这个行为主观上，恶意，没有造成严重的这个社会危害后果。
15: 合议庭认为，对被告人张延勇应该酌情的从重处罚。
7: 伸向幼童的黑手，最终将受到怎样的法律严惩？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劫持的小女孩。尽管证据确凿，但张元勇仍然坚持认为自己是有过错，但并不构成绑架罪。
0: 犯罪就是我说的，他们是警官，是警察，警察叫我放下，你放在孩子这边，是这样。
7: 庭审期间，被告人张元勇多处供述前后矛盾，而他对此的解释是，事发当天他因为药物左右神志不清醒，才导致记忆出现偏差。
0: 实际上他怀疑一下的人家说话肯听不懂，他怀疑这种感觉。
7: 张元勇认为，事发当时他吃了抗病毒的药，感觉身体不适，对于自己做过些什么并不是十分清楚。为此，大理市人民法院为张元勇做了精神鉴定，鉴定结果显示，被鉴定人张元勇无精神病，在本案中对其作案行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庭审中，张元勇的辩护人提出，本案有别于其他性质恶劣的绑架案件，在量刑上请法院酌情考虑。
3: 被告人张元勇具有以下的这个量刑情节，请法庭予以注意。针对张元勇抱着小孩，主观上并没有实施极其严重的危害后果，或者其他图谋不轨的这个行为，事先是没有预谋的，而是在这个抱走小孩以后处置不妥当，采取了这个过激的行为。我们认为他这个行为主观上恶意，没有造成严重的这个社会危害后果。
1: 我们认为被告人并不是完全的法律意识淡薄，因为他毕竟有个前科嘛，对整个法律程序应该是有相对一定的了解的，并且你从他的这个从犯这个犯绑架罪这个客观行为来看，实际上他并不是不知道或者是没有意识到他的社会危害性，他非常清楚他要做什么。
16: 对于本案的量刑，最后法庭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15: 被告人张元勇抱走小孩并加以控制，在警察制止时以小孩作为人质威胁皮卡民警，这一行为已经构成了绑架罪。鉴于被告人张元勇实际控制小孩的时间不长，并且呢被害人以及解救人员都没有受到伤害这些事实，合议庭认为对被告人张元勇可以适用犯罪情节较轻这个量刑幅度。同时呢，被告人张元勇曾经因为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在刑满释放以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绑架罪，所以呢他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持刀劈砍民警抗拒抓捕，应该酌情的从重处罚。张元勇及其辩护人认为张元勇犯罪情节轻微，应当从轻判处的意见不当，不予采纳。
7: 2017年12月13日，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张元勇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8: 被告人张元勇刚才的宣判的结果听清楚了没有？
0: 听清楚。
8: 是否有意见？
13: 没意见。
12: 是否上诉？
13: 不上了。
16: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4: 这个案子呢，本身呢，我们看它的案情呢，就扑朔迷离，再一个呢，就是惊心动魄。那么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庭审的过程呢，双方也是激烈的交锋。那么被告人呢，是极力的否认这个他的犯罪的事实，在法官的这种主持之下呢，那么利用手里边的充分的证据，那么步步紧逼，一步一步的揭开了这个事实，那么并且呢，一步一步的把这个被告人的防御呢，全部给他这个击垮。也许他刚开始的时候是可能他的目的是为了偷盗婴儿，那么至于说偷盗婴儿是为了做什么，没有进一步的证明。那么假设他是两个罪的，是两个犯罪的话，一个是偷盗婴儿，那么到了后来抓捕的过程当中变成了绑架，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刑法上有处理的原则，就是重罪来系数轻罪，也就是说绑架罪呢要远远重于那个偷盗婴儿，所以我们呢是按照一罪来从重处罚的。
16: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在这里呢，也奉劝那些企图用违法犯罪行为伤害孩子的人，莫伸手，伸手必被抓。同时呢，也提醒父母、监护人或其他人员，在带孩子出门时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更要细心监管，看好带好孩子，不要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感谢黄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8: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24: 大家好，那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18: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24: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18: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24: 接下来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18: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十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一两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 再用三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

0: 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一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1: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7: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老人骑车赶集，无意间追尾老太，
8: 那个老太摔下来，造成了那个对方这个乘坐人员骨折，
9: 当时就进了 IUC 病房，并且进行了开颅的手术。
6: 伤者家人上门索赔，肇事老人服毒自杀。
10: 他吃了那个药片，我说你找死。
11: 化学名称叫磷化锂啊，剧毒的药片。而且他说还一共5粒，吃了4粒。
6: 人命面前相互推诿，索赔者和老人致死是否有关？
12: 一些人认为，如果被告不上门的话，老人也不会死。
6: 深入调查，事件翻转，老人之死是否另有蹊跷？法治天下之被逼死的老人。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难免会看到一些磕磕碰碰，有人受伤需要赔偿的事情。但是如果受伤的一方在上门索赔的时候，有其他人发生了意外或者死人了，那么索赔的人是否应该担责呢？这中间产生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6年9月的一天，家住江苏省海门市的一名年轻男子姚春杰找到当地的一位七旬老人沈松涛索要钱款。
10: 8个人一起进来了，进来了后来敲我公公的窗子，
14: 黑了就睡在床上了，被他们叫起来，还在后面大概问他要钱。
6: 随后姚春杰就和他的家人商量赔偿的事，可就在此时，老人的一句话震惊了所有人。
14: 现在你吓不了我了，恐吓不了我了。
10: 他说吃了那个药片，我说你找死。
6: 原来老人趁着大家不注意偷偷吃了农药服毒自杀，随后当地民警和急救中心的人员赶到现场。
11: 问他什么药片，他说是农村用的新增药片，就是那个化学名称叫磷化锂啊，剧毒的药片。而且他说还一共5粒，吃了4粒，还有一粒掉在地上。
6: 随即老人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最终抢救无效死亡。2016年12月5日，老人的儿子沈慧等人以被告姚春杰等人侵犯了其父亲的生命权、健康权为由，把他们起诉至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损失31万多元。
13: 8个人上门索要赔偿，老人自杀，这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联系？ 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陈德峰，请他来给我们揭开案件背后的故事。
6: 陈德峰，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法院三厂人民法庭副庭长。
13: 这个案子听起来有点蹊跷，那么具体审理起来有哪些难点？
12: 我个人认为，审理这个案件的最主要的难点就是被告对老人的死亡是不是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在我刚刚拿到这个案件的时候呢，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被告多少要对老人要承担一点赔偿的责任，因为八个人上门向老人要求垫付医疗费，很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对老人进行了恐吓，而这个老人很有可能因为受了他们的恐吓才自杀的。在实践当中，像类似这种上门索赔而发生矛盾的情况也是时有发生的。
13: 那么整个案件的事实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这对案件的审理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6: 2016年8月30日，家住江苏省海门市的70岁老人沈宗涛骑着电动车去县城办事情的时候，和前方一辆载人电动车相撞。
14: 他是早晨赶集市去的时候，就是他这个小车就是拉着他们电瓶车，
15: 正巧呢是在6点多钟的时候和另一位夫妇双方呢发生了交通事故。
6: 事故发生后没多久，海门市交警大队民警赶到现场。
15: 这是一起那个追尾的交通事故，这个造成了前方有个老头带着那个老太摔下来，造成了那个对方这个乘坐人员骨折。
6: 交警人员所说的这位老太太就是被告姚春杰的岳母徐廷辉。事故发生后，徐廷辉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
9: 当见的就是徐廷辉，就是姚春杰的岳母呢，伤势比较重，被送往海门市人民医院救治，当时就进了 RUC 病房，并且进行了开颅的手术，花去医疗费呢也好几万了。
6: 考虑到岳母的伤势，2016年9月14日，姚春杰亲自带领了三人去老人沈宗涛家里要钱。
14: 别几天呢，就来了三个人，来了三个粗残力战的大汉，后来我们都不在家，找了我的父亲。
6: 姚春杰提出大家一起去交警中队处理此事，但是老人表示天气较差，导致他行动不便，因而此事需要改天处理。
14: 他本来就是身体不太好，天气不好就是转腰腰疼的毛病，他就是躺在床上起不来。
9: 沈通涛呢答应等天好了以后大家到交警中队去处理。
6: 商量好此事后，姚春杰等人离开。三天后天气转晴，可是姚春杰等到当天傍晚仍没有见到老人的身影，于是他带领他的亲友到老人家讨要说法。
15: 时间比较晚了，是六七点钟，农村里，我们这边农村里都睡觉了，老人已经睡觉了。
10: 把他叫醒，从那边一条小路，从那边到我家门口。
6: 当晚正在老人的儿子和姚春杰讨论赔偿费用的时候，就发生了老人自杀的行为。三天之内，受伤家属频频要求索赔。
14: 没个几天的，他说我过两三天再来，压力是压力。
6: 责任划分尚未明确，要求支付药费是否合理？
15: 如果对方全责，我们也要支付相应的医药费吗？
6: 庭审现场争执不休，案件该如何审理？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被逼死的老人》。原告提出，被告在交警未明确责任划分比例之前就上门索要医药费，从主观上来讲存在过错。
15: 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在9月22号才出具的，那么事情就发生在9月17号之前，一些连续的行为。那么我们认为呢，就是在事故认定书还没有尚未明确责任的情况下，那么对方多次连续的索要医药费，起码不是很合理。
14: 你要有那个单子什么的，或者通过交警什么部门，你可以来。
6: 交警还没有对责任进行划分，就意味着赔付的金额没有定论。那么此时被告就索要医疗费是否合理呢？
15: 如果夸张一点的话，如果对方全责，我们也要支付相应的医药费吗？
9: 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在事故责任或者事故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未出来之前，不可以自己去讨要那个催讨那个预付医疗费的。
13: 在事故责任划分还没有明确的情况之下就上门索赔，这是不是属于违法呢？
12: 我认为不违法。首先，在事故发生之后，老人和被告姚某的岳母之间，他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法律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其次，虽然事故责任还没有明确，但是在事故发生之后，交警对交通事故的现场进行了勘查，交通责任的划分已经有了初步的轮廓。
13: 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在责任划分还不明确的情况之下产生了费用，那么如何索赔才能避免将来的纠纷呢？
12: 建议在事先通过交警部门或者有关基层组织，选择恰当的时间或者场合进行友好协商，在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对现场进行录音或者录像，这样呢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6: 由于来要钱的人数多达八人，为此老人的儿子认为老人的死和上门索赔的人数有关系。
14: 今天来了三个，明天又是来了八个，他说下次还不止了，要是下次再是来十六个人呢？
10: 我说你们八个人来干嘛的？又不是你们的事，是应该他们两三个人过来，家属过来，不要你们过来，要你们过来干嘛？
6: 老人的儿子认为是被告带领的人数过多，让老人心里惧怕，老人才会做出如此过激行为。
14: 给他们八个人晚上黑漆黑的，吓着你肯定恐吓了。我换了我也可以给他们吓倒了，年纪轻的肯定也要吓倒了。
15: 对于这个老人而言，他有特殊的情况，本身的这个经济条件比较差，心理压力特别大。
9: 他虽然是八个人去了，但是有几个人从笔录上面，有几个人就是根本就是没有参与他们之间的那个商量这个催讨医疗费的事情。
13: 那么上门索赔人数和老人死亡有关系吗？
12: 从数字上来看貌似上门逼债，但是从公安笔录所反映的情况来看，这八个人他们相互之间有几个人他们是根本不认识的，他们因为搭乘了同一辆车辆而一同顺便前往的，在当时的时候他们甚至根本不知道去哪里去干什么。在到达老人住所的时候呢，他们有几个人是留在了车上，他们说你们下去办你们的事情，我们在车上等着就行了。到了后来他们才说我们要下去看看吧。而且在被告姚某跟那个老人的儿子儿媳进行说话的时候，他们有的在旁边打手机甚至在玩手机，也没有共同参与到其中，更没有一起吵闹。
6: 原告讲到，被告在短短三天时间内两天上门要钱，此索赔频率也不合理。
14: 没个大概几天吧，他说我过两三天再来，他的就是来的次数是没多时间，那个敏捷挺快的，他就让你压力承受压力。
15: 那么你的行为方式应当更加理智一些，也跟对方打招呼了，我们反正总会解决的。
6: 既然原告已经承诺过会赔偿医药费了，那么被告在短时间内要钱又是什么原因？
9: 因为协进会的那个医疗费用某天都在日增，况且增加的速度也比较快，在事隔三天以后才去那个神松涛家的，我们认为这个也不算是频率高。
6: 原告提出被告在事发当晚存在暴力索钱行为，原告父亲的死亡是被告逼迫的。
14: 你们八个人私藏民宅什么意思？请了光头还请了打手过来什么意思？
6: 老人的儿子口口声声说有打手，难道在事发当晚真的发生了肢体冲突？
9: 他们八个人当中既没有对那个老人那个人身进行攻击或者有肢体的冲突，也没有对老人的财产或者老人家里的财产进行那个损坏，所以根本称不上什么是打手。
15: 一般我们认为的打手们可能就是说光头啊或者纹身啊膘肥体胀那种身材魁梧的，这些就是一般的像就是二十几岁的小年轻嘛，对方就是说去协商的，也没有什么肢体冲突的。
6: 在庭审过程中，原告提出被告在事发当晚存在语言暴力行为，
14: 就是说今天我们来了你不给钱也要给，不给也要给，给也要给，对吧？你不给把他房子封掉，把他人吃官司，搞他吃官司去。
15: 你想想看，一个人对八个人你言我语的， 有的说呢要分房子，有的说呢会到你家里来执行的，还有的说甚至要坐牢的。
6: 原告认为被告向老人施压，导致老人心理承受不了，从而选择自杀。对此被告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9: 如果对债务确实不履行的话，确实在司法实践当中确实要查封房子之类的，他也不是说对他这个言语的威逼嘛，我们只是就是通俗的说了一点那个法律的那个知识嘛。
6: 父亲无钱还钱，向儿子求助，儿子反应出人意料。
14: 你这样子，你有钱，你凭什么有钱？
10: 反正一分钱都没有，我就说了这句话。
6: 背着家人偷买农药，老人此举究竟为哪般？
9: 他早有了那个自杀的阴谋，新增药局已经买好了。
6: 索赔现场，生命离世，谁又应该为此担责？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被逼死的老人》。被告认为，他们在现场只是给老人讲解了司法常识，并不存在语言暴力。对此，原告并不认可，并且在法庭上，他们提出，被告在两次上门要钱的时候，都存在故意夸大医药费，在语言上给老人施压的行为。
14: 大概是看了3万多块的时候来要6万。
6: 在庭审过程中，被告提出，他们不但没有逼迫老人，反而在上门索赔过程中，自始至终体现了对老人的尊重。
9: 当时的情况是，姚春杰就是到了那个老人家以后呢，就是发现老人家就是家里灯亮着，人不在，然后就喊了老伯伯，老伯伯。
6: 被告提出，除了在称谓上对老人格外尊重之外，另外在行动上对老人也很照顾。在事发当晚，老人表示需要去他儿子家才能解决此事。他们一行人在转而去原告家的路上，行为举止都顾及到了老人。
9: 他们就是，有的人呢就是跟在后面，有的人呢就是搀着老人，就是扶着老人，老人呢还拄着个拐杖，然后有的照手电筒，走路时候就是，方便一点嘛。
15: 是老头领着他们去到儿子家，而且呢是他们搀扶着去。
6: 既然没有向老人施压，也没有人不尊重老人，那么老人选择自杀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9: 他早有了那个自杀的阴谋了，前面就已经白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就新增药局已经买好了。
6: 在被告第一次去老人家要钱离开之后，老人曾和他的儿子商量过如何解决赔款的问题。
15: 他儿子呢就是说，要钱不要钱的，你反正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对吧？你要向我要钱，他说我没有钱的。
9: 他媳妇说，出事的是那个老头，你们问那个老头要，
10: 反正一分钱都没有，我就说了这句话。
14: 你这样子，你有钱，你凭什么有钱，对吧？你有或者你找一个村里干部，村民要我们在场，哎，有人有一个做一个见证人了，你什么人都没有。
6: 老人在得知儿子的态度之后，就独自走到村子里一个卖农药的店里，买了专门杀虫的熏蒸药片。
9: 他跟那个邻居说，就是他们再过来要钱的话，他就寻死。他们家是没有粮食，需要那个熏蒸的，所以他就是买了那个熏蒸药，他就是用来自杀的。
6: 老人萌生了轻生的念头，这对于被告姚春杰等人来说，还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据公安机关对目击者做的笔录显示，在事发当晚，当被告再次提到钱的时候，老人儿子反应也进一步推动了事情的发展。
9: 在商量这个预付医疗费的问题，但是老人的儿子呢和老人的媳妇呢都是讲那个这个事情呢当事人是老人，与他们是不搭界。然后老人呢也坐在旁边，也没有做声。
6: 据公安机关对当晚人员做的询问笔录显示，当被告提出拿点钱救命的时候，老人的儿子声称他们一块钱也不会给他们，哪怕现场把老人打死也没钱。
15: 老人的子女能够把父亲担一点承担一点那个责任嘛，可能老人想开一点。就是他那个大儿子还那个媳妇说，你叫他老人自己付，那肯定是他老人承受不了。
6: 被告称，让老人更加难以承受的是，他儿子私下里再三对老人责骂。老人生前告诉他们，自己一共有2个儿子，大儿子是原告沈慧，小儿子在外地打工。因为家境窘迫，小儿子都30多岁了，还没法娶亲。好不容易今年家里经济有所好转，本来准备给小儿子相亲，但是摊上这件事，又得赔付好几万元钱。 小儿子的婚事也可能泡汤着。为此，大儿子就多次骂他是他闯了祸，老人是家里的累赘。被告认为，他们可以理解老人的处境，但是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总得有人解决。为此，他们就让老人再次尝试和大儿子沈慧商量。谁知老人当场就说，也不会接电话的，也不会管的。
9: 就是同村的嘛，那个沈松涛同村的那个证人证言当中都能够体现出来。
6: 据卷宗显示，老人在体味到儿子的表现后没多久，就发生了偷偷自杀的事情。
15: 我说，如果他的儿子稍微拿一点，对吧？稍微拿一点给那个水海方，这样嘛，对方也可能心平一点。
13: 那么，老人的死，被告是否有间接责任呢？
12: 一些人认为，如果被告不上门的话，老人也不会死，所以多少被告总归应该赔偿一点吧。但是我们认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还是要依法进行认定的。那么，既然根据现有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具有过错，被告的行为具有违法性，而且老人的死与被告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那么被告就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那么，而且在自杀之前呢，老人他已经有了自杀的言论，并且为自杀进行了准备，所以老人的死与被告的行为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何况被告姚某的岳母在事故发生之后，他受到的损失分文没有得到赔偿，而且事实上他们也放弃了赔偿请求权，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这一点。
6: 2017年2月7日，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作出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13: 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6: 我觉得这个法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以前的经常出现的问题就是，只要有损害就得找一个人来给他承担一定的责任，这其实给社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害。你要知道，侵权责任法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其实是在损害受到救济跟人的行为自由之间的一种平衡。如果你过于强调只要有损害就应该受到救济，就会对其他人的行为自由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具体到本案就是这样的，我那个上门去跟你商量是一种心平气和的去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当然是一个正当的合理的一种行为，并不应该对老人这样的一个自杀承担相应的后果。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判决呢，也是对我们未来这个社会来判断确定什么情况下应当对他人的这个受到的损害承担责任的一个处理呢，给出一个标准。也可以再适当的拓展一下，法官在判断的时候他也做出了一系列的认定。第一，那么这个案子肯定有可能会上诉，也就是说他有可能这个案子被改判的这种风险。第二，那么那个家属可能要到法院来闹，包括要直接针对这个法官来闹。那么实际上这是个职业中间必须面对的一种风险。法官坚持正义，坚持这样的一个按照以法律为依据、事实为准绳来做出的一个判决，应该对这样的行为呢予以肯定。
6: 冒着职业风险，法官坚持了以上判决。宣判后，法官总结案件时，在《中国法院2018年度案例》一书中写道：“姚某带着惆怅，抱着酸楚，用服毒自杀的方式离开了人世，其当时的心情是五味杂陈的。其中，子女不愿替父亲承担相应的责任。”未及时给予应有的关怀也可能是其自杀的主因。老人在死后，他的儿子向姚某提起死亡赔偿，和父亲生前急需要帮助时的表现完全是两种态度。如果法院满足了沈某的诉讼请求，不仅法理不容，而且与孝道不合。本案得到了法院公平公正的判决，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杨某不采取这种索要钱款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许可以避免此事件的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上门讨债很常见，但如果采取的方式不合理，很容易出现法律纠纷。湖南长沙的曾某和李先生曾经发生过经济纠纷，曾某多次向李先生要债都没成功。2018年10月，曾某心中愤愤不平，便花钱雇佣三个社会上的无业人员，想要给李先生一点教训。当天晚上6点，曾某开着车，恰巧在一个小区里看到了李先生，便唆使三名男子将其带上车。三名男子用塑料手铐将李先生套在了车上，训斥了他几句，便将李先生放下。 2018年12月14日，曾某因涉嫌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被长沙市望城警方处以行政拘留。家住甘肃天水的冯某拖欠朱某工资。2016年3月31日，朱某接到消息，冯某在天水市麦积区的某小区附近的茶馆出现。为了索要工钱，朱某赶到该地点，并电话通知了其朋友张某、朱某前来帮忙讨债，围堵到冯某。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先后对冯某进行了殴打、恐吓、辱骂，至4月1日，在逼迫冯某再次写下欠条后，才将其放走。2017年4月10日，甘肃省天水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朱某犯非法拘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其他被告人均被判处5个月拘役。
13: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通过我们今天的案件呢，可以看到，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在需要维护合法利益索要赔偿的时候，一定不要贸然行事，尽可能在公共场合或者有见证人、有凭据的情况之下解决问题。好，再次感谢陈法官，谢谢，再见。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随着夏季的到来，很多爱美的女士都炫出自己的美丽，成为夏天城市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五颜六色的头发在大街上也是随处可见，但是在这炎热的夏季，染发也是深藏着很多的隐患的。大家好，那相信呢，夏天是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一个季节。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我们可以尽情地展现自己的个性美。这个性美呢，不光是体现在美丽的衣裙上，也体现在我们这个发型的变化上。那其实呢，随着时尚的不断更新哈，现在各种各样的发型也是层出不穷，其中就包括了最普遍的染发和烫发。那关于染发呢，其中也存在着很多的学问，尤其是夏季高温条件下，染发还需要有很多注意的方面。天气炎热，人的皮肤本来就遭受着自然界的刺激，如强光照射、尘螨侵袭以及空气中其他污染物的刺激，加上热天出汗多，汗腺、皮脂腺等时刻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外来的刺激进入皮肤的机会也会增多。医学专家建议，在这个高温天气当中染头发呢，一定要谨慎。如果实在想染的话，可以提前做一个皮肤实验，没有不良反应才可以去染头发。那染完之后呢，记得要把头发清洗干净，洗去那些残余在头发上没有被吸收的化学残余成分，而且一定不要因为贪便宜就用那些劣质的染发剂。还有就是，如果头皮有破损的话，记住哈，千万不要去染发，容易造成化脓感染。在染发前，可以在发际线附近的皮肤涂上一层护肤品，这样染发剂就不会伤害到皮肤，万一沾上药水也容易洗掉。染发次数不宜过于频繁，如果您必须得染发，那么最好在染完第一次后要隔3个月再染第二次，这样才会降低染发剂对头发的损伤程度。染完头发后要彻底的清洁头发，不要让染发剂残留在头发上。在这种情况下呢，像染发剂当中的化学成分就很容易通过皮肤被人体吸收了，尤其是夏天天气热，那容易出汗，汗液中大量的代谢物也会导致这个过敏发炎的皮肤容易滋生细菌，这样的话呢会使得病症加重，难以治愈，而且那种痒痛难忍的感觉也会经常伴随。那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的话，会发现啊，报纸上经常会刊登因为这个染发不当而导致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皮炎呀、过敏啊等等，所以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想要拥有一头秀发，除了平时的保养外，可别忽视饮食健康对头发的重要性。当心您大饱口福之际，头发也一根根的掉落。要想拥有健康的头发，仅仅靠选择好的护发素是远远不够的。头发同样需要各种营养，因此保持平衡饮食，合理摄取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品十分重要。只有全面合理的保证营养，才能够有利于头发的生长。 过 多的梳理头发呢，实际上还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那建议大家每天呢，大概梳30次左右就可以了。有的朋友他在洗头发的时候喜欢用力揉搓，洗完之后呢，还要用毛巾使劲的把它擦干净。那这些都是不对的，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会使头发容易干枯分叉。还有的朋友呢是习惯在头发上撒香水。那香水当中的酒精，它在挥发的时候会带走头发上的水分，使头发变得更加的干枯。所以呢，如果有这些习惯的话，赶紧改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的健康。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3个月内不要反复染发，因为染发剂里含有脱色剂，这对头发的毛鳞片有伤害。二，染发剂只有接触头发中的蛋白质才能改变头发颜色，所以尽量不要染发。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3: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4: 我是东南山房店镇毛泽房店。
5: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2: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0: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8: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4: 能让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0: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2: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5: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20多万，
2: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今天呢来做客咱们直播间的是滕州市西岗镇东王庄村村党支部领办的西岗镇东王庄村经济合作社副理事长黄有国，滕州市西岗镇西岗党总支副书记主任马新，滕州市西岗镇党建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王宏宇，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你可以加入节目的QQ群，群号是13198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2: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3: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能让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4: 老百姓有句话，请党的话干了，都有什么错？
5: 跟着合作社走的话，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1: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6: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7: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笑>
1: 深化农村改革，
8: 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1: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8: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0: 好了，欢迎大家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欢迎滕州市西岗镇东王庄村党支部领办的西岗镇东王庄村经济合作社副理事长黄有国。黄理事长，欢迎您。
9: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滕州市西岗镇西岗党总支副书记主任马新，马书记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滕州市西岗镇党建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王宏宇。王主任欢迎您。
9: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啊。我们今天呢不只是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链接下方呢分享了我们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样呢配套了相关的图片哈。咱们的东王庄村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美丽富饶的村庄。 啊，今天三位嘉宾啊来到我们的这个导播间的时候，我见到了第一面的时候，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三位男士的这个干劲儿足、闯劲儿足、冲劲儿更足哈。一看就来自于咱们这个经济发展非常好的啊乡村。当然呢，说到我们这经济发展啊，就离不开咱们的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了。可以说这些年来啊，为咱们村里的集体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有请咱们的黄有国理事长
11: 为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党支部领办的西岗镇东王庄村经济合作社的基本情况。黄理事长，
12: 好的，主持人，我们合作社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三联共建。具体介绍如下：三联共建主要是指村社农共建。我们从2014年开始探索村集体以资产入股，供销社以资金入股，村干部带头以土地入股。 后来农民也纷纷跟进，到2016年，全村217户， 1,050亩土地实现了2个 100%入社。我们成立了合作社和供销社党支部结对共建，完善了管理制度，在利益分配上实行保底加分红，
2: 每亩土地保底租金800元，外加固定分红，确保农民利益不受损。收益在支付保底和分红后，先提取20%风险金，用于购买保险，抵御自然灾害，剩余部分再按村集体、村民、供销社4:3:3的比例分红。我们还聘请了4名村干部作为职业管理人，负责生产管理，并从分红中拿出部分资金对他们进行激励，同时依托供销社渠道与德龙种业、桂城超市合作，实现了订单种植和农超对接，亩均降低成本约120元，增产约200斤。村里还设立了供销一家服务站，提供智能施肥、同房统制、粮食烘干等服务，开通了淘宝店和易超市，为村民提供网上代购、快递收发等便民服务。
0: 其实听了这么多哈，我能感觉到咱们村里啊，可以说是在各个方面的发展都是呈现出了一派这个非常繁荣的一个景象哈。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啊，叫什么呢？叫三联共建。这个三联共建是不是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村集体以资产入股，供销社以资金入股，村干部带头以土地入股？
2: 是的
0: 啊，这个词儿取得很好哈，三联共建。三联共建其实我觉得后边还可以加一个叫环环相扣啊，这样呢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产业啊做到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链条上，这样一步一步稳扎稳打，让我们的村集体经济发展可以说驶入了一个快车道啊。刚才呢这只是介绍的一部分，其实后边还有，是吗，黄理事长？
2: 是的。另外近年来我们借鉴村社共建发展模式，开拓了村企共建和村商共建模式。村企共建主要是指以土地要素参与产业发展，构建稳定收入长效机制。我们村有190亩建设用地，依托镇里招商，引进了新城、华实惠、锦艺园等过亿产业。村集体以土地入股，企业负责运营，我们不直接承担经营风险，每年可获稳定分红于100万元，这笔钱主要用于村内公益事业、基础设施维护和帮扶困难群众。同时企业落地也为村民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部分村民还能发展配套产业，拓宽了征收渠道。
0: 这一点呢，我觉得给大家说，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亮点的哈。刚才提到了这个村社共建这个发展模式，其实村社共建啊，在我们往期的节目当中啊，提及是比较多的啊。村里跟合作社共同发展一个集体经济，那么而且呢，这个咱们村里还创新出了、开拓了啊，村企共建和村商共建，而且呢，刚才已经给大家这个详细的介绍了一下这个村企共建和村商共建具体是怎么回事。当然呢，这只是我们介绍合作社的第二点，还有第三点是吗？
2: 对，
0: 嗯。
2: 第三点是村商共建。村商共建主要是指盘活沿路商贸资产，培育稳定租金收益。东王庄村地处 S313 省道即独溪路沿线，区位交通优势明显，依托这一地理条件，村干部先后规划建设集体所有商贸房20余套，涵盖临街门面、仓储用房及附带院落的综合用房等多种类型。该批资产由村集体统一持有、统一管理，并面向社会公开租赁，主要用于超市经营、农资销售、车辆维修、餐饮服务、快递收发等业态。目前该批商贸房年租金总收入稳定在16万元左右，成为村集体日常运转的重要补充财源。该笔资金主要用于村内日常支出、公共设施维护、保洁人员补贴及节日慰问等事项，有效缓解了村级财政压力，提升了基层治理保障能力。同时商贸用房的持续运营也显著改善了村民生活便利度，各类商户的进驻使村民就近满足购物、祭地、维修等日常需求。部分商户还为本村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形成了村商互促、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综上所述，近年来东王庄村通过三联共建实现了三方合作共赢， 村社共建带动了村社农三方共同发展，实现了集体增资产、农民增收入、土地增效益、供销社增活力的多赢效果。村企共建开辟了村集体收入的稳定渠道，带动了周边群众再就业。村商共建既增加了村集体收入，又改善了村民生活便利度，还为本村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形成了村商互助、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
0: 哎，这一些好的经验啊，真的是在我们的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啊，起到了实实在在的作用，同时也给咱们当地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过程当中啊，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和实惠。刚才讲了很多的好的模式，这个做法，很多朋友可能听到这里还不太了解，咱们合作社主要是做什么产业的？
2: 我们合作社以小麦种植和大米和玉米种植为主。
0: 哦，小麦、玉米就是咱们常说的大田作物哈。
2: 是的，大田作物。
0: 发展了多少年了？
2: 从2014年开始，现在发展了大概有12个年头了。
0: 这12个年头发展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省内的一些这个小麦玉米品种也是不断的推陈出新啊。咱们现在比较主栽的品种有哪些？
2: 现在我们村主栽的，品种主要是吉麦22，和吉麦40
0: 啊，
2: 这两种小麦品种。
0: 这是咱们比较畅销的这两个品种了哈。
2: 是的，是的。
0: 这个玉米是什么品种？
2: 玉米是登海605和登海618
0: 啊，
2: 这两个品种，
0: 主要登海系列的哈。
2: 对，
0: 这几个产品也是在咱们这个市场上认可度比较高的，而且呢，咱们农民种植范围也是比较大的哈。这个这些年来通过发展啊，咱们其实不只是在种植领域，据说在这个农机作业方面也有很精彩的亮相，是吗？
2: 是的，主持人，是的。
0: 咱们现在合作社这个农机有多少台套了？
2: 合作社目前有大小中各种类型设备16台，其中有联合收割机2台，拖拉机5台，旋耕机5台，播种机2台，无人飞访机2台。
0: 您这些农业机械化部队是只为本村服务、合作社服务，还是在外边也接活？
2: 他这个只为我们合作社服务
0: 啊，
2: 他们我们是属于我们合作社的集体资产。
0: 现在刚才听您一说哈，这个现在流行这个无人机飞访，咱们那儿有吗？
2: 我们那有，我们有专门的后备的年轻干部培训了，
0: 就培训了飞手了，
2: 有培训了飞手。
0: 这
2: 大概有两至三名这个后备的干部。
0: 我相信这个发展速度一定会更快的啊，这个后备力量一定会成年递增啊，因为现在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势，而且是我们将来发展现代化农业的一个基础啊。刚才非常感谢哈，我们这个黄理事长为我们做了这个精彩的介绍。那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合作社啊，这个现在经营的这么好，而且呢带来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利益。它在哪里呢？它就是咱们这个滕州市西岗镇东王庄村啊所有的啊领创办的。那么这个东王庄村，大家伙今天可以看一下视频哈，这个视频的封面啊，就是我们东王庄村的这个门脸，那是我们村里的大门，是吧？
2: 是的，
0: 真漂亮，气派哈，这个中国古典建筑啊，这个上面有牌匾东王庄3个字，哎呀，让人感觉这个气派大气。这些改善呢也是都是得益于咱们这12个年头集体经济的发展啊所赋予我们的。那么您带领大家一块儿了解了解、认识认识你们东王庄村好吗？
2: 好的，主持人。现在我介绍一下我们东王庄村的基本情况。我们东王庄村现有317户、1063人、党员32名、耕地1050亩。近年来，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通过村社农三联共建模式，不仅发展了集体经济，更致力于改善村民生活环境，建设美丽乡村。我们按照鲁南特色生态田园的定位，聘请专家进行高标准规划，投资300万元实施了改除改测、道路硬化、绿化亮化工程，对居民进行了统一风貌改造，建设了休闲花园和龙泉池，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我们拆除了村委会围墙，建成了集便民服务、党员活动、图书阅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开放式党群服务中心，并推选了8名党员街长，成立了夕阳红服务队，形成了党群联动的长效服务机制。 我们还深入挖掘乡村文化，建设了西岗记忆民俗馆，改造了孔子学堂，开设4:30课堂，弘扬传统文化，并通过评选先进典型，以文化引领乡风闻名。近年来，我们村先后荣获枣庄市基层党建示范点、全省干事创业好班子、山东省生态文化村、山东省美丽宜居乡村、全国文明村镇等荣誉称号。
0: 嗯，就像刚才我所说的那个短视频的封面一样哈，真的是太好了。我头一次也是在节目当中听说这个村庄的建设是有定位的啊，按照鲁南特色生态田园的这么一个定位来进行改建的，特别特别的好哈。那么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很多朋友如果说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视频的话，为大家介绍一下哈，今天呢来做客节目的是咱们滕州市西岗镇东王庄村的嘉宾，来介绍他们党组织领办的西岗镇东王庄经济合作社的相关情况。好的，我们这个西岗镇东王庄村啊，可以说在这些年来的发展啊是非常显著的。当然呢，咱们这些年来集体经济的发展呢离不开各方的助力。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我们西岗党总支副书记主任马书记来介绍一下西岗党总支近年来又是如何助力了当地集体经济发展的呢？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西岗党总支在镇党委的领导下，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来助力集体经济发展。一是党建引领，激活内生动力，我们实施投验工程，组织村干部外出学习，现场观摩，提升致富带富能力，大力扶持党支部纽带合作社，推广东王庄村的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让支部成为引领发展的核心，同时将集体经济发展纳入村级考核，与干部的工资挂钩，压实发展责任。第二是盘活资源，拓宽征收渠道，我们深入开展村集体的三资清理，盘活闲置土地和低效利用资源。一方面依托土地流转优势发展规模化经营，另一方面鼓励企业周边村发展服务业、运输业等第二第三产业。例如大王庄村利用闲置建设用地引进企业4家，年收租金达10万元左右。前寨村通过土地入股综合市场，年收入达10万元以上。三是多措并举，加大扶持力度。我们依托镇社会保障所和农业服务中心，聘请专家，培训乡土人士，培育10余名土专家和致富能手，同时指导各村理清发展思路，制定符合实际的发展的规划，并加强资产管理，创新实施派驻会计监督员职责，确保村级财务透明，运行规范，为集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0: 嗯，太好了，刚才说的这些话我觉得就真的是这三点的这个归纳总结。党建引领才能激活内生动力，盘活资源才能拓宽增收渠道，多措并举啊才可能加大扶持力度。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步又一步，咱们当地的经济啊才慢慢的从最初的初始状态到了现在上了这个快车道。当然上了快车道之后呢，我们伴随着而来的就是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我所提到的，我们农民的生产啊，我们日常的生活会带来一些可喜的变化。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马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东王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成立运营到现在给咱们村民从日常生活还有农业生产上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3: 是的，主持人，一是征收了渠道更多元化，村民以土地入股不仅有保底租金，还能参与二次分红，同时还能在合作社周边的企业务农实现了土地租金加分红加薪金的多重收入。二是生产模式更现代化，通过规模化、机械化、科技化种植，改变了传统种植效益低下的局面，实现了接本增效。三是生活保障更有力，村集体收入增加后，反哺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改善了村民生活环境， 村里的供销宜家服务站和宜超市为村民提供了测土配方、统房统治、网上交费、快递收发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让村民的生活更便捷、更健康。
0: 嗯，确实哈，刚才说了这几点啊，也是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其实挣钱是为了什么？挣钱就是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加的舒心啊，过得更加的有滋有味，享受现代化的这么一个服务啊，在里面。其实特别想问一下马书记，平常的时候到他们村去了多吗？
3: 自从办了核实以后啊，这个村里边还是隔三差五的去一趟
0: 啊，
3: 确实给您带来了很震撼的感觉
0: 啊。这都是刚才说了办了12年了，
3: 是是
0: 啊，你这12年间经常过去，
3: 这12年基本上就是每个周能去个2-3次吧。
0: 嗯，有没有那种给您当时哎来到村里一看，哎呦这个事儿挺好，哎这个事儿办得漂亮，这个东西盖得好，有没有还有印象能想起来那种突然间的惊喜？
3: 可以说是主要体现在这个过节期间。
0: 过节期间，
3: 他这个村里的这个对这个节日的氛围的营造，可以说是让人家和周边村一比，他因为他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0: 啊，
3: 他可以说对这个进行灯光设计啦，包括我们逢年过节吃一下彩灯啦，灯红灯笼啦，可以说营造的氛围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就是只要是别管是咱外边打工的回到家里，还是咱们当地老百姓回到咱们村里哈，都能感觉出那种浓浓的节日氛围。这一点是咱们可以说是用我们村集体经济的挣的这个钱，
3: 是是，还有这个我们这个村里这个村容中貌，你一进去以后就是感觉非常非常的干净，
0: 嗯，
3: 特别特别利索，
0: 嗯，
3: 用我们老家话是特别利索
0: 啊，利索干净哈。
3: 对对，
0: 今天咱们在视频直播链接里面啊，在下方发了几个照片，是当时这个咱们当地发给我的啊，我就感觉那墙刷的可真白呀，
3: 是啊是啊，
0: 而且那个美化写的那些字儿啊，画的那些宣传的画呀、标语啊，都特别特别的整洁，给人家感觉啊就是耳目一新。确实我们当地有了钱啊，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很大很大的一个改善。当然呢，我们东王庄村呢是位于咱们滕州市西岗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王宏宇主任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西岗镇的优势产业资源。王主任。
4: 好的，主持人，广大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在介绍我们西岗镇的优势产业之前呢，我想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西岗镇，可能有不少的听众和观众朋友还不大了解我们西岗镇。
0: 嗯，
4: 下面呢我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西岗镇是我们鲁南地区重要的采煤区，我们境内呢现在有2座国有的大中型煤矿，已经探明的储煤量达到6.6亿吨，是鲁南地区重要的煤化工基地。历年来我们为国家生产原煤、精煤数千万吨，可以说极大的支持了全省乃至全国的发展。近年来我们先后荣获了全国重点镇、国家卫生镇、国家生态镇、全国特色小镇、山东省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试点镇、山东省新生小城市，还有山东省乡村振兴示范镇等21项荣誉称号。可以说煤化工小城镇建设还有乡村振兴是我们西岗镇的这个招牌品牌建设。那下面呢我就从三个方面来介绍一下我们西岗镇的优势产业。第一呢，我们是赋能传统产业，助推新兴绿色产业集群化。作为工业重镇，我们依托彩里、蒋庄2大煤矿，年产优质动力煤600万吨，具备年洗煤200万吨的能力。赛普特、宏大等非煤企业加快成长，盛隆化工具备年产业金交85万吨，甲醇15万吨产能，形成了破力并举的动能转换新路径。我们全镇现在有工业企业70余家，涵盖机械制造、化工、建材等主导产业，铸造与精密加工优势突出。盛源、荣达、骁龙机械、宏大公司以及华创机械等这些企业的年产铸件合计达数万吨，产品呢都远销国内外。同时呢，我们紧紧抓住这个新能源的发展机遇，携手央企、中煤、华电和希望达等行业的龙头，规划建设了1000亩新能源产业园，布局光伏发电与新型储能项目，年储电量突破1000兆瓦， 加速了打造百亿级新能源产业基地。第二方面呢，我们是促进产业融合，加速现代农业经营智慧化。我们西岗镇早在2006年就已经成为全国首家土地流转交易中心。我们正是依托我们这个领先的全国土地流转基础，现在全镇累计流转土地4.9万余亩，占耕地面积的85%以上，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260家，也有力地推动了农业产业化与规模化的发展。作为全国典型的小麦高产示范基地和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全镇有机绿色无公害种植面积比重超65%。
0: 嗯，好的，马上到半点了哈，这样半点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继续了解我们合作社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
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

0: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6: 我是蒙阴县东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7: 我是东南山方田镇毛子房子村。
8: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9: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0: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1: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9: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2: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7: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9: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9: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4: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我是丁元，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形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再来打一个招呼。欢迎滕州市西岗镇东王庄村党支部领办的西岗镇东王庄村经济合作社副理事长黄有国。黄理事长，欢迎您。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滕州市西岗镇西岗党总支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马新。马书记，欢迎您。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滕州市西岗镇党建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王宏宇。王主任，欢迎您。
15: 好了，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和互动留言。好了，上半段节目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咱们打断了我们王宏宇主任的介绍啊，他正在介绍我们西岗镇的优势产业资源。这样，王主任您来再来介绍一下。
15: 嗯，好了，主持人。嗯，我们全镇呢5.8万亩耕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近年来呢，我们坚持以工业化的思维来经营农业， 新城山区我们年产环保植物猫砂10万吨，畅销20余个国家和地区。云上善品智慧农业园采用了无土栽培模式，打造集生产供销、农科教学于一体的现代种植基地。华实惠冷冻食品远销东南亚、中东、中亚、东欧等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年出口创汇达5000万美元。投资3000余万元打造的九龙湾农文旅综合示范区，年吸引游客30余万人，创造效益600万元，逐步形成了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推动一产接二连三，实现了现代高效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创新突破。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主要是激发产城互动，推动现代服务业多元化的升级。我们新港镇作为山东省县域市中心镇和滕州市副中心城市，我们立足区位优势，持续的完善的服务配套，激活消费潜力。我们镇域内西港大厦的双子座与商业步行街形成了8万平米的核心商贸区，先后招引了乐达影城、波哥达酒店等知名品牌的入驻，涵盖了餐饮、住宿、文化娱乐、零售消费等多元业态。我们规划建设的枣庄港、滕州港区、西港作业区同步打造了1.5平方公里的临港物流产业园，重点发展临港物流、仓储中转等生产性服务业，加速构建港产城融合的新格局。同时，我们依托13.9万辖区人口以及周边庞大的消费群体，不仅留住了彩礼、奖庄等大型矿企的工人眷属，更吸引了滕州西部、南部以及济宁、微山、刘庄、欢城等周边乡镇的居民前来投资消费兴业。中心城区的常住人口超过6万，产业工人达2万多人，为我们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能。
4: 嗯，好的，那么咱们西港镇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当地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
15: 嗯，好的，主持人，我们在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这个事情上，我们坚持因村制宜，分类实施，全域推进。目前全镇已经有49个支部领办合作社，覆盖率近70%。我们主要是从4个方面来发力，保障做好这个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工作。一是坐实党建引领，合作社的理事长由村党支部成员担任，村集体的占股一般不低于10%，单个社员出资比例原则上不超过20%。公司、企业等投资主体直接或间接加入合作社的，原则上占股不超过50%，有效防止大户垄断，来代替这个党支部领办，保障党支部的主导权，维护社员的利益。第二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坐实的生产运营，我们大力发展的土地股份型、生产经营型和服务劳务型这三种类型的合作社，同时积极探索这个合作社的发展和集体增收的新路子。目前我们镇内高庙东村等16个村成立了土地股份合作社，村集体以土地和资产入股，通过分红来增加集体收入。东南田岗村、彩礼西村等32个村成立了种植合作社，用来发展粮食、蔬菜、花卉、食用菌等种植项目。党支部成为合作社的领导核心。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坐实了一个激励扶持，加强教育培训，组织村党员干部参观学习，参加专题培训，坚持典型带动，在全镇培育示范合作社8家，建立种植、养殖、服装加工等示范基地6处，通过现场观摩和学习来激发党员干部的热情，来厘清他们的经济发展思路，完善政策扶持，设立奖补资金，用于扶持合作社的集体经济发展项目。最后一点呢，是我们坐实一个监督管理，完善合作社的监督管理机制。我们镇党委成立了专项工作组以及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服务工作室，对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工作每月进行一次督导检查，推进工作进展，帮助解决问题。同时我们抽调组织、监管、农业等部门组成业务主导组，来帮助合作社制定发展规划，完善规章制度。 为合作社提供政策和技术上的指导。同时，我们把合作社的财务纳入镇监管站统一管理，在这一方面确保了合作社项目、资金、资产的安全。
4: 好的，非常感谢哈，非常感谢王主任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黄有国理事长来介绍一下咱们党支部又是如何领创办了咱们合作社的呢？
13: 好的，主持人，我们村的合作社是在发展的压力下催生出来的，也是靠大伙敢闯敢试一步步闯出来的。2009年，我们曾尝试流转土地，但因经营不善，村集体只能勉强付清农民租金，没有盈利。几经摸索，2014年，党支部主动与西港供销社合作，决定自己干。村干部带头以自家土地入股，动员农民加入，并整合了村里原有的4家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了新的经济合作社。当年，合作社就实现了盈利，社员人均增收125元，村集体分红30000元。这让农民尝到了甜头，入股积极性高涨。到2016年，实现了全村217户农民1050亩土地全部入社。
4: 嗯，其实说到这里啊，很多朋友都迫不及待想了解一下，咱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又分别是什么呢？
13: 在股权设置上，村民以承包土地入股占股40%，村集体以基础设施和整合新增的61亩土地入股占股30%，供销社以42万元现金入股占股30%。在分配模式上，我们实行保底加分红，每亩地保底租金800元，外加不低于100元的固定分红，确保农民旱涝保收。合作社收益在支付保底和分红后，先提取20%作为风险金，用于购买农业保险，剩余部分再按村民、村集体、供销社4:3:3的比例进行分红。在服务管理上，我们聘请4名村干部作为职业管理人，负责生产管理，并从村集体和供销社的分红中各拿出10%对他们进行激励，确保管理到位。
4: 嗯，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已经给大家分享了哈。如果大家想更加深入的了解的话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啊，底下有文字有图片，方便大家更加全面立体直观的来进行了解。那么合作社发展近12年了哈，可以说风风雨雨，非常的不容易。那么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时在运营管理到现在哈，我们最大的难点，遇到过的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咱们东王庄村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13: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们村在创建合作社的初期，最大的难点是如何打破群众心里的那道坎，具体表现为3怕。一怕赔，把地交给集体，万一经营不好怎么办？二怕混，担心账目不清，分红不公。三怕变，担心政策不长久。我们具体用了3招来解决了这个问题。第一招，党员带头做给大家看，村干部带头把自家的土地先拿出来入股，承诺亏了我先亏，赚了一起分，给群众吃了定心丸。第二招，创新模式，利益共享。我们整合了村里原有的几家合作社，让老少员成为第一批宣传员，同时确立了保底加分红的模式，给村民算细账，让他们看到一份地挣3分钱的好处。第三招，示范带动，用事实说话，先动员一部分农户加入，把入股的土地经营出样子来。当效益出来时，比我们说的任何话都管用，观望的村民纷纷主动要求入社。就这样，我们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实现了全员100%入社。
4: 嗯，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干出事业来，才能让我们的这个经济发展啊再上一个台阶。那么我们节目进行到现在了，其实很多朋友也想聊聊咱们各位下一步的一个想法和打算。这样呢，我们先来有请咱们滕州市西港镇西港党总支副书记主任马新啊，马书记来介绍一下下一步西港党总支将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咱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助力集体经济增收呢？
16: 好的，主持人。
4: 嗯，
16: 下一步我们新郎子将从三个方面发力，一是深化社企对接，继续依托京东、德龙种业、桂城超市等龙头企业，为合作社农产品拓宽销路、品牌赋能；二是强化金融与治理支持，用好奖补资金，引入更多专业培训，帮助合作社解决资金和技术瓶颈；三是完善监管与服务机制，做实服务社，使服务社的合作社更加规范、更加有效，同时精准把脉，帮助各村拓展新项目，推动一村一品向更高水平发展。好，主持人，
4: 相信通过这三点哈，我们一定会有一个质的更大的一个飞跃啊，集体经济啊一定会再上一个很好的一个台阶。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王宏宇主任来介绍一下西岗镇下一步又准备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助力乡村振兴，打造七路样板呢？
15: 好的，主持人，下面我就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下我们西岗镇是如何来助力乡村振兴，打造七路样板的。首先一个方面呢，是我们将以产业链的思维来做强现代农业，打造鲁南鲜切花产业高地。我们从一开始紧扣滕州市特色农业发展部署，推动这个鲜切花产业从初步发展向全链条发展升级，计划用三年的时间建成鲁南地区规模最大、标准最高的鲜切花产业基地，建设核心示范寨体，完成250亩鲜切花现代化种植示范基地建设，配套建设智能温室、水肥一体化系统，采后处理车间，实现周年生产错峰上市，同步规范建设鲜切花现代农业产业园，整合研发、培育、种植、包装、销售全链条资源，引入花卉育种企业，打造育繁推一体化的产业体系，带动群众实现共同富裕，推行基地加合作社加农货的模式，由基地提供种苗、技术指导，引导周边村发展连片种植地块，预计能带动200余户农户参与，户均年征收有望达到3万元以上。同时建设鲜切花电商服务中心，对接拼多多、抖音等电商平台，打通产地直达消费者的销售通道，来解决农户销售难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以品牌提质与示范引领双轮驱动，来打造滕州乡村振兴与全域文旅新标杆，围绕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镇和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双重目标，以九龙湾湿地为核心，推动文旅产业从单点突破向全域覆盖拓展，对照国家4A级景区标准，加快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建设游客服务中心、生态采摘园、乡村品牌民宿、非遗展演广场等项目，统筹推进文旅服务品质提升，推动游客体验从一日游向多日游转变，同时整合北赵庄村现代农业基地资源，打造湿地观光加田园采摘加民俗体验精品路线，举办乡村文化旅游节、湿地摄影采风等活动，形成季季有主题、月月有活动的这么一个氛围，力争完成国家4A级景区的申报，创成山东省乡村休闲度假区、山东省精品文旅名镇，同步紧扣一村一景、一村一运的标准，全力筹备枣庄市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观摩活动，全面展示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的成果，助力西岗镇成为滕州乡村振兴的窗口镇。
4: 那么今年西岗镇的发展规划又是什么呢？
15: 好了，主持人，我们今年的发展规划主要锚定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呢，在我们在引强育新上积蓄动能，实行领导干部帮包制，我们每个月要至少挖掘一条符合产业规划、具备落地基础的有效招商线索，建立月度招商引资调度会机制，协调解决政策解读、土地供给、配套服务等堵点问题，推动线索向签约落地化，依托鲁南循环经济产业园，大力招引再生资源、深加工、绿色建材等产业，加快形成煤化工、新材料、 循环利用这么一个产业链，为工业强镇注入一个新的活力。第二方面呢，我们将在项目建设上攻坚突破。我们将深化重点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全力推进中庭浩泽、中能古今、枣庄天望三个新型储能项目，以及新城三期和鲜切花现代农业产业园等重点项目建设，引领转型发展，推进战略性基础设施建设，做好西港作业区泊位工程、城郭和航道项目前期准备和跨区协调，加快构建供铁水多式的一种联运体系。在民生上面，在民生上面也是我们党委政府一直着重要抓的一个基础工作。我们主要计划在社会事业领域精准发力，启动那个镇中心小学的设施项目建设，积极探索九年义务教育的同校发展模式，推进卫生系统的一体两院建设，依托镇中心卫生院建设标准化养老院，实现医疗与养老资源的共享，争取2026年底全镇所有村居综治中心完成规范化的建设。
4: 好的，那么咱们节目快接近尾声了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黄友国副理事长来为大家说一说，作为合作社的副理事长，下一步他将如何更好的履职尽责呢？
13: 好的，主持人。作为副理事长，我下一步主要从三方面履职，一是带好领头雁，带头入股，先学一步，干给群众看；二是当好大管家，严格落实财务公开，每一笔账目都让社员心里明白，让大家放心；三是当好推销员，带着骨干跑市场找销路，还尝试进行直播带货，目的就是让村里的农产品卖出好价钱，让社员年底多分红。
4: 那么在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创建过程当中啊，相信也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困难啊，或者是让人感动的地方，有没有能回忆起来的？
13: 有的，主持人。感动的事很多。但是最让我难忘的一件事是第一次分红大会。村里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当初思想保守，我们跑了5-6趟，他才半信半疑的入了股。等到分红那天，他拿着一沓现金数了3遍，攥着钱手有点刷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没想到我这老头子啥也不干，坐在家里分的钱比我自己种地一年挣的还多，还是党支部信得过。那一刻我特别感动，也深感责任重大，也特别有成就感。群众的血量，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我们真心实意的为他们谋福利，他们就会死心塌地的跟党走。
4: 那今年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又有着哪些新的发展规划，为大家介绍一下吧。
13: 今年我们主要做好3篇文章。一是做好土地文章，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引入新技术，向土地要效益；二是做好融合文章，计划利用先知院落搞农产品初加工，同时依托近郊优势，尝试搞农工体验和拆载节，延长产业链；三是做好人才文章，计划吸引2至3名返乡大学生或退伍军人加入管理团队，为合作社长远发展储备力量。
4: 好了，那么咱们节目呢接近尾声了哈，节目最后吧，咱们发布一下对接需求，好吧？
13: 好了，主持人，非常感谢省台提供的平台，借此机会我发布一下我们对接需求。一是人才对接，诚挚欢迎有知识有技术的年轻人回乡和我们一起建设家乡；二是合作伙伴对接，我们村有土地有劳动力，希望能找到有诚意的企业，以村企联建的方式共同开发乡村旅游或农产品加工项目。欢迎各界朋友到我们西岗镇东王庄村来做客，闻一闻泥土香，尝一尝农家菜，一起聊聊合作的事。
4: 太好了啊！你看最后这个真诚的邀约啊，听着我都羡慕了，都特别想去哈。虽然我去我也合作不了，没有项目，但是呢，特别想到那里走一走、看一看，了解了解他们的好的经验、好的做法。最关键是实地的，咱来看一看和咱节目说的啊，是不是比节目说的要更好啊？特别的期待。当然在这里呢，也预祝咱们下一步产业能够蒸蒸日上哈，咱们这个日子能够越来越好。好了，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你们，再见。
15: 好，
13: 谢谢主持人。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
17: 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2: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橘芋多糖饲养规程，造就优质鸡蛋。
17: 橘芋又称洋芋、洋姜，是一种常见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属于橘科，其地下块茎富含多糖、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2: 橘芋多糖是从橘芋块茎中提取得到的一种天然多糖类物质。橘芋多糖可以提高鸡的生长性能、抗氧化性、免疫能力、骨骼与肠道健康，降低胆固醇。
17: 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整理了添加植物多糖的蛋鸡饲养规程的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安全合理、规范饲喂的措施下，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实现健康生态养殖。
2: 首先是蛋鸡饲养的核心技术，一是选择正确的育混饲料，民以食为天，在蛋鸡养殖上也是如此。质量差、发霉的饲料会导致鸡群生产性能下降，甚至大规模死亡。营养配比不合理的饲料会直接导致饲料成本增加。在产蛋早期的饲料中添加1%橘芋多糖，可以改善产蛋期的料蛋比，提前开产，实现吃得少产得多的目的。橘芋多糖还可以提高蛋鸡的产蛋率和平均蛋重，提高产量。
17: 最重要的是，橘芋多糖可以降低鸡蛋中胆固醇的含量，缓解消费者对于鸡蛋吃多了对身体不好的担忧。同时，在满足饲喂量的情况下，增加饲喂次数，刺激蛋鸡采食、消化、吸收。
2: 二是在品种选择上，我们要选用产蛋率高、产蛋量多、产蛋时间长的品种，像大武金凤、罗曼辉等都是很好的选择。在产蛋高峰时，产蛋率能够达到95%以上。
17: 三是要合理调整饲养密度。产蛋鸡舍采用的层叠式鸡笼一般为4到5层，共4排，一栋鸡舍可饲养30000只蛋鸡以上。整组笼距规格长宽高为2.28米、1.59米、2.55米，每组笼距8个单笼，每组鸡笼的饲养量为120只，每条单组笼尺寸长宽高为2.25米、0.6米、0.45米，每条单笼包括5门，每门可养殖6只鸡，每只鸡占450平方厘米。
2: 另一方面是配套技术，一是要按时防疫，按照科学的饲养、免疫、用药和消毒等生物安全防控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生物安全风险，切不可因小失大。
17: 二是根据蛋鸡场的规模和发展目标，有阶段性的制定生产计划，包括育雏育成鸡计划、产蛋鸡生产计划和财务计划。
2: 三是配套智能化设备与鸡蛋可追溯系统的应用，实时监控各项环境指标、耗料数据、饮水数据、个体重量数据及鸡蛋喷码等，实现蛋鸡饲养生产过程中的智能化管理，可以有效预防疾病，降低生产成本，节约人工费用，实现鸡蛋可溯源，赋能蛋鸡养殖企业价值提升。
17: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橘芋多糖饲养规程，造就优质鸡蛋，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
18: 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

0: 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 现在是下午五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6: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给人帮工却突发意外，是什么原因让他不慎摔倒？
8: 头发是在底下倒，不晓得让滚下来，不晓得我们到底一腿脚。
7: 事故现场争议不断，赔偿责任究竟由谁承担？
9: 要讲说责任的话，我们这边基本上责任不大，或者说没得责任。
10: 你没得责任，哪能够做啊？
7: 帮工致残，他又将如何撑起家庭的重担？本期法治天下之帮工之祸，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生活当中呢，给人帮工呢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情，那只要干到重的体力活，就有可能碰到这种磕了、碰了、摔了的事情发生。那在本案当中呢，我们的主人公呢就是帮人家卸货之后呢被摔了，可是就这么一摔到底有多严重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7: 60岁的汪多义是四川省绵阳市延亭县玉龙镇的村民，在当地从事货物装卸等体力工作多年。2015年10月30日晚，汪多义受朋友之邀到金鸡镇给一位名叫徐直宇的老板搬运骨壳包。
12: 陈军来喊的我嘛，多了在家里面。
10: 陈斌就站在那对我喊，叫他搞快点。我当时我就说下这么大的雨，你到哪去？我们就下车。
7: 徐之宇与妻子王平在金鸡镇承包了几百亩田地，用作发展养殖种植业务。为此，他们经常会从周边村镇调运大量的骨壳包。
9: 酒种水稻、玉米、小麦、油菜之类的，经济作那个是个那个粮食作物，养了几十头那个羊子、山羊。然后养了几百只土鸡。
7: 就这样，在与老板徐之宇商定好270元的卸货报酬后，汪多义、陈斌以及工友黄德贤一行人便驱车前往徐之宇指定的仓库地点。
10: 一年时间都是一样嘛，都是像跟几个人一起做好了，都是习惯了那个，就他当然就走了嘛。
7: 可是就在汪多义离开家3个小时后，他的家人却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10: 等到9点过的时候，就把我下面就把门给我们撞得咚咚咚的，就说出事了。
13: 好，你的爸出事了，从车上面摔下来了。
7: 汪多义摔落时头部遭受重创，事后经医疗机构鉴定为6级伤残。由于摔伤过重，对于10月30日当天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他已经回忆不起来了。
12: 就被弄不清楚，就把我弄的眼睛就飘掉了。
7: 从事发开始，关于此次事件的赔偿问题，汪多义的家人与徐之宇一直争执不下。最终汪多义将老板徐之宇和老板娘王平一同告上了法庭。
14: 今天在第6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汪多义与被告徐之宇。

0: 凶老虎罪，受害责任就没有了。
1: 那么这起案件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是如何审理的呢？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王一波，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王法官。
2: 王一波，四川省延庆县人民法院金孔法庭庭长，2013年被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个人三等功，2014年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表彰为先进个人。
1: 王法官您好。
3: 主持人好。
1: 对于这样一起偶然摔伤的事件，那原告的诉求是什么呢？
4: 本案呢是原告汪多义在向被告许志宇、王平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出现了突发状况，然后从货车上摔下并头部触地，造成六级伤残。原告汪多义呢就向被告许志宇、王平呢主张医药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等九项主张，共计39万多元的一个诉讼请求。
1: 那么原告汪多义为什么会把摔倒的这个责任归咎于被告呢？
4: 在原告汪多义看来，其从货车上摔下并受伤致残，其根本原因就是被告没有提供足够的照明工具所导致。
1: 那么汪多义从车上摔下来真的是因为被告没有提供照明工具吗？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下当时的情况。
2: 2015年10月30日，当汪多义一行人到达徐之宇和王平指定的仓库地点时，天已经黑了。
5: 他们自己就以为站房灯好像是师傅给他们的，然后又叫我帮忙站站灯，我就得旁边邻居就给找来站灯放在仓库头的。
2: 三人表示，虽然已有两盏矿灯，但是卸货现场还是不够明亮，要求老板娘王平回去再找一盏矿灯。
5: 他们就说你看还找得到盏灯不？我说好嘛，我就帮你们找一下。我走的时候他们就在那抽烟嘛，抽烟就说等会儿就要下了嘛。
2: 老板娘王平走后不久，汪多义三人便开始分工，由汪多义将骨壳包从车厢内搬至车厢边缘，陈斌和黄德贤则将骨壳包搬运到20米远的指定仓库。而就在他们一边卸货一边等老板娘回去拿灯的时候，意外却发生了。
6: 车他是在地下的，不晓得啷个滚下来，不晓得我们里到底里头叫。
7: 他们两个有没有看见我爸是怎么子摔下来？他们有没有看见？他们出了那个红灯线出来的时候，我爸已经睡在地上，什么都不知道了。
2: 情况紧急，陈斌和黄德贤两人随即打电话通知了王平。
7: 等到人都摔下来了嘛，给他打电话嘛，他跑来，结果穿着睡衣跑来，根本就没找到，他在家里面睡觉。
2: 对于大家的质疑，徐之宇和妻子王平也有自己的解释。
5: 居委会安的路灯是7点钟准时自动开的，好不嘛？哦，当时就有灯了，我就没有找了，我就去冲凉去，好不嘛？哎，正在冲凉，他们就给我打电话，就说他们说人摔倒去了。
8: 他在下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路灯一直亮起来，然后这个树上有人，但也是对到这个车厢的。
2: 对于现场灯光明亮的看法，汪多义的家人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7: 你像挖煤矿的那里面那种矿灯，挂在旁边一个树上面了，那种灯照着根本看不见的呀。
9: 雨下那么大。一根直线，一个电筒，它是一个直线，不是电灯。
1: 那刚才呢，我们通过这个短片也看到了，双方就是因为照明的这个原因呢，现在呢是争议非常大的。那么除了这个原因之外，他们还有其他的原因吗？导致这个汪多义从车上摔下来？
4: 关于这个问题呢，庭审中被告呢有自己的一个辩解意见，他们认为啊，这个车厢的高度大概是1米，而汪多义呢，他的身高应该是在1米7左右。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的话，他如果是从货车上摔下，他就应该有一个应急的支撑力，不可能头部触地。而原告汪多义呢，他是头部触地，而且受伤这么严重，因此被告认为呢，原告汪多义从货车上摔下，其根本原因呢，不是灯光不足所造成，而是由他自身身体的原因所造成的。
1: 那么难道汪多义真的是当时因为体力不支或者是突发疾病才从车上摔下来的吗？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了解，汪多义平时经常性的从事体力劳动，身体一向很好。
7: 没玉龙的，像我们在我们老家周边到处跑，都想从山脚下面抬石头到山上都没事的呀。别人说了什么打不倒的，身体好得很呀。
2: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汪多义当天卸的货物过重，以至于他体力不支才从车上摔下来的呢？
8: 他的等于说在高头把包裹口一袋只有几十斤儿，

0: 还比较轻的。
1: 嗯，那个又不是好重，又不是那个，又不是好高风险的东西，这个是他们自己还是有问题，好吧？而且不是那个时间性是否是饿了，还是有其他的疾病，这个就不晓得，好吧？
2: 据徐之宇表示，虽然他觉得汪多乙摔伤并非是自己的责任，但得知汪多乙摔倒后，他还是第一时间找来附近的村医查看汪多乙的伤势。
0: 就触诊了嘛，就是那个就是疲劳或肌肉或者脑部损伤，必须马上转院。我叫朱家同一起转到县医院，
3: 所以说我们就马上把他弄车上，就是我用我的车把他的女儿带上，就送到县医院去。
2: 在得知对方的家庭经济困难之后，徐之宇为汪多义垫付了相应的医疗费用。
3: 当天晚上说要打 CT 做检查，最后说要做手术。我想的管他有没有责任，也当时他没得钱，晓得吧？我们也给他交了一部交了一点钱。治疗过程当中呢，我们总共也给他管他有没有责任，我给他给了有20000多块钱的这个医疗费。
2: 而对于徐之宇拿出的治疗费一事，汪多义的家人却另有看法。
4: 反正一共拿了27000块钱，老板从来那个老板从来没得地方都来擦过一下脚吧，从来没有问过我们一下。
5: 那个老板嘛，从出事那天晚上嘛，一直躲在车里面不出来嘛，这今天就给你打电话给你拿一点，后过几天医院没钱了嘛，打电话嘛，我们实在拿不出嘛，给你拿一点。第一次一下花了6万多块钱，他出了27000，其他的钱全部是我们自己垫。做第二次手术嘛，也花了2万多块钱，就全部是我们家自己出了。
2: 对老板徐之宇只拿出27000元的做法，汪家人非常不满，两家人最终对簿公堂。手术之后，他的身体能否顺利康复？
5: 左腿、左手全都很不能拿，全靠这个右手跟右腿。
4: 他是引起一种后遗症。
2: 高额的医疗费用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
1: 如果像这样子要让我索赔好多几十万的，因为我确确实实我觉得冤枉，好吧？
2: 赔偿起争议，他又为何将工友告上法庭？请继续关注《法治天下之帮工之祸》。曾经的汪多义靠一个人的力量支撑着整个家庭，可是2015年10月30日晚上摔伤后，他却成了离死神如此接近的人。经诊断，汪多义的头部患有广泛性脑挫裂伤伴脑内血肿，枕骨及左颞骨骨折，颅骨骨折伴脑脊液鼻漏等脑部重症。
5: 等到那天晚上，一直嘛，我爸那个鼻孔里面就突然就自己突然就流血嘛，就从鼻孔里面出来，眼睛嘛就一直闭着像睡觉一样。等到第二天早上，那个他的瞳孔，眼睛里面的瞳孔就在扩散了，脑袋里面血块形成的太大了，必须做手术，开颅手术把那个血块给他清除掉。
2: 虽然延平县人民医院在事发当晚立即对汪多义进行了手术治疗，但是被救治之后的他却依然徘徊在生死边缘。
4: 就他就一直半夜里就昏迷不醒嘛，就一直没醒着来，一直到重病监护室都有将近10天，
5: 一直从做了手术之后一直昏迷了差不多有13天的时候，他的妈妈了，是第13天的时候，他妈妈把眼睛这样虚张半开半张的那种，妈妈了跟着14、15天的时候才跟着把眼睛睁大了。我们跟他讲话嘛，他能这样点头，你说什么不要嘛，给你摇头不能说话，等了好多天才跟我们说话，他妈妈慢慢的有点意识的那一种。
2: 由于颅骨受损严重，做完手术后的汪多义不仅行动不便，还留下了一定的后遗症。
4: 在重病监护室的时候，就把嘴巴这里抽歪起，他现在嘴巴都是歪起的，引起一种后遗症。后遗症就是那个癫痫，可能你们这些年纪玩不懂，就抽风了去嘛。医生就说的，你们如果要转颅的话，都要随时给他戴安全帽，要随时不能离人。
5: 左腿、左手全都很不能拿，全靠这个右手跟右腿是那个用力，现在。什么都靠右手右脚，
4: 他毕竟受那么大的伤势，半边胳膊都是瘸完了的。
2: 虽然汪多义不慎摔下身受重伤，但是针对此次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一事，几方当事人都各有说法。
3: 要讲说责任的话，我们这边基本上责任不大，或者说没得责任。
5: 他说你跟我干活是挣钱，关我什么事？我凭什么给你负责任？
1: 我承包给你了，你就做好了，我就给钱，是不是？你自身就应该自身安全是你自己的啊， 不然说那个有个监护人的那个在小娃娃有监护人，你是大人肯定自己自身对自身负责噻。
4: 那我来帮他做活路噻，我是好人，毕竟是老板，肯定你有责任噻。我人是好人，精壮好汉的，你没得责任哪能够做啊？
2: 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原告汪多义的家人认为，陈斌和黄德贤作为当天的另外两名工友，也应对汪多义的摔伤负有一定的责任。这又是为什么呢？
6: 那么，汪多义和他的家人为什么后来又追加了陈斌和黄德贤两名被告呢？
7: 在原告汪多义及其家人看来，汪多义的受伤是陈斌呢是这次提供劳务的一个中间人，而且和黄德贤呢也是这个劳务共同成果的受益人，所以呢共同劳动过程之中他们没有尽到注意和预见安全隐患的一个义务，所以呢原告汪多义看来他们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6: 那么面对双方的争执，本案审理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7: 首先这个案件首先要明确几方的存在的法律关系，然后呢再确定他们之间应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原告等人到达卸货地点以后，被告王平呢对他们并没有提出异议，并指定了这个卸货的一个仓库，双方呢还对这个劳动报酬进行了重新的约定。在整个劳动过程之中呢，原告等人呢提供的都是纯粹的劳务行为，所以他们这种情况呢应该是属于个人之间的劳务行为。
6: 那原告汪多义与他的两位工友之间是否也存在着劳务关系呢？
7: 原告与陈斌、黄德贤他们按照装卸、搬运货物的数量收取劳动报酬，并按照人数的多少平均分配劳动报酬，他们这种行为呢属于是有偿的劳动服务，他们之间呢形成的是一种劳务合作关系。
6: 那么在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劳动关系下，那本案的事故责任又该是依据什么来划分呢？
7: 个人之间形成了这种劳务关系了，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5条的规定，提供劳务者在提供劳务过程中自身受到伤害的，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当中呢，原告汪多义和被告许志宇、王平以及他的两个工友陈斌、黄德贤呢，应该根据自己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
6: 那么在法庭未做出判决之前，几位当事人又是如何的一个看法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虽然汪多义不幸受伤，但是被告徐之宇与妻子王平也表示，这样的结果也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
3: 作为同情的过多，我还是想承担个几万块钱的这个医药费。之前我们给了2万-2万7，然后呢我们在这个5-6万或者7-8万块钱之内，我们可以承受。
5: 我觉得他至少吧，应该把我们那个我爸在医院里面做两次手术的医疗费全部给我们付完，还另外吧，还要把我的爸那个什么以后的生活费至少肯定要给我爸付一点了。他不付医疗费，不付一点生活费，我爸根本以后根本没钱，没法生活呀。
1: 作为我们来说哈，这个事情出了肯定大家都不相信，但是第一时间我们是抢救人，不管是哪个的这人，我还是站着肯定同情噻。这种毕竟他那个嘛，毕竟他是伤者嘛，我说我都说了我愿意能尽量帮助好多帮助好多的嘛，但是如果像这样子要让我索赔好多几十万的，因为我确确实实我觉得愿意好吧。
2: 由于本案双方对于赔偿责任问题争议较大，延庆县人民法院法官在与咨询委员会商讨过后，于2016年12月4日对本案作出最终判决。伤者和工友曾经的利益共同体因何成为原被告？
7: 他们没有尽到一个提示、告诫和协助的义务。
2: 父亲倒下，他们又将如何面对以后的生活？
5: 天天像塌下来了一样，什么都没得感觉。
2: 靠劳力为生，农村用工安全问题该如何保障？请继续关注法治天下之帮工之祸。
6: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案件，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
7: 本案的最终判决结果呢，是原告汪多义自身呢承担60%的责任，而被告王平、许志宇呢承担20%的责任，被告陈斌、黄德贤呢各自承担10%的责任。
6: 那为什么原告在本案当中所承担的责任过错是最大的呢？
7: 原告等人到达卸货地点以后，在无被告王平指示的情况下，原告等人呢仅在那个雨量变小、 而且只有一盏照明范围比较狭小的灯光的情况下开始了搬卸工作，将自身置于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工作环境，其安全防范意识淡薄，而且未尽到自身的一个安全注意义务，所以呢他的过错比较严重，所以说承担60%的责任。
6: 那被告徐志宇等人的责任又是如何来衡量的呢？
7: 原告受伤致残与被告徐志宇、王平呢是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的。原告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之中，被告王平、徐志宇明知道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环境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他们没有尽到一个提示、告诫和协助的义务，最终导致了结果的这个伤害结果的发生，所以说他们承担20%的责任。虽然说没有证据显示被告陈斌、黄德贤存在主观的过错，但是他们形成的是一个劳务共同体，根据本案的相关情况以及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呢，被告陈斌、黄德贤各自承担10%的一个责任。
2: 在确定本案原被告应当承担的责任比例后，四川省盐亭县人民法院对原告汪多义与被告徐志宇、王平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作出如下判决：由被告徐志宇、王平赔偿原告汪多义52053.19元，由被告陈斌、黄德贤各向原告汪多义赔偿39526.6元。
6: 那在生活当中的类似汪多义这样的情况呢，也是时有发生的。那这就对于提供劳务者来说，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7: 的确，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经营中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提供劳务时一定要注意到自身的安全，在确保安全的条件下完成相关工作。
6: 那么在本案判决以后，汪多义一家人的生活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汪多义的女儿表示，在为父亲做完2次手术后，他们的生活已经捉襟见肘，无法维持正常状态了。
5: 我也想撑啊，我没那个能力啊，像我们也是打工了，我也没多少钱，我也没能力去撑他呀。
2: 虽然通过此次诉讼，汪多义得到了一定的赔偿款，但是对于以后漫长的生活来讲，这些钱是远远不够的。
4: 我一直从小就是小儿麻痹症，就是成这样子的，啥子不能做，庄稼又没做，啥都没得，院子都没，我都靠些亲戚、些邻居、人家一直在院子去弄菜啊，就给你拿一把吧。
5: 我爸也倒了，钱也挣不到了，天就像塌下来了一样，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要帮他吧，我自己都没办法，我还有家，我还有生活，我的小孩也要养。
2: 尽管汪多义的身体状况不可能恢复如初，但是他的妻子和女儿仍旧决定会在生活上尽心尽力地照顾汪多义。
4: 平时嘛，就天天就他就像跟坐着去嘛，饭给煮好嘛，煮好就给他舀起嘛，舀起给他端起，他就吃嘛，吃完我就收拾嘛，
5: 反正就是就像跟小孩一样，有一天不停24小时要跟着他，除非他晚上上床睡觉了，也就放心了。白天你在那里，我妈在哪里，他就跟着我妈在哪里，不能理我的妈。
6: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8: 基本上在这个案件当中，他的这个按照各方的过错做出了一个60%、20%、10%、10%这样一个责任的分配，他实际上就是落实了过错责任分配这种原则，同时兼顾了这种公平，这种考量，才形成这么一个裁判结果。通过这个案子啊，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什么？就是说，劳务工作过程当中，因为提供劳务的提供方，一般情况他也没有经过这个长期正规的安全培训、防范意识的培训，劳务的防护设备各方面可能也不全，这是我们实践当中的一个普遍状态。那另一方面，用工方呢，就临时雇工，他可能不见得长期用工，他也没有一套规范的流程。那这种劳务市场当中，就比较容易引发相应的工伤等等一系列的这种事故和问题，造成一些伤害。所以说需要什么？需要我们尤其是劳务提供方务必要加强自身的安全防范意识，这样才能够这个减少不必要的伤害。
6: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俗话说呢，父亲是山也是天，汪多义的不幸遭遇呢，使家里的这个顶梁柱彻底的倒塌了，但是他的女儿 在父亲这样的遭遇之下不离不弃的悉心的去照料他。在这里呢，我们也衷心的希望汪多益的身体呢会变得越来越好。但是通过本案呢，也给了那些提供劳务者们一个警醒，我们在提供劳务的时候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争取做到高高兴兴出门，开开心心回家。在这里再次感谢王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许多老年人有午睡的习惯，但是也有人指出，在夏天老年人午睡可能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于是有些老年人开始疑惑，午睡到底是帮助老人补充精力呢，还是会殃及自己本已脆弱的血管呢？那夏天睡午觉对身体到底是有害还是有利呢？其实老年朋友大可不必为这个问题而困扰，因为睡不睡午觉呢是因人而异的。有的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长期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这个时候硬要改变这个习惯呢，就有可能会打乱生物钟，反而对身体健康不利。所以说如果中午觉得困的话，千万不要硬撑着不去睡。而有的老年朋友呢，可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那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非要去午睡。夏天天气炎热，人们习惯晚睡早起，尤其是老人常常有睡不踏实容易醒的情况，而且老人身体相对比较虚弱，如果睡不好，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一些慢性病也反复发作。所以呢，晚上睡眠质量差的老人完全可以通过午睡让自己的身体各个系统得到放松和休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睡午觉，比如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就是低血压以及血液循环系统有障碍的老年人呢，都不太适合睡午觉。因为老年人往往是有这个动脉硬化症，那如果是午饭过后呢，由于营养的吸收，血液粘稠度会偏高，那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就去睡觉，血流的速度会变得缓慢，那就容易引发中风了。所以呢，以上我们说到的几种人呢都不太适合哈，应该是尽量的把这个午睡的时间还有次数都减少。虽说午睡对老人的健康十分有益，但必须得法。首先要注意的是，吃过午饭后不要马上睡觉，这是因为老人的消化功能比较差，饭后立即睡觉会影响肠胃的消化活动，从而影响食物吸收，时间长了会导致胃病。所以您最好稍作活动，等基本上没有饱胀感之后再去睡觉。有不少老年朋友呢是喜欢在午饭后坐在沙发上打个盹，那这样也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做呢会减少头部的供血，那您醒来之后往往会觉得头晕眼花，所以还不如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个午觉。还有要注意的是，老人不要在空调的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因为人在睡眠时身体各个器官的调节功能降低，这容易引起感冒或腹泻。那您最好是关掉电扇，如果太热可以调节方向，让电扇往别处吹。使用空调时也不能把温度调得过低，一般26度左右就差不多了。睡眠的姿势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向右侧卧是最好的，因为侧卧的时候呢全身的骨骼肌肉都是自然放松，这样很容易入睡，也很容易消除疲劳。那如果是仰卧的话呢，全身的肌肉和骨骼都会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所以呢是不容易消除疲劳。 等您睡醒后还有这么几个半分钟您需要注意了，一是醒后不要马上起床，先在床上再躺半分钟。二是从床上坐起后在床边坐半分钟，三是靠床边站立半分钟，然后再下床活动。这样做是为了让您身体的各个器官慢慢适应变化，否则如果您猛然起床的话会对血管产生压迫， 这就会有摔倒的危险。
10: 最后还必须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午睡时间过长呢，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那么这个睡眠的时间最好是控制在一个小时左右，只要您醒来的时候觉得头脑清醒，全身放松，疲劳消除就可以了，就证明这个午睡的质量已经很高了。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踏踏实实睡好每一个午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6: 温馨提示一：夏季老人午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历经10年艰苦努力，植物新品种研发终获成功。
7: 突然出现那么一株黄色的那么一个小蜘蛛吧。
6: 艰辛付出为何无人买单？
8: 我们种植这个金鱼跟它没有任何关系。
6: 使用美人鱼到底是公益事业还是生产行为？
9: 因为涉及到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所以变得异常复杂。
6: 法治天下之悲伤的美人鱼。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呢，我国的各地的绿化也是越来越好了。平时我们走在路上看着花儿草啊，都是色彩斑斓。那这一切呢，归功于各地的园林部门的辛勤劳动和努力付出。但是呢，在吉林省的九台市的园林处呢，他们就在路两旁种了一种特殊的植物，没想到呢被告上了法庭，而且是索赔巨额的赔偿。那么究竟他们种了什么特殊的植物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这个树叫什么植物吗？
11: 不知道。
10: 不知道啊？
11: 啊，
10: 你觉得好看吗？
11: 好看，
12: 漂亮呀。
11: 你那单瓶绿色那好看多了。
13: 如果要都是绿色的会多单调啊，所以如果有黄色的话。
6: 市民身边这种既叫不出名字又觉得非常好看的植物，名字叫美人鱼。它是河北省林科院的科研人员研发出的一种植物新品种，进入市场后，因其独特的颜色、外观以及对环境的超强适应性，种植范围很快遍布全国各地。
14: 现在是全国29个省份都有，但至北方14个省份是大量采用。
15: 当时的时候发现呢，东北西北的应用大量的东西都出乎我们的这个意料，有的甚至就是几百亩连片的，上千亩连片，产量非常大。
6: 然而与美人鱼的大面积种植形成鲜明对比，美人鱼的研发单位河北省林科院却没有因此而获得任何的经济回报。
15: 大家辛辛苦苦培育的苗子也销售的时候，这市场都被这个清圈户他们是占领了。
6: 河北省林科院经过调查发现，吉林省九台市在城市绿化中大面积种植了美人鱼，于是以未经授权而大量种植美人鱼为由，将九台市园林处告上法庭，要求支付产权使用费。没想到这一告竟然让他们经历了5年的诉讼历程。
1: 今天我们的演播厅请来了本案的主审法官于志涛，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于法官。
6: 于志涛，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其审理的多起案件入选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50件典型案例，曾多次获得办案能手、三领优秀法官等荣誉称号。
1: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案件呢？要打这么长时间的官司？
9: 这起案件呢，简单来说就是一起知识产权维权案件，因为涉及到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所以变得异常复杂。
1: 那植物新品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9: 植物新品种呢，它是指经过人工培育的，或者是对

0: 野生的对发现的野生植物进行开发，具备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并有适当命名的植物品种。本案中的美人鱼就是植物新品种。
1: 那么美人鱼到底是一种什么新品种呢？它又是怎么培育出来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河北省林科院就开始选取榆树作为研究对象，开始彩色树种的科研与开发。
3: 我们感觉到啊，尤其咱们北方，尤其缺少咱们亮黄色的这个植物，所以当时我们把目标呢，就锁定在培育一些这个新型的、抗性强的、叶色鲜艳的这个彩色景观树。
4: 这个彩叶树种一直是就是说这么多年就是说咱们国家的一个空白，这才又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2: 在经历了数年的不懈努力后，2000年科研小组在数百万株绿叶榆树中发现了一株长出黄色叶片的榆树苗。
4: 在这整个的它这很绿的一片这个白玉地里是吧，突然出现了那么一株那就是黄色的一个小植株吧，保养的挺鲜艳的，特漂亮。
2: 为了保护这株来之不易的黄叶榆树，科研小组接下来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栽培和培育。
4: 通过嫁接的方式进行扩繁，后来他们开始建立起这个对比实验。
3: 就是像摸着石头过河一样，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摸索。
2: 就这样，又经过3年的研究与培养，2004年，河北省林科院的科研小组最终培育出了状态稳定的黄叶榆树苗，并提请了专家鉴定。同时，科研小组又在不同地区对美人鱼进行了试种，
4: 在河南市试种，在河北试种，在内蒙试种，在这青海试种，你得布这么多点儿试种了。试种在这个地方表现不错。
2: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10余年的付出，河北省林科院的彩色植物培育项目最终获得了全面成功，并开始广泛推广。
3: 你看，我们从2006年做，到2006年拿到证书，正好10年时间。在2008年左右的时候，在这个北方十几个省区，得到了大量应用。
2: 然而，还在试种阶段的美人鱼就遭遇了大面积的盗种和盗卖。
4: 有的是偷的，有的是买的。买了，你并没有这个繁殖权。
3: 有一些公司就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怎么能证明这个品种是你们的，是吧？我们这个都是从路边啊，或者是一些工程采的这个枝条来培育的，跟你们没有什么任何关系。
1: 面对美人鱼被大量的非法种植，那么河北省林科院又该怎么办呢？
2: 为了维护自己的科研成果，河北省林科院成立了美人鱼维权办公室，开始了他们的维权之路。然而维权之初却走得异常艰难
3: 啊，比方说有的这个谩骂或者是言语的一些刺激。
2: 就这样，九台市园林处最终成为了河北省林科院维权路上的第一被告。
1: 通过短片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河北省的林科院呢，最终呢是把吉林省九台市的园林处告上了法庭。可是为什么九台园林处所种植的这个美人鱼侵权呢？
0: 美人鱼呢本身就是繁殖材料，九台园林处种植美人鱼的行为本身呢就是生产美人鱼繁殖材料的行为。如果这个行为是出于商业目的，那九台园林处的行为呢就构成了侵权。那如何判断九台园林处是否具有商业目的呢？虽然它是一个事业单位法人，但是呢，判断九台园林处的行为是否具有商业目的，不能仅凭九台园林处的单位性质来判断，而是要综合九台园林处所实施的行为来进行综合认定。
2: 2011年的10月，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
5: 因为法律规定得很清楚，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是培育人和使用者之间的平衡，其实使用者是最终的获益者。对这个种植使用行为的分析，我们断定它是一种侵权。
2: 在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6条规定，完成育种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授权品种享有排他的独占权，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品种权所有人许可，不得为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育材料。然而，对于原告的诉讼理由，被告并不认可， 他们认为自己并没有生产或者销售美人鱼，我们作为城市绿化部门只是使用，并不构成侵权。
6: 我因为我们是一个公益性的部门，所做的行为不是用于生产经营啊，只是为了美化和绿化城市。
2: 那么他们种植的美人鱼树种是从何而来的呢？
7: 在开源引进的这个金银鱼，而且我们是通过政府采购的这个金银鱼的这个苗木品种。
2: 而原告律师认为，不管被告的美人鱼树苗从何而来，只要被告种植了美人鱼，就属于生产行为，构成侵权。
8: 我在这个种植和生产之间，我加了一个名词叫再种植、再生产。你在大街上种，还是在贴街种，还是在你的苗木场上种，都一样。那么用再种植和再生产来表达了他们是一致性的。
2: 由于双方各执一词，那么法院最终是如何判决的呢？
8: 一审的法院裁决的时候认为这个使用者不承担责任，说因为城市种植绿化不属于生产，那么这样驳回了我们第一审的诉讼请求。
2: 河北省林科院不服，上诉到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院裁定案件发回重审。然而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判决河北省林科院败诉，河北省林科院不服，又再次上诉到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年的4月，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我们感觉到是特别的迷茫，能不能保护我们产权人的利益，这是让我们非常非常这个心里困惑的地方。
8: 在驳回诉讼请求以后呢，他对我提出的再生产、再种植这个行为，他说可以另行起诉，这是一个契机。
2: 面对终审判决，河北省林科院该怎么办呢？面对终审败诉的结果，原告诉讼之路能否继续？
8: 他让我另行起诉，那么这一点呢，给我了一个希望。
2: 到底是金银鱼还是美人鱼？名称之争，双方展开唇枪舌战。
7: 全国各地种植这个金银鱼，没有说叫美人鱼。
2: 种植美人鱼的行为能否认定为是生产行为，构成侵权呢？
8: 繁殖了很多的繁殖材料，那么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生产过程。
2: 侵权行为能否成立？法官最终如何认定？
0: 不符合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规定中所规定的可以不经许可不支付使用费的情况。
2: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悲伤的美人鱼。在原告律师看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在败诉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继续诉讼的希望。
8: 鼓足了勇气，向最高院提出了再审申请。
2: 2013年11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原告的再审请求作出书面裁定，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
1: 那作为山东省这个高级人民法院，在接到这个案件之后呢，您觉得在审理过程当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呢？
0: 这起案件是最高人民法院指定我们再审的案件，我们对这起案件也是非常慎重，而且在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的案件中，这起案件也是在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的案件中品种权人起诉事业单位的第一案。
2: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后，被申请人首先向法庭提交了自己购买美人鱼树种的发票，以此证明自己购买使用的合法性。
9: 我们在辽宁省铁岭市开源市靠山镇彭博苗圃所购进的这个植物品种叫金银，首次购入的时间是2007年11月21日，证据是向法庭所提供的发票，这是我们所提供的一部分发票，共计5张。
10: 一共购买了多少数量？
9: 有数量，一共是5973。
10: 这就是从2007年一直之后几年的都有了，是吧？
9: 就是2007年，其他的没有。
2: 8年多的时间，只有5张购买鱼树的发票，这对于大面积种植美人鱼的九台市园林处来说，购买数量与种植面积明显不符。
10: 之后有没有再买过？
9: 有。
10: 之后再购买的这个发票能提供吗？
9: 今天提供不了，提供可以补。
1: 那这个被诉侵权的这个鱼树，也就是所谓的美人鱼，到底是九台市这个园林处自己生产的呢，还是他们通过其他渠道购买的呢？
0: 在本案中呢，九台园林处虽然主张被诉侵权鱼树是他购买的，但是呢，他并没有能够提交有效的证据来证明。
2: 由于被申请人没有再向法院提供后续的购买发票，法院最终对九台园林处是否购买这一事实没有采纳。然而被申请人却提出自己所种植的树种叫金叶鱼而不是美人鱼，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7: 我认为我们种植这个金鱼跟他那个美人鱼没有任何关系。据我所知，在全国各地种植这个金叶鱼，大量的种植这个金鱼，没有说叫美人鱼的。
11: 因为他在诉讼的时候，他只是举出了他们对金叶鱼这种植物新品种具有它的专利权，与我们购买的是产品的这个品种名称是不一样的。
2: 面对被申请人的质疑，申请人强调美人鱼和金叶鱼其实就是一种植物。
12: 04年我们有个两种证书，那么它这个上面也写的是什么呀？金叶鱼，有中华金叶鱼变成了金叶鱼。05年的那个咱们有我们向国家林业局申请植物新品种有个请求书，在受理过程中，他因为说这个金叶鱼代表野生动物，说要东方也不行，最后又定为美人鱼。
2: 为了进一步证明河北省林科院种植的金叶鱼就是美人鱼，申请人向法院递交了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做出的司法鉴定书。
12: 司法鉴定意见直接可以和这个什么也可以进一步认证的，这个被控这个物种和这个我们的新品种是一致的。
2: 然而被申请人律师李文革并不认同这个司法鉴定。
13: 我们对这个鉴定书不予认可，有两方面，第一就是他单方委托的，第二鉴定师说采集的鉴定样品是否与我方所种植的样品不予认可。
12: 我们虽然是单方鉴定，但是对方没有以合法的理由提出了这个证据足以推翻，那么我们认定应当法院予以拆解。
2: 这是九台市园林处种植的金叶鱼，这是河北林科院种植的美人鱼。无论从叶片、形状，还有它的叶脉、边缘以及总体外形都完全一致。
1: 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被告说的自己所种植的是金叶鱼，并不是原告所说的这个美人鱼。那你们法院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0: 我们通过河北林科院向国家林业局申请涉案植物新品种权的资料中可以显示，金叶鱼系美人鱼的曾用名称，而且河北林科院提交的鉴定报告中也表明，九台园林处种植的金叶鱼应当就是美人鱼。我们认为呢，综合考虑上述事实，可以认定九台园林处种植的金叶鱼就是美人鱼。
2: 既然争议树种确定是美人鱼，那么九台市园林处种植美人鱼的行为到底是否属于法律上规定的生产行为，就构成了侵权呢？
6: 我们这个所购买的金叶鱼种植下去以后，就不可能再自行繁殖，我们也没有采取过任何繁殖的手段。我们现在所种植的金叶鱼是购入多少种植多少，自己没有自繁自养的行为。
2: 对于被申请人种植美人鱼是否涉及生产这一行为，法庭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0: 九台园林处生产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行为是用于街道绿化，这种行为既不是科研活动，也不是农民的自繁自用，不符合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规定中所规定的可以不经许可不支付使用费的情况。
2: 美化城市到底是公共事业还是具有商业目的？
6: 并没有用于
14: 商业行为用于获取利益，非法行为给您带来的美感本身就是商业行为。
2: 突然变更索赔金额，申请人有着怎样的考虑？
15: 我们不希望你灭活，也不希望你把苗母把它这个铲除。
2: 新种子法的颁布实施，对未来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0: 更加凸显了对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而且这一修改呢，也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判决。
2: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悲伤的美人鱼》。在法庭中，被申请人再次辩称，无论他们使用美人鱼的行为是否涉及生产，他们的行为都不构成侵权，这又是为什么呢？
14: 而作为我方，购进的是金叶鱼，金鱼是为了城市美化，并没有用于商业目的，也是没有用于获取利益。
2: 针对被申请人的这一观点，申请人律师予以了反驳。
14: 非法行为给您带来的美感本身就是商业目的，虽然是行政机关出于公共事业目的，但它也并不能免除这个不遵守植物新品种的这个保护的这个权利范围。
1: 看来这个案件的核心问题还是说，这个九台市的园林处在种植这个美人鱼的时候，是不是存在着一些商业目的？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观点，法院又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0: 九台园林处种植美人鱼的行为本身呢，就是生产美人鱼繁殖材料的行为，但是呢，九台园林处这种大量种植的行为并不符合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中规定的可以自繁自用的情形，提升城市形象、优化招商引资环境的作用，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也是具有商业目的。
2: 法院最终认定，被申请人的城市绿化行为具有商业目的，在申请人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使用美人鱼繁殖材料构成侵权。这时，法庭上申请人却对赔偿金额提出了变更。
14: 第三个诉讼请求是支付使用费100万。嗯，这个我刚才不是在听调查过程中，我申请是
16: 50万，变更50万，
14: 50万。
2: 申请人突然变更赔偿金额，这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15: 我们不希望你灭活，也不希望你把植物把这个植物苗母把它这个铲除，你就是给一点使用费。
2: 2016年3月28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再审宣判，判定九台市园林处构成侵权，支付新品种产权人使用费20万元。至此，河北林科院5年的诉讼之路终于得到了了结。
3: 通过我们这个坚持呢，把这个官司打胜以后，真正为中国的林木育种人找到一个出路。
15: 只有得到了合理回报，才能更好激发培育人创新的这种动力和这个激情。
2: 2016年1月1日，我国新种子法的颁布实施，进一步确立了林木种苗管理机构的行政执法地位。
1: 在本案的审理过程当中呢，我国出台了新的种子法。那这个种子法对未来的知识产权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呢？
0: 新种子法的出台呢，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植物新品种权。在新种子法当中，增加了植物新品种保护这一章，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许可，不得生产、繁殖或者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这一修改呢，我们认为是更加凸显了对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而且这一修改呢，也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判决。
1: 关于这样一起植物新品种的侵权案，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7: 我们通常对于知识产权这个保护意识的一个淡漠，尤其是林业新品种，只要有知识产权的东西，我要付出代价，付出相应的对价，我来使用它的知识产权，不付这个对价，我就要承担相应的惩罚性的这个责任后果。那么通过这个案件，法院做出第一例的判决，也就是告知大家，也是引导全社会注意林业新品种的知识产权保护，这个应该说它的意义是非常积极的。
1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9: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更健康。
1: 随着气温的飙升啊，冷饮市场也热了起来。现在的冷饮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像雪糕、可乐、冰淇淋、刨冰等等，各式各样，花样翻新。那您在一饱口福、享受清凉的同时，对于名目繁多的冷饮又了解多少呢？
19: 冷饮、冷食是经过加工的消暑食品，多为流质和半流质，主要成分是水。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1: 每年一到夏天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19: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使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1: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农村的集镇呢，常常呢是由于原料还有设备达不到标准，生产的冷饮呢质量不合格。那尤其呢是一些简装的冷冻饮料，常常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有一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19: 购买冷饮以色清、味美、品鲜为最佳，要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瓶装饮料应当不漏气，开瓶后应有香味儿。要选购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1: 夏天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19: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二，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欢迎朋友们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您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欢迎朋友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炎热的夏季已经到来了，酷暑难耐，那随着气温的节节攀升呢，人体的抵抗力也会相对的下降，高温闷热的天气也是让很多人忍受不了。那殊不知啊，夏季高发的一些常见病这时也会悄悄的找上门来。高温天气来临之后啊，夏季像高血压、心脏病啊、头痛头晕也随之而来。原本就患有基础性疾病的人啊，高温天更容易发生意外。那如何平安度过这个苦夏呢？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一位心内科专家来和我们聊一聊。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
3: 郝恩奎，山东省千佛山医院保健心内二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访问学者，常年长期致力于心力衰竭、心脏血流动力学的基础与临床研究，擅长诊治危重复杂心力衰竭、心肌病、高血压病、冠心病的诊断和治疗，心脏移植术前评估，掌握心力衰竭治疗最新技术，在省内本专业有较高的影响力，在多普勒超声心动图技术等研究方面造诣颇深。
0: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保健心内科的郝恩奎郝主任。你好，郝主任，欢迎您。
4: 你好，
0: 郝主任。来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外面的天儿有点闷呢？
4: 对，现在进入一个盛夏时节嘛。
0: 嗯，对。原来我们总是片面的认为，这个像是心脏疾病啊，高发的季节都是在这个秋冬季，好像这个夏季这个高，应该说这个心脏病的发病率也不低，是吗？
4: 夏天实际上有很多那种不利因素，
0: 嗯，
4: 对于心脑血管呢，实际上各位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啊，还有这种易患因素啊、危险因素比较高的，那么这些人群呢，也不能掉以轻心。
0: 嗯，其实有时候，最主要的还是一个基础病，第二还是这个环境因素，这个高温、闷热、潮湿都是对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有这个不利的影响，是吗？
4: 嗯
0: 嗯,
4: 嗯，确实是这样。嗯，因为冬季有冬季的这个疾病特点，夏天有夏天的疾病特点。
0: 嗯
4: 啊，你比如说冬春季呢，你像这种经常容易感冒啊，还有这种冬季的流感啊， 还有这个冬春季容易肺部感染，会诱发一些肺心病啊，
0: 肺心病
4: 啊，肺源性心脏病，
0: 哦，肺源性心脏病，
4: 啊，我们简称 COPD，
0: 哦，
4: 这种心脏病人呢，一般都在冬春季犯，
0: 嗯，
4: 啊，再有一个是冠心病啊，心肌梗死啊，冬季发生率比较高一些。但是现在呢，我们发现随着天气逐渐的延长，大家晚上睡觉都偏晚，
0: 嗯，
4: 这个夜晚呢又比较短啊，大家可能睡眠都不太够，
0: 嗯，
4: 啊，有些人还喜欢晚上喝酒啊，娱乐啊等等这些呢，
0: 夜生活啊，
4: 夜生活的丰富呢，使夏天的某些人群的心肌梗死发生率呀，也会增高啊。你比如说，更年轻的心肌梗死发生。
0: 您刚才说是某些人群，这些某些人群就是，
4: 就是，喜欢晚上出来
0: 啊，
4: 原来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0: 嗯，
4: 啊，也有冠心病的基础，有高血压，有糖尿病，
0: 嗯，
4: 啊，这些人呢，再加上的生活习惯不规律，
0: 嗯，
4: 啊，在夏天呢，他晚上也好加班，
0: 嗯，
4: 啊，等等这一系列的因素。导致这些晚上活动频繁的人群，主要年轻人群，
0: 嗯，
4: 啊，现在年轻人的冠心病发生率也是很高的，
0: 很高，提高了是吗？
4: 提高了，所以说这部分人群肯定比老年人更容易在夏天，啊，发生
0: 率中招是吗？
4: 哎，中招，
0: 嗯，
4: 啊，再加上一些空调病啊，
0: 空调病，
4: 哎，
0: 这跟空调什么关系啊？
4: 你想。太热了啊，太热了，然后许多人愿意吹空调，
0: 嗯，
4: 但它吹的又过冷啊，然后呢因为环境各种因素啊，它可能要出去又很热，然后又回来，
0: 嗯，
4: 这种
0: 一冷一热，
4: 冷热
0: 交加
4: 啊，一是容易热伤风，我们说的啊，
0: 嗯，热感冒，
4: 哎，热感冒、
0: 就是，
4: 啊，另一个呢也容易造成一些电解质的丢失，大量出汗，然后又其他的，
0: 嗯
4: 啊，这种情况下有时候也会诱发，你比如说这种夏天常见的有一些心肌炎的情况啊，
0: 嗯，
4: 还有一些与空调相关的感冒啊，
0: 嗯，
4: 这些相关的心脏的一些情况呢也会有啊，血压骤高骤忽高忽低啊，
0: 嗯，
4: 哎，这种情况都是会有的。
0: 是，那您刚才说到这两种情况也是在夏季是最常见的，一种是年轻人爱宵夜，
4: 嗯，
0: 一种是这种室内的空调温度很低，
4: 嗯，
0: 那先说第一个，年轻人其实不知道可能很多人和我一样，
4: 嗯，
0: 有点懵懂，觉得哎，我们年轻啊，我们底子好啊，
4: 嗯，
0: 我们有这个资本呢，啊，
4: 嗯，
0: 一般是没有这个基础病的，
4: 对，
0: 那如果说您说哎呀，年轻人突然就说这心脏疾病找上门来，觉得有点不太能接受啊，这感觉好像在我们之前认为这个心脏疾病还是跟这个基础疾病是有关系的，
4: 嗯，
0: 也就是说没有基础疾病的我们如果说太消耗自己的这个身体，也有可能突然就会发生一些心脏上的意外是吗？
4: 目前年轻人出现心血管疾病的啊，乃至造成一些不好的结果啊，
0: 嗯，
4: 其实有几个背景，
0: 嗯，
4: 第一个背景呢，就是这批人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0: 嗯，
4: 实际上尽管挺年轻，
0: 嗯，
4: 三四十岁，但是这种代谢综合征，我们说肥胖的病人越来越多，
0: 嗯，
4: 是吧？那么他们有高脂血症啊，也有相关的高血压，
0: 嗯，
4: 甚至年纪轻轻的都有糖尿病，
0: 嗯
4: 啊。这种病人实际上很早的得冠心病的这种几率已经不小了啊！我们见过最年轻的，才23岁就心肌梗死了啊！
0: 天哪！
4: 哎，还有29的、30出头的，这很多的这个年轻化越来越多。
0: 嗯，
4: 所以说你不能说我年轻我就与冠心病无缘，我与我们整体的心脑血管无缘，这个不是的啊，
0: 嗯！
4: 包括一些脑血管病。很年轻的脑出血的病人现在都很常见，
0: 嗯，
4: 也就是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心脑血管的疾病的年轻化使我们年轻人不能掉以轻心，这是第一个层面，
0: 嗯，
4: 第二个层面我们拿心血管病角度来说，我们说很多冠心病的病人啊，他在心肌缺血开始出现的时候呢，如果是老病人他有预适应，我们指的预适应就是心脏经历过心肌缺血，
0: 嗯，
4: 那么心脏就有产生一些保护措施，
0: 哦，
4: 自我适应，我们叫做 缺血预适应。
0: 哦，
4: 缺血预适应会明显的减少猝死的发生，就恶性心律失常的发生。
0: 嗯，好神奇啊。哦，
4: 对，挺神奇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发现一些老病人虽然病殃殃的好长时间，他发生猝死的风险还是小的，就他每年都病啊。
0: 嗯，
4: 而且病得很重啊。
0: 嗯，
4: 啊，所以一些老人他自己也有数。
0: 嗯，
4: 所以说呢，这种风险反而比年轻人要小。
0: 嗯，
4: 我们某些年轻人有前面说的第一个因素，他还不知道。
0: 嗯，
4: 第二个呢，他一旦出发心肌缺血往往是比较重，而有没有这个预适应。所以我们会发现一些年轻人的中年他们的猝死率很高，
0: 一旦发病
4: 猝死率很高。
0: 嗯，
4: 所以这是我们临床经常见到的一个现象。
0: 嗯，
4: 那么这种现象往往是大家短时间难以接受，
0: 真的很难接受。
4: 很难接受，同时也不理解。
0: 对呀。
4: 这些道理实际上就是主要这两个层面。
0: 嗯，您刚才一解释我们能明白了。其实不能说年轻人跟着心脏疾病无缘，就有时候我们的一些不健康，一些不健康的一些生活方式，可能就预示着我们心脏可能是出现了某些情况，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
4: 对。
0: 嗯，
4: 年轻人呢还有第三个层面。
0: 还有第三个层面。
4: 第三层面就是他发生猝死风险很大，有一部分是来源于爆发性心肌炎。
0: 爆发性心肌炎是什么意思呢？您给我们解释一下。
4: 就是说我们说心肌炎啊，
0: 嗯，
4: 大部分都比较轻啊，或者是我们从传统意义上的心肌炎的诊断标准实际上是一直很严格的啊。很严格的情况下它得满足很多因素，但是呢在社会上呢对心脏有很重视，我们有时候往往一个酶血升高，我们就很容易心肌酶升高啊，就很容易把病人诊断成为心肌炎。其实大部分95%以上的心肌炎呢最终核实并不是明确的或者是真正的心肌炎啊。这里就产生两个误区啊，一个误区就觉得心肌炎这么常见啊，有好多心肌炎啊，咱们经常就说我得过心肌炎。
0: 嗯，
4: 但那一种呢往往是实际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他有一次检测稍微高一些，这不见得是的。
0: 哦，
4: 但真正的心肌炎诊断是很严格的啊，我们往往有一个病毒感染的过程。
0: 嗯，
4: 啊，往往要有很明显的酶血，而且很正式，有很大的或者是至少不少的心肌的这种炎性的改变啊，有免疫血液当中免疫血指标的升高，因为这个年轻人的心肌炎与免疫有关。
0: 也就是说这个心肌炎的发病机制可能就跟我们免疫力有关系吗？
4: 也就是说为什么它发生在年轻人身上？
0: 为什么呀？
4: 就是我们年轻人的免疫机制啊，攻击力
0: 啊，
4: 是自我攻击，它攻击心脏嘛，
0: 自己去攻击自己。
4: 特别因为病毒感染以后产生一些抗体，而这抗体呢有时候分不清楚，所以攻击心脏。
0: 嗯，
4: 其实我们临床常见的很多心重度的，我们就是真正的心肌炎，而且就是非常严重的爆发性心肌炎，它都是免疫攻击啊，免疫性的，与免疫有关。那么这种免疫有关呢就与病毒感染有关，就是我们都问的有一个感冒过程，有很重的这种病毒啊，就是说可能在当时就引起了攻击心脏。
0: 嗯，
4: 我们就是说急性的病毒感染啊，造成肺炎的同时又攻击心脏，我们就是这种啊。再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先得了感冒，
0: 嗯，
4: 然后这个产生的抗体呢可能与心脏的这个攻击有关，那就这个抗体同时又影响。现在目前来说这个机理并不太清楚，但是往往能找到这个以前得过感冒，就是近期得过感冒的这种依据，然后身体内攻击心脏的这种抗体的这种因素啊，这个指标增高。
0: 嗯，
4: 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会觉得最终发现与这有关。那么它的表现呢往往是在有的时候是心力衰竭啊，有的是心律失常。
0: 嗯，
4: 啊，但有很大一部分是猝死，有很多。
0: 天哪，危害还是非常严重的。
4: 危害很大
0: 啊。
4: 这就是我们经常要求年轻人 在感冒后一定不能劳累，
0: 嗯，
4: 哎，不能劳累啊，一定要休息好，要睡好，
0: 嗯，
4: 啊，不要参加一些熬夜的活动，不要去做在这种状态下做一个高体力的这种运动，
0: 嗯，
4: 啊，这样的话，能够减少啊这种情况。实际上，我们临床也经常见遇到一些不适合的超体力活动，
0: 嗯，
4: 你比如说这种人从来没练过马拉松，
0: 嗯，
4: 感冒了以后。又不注意休息啊，觉得这个我正好报名了，我去跑去吧，啊，很容易出问题。
0: 嗯，
4: 哎，这种例子呢，实际上很少的啊，平时临床并不多，但是因为很年轻啊，我们每年都会遇到，啊，我们医院里边每年都会遇到，啊，我们一些报道里边也经常会有。
0: 嗯
4: 嗯，它和心肌梗死是不一样。
0: 有什么不同呢？
4: 心肌梗死呢是冠状动脉堵塞。突然堵塞造成心肌坏死而出现的心脏骤停猝死，
0: 嗯
4: 啊，这个呢它有一个前驱的过程，
0: 嗯，
4: 那么它的病变基础呢是冠状动脉狭窄，
0: 嗯，
4: 那么冠状动脉狭窄的在前提呢就是动脉粥样硬化，再往前就是高血压，
0: 有这个基础疾病，
4: 有这基础疾病，
0: 嗯，
4: 而爆发性心肌炎呢
0: 它没有这基础疾病，
4: 没有这基础疾病，这人是好的，
0: 嗯，
4: 很好，就是一个感冒过程有一个病毒感染的经历，
0: 嗯，
4: 有快的呢，就是可能当时就会出现病毒感染的，啊，你比如说有肺炎了，同时也觉得心肌酶也高了，
0: 嗯，
4: 那么这个心脏功能也差了，这种情况我们冬春季容易见，
0: 嗯，
4: 那么夏季呢，这种爆发性可能就是与休息不好，啊，感冒以后呢，然后这个心脏的这个受损伤以后，然后不堪重负。
0: 嗯，
4: 出现这种情况，
0: 是，其实您刚才讲到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关键，特别是在夏季，那应该说现在这个夜白天长了，
4: 嗯，
0: 夜晚短了，很多人啊，而且这个可能上半夜都不睡觉，
4: 嗯，
0: 下半夜往往睡不了几个小时，第二天要早起要上班，可能这个确实一个是休息的时间不够，
4: 对，
0: 第二还有像您说的，如果出现了一些感冒等这样的一些症状的话，可能很多人应该说年轻人吧，应该说是觉得自己这个底子好，
4: 嗯，
0: 也不会说是刻意去请假去休息，
4: 嗯，对，
0: 这个时候就容易就是感冒伴有这个引发这个心肌炎的这么一个隐患，是吧？
4: 嗯，
0: 嗯，
4: 对，
0: 嗯，是。那像这样的情况，就像是我们市民经常会听到，像是这种身体还没有痊愈的情况下，又极度的劳累，
4: 嗯，
0: 或者引发的这种心肌炎，甚至最大的危害就有可能会诱发这种猝死。
4: 对，有过例子的，
0: 有过这样的例子。
4: 对，
0: 嗯，其实这也是很好的去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身边很多有过这样的新闻，年轻人并没有心脏疾病史，
4: 嗯，
0: 但是突然有这么一天发生了意外，发生了猝死。
4: 一般来说20来岁的人啊，
0: 嗯，
4: 我们还不考虑冠心病，所以还是考虑这种爆发性心肌炎的可能性。
0: 20多岁，很年轻啊。
4: 很年轻
0: 啊，
4: 你像咱常见的那种40-50岁的，我们往往可能是考虑冠心病。
0: 嗯，
4: 不管怎样，这些人都不是在一些得心脏病的年龄段，
0: 嗯，
4: 是吧？所以这两类病人，一定要小心啊。尽管是到了夏天，这两类人在夏天都是活跃度很高的，
0: 嗯，
4: 是吧？你想。年轻人喜欢夏天晚上，啊，出去玩啊，去娱乐，
0: 嗯，
4: 还有一些负责很重要的事情的人啊，负责的人他觉得夏天是一个很好的工作时季节，
0: 嗯，
4: 是吧，天又长，是吧，大家也愿意出来，
0: 嗯，
4: 所以有时候就可能会加班加点，
0: 嗯，
4: 这两个可能都不好。
0: 是，那您说到这心肌炎，那我们为了预防这个心肌炎发生以后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对我们的心脏造成的危害，有没有前期有些可以及时发现的一些症状啊，或这样的一些情况给我们来警示吗？
4: 我们对心肌炎整体来看是这样，我个人哈，从医生角度来看啊，首先呢，绝大部分心肌炎，
0: 嗯
4: 啊，咱可能会有一个诊断过于宽泛的那么种现象，
0: 嗯，像您刚才前面提到的，就是哎，我得过心肌炎，
4: 这些好多不是的。
0: 所以在我们看来，心肌炎好像是一种很平常的一种，
4: 很平常，但又很害怕。你如果说后续有发生猝死的，
0: 嗯，
4: 他就会和自己联系起来，这可能会引起恐慌。
0: 嗯嗯，
4: 实际上是 新型炎的诊断是非常严格的。
0: 嗯
4: 啊，我们说要真正按照我们标准来诊断的话，可能90%以上的所谓的新型炎都不是啊、
0: 哦，
4: 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很仔细啊，因为这个心肌酶的升高啊，如果这个人很年轻，有没有冠心病的病史，那么许多人可能就会被盖上戴上这个心肌炎的帽子。
0: 嗯
4: 啊，您心肌酶高了吗？有些小孩啊，
0: 嗯，
4: 哎，有时候一查说我胸口疼，啊，就给做了一个心肌酶，一查，哎，真高了，然后就说他可能是心肌炎，现在大家实际上都是很担心他，
0: 嗯，
4: 也是很小心，但这种情况不一定是，
0: 哦、
4: 啊，你小孩胸痛的原因很多，另外你查一次心肌酶，你得有好几种心肌酶的这个检测方法啊，
0: 嗯，
4: 啊，有那个 CKMB。代谢与肌钙蛋白这些呢都是不同的角度来确定啊，我觉得这个临床上需要在这方面更加严谨。
0: 嗯、
4: 哎、
0: 那应该怎么样去检查去验证我们到底是不是心肌炎呢？
4: 这个事情实际上我刚才说了是非常严格的，首先要有临床症状、
0: 嗯、
4: 啊，有些不舒服的感觉，
0: 什么样感觉，像胸口痛，
4: 它很复杂，就是说它这种心肌炎的表现很多 啊有胸闷，有胸痛、
0: 哦，
4: 有憋气，
0: 嗯
4: 啊，也有什么这种呼吸困难等等这一些，但是前提是心肌有损伤，必须心肌酶是明显升高，而且心脏收缩啊各方面都看到了，因为心肌有心肌细胞的死亡而造成的这些改变，
0: 嗯，
4: 但在大部分人实际上是没有，
0: 嗯，
4: 只是一次酶血升高，
0: 嗯
4: 啊，它往往是与感冒有关，
0: 嗯，
4: 所以说感冒。那么病毒感染的一些指标要查，
0: 嗯
4: 啊，
0: 就要抽血检查是吗？
4: 要做检查、
0: 哦、
4: 啊，看看近期有没有病毒感染，啊，有没有一些抗体的变化，这些呢往往并不全面啊。你说我们学病毒检查，
0: 嗯，
4: 病毒学检查现在说句实话，就是与心肌炎相关的这些病毒学很多，我们临床我们并不是每一种。那么感冒我们都去查，
0: 嗯，去查的这个病毒，
4: 嗯，哎，因为感冒很容易好，
0: 嗯，
4: 我们常见的日常那些感冒我们都很快就好了，
0: 嗯，可以自愈，
4: 可以自愈，所以说我们就不去管它，
0: 嗯，
4: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来明确诊断可能就稍微难一些啊。那么这个呢我们往往是不做，如果这个病人确实有，我们可能就要做啊，他有感冒病史，然后有很严重的心脏的情况一些症状啊，还有一些心肌酶、心肌损伤的表现，我们才最终把它诊断一个标准的心肌炎。而出问题的人往往是这一批病人，
0: 嗯，
4: 但这一批病人呢，在就诊之前，往就诊率不高。
0: 应该说就诊率不高，很多人很难以感冒去就诊。
4: 对，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就是造成了目前这种现象。
0: 嗯，
4: 所以说我们要求从预防角度来说，
0: 嗯，
4: 感冒以后。不要做大的体力活动，
0: 嗯，
4: 因为感冒大部分能自愈，
0: 嗯
4: 啊，那么心脏的问题往往由于你过度活动、过度劳累有关，
0: 嗯，
4: 那你很简单，你感冒以后你就休息嘛，
0: 嗯，
4: 大量喝水啊，这感冒啊，不要熬夜啊，往往都会没有事情，因为年轻人他过去了就好了。
0: 生病了一定要注意休息，
4: 哎、对，
0: 这点非常关键。
4: 如果是明显的心脏有症状了，
0: 嗯
4: 啊，那还有足够的时间。你再到医院吗？
0: 嗯，
4: 这个都是安全的。
0: 嗯，
4: 啊，所以说你就不要发生像，你像以前娱乐圈有一个那个高，一个这个艺人嘛，
0: 嗯，
4: 他好像和别人签了约，他必须得那一天他得跑那个什么东西，我觉得那是个什么节目我忘了啊，结果他就发生了猝死嘛，哎，所以就是避免这种情况。
0: 嗯，是，所以在这也是提醒朋友们，刚刚郝主任说的也是非常精确，如果说身体真的生病了，这时候一定还是要注意休息，这一点非常关键。其实有的人可能哎，这个出现的不舒服是一过性的，我反而不在意，这有时候也是一个挺让人容易忽略的一个地方。
4: 对，
0: 嗯，
4: 对，
0: 所以在这里也是提醒朋友们，如果说是生病的话，特别是感冒，小感冒不要去忽略它。
4: 嗯
0: 嗯，是。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郝 保健心内科的郝恩奎郝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一夏季如何去保健心脏。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都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好，稍事休息，半点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你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又是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五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地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二档或者是三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
5: 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
0: 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啊，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5: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档； 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0: 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山东省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保健心理科的主任郝恩奎郝主任来做客直播间，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啊如何去保护心脏的问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同时呢，我们的抖音号山东乡广健康山东也已经开放了，欢迎朋友们来点击搜索。那刚刚我们前面郝主任也用很长的一个篇幅来讲关于这个心肌炎这个话题了，那朋友们有问题啊，可以来拨打0531826147664866来与郝主任进行交流。那我们在线也有位朋友已经打来电话想咨询关于郝主任这心脏方面的问题，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2: 谢谢郝主任。我女儿今年12岁了。她在上个月6月23号的时候，然后突然说自己左胸很疼。她在那个阶段的时候，她的这个运动量也比较大，她平常也做这个体育训练。然后这样我们第二天带她去这个济南儿童医院做了一下检查。这样我们做了这个 X 光的胸片，还有心脏彩超，还有心电图，并且还验了血。这样就是验血的结果里面，这个高敏肌钙蛋白显示就是异常。它这个数值正常呢，应该是1到15。这样它的检测结果是到70。这样这个儿童医院的这个大夫就是说怀疑他可能是心肌炎，这样让他做这个住院治疗。这样在我们在医院里住了4天。后边没有再发生胸痛啊什么的这种状况。就没再出现。这样我想问一下郝主任，就是我们这个我女儿这个这种状态，她是心肌炎吗？
3: 是这样啊，当时查的高敏肌钙蛋白，除了高敏肌钙蛋白以外，别的这个酶血指标查过没有？心肌酶啊，就是肌酸激酶啊，这个东西高不高啊？同工酶。
2: 肌酸激酶也查了，当时的结果是99，还是没有超过这个范围。
3: 那同工酶呢？同工酶也没超吗？
2: 也没超，同工酶是8。
3: 啊，普通的肌钙蛋白 I 查了没有？
2: 那个没查。
3: 目前是这样啊，我们见过一些超敏肌钙蛋白啊，有时候。它高的不一定，就是我建议一是复查，二是要和肌钙蛋白 RI 来进行对照，因为它太敏感了啊，因为它是超敏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再结合这个小这个孩子的这种症状啊，有没有感冒史啊，等等一系列因素，这样的话来确定。实际上我们都担心家长在担心啥，就是说顾虑啊，得了心肌炎以后还能不能有后遗症啦，能不能再活动啊。我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大部分心肌炎是痊愈的啊，即使是心肌炎也是痊愈的啊，就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啊。我觉得你可以不用过于担心。那么这个病人就是这孩子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心肌炎呢，我现在只能说打一个问号啊，我感觉不一定是，但呢又不能否定它，因为你确实有个超敏肌钙蛋白是高的啊，所以正如我们刚才在节目中说的一样，就是目前有好多诊断比较宽泛，就没有最终就是实际上呢往往是这个确诊啊，真正能确诊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但是为了保险起见啊，为了安全起见呢，我们都是按照心肌炎来对待它，以避免它出现问题。所以说，最终的诊断呢，往往是偏多的。所以你的孩子情况大致， 就是这么个样子，这是我的这么一个看法。
1: 嗯，是，郝主任其实还建议这位小朋友去复查一下，是吗？
3: 去复查，我估计问题不大，估计。
2: 我前天去复查了，然后他的高敏肌钙蛋白已经不高了，现在降下来了。
3: 哎。然后心脏彩超什么东西的应该也都没什么问题，这样的话就基本上我认为就是痊愈啊，就是不要有太多的心理负担。很多人有心理负担以后，他都家里啊还有孩子啊都有一些顾虑啊，包括一些事情也不敢做，你比如说不让活动，不让上体育课啊，我觉得这个都大可不必。
1: 嗯，那像已经出现就是说是复查之后，哎，觉得还不错，这个疗效还不错，效果不错，那还需要注意什么吗？除了您刚才说的，真的生活中就什么也不用注意了吗？
3: 我觉得就是和咱正常人一样，
1: 和正常人一样啊，
3: 没必要，没什么特殊的，
1: 嗯
3: 啊，没有必要特殊的。如果你要是把这个界限划的顾虑了，因为我们临床观察确实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1: 嗯，
3: 如果你要真这么划的话，那许多孩子，你要以前练这练那的。都不让他练了，那我觉得这孩子一直告诉他不能活动或者是少活动，这各方面对孩子的身心发育都是不利的。
1: 是，而且不要给这孩子有太大的这个心理负担，
3: 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
1: 嗯，
3: 我们最重要的事情，你遇到病情的时候，遇到该注意的事情一定要注意，但在愈后的情况下呢，在这种我们整体的判断过程中呢，也不要过于紧张。
1: 嗯，是。那这位朋友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2: 嗯，其他没有了。谢谢郝主任。
1: 好的，您的问题解答到这里哈，局长再见。这刚刚其实这家长朋友的心情还是能理解的。
3: 嗯，
1: 女儿十二岁，哎，那这么说，郝主任，您像您说到这心肌炎，确确实实这个在这个发病人群里面也有这么年轻化的吗？
3: 实际上，他不见得是。
1: 哦。
3: 这个孩子，你想十二岁的孩子最常见的一种可能是生长痛，他长个子的十二岁女孩应该正是长个子的时候，他往往会有这种
1: 胸痛，
3: 不光胸痛，腿疼了，还有就是这个骨骼长得最快的地方他可能会有生长痛。
1: 嗯，像他的这个检查指标里呢确实也有异常啊，
3: 这种可能也都是与这就是有一些东西可能是这样。
1: 嗯，
3: 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这孩子大量运动。
1: 嗯，
3: 大量运动会造成骨骼肌的一些损伤。
1: 嗯，
3: 损伤以后酶血就高，骨骼肌损伤这个酶血升高和我们心肌损伤的酶血升高有些地方是重合的。
1: 嗯，
3: 检测手段当中有可能不可避免的可能会有误差。
1: 嗯
3: 啊，你想这个跑马拉松就长跑的，
1: 嗯
3: 啊，骤然去活动的，
1: 嗯，
3: 哎，有时候酶会高的，
1: 嗯，
3: 这高实际上我就会问的。有时候我看，啊，你说的计算机酶有高，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最近活动过？啊，对呀，活动过。我说腿疼吗？对呀，腿疼，然后计算机酶高，
1: 嗯，
3: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大量活动后的骨骼肌损伤。那这种情况下，有人会误以为是，啊，有没有心肌损伤？因为同源嘛，肌肉嘛，都是肌肉组织嘛。
1: 嗯，
3: 哎，我们有一些心肌酶特质的心肌特质的酶血，就心肌酶，你们计算机酶的同工酶，或者是肌钙蛋白，啊，尽管说啊，完全就是只有心肌酶高了它才会高，但是如果微量的时候，包括一些检测误差的时候，都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下就会，医生肯定是，现在我们都是，尤其牵涉到心脏。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就耽误了。
1: 嗯，是
3: 啊，但是这样就可能会造成诊断假阳性偏多啊。
1: 嗯，
3: 所以这个孩子有可能是假阳性。
1: 嗯，是。那您刚才前面也说到，心肌炎其实多与跟这病毒是相关联的。
3: 嗯，
1: 那在生活中啊，那很多年轻人工作压力大，
3: 嗯，
1: 或者说是哎这也没有休息好啊。
3: 嗯，
1: 它会引起一些情绪的紧张，或者说是引起身体的一系列反应。
3: 嗯，
1: 像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可能会诱发心肌炎呢？
3: 啊，是这样的。
1: 嗯，
3: 情绪紧张是个非常不好的事情，我们就是叫做压力嘛。
1: 嗯，
3: 哎，这种压力啊，当然我们说这个压力比情绪紧张更要厉害。
1: 嗯，
3: 哎，情绪紧张是一过性的，而压力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它不光对冠心病，对 冠心病也有影响，
1: 嗯，
3: 冠脉动脉粥样硬化随着压力增加会破，
1: 嗯，
3: 哎，会造成心肌梗死，那么这个压力实际上也会造成抵抗力的下降，人体抵抗力的下降是病毒感染的一个基础啊，
1: 嗯，
3: 哎，感冒都是这么来的啊，那么你因为这种压力过大啊，抵抗力下降，休息不好，那么容易感冒，那么感冒之后那病毒这个心肌炎往往是病毒感冒病毒性感染啊，感冒之后的结果，所以说它都是后续跟来的，那也代表着压力这个情况，
1: 嗯，
3: 这个事情是不好的一个事情嘛，
1: 嗯，
3: 它两种情况都会造成，啊，
1: 是，其实像您前面说到，不单单是一些生活方式，像是晚睡呀，或者说是酗言酗酒啊，包括这种压力啊，
3: 嗯，
1: 情绪啊，也跟我们这个情绪，我们心脏是息息相关的，
3: 对呀，啊，
1: 起着一个直接的影响因素，
3: 嗯，对。
1: 嗯，所以这调节自己的情绪排解压力还是非常
3: 重
1: 要的，
3: 很
1: 重
3: 要啊，尤其这种你要特别注意的加班劳累，
1: 嗯，
3: 啊，在感冒后心情各方面还承担着，
1: 嗯，
3: 啊，再加上体力上的劳累啊，这些都是不利因素。
1: 嗯，是，那生活中我们有什么样的渠道可以保护好自己的心脏，尽量远离这些像是心肌梗死啊，像是心肌炎会引发的这种猝死这么严重的情况，我们也不想这么年轻轻的就会出现这样的让人觉得扼腕叹息的这样的结果呀。
3: 目前我们的就是说非药物啊，或者是医院以外的事情，
1: 嗯，
3: 就是休息，
1: 休息，
3: 哎，尤其感冒后啊，劳累后，好好休息，不熬夜，
1: 嗯，
3: 不要有不良嗜好。大量吸烟，
1: 嗯，吸烟会对心脏有影响，
3: 哎，对，酗酒，哎，那都不好，
1: 嗯，
3: 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要有一个，非常好的释放压力的这么一种安排，
1: 嗯，
3: 啊，这种安排得个人调节了，每个人不一样，
1: 嗯，
3: 哎，如果有一些特别难的事情，或者是特别影响你的事情，你不如就放弃，或者是我们，啊，能够从身体的这种承受能力来说，
1: 嗯，
3: 来求得一些心态，你们退一步海阔天空啊，是吧？我们没必要非得今晚上非得把它熬出来，
1: 嗯，
3: 哎，我们能不能分几天一块做？哎，然后对一些事情不要看得太负面了，
1: 嗯，
3: 太悲观了，
1: 嗯，
3: 啊，等等这一系列，
1: 多看一些心灵鸡汤，
3: 哎，这都是比较好的。
1: 是，其实我们知道很多渠道上说一些食物啊是利于这个心血管健康的，
3: 嗯，
1: 像黑豆啊、菜花呀、大蒜等等，
3: 嗯，
1: 这些食物多吃真的是不是可以降低我们这个心血管的这个疾病发病率呢？
3: 目前看呢哈，有很多食物实际上是很有帮助的，
1: 哦，
3: 啊，实际上有一些食物你像能够抗氧化应激啊，
1: 嗯，
3: 哎，啊，就是一些保健食物呢。
1: 嗯
3: 啊，实际上我们比如说吃芹菜不错，
1: 吃芹菜，哦，
3: 啊，芹菜里边有芹菜素，
1: 嗯
3: 啊，有时候说喝点红酒啊，或者吃一些含白藜芦醇多的那种水果啊。
1: 白藜芦醇多的水果是什么水果呢？
3: 啊，葡萄啊，
1: 葡萄，哦，
3: 啊，还有那个我们说叫那个什么梅，黑莓吗？
1: 黑莓，蓝莓
3: 啊，蓝莓，对，哦，蓝莓。等等这一类的食物，我们说日常我们常吃的蔬菜，
1: 嗯，
3: 西红柿，
1: 嗯，
3: 啊，这些都是很好的保健食物啊，
1: 嗯，
3: 哎，那么适当比较充分的水分啊，
1: 嗯，
3: 那么我们饮水啊，正常人啊，
1: 你要注意饮水，特别在夏天，
3: 对，夏天啊，保证电解质的平衡啊，
1: 嗯，
3: 然后呢避免那些不健康的食物，实际上我们更强调了好多食物是不健康的。
1: 嗯，哪些健康食物是不健康，对心脏不好呢？
3: 实际首先我们说呢，高热量，你得控制热量。
1: 嗯，
3: 控制高胆固醇的摄入。
1: 嗯，
3: 是吧？
1: 比较油腻的，
3: 哎，
1: 炸货。
3: 哎，避免一些我们说诱发糖尿病的一些，你像，
1: 嗯，
3: 我们说不要太多的碳水化合物。
1: 嗯，
3: 是吧？哎，然后呢，控制进热量总热量的摄入，实际上就是维持我们的体重，
1: 嗯，
3: 不要过胖， 不要超重。这一些都是能保证我们日常心脏健康的一个基本的这种，这就是饮食了。那还有其他的，刚才我们说的保持好比较好的心态，避免感冒后的这种休息不好，保证好睡眠，然后良好的对所有事情的一种良好的预期，一种心态的保持，这些都是远离医院远离大夫的这种好的一些
1: 方法。是，其实您刚才提到这一点真的特别关键，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啊，绝大部分像是有心脏就是疾病的人，有这个基础疾病的人啊，他会更关注自己的这个身体本身，而往往像是绝大部分年轻人是比较容易忽略的这个人群，其实这些人群更要尤为注意了。那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夏天在外面很容易出汗，那可能很多人出了汗不及时补水，或是喜欢喝这种大量的冷饮，或者吹这种冷风，这也是会使我们的这个心血管猛的收缩，会容易产生一些问题意外，是吗？
3: 不良嗜好，你想那种饮料，很多我们是饮料糖分很高。所以说这种实际上是高热量饮食，这些都不是特别好。
1: 是，那您前面也给我们非常详细的介绍了关于这在这夏天高温天气我们如何去防暑降温啊，如何去调理好自己的这心脏，避免它出现一些意外。那是不是胖人患这个心脏疾病的可能性就会高一些呢？
3: 胖人得冠心病就是说叫代谢综合征嘛，代谢综合征和肥胖相关的，就是冠心病的一些危险因素，血脂高啊，血糖高啊，血压高啊，这些呢，他得冠心病的几率就会高一些，所以说我们是控制体重，是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比较基础的一种控制，
1: 一定要控制体重，其实。用大白话来说吧，其实就是如果你的这个体重增长了，那也是同时对你的心脏产生一份负累。
3: 对，是可以这么说的。
1: 好，那我们刚刚也用了很大的篇幅啊，也让郝主任给我们介绍了关于这心肌炎这个话题。那同时除了这年轻人，老年人同样也要注意，那特别是在夏日期间，可能很多老年人足不出户，我不易出汗，我平时要注意的话，可能也能安然度过这个夏天。但是也要切记一点，可能很多这老年人，特别是在这早晚锻炼的时候，也要注意，
3: 对，
1: 避免发生一些意外，是吗？特别潮湿的天气，
3: 在这个老年人锻炼这个话题里边呢，我还是建议老年人不要起得过早。
1: 不要起得过早。那其实现在4-5点钟，我看就有老年人起来锻炼了，天一亮就出门了。
3: 早晨起来锻炼一定要有个预热，因为早晨不是个锻炼的最佳时机。
1: 早上不适宜锻炼啊？
3: 对。
1: 那什么时候适宜锻炼呢？
3: 应该是除了早晨以外的其他时候都是可以的。
1: 但是在夏天还是避免这个中午下午比较炎热的时候。
3: 对，我指的是环境没问题，就是人的这个生理周期，早晨起来血液粘稠度是最高，那么早晨起来处于一个应激状况，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也是最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早晨锻炼老年人的风险是偏高的，
1: 是，所以在这里，郝主任提醒，夏天也不要长期待在这空调房，也不要过量吃冷饮，当然可以适度的吃一些，像是瓜类可以消暑啊，可以这种解渴啊，是。那天气炎热出汗多，一定要多喝水来保持我们体内这个电解质的平衡，避免户外暴晒，一定要吃一些有助于我们心脏健康的食物，像是芹菜呀，像是葡萄啊，西红柿啊，等等，多饮水，这其实是保护我们的心脏。那还有切记一点，如果说是感冒之后，不要去再去运动了。
3: 对，
1: 避免劳累，以免发生这个心肌炎，导致的对我们身体产生的危害。那适当运动，劳逸结合，提高免疫力，远离夏季高发的心脏病。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郝主任，也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明天见。
0: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
4: 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现代人的生活已经被各种家电所包围，夏天的高温中使用最多的就是空调了，它为我们每个人营造了不同于室外的清爽。小王就是因为爱上了这种清爽的感觉，才会喜欢待在有空调的房间里寸步不离，但就是这样的清爽给他的眼睛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6: 健康指导黄庆，那炎炎的夏季啊，吹空调是我们最重要的避暑手段了。但是凡事呢，有利就有弊。干眼症的盛行啊，就是夏季使用空调造成的。那么很多人呢，可能认为干眼症呢并不影响生活，所以啊并不放在心上。但是大家啊，千万不要因为它不严重呢就忽视它。如果不及时治疗啊，很容易呢会造成视力的下降、怕光，严重的呢还会损伤眼组织，甚至造成失明。那现在由于生活环境的变化呀，干眼症呢正在成为一种令人担忧的时尚，慢慢的靠近大家。
5: 小王眼睛的不适症状其实在春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当时小王觉得只有在室外的时候眼睛会比较难受，回到屋里就会好一些。但是随着夏季气温的升高，空调使用频率的增加，即使待在家里眼睛也会感到非常的干燥，尤其是早晨起床后眼睛的干燥感会更加严重。这时候小王只好用湿毛巾敷在眼睛上来缓解这种感觉。
6: 用毛巾呢敷在眼睛上呢，的确有缓解干燥的作用，但这啊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那夏季呢，由于经常的使用空调，所以室内呢会非常的干燥，这个时候干眼症呢就会比较明显了。另外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泪液的分泌也会相对的减少，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干眼症呢也会加重一些。所以建议经常使用空调的人呢，一定要给室内来加湿。我们呢可以通过使用加湿器，或者呢在室内啊多放一些绿色的植物，同时啊也要经常的拖拖地、洒洒水，这样啊都可以增加室内的湿度。
5: 小王也意识到眼睛的干燥可能是使用空调引起的，所以缩短了空调的使用时间，但是干涩的症状还是没有减轻。原来小王和许多年轻人一样，生活中呢已经离不开电脑了，不但工作中会用，就连下班回家的时候也是习惯性的打开电脑，而电脑的辐射正是造成干眼症的第二个原因。
6: 电脑啊的确充斥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但其实啊不仅是电脑，那经常看电视的人呢眼睛也容易出现干涩的症状。那么我们建议这样的人呢，要把电脑或电视机呢放在不受阳光直接照射的地方，而且呢要尽量的低于眼水平的位置，不要呢向上看。那么同时呢还要减少看电视或者是使用电脑的时间，如果不能减少时间呢，也要保证每看50分钟呢就要休息5分钟，同时呢还要增加眨眼睛的次数。
5: 除了长时间使用电脑和空调的人，容易患干眼症的还包括长时间佩戴隐形眼镜的人、长时间看书的学生们、司机和老年人。一旦您发现了自己的眼睛出现了干涩等症状，就要及时的检查和治疗。
6: 最后要告诉大家的是，有一部分呢患有干眼症的患者呢可能会出现眼睛流泪的情况，这听上去啊好像有点奇怪，其实呢这主要是因为干眼症的症状刺激到了眼睛，而使眼睛的分泌物增加了，就跟我们平时啊眼睛里进了沙子会流泪的情况是一样的。所以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时刻的保护和爱护我们的眼睛，时刻关心我们心灵的窗口。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如果是隐形眼镜引发的干眼症，建议您暂时佩戴框架眼镜。二，每天抽出一点时间做眼保健操，缓解视力疲劳，也可以减少患干眼症的几率。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0: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他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11: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12: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1: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2: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1: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2: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11: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12: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1: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2: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1: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5: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1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7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家园
1: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4: 作为我国下玉米核心主产区之一，山东省肩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使命。玉米产业在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玉米稳产高产的背后又存在哪些制约因素？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又对玉米产业提出了哪些新的发展要求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张吉旺教授，为大家深入解读玉米栽培背后的现代科技力量。
5: 玉米作为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和粮食安全战略的深化，我国玉米种植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对产能和产量提出了更高要求。
6: 2024年，也是去年，咱们全国的玉米种植面积是6.7亿亩，总产达到了2.95亿吨，占整个全国粮食总产的42%。2023年，农业农村部提出新一轮的千斤粮产能提升行动，也就是说到2030年，我们要再增加一斤粮食。那么在这个行动当中呢，玉米的这个贡献是很大的。现在给玉米的任务大概就是要完成60%左右。我们进一步提高粮食单产和提高粮食总产，主要靠玉米这种相应的贡献。
5: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动实现粮食增产提质，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作为农业大省的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主动扛起使命担当，深耕农业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为山东农业强省建设注入科技动能，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现代化贡献山农方案。
6: 我们山东农大学应该是走在前挑大梁，我们在山东省率先成立了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战略研究中心，同时呢，我们借助了山东省一流学科建设81项目 A 类千里学科的这样一个作物学的这一个支撑，我们也启动了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的这样一个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我们在山东省我们选了15个建设农场，还有一些大户，还有合作社，有15个点，我们要把我们的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产品在这地方进行集成与示范建设，百亩方、千亩方和万亩方。
5: 张吉旺教授团队通过打造玉米栽培高标准的示范方，带动周边的大面积单产，将玉米种植新技术、新模式带给千家万户，为玉米产业更高水平发展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6: 这更高水平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主要体现在更高产量、更高质量、更高科技和更高效能。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四高能够带动我们玉米产业更高质量的发展，来满足这样一个玉米产业现代化发展的水平需求。随着玉米产量水平的不断提高，还有这个生产方式的变化呢，我们这个不同的这个时期玉米的种子技术也在与时俱进，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我们团队前几年研发完成的夏玉米丰产抗逆高效关键技术，也曾经获得了山东省的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也曾经作为我们山东省的主推技术来进行大面积的推广和应用。那从2023年开始，我们现在主推夏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肥水一体化技术。我们通过这个手部把这个水肥运送到主管道，再由主管道分配到这个滴灌带，那么这样就可以解决了我们这样一个就是水肥分次精准来进行运用和管理这样一个效果。咱们现在这个采取大小行种植，大行是80公分，小行是40公分，小行里面两行一个滴灌带，那么这样我们保证这个一个滴灌带能够管两行玉米。为什么40公分呢？就是能基本上让水分能够更加均匀地分布在根系的周围，达到一个精准的一个水分供应这个问题。
5: 密植高产精准肥水一体化技术主要采取密植、滴灌、精准肥水调控，大幅度提高玉米单产。但要保障这一技术能够顺利落地见效，关键是要做好各环节的科技调控。
6: 那么这个技术应该包括这么6个关键的环节，其中一个就是要精准包衣，我们要选好种衣剂，然后针对当地的这些病虫害来进行精准的包衣，有效防控苗期的病虫。第二个环节就是单粒精波，我们选用高性能的播种机，用背斗导航，然后通过提高播种质量来保证我们的种植密度，来保证我们的出苗的整齐度。第三个环节就是滴灌精准肥水管理，我们就是根据玉米的水肥需求规律，然后通过滴灌带来进行分次积水追肥，满足玉米的生长发育需求。那特别是在生长发育后期，过去的时候呢，我们传统种植方式没有办法近地追肥浇水，但通过这个滴灌带，我们在开发期之后，特别在生长发育后期，就可以按照它的需求来进行积水追肥，特别是能够保证自己的有效供应。第四个环节就是精准化控，也对玉米来讲是在6到9片展开叶的时候，我们选用适宜的化控试剂，然后来进行精准的化控。化控的目的呢，就是缩短基部茎节，让基部茎节能够粗壮，来提高的抗倒伏性能。在高密度天下要防止倒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第5个环节就是精准的绿色病虫防控。我们现在生产当中一般是采用在大喇叭口期到抽穗期之间采取以防双减，通过一次性飞防防控病虫的问题。另外在发力期要根据咱们的整个生长发育的需求来采取以防双减多促，这样可以有效的来防控整个生长发育期间的一个病虫。第6个就是高效机械收获，我们选择高性能的收获机，那么在生理成熟之后让我们来进行收获。那么这时候重点是要做好这个减损这个环节，因为减损就是增产增收，同时呢做好烘干和储藏后期的管理。
5: 2023年，新型密植滴灌水肥精准一体化技术作为全国重大引领性技术被大面积推广使用，不仅大面积提高玉米单产，在结本增效方面也具有显著优势。
6: 我们通过2023到2024年2年在山东省的一个实践也证明了，那么这个技术是非常的高产高效的。因为这个技术的应用呢，需要增加我们的种子用量，需要增加我刚才讲的这个像手部主管道和滴灌带的成本，那么这个成本算下来每亩地的成本大概是在230块钱左右。但是通过这个技术应用，我们一般情况下这个产量可以提高150到200公斤，正常情况下提高150公斤没有问题的。那么这样算下来，在山东、河南、河北、黄海夏玉米区推广应用前景还是非常广阔的。
5: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玉米产业仍面临着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发展的转型，需要更多的科技支撑、智力支持，打破现有发展瓶颈。这也是张杰旺教授团队未来科研攻关的重要内容。
6: 这个技术在这个地方应用呢，还有好多提升的空间，比如我们的装备水平、我们技术到位率，包括我们现在一个最关键的环节，就是我在播种的时候，这个播种效率需要进一步提升。因为咱们在播种过程当中增加了一个滴灌带，播种机的这个播种效率有所降低，那么这个问题呢，还需要进一步去解决。比如这个技术，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去优化提升。我相信呢， 物流在咱们黄海区的推广潜力还是非常大。我们玉米生产面临着一个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生产过渡的这个过程当中，那这里面有好多制约因素或者叫痛点或堵点。我想目前来讲，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进一步提高我们的耕地质量，我们要想办法提高我们的土壤的这种韧性和可塑性，提高它应对这些像干旱、滋涝、高温的这种应对能力，要进一步提升我们的耕地质量，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现在山当中缺乏一些简化、高效、实用的灌溉技术，密植滴灌、水肥调化技术就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技术。像类似的技术，我们现在相对来讲比较缺，管用、好用、实用、简单的这些技术相对比较少。再一个就是现在在生产当中，近十年来，从2016年开始，我们每年的生产期间都面临着高温胁迫。像今年这个2025年，从6月份到8月份持续的高温干旱，对整个玉米品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现在生产当中缺乏耐高温或者抗高温的玉米新品种。比方咱们生产当中，好多老百姓在地里发现了一些像超短裙或者是一些香蕉穗或者满天星、花粒，那么这些都是因为在玉米的碎化期间遭遇了高温胁迫而出现的畸形穗。因为本身咱们国家这个玉米种植资源就不是很耐热，所以我们首先需要从种植创新开始，然后选育一些好的一些材料，然后再选育出我们真正耐高温和抗高温的品种，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约因素。再一个，目前我们市场中缺乏一些高性能的农机装备、高性能的播种机。2022年，在山东省开始刮起了一股这个叫马斯奇奥现象，就是马斯奇奥的播种机，它这个播种质量非常好，可以保证咱们的苗齐、苗全、苗盈、苗壮。那么这几年，我们随着这个玉米生产的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和机械化的发展，急需要一些高性能的播种机，还有输果机，来满足我们这样一个真正规模化生产的需求。同时呢，还需要加强农机和农业的有机结合，那么这样真正带动我们全程机械化、高效生产。针对以上这些问题呢，或者这一些制约因素或者卡点，我们就需要良田、良种、良发、良天、良米五良有机结合。对于良田来讲，我们就是要增施有机肥、合理秸秆还田、合理的土壤耕作来配肥地力，真正实现藏粮于地。良种就是要选择耐高温的、抗高温的、耐密植的、易吸收的这些新品种，同时要选择高性能播种机来提高播种质量，真正实现七分种、三分管。良发必须要实现农机农艺相结合，我们把前面讲的这个高性能的农机装备和我们的一些农艺进行有机结合，来满足我们生产的需求。再有良天，因为现在天气的变化和气候的变化带来了好多非生物逆境，我们要适应这种气候的变化，来增强我们防灾减灾的这种应对能力。再就是要良米，这个良米是加引号的，我们要打造一支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要靠它们来进行我们现代化的玉米生产。
5: 在泰安市问粮农作物专业合作社，张吉旺教授团队的新技术、新模式已经在这里全面推广。正是这类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农业现代化实践更扎实，也让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目标有了更有力的回升。
0: 我们合作社通过和这个张教授的长期合作，建立了乡村振兴驿站、带着玉米科技小院、教学育人科研实践基地。通过这些平台的建设，我们校际沟通更加的畅通，也为研究生提供了科研实践的平台。我们将继续和山东农业大学开展长期的合作，将新品种、新技术带到粮食生产当中来，为粮食的单产提升、为建设更高水平提供粮仓贡献力量。
5: 乡村振兴需要更多青年学子扎根田间，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他们以农业产业需求为导向，紧盯生产痛点破题，将广袤农田化作干事创业的大舞台，让实验室成果落地为田间实效，为农业现代化注入青春动能。
7: 作为今年新入学的研究生，虽然还没有开始正式报到，但是我已经在田间实验了3个月了。在这3个月的时间里，在老师的指导和师兄师姐的帮助下，我参与了各项室内实验和大田试验。 从播种到各时期的取样工作，经历过淋雨抢播种和太阳暴晒，在看见地里结出饱满的果穗这一刻，我觉得这一段时间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8: 从一个园林小白到现在成为一个略懂的科研工作者，在这整过程中呢，我们是付出了比较多的辛苦和努力，但是每次看到玉米收获的时候，我们每个同学心中还是有一股自豪。这也是张老师对我们所说的，如果我们的科研如果应用于实践，这才是最有用的科研。
6: 农委帮本，本部帮您，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我们现在农业生产已经早已不是过去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时代，我们现在需要科技，而需要高科技。我前面讲到要建设更高水平的畜牧粮仓，我们需要更高的产量、更高的质量、更高的科技和更高的效能。我们要提高我们的劳动生产效率，提高我们的土地生产效率，这一些都需要科技支撑。所以说走进农业大学，我们需要一些基本的理论、基本的知识、基本的技能的学习，同时呢，我们还要真正说是顶天立地，要把我们这些技术技能和我们的一些知识和生产的有机结合，把我们这个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的职业农民能打造成一种能够胜任保障国家的安全的有生力量。作为长期从事农业科学研究和教学的一个科技工作者，也希望新农科的学子们真正的能够厚植爱农情怀，练就新农本领，能够担当起强农新农的使命，在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的大舞台上能够建功立业。
1: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4: 酒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饮品，从田间的粮食到杯中的醇香，每一瓶酒啊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也伴随着千年的文化传承。酿造业的发展与饮品产业升级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支撑和科研成果的转化。山东农业大学金玉红教授长期扎根酿造一线，探索传统食材与现代酿造科技的有机融合，带领团队啊把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带进企业生产，从小麦啤酒到生姜鸡尾酒，让科技创新真正走向市场，走进生活。那本期山农大家说，我们就一起走进金玉红教授团队，听听他们来讲述如何让科技赋能传统酿造，创新引领产业升级。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金玉红教授。金教授长期从事酒类发酵与酿造科学研究，在啤酒、葡萄酒、生姜酒等领域取得了多项创新性与突破性成果。下面有请金教授跟我们一起畅谈科学酿造的奥秘。金教授，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您研究领域的主要内容与研究重点？
9: 我主要的研究方向是食品发酵与酿造，确切的说是做酒类酿造过程中大分子物质的降解调控机理以及品质提升。从原材料的角度上来讲，我主要是围绕小麦和生姜展开研究，其中具体的内容就是这个大分子物质主要还是蛋白质和多糖。小麦主要是把它用在做啤酒，区别于传统的这个大麦原料中的蛋白，小麦中的蛋白质含量要比大麦中的高，蛋白质的降解以及分子大小对这个啤酒品质的影响。另外呢，就是小麦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多糖，就是阿拉伯木聚糖。我们也对阿拉伯木聚糖的这个结构啊、功能啊，以及它的降解，做了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从生姜的角度上来讲，主要还是针对于生姜的，就是淀粉，因为生姜的淀粉它容易就是在生姜汁当中哈，它容易沉淀。这个但是在于做酒来讲，它可以我们通过酶法把它转化。让它用于就是发酵产生酒。另外就是蛋白，那个生姜中呢也存在比较含量比较高的蛋白，但是这种蛋白的存在呢是会使酒稳定性比较差， 所以呢，我们就是通过对蛋白的处理呢，来提高这个生姜酒的这个稳定性。
4: 您是如何利用小麦进行啤酒酿造的？
9: 主要还是先把小麦做成小麦芽，然后再以小麦芽为原料来做啤酒。接下来的这个做啤酒的过程就和这个传统的这个就是啤酒的酿造基本上工艺这个步骤是一致的，只是我们针对于小麦芽，这种特殊的原料采用了就是比较特殊的糖化工艺以及特殊的酵母来进行发酵，最终做成的啤酒呢，就是也和咱们传统的这个淡爽型的啤酒是存在差异的。
4: 您的科研成果目前在产业转化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
9: 一个是这个做的小麦啤酒，现在就是在咱们山东泰山啤酒有限公司那个进行了应用，就是现在山东泰山啤酒有限公司可能就是现在的销售量也非常大，那个销售范围也非常大，可能大家都品尝过它的这个7天以及28天原浆啤酒，这个都是这个小麦啤酒，也他们的很多我们的成果也在他那里进行了这个转化。
10: 我们来到了泰山啤酒有限公司，这是一家融合传统酿造技艺与现代工业科技的代表企业。金玉红教授向我们详细讲解了小麦酿造啤酒的独特工艺，浑浊小麦啤酒与传统淡爽型啤酒在原料配比、发酵方式以及风味口感上都有显著不同。小麦的加入让啤酒的口感更加细腻丰满，也赋予了它天然的香气与丰富的泡沫。
4: 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现在这个车间这些设备都是做什么的吗？
9: 这个是啤酒酿造的糖化车间，这个麦芽粉碎加水调浆之后进入这个糖化锅，然后经过糖化过滤，然后呢煮沸回旋沉淀，就基本上完成了这个糖化车间的主要的这个操作的过程。前期先是进行了制麦芽小麦品种的筛选，建立了一个制麦芽小麦品种筛选技术体系，也就是说对适合制小麦芽的小麦的这个淀粉啊、蛋白啊、葡聚糖、木聚糖等基本指标做了研究，并且给它提出了一个合适的这个范围。这个另外呢，就是我们研究了啤酒用小麦芽的一个技术体系，就是小麦芽最合适的蛋白质溶解度是多少，最合适的这个葡聚糖、木聚糖的含量是多少，进行了研究，建立了这个小麦芽生产的一个技术规程。
4: 金教授，咱们这个大麦和小麦在酿酒当中作为原料，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9: 在外观上哈，收获之后，这个大麦它是外面是有一层谷皮的，但是小麦呢，它是裸麦。那个另外在这个组成成分上，这个小麦呢，就是它的蛋白质含量哈，尤其是水溶性蛋白的含量要比大麦的高。另外呢哈，在多糖含量方面，这个小麦是以阿拉伯木聚糖含量为主，而这个大麦呢是以葡聚糖为主。在这个小麦芽的研究过程当中，我们就重点研究了这个蛋白质的这个溶解规律，因为这个麦芽制备过程中蛋白质的降解对这个啤酒的品质影响非常关键，所以呢我们就是确定了这个小麦芽比较适宜的一个蛋白质的这个溶解度，也就是它的这个最适的库尔巴哈值。葡聚糖呢，它对这个啤酒的这个过滤麦汁过滤的粘度啊，这个啤酒的浊度啊，啤酒的泡沫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呢我们也对这个小麦就是它本身应该含有多少葡聚糖做了一个就是研究，给它进行了一个限定。另外呢就是也重点研究了在这个麦汁糖化过程当中葡聚糖的一个降解规律，就是最终呢就是目的是为了实现，就是让这个葡聚糖向着我们所需要它的这个功能方面发展。另外呢就是在它制作的过程当中采用了上面酵母，就是这种酵母呢，就是它发酵完了之后不沉底儿，它也会分散在就是这个啤酒液当中，也是就是啤酒浑浊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说它含有酵母，还有大分子的蛋白、多糖，然后呢不经过过滤，这个呢就会使这个啤酒呢外观比较浑浊。另外呢，因为小麦中的蛋白它的分子组成和大麦中是这个不同的，而且它和大麦中的蛋白呢可以形成有效的互补，使这个小麦啤酒的泡沫呢更丰富更持久啊。另外因为它的酒液当中含有了比较多的这个物质，这个而且呢外观就是这种浑浊，就是物质比较丰富，所以使它的口感呢更加厚实醇厚，就是我们通常在酒里边有一个酒体这个词，就是它在这个舌头上的重量哈、更重，就是里边的内容物更多，让人感受到它里边还有更多的东西，就是它的风味更丰富， 这个酒体呢更醇厚。
11: 金教授呢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技术难题，也给我们培养出来了一批优秀的专业人才。啊，我们山东泰山啤酒呢作为山东农业大学的教学科研基地，我希望呢这种合作能够长久保持下去，也能够助力我们的企业能够持续发展。
12: 您的一项代表性成果是用生姜酿酒，它的灵感来源和它的实用价值分别是什么呢？
9: 有一次我去这个莱芜出差，就是尝到了这个配置型的生姜酒。当时我就分析这个，因为生姜那个它本身就非常清新独特的香气，而且呢哈，它作为这个调味蔬菜啊，它可能应该是具有很多香气的前体物质，把它做成酒呢，它应该是在香气上应该是比较就是在做之前就认为它应该是比较清新这个独特的。另外呢，这个生姜呢它有比较独特的辣感，这种辣味物质的存在哈，如果在适宜的情况下，它会使这个就是咱们酒的这个风味哈，就是口感更加丰富，而且呢哈也会使这个酒体啊就是显得更加厚实。另外呢，就是生姜中确实也含有淀粉，而淀粉呢哈也是酿酒的就是原料的成分之一，我们也可以把它降解，让它生成酒精。所以这个从这几个方面权衡，我觉得生姜如果用来做酒的话哈，就是发酵做酒的话，它应该是能在香气啊口感啊这个方面能够开发出就是差异化的这种酒种。这个从它这个食用价值方面来讲啊，这个就是经过实践哈，我们做的这个生姜酒呢确实就是在香气上，它不仅哈具有就是生姜的香气，而且它还带有就是像柠檬啊、苹果啊，甚至是柑橘啊这一类的这个果香，就是它那个酒香和果香呢非常的协调，就是感觉上哈就是以生姜为原料做出来的酒，就和这个干白哈就是香气有相近的地方。这个另外从口感的角度上来讲，我们通过就是调整这个姜辣素的含量，以及酒精度的含量，还有它这个酸度，使这个就是这个酒的甜味儿、酸味儿以及这种辣感达到了一种非常完美的平衡，确实呢会酒体呢哈更加就是丰满厚实，而且在口感上，因为这个生姜的辣感它和这个酒的辣感还不一样，使这个在口感上哈确实和普通的这个市面上的果酒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就是这个风格更加典型，也更加突出。另外呢哈，就是这个生姜中的保健因子也最大限度地保留在了我们的酒当中。另外就是我们在开发这个酒的时候，另外就是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姜里边的姜辣素含量还是蛮高的，就是这个普通的就是传统的这种产品哈，像姜茶之类的哈，就是还有咱们这个日常的食用，就是鲜食这一块，这个大量的食用还是不大现实，就有很多人就觉得它太辣了。但是把姜做成酒，那我们可以调控它里边姜辣素的含量，就是让它达到一种很好的平衡，这样的单次食用量也会有非常大的提高，可以进一步的提升这个生姜的这种食用价值和食用范围。
13: 酒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调味剂，金玉红教授带领团队扎根酿造科技前沿一线，深入推进高科技在酒类生产中的理论研究，推动科研成果向产业转化，提升了产品品质，推动了酒类产业的创新发展与升级，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样更优质的选择。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4: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4: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7: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 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9: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4: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0: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

0: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四十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 收割后的小麦秸秆啊，往往被视作农业废弃物。然而，在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李岩教授及其团队的科研转化下，这些看似普通的秸秆正在经历一场华丽蜕变。它们被转化为了一种安全高效，甚至达到了食品级安全标准的绿色生物刺激素秸秆原烟素，为秸秆高质化利用和农业绿色循环发展开辟了新途径。这项了不起的成果啊，成功入选了2025年度农业农村部火花技术名录。那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李岩教授的科研世界，看看这缕源于田野的科技烟火如何照亮现代农业绿色发展的新路径。
2: 大家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艳丽。普通的小麦秸秆在很多人的眼里是需要处理的废弃物，但是在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李岩教授的手里，却成为了一种安全高效的绿色生物刺激素。今天让我们与李岩教授一起解锁烟素的绿色密码。
3: 李教授你好。
4: 你好。
3: 祝贺您和您团队的科研成果秸秆原烟素呢成功入选2025年度农业火花技术名录。那什么是秸秆原烟素呢？
4: 秸秆原烟素是以农作物秸秆、小麦、玉米的这个秸秆为原料，通过我们的专利技术精准控温热解生产的一种新型的植物源生物刺激素。那么秸秆原烟素的这个活性成分呢是丁烯酸内酯小分子化合物 carricon。
3: 和传统的农化产品相比的话，有哪些突出的功效和特点呢？
4: 和传统农化产品相比，那么这个秸秆原烟素它的特点呢就是非常的全面。那么我们发现呢，就是适宜浓度的烟素处理，它具有促生和抗逆的双重功能。那么具体来讲呢，一个就是促进种子的萌发，然后呢促进根系发育和肥料吸收。另外呢，它具有保花保果和促进果实转色的作用。那么在抗逆方面呢，它可以提高作物对高温、干旱、盐碱这些非生物逆境的抗性，同时呢，烟素处理也可以减少作物对土壤中镉呀、铅呀这些重金属元素的吸收，所以它的效果是非常全面的。另外呢，我需要强调的就是烟素它的安全性。在欧美用类似工艺生产的所谓液体烟叫做 liquid smoke， 它是用作调味品，用于生产烟熏食品，所以可以说烟素是具有食品级安全性的，这在农化产品中是非常少见。
2: 在山东农业大学小麦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的温室内，李岩教授正在进行一项直观演示，通过对比施用烟素和不施用烟素的作物，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三类常见作物在萌发生长阶段已经出现了明显不同。
4: 这是我们烟素处理在烟草、玉米和小麦上的一个实验啊，主要是促进啊种子的萌发以及幼苗的生长。那么这是烟草的啊，左侧这一列呢是没有经过烟素处理的，那么右边这一侧呢是烟素处理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幼苗的生长啊，明显要比没有处理的要更好。那么这边是玉米哈，我们也可以明显的能够看到，那么烟素处理过的这个玉米都是要明显好于没有处理的，对照长得要更好，发芽要更快。这边是小麦的啊，我们烟素处理最大的一个区别呢，我们看到幼苗长得更加的整齐，出苗率也更高一些。
3: 那您刚才提到烟素呢，不仅能促生，还能抗逆，还具有食品级的安全性。那它对于当前的农业生产环境来说的话，有哪些特殊意义呢？
4: 农业生产最重要的就是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呢，这个我们实现了由吃得饱到吃得好的这种重要转变。那么未来呢，老百姓的吃饭他更加的重视吃得健康，这也是我们科技工作者的努力方向。烟素生产的初始原料是农作物秸秆，被称为农业废弃物。其实在我看来，

0: 秸秆是非常宝贵的一种可再生资源。那么通过我们的技术，那么我们可以把农业废弃物秸秆转化为新型的绿色农业投入品。秸秆原腌素呢，它具有高效、安全、低成本和环境友好的特点，从而实现了从我们老百姓不用的这些农业废弃物，然后到一个可以把产品再用于农业生产的这么一种非常好的产品，真正实现了变废为宝。
1: 随后我们来到范镇的一片高标准蔬菜设施大棚，李岩教授的科研成果已在这里广泛应用。放眼望去，蔬菜长势喜人，这表明这项新型高科技成果已经逐步发挥作用。
2: 使用过腌素的韭菜和不使用过腌素的韭菜，它对比来看的话，效果怎么样呢？
0: 那么这个效果呢，体现在几个方面吧。一个就是繁茂度，这个腌素处理之后，它长得会更繁茂。那么具体体现在一个就是，这个更高，大概能够高出一个公分。另外就是叶片会更宽一些，大概能够多一个毫米，它的叶片颜色会更加的绿有点黑绿色，这个也是能够明显能够看到的。
2: 在使用到其他的植物上，效果会和这个一样明显吗？
0: 根据我们的实验我们大概在20种植物中作物中进行了这个实验。那么我们发现叶菜类的这些作物，它的增产幅度是最大的，大约是15%到20%。其次呢，就是这种根茎类的作物，增产幅度呢在10%到15%。这个籽粒类的作物呢，在7%-8%左右。
2: 生长速度会比没使用过腌素的快吗？
0: 我们这个现在大概处理了有半个多月的时间，我们看到大概是有高出来1公分多吧，比对照。
2: 那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0: 效果还是很明显的。这片韭菜呢，就是没有用腌素处理的。那么没有用腌素处理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一个是长得比较矮，另外呢，就这个叶片它会比较窄一些，还有就颜色相对要黄一点。
2: 那咱们的腌素应用在番茄这一类茄果类的植物上，效果怎么样呢？
0: 在茄果类上这个效果也是很不错的。做的实验呢，就是在番茄上喷了之后，它这个坐果率要更高，产量会更好，而且生长的这个植株的高度和粗度都是要比对照要更好的。像我们这个用腌素处理了，那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开始坐果了那没有处理的呢，实际上我们看它这个果实就还没有，应该在花的这个又开始在萎蔫，但是它没有看到果实，就是我们腌素它能够提高它的这个坐果率的一个具体体现吧。
2: 咱们面前的这一大片芹菜的话，哪些是打过腌素的，哪些是没打过腌素的呢？
0: 我们面前这边有4席的这个芹菜，前边两席呢就是没有打腌素的，然后这边的这两席是打过腌素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最初的时候它们长得都是一样的，现在这个差异是非常明显的。
2: 对，那边的明显的要矮，
0: 对，
2: 矮小一些。
0: 对、我们腌素处理之后它长得会更高长得更快，然后叶片呢也颜色也会更绿一些。
2: 打这个腌素的时候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方法呢？还有就是什么时间去打这个腌素是比较好的呢？
0: 腌素的处理最好的使用方法呢就是叶面喷施我们一般用稀释500到600倍的这个稀释液，然后进行叶面喷施就可以。这些芹菜呢是据现在大概喷了有1周左右的时间它的这个效果已经看得非常明显。
3: 我觉得就是有时候生活是太超前了，他已经都是开始这个抛弃了这个化肥农药这些概念了。通过一个就是植物自然提取的是吧？
0: 对，
3: 植物本身的营养，就是就这个植物越来越粗壮，是吧？产量提高，品质上升。
4: 植物原腌素在农业领域中，我相信会对广大人民群众经济效益增加，为国家做出付出贡献。
5: 在攻克核心技术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一些难题呢？是如何攻克的呢？
0: 这块工作是从2018年开始的，7年来实际上我们在工作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概括起来呢，主要有2个方面。第一个难题呢，就是如何低成本高质量的生产这个腌素产品。在植物源腌气里边有一种活性成分，就是我们后来称之为 CARICAN1， 在这个生产过程中呢，遇到了就是技术比较复杂，生产成本比较高，纯品1毫克拿到手大概有4000块钱，这个价格太高了，在农业上是用不起的。那我们呢是研究了腌素生产的机理，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从中药传统思维中得到灵感，创新研发了 基于精准控温热解的核心技术生产出低成本高质量的烟素产品。我们遇到的第二个难题呢，就是规模化烟素生产设备的研发。由于这个市场上没有能够达到我们精准控温要求的产品，我们是从零开始和其他领域的专家合作研发了我们生产烟素的规模化生产设备。那么我们现在这个设备呢，单次的生产产量可以达到1吨，然后满足10000亩作物的叶面喷施的需求，为烟素在农业中广泛的应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5: 李教授，那目前咱们的科研成果的应用转化情况如何呢？
0: 我们与山东结缘生物以及山东农发西壤两家公司进行合作，生产了烟素及其衍生产品。相关产品在山东、河北、内蒙古等推广面积已经超过了10万亩。在实际推广过程中，有很多案例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在我们省的中药主产区新泰市，我们连续进行了2年的这个单身的这个试验示范。从这2年的结果来看呢，都可以实现10%到15%的增产。单身的药效成分单酚酸 B、 单身酮含量也有不同幅度的增加。是一般情况下产量和品质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兼得的，那么我们能够既实现增产，品质又有提升，这是让我们非常欣喜的一个方面。
1: 在位于肥城市的山东农发西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这家与李岩教授长期合作的国有企业已经建成了含烟素水溶肥标准化生产线，依托农业农村部火化技术以及国家级重大创新平台配套项目支持，这项科研成果正加快走向更大范围的推广应用。
2: 刘总，在咱们面前呢，就是咱们的生产区。
3: 对
2: 啊。那能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吗？
6: 行，我简单介绍一下咱们的生产流程。这边是咱们的搅拌罐，还有反应釜，基础原料通过搅拌或者说是剪切乳化进行一个初加工，然后加工生产完之后呢，进入咱们的成品罐，然后咱们进入咱们的罐装设备，再进行分包分装，这是咱们的一个大体的一个生产流程。
7: 李教授，目前咱们通过咱们的植物原烟素做出的延伸产品有什么呢？有3个单品，一个是含氨基酸水溶肥，还有一个就是重量元素水溶肥，还有一个是有机水溶肥，这3个单品。咱们的产品储备呢有一个生物半种剂，还有一个大量元素水溶肥，还有一个微量元素水溶肥，当然还有一个微生物菌剂，咱们正在做这个产品研发。
0: 今年我们的销量怎么样？
7: 今年呢，咱们是9月15号开始正式投产，然后到现在为止，咱们的销量是120吨，各类产品累计的话120吨，明年的话，我们打算1季度能做到300吨以上，明年全年我们的销售计划是1000吨。
0: 我们这个烟素今年应该说是非常不错的哈，这个
7: 对。
0: 今年我们入选了农村部的农业火化技术，
7: 对，
0: 也是得到了农业部的认可。下一步呢，我们还是要这个更好的去开发这个产品，然后更好的服务我们这个农业的绿色全面转型吧。
7: 通过咱们这个产品转化吧，把咱们的烟素这个好成果，这个让广大农民朋友对接触到。然后后期的话，希望咱们大学的好的成果，包括您个人好的成果，也能这个引导到我们企业来。
0: 好的，好的。
7: 我们与山东农业大学李岩教授团队的合作，不仅仅是停留在实验室阶段，更是成功突破了规模化生产的技术和工艺难关，使得这项新技术真正的走向了田间地头，惠及广大农民朋友和现代农业生产。我们将以此次烟素项目的合作为契机，持续深化与山东农业大学的合作，加快建设现代化生产基地，积极履行国企社会责任，为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贡献全部力量。
5: 李教授，那我们的烟素用于农作物的生产来说的话，会不会存在一些潜在的风险呢？
0: 烟素完全来源于植物材料的控温热解，没有添加任何的其他的东西，是一种新型的植物源生物刺激素，我们在作物中施用没有发现任何的不良的副作用， 而且我们这个用田间叶面喷湿的那个浓度的烟素对小鼠进行了灌喂实验，每隔3天灌一次，持续60天，总共灌了20次，相当于人连续吃药10几年。完成之后，我们取了肝肾胃的这个样品来去检测，就发现烟素处理对小鼠的肝肾胃以及肝功能啊，还有血常规这些指标，与灌水的对照小鼠相比，烟素处理之后在小鼠中没有发现异常，进一步的证明烟素处理对动物是安全的。
1: 李岩教授多次强调，烟素的施用方法并不复杂，但只有在合适的时间施用，才能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2: 李教授，那在小麦生长的哪些关键节点需要使用烟素呢？它有哪些功效呢？
0: 在小麦的整个生育期呢，我们建议有2种使用方法，总共施用3次。第一次就我们刚才讲的拌种，然后呢，第二次呢，我们这个建议在孕穗挑畦期啊，这个进行一次叶面喷湿，可以提高花粉的这个活力。然后第二次叶面喷湿呢，就是在这个灌浆期或者是灌浆的偏后一些时期，那么我们进行一次叶面喷湿，可以提高小麦对干热风的抗性，啊，这个对于保障，特别是我们黄河海地区在这个小麦的丰产丰收是非常重要的。
1: 从废弃秸秆到高价值生物刺激素，从实验室到万亩良田，李岩教授团队用科研创新践行着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使命，也为农业绿色循环发展开辟了新路径。这项入选火化技术的成果，未来也必将照亮更多的农业产区，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8: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9: 自2023年暑假，山东农业大学启动“万名学子连万村，我为家乡做贡献”大调研和乡村振兴驿站建设以来，已在全省建设了10000个乡村振兴驿站。广大青年学生肩负起大学生科技专员使命，秉持严谨负责的态度，对全省50000余个行政村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调研工作，实现了调研的全域覆盖。他们脚踏乡土，心系乡情，倾听乡音，以实际行动践行着行万里路连万个村的壮志豪情。他们牢记嘱托，把课堂所学和乡村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厚植爱农情怀，练就兴农本领，在乡村振兴大舞台上建功立业，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着青春力量。
10: 蝉鸣白昼，盛夏流年，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暑期万名学子连万村，我为家乡做贡献。
11: 每年暑假，我们学校会有10000多名师生奔赴乡村，在乡村振兴驿站担任科技专员。我们收集乡亲们的难题，并联系学校的专家解决难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毕业课题也就有了，等到毕业的时候再向乡亲们汇报。
12: 怎样的去利用50满来生态防控农业上的重大？
13: 课堂上老师教会我们过硬的知识本领，我们不仅武装了自己的头脑，也学着为农村和农业产业解决问题。学得好不好要到乡村检验了才算数。
14: 那这样，等一下依宁和我们去这个高庙王村，然后你们这个小雨。
11: 学校在全省建设了10000个乡村振兴驿站，摸遍了全省乡村的家底。我们的课题就来自这些调研问卷，要解决的也是村里面临的实实在在的问题。2023年暑假，我参与万名学子连万村，我为家乡做贡献大调研活动。初到临沂南小庄村时，我们满怀信心，带着调查问卷开展工作时，
15: 嗨，大爷， 我是农大的学生，然后我们现在这儿有一个调查问卷，想让您帮忙做一下。
16: 乡亲们对我们这些不懂种地的学生充满怀疑，这让我倍感挫败，但我们并未退缩。七月酷暑里，我们顶着烈日帮农民干农活，我们用汗水赢得了信任，乡亲们也愿意配合我们完成问卷。
15: 大爷，您现在这地里种的是什么样的玉米啊？
17: 丹玉石矾。
15: 丹玉石矾就是这个普通籽粒是吧？
18: 哎，您了解其他的玉米品种吗？
17: 不懂。
15: 村民们呢，现在是普遍反映都是传统玉米的种植收入都比较低，然后我想问一下老师们有什么的对策。
16: 我们把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老师寻求答案，特别是村民对玉米新品种的迫切需求，却因诸多顾虑不敢尝试种植。这次实践让我明白，作为一名公费农科生，要在未来的工作中服务好三农事业，首先要学好专业知识，练就过硬的真本领，才能真正指导服务村民。我们的所作所学也真的有意义。通过对南小庄村的调研，学校把乡村振兴驿站建在了美泰种业有限公司。说起我们的驿站，就不得不提一下站长，他既是美泰种业的负责人，又是我们的学长。作为一名研究生，他依然选择回乡创业，带着村里致富。他为乡亲们免费提供玉米新品种，并通过签订合同进行订单式收购，帮着解决大家不敢种不会卖的顾虑。在服务驿站期间，从事农技推广工作十年的于金凤老师也让我十分敬佩。
19: 于老师，就是在您基层工作这十年里，您感觉您感触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20: 我这十几年的工作当中呢，然后我一直是和小麦玉米打交道，然后也就是说和粮食。
16: 他坦言日常工作忙碌又辛苦，但保障粮食安全始终是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而我们干的就是这个头等大事。
13: 我们的乡村振兴驿站建在章丘百家韭菜合作社，当地基本家家户户都种韭菜，但曾因农药残留的毒韭菜事件频发，乡村振兴之路一度遭遇拦路虎。
21: 白书记，我们是山东农业大学的植物保护院，我们现在就是针对咱们这个酒区，有一种这个生物防治的这个捕食螨，
22: 生虫，
21: 哎，生物防治，专门去。
13: 面对困境，百家韭菜合作社负责人柏东华与我们团队一起探索绿色科学的方法治理韭菜病虫害，推广生物防控技术，利用捕食螨防治害虫酒曲。村民最初质疑其见效慢，经过一年实践，捕食螨防治效果得到验证，如今全村都用上了这项绿色技术。这让我明白，科技兴农需要时间沉淀，科研必须扎根田间才能开花结果。 在2018年，在我们老师的带领下，他和我们实验室的成员一起组建了一个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团队名字叫以马。乡村振兴不是一条坦途，更非一朝一夕就能实现。作为农业大学的学生，我们也应当具备这种迎难而上、久久为功的韧劲。
23: 我用了这段，感觉效果还不错。
24: 因为传统的韭菜啊，农药防治啊，它都很容易产生一个药残留，卖不上高价。但是通过这个生物防治以后呢，它没有残留了，它价格自然而然就卖上去了。
23: 农民也喜欢。
24: 对，那消费者也喜欢。
23: 对啊，
24: 是吧？他吃到无农药的、无农残的这个韭菜，他心里高兴啊，是吧？价格高一点。
13: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我们推广生物防治技术，并建立乡村振兴驿站，让我深刻体会到，科技助农必须扎根一线，才能真正消除科研与实际的隔阂，让农民切实感受到科技是增收致富的有力帮手。
25: 这个我们在进行农村社会调查的时候啊，就是首先要设计调查问卷。
16: 乡村振兴驿站的建设为我们涉农涉科专业学生提供了宝贵的数据库，让我们涉农涉科专业更接地气。
25: 所以我们在问农户的时候啊，一定要用他们能听懂的语言去问他们。
16: 每年老师都会带着我们多次进行调研，在跟踪种粮积极性课题时，我真正理解了农林经济管理的价值，
3: 也对自己的专业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4: 通过在乡村振兴驿站的调研中，然后总结了我们目前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三大问题。
3: 我们所学的东西一点都不虚，我们所学的是可以帮助乡村发展、农民致富，能够为我们三农事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的。每次去乡村振兴驿站，都能感受到村里的变化。为了推介村里的特产、风景等特色优势，乡亲们开始学着拍视频、剪视频、做直播。
5: 各位家人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山东农业大学乡村振兴驿站的直播间。今天呢，我们的直播
3: 无论是合作社负责人，还是普通的工作人员，对于直播带货、网络电商，他们都能说几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返乡创业，看着他们不断学习、不断创新的这股劲头，我为中国农民感到骄傲，为中国农村的未来充满希望，对我们所学感到信心满满。
6: 绿色食品，这个是被称为江北地辣的这个朝天椒。这个
3: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以前我只是在课本上看到这句话，但真正走进乡村，通过10000个乡村振兴驿站的调研，我才深刻明白，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责任。我们或许不会成为种粮的人，但粮食安全、农民增收、中国饭碗装满中国粮，这些早已成为我们新时代农科学子的必修课。
13: 未来的农业必须是科技引领的农业，只有用新技术赋能土地，用智慧耕种提升效益，才能实现生态与发展的双赢。通过推广生物防治技术，我们既帮农民增加了收入，又守护了绿水青山，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这份自找苦吃的实践经历，让我真切懂得了科技兴农的力量，更深刻理解了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使命担当。
7: 每一寸土地都见证着我的成长，从带领新生未入校门先下田间开展服务，到将驿站难题作为毕业课题，乡村振兴从书本走进我的学业生涯。每当想到自己正参与这项伟大事业，内心便涌起无比自豪。实践让我深刻体会到，只有将课堂所学扎根乡野，才能真正练就兴农本领，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中绽放青春光彩。
2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8: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8: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0: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各地组织农技人员开展雨后田间管护指导，全力夺取夏粮丰收。滕州市农业部门积极做好农机检修工作，保障三夏生产。2026年农业科技成果项目转化路演对接会举行。全省乡村振兴合伙人培训在济宁泗水开班，下面来看详细报道。连日来，菏泽、德州等地组织农技人员及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雨后田间管护指导，科学应对近期阴雨大风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全方位护航夏粮稳产丰收。东明县各乡镇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精准开展雨后田间管护指导。菜园集镇种粮大户戴百忠今年承包种植小麦5000余亩，连日的潮湿天气让他担心小麦滋生病害，倒伏减产。农技人员上门答疑，化解了他的管护难题。
3: 自己没有专业的经验，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倒伏了。今天呢，经过这农技专家来指导一下，咱解决了咱种植户一个实际的难题，我们对今年的收成更有了信心。
0: 针对雨后高温高湿的田间环境，农技人员针对小麦管护重点难点，结合不同地块地势、土壤伤情和小麦长势，为农户开展精准指导。
4: 及时排除低洼地块的积水，降低田间的湿度，避免小麦根系的腐烂和早衰，做好病虫害的预防。雨后的高温高湿环境极易诱发各种疾病，科学管理倒伏小麦。如果出现轻微倒伏，不要人工复制，避免二次三根。
0: 在禹城市安仁镇大田里，种粮大户张树军这两天正组织人员疏通田间沟渠，清除低洼积水，改善麦田生长环境。
5: 有积水的地方抓紧排水，避免温度上了造成霉根。从今年小麦的整体长势来看非常不错，我们合作社种了1000多亩地，预计今年收成70多万公斤小麦。
0: 持续阴雨形成的田间高湿环境极易诱发白粉病等流行性病害，当地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精准研判田间风险，分类指导农户开展科学管护。
6: 有积水的地块抓紧排涝降湿，还有十几天就要麦收了，倒伏的地块就不要再进行帮扶了。农户要抓紧检修机械，密切关注天气预报，一定要适时抢收，及时晾晒，确保颗粒归仓。
0: 滕州市农业部门超前谋划，精心组织，全力做好农机检修、农机安全宣讲等三夏生产各项准备工作，护航夏粮丰产丰收。在滕州市张汪镇农机配件维修厂内，农机检修人员正在排查安全隐患，重点对轴承、三角带、链条等易损部件逐一进行全面检修保养。像这样的农机维修服务网点遍布全市各镇街，已形成覆盖乡镇的农机维修服务网络。
7: 我们维修站点正在加班加点
3: 对多台农机进行隐患排查，更换损耗配件，调试设备性能，争分夺秒做好维保工作。
0: 三夏期间，滕州市预计上阵各类农业机械1.2万台套，投入三夏生产。截至目前，已检修农机具6000余台套。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将持续紧盯三夏农时进度，常态化开展农机巡检、技术指导和应急保障服务，持续细化农机安全生产各项举措，全方位筑牢农机安全作业屏障。
5: 我局印发了农机安全宣传明白纸，对机手进行了安全技术培训，同时联系了气象、石油、交通、公安等相关部门，做好天气预警、供油服务、交通保障、持续维护等工作，为三夏粮食丰收打下良好的基础。
0: 当前正值三夏麦收关键期，多地粮食主产区遭遇持续降雨天气，面临失粮晾晒难题。德州武城县粮食烘干机生产企业开足马力加班赶产，实现3小时快速下线，守护夏粮颗粒归仓。在武城县财兴空调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批即将发往河南的移动式粮食烘干机已完成组装，工作人员正开展出厂前质量监测，严把设备出厂质量关，
7: 检测不良器是否正常运转，能不能正常下粮，还有冷风机这个能不能正常往里边送风，检测一下各项电机的电流是否是正常。
0: 据了解，自今年5月份，企业陆续接到河南、湖北、河北等周边省份的订单，50多名工人连续生产，保障正常发货。这款企业自研的移动式烘干机日处理潮粮可达20吨，有效解决阴雨天气晒粮难、储粮难问题。武城县是中国暖通消防风机产业集群县，依托本地暖通产业优势，企业创新将中央空调精准送风技术融入烘干设备，升级干湿分离烘干工艺。目前设备拥有国家专利及农业农村部农机鉴定资质，纳入农机购置补贴范围，降低农户种粮成本。
7: 通过我们自己生产的离心风机，把热风送到这个粮仓里，靠这个鼓风机的风压把潮气和热气给它蒸发出来，然后循环，然后一般情况下现在这个循环10到12个小时，它就能从咱们现在收的麦子的话应该在40多个水，能到14、15个水。
0: 为加快蔬菜科研成果转化，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创新创业共创未来，2026年农业科技成果项目室内转化路演对接会在济南举行。本次活动由山东省创新发展研究院、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济南市科学技术局联合主办，现场集中展示优质蔬菜新品种、高效栽培技术等系列科研成果，推动新品种新技术落地应用。省农科院蔬菜所与4家优质农业企业签订合作协议，签约总金额超1200万元，其中高端特色番茄新品种培育与产业化应用项目签订金额达1000万元。
8: 中影农业看好了我们整个的团队，番茄育种的这个后劲儿和前景，我们通过签约争取达到一个从这个番茄粮种到粮品的这么一个全链条的品牌，
9: 发挥我们公司自身的优势，将来呢形成高端口感番茄的配套的这个栽培技术，真正的实现高品质高附加值，同时为这个番茄的种植户呢带来更好的效益。
0: 活动同期举行山东省农业科学院高端番茄育种研发中心揭牌仪式，为蔬菜育种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注入新动能，开展科技融合智慧三农科技成果发布活动，精准对接产业端实际需求，
8: 把我们的品种我们的技术充分地进行展示，也有利于企业了解我们的进一步的合作，不了解我们的通过今天的这个活动呢进一步的加深对我们蔬菜所的了解，加深我们下一步的合作的一些空间。
0: 5月26号到28号，全省乡村振兴合伙人培训班在济宁泗水县开班。 此次培训班设置专题辅导、现场教学、案例教学、研讨交流四个板块，结合各地乡村发展痛点、产业运营难点、合伙人履职要点，创新采用理论加实景加案例加研讨的多元化教学模式，力求通过培训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善经营、会管理、能带动的高素质乡村振兴合伙人队伍。
10: 这次培训最大的收获是理解合伙人的意义。作为非遗手艺人，不仅学习了产业运营、文创开发、电商销售等知识，还认识了全省各地的同行和乡村创业者。
11: 这次培训的内容啊，干货满满，既有政策解读、典型案例，也有实操方法，让我跳出了以往单一的工作思维。我们看到了全省各地乡村发展的优秀样板，也懂了合伙人模式的核心，抱团发展、资源共享、互利共赢。
0: 东营市深耕以种试地、盐碱地改良新模式，破解黄河三角洲盐碱地种粮产量低、品种适配难的痛点，让贫瘠盐碱滩变身稳产丰产田。盐碱地农业科技小院揭牌暨山东省小麦新品种展示评价现场会日前在东营牛庄镇金峰家庭农场举行。活动现场，百余名种粮大户走进田间地头，实地观摩多个省级优质耐盐碱小麦品种长势，面对面学习适配本地的科学种植技术，真正实现良种、良法、良田深度融合。
12: 一种试地和一地试种两个路径相结合，一方面来改造盐碱地，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通过鉴定和选育一些耐盐碱的品种，可以使我们的盐碱地的粮食产能有一个比较迅速的一个提升。
0: 相较于传统单一的土地改良方式，以地试种、以种试地双向发力的新模式，兼顾了土壤改良升级和优良品种选育，针对性破解了盐碱地改造周期长、增长效果不明显的短板。
13: 在东营盐碱地上进行品种的测试，把我们好的品种在好的盐碱地条件下把它真正的选育出来，通过我们的科研人员的攻关，你像我们的几百六零在3.01%的盐碱度下亩产达到了560.4公斤，比我们之前的在同样的盐碱度下产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0: 科技小院不仅是盐碱地改良品种推广的技术平台，更是农业人才培育、科创成果转化的重要阵地，为东营盐碱地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活力与科技动力。
14: 研究生、本科生深入生产一线，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厚植爱农情怀，练就性能本领，研究的成熟的盐碱地的改良技术、优良的品种和管理模式带到农场带给农民。
0: 济宁微山县马坡镇创新推行芦笋金蝉的立体共生种养模式，实现一地双收，让土地发挥最大价值。眼下，微山县马坡镇周庄村的芦笋迎来丰收，而田间的金蝉也陆续破土而出。
15: 极地创新采用芦笋金蝉共生种养方式，芦笋根系繁茂，枝穗充沛，可为金蝉生长供给充足养分。两者生长需要的光照、通风、温湿度条件相近，种养互不影响。
0: 当前基地金蝉进入集中采收阶段，累计采收金蝉20000余只。依托优质的生态种养模式，基地100余亩种植地块，仅金蝉一项便可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与芦笋种植收益相辅相成，真正实现一地双产，提质增效。
15: 芦笋产量与市场价格保持稳定，金蝉生产期亩产可观，单只售价1.4元，实现了一亩地两份收入，极大提升了土地种植效益。
0: 特色立体种养产业不仅盘活了村内闲置土地，还为周边的村民创造就近就业机会。
16: 在这里打工挺轻松，能照顾家庭，一个月能赚2400块钱，日子越过越踏实。
17: 下一步我们将做事技术指导与配套保障，加大品牌宣传推广力度，提升芦笋金蝉生态种养产品知名度与市场竞争力，带动村民稳步增收，携手共富。
0: 烟台市2026年防汛应急演练在龙口市王屋水库开展，当地水务、应急、住建等多部门联合，通过实景演练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本次演练共设置15项科目， 涵盖预警会商、预报调度、故障处置、抢险救援、智能救灾、通信保障、抢筑子堤七大板块，各项科目依次有序展开，贴近实战要求。
18: 以这次防汛应急演练为契机，进一步加强防汛队伍建设，抓好防汛技能训练，做好防汛物料筹备，确保水库河道安全渡汛。
0: 本次演练全面启用智能化应急救援装备，无人机精准空投救生器材和补给物资，智能水上救生器远程操控等任务依次开展，有效锤炼了队伍快速处置水域险情的实战能力。
1: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9: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0: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9: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0: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9: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物入侵防治方法。
22: 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害虫的天敌，来减少害虫数量，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完善林区的生态链，从而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林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
21: 例如，大部分林区都有美国白鹅，它们对林木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向林区引入周氏释小蜂等天敌来遏制美国白鹅的繁殖。
22: 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微生物因其繁殖能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21: 微生物制剂主要指的是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白将军等微生物杀虫剂，其中苏云金杆菌对美国白鹅等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能有效降低美国白鹅等害虫对树木的损坏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白将军能有效杀死松毛虫，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22: 另外还可以使用生物农药及植物源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因为其是利用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制成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阿维菌素、灭温素等。
21: 例如可以喷施1.8%阿维菌素乳油6000到8000倍液，防治各种松毛虫、美国白鹅、杨树周蛾等食叶类害虫。另外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鹅、松毛虫、春齿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22: 农用抗生素有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土霉素等，防治真菌病害的灭温素、井冈霉素等，防治螨类的刺抗霉素、硫氧霉素等，以及用作除草剂的双丙氨酰林等。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 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4: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这都说呀，女人能顶半边天，在广阔的乡村，咱们妇女同志们在增收致富、发展产业上也都是一把好手。可要是遇到了困难怎么办呢？娘家人山东省妇联积极行动起来，启动了2026年山东省巾帼科技助农兴农直通车活动，专门帮助奋斗在田野的女性们解决难题。
6: 活动现场，省妇联聊城市妇联阳谷县的负责人与科技工作者、女企业家与致富带头人齐聚一堂，专家们与女致富带头人互换了结对服务卡，建立一对一帮扶机制，助力解决技术难题。
23: 近年来啊，我们阳谷县妇联重点聚焦创业创新、科技创新、乡村振兴三大巾帼行动。在创业创新中啊，我们重点是做了三件事儿。一是建强服务机制，打造巾帼会客厅，正引起对接；二是精准技能赋能，创新开展陪他兴阳惠及万家的公益项目。三年呢，将培训妇女1000余人，目前已经完成了1/3，培训妇女啊，全部实现了持证上岗。
24: 我们这些农村妇女啊，我们企业或者都是把我们妇联当成了娘家，有什么干不了的事啊，有什么困难，我们就主动的找到妇联，让妇联来帮助我们，来给我们多接一些项目或者技术服务的问题。
25: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这个活动现场呢，就是由山东省妇联主办、山东广播电视台电视农科频道承办的2026巾帼科技助农兴农直通车，把科技送到田间地头，送到种植户、养殖户身边，送到我们的工厂车间。
26: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工厂。
6: 5月19号上午，助农直通车就带着专家第一站来到了阳谷县的蒿之源食品有限公司，精准对接需求，给企业把脉问诊。这也意味着2026年山东省巾帼科技助农兴农直通车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26: 因为我们是做农产品加工嘛，其实我们对这个我们深加工这一块，其实对风味啊、对营养啊，其实还有很多需求。所以我们也想这个咱们省一级的部门能帮我们引进一些专家，帮我们做一些辅导。
6: 作为今年的第一场直通车活动，主办方特意请来了相关领域的专家，从产品全链条追溯、生产智能化升级、新产品研发等方面，一步步拆解技术要点，分析行业里的难题，给企业送上了能直接用、能落地、能推广的好办法。
25: 看看这已经是呈现一种金黄色哈。
27: 一个机可以做成，目前据我所知，至少在300款产品以上。
25: 那您的公司能做成多少产品？
27: 目前在200款以上，所以我们还要努力。
26: 客户的应用，场景不一样，半植。然后我们现在有的是拿这种原料，有的是我们会把它做成够直接吃的一种产品，我们蒸好都是熟制的。这个是我们正常的白条鸡，它的用途呢，农贸市场啊，包括我们的熟食加工厂，我们做的一些烧鸡。
28: 现在的人的生活呢是个快节奏，就是。第一呢，这个鸡呢，它那个整个的我们可以做预制加工。第二呢，我们在整个的一个餐饮环节，它就适合于1到2人食。所以说，这个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的性价比很高。
26: 是的，
29: 这次活动呢特别有意义，对我个人来说呢也学习的一个机会。但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呢，我们对接的一个企业吧，在这个产业链的发展过程中间，给予各方面的一个支持。让整个的一个产业呢发展得更好，而且让阳谷县省级的农业龙头企业吧，能够在大家的一块的那个助力之下，让它呢更上一个大的一个台阶。
26: 我们今天收获也是非常大，我们从企业这种升级，包括我们产品的这种风味的这种升级，专家呀都给到了我们非常细致的专业的这种解说，收获还是非常大。
6: 巾帼科技助农兴农直通车从2021年启动到现在，一直围着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发力，跑遍了全省16个市，联动近1000名专家， 办了1890多场助农活动，帮扶1470多万人次，成了山东巾帼助农的一块金字招牌。
3: 我们这个农业种植道路上呢，我们希望有这种科技的力量注入，然后能帮助我们果农增收增益。
4: 最近好品山东加香港本地鱼菜直送品牌推广周启动仪式在香港荃湾渔景新城举行。那么这次活动啊，旨在深化卢港农业经贸合作，为山东优质农产品直销香港搭建双向流通桥梁。
5: 本次活动的产品展销区，来自全省的近100家企业、300多种产品来到现场，富含粮油果蔬、肉蛋鱼禽等多个品类。
7: 提前调研我们香港人的口味，我们有好几种，像我们这个是虎皮凤爪，还有我们的辣子鸡，很有信心我们的产品能够走进大湾区市场。
8: 我们为了进入香港市场，我们自建了我们贡港澳的生产基地、贡港澳的食品公司。
9: 这次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泰山四大名药之首的泰山黄金。香港的老百姓非常认可我们这些药食同源的中药。
10: 通过港澳山东中心这个平台来全面展示我们烟台农品的特色和优势。
11: 这一款呢是我们的生津御品茶，我们自从拿到了 HTC 的证的认证，我们在港澳的市场销售的非常好。自从去年到现在，我们销售额已经达到突破了1000万。
5: 这款产品呢是我们公司养殖的海马进入到澳门之后在澳门当地进行加工包装的。
12: 我们呢是在打造山东基地、香港服务、全球分销的模式。
5: 听完展商们的介绍啊，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展会，而是双向化、市场化的卢港农品互通新模式。
6: 本地鱼菜直送是由香港特区政府推出的官方生鲜直送平台，产地直送可溯源。本次活动就是把山东优特农品和香港直送平台结合，实现山东农产品在香港直销。
13: 透过我们的本地鱼菜直送的实体店还有我们的网店呢，也销售过一些山东的农产品，包括那个秋月梨，还有那个冰糖的富士苹果，也有广受广大的市民欢迎的。未来的日子里面呢，我们会引进更多山东的农产品到香港销售。
5: 作为国际性大都市，香港市场需求层次高，消费引领力强，同时香港又具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是农产品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与渠道。
6: 我省始终把开拓香港市场、加强卢港农业交流合作作为打造山东对外开放强省的重要抓手。据统计，2026年第一季度，山东省农产品进出口总额760.1亿元，同比增长3.8%，占全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的14.5%。
9: 那是我们的好品山东这个品牌啊，深度的和香港本地鱼菜直送这个品牌强强联合，深度融合。通过这个品牌的渠道，使我们的好品山东的优质农产品进入香港市民的餐桌。同时啊，我们想发挥好香港这个作为超级联系人的作用，使我们的山东好品通过香港走向世界。
4: 国际茶日，这个由中国推动设立、201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确认的全球性节日，如今呢已是全世界20多亿饮茶人共同的举杯理由。茶也从中国出发，穿越历史，跨越国界，抵达了更多人的杯子里。
14: 茶从神农氏的一片叶子落入水中的传说开始，就改变了水的味道，也融进了中国人血脉里的待人接物之道。如今啊，茶叙外交成为大国交往的温润底色，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呢入选了联合国非遗，中国茶年出口量突破了41万吨，再创新高。中国茶正开启新一轮和天下的文化远航。绿茶去皮，红茶暖胃，普洱沉淀，不管哪一杯，只要举杯就是你的治愈时刻。愿你手中有茶，心里不慌。
4: 离开热闹的大城市，回到宁静的乡村，在临沂市罗庄区，一对年轻夫妻用心收拾自家小院，亲手种满花草，把普通农家院打造成了温馨漂亮的小花园。
30: 从房子里走出来，站在花丛中间，秋千荡起来的时候，我和白云一样高，满院的花朵同我问好，粉的弯弯腰，黄的点点头。我是土里新长出来的人，风一吹也跟着晃。我叫云朵， 这是我的院子，也是我的花园。这一处农家小院是我和老公亲手改造的，从一砖一瓦到一花一木。毕业后我们没有留在大城市，回到了农村。我说我想要一个花园，我的先生就真的给我打造了一个这样的花园。后来我们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她们在花丛里长大，有一个开满花的童年。有人说生活是诗和远方，其实诗也可以在脚下，远方也可以在身边。花棚下煮一壶茶慢慢喝，累了就荡一回秋千，荡到比白云还高的时候，什么烦恼都追不上我。现在我和先生靠着自媒体分享我们的小院生活，也有一份收入，不多不少，刚好够用，不急不慢，刚好够活。这大概就是小满吧，不是什么都拥有，而是想要的刚好都在身边。人生不求太满，小满即是圆满。
4: 滕州马铃薯迎来了丰收季，郭其祥父子三人在地里忙活着，他们种的500亩马铃薯陆续开始收获了。
0: 滕州，中国马铃薯之乡，小满节气，郭其祥一家的马铃薯陆续开始收获。
1: 千万都得把它硬上，
2: 嗯，那给你拍了，
1: 除屎甩不出来，
2: 你放心，
1: 嗯，好不容易种的辣地都被打了。哎，你这个包撑的不错，就都得，哎，都得撑到这个样。对，装完它，千万都得装完它。哎，把脚子撑起来，撑起来装完它。
0: 郭其祥一家种了500多亩马铃薯，全部收完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

0: 表皮光滑，清脆爽口，是中国菜用马铃薯第一品牌。
1: 腾走的土豆颜色好看，全都黄皮黄肉，芽叶还浅，表皮光亮，比较切开一个看看。很脆。
0: 郭七祥种了30多年马铃薯，郭七祥承诺坚持采用绿色无公害方式种植马铃薯，多年来土壤从未出现板结的情况。良好的人品和出色的种植技术，国家的马铃薯持续赢得客户的信赖和肯定。
2: 这个质量挺好的，是吧？这个、质量都可以，
3: 对，
2: 质量都可以。这个干物质还挺高的，干物质达到20吧。嗯，这个就是来做薯条用的，就是需要干物质这一块。
0: 国家的一诺千金，为自己带来了财富。说话算话讲信用，才能让自家的马铃薯事业长久不衰。
4: 做农业啊，你不如厂发展，均衡发展，永远没有出路。你没有持续性，没有稳定性，利润空间大小不要紧，你的产业只要不出问题，那就没问题。你把它做好了生意，它能养活很多，这个产业能带动，包括这些劳动力啊，包括这个周边啊，能带到一大批人。
5: 淄博市沂源县鲁村镇呢，政府出资铺设了灌溉管道，把附近水库里的水引到了周边的田间地头，安装了水管，也不用水泵抽水，利用压力差，这村民们就可以非常方便的随时浇地了。这本来呢是一件大好事，可是最近啊，村民们反映地头自来水管的管接头被人给卸去了，还不是一两个，而是大部分都不见了。没有管接头就无法接上水带浇地，有的村民只能够挑水浇地。
6: 种地搞养殖，一路汗水是一路盼呐，可这难题啊，哎，也是一个接着一个。庄稼闹病，养殖遇瘟，愁坏了吧？别怕，农技达人呢，带着秘方陪您下田入棚，手把手教您防病治病，准保您的作物茁壮，牲畜肥壮。新政策出台，补贴咋领？土地咋流转？一头雾水，别慌啊！政策通给您掰开揉碎了讲明白，咱别错过一点红利。好货难卖，价上不去，哎，别愁，市场行家呀，给您对接8方收购商、电商平台，让您老有所得，钱包鼓鼓。有困难找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助农帮帮团，帮助热线0531-8888-0028。
7: 水库里搁了这个水，这个水太方便了，种花生、种玉米、浇米子都很好。他没接土啊，没不接土吧？俺这边水桶跳了，这不都淌外边来了吗？放小了还搁不来，还出不来；放大了还浪费了，浪费掉了。
8: 草埠村、石门村、丁家庄村等周边6-7个村庄共同使用一个水库的水源浇地，按照设计，大约每隔60米就有一个出水口。
9: 你看，农委可以管这种水，好，你现在，你看那水，好的，你有多么大呢？你跑量吧，你现在你们跑坏了，你就搬弄了，那关节没关节头，现在你这个没法连接了。
8: 每一个水管都有一个阀门，也有一个管接头，接上水带，打开阀门，水流顺着管道直接流进庄稼地里。村民们也不用交钱，免费浇地。现在大部分的管接头都被人卸去了，村民浇完地以后直接把管接头拿走了，下一个浇地的村民又从另外的水管上再卸下一个管接头去浇地，这样就导致水管上的管接头越来越少。
9: 我搞没一个管接啊，我这浇地啊，它原先没有了，叫人卸去了。这一套25一套，我还没给钱了，我先试试大小。
4: 哦，就这个东西啊？
9: 嗯，就是上方的某个东西，管接，叫管接。
4: 管接头啊，
9: 管接头。
4: 嗯。
8: 问题呢，就出在水管末端这个不起眼的管接头上。有了它，村民的水带才能和固定的出水口连接。没有了管接头，村民就自己再买一个接上。
10: 啊，我买的。10块钱，真的那没的，你不买的咋就上不上？以前有了，不是装干啥才有，咱们都说过。

0: 来了都捞了出来。嗯。他大母家了不就不耽误事啊？你管那都得买上，买了吃了再拿着。
1: 啊，就
0: 是。你想办法喊住他呗，喊住他就拿不了出了。
2: 钱不多，东西也不大，但对于村民来说，缺了它那就是耽误农时，交不了地。
3: 咱去看看那个发米啊，那个开关啊，那关节头就了也没了啊，这个也没有了，就他们也下去了，这个关节头就。
4: 这不接管了是吧？
3: 啊，没，怎么没接了？
2: 一个管接头便宜的十来块钱，贵的20多块钱，因为频繁丢失，村民们不得不自己掏钱购买。然而买来之后呢，新的烦恼又出现了。
3: 下去买来，再搁好，再里头再下头，一盘子把这个毛就卸坏死，这个毛碎了，那往回上不出来。这个最好的一个办法啊，我说啊，是叫站住，他卸不了去了，这个毛就永久性掉头了。这还没大，以后还得生嘛，还是脚，这还这个剩下的，剩下的不好看，以后才炸。
5: 这个你叫村里看着，我叫村里一声，我和村里说一声。我说你先通知叫咱村里赶紧去啊，因为当时干完了之后，就都叫去村里了，由村里看着。
6: 我们又换上一批，结果还是出现这个情况，就是，没办法了，就想了个补救措施，就是我们村里买些那么十几个罐头嘛，只有用的打个借条，拿去用完再还回来。
7: 对于村民来说，他们缺的不是那几十块钱，缺的是一种公共设施能够得到妥善维护的安心感。如何让惠民工程真正惠民，而不只是惠民一阵子，这需要基层管理和村民自治共同发力，找到那个能够粘住人心和功德的管接头。以上就是今天乡村纪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纪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0: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2: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0: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春季小麦管理妙招。
4: 第一招，防病害，早发现早动手。四月气温回升快，小麦条锈病、白粉病、赤霉病这些隐形杀手开始冒头，尤其是雨后潮湿天气，病菌传播速度非常快。
3: 条锈病的叶子像长了黄线，白粉病叶片像撒了面粉，赤霉病的麦穗发红发霉，发现这些症状千万别拖。
4: 防治妙招，推荐用三座桶或雾作醇，每亩兑水30公斤，晴天上午均匀喷洒。记住，喷药后4小时内下雨得补喷。
3: 第二招，追肥要准，别贪多浪费。拔节期是小麦长个子的关键期，施肥有讲究。若苗田每亩追施10公斤尿素加5公斤硫酸钾，壮苗又错分镍。
4: 旺长田要减少氮肥用量，每亩用5公斤尿素加3公斤磷酸二铵，防止贪青晚熟。施用技巧方面，沙土地保肥差，建议分2次追肥；粘土地一次性追完，但要配合中耕松土。
3: 第三招，防倒伏，从控旺抓起。药物控旺，拔节初期喷施矮壮素，每亩50克兑水喷施，麦秆能矮10厘米，粗的像筷子。
4: 农业措施方面，旺长麦田深中耕一次，切断部分根系，控旺效果立竿见影。密植提醒，播种量别超过每亩25斤，过密的田块及时疏苗，通风透光才抗倒。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4: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5: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眼下呢，正是大蒜收获的时节，在江苏省邳州市宿阳山镇，同样的地块呀，这大蒜的产量却是相差了3000斤。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差距？那今天啊，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蒜地，一探究竟吧。
6: 一边35，一边31，你想知道他们的差距吗？
7: 还三年行情吗？还没花吗？
8: 现在得5000斤。
9: 这个选出狠了，选出双倍还多。哎，
10: 这个都寥寥的了，比他那得很少。
6: 第一个看根，根系，根系粗壮。根系白净，根系更多，吸养分更多。另一个看茎杆，杆粗了，结的蒜才能更大，养分回流的更多。第三个看什么？看叶片嫩绿、厚实。哎，它的后期呢抗早衰、抗倒伏，它的养分积累的更多，膨的蒜呢就更大。
8: 你这个蒜捡起来什么感觉？
9: 捡非常轻松。
8: 捡着什么感觉？
11: 费劲，没熟。
9: 四个半，四个的。这个呢，都是六个半，六个大鸡。
11: 得产4000斤。
9: 得选出3000斤。
6: 示范区每平米7.46斤，每亩地4975.82斤。对照田每平米2.96斤，每亩地1974.32斤，一亩地差了3001.5斤。亩产量差距为什么能达到3000斤呢？就是因为对照田与示范田相比，土壤的盐渍化更重，死磕数量明显的要更多一些。而示范田呢，上完双碱产品，双碱产品的抗盐生根菌呢，是从南北极深海里面筛选出来的菌种，在高盐环境下正常存活发挥作用，所以说才能起到改良土壤、消减盐分、提高作物长势、提高作物产量的一个效果。
12: 这个南极深海菌是我们在南极科考的过程中，然后采集过来这个菌种，具有七大优势。第一个就是超耐盐，那么另外一个的话，超耐酸碱、超耐温、超耐早衰、超耐疫病。当我们这个菌下去以后，把盐分降下来，把土壤改良好，大蒜的根系就会非常发达，吸水吸温能力非常强，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蒜整体的植株长势就会非常好，产量就会很大一幅度提升。
10: 你看往年的都是通红啊，小很小，现在今年你看好多了。
13: 用别的肥料哈，它寺庙烂根，我用它的肥料基本上没有烂根寺庙的。
9: 个头肯定大，六个大底吧。
11: 这一平方，它这个蒜头跟我那个蒜头差不多，只不过呢，我那顶小的比它这顶大的还大。前几年呢，我们这个地方，第一个是土壤问题，土壤土气性差，土壤盐分重。今年我们也是第一年推广，一直反应很好。我们要继续推广抗盐生根菌，预计面积要推广到1500亩。
6: 减盐碱，用双碱，耶！
5: 同样都是种韭菜，有人呢一斤卖几毛，有人却能够卖到2块多，有人赶不上行情，只能够低价出售，而也有人啊却能够靠抢早多卖好几万元。在聊城市石屏区的酒香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李明昌就因为抢早上市20亩韭菜，一茬卖了10多万元。那么李明昌是如何让韭菜抢早上市卖高价的？今天的史丹利星光农场，咱们就去李明昌的韭菜地里取取经吧。
14: 天刚亮不久，池平酒香种植专业合作社的韭菜基地里已经是一派忙碌景象。
6: 早上几点起来了？
9: 好，1点半，这还没磨完的。
6: 提了多少斤了？
15: 80斤。
6: 他这韭菜有啥好？你觉得？
16: 这好吃啊，炒鸡蛋、炒肉都行。哎，得你按照论。
6: 你这一天能提多少？
16: 80斤呗。
6: 从累到累。
16: 干嘛干？上年纪了啥？干别的干不了了。
6: 啥钱都不好挣。
16: 对，就是2天1斤。
6: 长得还怪快嘞。
16: 上电视吧。
6: 上电视。
14: 韭苔其实就是韭菜长出来的花茎，它最讲究的就是鲜嫩，一旦长老了口感发柴，市场价格立马就会掉下来。
17: 它要老了的话，这里都抢不动了，这里有丝儿。
18: 这个它100多段，
19: 对，
18: 都脆是吧。它差不多应该稍微老点，它都
19: 对，
20: 带丝丝，
18: 带丝丝，吃的话它嚼不动，它这些渣，而且它特别甜，真吃起来真甜。
19: 对，
18: 它们不怎么辛辣。
19: 对，甜，水也足。
6: 哟，都吃上了，叔，我看你。啊，
21: 好吃啊！
6: 辣不辣？
21: 不辣，
6: 不辣。
14: 敢放心吃，底气源自过硬的食品安全保障。
18: 那合作社对这个农产控制这块也要求比较严，一般都用高效、那个速效的那种，
19: 低度高效的那种药。
18: 对，那因为出口要求的标准很严，出口美国、日本、韩国重点是不合格，人公司都不收你的，必须要达到人家这个出口的标准，那个公司才能回收。达不到的话，公司拒绝回收的会。
14: 不管是韭苔还是韭菜，要想卖高价，除了品质好，更关键的是抢时间。因为在市场上，早上市一天，价格可能就差出一大截。
22: 我这个韭菜提前了3天，提前3天我都卖了2块钱一斤，一亩地卖到了5-6千块钱。你要是晚上2天，一亩地的差距1-2千块钱。
14: 李明昌是酒香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种了70亩韭菜。为了赶早上市，他在2026年春节前就开始扣地膜了。
22: 我今年都是年前扣的地膜，他们都是年后扣的。
23: 那人家都不扣，你咋敢扣？
22: 今年大春早啊，今年
24: 抢农事，
22: 抢事啊！
25: 你价格再好，割不出来也。
22: 对呀，价格再好，你割不出来。我一看价格好点，我那天就上100多人，都一找，最多找到100多人，再找找不着了。我都回去，我都花钱在老王找的人，干了29，干了20亩地没扣完。
14: 也正是因为提前这一扣，让李明昌大赚了一笔。
22: 我那20亩卖了10万多，后来这50亩。 才卖了10万块钱。一开始一亩地斤3000斤，2000斤，6000块钱，那一天干40000斤，8万那那天干死我一看价格这么好，一天干40000斤就我，还有毛都差4000，这天多的割了刀和7000斤，割了刀才多少钱？6毛钱，7000斤，6毛钱也不少，一亩地
1: 不少，那
22: 一亩地3000块钱的呀。
14: 想要早上市多卖钱，拼的不只是人工，更得靠肥料。
2: 你要打算早上市。必须用耗费，哎，用耗费养耗根，它上市的早。小厂家的肥料是监管是不能要，差距是太大了。咱所以限制这个施展率。
20: 你看见它这个产量之间有多大悬殊？一亩地？
2: 韭菜的话，产量一亩地也得1000多斤，这韭菜产量咱差距更大。那个孬肥料，它这个菜子有细有矮，咱这个施展率上这肥料吧，菜子粗，韭菜一发黑，
21: 这个更粗，你看，
2: 嗯，
1: 肥料好了它就壮，是吧？
21: 就是啊，就是，都跟小葱一样了。
1: 对，
21: 你没有肥料，它也长不那么壮，也长不那么粗，它也不可能出那么大的产量。
14: 为了看看韭菜根到底长得怎么样，史丹利厂家工作人员现场挖开了一吨韭菜，轻轻一摔，密密麻麻的须根立刻露了出来。
23: 你摔都根都露出来了。
24: 那个韭菜是挖出来之后，它的整体的这个根的一个长势，因为我们的肥料里边呢是加了这个矿源矿物酸钾的，有非常好的这种促进生根改良土壤的一个效果，所以可以看出来整体这个根系长得非常发达，须根长得分布比较多。因为这个韭菜呢之前是割了一茬，这是第二茬，第二茬是抽这个韭菜的，所以说它对于肥料的一个要求是非常高的，如果肥效持久性不好的话，对于整个韭菜的生长影响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的这个肥料呢，你从前期我们底肥用的这个3个时期的纯溜基，这个肥料的持久性是非常好的。另外呢，在整个生长过程中，我们也追了3个20的大量元素水溶肥，还有一些高钾的水溶肥。另外呢，在整个生长过程中呢，为了保证根系生长它的这个活性，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也给它加了我们的立根这种生根的液体肥。所以说总体对于韭菜整个生长过程中的一个营养供给是非常全面的，而且呢里边还加了一些微量元素，不管是我们的底肥还是我们的锥肥，大量元素还有液体肥都是加了一些中微量元素的，加了一些硼，加了一些锌。锌肥呢就能保证叶片生长不缺素，另外呢硼肥呢还能促进韭菜的一个生长，
14: 根系壮，长势自然就旺，即便到了第二茬依旧长得浓绿厚实。
24: 再看一下这个韭菜的这个叶片长得比较宽比较厚，总体的这个叶色非常的浓绿，而且呢整个长势非常的好。这个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肥料呢它里边也是加了一些增效剂，所以说肥效比较好。
14: 在李明昌看来，韭菜长得壮了，后期管理反而更省心。
2: 它这个一年都是两次成熟的时间，平常时候根本都不用放，高温的时候不用放，很冷的时候也不用放，越拿个韭菜挠它越着去，越是韭菜旺的那个它越寒它都不着去，给你发的长的壳粗的那个它都是着去着的少。
14: 如今九乡种植专业合作社的韭菜和韭台种植面积已经达到1000多亩，统一采购肥料，统一管理，也让越来越多农户尝到了甜头。
21: 用自然类这个肥料每亩最少能增收2000左右吧，
2: 一年下来一亩地落个7-8千是没问题。
14: 一款好肥料，肥效彰显品质，销量印证实力。
1: 我跟史丹利合作今年32年了，总不说市面上说也大品牌，基本上都在我手里。经过这几年，说不得大浪淘沙吧，把别的品牌全淘汰了，光史丹利了。
26: 这个销量怎么样？
1: 实话实说吧，在驰名凡是绝对是第一品牌，今年是10000吨是没问题。
27: 接下来我们将会和当地的经销商一起努力，为种植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帮助他们种出高品质的农产品，提高收入。
5: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28: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29: 我是东南山房田镇毛子房子村。
30: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31: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32: 我们党支部林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0: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33: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29: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0: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4: 张志武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春季生产保水保肥。
0: 根据田间伤情，采用轻耙或浅旋的方式整地，保持土壤下层紧实，上层疏松，这样既保水保肥，又有利于小麦根系生长。遇到春季干旱，要注意减少不必要的翻耕，过度翻耕反而会破坏土壤结构，让宝贵的养分和水分流失，可采用镇压方式来保伤。
3: 把小麦、玉米秸秆粉碎后翻压进土里，就像给土壤盖上了一层被子，能保温保水，还能显著增加土壤有机质，改善土壤结构。
0: 大家要转变观念，把秸秆当作宝贝还到田里，这比任何肥料都更能养地。同时施肥也要讲科学，不能光图庄稼一时长得旺就猛施氮肥。
3: 建议结合测土配方，多使腐熟的农家肥、有机肥配合适量化肥，这样既能平衡土壤养分，又能提高肥料利用率，避免土壤板结。
0: 当气温回升较快时，还没进行春季除草和追肥的麦田，要抓住好天气及时作业。打药施肥的时候，请尽量避开中午高温时段，选择上午10点前或下午4点后，这样效果更好，还能防止烧叶。
3: 科学种田就是要顺其自然，尊重土地，通过适度耕作、秸秆还田、科学施肥这些方法，为土地积蓄力量，为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0: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6: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0: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7: 一比一是一，
8: 多少钱？
7: 2440了，人家40了一股，合着是2440了。
8: 人家比去年还多。
7: 那也那是啊，路也修好了，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
0: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9: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0: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0: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10: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世代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0: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0: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0: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0: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 错修打磨，大约十几接近二十来个步骤。
0: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10: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0: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0: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0: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现在是晚上9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3: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11: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最近，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发布《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版》。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经初步形成体系，市场规模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破百亿。
12: 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加速与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的结构性凸显，是推动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快速扩容的核心动力。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亿2338万人，独居空巢老人超过1.3亿。我国从老龄化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仅用时约21年，显著快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13: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护理人员也面临着长期短缺的局面。老年人群体对智能化技术或产品的需求日益紧迫。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成为解决传统养老问题的创新载体，未来的市场空间将会非常广阔。
12: 经过多年培育，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已初步形成从核心零部件研发、整机制造到系统集成、运营服务的全产业链生态。多模态感知、人工智能算法、高精度运动控制等人机交互关键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国产产品在跌倒检测、远程监护、康复训练等核心功能上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品已从早期单一的清洁、送餐等生活照料功能，拓展至生活照护、健康监测、情感陪护、移程转运、康复支持等五大类，能够满足不同健康状况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
13: 通过近年来的跟踪研究，需要从技术、场景、标准、安全等方向持续推动，促进机器人质量的快速提升，引导人工智能大模型、新型材料、安全交互等新技术与养老服务机器人融合应用，结合老年群体的需求痛点优化升级。
12: 据预测，从应用场景来看，养老机构仍是最大应用市场，占比约50%；社区养老占比约30%；家庭养老占比约20%，但增速最为显著。护理机器人赛道年均增长率约32%，陪伴机器人增速约42%，呈现出机构为主、社区跟进、家庭快速培育的发展格局。
11: 现在随着养老服务需求的持续攀升，我国养老护老的人员的缺口已经超过了500万。那市场对于智能化照护产品的需求也是日益的迫切。一款优秀的养老服务机器人不仅要技术过硬，更要真正的读懂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的需求，让老年人用得安心舒心。
2: 我身上穿的是一款护膝外骨骼机器人，它的重量只有3公斤。当我行走的时候，它可以实时感受我的发力，给我提供长达6小时的助力，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可以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
14: 科技外骨骼最大的价值不是简单的带着人动，而是通过主动协同诱导正确步态，帮助老人恢复行走能力，帮助解决老年人在不同身体状态阶段走不了、走不稳、走不远的问题。
12: 失能老人照护中，二便处理和卧床洗浴往往最消耗人力，也最考验护理的细致程度。正是瞄准这些高频刚需，大小便智能护理机器人和便携式洗浴机，让原本辛苦、尴尬、风险较高的护理环节变得更加安全、体面和省力。
15: 我们自研的老机 AI 二便智能护理机器人运用了老机交互技术，佩戴头环后仅凭转头眨眼就能够自主完成整套护理操作，无需旁人协助。
12: 除了身体照护，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和精神需求同样不容忽视。报告显示，健康监护与安全类、心理与社交陪护类机器人是当前市场增长最快的细分领域。尽管养老服务机器人的功能越来越丰富，但在实际应用中，技术与需求脱节的问题仍然存在。
16: 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呢，当前的机器人意图识别、复杂行为理解和柔顺控制能力与真实的养老场景中非结构化、强交互、高安全性的需求之间仍然存在着显著的适配差距，这意味着行业未来竞争的核心将从炫技转向对场景的深度理解和稳定可靠的工程化能力。
11: 一边是快速增长的百亿级的市场，一边是尚未完全打开的家庭应用大门。养老机器人何时才能够真正的走进千家万户呢？报告指出，养老服务机器人的产业需要攻克成本、安全和标准三大核心难关。
16: 目前，一台功能较为全面的护理机器人售价动辄数十万元，远超普通家庭的支付能力。如何通过核心部件国产化替代、规模化生产来降低成本，同时机器人直接服务于脆弱的老年群体，其电器安全、运动稳定性、数据隐私等安全红线如何划定？
12: 报告指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整体仍处于由技术驱动向应用驱动过渡的早期阶段。虽然市场规模快速增长，但在复杂场景适配能力、系统长期稳定性、成本控制及规模化应用方面仍存在明显瓶颈。部分产品存在重功能演示轻实际体验、重单一技术轻系统集成的问题，导致用户长期使用率不高。此外，行业标准体系尚不统一，不同品牌、不同设备之间数据孤岛现象严重，难以形成协同联动的智慧养老生态。
16: 要突破规模化瓶颈，技术上要从单点智能走向更高可靠性的系统智能，商业模式上要探索设备加保险加服务的组合拳，降低用户门槛，生态上必须加快标准体系建设，特别是互联互通和安全认证标准，从而构建一个开放协同的产业生态。
11: 大家伙儿现在都很关注养老啊，其中呢，你像做饭难就是就餐难啊等等这些的一些问题，都是一些老年人晚年生活最头疼的事儿。特别是对于高龄、孤寡、空巢和失能的老人来说，如何能够解决好一日三餐，这真的是一个大问题。养老饭到底好不好吃？我们的梁帮帮今天呢就走进了济南市莱芜区鸿博康养中心，那儿的15元的午餐吃的到底怎么样呢？
17: 大家好，我是工作15年的梁帮曼，领导安排我带薪吃饭，每天15元的午餐标准，究竟能吃到什么？一起去体验一下，走！
18: 饭来了，开吃。卤鸡腿啊，粉丝先吃。鸡腿炖得很烂啊，放了香菜和胡萝卜。红烧肉炖海带啊，这红烧肉有点类似于微缩版的把子肉啊。肥而不腻，入口即化，炸蘑菇，外皮很松软啊，不会特别酥的那种， 西葫芦炒鸡蛋，搭配的是胡萝卜还有这个木耳啊，这个菜很清淡。海椒炒豆干，花卷儿，这应该是南瓜的，混合南瓜汁的花卷。这一个是混合了紫薯汁的，尝一口。粥搭配的是西红柿鸡蛋汤啊。
0: 接下来您将看到男子直播打赏1700万元，妻子起诉要求返还一半打赏款，钱能追回来吗？
1: 他单笔充值金额很少，100多、500多块钱，他可能痛感并不强，觉得这个钱都是小钱。
0: 楼梯间承重梁部分漏水持续近10天，漏水是什么原因？啥时能修好？
5: 因为前期的时候做这个回填防水这一块还有房屋沉降啊，然后导致的就是有一个楼梯的一个缝隙。
0: 轻信高回报，130万元养鱼投资打水漂，南京警方破获一起魔鬼鱼养殖诈骗案。
19: 他呢是本来说好给我这个赔偿的，但是呢这个后来一直也没有下文，最后人就消失了。
20: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杜绝剩宴，考虑食量，按需取餐，剩菜打包，人走桌尽，粒粒不易，不道不弃，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餐餐光盘，坚守良心。
11: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咱们接着往下说，现在随着网络直播行业的火热，有些所谓的榜一大哥在主播的话术诱导下频繁的高额的打赏，而当他们冷静下来之后呢，却后悔不已，甚至引发纠纷。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案件中榜一大哥在2年多的时间里分44万多次，总共打赏了1700余万元。
12: 榜一大哥王先生孤身在北京做生意，妻子和孩子都在哈尔滨老家。2018年11月开始，王先生在某直播平台喜欢上一名姓杨的女主播，随后开始大量充值，长期向这位主播高额打赏。
1: 他单笔充值金额很少，100多、500多块钱，他可能痛感并不强，觉得这个钱都是小钱。
12: 王先生和主播杨女士不仅在直播间互动频繁，还发展为线下交往。在案证据显示，两人在微信中有大量暧昧聊天记录，并且还在北京以及主播杨女士所在地上海进行线下约会。
1: 王先生和杨女士他们分别居住在北京和上海，平时是不见面的，但是在2019年6月份的时候，首先是杨女士她到北京的时候提出了和王先生要主动见面，在这一次见面以后，两人就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在此之后呢，无论是七夕节还有一些重大的节庆日，主播的生日，这个王先生都会特意飞到上海去和杨女士见面约会等等。
12: 在交往过程中，主播杨女士多次索要大额打赏，尤其是在双方建立恋爱关系后，王先生在直播间的打赏金额更是大幅攀升，曾连续5个月单月充值超过100万元，甚至有单月打赏金额高达340余万元，是杨女士直播间妥妥的榜一大哥。法官介绍，两人确立恋爱关系后，杨女士和王先生的聊天记录一天能达100-200条，内容除了杨女士对王先生表达爱意外，再就是变相诱导他进行大额打赏。
1: 比如说他跟王先生会提出来，今天晚上要守塔，今天晚上你要我跟哪位主播 PK 的时候你要帮助我，或者工会要求我要进排名前20名了。那么如果当天晚上王先生的打赏金额不高的话，那么杨女士就会在这个微信聊天记录里面对王先生进行埋怨，表达一种不高兴的情绪，促使王先生在直播间对他进行高额的打赏。
12: 直播平台后台数据显示，王先生在2年多时间里在该平台充值次数超过7500次，打赏次数超过44万次，累计给杨女士打赏金额达1700余万元。
11: 王先生的巨额打赏行为最终被妻子李某发现，并将主播和他的经纪公司以及直播平台一同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方返还1700余万元打赏款的一半。那么这笔巨款最终能追回吗？
12: 法院审理后认为， 正常合理的直播打赏属于用户自愿的消费行为，受法律保护。但本案中，王先生与杨女士的交往已远超出主播与用户的一般互动范畴。主播杨女士为达到诱导打赏目的，对王先生实施感情诱惑，王先生为取悦主播，维持婚外不正当恋爱关系，向主播大额打赏的行为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应属无效民事法律行为。法院还认为，平台以直播间打赏金额为基础，设置了各类榜单，打赏金额越多，排名越靠前，越容易得到其他网友关注和跟风打赏，平台、主播、经纪公司的收益也就越高。本案中，直播间的打赏金额，平台分成60%，主播分成31%，经纪公司分成9%。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算法模型就极易促使主播采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诱导用户进行一个冲动的消费。像本案中呢，这个主播与王某建立了不正当的恋爱关系，以此诱导王某进行一个大额的打赏。而平台对主播的这种行为听之任之，存在一定的监管过错。
12: 法院最终认定，直播平台未对王先生的不正常大额消费予以提醒限额，未切实引导和规范用户合理消费、理性打赏，未尽到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义务，存在明显的监管失职。王先生与杨女士确立恋爱关系前的打赏行为属于直播间的正常消费行为，打赏款无需返还，而双方确立恋爱关系后的打赏款因违反公序良俗属无效行为。最后，法院支持了王先生妻子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直播平台返还787.5万元。
11: 这是一起法院认定直播平台存在明显监管失职，判定平台承担返还责任的典型案例。那么，直播平台对于直播间的打赏行为怎么样才算是尽到了监管职责呢？今年四月，中央网信办发布的《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对此做出了相应规定。
12: 为防范用户非理性消费，防止主播以不正当手段诱导打赏，新规第三条要求直播平台提供打赏限额功能。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个人单次、单日打赏最高金额。用户放弃限额设置或修改其设置的限额，网站平台应通过适当方式确认。新规第四条明确，直播平台应提供打赏提醒功能，网站平台应合理设置用户打赏提醒、触发条件、提醒方式和提醒频次，将相关功能默认为开启状态，并允许用户自行修改相关设置。用户关闭提醒功能的，网站平台应通过适当方式确认。为了避免直播间内用户出现相互攀比、盲目冲动消费现象，新规第五条专门对直播打赏排名相关问题作出规范，规定未经用户同意，网站平台不得公开展示用户充值打赏、购买礼物等消费统计数据，不得以打赏额度为唯一依据对网络主播排名、引流、推荐或对用户进行排名。法官讲，这一规定可以有效规制直播间的榜一大哥排名问题，避免消费者因打赏成瘾导致的非理性消费。
4: 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机制，包括 PK 啊，然后打赏的这个排名啊，这种各种各样的竞争的机制，其实也会让这个包括您说的那个榜一大哥，他可能会产生千万级的打赏。他怎么形成的？就是因为他形成了一种就是成瘾机制，就相当于我打赏了每一次，我当时都能有非常及时的反馈。那及时反馈之后呢，也有其他的网民对我的一个赞赏，那我在这里就找到了一种存在感和价值感。那我同时呢，又会进一步的去打赏。
11: 咱们接着往下说，在南京工作的邵某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了公司安排的出差，结果呢被公司给解雇了。邵某于是就起诉至法院向公司索赔。那么法院会支持谁呢？咱们一块来看一看。
21: 邵某是某公司的前端工程师，不久前公司因深圳有一软件交付项目，通知邵某出差3个月并提供相应补助。邵某以身体和家庭原因无法接受长期出差为由拒绝了。之后公司将出差时间从3个月缩短至1个月，但邵某再次拒绝了。经过多次沟通无效后， 公司最终以严重违纪为由和邵某解除了劳动关系。邵某不服，申请仲裁后起诉，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6: 劳动者他认为他长期的患有腰间盘突出，他需要针灸，因为他日常的他需要通过像一些诊所进行治疗，他不能够进行长期出差，他以这个为由，他说我身体不适，那么我不能进行长期出差。
21: 法院审理后查明，劳动合同中已明确约定员工需接受出差，且本案中出差内容与邵某的岗位职责直接相关，公司出于经营需要才安排了出差，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在邵某表示出差有困难后，公司也充分照顾到，主动将出差缩短为一个月，还提供完善的补贴和保障。
6: 我们认为那公司从这个用人单位的角度来讲，它确实已经充分照顾到劳动者的不便便利。那么劳动者在劳动合同有约定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对吧，你应当按照公司的工作安排进行出差，进一个我认为这个出差是一个合理的工作安排。如果你无正当理由进行拒绝的话，对吧，那也是不合适的。而且你说你这个针灸的这个治疗其实你在深圳也可以啊。
21: 因此法院认为公司解除与邵某的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驳回了邵某的诉讼请求。法官提醒，对于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进行短期出差，且出差的工作内容与劳动岗位职责具有关联性时，劳动者应当服从用人单位合理的工作安排，如果确有特殊情况，应当积极与公司协商，而非一味拒绝。
1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速览天下，看看都有哪些内容。
8: 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吗？豆包客服表示，豆包在高考期间可正常使用，但拍题、答疑等类似功能会被禁用，具体情况要以考试期间页面显示为准，目前还没有接到通知。腾讯元宝方面，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去年高考期间元宝就明确考试期间不答题，暂停涉及高考的服务请求。百度相关业务负责人则表示，暂时没收到高考期间百度文心部分功能限制服务的通知。科大讯飞有关工作人员也表示，目前还没确切消息，但只要是大模型应该都会有所限制。四吨的车来了，路快撑不住了。当新能源企业以超级尺寸为卖点，大冰箱、大沙发成为标配，新能源汽车也变得越来越重。据媒体报道，过去12年间一辆普通家用车增重近400公斤。更值得警惕的是，汽车增重会致使速度加快，车身每加重10%或致刹车距离增加5%，车身每增加20%，对路面的破坏率将变成原来的2.07倍。相关监管部门已开始研讨，未来汽车税可能要按车重来算。
22: 泰山之巅，中通来了。连日来，不少游客发现，在泰山接近山顶的天街附近，一处古建筑上挂着中通快递的牌匾，十分新奇。5月27日，记者了解到，早在2023年9月，中通快递就宣布在泰山之巅开设云端店，至今已2年多。据工作人员介绍，他们站点可提供包裹寄递服务。此前也有不少游客将一些登山装备及衣物提前寄到快递点，他们帮忙暂存，但因会产生货运、索道和挑山工的费用，快递费相对贵一些。比如从泰山山顶寄送到湖北的包裹，1公斤要多10元钱左右。据了解，目前接近泰山山顶的天街只有一家中通快递，并无其他快递点。谁能想到旧报纸塑料袋被巧手妈妈做成高级时装，
23: 是为6.1学校手工活动做准备的。我平常喜欢做一些手工，宝贝从小就喜欢走秀和表演，就用塑料袋、报纸、树叶、快递泡泡棉各种材料来给她做衣服。
22: 女儿爱走秀，妈妈爱手工，便就地取材，用报纸和塑料袋精心设计服饰，没有名贵面料，全靠一双巧手打磨。女孩穿上妈妈亲手制作的礼服，从容迈步，端庄大气。网友纷纷感叹，平凡旧物也穿出了倾国倾城的美感。二手迈巴赫3年跌了80%。5月25日，据媒体报道，受新能源汽车冲击，燃油车掉价凶猛，豪华车断崖式下跌，迈巴赫掉价高达50%。浙江杭州一家车行经理表示，很愁，不知道掉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另一位车行老板表示，油车掉价20万都没人买。
8: 接下来您将看到楼梯间承重梁部分漏水持续近10天，漏水是什么原因？啥时能修好？
5: 因为前期的时候做这个回填防水这一块，还有房屋沉降，然后导致的就是有一个楼梯的一个缝隙。
8: 轻信高回报，130万元养鱼投资打水漂，南京警方破获一起魔鬼鱼养殖诈骗案。
19: 他呢是本来说法给我这个赔偿的，但是呢这个后来一直也没有下文，最后人就消失了。
3: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1: 好了，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咱们接下来进入到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滨州滨城中昂祥云府小区的业主李先生跟我们反映说，楼梯间的承重梁啊，这部分渗水，持续了近十来天了，无人处理，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一块来看一看。
7: 我们最早发现的时候是在5月18号，地面的这个一层和这个负一楼承重梁的一个地方，往外溢水，沿着这个渗到这个楼里边来了。负一楼的那个储藏室已经全都是水，然后那水还一直往那个电梯井里边灌，然后一直到现在嘛，这不是没有人处理。然后物业那边就说联系了贵达集团了，但是贵达集团那边一直不派人过来修。
5: 因为前期的时候做这个回填防水这一块，还有房屋沉降啊，然后导致的就是有一个楼梯的一个缝隙。就是绿化带里面这个水，下雨的话就顺着这个缝隙，然后往里倒灌。
11: 这个事儿让我们的业主很着急。那么经过帮办的沟通，相关各方面都有什么样的回应？什么时候能修好？咱们接着往下看。
5: 还属于质保期之内，所以说这边也在跟那个建设单位对接，对接了好长时间，说让给他们出一个报修单发给那个原建设单位。原建设单位呢，如果3天不来修复的话，他们会找这个其他的代工单位过来修复。
9: 人家啥是不可能的，它是框架结构，楼塌塌了吗？
22: 物业对接了咱这儿能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去查看这个情况，处理一下吗？
9: 可以啊，但是我们收到这个通知啊，
10: 物业的呢，然后现在正在清理，建设单位、施工单位队伍已经集齐了，让他们开始修，马上修好。
11: 咱们大家伙平常如果遇到难题麻烦事儿，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9600-5900。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生活帮银铃6:30。最近很多观众给我们反映说，一到夏天啊，就会出现一些像口腔溃疡、牙周肿痛、牙齿敏感啊等等这样的问题。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夏季如何守护口腔健康？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了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的郑琛院长来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跟大家来聊一聊夏季口腔养护的那些事儿。你好，郑院长，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你好，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来。
2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1: 郑院长，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进入到夏天啊，在医院里因为牙痛啊、口腔溃疡来看病的患者是不是明显的增多了？
24: 确实
11: 是
24: 吧，
11: 然后大家也都调侃说，这个夏天就是上火的季节嘛，是吧？上火最明显的这种感觉就是牙痛，
24: 对
11: 吧？夏季牙痛，然后包括这个口腔溃疡。那这些牙痛、溃疡到底是不是上火引起的呢？您给我们来解释一下。
24: 确实，一到夏天的话，这个口腔疾病啊，尤其这个像老百姓常说的这个上火呀、口腔溃疡，确实的就诊量会增加。其实这个上火呀，或者是口腔溃疡这一块，在医学上咱们就是这个，称为就是什么呢？主要是口腔免疫力下降和细菌滋生的一个表现。因为夏天的话，主要有两个最大的诱因，一个是吹空调、熬夜、吃宵夜，然后导致这个睡眠不太足，这个注意力、免疫力会下降。然后就是多变的这个天气，包括温度，然后频繁的去吃这个冰镇的食物，导致口腔黏膜、血管强烈的收缩，然后这样呢，局部的这免疫的防线就会失守，潜伏在口腔当中的细菌就会趁虚而入，引发急性的牙髓炎，甚至于牙周肿痛或者是口腔溃疡。
11: 听您这样一说啊，真不是简简单单的上火，原因有很多种。那说到夏天，可能很多人最离不开的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冰镇的饮料雪糕啊，是吧？就贪凉
24: 对
11: 一些人可能都会有这种经历，这大夏天的一口雪糕下去，或者猛喝一口这个冰镇的饮料可乐什么的，
24: 是
11: 就突然间牙齿就咯噔一下就酸胀或者痛啊，就导致整个人都扭曲了，都变形了。
24: 对，
11: 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4: 这个在医学上叫做是牙齿感觉过敏症，
11: 感觉
24: 也就是大家 常说的就是牙齿敏感。
11: 嗯，
24: 主要诱因是什么呢？我们这个牙齿最外面坚硬的是牙釉质，
11: 嗯，
24: 但是在这个里面的话是牙本质。如果夏天的话，长期这个冰冷刺激，尤其是刚吃完热的东西，例如说烧烤呀、麻辣烫呀，紧接着来上一口冰啤酒、冰饮料，
11: 嗯，
24: 这种冷热交替的剧烈刺激，会让这个牙齿发生微小的裂纹。例如说牙龈裂这一块的，或者是因为牙龈萎缩、牙本质暴露，这个时候呢，遇到这个冷风、凉水，这个温度的一刺激，牙神经会受到强烈的冲击，产生剧烈的酸痛。
11: 刚才您在描述这段的时候，我就已经隐隐感觉到这个牙齿都有点疼了。确实，那个冷热交替啊，就像是这个热玻璃杯突然倒进冷水，它容易炸裂，其实是一个道理，
24: 对对对，
11: 是吧？
24: 是。
11: 大家如果说有过牙疼经历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前段时间是牙疼，真是太难受了。尤其是像刚才这个我们院长说的啊，经不起什么冰火两重天这样的折腾。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了，为了保证我们的牙齿健康啊，吃麻麻香，我们怎么样能够保护我们的牙齿？让我们的郑院长给我们讲讲啊。
24: 首先，咱们保护牙齿这一块呢，不一定说完全的要杜绝的这个温度，尤其不能做到说是绝冷，但要注意有个度，三个度的最好就是什么呢？第一，咱们注意温度，尽量避免反复频繁的去吃这个冷暖交替的食物，哪怕咱们吃完热的东西呢，隔上一小会儿，隔上10分钟、15分钟，哎，咱们去喝点冷饮，去缓解一下这个，去给降降温，这样可以。
11: 频繁交替不只是牙齿，这个肠胃也受不了，
24: 对，也受不了的
11: 啊，对。
24: 第二个，咱们就是注意这个酸度，
11: 嗯，
24: 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年轻人也好，是这个，老人孩子都喜欢，就是什么夏天喝瓶冰镇饮料，
11: 嗯，
24: 觉得特别的爽，特别的过瘾，
11: 嗯，
24: 尤其这个碳酸一类的或者这个酸梅汤，
11: 嗯，
24: 哎，这个它都是含有酸性程度比较大的东西，
11: 嗯，
24: 它会软化咱们的牙釉质，所以建议就是什么呢？咱喝完这个酸性的饮料，不要立马去刷牙，这个时候刷牙反倒会把这个牙釉质大量的去破坏。建议是什么呢？用清水漱口，咱们隔上个半个小时、20分钟呢，可以进行刷牙。
11: 嗯，
24: 第三呢，就是主要是注意这个硬度。
11: 嗯，
24: 因为往往就是夏天吃烧烤的时候，有时候有一些脆骨呀，或者这个有些这个朋友们喜欢吃这个冰块什么的，这个特别大的硬度会对牙齿这个造成一些崩裂呀，或者一些损伤。当然说呢，吃这个硬东西确实嘎嘣嘎嘣的，非常的口感特别爽，
11: 是，
24: 但是咱们尽可能的要不要去吃太硬的，避免这个牙齿的劈裂。
11: 嗯
24: 啊，
11: 您刚才提到这里面就是这个嘎嘣嘎嘣用牙去咬的这种感觉，这个夏天还要杜绝一个事儿，就是找不着酒起子的时候，一定尽量不要用牙去咬啊。
24: 对对对，
11: 那更。

0: 或者维生素 C 的下令蔬菜水果的，
1: 嗯，
0: 例如说西红柿呀、猕猴桃的，
1: 嗯，
0: 然后饮食上咱们要需要忌口，因为比如说是长了这个口腔溃疡以后的话，咱们尽可能避免要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不要过度的加重这个口腔溃疡，
1: 嗯，不能以毒攻毒，
0: 哎，对对对，这可不能。然后就是清洁的话不能停，不能因为说这个口腔溃疡会让人觉得不舒服，
1: 嗯，
0: 咱们就停止这个刷牙漱口呀，避开这个溃疡区域不做的清洁，这样也不太合适，
1: 嗯，
0: 建议用软毛刷轻轻的刷就可以，
1: 嗯，
0: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及时的就医，
1: 嗯，
0: 如果说是溃疡的面积特别大，而且数量也比较多，最关键就是发病的时间比较长，超过两周以上的话，那咱就不要自行的去用药了，建议去医院就诊。
1: 嗯，您刚才提到了一个时间点，就超过两周不愈合，各位要记好啊，超过两周这个溃疡不愈合就要高度警惕。那节目的最后啊，这个我们想郑院长给我们大家总结一些核心的话，就是送给大家，让我们对于这个夏季的护牙、口腔健康啊，心里面有个准备。
0: 对，
1: 嗯，
0: 首先就是咱们夏天到了，咱们夏天虽说是消暑，确实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咱们不要贪图这个凉爽，
1: 嗯，
0: 不要太贪凉，也不要太贪爽。希望大家在夏日进行这个吃美食的同时啊，多漱口，轻刺激。然后呢，保证良好的休息，
1: 嗯，
0: 勤检查，有一口好牙，才能胃口好，身体棒，天天开开心心过夏天。
1: 感谢啊，感谢郑院长的专业科普。夏季的口腔养护啊，关键就在于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冰火两重天啊，防控温度、酸度、硬度啊，小龙虾再香啊，冰啤酒再爽啊，悠着点喝啊，千万别跟牙过不去。您跟牙过不去，这牙就跟咱过不去，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吃不好，那这个看着想吃的东西不敢吃，这其实是最痛苦的事情。我虽然牙齿是我们身体当中最坚硬的这样的器官，
0: 是，
1: 但是呢，我们也要给他一些温柔的呵护。再次感谢郑院长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0: 哎，谢谢。
1: 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接下来您将看到轻信高回报130万元养鱼投资打水漂，南京警方破获一起魔鬼鱼养殖诈骗案。
3: 他呢是本来说法给我这个赔偿的，但是呢这个后来一直也没有下文，最后人就消失了。
1: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大家知道什么是魔鬼鱼吗？魔鬼鱼啊，是一种原产于南美洲的小众的观赏鱼类。如果说有人告诉您只需要花5万块钱购入一组种鱼，每年生十几条小鱼，每条鱼苗回收价格能够高达3000元，短短一年就能够回本获利，各位您会动心吗？如果您动心了，那您就要当心了。近日，南京警方就破获了一起魔鬼鱼养殖诈骗案。
2: 前不久，南京市江宁区金某到当地派出所报案称，他把自己的大院以每年10000元房租出租给一个自称叫吴忠的房客，但是吴某却在欠下130多万元人民币之后人间蒸发了。
3: 啊，就是在我们谈这个租房合同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讲有一种这个魔鬼鱼观赏鱼，然后呢挺值钱的，说是可以养这个种苗，5万元一条，然后呢这个每年呢是可以生好几胎，然后每胎呢有10来条，这样的话他负责回收一条3000元。
2: 房东金某一听，觉得这买卖干一年就能回本，觉得挺划算，就毫不犹豫的以每组50000元的价格跟房客吴某签订了购买协议。
3: 总共是那个25条鱼加上这个养鱼的鱼缸，总共是130万。我养了鱼之后呢，这个鱼陆续死亡，然后呢这个鱼苗也没养出来。他呢是本来说法给我这个赔偿的，但是呢这个后来一直也没有下文，最后人就消失了，反过来还欠我15万元的这个租金。
2: 按照房东金某所说，他是按照50000元一组入手的魔鬼鱼。事实上，这种鱼的市场价格真的有这么高吗？警方来到就近的花鸟鱼虫市场进行调查。魔鬼鱼原产自南美洲，并非单一的物种，而是民间对两种外形独特的海洋鱼类的统称，福分和红鱼。 金某买到的就是黑白皇冠红鱼。由于过度捕捞和低繁殖率，红鱼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不法分子正是利用了公众对这类生物养殖知识的不了解，以虚构高回报特种养殖项目为诱饵实施诈骗。
4: 现在的行情的话，1000多、1800、1900这样的，20公分左右，就这个黑白皇冠。
1: 警方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发现，该房客实为丛某某，冒用吴忠的名字实施诈骗。事实上，早在2014年，丛某某就开了水族馆，凭借着对于魔鬼鱼的充分了解，开始利用魔鬼鱼的养殖来进行诈骗。
5: 丛某某向其他人出售种鱼的时候，价格是非常高的，大概要合到10000多元一条，一般来说需要5公5母。一共是5对种鱼用于繁殖，这样每一组鱼的价格呢就是20000元，那么5组的鱼的价格就是100000元以上了。
2: 每次丛某某将鱼卖出的时候，都会表示种鱼自然死亡，无偿补充，并且承诺提供技术指导。在买主经过养殖繁殖出鱼苗后，保证以3000元一条的价格回收种鱼。
5: 他实际上的目的就是想骗人家这个买种鱼的钱，实际上没有回收一条鱼。
2: 经警方调查，丛某某先以少量资金购买红鱼，交付给部分被害人，从未收购幼鱼，个别受害人甚至从未收到货，先后以同样的方式诈骗资金530多万元。
1: 经过警方的调查了解，丛某某不仅以养殖红鱼的名义来进行诈骗，还以集资建房和赊购苗木的名义来实施诈骗，金额达到50多万元。而一旦受害人感觉到被骗之后呢，丛某某就会通过搬家、失联以及冒名他人、留假身份证等这样的方式来进行逃避责任。
5: 在跟被害人接触的过程中，他是有很多化名，比如说他经营这个水族馆期间，他对外宣称的姓名叫叶青。后来呢，他在建鸽舍租赁房屋的时候呢，他又对外宣称他叫吴忠。这样呢，让这个被害人在民事诉讼的时候就查询不到、找不到这个被告人的信息。
2: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丛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最终以诈骗罪判处丛某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警方提示，面对打着各种旗号的高收益、零风险、快速回本等概念虚构事实实施的诈骗，务必核实资质，切勿盲目跟风投资。凡宣称稳赚不赔的养殖项目，陷阱的概率往往大于馅饼。如发现涉嫌以魔鬼鱼养殖或类似特种养殖为名进行诈骗的违法犯罪线索，请立即保存好相关合同、转账记录等证据，第一时间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1: 这各种骗子啊，真的是让人恨得牙痒痒，一个不注意就上了当了。去年有一位苏州的张先生，他的妻子呢，为了一个所谓的大师啊，5年的时间给人家转账90多万，几乎把家底儿都给掏空了。那这个大师到底是谁？案件又有什么新的进展？咱们一会儿来看一看。
6: 张先生和妻子王女士2023年结婚，婚后家庭所有开支全由张先生承担，平时还会主动给妻子生活费。可后来妻子总说手头拮据，这让张先生心生疑虑。翻看妻子手机后，他发现了大量转给玄奇道人林师傅的转账记录。张先生大致算了一笔账，从2020年开始，妻子前前后后给这位玄奇道人林师傅转了90万余元。
7: 真的要崩溃了，真的崩溃了，我说我这辈子都要毁掉了。
6: 据王女士讲述，2020年她因失眠身体不适，在网上认识了这位玄奇道人林师傅。先是花钱买护身牌学八字课程，之后对方专程来苏州收他为徒，他支付50000元拜师费。此后5年，林师傅不停地给他做法事，他就一直给林师傅转钱。在此期间，他还转了30万给林师傅买房，转了30000元给他买车，就连房子装修、家人看病的钱也是他给的。
8: 他的生活都是靠我养的，我愿意给他呀，因为他跟我说，我当时就感觉很自豪呀，每天过得很省吃俭用的，我没不穿牌子的，就穿的衣服都很便宜。
6: 张先生发现后立即联系了这位林师傅讨要说法，对方先是以自愿转账为由推脱，假意承诺退还10万元，随后直接将张先生拉黑，分文未退。事后张先生报了警，
7: 然后这个林某，就这个所谓的大师，他就一星期就被拘留了，检察院也正常批捕了。
6: 前段时间，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并指控2020年9月至2025年3月期间，被告人林某通过网络与被害人王女士结识，并虚构自己具有法力，可以帮助王女士做法事、驱邪、治病、改气运等，骗取王女士信任。被告人李某又谎称王女士前世就是其弟子，今生要供养其以积功德等等，接收王女士为其购买的茶叶、酒水等物品，并多次以居住房屋破旧而不宜供养神灵、自己生活困苦等诱骗王女士向其转账，共计人民币84万余元。最终判处李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3万元，责令被告人李某退赔王女士人民币83万余元。骗局彻底揭穿后，王女士也终于从迷信中醒悟过来。
7: 她现在就是不回想这个事儿，然后就努力去工作，现在工资呢都比我都高了，就是所以我们重新开始嘛。
1: 我们再来说这个二维码陷阱啊，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二维码现在已经是融入到了我们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便利。然而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啊，他就打起了这个二维码的主意，企图通过诱导扫码啊，扫这个特制的二维码来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是涉密敏感的信息。
2: 现实生活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多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常见套路主要有扫码办业务、恶意替换和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他们还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不法分子甚至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定制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那么，扫了这些问题二维码会有什么风险呢？不法分子诱导群众扫描的问题二维码，会直接触发跳转钓鱼链接、下载病毒程序、获取用户权限等情形，得手后长期窃取个人隐私数据与涉密敏感信息等。不法分子还可能将诱导用户扫码所窃取的个人隐私和敏感数据进行批量倒卖，数据流入黑灰产业链后，可能被用于精准诈骗、身份冒用等违法犯罪活动，给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造成危害。他们还可根据批量收集的涉密单位人员信息，分析出涉密单位基本情况、人员活动规律，甚至锁定涉密岗位工作人员的准确信息，并据此开展渗透窃密活动，给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国家安全机关提示，要警惕在涉密单位周围开展的各类不明背景的扫码活动，不贪图小利，不下载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等，不轻易授权位置、通讯录等敏感权限，避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扫码前要擦亮双眼，认真查看二维码是否有粘贴、覆盖等痕迹，确认是官方发布的二维码，确保入口安全可靠，坚决不扫来源不明的二维码。
9: 安全生产重防范，警钟长鸣防风险，日常工作按规章，消防责任落实好，易燃易爆危险品专人管理不可少，明火作业要规范，撕拉电线不能要，设备维修要及时，防火器材勤维护，消防通道不占用，发现隐患及时消，事关生产与安全，安全责任大于天，防火于未然，祝安全屏障。
1: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省政协召开2026年第二次月度协商会，围绕助推稳岗扩容提质、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协商议政，一起来看一下。
6: 会上，政协委员、基层代表等围绕助力重点群体就业岗位扩容增量、破解中小微企业用工难题、优化金融服务保障等提出意见建议，并与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退役军人厅负责同志互动交流，共商务实举措。记者了解到，会前通过网络议政等方式收集意见建议410余条，民生连线访问量14万人次。
10: 围绕全城思想产业升级、乡村振兴等战略，定向开发技术型、服务型、乡村公益性岗位，顺应平台经济、数字经济发展趋势，规范新业态用工模式，培育直播电商、技术配送等就业增长点，让好岗位促进好就业。
11: 通过放宽市场的准入、简化这个审批的程序等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重点呢培育像工业设计、供应链管理、检验检测、数字化运维等生产性服务业，从而源源不断地创造高质量的就业岗位。
6: 会议指出，要突出就业优先，强化产业支撑，加强统筹协调，分类精准施策，切实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政协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继续围绕就业工作开展调研协商，以高质量履职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1: 现在不少朋友喜欢上了马术啊，全在济南，一马当先，共建山东省马术队新闻发布会在济南泰山七号马术俱乐部举行，咱们一块来看一看。
6: 发布会聚焦共建省级专业马术队伍，推动马术运动提质升级，标志着山东马术运动社会化办队改革迈出关键性一步，为新时代山东守正创新、全面求强体育强省建设注入崭新活力。发布会上举行了2026到2029年山东省马术队揭牌仪式，山东省体育中心与泰山七号马术俱乐部签署省级马术队共建合作协议，双方确立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发展模式，开启政企协同、体社融合的马术运动发展新路径。
1: 衣食住行，这住太重要了啊！买房的时候，大家伙都想买一个各方面都能够满意的房子。接下来呢，咱们一块儿去位于济南市天桥区的济南能源保利明湖印项目，看看那儿的房子怎么样。
12: 在济南中优战略推进与老城更新的背景下，高品质住宅正成为城市人居升级的重要方向。由济南能源集团与保利置业联合开发的明湖印，位于大明湖直线距离约400米处，是目前主城区核心地段少有的大型居住项目。近日，该项目的中庭景观、会所及样板间已全部实景呈现。
13: 项目一共规划了有8栋楼。现在的话有4栋已经封顶了，还有4栋最晚6月底就能封顶。整个小区规划有475套房子，截止到现在的话已经还剩了不到70套，基本上处于尾盘的一个状态了。
12: 明湖印全部规划为15层小高层，没有高低配，主力户型面积从155到300平方米，主要面向主城区的改善型置业需求。随着实景示范区的开放，项目的户型尺度、精装标准和社区环境都已能实地参观。
13: 现在位于明湖印项目的8号楼上面，身后不到400米就是大明湖，开窗进来，大明湖的胜景与超然楼、明湖三岛遥遥相望。
12: 项目的园林设计以大明湖映湖八景为蓝本，打造了约4700平方米的景观广场，其中35%以上的绿地率、40年以上树龄的全观乔木，以及以荷花、16等济南本土元素为主题的景观节点，共同构成了一个可游、可赏、可参与的社区生态系统。
13: 中央景观广场约4700个坪，相当于11个篮球场那么大，种植有60种以上的树种，所有的乔木都是全冠移植的，约40年以上的一个树龄。
14: 这是我们的礼仪归家水井，这是规划的下水卡座，平常孩子在阳光户外草坪玩的时候，家长可以坐在这个地方，然后看会儿书，休息一会儿，看着孩子。
12: 从核心地段到实景园林，从工程进度到社区配套，明湖印作为济南能源集团在住宅领域的首个落地项目，以完整的实景展示回应了市场对好房子的期待。实景示范区与样板间持续开放。
1: 咱们接着往下说，很多朋友啊经常收发快递啊， 今年以来呢，庆云县持续推进快递进村工作，在农村快递网点推广使用智能快递柜，为群众带来更加安全、便捷、高效的快递服务新体验。
15: 在庆云县上塘镇大进村快递网点内，一排排智能快递柜整齐摆放，柜面上清晰标注着操作指引，村民们只需输入取件码，对应格口便会自动弹开。更重要的是，村民们再也不用担心取错快递和错过网点营业时间，可以随时来随时取，真正实现24小时取件自由。
16: 现在拿快递挺方便的，以前拿个快递得上镇上拿去，现在不用上镇上了，在村里就可以拿，现在24小时不关门，随时可以拿。
15: 过去村里快递靠货架存放，需要有人全天候值守，取件不仅得看时间，而且容易出现错拿、丢失等情况。如今700余个储物格的智能快递柜，仅需一人负责入库操作即可，有效降低了人力成本，也大幅提升了末端效率。
17: 每天来件量有400到500件之间，就是从上了这个快递柜之后呢，人们拿件方便了，就不用盯着我们上班时间来拿了，24小时开门，随时都可以去。然后再就是我们入库呢，也比以前简单方便了，直接入到这快递柜里边就可以了。
15: 今年以来，庆云县持续巩固提升快递进村工作，以科技赋能提升农村快递网点服务水平，全力给乡村振兴织密便民服务网。
18: 每局指导全县快递企业应用新智生产力，助力快递进村，5家快递企业引进自动分拣设备，分拣能力和分拣效率得到极大提升，减少了快递网点人员劳动强度。
15: 目前庆云县已建成9处镇级分拣处理中心与300余个村级快递服务网点，真正打通农村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
1: 东平县创新打造乡村幸福食堂、长辈食堂助餐服务模式，用一碗碗热乎饭温暖乡村老人的晚年生活，织密乡村养老幸福网。
15: 5:50，东平县斑鸠店镇东塘子村的长辈食堂准时开餐，干净整洁的就餐大厅内桌椅摆放整齐，荤素搭配，软烂适口的饭菜陆续出锅，老人们有序排队，舒心就餐，欢乐填满整个食堂。
19: 咱这个是老年食堂建立以来做得很好，饭菜美味可口，适合老年人的生活标准。
15: 此前农村大量独居、空巢、高龄老人普遍面临做饭难、吃饭难、就餐贵的困境，为精准破解这一养老痛点，东平县聚焦老年群体核心需求，立足民政职能，稳步推进乡村老年助餐服务落地落实，让养老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
20: 通过出台扶持政策、多元筹资、三级阳光监管等措施，建成幸福食堂17处，其中幸福长辈食堂4处，累计服务老人4.2万人次。
1: 好的，各位，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齐凯，我们下期再会。
2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2: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23: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4: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3: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4: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底。 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3: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0: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3: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4: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0: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8: 今天我们结婚了，
25: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26: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7: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1: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28: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9: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30: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1: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30: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31: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1: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32: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33: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5: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1: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23: 现在是晚上10点。
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3: 奋斗乡村，
2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3: 日照调频103.8，
2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4: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每天下午六点到七点直播，您还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FM来同步收听我们节目。 那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在节目直播期间，如果您有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0531-8261-1766、8261-1866和8261-4966。 这进入了夏季，气温开始变得炙热，那强烈的紫外线也随之给我们带来了肌肤的问题。那无论是晒伤、晒斑、痤疮还是日光性皮炎等等，都是这个季节最常见的。那怎样让我们的肌肤依然美丽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如何解决让人苦恼的皮肤问题呢？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一位皮肤科专家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 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张春敏，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一直从事于皮肤性病专业的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 在常见多发病的临床治疗及少见疑难病的病理诊断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银屑病、痤疮、尖锐湿疣、白癜风、带状疱疹、湿疹皮炎、脱发、面部色素性皮肤病等，担任中华中医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分会委员、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皮肤科分会委员、 中国中医促进研究会常务委员、山东中医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分会副主任委员、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分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学会激光医学分会委员。门诊时间周一、周三、周五全天。
1: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皮肤科主任张春敏张主任做客直播间。你好张主任，欢迎您。
2: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春敏。
1: 欢迎张主任。哎张主任，一到了这夏天啊，我觉得可能好多这些朋友啊，特别是这个年轻人啊，出现很多这种皮肤特点
2: 皮肤方面的问题，那应该说是夏天的这个阳光特别强烈，也是我们皮肤承受外界刺激波动也是非常大的时候，是吗？对，夏天我觉得尤其是今年，可能前一段时间大家都在家里不大出门，当一旦放开了以后，再一出门，可能这个皮肤特别不能适应这个紫外线的辐射，
1: 这皮肤很脆弱了。
2: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今年我想大家尤其是应该注意皮肤的
1: 是，那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特别常见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其实夏天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晒伤的问题，
1: 晒伤，
2: 皮肤被紫外线晒伤的问题。
1: 出现了日光性的皮炎、日晒伤啊，那种过敏性的皮炎啊，这样的问题，还有当然夏天还有一些夏季皮炎啊、痱子啊这样的问题，还有一些虫咬过敏啊这样的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些问题。哦，这夏天的我们的皮肤问题和春天是截然不同的，春天多见于过敏，在夏天多见于一些包括一些晒伤啊，包括一些是我们
2: 经常会见到的这种湿疹啊、虫咬皮炎等。
1: 对，就是与一个是紫外线热有关系，再就是与天气气温高引起的，你比如说痱子啊、夏季皮炎啊，还有脚气感染啊，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
2: 哦，那是不是因为这种气温高又潮又闷，所以导致我们这个肌肤会出现一些问题啊？ 对，就是你一下子就是这么热这么高温的，就是这种季节呢，皮肤是不适应这个环境的，会出汗过多，然后出汗的过多又不能很快的把它排泄出来，所以说就在我们的汗孔里边聚集，就形成一些痱子、夏季皮炎。所以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这种与痱子与这个出汗多有关的皮肤病特别多。
1: 是，在夏天的时候，有一部分人群
0: 像这种就是跟这种抵抗力有关系的人群，像老人啊、孩子特别容易出现皮肤病，像是这种湿疹啊、皮炎等，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1: 对，一般的夏天就是你像这种年纪大了会出现就中暑这种情况，这还有皮肤病还不太一样啊，那皮肤表面呢，就是因为它出汗过多，它蒸发不出来，就容易出现皮肤表面的问题，出现一些也可以出现一些夏季皮炎、湿疹，就看起来就像湿疹似的啊，这就是那种痱子特别多，小孩也容易出，老人也容易出，会出现就是如果说轻的还好，局部发病也就可以了，但有的特别的重就会出现全身的发病。
0: 全身的发病
1: 啊，就会引起了全身的一个过敏反应，一个免疫反应。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要及时的这个就诊。还有一些你像脚气感染，到了夏天我们这个脚气啊也是特别多见的一个情况，脚气感染比较多一些。一旦出现了脚气，引起了就是继发的细菌感染，出现了小腿的红肿热疼的情况，也要及时的治疗，不要拖，不要等，有时候会引起疾病的就是严重。
0: 是，那您说到这脚气，那就想咨询一下张主任，您之前也有听友打来电话想问一下关于这脚气感染，这脚气感染是不是就属于真菌感染啊？
1: 对，脚气感染就是真菌感染。
0: 真菌感染，那么听友想问一下，就是说是，哎，我为什么这脚气，哎，治疗过之后当时好了，后来又容易复发呢？脚气很容易复发是吗？
1: 对，这个真菌嘛，它就是与这个温度有关系，到了26度以后呢它就开始繁殖了，到了37度，你看现在这个30多度就特别容易繁殖。所以说冬天我们感觉到，哦，脚气好了是吧？
0: 对，
1: 就感觉我们治好了似的，但到了一个过了春，到了这个夏季啊，就春夏季就开始26度以后就马上就真菌的就繁殖了，就感觉这个脚趾缝呢又开始脱皮了，又开始起泡了，又开始真菌的繁就是那个活动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得赶紧治疗了，就得预防为主，不要等到它真正的出现了炎症的情况。
0: 那您刚刚说到这脚气会出现一些真菌感染，但是我见到好多人这手上也有这种，哎，蜕皮呀，红肿这样的，这也是一种感染吗？
1: 对，它其实手上也可以长手癣，有些人就是手上长手癣，你看就特别影响自己的这个和人的交往，比如说握手可能就会传染给别人，有的是长灰指甲，长了个灰指甲，你看自己好不了啊，就老是好不了，所以这个时候也要抓紧时间治疗，也非常影响我们大家的这个社交。其实手上长泡还有好多种情况，比如说汗疱疹也可以出现手上长泡，比如说湿疹也可以出现啊，但是就是这个首选也是它老是不好啊，这个时候还是应该及时的去治疗去。其实首选往往是脚气引起来的。我们经常的手不自觉的去抠脚，去摸，因为脚气也是挺痒痒的，往往不自觉去抠脚啊，去摸脚，那么久而久之就可能脚上的脚气传达到手上，就出现了这个，这个手癣。
0: 脚气也是会传染的，
1: 对，会传染的
0: 啊。那您跟我们也聊一聊这脚气是怎么回事吧，因为好像这脚气为什么什么样的人容易得，高发人群？
1: 其实这个脚气吧，就是一般来说就穿那种胶鞋的，然后就是不透气的运动鞋的，就容易长的。所以说一般来说就是这个比如说就是那种在潮湿的环境下作业的这种工人，他脚气发生率是很高的啊。那再就是这个穿的运动鞋，像我们的高中生初中生其实发病率也挺高的，穿着运动鞋不透气，然后就很容易引起这个脚气的。再就是它脚气其实它还是相互传染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温泉啦，温泉浴啊，就泡温泉去，这个脚这个我们的拖鞋都是相互这个传染的
0: 啊。你这么厉害，就这么交叉的一下换下拖鞋
1: 是有可能的啊。你在这个池子里走放下拖鞋，然后别人一穿就有可能就传染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难以避免的。
0: 是。那出现脚气一般是，您说的除了痒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
1: 它有时候就出现水泡，出现继发细菌感染，然后再进一步加重就出现一个单独我们小腿的感染，有的是出现大腿的感染，出现整个腿的一个感染，
0: 这么
1: 就继发细菌感染，那就比较严重了。所以说脚气不是一个小事，还是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
0: 是，您刚才说到这里也是给我们提了个醒，那可能很多朋友啊，特别是有这脚气的朋友啊，不太当回事儿。其实这时候应该说是把它治好很重要，因为它 应该说是也是危害挺大的。
1: 对，是有危害的啊、
0: 那一般说这个脚气，就刚才那朋友说，哎，反复的复发，那我们到底能不能治好它？怎么去治疗呢？
1: 其实脚气是容易复发，但也不是说不能治。比如说你真犯病了以后，我们是有办法治疗的，我们也根据情况，如果你只是皮肤的表浅的感染，我们可以给他用点外用药物，比如说用一些抗真菌的药物就可以治疗。如果是面积挺大的，我出现整个脚的这个感染，或者出现了灰指甲，那我们就可以吃点药去治疗去，吃点药达到足够的疗程，也是完全可以把这个灰指甲治好的。灰指甲治好了，你的脚气更没有问题啊。就是再就是治好了以后呢，你还要注意预防，比如说你的袜子啊，你的鞋垫啊，甚至你的鞋啊都扔掉吧，啊、不要不好也不要不舍得，
0: 把它刷一刷也不行。
1: 对，不行，因为这个真菌它有时候在我们的鞋垫上，在我们的袜子上可能就存留时间挺长的。
0: 嗯，
1: 然后到来年以后它天气温暖的时候它又繁殖。
0: 又繁殖了。
1: 所以说我们。
0: 哦、不能根除它。
1: 对对，因为你袜子上是很难根治的，但你皮肤上可以治疗啊。
0: 嗯嗯，
1: 你治好以后皮肤了，你袜子上它还是存在的。
0: 嗯，
1: 你的鞋垫还是存在的，你的鞋里边可能还是存在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最好是把这些袜子、把鞋垫、把它鞋子扔掉它，然后这有可能你这个脚气不太容易反复了。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还是就是要这样去处理。就是你穿过的这些鞋袜、
0: 是，那可能很多朋友在这个脚气治疗的过程中啊，哎，会出现这种复发的情况，可能也应该说是就和刚刚张主任介绍到的有关系，就说是哎，我治疗好之后，但我没有做好，其实做好一些预防，做好这种彻底的工作、彻底的这种清洁工作，这点很必要。
1: 对对，我都让大家，如果治好了以后，你就赶紧把你的东西都扔掉，把你的鞋子、袜子都扔掉啊。不要，或者是你不穿它，那么一两年以后再说，把这真菌饿死它。
0: 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大二院的皮肤科张春明张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夏季的一些常见的皮肤问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可以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一种可以拨打热线0531-8261-4766 8261-4866 和8261-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提出您的问题与我们进行交流。这刚刚张主任跟我们聊到的是关于这在夏季应该说是很多人会高发的脚气问题。那我们平台上刚也有朋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张主任，说关于这个灰指甲和甲沟炎，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1: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夏天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那我到夏天经常会遇到有一些患者，他有这个灰指甲。然后灰指甲就会出现甲周围的炎症，就出现甲的周围的红肿化脓的情况。这种情况非常多见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指甲了，长了这个灰指甲以后的，我们的指甲就变得非常脆弱啊，它就是没有弹性，它会往这个甲沟里边长，甲指甲里边长，然后让我们的指甲就受到这个刺激呢，就会出现这个炎症，会出现周围的这个红肿热疼甚至化脓的情况啊。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要治疗它的灰指甲。把它的灰指甲治好了以后，它的指甲它的弯曲度、它的弹性就比较好一些，就不容易往指甲里边长了。
0: 那您刚才说的这种治疗，哎，之前也有朋友说，哎，我去治疗灰指甲，说要把这个指甲拔掉，真的是这样子吗？
1: 拔掉也不行，你还是要抗真菌治疗。
0: 也是一种真菌。
1: 对，我们也、对这个灰指甲它就是真菌嘛。你首先从根上去治疗去，把这个灰指甲治好了以后，这个甲沟炎它就不容易再反复了。当然如果是出现了甲沟炎，我们首先去治疗它甲沟炎，同时其实可以同时治疗的。同时的治疗灰指甲和甲沟炎。我一般来是给它用点，你看我的治疗还是挺有的很重要的这个法宝的。对于甲沟炎预防感染，就是治疗感染，我们可以用点，比如说我们磕了一些臭氧吸吸啊，加上我们的火针啊，加上中药洗洗啊，甲沟炎是很快的就治好了，但它灰指甲是比较慢一些。我就给他吃上抗真菌的药物，一般经过3-4个月的时间，也基本上都能控制的挺好。半年左右，他指甲基本上就变过来了。
0: 那还需不需要拔指甲呢？
1: 不一定拔指甲，不用拔指甲就可以。
0: 有时候得取决于这个患者他的这个情况。
1: 基本上不用拔指甲，你就拔指甲也要治疗，也要抗真菌治疗。所以我们可以不用拔指甲。
0: 嗯，是，所以说听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可怕，是吗？
1: 对，不用拔指甲，就是拔指甲也不行，
0: 哦，
1: 你还是要抗真菌治疗的。
0: 嗯，
1: 因为它是一个真菌感染，你拔掉了以后，那真菌还是可能在里边残留着。
0: 嗯，
1: 所以还是要抗真菌，一段时间，至少在一个月以上。
0: 嗯，是。
1: 所以还那么痛苦，拔指甲多痛苦啊！
0: 是，那现在好多这朋友啊，应该说是对于这个生活比较享受，有时候觉得这个指甲长了，或者说是像刚才您说的有这种甲沟炎的情况，会去这种修脚房去修指甲。那像这种修指甲会不会对我们的指甲有影响呢？
1: 嗯，
0: 或者修的好不好，正不正规呢？
1: 修指甲是可以的，但是呢，我就觉得不太安全的是，我们的修脚房里边可能这个消毒的措施不一定很严谨，
0: 嗯，
1: 不一定能达到一个完全消毒的，因为你这个修脚的这个修脚器一定要彻底消毒才能每个人去使用去，对吧？
0: 嗯，
1: 如果说你给 A 修完了以后你消毒不严格，你再给 B 修，那可能这个真菌就可以相互传染。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就不太安全。
0: 嗯，
1: 所以我一般我是不建议大家去修脚房去修的，有可能因为你本来是没有这个脚气的，有可能修上脚气。
0: 哦，
1: 啊，
0: 是，所以说，哎，您这也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其实在前段时间也在想，
1: 嗯，
0: 哎，这指甲有时候觉得不舒服，去哪儿修一修啊？但您刚才也提到了，这有很有可能一修出问题来，
1: 这是有风险的。
0: 啊，是有风险的。
1: 嗯，对，
0: 嗯，是，
1: 它消毒不严格啊，你这真菌很难消毒，必须高压消毒。
0: 嗯，特别是您刚才说到这个真菌，特别是在夏天，这个真菌应该说是它繁殖力特别强
1: 的。挺快
0: 的。
1: 嗯，
0: 哦，
1: 反正就是真菌是很难清除的。
0: 嗯，
1: 我觉得就一般消毒是杀不灭的。
0: 嗯，
1: 咱们修脚房不一定有这个医学的知识能让它消毒的那么彻底。
0: 嗯，是。那真菌感染表现在我们皮肤上，除了刚刚说的脚气也好，足癣也好，还会表现出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皮肤病来呢？
1: 最主要是这个皮肤的表现比较多一些，当然就是比如说还有些就比如说花斑癣，你看在我们的脖子上，在我们的上胸部啊，因为出汗多也可以导致一个真菌的感染。花斑癣它也是真菌的一种吧，皮肤癣菌的一种。
0: 嗯，
1: 啊，
0: 嗯，
1: 夏天比较多一些，还有一些小孩儿，
0: 嗯，
1: 几个月的小孩出汗多也会出现在额头上，在脸上出现这样花斑癣菌的感染。嗯，
0: 哦，
1: 是小孩也挺多见的。
0: 嗯，
1: 出现一些白的点儿。嗯，
0: 像这样的真菌感染能不能预防啊？
1: 不太好预防，因为它就是与出汗多有关系，就是特别出汗的，我们叫汗斑嘛。
0: 哦，
1: 特别出汗的这种小孩，这种大人都会长汗斑，都容易长汗斑。当然长汗斑长不长汗斑还与这个自身的遗传体质有关系。
0: 嗯，
1: 也不是说出汗的人都去长汗斑去，不是，他可能有一些就是对这个汗斑，如果对这个花斑癣菌有一个天生的就是免疫不好，
0: 嗯，
1: 啊，所以容易出现这种汗斑的发生。
0: 那我们去控制出汗不可以吗？
1: 也不好控制呀，
0: 啊，
1: 不好控制，因为你这个天生就是好出汗，
0: 啊，
1: 不好控制，所以说你出现了这个汗液比较多，出现了花斑癣，我们可以治疗。我们也可以就是适当的就是自己控制一下，但是不太好控制，就是天生这种出汗的体质，天生对这个花斑癣菌有一定的这个免疫缺陷似的，
0: 嗯，
1: 它是免疫不了，所以就容易出现汗斑发生。
0: 嗯，是，所以说我们可能有时候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不太去好控制这种皮肤的一些高发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做到这个夏天可以哎，做好这种清洁这种工作。
1: 对，去清洁，要就及时的清，及时的洗澡啊，
0: 洗澡，
1: 及时的，
0: 啊，每天冲个澡
1: 会好一些。对，
0: 嗯嗯，像冲澡的话，特别是像小朋友，我们都知道小朋友特别容易长一些痱子呀、湿疹之类的。这如果说是频繁的洗澡的话，会预防他们长这种痱子和这湿疹吗？
1: 频繁的洗澡当然是不好的。
0: 嗯，
1: 其实我们皮肤有一道是皮肤的屏障。
0: 嗯，
1: 皮肤表面有一层皮脂膜，如果你过度的把它洗掉了，那么这个皮脂膜也就洗掉了。
0: 嗯，
1: 其实皮脂膜是保护我们皮肤屏障的一个很重要的膜。
0: 哦，
1: 如果说你反复的洗，频繁的洗掉了，那你皮肤的屏障功能就不好了，就容易引起这个细菌的感染、真菌的感染以及水分的丢失。就是皮肤的屏障功能就会下降，会出现一些过敏的情况。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也不建议你频繁的洗澡，你洗完澡以后还是注意去打保湿霜。 夏天当然我们可以不一定去过分的频繁的去打保湿霜，但是你也不必去过度的去洗涤，你可以清水冲一下，把汗液冲掉就可以了，但不要过度的用我们的就比如说肥皂啊，就是沐浴露啊，过度的去洗，把我们的皮肤表面的这个皮脂膜保护层、屏障修复层去洗掉它就不好了。
0: 那之前也有朋友问，想问到说关于这个沐浴液，是不是这个沐浴液有时候用多了对我们的这个皮肤反而有一些不利的因素呢？
1: 对，沐浴液其实它也是要起到一个清洁的作用。我们不要就是洗得太干净了，你像我感觉皮肤洗澡可以不用沐浴液，就是冲洗一下就行了，特别是中老年人更不能洗，中老年人他的皮肤本来表面的皮脂膜分泌的就比较少，如果你洗的多了以后，那你的皮肤表面的这个屏障功能就会下降，就会破坏你皮肤的屏障功能，就不利于你的皮肤的健康，所以说我还是建议这个中老年朋友就不要洗太多了。
0: 是，原来我们的皮肤问题是从我们小的时候一直伴随到我们老的时候，每个年龄阶段都会出现层出不穷，而且到了这个季节，特别是在夏季的时候，可能又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了。那当然在这夏季出现，我们像刚刚说到的会遇到的这种真菌的感染，除此之外，像您刚才前面提到的这个痤疮，可能很多朋友啊，这时候就发现，特别是休息不好啊，还是我这时候就喜欢喝点凉的吃点辣的，觉得脸上怎么开始爆痘了，是上火了吗？特别多，现在这样特别，而且这种人群青年人群比较多一些。
1: 对呀，这个青春痘也是就是夏季好发的一个问题，就夏天它会就是长青春痘更多一些，因为夏天吧，一个是出油多，也出汗多，那就容易堵塞毛孔，所以说夏天往往就是长痘的比较多，到了夏暑期啊，大家可能也有时间啊，那么到医院去看病去，我觉得到了暑期，大家可以在这个黄金的时间有的就需要上大学啦，需要上高中啦，正好在上学之前把你的痘痘去治一治，去改善你自己的这个面子也是很重要的。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要呢，还是应该尽早的去治疗去，不要等到他留下了痘坑，留下了这个你非常遗憾的这种痘坑的时候再去治疗，那时候去治疗痘坑更复杂更麻烦更要花费。
0: 是，那个前面我们说到这高发的这个痘痘是跟我们上火有关系吗？
1: 也不是，其实青春痘还是有它的发病机制的，与我们的激素分泌是有关系的，比如说那么我们的为什么青春期容易发呢，就是青春期啊，那个时候我们的性激素水平比较高，我们的皮脂腺分泌比较活跃，皮脂分泌多就容易堵塞毛孔，堵塞毛孔以后呢，就容易改善我们的内环境，我们的毛囊里的内环境，然后就会出现细菌的感染啊，或者是痤疮丙酸杆菌，特别是痤疮丙酸杆菌的感染，这个痤疮呢，痤疮丙酸杆菌是最大的罪魁祸首啊，这是最主要的一个菌啊，那么引起痤疮丙酸杆菌的感染以后，就会出现一些炎症的反应，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脸上出现一些红红的丘疹呀、脓泡啊，甚至有的人免疫功能不太好的，或者是反应比较重的，会出现一些结节囊肿这样的情况，这样就非常容易留下疤痕了。你即使治疗就都很难就是恢复的那么正常，所以说我们还是在平时也要做一些功课，皮肤的护理呀、饮食的注意事项，这也是都是需要去做一些这方面的功课的。
0: 是，那后半段的时候呢，我们再邀请张主任和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成功的来预防痤疮。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张春敏张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的一些常见皮肤问题。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提出您的问题，可以与我们进行交流。好，下半段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聊。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 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皮肤科主任张春敏张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常见的一些皮肤问题。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拨打热线 0531-826-1466 和826-1466， 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在线已经有朋友在等待，让我们看看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常老师，是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张主任吗？
1: 啊，你好张主任。
0: 哎，你好。
1: 我是一名那个基层医生啊， 在这个平常工作当中经常会碰到一些那个荨麻疹的一些病人啊，这类病人呢，他就是他这个病情他很害怕，就是会反复，因为每次发作的时候他这个痒啊什么很难受。那对于这类的病人，我们给他一些那个就是要是提前预防复发，因为给他一些怎么样一些合理化的建议呢？
2: 其实这个荨麻疹是我们在平常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病，它的发病原因还是非常复杂的，比如说有些空气当中的一些花粉呀，一些就是接触物啊，这就是还有一些吃的一些因素，还有一些各种的调味品呀等等的，其实原因很多。那么有的还有一些与感染的因素也有关系，各种的感染，比如说像呼吸道感染啊，胃就幽门螺杆菌感染啊等等，就是它的发病原因还是非常多的。有时候呢，你并不会不太容易找到它的发病的原因，但是我们还是要在它的发病的之前呢问一问它到底是哪方面的原因起来的，找找它的原因，找找它的感染的因素，比如说有没有牙龈炎啊、拉肚子啊、上呼吸道感染啊、肺炎啊等等各种的炎症，要用药问一下。这就是有一些药物也有关系，比如说有些人他吃了一些药物，吃了一些药物治疗各种疾病，也会出现一些荨麻疹的表现。 其实原因还是挺多的，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是要给他治疗，用抗组胺药去治疗去。现在呢，抗组胺药也是常见的，像氯氯他汀、西替利嗪这样的，你要给他吃上去。如果有一些心慌憋闷的这种情况，让他及时到医院去治疗去，这样就比较严重。有些患者正在会出现过敏性休克的情况，出现过敏性休克就不要耽误了，让他及时到医院去治疗去。
0: 也是非常重要的。至于预防的问题，其实不太好预防，不太好预防，就是如果说你经常的去犯的话，你还是应该去找找自己的原因，查过敏也是一个方面，还得在日常生活当中仔细的去观察自己在什么情况下容易过敏，自己写写日记，每天记录一下，比如说每次记录下你在发病之前，因为什么原因起来的，就找找原因，自己去密切观察生活当中的一些因素。我觉得这个预防可能会更重要一些。
2: 好吧。
0: 好好好，
2: 好吗？
0: 谢谢张主任。
2: 不客气。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
0: 好，您的问题我们解答到这里，就这样，再见。
2: 再见。
0: 那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0531-826-1866和8266-4966，那同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来提出您的问题与我们进行交流。那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痤
2: 痤疮呢，它是在临床上我们分为三度四级。比如说轻度的呢，主要是以粉刺为主，这样的痤疮不太容易留下这个疤痕。啊，那么到了二级呢，到了出现了严重性的丘疹，那么它就容易出现疤痕了。到了三级呢，出现脓泡啊，到了四级出现一些结节囊肿，那就是更容易出现一些疤痕的情况或者痘印的情况，啊，所以说，到了严中重度的痤疮的时候，还是应该大家就是积极的去治疗去。那么对于轻度的痤疮不太容易留下疤痕的情况下，如果说非常影响你的面子的话，你也要及时的去治疗。我们目前来说，其实痤疮的治疗的手段是非常多的啦，包括中药的、西药的，包括药物的，包括物理的，其实方法很多，还有一些比如说化学焕肤啊、光电治疗啊，方法是很多的。我们完全可以针对你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案去治疗去。 如果你真的是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及时的跟大夫进行交流，看看有什么的方法去治疗，去比较合适你的这个具体的情况。
0: 嗯，是。那对于我们正确的皮肤护理，是否能够就是有效的预防这个痤疮呢？
2: 其实就是皮肤的护理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痤疮的发生往往是与出油多有关系，那么出油多，在不注意皮肤的清洁，再加上你的化妆不注意涂抹的太厚了，然后再涂了一层一层的这个隔离霜啊、粉底啊，这样的化妆，它有的就是工种需要吧，就每天都要化妆，这样的就是很容易就是堵塞毛孔。如果你清洁不到位的话，或者是你带妆时间太长了，那就可能堵塞你的毛孔。所以说希望大家在如果有痘痘的话，你在皮肤护理的方面还是要注意简洁简单为主啊，多补水，

0: 如果你不出油的话，你的皮肤就属于那种比较干性的皮肤那你皮肤的屏障功能可能就不是太好。我们油性皮肤，我们有一层皮脂膜去保护我们的皮肤，其实是好的，它会保持我们皮肤的屏障功能那我们每天，因为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这种空气环境当中的一些污染物啊，一些空气的就是分子物质那么对我们的皮肤，它就会吸收到我们的皮肤上，那么对我们的皮肤是不利的我们每天都要清洁。那么清洁完了以后，我们会感觉到我们的皮肤是一个比较涩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应该去多补水，去多补水，然后再加上一点清爽一点的保湿霜，这样我们的皮肤就处于一种保湿和滋润的状态我们的皮肤的屏障功能也会更好一些。其实你有时候你长痘痘还是你屏障功能是有关系的屏障功能不好呢，你的微生物感染就会存在的微生物感染，那么引起炎症反应就比较明显一些所以说微生物感染以后引起的这个炎症过程是痤疮加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在皮肤护理的同时，还是要尽量的减少微生物的感染这就是我们如何去清洁，如何去保湿补水，这几个方面还都是很重要的
1: 好，那一会儿再请张主任跟我们聊一聊怎么去保护好我们的这皮肤屏障。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皮肤科主任张春敏张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朋友们有问题可以拨打0531-826-1466-4866和4966。那个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看看在线的听友他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2: 这个麻烦问一下张老师，那个神经性皮炎的治法吧。
0: 你好，你好。这个神经性皮炎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毛病了，一般好发生于，就比如说我们的脖子上我们的肘关节的身侧还有我们的比如说腰底部这些部位比较多见一些了。也是夏季容易犯的一个毛病那么与夏天的衣领的摩擦出汗多是有关系的再加上我们戴个项链可能会更容易发生一些往往也是特别的瘙痒，特别的瘙痒，有些皮肤特别的厚是吧
2: 对
0: 这个神经性皮炎，我觉得我治疗方法还是比较有效的。我有时候会给患者做火针治疗，经过了一个火针治疗以后他基本上后期他不太容易复发了。我发现好多患者经过火针治疗不太容易复发所以说老师，如果说你这个不厉害的话，你就抹点艾柳松就可以了。如果说厉害的话，你就可以到我这来，我给你做个火针治疗治疗可能治完了以后他就不太容易反复了。
2: 行，好的，陈老师，谢谢您
0: 不客气。
1: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暂时没有了。
1: 好，就这样，再见。那张主任，您刚才说到这个皮肤屏障，是不是我们做好了这个清洁工作就可以说我们的皮肤屏障就做好了呢？
0: 也不是
1: 哦，
0: 其实你做好了清洁，你还得保湿，你得补水保湿，这几个环节。我说我们皮肤的护理基本上就四部曲特别是我们面部的皮肤护理就是四部曲，要清洁，要补水，要保湿，同时呢，为了我们的皮肤的抗衰老，我们还要防晒，这四步都很重要那么我们清洁完了以后，是不是皮肤就屏障功能好了呢？也不是，我们要多补水。我们说我们皮肤的水分要含20%左右，那皮肤就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如果你小于这个数，你皮肤就会干燥，那你皮肤就会就是个屏障功能就会下降。我们怎么样提高皮肤的屏障功能？我还要保湿，保湿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们说我们皮肤表面有一层皮脂膜，这个皮脂膜就会保护我们的皮肤免受各种就是有害因素的侵害。这个皮脂膜就是保护我们皮肤屏障功能的很重要的一层膜我们说一定要保湿它有些人比如说天生皮肤屏障功能不太好这个时候就特别要注意保湿比如说有些特异性皮炎的天生从小皮肤屏障功能不好的保湿就是一个很好的治疗再就是对中老年人，你看他出油比较少，那么保湿对中老年人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就是人为的加上了他的 给他增加了他的皮脂膜，增加了他的

0: 保湿功能和屏障功能，
1: 嗯，
0: 所以这一块也很重要。
1: 是，那您刚才说到一个是要做好清洁，还有保湿，还有第三项就是防晒。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啊，对这个防晒上，特别是一些男士朋友或是老人孩子啊，做的不够。这个防晒是人人都要做吗？什么情况下要做好防晒呢？又怎么去来说明我们做就是这个防晒工作做的是到位了呢？
0: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皮肤的防晒很重要。如果我们不注意防晒的话，我们久而久之我们接触的紫外线就会越来越多，那我们的皮肤细胞呢就会发生一些变化。特别你看到了中老年人，皮肤癌发生率就比较高了，
1: 嗯
0: 啊，皮肤癌发生率比较高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会看到中老年人，特别七八十岁啊，我们现在寿命比较长了，到七八十岁的，你看脸上就出现了一个褐色的一些丘疹啦，这些斑片啦，老是掉不了，老是不封口，老是不愈合，这种情况就得特别警惕了，就出现日光性的角化了。这个日光性的角化再进一步发展就变成肿瘤了啊啊。那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脸上出现一个黑色的丘疹，老是不消退，这个时候也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是不是一个基底细胞癌呢？特别有一些出现了一个破溃啦，出现一个增生啦，出现一个老是不封口的这种情况，要高度的警惕，有可能发生了一些不好的变化了。所以这时候我们对中老年人朋友，如果出现面部的这样异常的情况，老是不封口的情况，及时到医院找皮肤科大夫看一看，诊断一下，如果是发生了变化要及时的治疗，不要等。
1: 嗯，那您刚才说到像是这样的情况，我们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防晒工作。这个防晒是只有在夏天做呢，还是我们的就是一年四季都要做呢？
0: 其实这个防晒呢，我们也建议大家一定要从小孩做起，从娃娃做起啊，然后也是一年四季都要做的功课啊。你不要觉得啊，冬天是不是天冷啊，大家特别喜欢阳光，晒晒太阳，当然是在一定的时间段晒太阳是可以的，但是不要过度的去暴晒去，夏冬天一样，紫外线还是也还强啊，冬天可能我们都喜欢出去啊，去晒晒太阳啊，出去在紫外线底下晒太阳，但是我希望大家呢，在一定的时间段，比如说十点以后呢，就不要出去晒去了，下午四点以后再晒晒去，这个时间完全足够你晒太阳来保持你的这个机体的钙代谢的那你晒得过度以后啊，你皮肤的这个老化就不可避免了老化就不可避免了。夏天更要注意了，夏天更要注意，夏天的紫外线指数更高一些，所以我们就要涂防晒霜，
1: 要涂防晒霜。
0: 对，我们要进行一个物理防晒，比如说我们太阳帽啊，口罩啊，面罩啊，这些都要去注意，去打太阳伞啊，这些都很重要。其实不光是皮肤的老化，就眼睛的老化也很重要，我们要戴个那个太阳镜，防止我们的眼睛的老化，这些其实都很重要。
1: 也就是说紫外线其实它会使我们的这个皮肤会出现这种老化的这种状态。是，
0: 对。
1: 那我们的平台也有朋友问到了，说给孩子选这个防晒霜是怎么选啊？其实对于这个防晒霜，现在这看这个无论是品牌也好，这种品种也好，五花八门的，可能很多这朋友啊，在选的时候就有点晕头，什么叫什么 SPF30、50啊，怎么选呀？
0: 对，其实对小孩的防晒霜还是比较少的。我现在我觉得一般的是没大有拿着小孩去做实验的所以小孩的防晒霜非常少，也不太好选。我建议小孩还是物理防晒为主。对于成年人来说，我们的防晒霜还是挺多的了特别是现在有一些功效性的一些医用的防晒霜比较多一些，是非常安全的。我们根据不同的情况去选择这个防晒指数，比如说一个是紫外线 B 指数和紫外线 A 的指数，我们看到这个 SPF 这个指数，那它就是防紫外线 B 的一个指数，如果就是 PA 的指数，我们看到这个 PA 的指数就是防紫外线 A 的一个指数这个指数呢就分为，比如说紫外线 B 的指数它有15%的，有30%的，有50%的。那么紫外线 A 的指数有1+2+3+的这种情况一般我们就是平时工作呢也不是在太阳底下走的很多的话，你可以选紫外线 B 的指数15就可以了，紫外线 A 的指数1+号也差不多了，可以了。
1: 是
0: 在
1: 选择是这么选是吗？
0: 对，我们要选择这两个都有的。
1: 哦，不是说是选越大的越好是吗？
0: 也不是啊，如果说你出去旅游的话，你可能就会选 SPF 指数会大一些，比如说到50了啊， PU 的指数可能到了3个加好的啊，就是一般就是它的指数越高，其实它对皮肤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也不是说没有用，它有刺激作用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我们根据我们的具体情况去选择更好一些。
1: 嗯，是。那在夏天我们要及时做好防晒，那其实最容易被晒伤的地方可能就是面部，但除了面部，像我们裸露的这一肌肤啊，也是容易会被晒伤。很多人可能只关注这个肌肤会不会晒黑的问题，却没有重视起晒伤这个问题。其实夏季晒伤这样的情况很多见是吗？
0: 对，就是这个紫外线被接收的多了以后，那么就会出现晒红的情况啊，甚至晒伤会出现，就晒伤就是一过性的时间，在短时间内晒得太过度了，就会出现发红啦，有的会出现水泡了。你看有的在海边游泳的时候，整个的皮肤就晒得发红起大泡啊。
1: 对，
0: 这种情况就大家都非常着急是吧？
1: 对对，特别是现在天热了吧，好多人可能会选择这周末去海边去度假游玩，而且这个好像这个海水的这个折射好像这晒得
0: 反射，对，
1: 更厉害是吗？
0: 对，这个反射到你皮肤上就更厉害。比如说有的就是一些建筑物啊，你靠着建筑物就太近了，其实它也有反射的作用啊。所以说夏季这个反射的作用，还是紫外线反射的作用还是挺强的。我们还是要注意的啊。
1: 那如果说是我们没有做好防晒，或者说做得不够充足，出现了晒伤的话，怎么去正确处理呢？
0: 对，其实出现了这个晒伤的话，有的就是如果不厉害的话，你就可以给它涂点就是激素类的药膏，比如说鲁米森啊，艾洛松啊，尤卓尔这样的，就是激素类的药膏也会比较快的就解决。如果它出现了红肿大泡了那我们就可以口服的激素啊，加上中药洗洗啊，抹上的激素药膏也会比较快的去治疗去。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比较重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不要自己在家里处理，及时的到医院，在大夫的指导下会很快的得到救治的。
1: 您刚才说是这种晒得比较严重的情况，那一般如果说是手边没有药，或者说是我晒的可能觉得这个有点发红，或是有点爆皮，像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第一反应是处理是怎么去处理？是先去降温吗？还是
0: 也降温也是没有用的，它已经发红了。你就是降温是没有用的了。我觉得就是这个时候呢，可以自备一点，比如说自备一点什么呢？自备一点艾洛松啊，抗酸莫米松啊。我觉得出门如果出现这个情况，你赶紧抹上去就会比较有效。就抹上去以后，它很快的就达到一个严重的控制。所以这个激素在这种情况下是非常管用的，短时间得控制好。这就是你去防护，不要再晒了。
1: 是。那我们平台也有朋友想问一下，你讲讲孩子受到这个蚊虫叮咬怎么处理。在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好多这种文章推送，说这孩子应该说特别容易受到这种蚊虫叮咬，而且叮咬之后这孩子好像是跟成人不太一样，叮咬之后他出现这个包会持续很久，甚至对孩子这个健康产生威胁是吗？
0: 对，其实这个还是与自身体质有关系，有些人就特别敏感，他一遇到虫咬以后他会肿特别厉害。前段时间就有个朋友，哎呀，这个孩子咬了以后真是就只要是咬过的地方全都肿起来了，而且起大泡啊。还有一个小孩就整个两个手肿的就像那个小猪蹄似的，就感觉就特别严重啊。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大家是很着急的，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还是应该积极的去医院去治疗去，不要在家里自己自行处理。那么你自行处理可能你会处理不当，会出现一个水泡的破溃呀，激发感染我觉得还要抓紧时间治疗，大夫其实是有办法的。大夫有很好的办法让你快速的起效，快速的消退的。
1: 那像在夏天孩子被这个蚊虫叮咬一般好像是不太好避免，我们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可以去虫它或者是预防吗？
0: 对，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出门的时候会 你不管走到哪里都会遇到一些小虫子，对吧？
1: 嗯
0: 啊，这种情况也是很难避免的。我觉得我们可以外出的时候搭上点具有去蚊虫作用的一些保健品或者一些药物，比如说六神啊，风油精啊，我觉得打上以后它就有很好的一个味道，有一个很强的味道，这个味道就可以对蚊虫有一个去除的一个
1: 作用，
0: 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再就是我们穿衣服穿的就长袖一点，因为你在外边时间长，再就是在外边不要停留，不要逗留时间太长了，你要逗留时间太长，这个蚊虫就一下子往你身上去扑。就会产生一个被蚊虫叮咬的这个可能性就会比较大了。
1: 是，但孩子皮肤是比较娇嫩的，很多家长在孩子就是皮肤被叮咬之后啊，会选择像涂一些这种风油精啊，或者是还有抹牙膏啊，打肥皂这样的。哎，我觉得很多这样的家长挺常见的。
0: 对对
1: 啊，
0: 非常不可取。有的人就是抹了牙膏，然后就出现局部的接触性的皮炎，就红肿起泡，就非常严重啊。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个，就是他就觉得他身上痒痒，然后就在他的腰部抹了一大片的牙膏，戴了一晚上，结果第二天来了以后就整个就肿起来，而且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全身都会出现了过敏反应。他有些人就对这个反应比较厉害，就是这个很容易引起接触性皮炎。
1: 那如果说是孩子被叮咬的话，那我们自己在家里的话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就说是来进行处理？
0: 其实我觉得有些药是可以常备一点的。
1: 什么药呢？
0: 比如说就是一些复方黄柏叶啊，康复新液啊，这些具有中药成分，就是纯中药作用的一些药物。如果在家里出现这个蚊虫叮咬，你可以给他用这些药进行湿敷一下，然后呢再给他抹上点，比如说我们的优卓尔啊，或者是康酸莫米森啊，这些都具有良好的消炎作用的，你就可以备着点。我们出门也要备着点。这样就是如果出现这个反应，抓紧时间给他处理一下，可能也会及时一些。
1: 是，那最好的方法还是给孩子做好预防。但当然出门的时候，那如果说是有条件的话，还是穿一些这种长裤啊、长袖啊来。
0: 对，防晒衫那个非常凉快一点，防晒衫具有长裤、长袖这样的有一定预防作用的，是吧？
1: 起到预防的作用。那同样在这儿也要提醒朋友们，到了夏季了，我们一定要做好这防晒工作。那每年到这应该说在张瑞奈出现这种晒伤的这样的情况啊，病人挺多见的，所以在这也是提醒朋友们做好防晒，同样呢也要做好一些我们的皮肤的一些清洁工作。那如果说是出现了皮肤问题啊，不要拖延，要及时进行治疗。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聊到这里。那在这里非常感谢张主任分享的科普知识，那也感谢朋友们的关注。那节目之外呢，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见。再见张主任。
0: 再见，谢谢。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随着气温一天天的升高，天气越来越热，不少人都想穿得再少一点，穿得再薄一点，这样是不是就凉快了呢？其实贪凉有道，贪凉真正的透心凉。
4: 大家好，那在夏季啊，怎样穿才最凉快，怎样穿才最健康呢？看起来啊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啊我们平时认为的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可能呢有一些想当然了。比如说大家啊都会认为穿得越少啊就越凉快，其实啊这种想法是片面的。
3: 夏天人们外出时往往喜欢选择一些轻薄的衣服，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但其实穿得少不如穿得巧。想想阿拉伯人的装束，为什么在那样高热的天气下着装却是要捂呢？这是因为只有当外界环境气温低于皮肤温度的时候，皮肤才能传导散热，暴露才会有凉快感。而当盛夏酷暑之日，气温经常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此时外界气温高于皮肤温度，这种情况下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这个时候如果暴露皮肤只会感到更热。另外夏天反射的紫外线很强，如果打赤膊或是暴露的皮肤比较多，直接处于强烈的阳光下，皮肤就很容易受到伤害，不利于汗液的吸收。
4: 所以啊，在天气过于炎热的时候，比如说太阳光特别强，天气干热的时候，适当的用衣服啊遮住裸露的皮肤呢，反而会让身体感觉更凉快一些。那么怎样才算是适量呢？那就是裸露的面积啊，不要超过身体表面面积的25%。那就是像我穿的这样的短袖啊，还有5分左右的。

0: 裤子和裙子啊，感觉是最凉快的。那除了衣服的量呢，衣服的质啊也是有讲究的。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衣服的面料。
1: 小叶最近突然发现一件怪事儿，在洗衣服的时候，偶尔会发现一些衣服有明显难闻的臭味，而且这种情况也时断时续，有些衣服就没有。难道自己有腋臭吗？可是以前明明自己身体是没有异味的呀。次数多了，他才发现这种情况都是在他穿某几件衣服的时候发生的。再想想，终于他发现了这几件衣服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化纤面料制造的。其实化纤面料吸水性、透气性都较差，皮肤很难通过汗液蒸发进行散热，汗液的过多滞留还会使分泌物腐败发酵，从而产生异味。所以在夏天还是最好选择丝、棉、麻等天然纤维的衣物，会更舒适和透气。不过一些新材料的出现为面料带来了变革，在运动类服装中你会更普遍地发现这些面料的采用，而并不是纯棉一统天下了。
0: 那么要怎样辨别新型的合成纤维呢？首先呢，就是要看衣服的成分标识，有几个这样的名词。首先呢，就是新型容器法纤维、天丝以及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些改进过的化纤衣料啊，透气性很好，而且作为衣服的面料呢，也是不错的选择。那最后啊，我们在这里呢，再一起来看一看衣服颜色的选择。
1: 冬天穿暖色，夏天穿冷色，一直以来都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深红色和藏青色的衣服夏天穿是很好的，因为红色光波最长，可以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所以红色衣服最防晒。同样的道理，藏青色的衣服也是相当安全的防晒服装。浅黄、浅蓝和白色等浅色的衣服虽然使人心理上感觉到凉爽，但对紫外线的防护作用是很差的。
0: 所以啊，在夏天呢，再也不要把您的深色衣服打入冷宫了，它们呢也是有用武之地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温差超过十度的时候，对人体啊就会造成伤害了。所以在空调房呢，最好准备一件衣服给身体加温。好了，没想到在夏天穿衣服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吧？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对您有所帮助，能够使您在夏天穿得既健康又美丽。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有汗水的衣服千万不要以为用热水洗更能去污，那样只会越洗越黄。二：夏季阳光强烈，在晾晒衣服的时候可以翻面，防止衣服褪色。
2: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4: 夏季，细水清凉，
3: 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4: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3: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0: 现在是晚上1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5: 一粒种子改变世界，一个良种赋能产业。当我们品尝鲜嫩的兔肉，风味十足的鸡肉时，背后啊是育种专家数十年的坚守与革新。山东农业大学樊新忠教授30余年深耕畜禽育种，打破国外品种垄断，研发全球首创的兔基因组芯片，让中国心扎根田间地头。那今天啊，我们就一同走进他的育种世界，看看科技如何让畜禽产业焕发新生。
6: 大家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艳丽。不知道大家是否留意到，如今餐桌上的兔肉啊越来越鲜嫩，黄羽鸡呢也有了小时候的味道。这些舌尖上的变化背后是农业科技的硬核支持。今天我们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的樊新忠教授，他深耕畜禽育种30余载，用科技为我国种业装上国产芯。樊教授您好，据我们了解到啊，您从1992年留校至今啊，先后培育了康大肉兔系列、东秦一号、麻鸡等5个国产配套系新品种。那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选择了这个科研领域呢？
7: 好，谢谢主持人。选择做这个畜禽的育种啊，实际上这里面既有初心啊，也有机缘。我是1988年，高考调剂到山东农业大学畜牧专业来学习的。起初呢，对这个专业也并不感兴趣。 在学习中呢，这个逐步认识到这个畜牧业啊，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这样一个重大作用。特别是呢，当时我们学校的李庆奇教授，选育的小麦的系列品种，创造了这个数百亿斤的小麦增产，创造了重大的社会效益。我呢，就是对这个育种有了更深入的兴趣。动物育种啊，也需要从创建育种体系到培育这个优质高效的专麦品种，来实现我们的突破。于是呢，在毕业时呢，追随我们学校的动物育种家徐佳琪教授，做动物的育种的教学、科研和生产服务。
8: 从最初的不感兴趣，到30年的坚守深耕，樊教授的科研之路始终紧扣国计民生与种业自主的核心，这也为他后续攻克一个又一个产业难题埋下了伏笔。
9: 樊先生，我们了解到您的育种的重点领域呢是在兔和鸡上，那这两个产业的需求目前是什么样子的呢？
7: 我们国家呢，这个养殖肉兔、长毛兔，还有塔兔、试验兔，还有我们这个喜闻乐见的宠物兔。我们呢，这个是全球最大的这个兔业生产国，我们的兔肉，占了全球的50%。山东啊，是全国最大的这个肉兔的出口省份，出口占全国的90%。我们最大的这个企业呢是青岛康大，它最初呢这个出口兔肉，需要呢建立自主的养殖体系，从国外引进这个法国的配套系，这个成本就非常高。
8: 进口依赖，引种代价大，不能连续制种应用，这些痛点严重制约着我国兔产业的发展。樊教授团队的科研方向正是直击这些卡脖子难题，联合青岛康大，从产业需求出发寻求突破，自主选育了康大一号、二号、三号肉兔配套系。
7: 设计了一套这个基于工厂化养殖的这样一个这个全群测定、全程选择的这样一个育种体系，并且开发了自主育种管理软件，实现了一个高效率的同时选择多个专门品系的这样一个育种体系。近20年，已经获得了数百万的这样一个育种数据，成功的选育了康大系列专门品系。那么这个配套系呢，可以说是从零啊到一的一个工作，这个克服了这个从育种材料到育种方法，到疫病防控啊，到这个工厂化生产的这样一系列难题，实现了我们这个种业的自主。其实这个鸡产业呢，可能大家更熟悉啊，有我们的土鸡，它的特点是好吃，但缺点是长得慢。
9: 对，
7: 另外还有大家这个说的肉鸡，它长得很快，饲料状态效率很高，但肉质不好。我们山东呢是一个肉鸡生产大省，我们也有很丰富的地方鸡资源啊，比如说像狼牙鸡、寿光鸡、温上肉花鸡啊、吉京白日鸡这样的品种。但是我们的这个优质鸡产业不太发达。我们这个通过这个10年的工作呢，培育了这个东秦一号麻鸡。这个麻鸡呢，实际上是用了我们这个山东日照的狼牙鸡和国外的白羽肉鸡等这样一个多种育种材料，选育的一个黄羽肉鸡的配套系。它的特点呢，就是父母代是矮小的，因为利用矮小基因，上明代是正常体型的，它能够接粮，就是总体来说是既好看，又好养，又好吃的一种优质高效的肉鸡，非常受这个生产者和消费者欢迎。我们这个鸡呢，在山东、河南、安徽等黄海地区呢，累计推广了1200多万套的父母代。迄今呢，已经生产了超过16亿只的商品鸡，能保证全国人民呢人均一只鸡了，所以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9: 樊教授，您和您团队研发的康大麻色肉兔配套系和我们的兔基因组育种芯片，弥补了可以说是兔业的全球的空白。那您能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吗？
7: 康大麻色肉兔呢，是一个商品袋是麻黄色的。是一个以这个肉皮兼用、这个优质建成的新配套系。有色兔皮呢，它在这个毛皮上它不需要染色，它有很好的附加值。我们呢还想推出一个具有更高含量的这个第二代品种，那么特别是在饲料转化效率、 饲料转换效率呢决定那个兔的养殖成本，另外还像种兔的繁殖效率，它的种兔的寿命，这些都是很难选择的这样一个复杂性状。那么我们从2018年开始来布局这个工作，花了5年时间，到2023年呢，建了一个成熟的基于这个低深度测序的基因组育种体系。这个体系呢，就是成本比较低，这个只需要依赖这个测序数据，就可以实现对兔的这个基因组育种值的预测。
9: 樊教授，那我们的兔基因组育种和传统的育种有什么区别呢？
7: 哦，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了啊。这个传统育种呢，是基于表型，也就是兔的体重啊、这个生长速度啊、它的饲料转化效率，那么这些表型的信息，通过很复杂的统计方法来计算它的育种值。但这个方法有什么坏处呢？就是需要大量的表型测定，有些表型很难测，而且呢，这个有些性状呢，遗传率不高，因为它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所以基于表型来选种呢，准确性会差一些，这个选择的这个周期可能会比较长，啊，成本会比较高。基因组育种呢，则是通过这个基因组测序，或者用芯片来检测，兔的基因组的这个结构差异，通过这些基因组的信息来直接选种。那么这个在育种应用上呢，我们就直接去提兔的 DNA， 哪怕一个小兔它没表现性状。我们通过提它的 DNA， 然后呢，这个检测它的这个这些基因组的这个序列信息，我们就可以建立这样一个基于这个基因组序列的这个育种值估计，这就是所谓的基因组选择。把这个一套体系的这个检测的这样一个标记形成产品，就成为这个基因组育种的芯片。
10: 针对现有的主要商业品种，包括肉兔、毛兔还有塔兔，并且兼顾了世界范围内其他的一些代表性的地方品种，来设计了2500个个体的这样的一个基因组测序，并且呢，把这些测序数据通过一定的规则来进行位点筛选制备芯片。这里的位点筛选呢，我们既考虑了基因组上面的变异的分布的均匀性，另外呢，也考虑了这些位点的品种特性，最终形成了一个50K， 也就是50000个位点的一个基因组芯片。
9: 那咱们这三种育种的芯片，它有什么区别吗？
7: 这三款芯片的定位不一样。这个第一款芯片呢，叫兔芯一号啊，它实际上是一个多功能芯片，那么它可以做品种鉴别，可以做这个亲缘关系分析。做这个个体的鉴定它可以做育种值预测，还能做很多的这样一个基础研究。你比如说这个重要性状的这样一个功能基因定位，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工具。中兔一号呢，是针对肉兔开发的，我们把这个肉兔的数百个重要的这样一个这个功能位点和肉兔的这个性状，你比如它的这个生长速度啊、饲料效率啊、它的这个动体品质啊，围绕这些性状的选育，而专门开发的一个小的成本更低的芯片。同时呢，我们还结合这个毛兔育种，开发了这个育兔一号的这个基因组育种芯片。这个芯片是主要围绕毛兔育种需要，围绕这个产毛量，特别是兔毛的细度、粗毛率、兔毛的长度，那么这些这个毛兔的指标来开发的一个毛用兔的育种芯片。
9: 樊教授，您和您的团队呢，也在做长毛兔和塔兔的育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7: 毛兔产业呢，其实经了一个从繁荣，到现在低谷的一个这个状况。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毛兔产业过度的追求产量，导致这个兔毛品质下降，不适于纺织的一个结果。比如说以这个山东的蒙阴为例，这是中国的毛兔之乡，高峰期呢，一个县养过600万只长毛兔，这个一个毛兔呢，这个赛兔会的产量可以产2斤的兔毛，但是它的兔毛品质不好，导致了兔毛价格低迷。那么我们就开启了这个绒毛型长毛兔的育种。这个工作呢，实际上是从2013年开始的。那么我们从大量的长毛兔里面，通过这样一个 被毛品质的测定，选其中被毛细的、

0: 出毛率低的个体啊，通过大量的这样一个个体测定去筛选出这种绒毛性的个体，来建立这样一个不同规格的长毛兔品系啊。
1: 这是每次测定每只兔子会我们会有一个毛样成堆的啊，这是每一批几百只的兔子毛样。从2015年至今，我们这个近十年的这个育种，测了几万只兔子，它这个毛样也能反映了我们这个毛兔育种的这样一个，记录了我们这个过程。
0: 那这个过程呢，其实是非常非常这个繁琐啊，非常艰苦的过程。那么这个到今年啊我们的这个长毛兔的这个已经形成一个遗传稳定啊，平均这个纤维直径呢只有13微米的这样一个绒毛性的这个新品种种群。那么这个种群呢具有很好的仿制价值，那么它的这个兔毛制品呢做成的这样一个服装非常轻柔，比羊绒具有更好的这个手感，为这个兔毛的这样一个升值啊，能做成高档的兔绒产品，创造了这样一个品种基础。
2: 刘总，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兔绒产品吗？
3: 兔内衣、内裤、西装、衬衣、毛呢外套，以及针织类的毛衫，包括袜子，我们全部开发完成了，富含18种氨基酸，其中有一种精氨酸是叫精氨酸。这个它抑菌性是特别强的，包括真菌、葡萄球菌、念珠菌这些呢，它都有抑制作用。
2: 那咱们的这个兔绒产品和传统的羊绒产品相比较的话，从价格上、从质量上有哪些优势呢？
3: 兔绒的价格啊，还不足羊绒的一半，所以这也是它的优势。兔绒呢，它长短可控啊，因为它是裁剪的。而且兔毛的细度呢，要比羊绒还细啊！我们现在和山东大鱼的这个超细型的，在13微米左右，啊，这个也是有它的优势。兔绒产品呢，它在这个穿着的过程中啊，相对而言好养护啊，也可以机洗，洗了以后也不需要装到网兜，你放在衣服秤上晒就没问题。
2: 樊教授，咱们目前来到的这个育种基地呢，主要是培育的什么类型的兔子呀？
0: 这是一个塔兔育种基地啊。大家能看见这个我们这个兔子呢，它和肉兔有区别，就是它在这个背毛呢，其实非常密，非常平齐，它是这个皮是用作这种裘皮，用于毛绒玩具，非常天然的高档的一个。原料兔，它既是皮用兔又是肉用兔，我们把它称为皮肉兼用兔。这个塔兔呢，其实是我们在做的，实际上是一个配套系。这个母系呢是侧重的这个像繁殖性能，适应性，生长速度，和这个毛育品质的一个均衡。这个父系呢，这个则注重那个塔的。更好的这个毛皮品质，和生长速度，它对繁殖的要求不高，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效的既保证了品质，又降低了这个塔兔的这样一个养殖成本，就提高了生产效率，塔兔这套系我们也是第一个提出并实践的，我们有望呢育成全球第一个塔兔这套系。
4: 因为品种的同时，我们针对我们的新培育的品种，也研制了专门的饲料，就是我们讲究是两种加两法相配套，然后来实现一个塔兔的高效生产。
2: 咱们的这个饲料的话，它是有哪些特色呢？
4: 我们是一个超级母系吧，它的营养要求要相对就要高一些，然后它的奶水比较足，蛋奶成活率比较高，就是我们通过组合配方来做出来的。
2: 樊教授，您和您的团队未来的科研方向是什么呢？
0: 其实这个育种呢，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我们叫这个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和传统育种融合的一个时代。生物技术呢，就是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像这种基因组育种技术啊，这个基因编辑技术啊等。这个信息技术呢，育种呢本身是一个大数据啊，我们需要从这个大量的这个表型信息、基因信息中去挖掘最有价值的这个基因和这种育种值。问题啊，来自于产业。这个研究呢，是基于这个这些前沿的这些技术研究和育种方法的创新，建立这样一个从育种场到实验室的 这样一个校企协作的这样一个育种体系。
2: 嗯，
0: 那么我们国家呢，这个虽然育种期不晚，但是呢进展很快啊，我们的很多工作呢已经走在这个全球的前列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基因组育种技术。下一步呢，这个我们的育种呢会继续啊，这个往这个高效的专牌品种去迭代升级啊，随着我们生产的这个和市场的变化，我们的品种需要不断的持续选育，去提升性能，创造更加高效优质的品种啊，使我们的这个自主品种进一步提高它的这样一个市场占有率。第二工作呢，我们继续会研究兔的像基因组育种技术，像表型的智能化采集，还有像这个性状的遗传基础和它的调控机制方面，我们也会做出更多的这样一个技术研究和技术创新。
5: 就在生物育种领域啊，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啊，兔子的一些芯片的开发呀，这个基因组选择啊。除了这个方向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另外一个工作了，就是关于对兔子一些比较重要的性状啊，去做它的遗传机理的解析啊，就是包括这些重要基因的挖掘呀、这个调控通路啊的解析啊等等嘛，这些方面的工作，把一些性状的这个机理如果解释的比较清楚的话，那么这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的这个生物育种的效率。
2: 从实验室的基因测序到养殖场的遍地良种，从打破垄断到全球领先，樊新中教授团队用30年的坚守，让中国心滋养出更丰硕的产业果实。未来随着新技术的迭代，我们的餐桌将更加丰富，产业将更加强大。这就是育种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初心与担当。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6: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7: 空天地一体化采集，智能装备精准调控，大数据预判市场波动，当科技与农业双向奔赴，物联网大数据与产业链深入融合，现代农业如何焕发新生呢？那今天的山农大家说，邀您对话山东农业大学柳平增教授，解锁神农物联装备的核心奥秘，探寻单品大数据的赋能逻辑，看科技如何让农业生产更高效、更精准、更具活力。
2: 欢迎来到山东大家说，我是艳丽。当田间地头遇上物联网大数据，当传统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农业生产正迎来深刻变革。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山东农业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柳平增教授的智慧农业世界，解锁现代农业的无限可能。在智慧农业领域，先行意味着更多探索与突破。2013年，山东农业大学率先发起成立农业大数据研究中心，正是这个里程碑式的举动，开启了我国农业大数据研究的征程。而柳平增教授团队正是这场征程的重要探索者。柳教授你好。
1: 哎，主任你好。
2: 柳教授，那咱们学校的智慧农业领域的研究是从何时起步的呢？现在又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我校呢是智慧农业研究和农业大数据研究的重要策源地和先行者，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用9个字来进行概括哈，就是起步早，成果多，成效好。早在2011年呢，学校就率先成立了智慧农业重点实验室。在2013年呢，山东农业大学率先发起成立了这个农业大数据研究中心。为了进一步呢推动农业大数据与产业的深度融合，2013年的5月份，学校又发起成立了农业大数据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学校已经先后获批
8: 两个部级平台，三个省级平台，还有两个厅级平台。而2025年十一月份的这个农业农村部“十四五”这个重点实验室的交流评估当中呢，这个农业农村部黄淮海智慧农业技术重点实验室获评优秀，这也充分说明了山东农业大学在智慧农业领域的研究特色和优势。
2: 还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和您的团队在智慧农业领域有哪些主要的研究方向。
8: 团队呢开展了黄淮海区域主要农作物的信息感知和产业的数字化关键技术的一些研究。第二个方面呢，也是围绕着黄淮海区域这个农业生产过程的智能决策和智能关键装备的一些研究。第三个方面呢，实际上就是围绕智慧农业系统的一个打造呢，开展了智慧农业从这个数据的这个获取挖掘分析和这个智能服务整个体系的研究和建立。
2: 那您和您的团队是如何把物联网、大数据和实际的农业生产结合起来的呢？
8: 我们所说的智慧农业的智慧，实际上这个智慧呢就来源于数据，而农业大数据呢，实际上来说呢是实现智慧农业这个智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我们需要充分发挥这种数据的获取和数据的智能分析这个两样重要的一个抓手，来实现数据在产业链当中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真正的一个赋能。这样的话呢，就自然而然的就把物联网大数据和产业链深度融合起来了。团队呢这些年来与众多的一些企业呢建立了一些合作关系有呢主要是围绕着这个设施智慧农场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大田的一些智慧农场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单品大数据，实际上开展了一个比较系统的研究。围绕这些研究呢也开展了一些关键技术的一些突破吧，特别是在信息的自动化智能获取方面也研发了一些系列的一些智能获取的一些关键装备，是围绕着这个数据的挖掘分析建立了系列的决策模型，包括一些预测预警模型。
9: 十几年来，柳教授团队围绕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需求，深耕智慧无人农场和农业单品大数据研究，研发出系列神农物联智慧农业装备。这些装备将物联网、大数据与农业产业深度融合，打通了技术与农业应用的壁垒。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柳教授走进实验室，近距离探寻这些智慧农业装备的核心奥秘。
8: 现在所看到的呢，就是我们研发的一款神农物联第五代这个一个产品。在这个物联网系统里面呢，实际上它最主要的一些核心的技术，第一个呢就是一个智能感知再一个呢就是一个智能传输，再一个呢就是一个智能控制这样三大技术。这几年呢，我们根据这个产业的一些发展需求把物联网的技术呢和产品的质量安全溯源这一块有机的结合起来了。这些智能终端把这个不同环节的信息串成一个信息链这样整个的形成一个不间断的一个无间隙的这么一个产品质量安全信息流。实际上有时候在一些生产现场呢，除了这些固定的设备之外，有些呢还需要一些移动的检测设备和移动的一些智能处理设备实际上咱们现在看到呢就是基于无人机的智能的一些感知的一些设备它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实现一个动静的一个结合，特别是针对一些生产和一些加工场所它需要一些定期的一些频繁的一些信息的一个动态的一个检测，把智能的这种移动小车然后呢和物联网结合在一起了。它是根据不同场景的一些需要，然后我们采取一些加装一些不同的一些传感器就可以实现一些不同场景的一个信息的一个感知。所以来说呢，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呢，我们就很容易实现这种空天地一体化的这种立体信息的一个采集。
2: 在咱们面前的这个比较萌的这个机器人它是一台什么样的机器人呢？
10: 它这个是我们实验室自主研发的一个科技小院智能语音机器人，它的名字叫小智，可以询问它一些关于科技小院关于农业上一些疑难杂症，然后它可以及时给咱们解决。你好，小智。
11: 我来了。
10: 西红柿的红粉病如何治？
11: 西红柿红粉病防治：一、农业防治。 选抗病种，适度密植，摘定果脑叶深埋，棚内降湿小于85，滴灌膜下浇水。
9: 针对家庭农场建设和发展速度快，但是普遍存在自动化程度低、人工成本高、效益不高等问题，柳教授团队与永冠合作开发永冠无人智慧农场项目，为企业提供降本增效提质的完整解决方案。一场降本增效的农业革命正在这里悄然发生。从温室传感器的智能诊断，到大蒜单品的数据赋能，再到智慧农场的落地实践，柳平曾教授团队让科技真正服务于农业，惠及于农民，推动中国智慧农业走向更广阔的未来。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潍坊调频106.4，
6: 济宁中波999，
12: 聊城中波621，
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7: 农业不只是土地上的生产活动，更是一部绵延数千年的文明史。从农作制度到农耕智慧，从典籍记载到文化遗产，农业文明深刻塑造着中国社会的历史结构与文化精神。在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的今天，如何重新认识传统农业文化的价值，并将其转化为服务乡村振兴和公共治理的现实资源，成为了亟待回答的重要课题。山东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孙金荣教授长期深耕农业历史文化与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学术论证到地方乡村发展的实践咨询，他不断推动学术研究走出书斋，走向社会。本期的山东大家说，让我们一起走进孙金荣教授，听他讲述农业文化如何在当代焕发新的生命力，学术研究如何真正回应现实关切，服务社会发展。
17: 千年林清，文化名扬，交通枢纽，农工贸商，许多历史与乡土记忆都被孙金荣教授写入了这首《林清桑黄赋》。孙教授和团队常年深入田野，挖掘和诠释这些珍贵的文明遗产，让更多人重新认识了我们脚下一直都有的，但是很少被察觉的农业文化家底。
9: 大家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艳丽。今天我们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孙金荣教授，一起聆听农史脉络中的山农故事，感受农史研究的时代价值。
2: 孙教授您好。
18: 哎，您好。
2: 山东农业大学农史研究中心和山东省农史协会呢，是省内农史研究的重要两大平台。那您作为平台建设的核心推动者，能为我

0: 建设的呢？
1: 2011年的秋季，当时的中国农水学会在南京开会，说想在我们山东农业大学设一个中国农业理事学会的联络站，因为中国农水学会的领导也给我们山东省委的领导写信，说山东省是一个农业大省，应该有一个农业理事学会，并对我们学会的领导班子组成还提出了一些指导性的意见。省里通知了多家单位，我们当时也是要竞聘了，竞争了哈，我们就写了一个本子，就是把我们学校的平台建设的情况、项目的情况、科研的情况做了一个详细的汇报。后来呢，山东省的农业理事学会，不管是理事长单位还是秘书处，那就落户在我们学校里边了。
0: 这两大平台比较标志性的一些成果有哪些呢？
1: 先出了一个系列农业理事与文化研究丛书，比如说像《齐民要说》啊，《王振农书词典》呀，《中国苹果史》啊，《泰山茶文化》《陈腐农书的研究》啊，这个《树木民俗》啊等等，包括后续的我们的做全面的调查，形成的山东省中央农业会产调查与保护开发领域研究，包括这个农耕文化等等，就这样一些注解。当然论文也是在不断的产出，也和外部不断的加强联系。
2: 一个学术平台的价值不止于纸上之功，更在于能被社会看见，被公众理解。走进桑黄产品博物馆，这里展陈的线索以黄河多次改道的历史背景出发，到万亩桑树林的文化与经济价值，仿佛一条清晰的脉络，印证着孙教授的研究如何从书斋的灯火走向人间的烟火。
1: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是我们下津的古桑博物馆。一进馆子的门厅放着的这一棵古桑树，这是经过雷击之后，后来把它移植到馆子里边来的，历经千年的风霜。那么也就是在这个黄河古道上，为了防止风沙，我们的先民啊，这个栽这个桑树，也就是在我们夏晋临清啊，由最早的蚕桑，后来转到果桑，有这么一个发展的过程。其实桑树整个的全身都是宝啊，根也好，皮也好等等的，既可以入药，又可以做纸。我们知道汉代我们叫汉皮纸，我们今天叫桑皮纸，经过72道工序之后加工出来的桑皮纸，弹性好，纹理清晰，又耐磨又抗褶。桑树本身如果表皮受伤之后，它会长出来菌类，就是我们讲的桑黄。桑黄是一种重要的保健品，那么也是一种药品。我们看到这个橱柜里边的这个桑黄，特别是到了这个7、8月份，高温高湿的时候，在这个古桑树群里边的树的背面，哪个地方如果是树皮受过伤，那么长这个桑黄，这是药用价值非常高的。当然现在我们人工的通过这个菌包啊，人工也培植这个桑黄。
3: 对，就可以说我们的桑树就是浑身都是宝。
1: 浑身都是宝。即便一棵树受了伤了，甚至于到了它最后时刻了，它还是无私的奉献长桑黄。桑树它不光浑身是宝，还有自我奉献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桑树的品格也是很高贵很难得的。
4: 最终呢，我们要把历史馈赠于我们的这片古桑树群发展成强大的这种产业链，走进千家万户，从而呢也带动我们当地的一个经济发展。
0: 您是国内比较早提出了农村也有文化产业的命题，这些年呢您也在围绕相关的一些命题开展了研究，那有哪些让您深刻的一些案例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当时我是做了一个软科学的项目，就是叫山东省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但是一提农村文化产业，大家一般的觉得往往还是要往那些个比较形而上的那方面考虑比较多一些，觉得农村会有文化产业吗？你可以举个例子，你比如说那个农民画吧，绘画那是艺术范畴，那也是形而上的，对吧？农民画不光是我们讲的年画也好，画的瓷画也好，是观赏的，属于看牌，那它就有这个艺术的属性，对吧？ 当他们持续性的来做这个东西，并且还有销路，还有市场反馈，形成一个产业链的时候，你在瓷盘上，在风筝上，在年画上，农民作画，今天很有代表性的我们菏泽的牡丹画，菏泽牡丹栽培系统，那是我们山东省前面评过的三批农业无害资源名录里边的其中一个，那是我主持评的，也是设计、绘画、装裱这个流程是非常专业的，他们创造了很好的经济效益。我们今天的好多农业无害遗产地上，不管是哈尼梯田也好，还是湖州的桑基鱼塘也好，我们的夏津的古桑树群也好，那是典型的有农民创作的。我们能说农村没有文化产业吗？
0: 您的相关的一些研究是如何助力乡村振兴和文化繁荣的呢？
1: 前前后后，老师和同学们，我们大概调研了上千个村庄，所以在调研的基础上，一是我们形成的调研报告，如果说形成一些对策研究，那么对我们的农村的文化产业也好，农村文化也好，还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把我们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他们，他们的场馆建设我们也积极的参与，不管是米兰世博会、中国馆、奇妙书的展区也好，我们把它提炼出来，那么做展出，在遗产地上也好，地方也好，一方面我们是地方的乡村振兴战略，我们是积极参与的，一二三产业也好，农文旅融合也好，那么做一些具体的工作。因为当下农业文化遗产大家对它的认知度还不是很高，所以我给自己定位就是努力做一个宣传员，做一个推荐者，然后我也是努力的写一个东西，做一些宣传和推荐。这个前前后后大概去的遗产地做的诗也做了几十首了。
2: 古桑林的故事是宝贵的地域记忆，是文化产业得以生长的土壤。孙教授坚持的实地调研工作，就是把这些散落其间的农业文化资源重新辨认梳理。
1: 临清黄河故道古桑树群，它的树龄都是在500年以上的。当年黄河改道的时候，留下来的这个比较原始的地貌，高高的土台子，在它的断面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桑树的根是怎么样延伸的，沙土层是在什么地质年代形成的。
2: 文化与产业相互成就，这百年桑林到生产车间，是传统经验到现代标准，乡村振兴的路在这一条转化链条上被打通，进一步印证了农村也有文化产业。孙教授作为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他和他的团队就是希望通过乡村文化发掘，通过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研究与实践，实现文化赋能，助力乡村振兴。
5: 自己自然造的智能方舱，我们打破了原来就是传统的食药用菌种植模式。我们这个企业啊，最大的一个优势是我们一直努力在往珍稀药食药用菌的方向发展。
6: 全产业链的产值达到了3.5亿以上，带动了农户2000余户，已经成为我们临清的一个特色产业之一。为了支持这个产业的发展，临清市委市政府也高度关注。孙应荣教授呢，多次到我们临清市来调研，帮助和指导我们申报这个农业文化遗产。2022年和2023年，我们连续被省和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山东省和全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另外，我们也希望山东农业大学在这个人才的输送、技术的支撑以及这种科研成果的转化方面，给予我们更大的支持，为我们的产业发展插上科技的翅膀。
0: 讲起了很多关于节气啊、农业等等相关的一些农业谚语，比如说瑞雪兆丰年、立春天气晴、百物好收成等等。那您从专业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些谚语当中反映了古人怎样的一些观察智慧和农耕的哲学呢？
1: 雪本身降下来之后，像雨中扶阳，给这个小麦保暖了，不至于产生冻害。那么第二一个，防治病虫害，一些细菌也好，冻死了，那可能病虫害就减少了，它除了保温还保湿。那么第四一点，它有很好的肥效，它的含氮量没有增肥增效的效果，所以瑞雪兆丰年那是有道理的。另外，为什么到了立春的时候这个天晴，可能后边会有好收成， 到了这个立春的时候可能要回暖了。古人啊，气象的观测他们也是不断的记录，不断的记录，要找规律的，看概率。如果晴的时候，后续的可能年正比较好，很少这个灾异的现象。如果立春的时候那一天气候有灾异的一些情况，那可能后续的这个会对收成有影响。那同样像什么时候该干什么，到了秋分了，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没种到时，该种麦子了。那是从古到今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大概秋分种麦子是比较恰当的。那么谚语里边是经验规律一个总结，一方面我们客观地看待它，那是智慧该很好的利用的，有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的我们还要汲取。原来可能是一种比较宏观的比较感悟的，在我们今天更加的科学化精细化了，我们把传统的智慧和现代的农业科学很好的结合起来，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
0: 2026年呢，正好是山东农业大学120周年校庆，站在学校冲一流和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新起点，那您在学科建设、平台建设以及农业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有哪些愿景和规划呢？
1: 在学科建设这一块上也往更高层次去迈进，如果哪一天建成一个科学技术室的一级学科博士点，那是我最期待的，应该和我们的一流学科建设同频共振。这个人才培养啊，课堂教学啊，科学研究啊，和我们今天的乡村振兴战略，要有我们这个学科在乡村振兴当中我们的责任和担当。
0: 从平台搭建到人才培育，从理论钻研到产业赋能，作为学科带头人，孙金荣教授带领团队打造山东省农业历史文化研究高地，填补了山东省农史学位点的空白。农史研究是连接历史与未来、学术与田野、文化与产业的鲜活纽带，它守护着中华农耕文明的根脉，也为乡村振兴注入着深厚的文化动能。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7: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8: 受山东秋汛影响，山东小麦普遍晚播20到30天，导致苗情复杂，长势偏弱。今年的春季管理面临严峻挑战。面对这一特殊形势，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团队在春节期间兵分多路，深入齐河、肥城、滕州等小麦主产区。他们通过田间地头现场把脉问诊，发放技术明白纸，并根据不同苗情分类施策，现场支招，指导农户科学开展镇压和肥水管理，全力以赴促弱苗转壮，为夏粮稳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9: 40来亩地都是我自己种的，比起之前的时候是晚了一个月。之前的话是10月6、7号了播，今年是11月6号播的。
10: 这个地是11月3、4号的最早的一批的，相比别的地方还有强点。
11: 受今年秋汛的影响，其实我们黄淮海区这个小麦呢，尤其山东区域啊，比往年呢晚播了20到30天。这就造成了我们整个区域呢，一二类苗相比去年为止呢，显著下降。三类苗呢，占到56%左右。这对我们今年的春管呢，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12: 针对小麦晚播带来的苗情复杂、弱苗比例高等问题，今年春节期间，山东农业大学的小麦专家们主动出击，多次奔赴我省小麦主产区，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户春管支招，用科技力量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
9: 比起往年来，苗是弱了挺多，分叶也少。
12: 受晚播影响，王红家的小麦普遍出现了分叶少、苗子弱的情况。针对这一问题，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经过仔细查看，给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
13: 正常年份啊，这两个叶都应该是个壮叶，但是今年呢，这个叶呢比较小。 我们争取呢就是在早春早管理啊，非水荒早管理是吧，这样的话能够保证这两个年呢再长起来。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地块当中如果是有一些这个草害，避开这个低温喷除草剂。还有一个呢，就是后期呢七三八节的时候碰到这个低温天气之前，如果有这种预报的条件下，提前的进行预防，那就是进行这个田间浇浇水啊，是吧。再一个呢，如果是确实发生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后期呢在叶面喷肥上喷到叶面喷肥，防止这个倒穿旱的这种影响。
12: 经过现场调研，专家们发现之前部分地块出现的一根针、土里五等特弱苗情况已经有所改善。
13: 那个时候呢只有这一个叶，是吧。那个时候呢是一根针，你看这一天呢这个芯儿又出来了，成了这个一叶一芯儿了，是吧。而且这个根你看也开始长了。
12: 针对全县小麦普遍晚播、苗情复杂的现状，专家组因地制宜，提出了分段、分类、精准施策的核心管理思路。为此，他们还专门为当地的农户送上了量身定制的小麦春季管理明白纸，将春管的时间节点、技术要点、肥水用量等关键技术信息用直观的方式呈现给农户，确保他们看得懂、用得上。
14: 我们全县小麦种植面积呢是115.45万亩，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将加大这个指导培训的一个力度，把这些实用的技术呢带到千家万户，争取让全县的一个苗情呢实现粗弱转壮，构建合理群体。
10: 现在看这个苗情都是地里这个苗情还播的早的这一块还都不错，都是反正多也是有点影响，有个别这个播的比较晚的地方还是苗情有点弱。
15: 我们非得是今年的小麦种植了是60万亩小麦，那就是普遍你比常年你就是推迟了得30来天吧，种的上万，那就是相对来说比以前苗子稍微那个什么弱一点。
16: 你像这种苗子趁着下雨啊或者是有水浇条件的话再追一点苗素，大概5公斤到6公斤左右就可以，然后再到八节前后，就清明节以前再进行一次追肥，大概15到18公斤的苗素，基本上有这两次肥就能保证它的这个分叶成穗，还能保证它的促进它的穗花发育。
12: 在肥城，汪顺龙家的小麦同样面临着苗弱分叶少的困扰。对此，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现场把脉，给出了因苗施策、分期施肥的春管建议。随后，在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土门村村民庞慧的小麦地里，专家也针对土壤裂缝大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春管方案。
16: 目前在的这个地块，有一些可能土壤裂缝比较大，就要做好，根据苗情啊，就要做好镇压和划除，提高土壤的低温来保伤。促进小麦的这个正常的返青，促一促根系的发育，这样的话为这个后期能够拿到一定的岁数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保障的。
12: 专家们现场对症开方，从肥水精准管理到化控除草，再到经期腐病等病虫害的防控，将每一个技术细节的时间节点、用量和方法都讲得清清楚楚，确保农户听得明白、用得顺手。
17: 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到我去进行技术指导服务，对我们后期的这个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提供了针对性那个很好的技术指导意见。
18: 在山东大的专家各类这个指导啊，我们心中这个非常有数。
12: 在滕州市的一片集成示范田，麦苗开始返青。由于去年秋汛的影响，这片地的小麦播种也推迟了20多天，苗情较为复杂。得知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要来地头讲课，周边的种植户们早早的赶来，把专家们团团围住，急切的寻求指导。
19: 我就担心由于今年这个雨水比较多，有些地块出现了2类苗3类苗，我都希望我们专家领导能给我们就是指导一下，我们这2类苗和3类苗如何来达到我们想要的产量。
12: 面对农户们的焦急，专家从根系讲到分叶，现场为小麦春季促弱转壮开出了一套完整的良方。
20: 第一个最关键的措施，先进行镇压划除，通过镇压划除呢来提伤增温，促小麦根系的下扎，促进小麦转化升级，促进早发。第二项措施是施食施肥，那么要根据苗情进行分类施肥。那么对于一类苗呢，我们要推迟施肥来促进它的两极分化，一般一类苗要在八节期进行追施尿素，二类苗呢我们在 起深到拔节初期进行施肥，促进春季分叶，提高它的成穗率。三类苗我们要早施肥，而且要分两次施，一般在返青期和拔节期分两次施肥。那么第三项措施呢，根据伤情个苗情以及天气的变化，我们要适时的浇水，主要的是抗干旱和倒春寒。第四项措施是加强病虫草害的防治，尤其是特别注意茎基腐病和蚊枯病。第五个方面是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预防倒春寒。在倒春寒来临之际，我们要及时的浇水，喷施磷酸二氢钾和云胎素内酯，来减轻冻害的发生。一旦冻害发生，要及时的补施尿素和灌溉，来减少冻害的损失。
2: 专家讲的细，农户听得真，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争相分享着自己的收获和下一步的打算。
3: 咱也没来之前，俺想早浇水了。咱家一讲了，俺明白这个道理了，就晚浇水。
19: 浇水的早的话，容易就是说温度下降，它还反应的效果还不好了。以前不知道，以前都光是种完种这样，过冬这样，就是不知道干嘛快反应的时候再这样。
2: 目前小麦正处于返青关键阶段，专家强调，对于今年的二类苗和三类苗，重视返青期的镇压至关重要，可以实现三个效果。
11: 第一个就是说呢，碎土保伤，它可以使把我们这些大的这个棵啦，然后碎成小的这种团聚体结构，这样的话呢，使我们的整个地块呢是比较均一、比较稳定。这个同时呢，它可以锁住地下的水分，这就是说保证我们苗子不至于在春天里呢过度的脱水。第二项就是可以沉实我们的土壤，这样的话地温回温快，根系下扎早，促进早发。第三个呢，就是可以促弱转壮，适当的挤压呢，可以使我们的根系的纤维和木质化适当加强，这样的话会使它的下扎力比较增加，这样地下的根系下扎深，地上部生长旺盛，适于构建良好的群体，一镇多效。
2: 同时专家也提醒，镇压呀需要掌握三不镇压原则，避免适得其反。
11: 压大不压小，就是说我们要镇压三叶期以上的这种土壤环境，这种苗子，这样的话呢可以使它有一个促进早发的作用。那么对于土里五和一根针，我们今年的这种情况呢是不建议镇压的。那么第二个情况下，我们叫压软不压硬。你比如说这个土壤的情况下呢，我们由于深耕深翻秸秆还田，造成地上部的土壤比较宣松，这样的话我们要进行适当的镇压。那你像盐碱地的板结的本身就比较硬了，你也压不动，压了只会徒伤苗子。第三个就是压干不压湿，不管是我们深茎还是其他的情况呢，一般的原则就是就造不就湿。
2: 据了解，针对今年小麦苗情复杂的特殊挑战，我省已组织上万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分区域分苗情，制定并落实精准的技术指导意见。从应对土里五一根针，到促进弱苗转化升级，预防早春冻害，一场依靠科技提单产保岁数的春管会战正在齐鲁大地的田间地头全面展开。
21: 我们依托小麦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农学院以及呢小麦产业研究院，组织呢各路专家，分布全省呢各地进行科技壮苗的这样一个行动，目的呢就是为我们今年哈获得小麦大丰收哈去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7: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土壤养护植物修复技术。
7: 这个方法主要通过种植特定功能植物，逐步降低土壤中重金属的活性和含量。例如半矿井天、龙葵等植物对镉有较好吸收效果，蜈蚣草则能有效固定深污染。
22: 这些植物可以与主粮作物进行轮作兼作，或利用田埂 边角地种植，在不影响正常农业生产的前提下，逐步改善土壤状况。
4: 实施该技术具有多重效益，一方面可以逐步恢复土壤环境，提升耕地质量与作物安全性，另一方面部分功能植物可作为饲料、绿肥或具有经济价值，为农户带来额外收益。
22: 在实际操作中，建议根据土壤检测结果，在农技人员指导下选择适宜植物。轻中度污染地块可以采用修复植物与作物轮作模式，田间管理应注意水肥协调，并及时收割修复植物植株，交由指定单位集中处理，避免二次污染。
4: 春季生产关键，如果有修复计划，可以结合整地安排种植区域。另外，还要关注天气变化，做好排水防涝，确保作物正常生长。
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2: 现在是凌晨零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2: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2: 青岛调频94.4，
7: 淄博调频90.0，
22: 德州调频104.7，
7: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6: 白莲花艳峰乃是个色中的魔鬼，花中的魔王。在他活的30来岁，短短的半生当中，他可没少干缺德的事儿。两只手上沾满了鲜血，糟蹋的良家妇女不计其数。他一见面前站的严迎云，长得如花似玉，美如天仙，这小子是魂飞魄散呐，俩眼睛乐得眯成了一条笑。回过头去，跟他这些狼兄狗弟一乐，合字儿，并肩字儿，看见没看见？在咱面前站着个斗花子，把他抓住，咱们开心解闷儿。斗花子是绿林的黑话，就是大姑娘。可这帮小子都是这路货色呀，根本没拿严迎云当回事儿，呼啦朝往上一闯，这就想动手。他们哪里知道，严迎云那是巾帼的英雄，女中的魁首啊，自幼受过名人传授，高人指教，那是一名侠客。严迎云一看他没安好心，不由得火往上撞，把二刃青钢剑一晃，厉声断喝：呆，杀不尽的恶阴贼， 我看你们哪个敢动手，快把徐良的人头给我扔下。小韩信张的脸哑着个脖子说了话了，哎，美人，你非要这脑袋，这什么意思？你跟他有什么关系？燕英云一想，没必要跟他们废兔嘛，往上一纵就要抢人头。这帮小子六七个把燕英云给围住了，这个一刀那个一剑，打算把燕英云给累倒，然后呢找便宜。可哪知道一伸手，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小美人玉池扇、小蜜蜂田环、小蜻蜓张春，连白莲花燕峰就为之一惊啊，呀啊，挺扎手啊，我这斗花子有两下子，咱还得留神注意。话音未落，就见雅侠女燕英云反手一剑，正砍到小蜻蜓杨春的脖子上，啊，噗，咕噜，人头落地。这下群贼可急了，哎呦，我这是个母夜叉，手底下干净利索，弟兄们，大伙别闹着玩了，杀，别让他跑了。这回拿出真功夫来了，严阳云再厉害，比徐良没法比，况且是一女流，如今孤掌难鸣，怎么能打得过这么几个人呢？累的是虚虚带喘呐。这时候白莲花燕峰虚晃了一剑，拽出一只毒药镖来，心说呀，我给他来一下，让他昏迷不醒，我抱回大山追欢取乐。把这只毒药镖拽出来了，一抖手奔燕英云。雅侠女一个没躲开，皮里肉外给打上了。虽然说这一镖不重，但是这是毒药镖。姑娘稍微这一愣，觉着半臂发麻，就知道不好啊！哎呀，我中了毒药暗器，这要落到他们手里还有个好呢。不然的话，严英云就抹脖子了。但是为了给未婚夫报仇，他咬着牙还得活下去。雅侠女转身就跑，白莲花燕峰从地下把这只毒药镖捡起来，把尖上的血蹭了蹭，揣到镖囊之中。我说你这还往哪儿跑啊？你是网里的鱼，笼中的鸟了，跑不了一会儿你就没劲儿了。何字儿，追！这帮贼在后头是紧追不舍。单表燕英云，他从来也没到葵花镇这一带来过，面对大山奔哪儿跑？实质上他就瞎跑开了，有道就钻，有树林子就进，也搭着是股激劲儿，一口气儿就跑出有十来里地去。但是这阵跑不了，不但膀子麻，而且连这条腿都麻木了，腿没抬起来，哭通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宝剑也撒手了，眼前一发黑，是失去知觉。这帮贼还在后头追呢，仗着这个地方地形非常复杂，草深林密，要躺下个人呢很难发现，不然的话雅侠女就落入魔掌了。就在这么个时候，从山坡上来了两个道姑，都系着围裙，挽着袖面，一个手里拿着镰刀小铲儿， 一个手里头提着篮子，一个劲儿往地下学嘛，看这意思是采药。这两名道姑是有说有笑，但是登上这个山坡，正好看上严英云摔倒在草丛之中，这俩道姑惊呼了一声：“无良！”

0: 寿佛，我看见没看见？师兄，我看见了，这怎么回事？快过去瞅瞅。
1: 两个道姑说着到了出事地点，分开草丛一看，哟，是个女人，短衣襟小打扮，旁边放着把宝剑。再看这个女人，脸色发青，嘴角吐白沫。这俩道姑经验还挺丰富。师兄师弟啊，他中了毒药暗器了，看左肩头这还出血呢。说着话，他们站起身来，往严将军来的那个方向看看。这阵儿那帮贼还没追到，所以他们也没看见。这怎么办呢？药别踩了，赶紧把他背到庙上吧。就这么样，其中一个道姑把严迎云背起来，另一名道姑提着他那把宝剑离开草丛回庙。实质上过了这个山坡就有一座小庙，庙宇虽然不大，但这个环境是非常幽静啊，四外树林环绕，当中一座小庙，不知道的根本你走不到这儿来。庙上有块横匾，写的是九云庵三个字。正门关着，角门开着呢。这俩道姑就把严迎云一直背进去，反手把角门关闭。到了院里就喊，师父啊，师父，我们回来了。说话之间，从屋里头出来一名老道姑。这个道姑浑身上下是绛紫色的道服，看年纪在六旬上下，稳当。从屋里出来，往院一看，就是一愣：“无量天尊，徒儿，这是怎么回事？”
0: 师父，我们在山坡救了个人，您看看。这人中了毒药暗器了，恐怕这条命还要够呛。咱们出家人慈悲为本，善念为怀，焉有见死不救之理啊，故此把他背到庙上，请师父妙手回春给他医治。
1: 哦，待为师观看。这个女道士来到严迎云近前，哈下腰去看了看，先给号号脉，再看看伤口，然后把眼闭上，善哉善哉，造孽造孽，该着此女子命不当绝，如果过了五十日，此命休矣。来呀，快把她架到床上去。
0: 是，
1: 俩小道姑挺热心，把手里的东西放下，一个抱头一个抱腿，把严迎云架到屋去，往床上一放。这时候呢，这个老道姑用金盆净了手，洗干净了，把外衣款掉，然后把小药箱子拿过来了，把箱子盖一打开，里边全套工具，要什么有什么，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的，药瓶子，药罐子，药膏，什么都全了。再看这个老道士把严迎云的衣服扒开，其实啊都是女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就即使是个男子那也讲说不起，这就叫病不背义。咱们闲言少叙，女道士把衣服给他扒开，往伤口一看，只是扎了个条口子，能有一寸来长，肉皮划破了，要不是有毒根本没事。这位道士用双手挤住伤口，狠劲给他往外挤血，再看那血都是黑紫色的，一股腥臭的味儿，把血挤净露出鲜红色来，这才结束。然后给上上药，包扎好了，又撬开严迎云的牙关，给他灌了化毒散、止痛散。 时间不大，收拾完了。就在这女道士洗手的功夫，严英云缓过劲儿来了。哎呀，他一皱眉，睁开眼睛了。两个小道士一看，乐得直鼓掌。师父，醒过来了，醒过来了。说话之间，把腰哈下。这位施主，你这是怎么了？谁把你打的？燕英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欲待张口，就是刚想要说的这时候，庙门外一阵大乱，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开门，开开门，就在这呢，没跑，这没人家，把俩小道士吓得脸也变色了。师父，您看。不必着急，为师去观看。您看这个女道士到底是上几岁年纪，晚登的厉害，把药箱子归置到一边，伸手把拂尘拿起来，迈步来到院里，高声喊喝，什么人，慢慢打门，我这就来，快他妈开开，少说废话，咣咣咣咣咣。这个道士过来把角门一开，往外观看，正是柏莲花燕峰这帮贼，他们就是前后脚，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呢？他到山坡上一找，燕英云没了，往草丛之中一看，有人在这儿躺过，而且有一滩血，再看这血点滴滴答答过了山坡了，就知道他在山坡这面，但是登上山坡一瞅，附近没人家，就前边有个小庙，心说肯定在这儿呢，不然他能跑到哪儿去，所以没费劲儿就找到九云庵。那这帮小子是贼，连官府都不怕，何况是安观寺院呢，到了这是腰里拴扁担横行啊。等角门一开，燕峰众人一瞅，是个女道姑，60来岁了，往院里看看没人。燕峰把眼珠子一瞪，哎，老道，方才有个受伤的女人，你看见没有？是不是跑到这儿来了？出家人不说瞎话，果然有一女人被我们救进庙内，哎，真在这儿呢。好好好好，老道，这我们不怪你，因为你不知她是谁，现在这个女人在何处，赶紧交给我们，要带回山去。这老道闻听一乐呀，施主，你们是什么人呢？我为什么非把她交给你们呢？你们报通名姓，说出职业。哈哈哈哎呀，你这还要问案呢？实不相瞒，离你这儿不远那大山，你看见没？那是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涧。我们乃是狼牙涧的寨主爷，那个女的是我们的仇人，我们要把她带回山去，交给总辖寨主法洛。听明白没有？少说废话，快把女人献出来。这老道姑闻听此言，把脸往下一沉呢，八宝跌云峰，请问你们这总辖寨主难道是半赤峰王典不成？对呀，你认识我们寨主，倒有一面之识。各位寨主请回吧，你不是说要把这个女人交给总辖寨主法洛吗？待贫道见他交涉之后再做定夺，不劳各位操心。燕峰一听，什么？打会儿我们走，你去跟总辖寨主交涉，这不笑话吗？燕峰把眼珠子一瞪，少说废话，躲开躲开。他用手一扑着这个老道姑，就打算往里闯。由于他太失礼了，道姑不由得眼眉倒竖，动了怒了，
0: 无量天尊孽障，你们特意的野蛮了。庙宇本是佛门净地，绝非你们这样的人随便出入的，赶紧给我走开。如不听良言相劝，休怪贫道无情。哇，你还无情，你想干什么？说这话他们照样往里闯。道姑实在忍无可忍，把左掌往上一立，对准了小美人尉迟善，啪就一掌。这一下不要紧，你没看出他使劲儿，就见小美人哎呦一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退出两丈多远去，扑通摔了个仰面朝天，当时就起不来了。这小子直学狗叫，燕峰一看，燕峰，我老道你手上有功夫啊，没想到在我们眼皮底下还有武林高手呢，来来来，我领教领教。他们就打算往上闯，以人多势众。这个女道士一皱眉，因为什么不愿意跟他们扯，突然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庙门外有旗杆，那旗杆都挺粗啊，下边有夹杆石夹着。再看女道姑用手一指这旗杆，尔等住手，你们脑袋再硬，有夹杆石的石头硬吗？说话之间，女道姑到了夹杆石前头，把左掌一立，咔吧一声，把青石打为两半。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燕峰这小子不是个混蛋，他一看吓得一缩脖子，我的娘！这老道姑不是个剑客，也是个侠客，会鹰爪力、铁砂掌的功夫。干脆快走，不然非吃亏不可。二话没敢说，招起小美人尉迟善，是狼狈逃窜，回归叠云峰。因为他们手里啊拎着那徐良的脑袋呢，准备回去请功受赏。女道姑一直目送他们走没眼了，长叹一声，这才回来把角门重新关好。这会儿呢，严英云已经坐起来，一看老道姑进来，严英云赶紧双腿一飘下了床，跪倒在地，多谢恩人救命之恩。起来起来，哈哈哈哈，姑娘，你是什么人？怎么跟这帮强人相遇？若不是遇上我的弟子解救，你可就危险了。严英云闻听哭了，哎，慈悲的道长，您不知道我是谁。他就报通了名姓。首先他说了他爹大刀镇陕西严正方，然后报通自己的名，又说了以往的经过。女道士不听欢则罢了，一听大吃一惊啊，孩子，你是严正方的女儿？正是。哎呀，我跟你爹有交情啊，谁不知你爹乃是赫赫有名辽东六老啊，我跟辽东六老都不错。第一老铁面金刚沙龙，第二老北侠欧阳春，第三老就是你父亲，第四老铁戟将鲁地鲁仲贤，第五老翻江海马尚君义，第六老浪里波条十万魁，对不对啊？老人家您说的一点都不假。嗨，我跟他们都有交情，难道你没听你父亲对你说过吗？江湖上有一红文女剑客，就是贫道。哎呀，严英云真没想到，红文女剑客那是赫赫有名的，广闻其名未见其面，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遇上了。那父亲不止一次说过，严英云再次行礼拜见过，
1: 红文女剑客把他搀起来，告诉小道士赶紧给准备饭。然后两个人在屋闲谈，红文女剑客就问：孩子，你怎么只身一人到了荒山野岭之中，究竟为了什么？严阳云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当他说到山西县白眉大侠徐良死在葵花岗，被方才那伙强人把脑袋给砍下来了，红文女剑客惊呼一声就站起来了。哎呀，无量天尊，有这等事？哎呀，孩子，你怎么没早说呀？你要早跟我讲，我焉能放他们逃走？我只是认为这不是一帮好人罢了，闹了半天这里的还有这么多事情，便宜了这些畜生。但是洪文又劝：孩子，我知道你跟徐良的关系，记得三年前我见过你父亲一面，你父言道将你的终身许配给白眉大侠，因为徐良公务甚忙，对婚期一再拖延，时至今日你们也未能完婚呐。看来这也是天意。孩子，你不要太伤心了，人死不能复生，咱们想办法给他报仇就是。老人家说的对，我也想通了这个理儿了，我马上就回去召集天下的英雄，禀明包相爷，那时候一定攻打青松狼牙涧，抢回人头，给我的丈夫报仇雪恨。哎呀，严阳云说到伤心之处，泪珠滚滚，是痛不欲生啊，连红文女剑客也陪着掉眼泪。尤其是徐良这一死，洪文心里头不是个滋味，这真应了那句话，瓦罐难离井台破，做大将难免阵前亡啊。洪文女剑客好一阵难过，又问严阳云：孩子，你下一步既然已经决定了，你得找个住处啊，如果你认为别的地方不方便，可以住在我的九云庵。为了给徐良报仇，我愿意把这座庙奉献出来。多谢师父的美意，我看不必了，我已经住到葵花岗王家老店，那座店宽敞方便，我准备把那店房整个包下来。哦，那也好，既然这样，贫道护送你回店。那俩女道姑也乐意去，师徒三个人把庙门关上，陪着严阳云回到葵花岗王家店。到店房，严阳云把掌柜的找来了，告诉掌柜的，我是东京汴梁开封府的，我们到这来要抓差办案，打算把你整个店房全包下来，外人一概都打发走了，不知你意下如何？掌柜的挺娘的，开封府的占我这店了，那得罪得起吗？当时是满口应承。严阳云告诉他，三日之内把店房整个给腾出来，这是一样。另外，让店里的给准备的文房四宝，由严阳云亲自提笔，连夜给开封府包相爷写了封信，让包的人速派各位英雄赶奔葵花岗王家店，同时也说明了徐良的经过。严阳云一边写一边哭啊。等写完了，封好了，派专人骑马去送。当然，这都是雇的人得给人家钱了。可这时候，两个婆子前来禀报：姑娘啊，听说您走了以后出了事儿了，镇子上现在都轰洋动了，家家户户都谈论着徐良死的这件事儿。哎，真没想到姑爷爷怎么得了这么个结果。方才呀，地方来过，
0: 姑爷的尸体呀，已经被地方给抬回去了。秦氏姑娘究竟怎么办？
1: 哎，可不是。严阳云一想啊，伤心过度，把这事儿都忽略了。人头让他们带走了，尸体还在葵花岗呢。赶紧花钱买棺材，让地方把徐良的尸体抬回，入了殓。
0: 哎呀，这路忙活就别提了。
1: 等灵堂也准备好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在这一天，忽听门外马褂銮铃所响，各位英雄是赶到葵花岗。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4: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5: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3: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严阳云发出书信日子不多，开封府的人就到了。头一波来了六位，每人都骑着匹快马，是风驰电掣一般。来的是谁呀？正是小武艺哥几个，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紫都卢真、小艺是爱虎、细脖大头鬼方书安、小侠龙天彪。他们第一波赶到了，等进了葵花岗，找着王继殿。几个人把马匹带住，甩凳立鞍，跳起坐骑。方书安牵着马，爱虎头一个提着衣服就往里跑。三嫂，三嫂。其实啊，严阳云跟徐良还没完婚，按理说这种称呼不太合适，但是大伙心不是那么想的，拿当亲嫂子一样。爱虎到现在也不拘小节了。严阳云在里院就听着喊声了，赶紧命丫鬟婆子出来接来，自己是更换衣服。这时候爱虎就闯进来了，因为这个店房整个叫开封府包下了，外人全给打发走了。严阳云往外一走，正好跟爱虎打了个对面，就见爱虎好像疯了似的。三嫂，我三哥他一句话，严阳云哭了。丫鬟代替说话，各位英雄赶紧里边请吧，棺椁

不知怎么哭好了，哭到伤心之处，爱虎背过气去了。白云生、韩天锦、卢真也全迷糊过去了。方淑安和龙天彪虽然没昏迷过去，两个人也是顿足捶胸，整个店房就开了锅了。严英云止住悲声，挨个的劝呐、迷糊过去的赶紧进行抢救，好不容易把爱虎众人劝过来了，就见爱虎嗓子都哭哑了，眼泪都变了颜色。什么原因？眼泪里头都带血了。爱虎一边哭一边悼念：三哥，您死得太惨了，小弟我也不活着了。因为想当初你我在全真馆结拜之时说得清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死啊。三哥，您等一等，小弟追您去了。爱虎拽出归零七宝刀就要抹脖子，白云生从怀里的苍啷一声拽出鱼肠剑，韩天锦拽出佩刀，粉子都卢真把家伙也亮出来了，就要在棺材前头抹脖子，把严英云吓得拦这个拦那个，眼看就要出人命。方淑安在后头一看可急了：我叔叔大爷，撒手，爹娘爹娘，这帮人不听啊。方淑安没办法了，把供桌给周了，谢了哇。这一下大伙都不抹脖子了。爱虎一瞪眼：方川，你疯了。我老叔啊，问你们这怎么了，你们这是听人劝吃饱饭，你们头脑要冷静啊，抹脖子这玩意有什么用啊。要讲难过，我敢说我比你们谁都难过，我应当第一个死。为什么我不死呢？我得给我干老报仇啊。可你们这一抹脖子，正趁贼人的心愿，人家盼着咱们都死绝了才乐呢。咱能干这种傻事儿吗？要留着三寸气在，给我干老报仇，这是至关重要的。我说你们真要想死，我不拦着，咱这么办行不行？给我干老报完仇，那时候我们在灵前排队一站，大伙一块儿死，谁不死我他妈骂谁八辈祖宗，这阵儿死这叫起哄。你看方川说的话不多，正说的到刃上的。爱虎一听也对，是这么个理儿。好吧，舒安呐，就听你的，给我三哥报完仇，咱们一块儿死。对，那才有意思呢。这阵儿死，那干什么？那叫愚人。让他这顿咋呼，大伙儿都不死了。有人赶紧把这供桌重新周起来，收拾这些东西。严英云请大家外边谈话。等坐定之后，严英云一问，他们才说，就是接着严英云的信以后赶到的。以前不知道徐良上哪儿去了，也不知道严英云上哪儿去了。说后边的人把事情料理完了，是分批赶赴葵花岗，用不了三五天都得到。严英云这才放心。这些日子里里外外的事情都有雅侠女出面，毕竟是一个女流，多有不便呢。爱虎他们来了，严英云就把一切事情交付给他们了，自己退归内室，就在这守着灵堂，对外边的事情交给爱虎众人。

0: 可大伙到了之后，又问了严英云经过，严英云把以往的事情也说了，把爱虎恨得牙根都痒痒啊！
1: 嘿嘿，
0: 燕峰，好小子，是你动手杀的我三哥，早晚我抓住你，扒了你的皮，我抽了你的筋。方叔安听完了，插言：“
2: 我听一件事，这么说。”这棺材里头就是我干老的身子，这脑袋还混没了。
0: 严英云点点头，那可不行。不管怎么说，我干老得闹个全尸啊，哪怕把脑袋请回来缝在腔子上，也不能说尸首两分，那有多别扭啊。
3: 爱虎点点头，说：“哎，你说的太有理了，咱这报仇先搁在第二步。想法得把我三哥的人头咱得请回来，要不就咱太对不起他在天之灵了。”
0: 白云生一晃脑袋：“老兄弟，你说这话谈何容易？人头让人整到八宝殿云峰青松狼牙涧去了，没听说吗？人家还要祝贺人头会呢，咱们怎么能拿得回来呢？”
3: 爱虎冷笑一声：“大哥，这还用说吗？往回抢也得抢回来，怎么办吧？我现在实在等不了了，你们大家在店房料理后事，等待开封的老少英雄，我今天晚上就上山，豁出我这条命不要，也得把我三哥的人头请回。”
0: 这爱虎有个犟劲儿，他说出来就要这么办，谁劝也劝不了他。方叔安一看，这怎么办呢？后来他想了个主意：“
2: 我老叔啊，咱这么办吧，您这脑袋呀，先凉快凉快。今儿个您好好睡一觉，咱们路上太乏了，您瞅瞅，您这眼窝都塌陷了，好几天没吃好东西了，这怎么能打得了仗呢？为了我干老，您也要好好睡觉，养足了精神，明儿个一早。”我陪着你上山，你看怎么样？
3: 说完，你跟我一起去。
2: 对，
3: 咱别探山，那贼头贼脑，那有什么意思？哎，我陪着老叔，咱大摇大摆公开进叠云峰青松狼牙涧。我可也不是吹的，想当初我是这座山上的四寨主，这座山当年是我开辟的，我跟山上总辖大寨主半指峰王典。一个头磕到地下了，那个人很讲义气，我打算当面跟他交涉，把我干老的人头要回来，您看怎么样？
0: 严英云一听，直晃脑袋，说：“俺呐，此言差矣，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那会儿你是绿林人，圆了扁了的都没有说的，现在你是开封府的官人了。”跟他们水火不同炉，他们不定多恨你呢，抓还抓不着你，你哪能主动送到门上去？这样做太危险了。
2: 哎呀，我的娘哎，您真是我亲娘啊！为了我干老的事儿，我是赴汤蹈火，没有二话可说。再又说回来了，我跟王典交情特殊，他妈当年我要不救他，他早就喂狗了。王典曾经说过，早早晚晚要报恩，我始终没让他报。现在机会来了，我不求别的，人死不结仇，你把脑袋给我就行。真哥的，他能驳我的面子吗？哎，话再说回来，咱即使驳我的面子，不给我。我顶多脑袋掉了到头没，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为我干老我掉脑袋也心甘情愿，那也总比在这抹脖子强得多。
1: 好，
0: 爱虎拍拍方叔安的肩头：“好小子，有骨气，说得对，明天老叔陪着你一块儿去。”
2: 这就对了，各位啊，此事已定，不必多说了，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养精蓄锐，跟这帮王八蛋好拼命。
0: 您看呐，多亏有方叔安这个人了，不然的话，大伙连点头绪都理不出来。方叔安里里外外张罗着，让店房给准备的房间喧腾腾的被褥，让爱虎众人多喝了点酒，让大家休息了。方叔安转完了之后，他也休息。这一晚上就这么过去的。第二天日头升起老高来，他们才起来。可这一宿睡的恢复了疲劳。爱虎找着方叔安，爷儿两个饱餐了战饭，带着应用之物起身奔叠云峰。白云生、韩天锦众人送到门外。白云生拉着爱虎的手啊，老兄弟，此一去凶多吉少，你可千万留神呐、别忘了主要靠舒安的，他去讲理，如果能把人头要回来当然更好，一旦说翻了要不回来，你也不要跟他们动武，因为你们人单势孤，那时候你就忍气吞声回来，咱们另想办法。大哥您放心吧，我不是小孩子，我心里都有数。龙天彪也要跟着，韩天锦也要去，被爱虎一概给挡架了。人多去了也没用。另外呢，家里的缺人还不行。安下白云生众人在这看家不提，单表爱虎和方叔安两个人两匹快马赶奔叠云峰。一路上走着，爱虎就问叔安，你觉着有把握吗？八九不离十吧。老叔啊，咱爷俩没常处过，处长了你就知道你侄儿是有能耐的人了。别看我武艺平常，咱人缘好，交了好多过命的朋友。另外这个网点您不知道，这人说实在的还不错，他有一个毛病，就是耳软心活。就没这事儿，当年我们俩闹翻了，我一气之间离开叠云峰。你别看那样，我们俩的感情始终没断。那二寨主电光侠火玉贵也不错，我想要见着他们的面好好说说，也许有希望。老叔，假如不行你可别伸手啊，咱爷俩就回来，我保证咱的生命安全，他不会把咱如之何，咱们再另想对策。好吧，叔安，我一切都听你的。哎，听我的啊，咱们君子人动志咱可别动手啊，往往前走，往前走。葵花岗离着叠云峰18里地，但是都是山道。方叔安在这当过寨主，对地理相当熟了，所以没费吹灰之力就来到头道山口。刚到这，方叔安抬头一看，山口戒备的很严呐。大脑袋就告诉爱虎，老叔到地方了，您听我的。说着话就爱虎在这等着，方叔安马往前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人鱼，
2: 哎，我哪位值班呢？啊，我哪位在这儿值班？
0: 再看山坡上，木栅的门后探出个脑袋来，这人能有个40多岁，一眼看见方叔安了，
2: 他。这不是四寨主吗？
4: 不错，正是方叔安。
2: 哎呦，我你是老王啊。啊，是我，我值班。
4: 嘿嘿嘿，太好了，遇上老熟人了。
2: 我说老王，劳你的大驾到里边给我大哥送个信儿。你就说老四回来了，找他有重要的事情相谈。
0: 好吧，方爷您等等，我们现在就送信儿去。这个王头撒脚入飞送信儿去了。方叔安把马头一拨，来到爱虎近前，
4: 老叔你看怎么样？人缘，人熟了就是一宝， 要不是认识的话，你往跟前一凑合，开弓放箭，再往跟前一凑合，挥平炮子，滚木雷石，咱都不能靠近。
0: 嗯，舒安，你真有两下子，我服你了。方舒安觉得挺美。哎呦，等着吧，一直等到正当晌午了，也没见有人露面。
4: 嗯，
0: 爱虎就觉着事情有点不妙，说爱，由打这到山里头多远呢？怎么还没回来？方舒安一拨了脑袋，不对，没这么远，两趟都回来了。你看着没？这里头有个井，一定是半赤峰王典听说我要见他，还领了个人儿，他起了疑心了，他得跟手下的狗头军士商议商议。商议完了再来对付我，所以啊拖延了时间了。老叔您甭着急，大概一会儿就能有信儿。哎，这话音未落，就听山坡上有人说话：
4: 四寨主，对不起，我回来了，总辖大寨主有令让你里边说话。
0: 说话之间把木栅栏门开开了，喽啰兵往左右一分，把道路闪开，方舒安跟爱虎提马就进了山口。到了里边，那个王头亲自跑过来了：嘿，四寨主，您发福了，脑门子倍儿亮，听说您这二年混得不错。
4: 哎呀，托福托福，哎，就这么回事儿吧，凑合着活着呗。
0: 哎呀，我大哥在哪儿呢？大寨主公务甚忙，正在开会，如今听说你来了挺高兴，正在聚义分赃厅恭候。
4: 嗯，那好了，我这是我带了一个朋友啊，你们还检查检查。
0: 不不不，您的朋友就是山上的朋友，还用检查吗？您里边请。这王头陪着他们往里走，
4: 方舒安偷眼一看，
0: 山里做着准备了，树木的后边，树上头，瞭望台上，山坡上，全准备好喽啰兵，一个个手拿利刃，是怒目横眉，严阵以待。
4: 方舒安心里说话：哎呀，当初我跟王典交情多好，现在我这一当了官人，我们无形中就成了仇人了。看见没看见，都给我准备好了。王典，难道说你还忍心对我下棋毒手不成？嘿嘿，笑话，姓方的我也不在乎，怕我也不来。
0: 他一边往里走着，一边给自己鼓劲儿。转过二道山口，又越过第三道山口，又转过巡捕寨，这才来到中平大厅。往大门这一看，左右站着20名彪形大汉，脸蛋子都沉着，看方舒安来了。过来十里，哎呦，四寨主您回来了。
4: 啊，回来了回来了，各位都挺好吧？
0: 托您福，都挺好。我大哥呢，在大厅里边都等着急了，您赶紧到里边去吧。
4: 那好了，把道路闪开，
0: 老叔跟我走。两个人下了马，并着肩膀走进中平大厅。这大厅啊还是原来那样子，方舒安一看没什么变化，姿势比当年油漆彩画的鲜艳了，里头的设备比当初豪华的多了。正中央有一座高台，高了下有3尺，转圈有栏杆，往高台上一看，并排2张桌子，后边有2把虎皮高脚椅，上吹手坐的就是总辖大寨主王典，下吹手就是电光侠火玉贵，身后站着蝙蝠寨主。往他们两旁一看，燕翅形摆了2溜桌案，上吹手有几位客人，头一个白胡子老头儿， 方叔安一看吓得一缩脖子，这老头非是旁人。阎王寨的那头子飞剑仙朱亮挨着他坐着个脱头和尚，咧着蛤蟆嘴，瞪着怪眼，身后背着一块金棋盘，这人正是三世陈团陈东波。他们后边还站着几个生人，往下垂手一看，头张桌上坐着个人，方叔安越看越像徐良，正是紫面金刚王顺。就见王顺背着假牌的金丝大环刀，斜挎镖囊，拔着胸脯，撇着嘴，盯着爱虎和他。挨着王顺旁边的就是白莲花燕峰。原来这个燕峰啊，在这属于小毛贼，别人坐着他得上一边站着去，就因为他杀了徐良，为山上立了大功，这才赐给他个座，也有他这么一号了。就见白莲花和这小子瞪着两只狼眼，撇着嘴，就好像泥胎一样盯着方砖和爱虎。愚者的大厅还有100多人，咱就不必一一介绍了。方砖看了一眼，把衣服收拾收拾，往前紧走几步，来到台前。二位哥哥一向可好，小弟方砖礼过去了。说着话一躬到地。王典是皮笑肉不笑，其实这种乐呀比哭都难看。老四，自家弟兄何必客气，免礼平身。
2: 谢大哥。二哥您好。
0: 电光侠火玉贵也点点头，老四你来了，来啊，看座。说着给方叔安搬了把椅子，方叔安又一抱拳，二位哥哥，我这还带了个客人呢，大概不认识吧，我给介绍介绍，开封府的四品带刀御前护卫，小武艺之中的老兄弟小侠爱虎，我老叔。对不起，也给他来个座吧。其实有几个不认得爱虎的。王典点了点头，看座。这真给方叔安面子，又给搬了把椅子。小义是一句话也没说，往椅子上一坐，就看方叔安的。再看方叔安也坐好了，晃着大脑袋，一句话不讲。大厅里静了半天呢。王典这才说话，老四，我得给你道喜呀。
2: 大哥，喜从何来？
0: 你怎么还跟我装糊涂？你现在把贼皮扒了，当了官人了，吃了开封府的饭了，这不是可喜可贺的事儿吗？等有了空的时候，我还得给你送八彩礼物去呢。
2: 得了大哥，别拿我取笑了，其实在哪儿不一样吃饭啊？不过人呐，所见不同，走的路也不一样。我就觉着当官这滋味不错，故此才走到开封府。哥哥，咱这个事儿接到一边去吧。您知道今儿个我为什么来见您不？
0: 不知道，你说吧。
2: 哥哥，我求你来了。你无论如何，你得把这个脸赏给我。前些时白莲花燕峰在葵花岗把徐良的脑袋给砍下来，现在啊，我就为这事儿来的，我打算求大哥能把徐良的脑袋交给我。有道是人死不结仇啊，不管徐良活着那会儿你们怎么恨他，他跟绿林人有多大仇口，可他现在死了，死了，死了，一死都了。
4: 您干什么还要他的脑袋，是不是的？他说我呀受人之托来请徐良的人头，不知道大哥能不能赏脸。方叔安一言未尽，就见王典啪把桌子一拍，是勃然大怒。
5: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凌晨一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潍坊调频106.4，
7: 济宁中波999，
8: 聊城中波621，
7: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7: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0: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各地组织农技人员开展雨后田间管护指导，全力夺取夏粮丰收。滕州市农业部门积极做好农机检修工作，保障三夏生产。2026年农业科技成果项目转化路演对接会举行。全省乡村振兴合伙人培训在济宁泗水开班，下面来看详细报道。连日来，菏泽、德州等地组织农技人员及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雨后田间管护指导，科学应对近期阴雨大风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全方位护航夏粮稳产丰收。东明县各乡镇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精准开展雨后田间管护指导。菜园集镇种粮大户戴百忠今年承包种植小麦5000余亩，连日的潮湿天气让他担心小麦滋生病害，倒伏减产。农技人员上门答疑，化解了他的管护难题。
11: 自己没有专业的经验，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倒伏了。今天呢，经过这农技专家来指导一下，咱解决了咱种植户一个实际的难题。我们对今年的收成更有了信心。
10: 针对雨后高温高湿的田间环境，农技人员针对小麦管护重点难点，结合不同地块地势、土壤伤情和小麦长势，为农户开展精准指导。
12: 及时排除低洼地块的积水，降低田间的湿度，避免小麦根系的腐烂和早衰，做好病虫害的预防。雨后的高温高湿环境极易诱发各种疾病，科学管理倒伏小麦。如果出现轻微倒伏，不要人工复制，避免二次三根。
10: 在禹城市安仁镇大田里，种粮大户张树军这两天正组织人员疏通田间沟渠，清除低洼积水，改善麦田生长环境。
13: 有积水的地方抓紧排水，避免温度上凉造成霉根。从今年小麦的整体长势来看非常不错，我们合作社种了1000多亩地，预计今年收成70多万公斤小麦。
10: 持续阴雨形成的田间高湿环境极易诱发白粉病等流行性病害，当地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精准研判田间风险，分类指导农户开展科学管护。
14: 有积水的地块抓紧排涝降湿，还有十几天就要麦收了，倒伏的地块就不要再进行帮扶了。农户要抓紧检修机械，密切关注天气预报，一定要适时抢收，及时晾晒，确保颗粒归仓。
10: 滕州市农业部门超前谋划，精心组织，全力做好农机检修、农机安全宣讲等三下生产各项准备工作，护航夏粮丰产丰收。在滕州市张翁镇农机配件维修厂内，农机检修人员正在排查安全隐患，重点对轴承、三角带、链条等易损部件逐一进行全面检修保养。像这样的农机维修服务网点遍布全市各镇街，已形成覆盖乡镇的农机维修服务网络。
15: 我们维修站点正在加班加点对多台农机进行隐患排查，更换损耗配件，调试设备性能，争分夺秒做好维保工作。
10: 三下期间，滕州市预计上镇各类农业机械1.2万台套投入三下生产。截至目前，已检修农机具6000余台套。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将持续紧盯三下农时进度，常态化开展农机巡检、技术指导和应急保障服务，持续细化农机安全生产各项举措，全方位筑牢农机安全作业屏障。
16: 我局印发了农机安全宣传明白纸，对机手进行了安全技术培训，同时联系了气象、石油、交通、公安等相关部门，做好天气预警、供油、服务、交通保障、持续维护等工作，为三下粮食丰收打下良好的基础。
10: 当前正值三下麦收关键期，多地粮食主产区遭遇持续降雨天气，面临失粮晾晒难题。德州武城县粮食烘干机生产企业开足马力加班赶产，实现3小时快速下线，守护夏粮颗粒归仓。在武城县财兴空调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批即将发往河南的移动式粮食烘干机已完成组装，工作人员正开展出厂前质量监测，严把设备出厂质量关。
17: 检测不良器是否正常运转，能不能正常下粮，还有冷风机这个能不能正常往里边送风，检测一下各项电机的电流是否是正常。
10: 据了解，自今年5月份，企业陆续接到河南、湖北、河北等周边省份的订单，50多名工人连续生产，保障正常发货。这款企业自研的移动式烘干机日处理潮粮可达20吨，有效解决阴雨天气晒粮难、储粮难问题。武城县是中国暖通消防风机产业集群县，依托本地暖通产业优势，企业创新将中央空调精准送风技术融入烘干设备，升级干湿分离烘干工艺。目前设备拥有国家专利及农业农村部农机鉴定资质，纳入农机购置补贴范围，降低农户种粮成本。
17: 通过我们自己生产的离心风机，把热风送到这个粮仓里，靠这个鼓风机的风压把潮气和热气给它蒸发出来，然后循环，然后一般情况下现在这个循环10到12个小时，它就能从咱们现在收的麦子的话应该在40多个水，能到14-15个水。
10: 为加快蔬菜科研成果转化，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创新创业共创未来，2026年农业科技成果项目室内转化路演对接会在济南举行。本次活动由山东省创新发展研究院、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济南市科学技术局联合主办，现场集中展示优质蔬菜新品种、高效栽培技术等系列科研成果，推动新品种新技术落地应用。省农科院蔬菜所与4家优质农业企业签订合作协议，签约总金额超1200万元，其中高端特色番茄新品种培育与产业化应用项目签订金额达1000万元。
18: 中影农业看好了我们整个的团队，番茄育种的这个后劲儿和前景，我们通过签约争取达到一个从这个番茄良种到良品的这么一个全链条的品牌，
19: 发挥我们公司自身的优势，将来呢形成高端口感番茄的配套的这个栽培技术，真正的实现高品质高附加值，同时为这个番茄的种植户呢带来更好的效益。
10: 活动同期举行山东省农业科学院高端番茄育种研发中心揭牌仪式，为蔬菜育种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注入新动能，开展科技融合智慧三农科技成果发布活动，精准对接产业端实际需求，
18: 把我们的品种我们的技术充分地进行展示，也有利于企业了解我们的 进一步的合作，不了解我们的，通过今天的这个活动呢，进一步的加深对我们蔬菜所的了解，加深我们下一步的合作的一些空间。
10: 5月26号到28号，全省乡村振兴合伙人培训班在济宁泗水县开班。此次培训班设置专题辅导、现场教学、案例教学、研讨交流四个板块，结合各地乡村发展痛点、产业运营难点、合伙人履职要点，创新采用理论加实景加案例加研讨的多元化教学模式，力求通过培训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善经营、会管理、能带动的高素质乡村振兴合伙人队伍。
20: 这次培训最大的收获是理解合伙人的意义。作为非遗手艺人，不仅学习了产业运营、文创开发、电商销售等知识，还认识了全省各地的同行和乡村创业者。
21: 这次培训的内容啊，干货满满，既有政策解读、典型案例，也有实操方法，让我跳出了以往单一的工作思维。我们看到了全省各地乡村发展的优秀样板，也懂了合伙人模式的核心，抱团发展、资源共享、互利共赢。
10: 东营市深耕以种试地、盐碱地改良新模式，破解黄河三角洲盐碱地种粮产量低、品种适配难的痛点，让贫瘠盐碱滩变身稳产丰产田。盐碱地农业科技小院揭牌暨山东省小麦新品种展示评价现场会日前在东营牛庄镇金峰家庭农场举行。活动现场，百余名种粮大户走进田间地头，实地观摩多个省级优质耐盐碱小麦品种长势，面对面学习适配本地的科学种植技术，真正实现良种、良法、良田深度融合。
22: 一种试地和一地试种两个路径相结合，一方面来改造盐碱地，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通过鉴定和选育一些耐盐碱的品种，可以使我们的盐碱地的粮食产能有一个比较迅速的一个提升。
10: 相较于传统单一的土地改良方式，以地试种、以种试地双向发力的新模式，兼顾了土壤改良升级和优良品种选育，针对性破解了盐碱地改造周期长、增长效果不明显的短板。
23: 在东营盐碱地上进行品种的测试，把我们好的品种在好的盐碱地条件下把它真正的选育出来，通过我们的科研人员的攻关，你像我们的几百六零，在3.01%的盐碱度下亩产达到了560.4公斤，比我们之前的在同样的盐碱度下产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10: 科技小院不仅是盐碱地改良品种推广的技术平台，更是农业人才培育、科创成果转化的重要阵地，为东营盐碱地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活力与科技动力。
24: 研究生、本科生深入生产一线，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厚植爱农情怀，练就性能本领，研究的成熟的盐碱地的改良技术、优良的品种和管理模式带到农场带给农民。
10: 济宁微山县马坡镇创新推行芦笋金蝉的立体共生种养模式，实现一地双收，让土地发挥最大价值。眼下，微山县马坡镇周庄村的芦笋迎来丰收，而田间的金蝉也陆续破土而出。
25: 集体创新采用芦笋金蝉共生种养方式，芦笋根系繁茂，枝穗充沛，可为金蝉生长供给充足养分。两者生长需要的光照、通风、温湿度条件相近，种养互不影响。
10: 当前基地金蝉进入集中采收阶段，累计采收金蝉20000余只，依托优质的生态种养模式，基地100余亩种植地块仅金蝉一项便可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与芦笋种植收益相辅相成，真正实现一地双产，提质增效。
25: 芦笋产量与市场价格保持稳定，金蝉生产期亩产可观，单只售价1.4元，实现了一亩地两分收入，极大提升了土地种植效益。
10: 特色立体种养产业不仅盘活了村内闲置土地，还为周边的村民创造就近就业机会。
26: 在这里打工挺轻松，能照顾家庭，一个月能赚2400块钱，日子越过越踏实。
27: 下一步我们将做事技术指导与配套保障，加大品牌宣传推广力度，提升芦笋金蝉生态种养产品知名度与市场竞争力，带动村民稳步增收，携手共富。
10: 烟台市2026年防汛应急演练在龙口市王屋水库开展， 当地水务、应急、住建等多部门联合，通过实景演练，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本次演练共设置15项科目，涵盖预警会商、预报调度、故障处置、抢险救援、智能救灾、通信保障、抢筑子堤7大板块。各项科目依次有序展开，贴近实战要求。
0: 以这次防汛应急演练为契机，进一步加强防汛队伍建设，抓好防汛技能训练，做好防汛物料筹备，确保水库河道安全渡汛。
10: 本次演练全面启用智能化应急救援装备，无人机精准空投救生器材和补给物资，智能水上救生器远程操控等任务依次开展，有效锤炼了队伍快速处置水域险情的实战能力。
7: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1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我是蒙阴县东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2: 我是钟南山黄田镇毛总黄水潭。
3: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7: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7: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8: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2: 能让广大产品的后走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7: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3: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7: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6: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8: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6: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29: 一比一是一，
30: 两千
29: 四比四十了，人家六十了一股，合着呢是2400-4400。
30: 人家比去年还多。
29: 那也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能多了，所以那钱也能多啊。
6: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31: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6: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7: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地葡萄春季管理要点。
32: 春季气温回升，土壤解冻时，要用淡水进行春灌压盐，控制水量，有条件可采用滴灌或喷灌，一次浇透。
7: 同时施用含钙、腐殖酸或海藻酸的土壤调理剂改良土壤，每亩施1000-2000公斤腐熟农家肥或300-500公斤商品有机肥，少用含氯化肥。
32: 除此之外，葡萄容易因为营养不足落花落果，所以早施锥肥，也称催芽肥，成分以氮钾为主，配以少量磷肥。
7: 具体来说，一般亩产1500-2000千克的葡萄园根系，施用尿素15-20千克， 磷酸二胺20到25千克，硫酸钾10千克左右，或氮磷钾三元复合肥40千克左右。
32: 三月到四月份，清减多留枝，保留健壮结果母枝，及时清理枯枝落叶。预防病害方面，需用石榴合剂或波尔多液全员喷洒，早预防才能保丰收。
7: 盐碱地上的葡萄园一般三月上旬春灌压盐，修剪整枝，三月中旬施有机肥喷药防病，四月上旬追施叶面肥促新芽生长，五月上旬检查病虫害并及时防治。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9: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这都说呀，女人能顶半边天，在广阔的乡村，咱们妇女同志们在增收致富、发展产业上也都是一把好手。可要是遇到了困难怎么办呢？娘家人山东省妇联积极行动起来，启动了2026年山东省巾帼科技助农兴农直通车活动，专门帮助奋斗在田野的女性们解决难题。
11: 活动现场，省妇联聊城市妇联阳谷县的负责人与科技工作者、女企业家与致富带头人齐聚一堂，专家们与女致富带头人互换了结对服务卡，建立一对一帮扶机制，助力解决技术难题。
12: 近年来啊，我们阳谷县妇联重点聚焦创业创新、科技创新、乡村振兴三大巾帼行动。在创业创新中啊，我们重点是做了三件事儿。一是建强服务机制，打造巾帼会客厅，正引起对接；二是精准技能赋能，创新开展陪他兴阳惠及万家的公益项目。三年呢，将培训妇女1000余人，目前已经完成了1/3。培训妇女啊，全部实现了持证上岗。
13: 我们这些农村妇女啊，我们企业或者都是把我们妇联当成了娘家，有什么干不了的事啊，有什么困难，我们就主动的找到妇联，让妇联来帮助我们，来给我们多接一些项目或者技术服务的问题。
14: 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上午好，今天这个活动现场呢，就是由山东省妇联主办，山东广播电视台电视农科频道承办的2026巾帼科技助农兴农直通车，把科技送到田间地头，送到种植户、养殖户身边，送到我们的工厂车间。
15: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工厂。
11: 5月19号上午，助农直通车就带着专家第一站来到了阳谷县的蒿之源食品有限公司，精准对接需求，给企业把脉问诊。这也意味着2026年山东省巾帼科技助农兴农直通车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15: 因为我们是做农产品加工嘛，其实我们对这个我们深加工这一块，其实对风味啊、对营养啊，其实还有很多需求。所以我们也想这个咱们省一级的部门能帮我们引进一些专家，帮我们做一些辅导。
11: 作为今年的第一场直通车活动，主办方特意请来了相关领域的专家，从产品全链条追溯、生产智能化升级、新产品研发等方面，一步步拆解技术要点，分析行业里的难题，给企业送上了能直接用、能落地、能推广的好办法。
14: 看看这已经是呈现一种金黄色哈。
0: 一个机可以做成目前据我所知至少在300款产品以上。
16: 那您的公司能做成多少产品？
0: 目前在200款以上，所以我们还要努力。
15: 客户的应用场景不一样，半只、然后我们现在有的是拿这种原料，有的是我们会把它做成够直接吃的一种产品，我们蒸好都是熟制的、这个是我们正常的白条鸡，它的用途呢，农贸市场啊，包括我们的熟食加工厂，我们做的一些烧鸡。
17: 现在的人的生活是快节奏、就是第一呢，这个鸡呢，它那个整个的我们可以做预制加工。第二呢，我们在整个的一个餐饮环节，它就适合于1到2人食。所以说，这个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的性价比很高。
15: 是的，
18: 这次活动呢特别有意义，对我个人来说呢也学习的一个机会。但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呢，我们对接的一个企业吧，在这个产业链的发展过程中间，给予各方面的一个支持。让整个的一个产业呢发展得更好，而且让阳谷县省级的农业龙头企业吧，能够在大家的一块儿的那个助力之下，让它呢更上一个大的一个台阶。
15: 我们今天收获也是非常大，我们从企业这种升级，包括我们产品的这种风味的这种升级，专家呀都给到了我们非常细致的专业的这种解说，收获还是非常大。
11: 金国科技助农兴农直通车从2021年启动到现在，一直围着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发力，跑遍了全省16个市，联动近1000名专家，办了1890多场助农活动，帮扶1470多万人次，成了山东金国助农的一块金字招牌。
19: 我们这个农业种植道路上呢，我们希望有这种科技的力量注入，然后能帮助我们果农增收增益。
9: 最近好品山东加香港本地鱼菜直送品牌推广周启动仪式在香港荃湾渔景新城举行。那么这次活动啊，旨在深化鲁港农业经贸合作，为山东优质农产品直销香港搭建双向流通桥梁。
20: 本次活动的产品展销区，来自全省的近100家企业，300多种产品来到现场，富含粮油果蔬、肉蛋鱼禽等多个品类。
21: 提前调研我们香港人的口味，我们有好几种，像我们这个是虎皮凤爪，还有我们的辣子鸡，很有信心我们的产品能够走进大湾区市场。
22: 我们为了进入香港市场，我们自建了我们贡港澳的生产基地、贡港澳的食品公司。
23: 这次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泰山四大名药之首的泰山黄金。香港的老百姓非常认可我们这些药食同源的中药。
24: 通过港澳山东中心这个平台来全面展示我们烟台农品的特色和优势。
25: 这一款呢是我们的生津御品茶，我们自从拿到了 HTC 的证的认证，我们在港澳的市场销售的非常好。自从去年到现在，我们销售额已经达到突破了1000万。
26: 这款产品呢是我们公司养殖的海马进入到澳门之后在澳门当地进行加工包装的。
27: 我们呢是在打造山东基地香港服务全球分销的模式。
20: 听完展商们的介绍啊，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展会，而是双向化市场化的鲁港农品互通新模式。
11: 本地鱼菜直送是由香港特区政府推出的官方生鲜直送平台，产地直送可溯源。本次活动就是把山东优特农品和香港直送平台结合，实现山东农产品在香港直销。
33: 透过我们的本地鱼菜直送的实体店还有我们的网店呢，也销售过一些山东的农产品，包括那个秋月里，还有那个冰糖的富士苹果，也有广受广大的市民欢迎的。未来的日子里面呢，我们会引进更多山东的农产品到香港销售。
20: 作为国际性大都市，香港市场需求层次高，消费引领力强，同时香港又具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是农产品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与渠道。
11: 我省始终把开拓香港市场、加强鲁港农业交流合作作为打造山东对外开放强省的重要抓手。据统计，2026年第一季度，山东省农产品进出口总额760.1亿元，同比增长3.8%，占全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的14.5%。
23: 那是我们的好品山东这个品牌啊，深度的和香港本地鱼菜直送这个品牌强强联合，深度融合。通过这个品牌的渠道，使我们的好品山东的优质农产品进入香港市民的餐桌。同时啊，我们想发挥好香港这个作为超级联系人的作用，使我们的山东好品通过香港走向世界。
9: 国际茶日。这个由中国推动设立，201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确认的全球性节日，如今呢，也是全世界20多亿饮茶人共同的举杯理由。茶也从中国出发，穿越历史，跨越国界，抵达了更多人的杯子里。
1: 茶从神农氏的一片叶子落入水中的传说开始，就改变了水的味道，也融进了中国人血脉里的待人接物之道。如今啊，茶叙外交成为大国交往的温润底色，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呢入选了联合国非遗，中国茶年出口量突破了41万吨，再创新高。中国茶正开启新一轮和天下的文化远航。绿茶去皮，红茶暖胃，普洱沉淀，不管哪一杯，只要举杯就是你的治愈时刻。愿你手中有茶，心里不慌。
9: 离开热闹的大城市，回到宁静的乡村，在临沂市罗庄区，一对年轻夫妻用心收拾自家小院，亲手种满花草，把普通农家院打造成了温馨漂亮的小花园。
2: 从房子里走出来，站在花丛中间，秋千荡起来的时候，我和白云一样高，满院的花朵同我问好，粉的弯弯腰，黄的点点头。我是土里新长出来的人，风一吹也跟着晃。我叫云朵，这是我的院子，也是我的花园。这一处农家小院是我和老公亲手改造的，从一砖一瓦到一花一木。毕业后我们没有留在大城市，回到了农村。我说我想要一个花园，我的先生就真的给我打造了一个这样的花园。后来我们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她们在花丛里长大，有一个开满花的童年。有人说生活是诗和远方，其实诗也可以在脚下，远方也可以在身边。花棚下煮一壶茶慢慢喝，累了就荡一回秋千，荡到比白云还高的时候，什么烦恼都追不上我。现在我和先生靠着自媒体分享我们的小院生活，也有一份收入，不多不少，刚好够用，不急不慢，刚好够活。这大概就是小满吧，不是什么都拥有，而是想要的刚好都在身边。人生不求太满，小满即是圆满。
9: 滕州马铃薯迎来了丰收季，郭其祥父子三人在地里忙活着，他们种的500亩马铃薯陆续开始收获了。
3: 滕州，中国马铃薯之乡，小满节气，郭其祥一家的马铃薯陆续开始收获。
4: 千万都得把它硬上，
5: 嗯，
4: 没硬开
5: 了，
4: 土屎甩不出来，
5: 你看
4: 一
5: 下就是，
4: 嗯，好不容易种的。落地了，被打了。哎，你这个包撑的不错，就都得哎，都得撑到这个样。对，装完它，千万都得装完它。哎，把脚子撑起来，撑起来装完它。
3: 郭其祥一家种了500多亩马铃薯，全部收完需要1个多月的时间，最多的时候一天用到80多名工人。随着气温不断上升，还会上演夜收马铃薯的大戏。
6: 白天的温度太棒，有可能2个小时它就坏掉了。夜间呢，收的颜色还好，再说储存还好，但拿到市场颜色还漂亮。所以说呢，滕州养活叫野战，就是土豆野战开始啊，拉开序幕了。每年这个季节都是这样，都是野战。
3: 滕州马铃薯，芽眼浅，表皮光滑，清脆爽口。是中国菜用马铃薯第一品牌。
4: 滕州的土豆颜色好看，全都黄皮黄肉，芽也还浅，表皮光亮，比较切开一个看看。很脆。
3: 郭其祥种了30多年马铃薯，郭其祥承诺坚持采用绿色无公害方式种植马铃薯，多年来土壤从未出现板结的情况。良好的人品和出色的种植技术，国家的马铃薯持续赢得客户的信赖和肯定。
7: 这个质量挺好的，是吧？这质量都可以，
4: 对，
7: 质量都可以。这个甘物质还挺高的，甘物质达到20吧。 这个就是要做薯条用的，就是需要干物质这一块。
3: 郭家的一诺千金为自己带来了财富，说话算话讲信用，才能让自家的马铃薯事业长久不衰。
6: 做农业啊，你不如上发展，均衡发展，永远没有出路。你没有持续性，没有稳定性，利润空间大小不要紧，你的产业只要不出问题，那就没问题。你把它做好了，才能养活很多人。这个产业能带动，包括这些劳动力啊，包括这个周边了、啊，能带到一大批人。

0: 搞养殖，一路汗水是一路盼呐，可这难题啊，哎，也是一个接着一个。
1: 庄稼闹病，养殖遇瘟，愁坏了吧？别怕，农技达人呢，带着秘方陪你下田入棚，
0: 手把手教您防病治病，准保您的作物茁壮，牲畜肥壮。新政策出台，补贴咋领？土地咋流转？一头雾水。别慌啊，政策通给您掰开揉碎了讲明白，咱别错过一点红利。好货难卖，价上不去，哎，别愁，市场行家呀，给您对接八方收购商、电商平台，让您老有所得，钱包鼓鼓。有困难找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助农帮帮团，
1: 帮助热线0531-8888-0028。
2: 水库里搁了这个水井，搁了水太方便了，种花生、种玉米、浇米的都还好。他没浇土啊，没浇土吧？俺这边水桶跳了，这不都淌外边来了吗？放小了还搁不来，还出不来；放大了还浪费了，浪费掉了。
3: 草埠村、石门村、丁家庄村等周边六七个村庄共同使用一个水库的水源浇地，按照设计，大约每隔60米就有一个出水口。
4: 你看，农委开管就有水，好，你看，你现在，你看那水，好，好好的，你有多么大呢？你跑量了，你现在你么跑坏了，你就搬弄了，那关节没关节头，现在你这个没法连接了。
3: 每一个水管都有一个阀门，也有一个管接头，接上水带，打开阀门，水流顺着管道直接流进庄稼地里。村民们也不用交钱，免费浇地。现在大部分的管接头都被人卸去了，村民浇完地以后直接把管接头拿走了，下一个浇地的村民又从另外的水管上再卸下一个管接头去浇地，这样就导致水管上的管接头越来越少。
4: 我搞没一个管接啊，我在浇地啊，它原先没有了，叫人卸去了，这一套25一套，我还没给钱了，我先试试大小。
5: 哦，就这个东西啊。
4: 嗯，就是上方的某个东西，管接，叫管接。
5: 管接头啊，
4: 管接头。
5: 嗯。
3: 问题呢，就出在水管末端这个不起眼的管接头上，有了它，村民的水带才能和固定的出水口连接，没有了管接头，村民就自己再买一个接上。
6: 啊，我买的。10块钱，真的那没的你不买咋都上不上？以前有了，有了不是装暗上才有，咱们都说过来了，都找过来出来。
5: 嗯，
6: 这咱没见了不就干过事啊？你管他都得买上，买了死了再拿着。你想办法喊住他呗，喊住他就拿不了出了。
3: 钱不多，东西也不大，但对于村民来说，缺了它那就是耽误农时，浇不了地。
4: 再去看看那个发米啊，那个开管啊，那管家头溜了也没了。那这个也没有了，就他们也下去了，要管接头就。
5: 这不让接管了是吧？
4: 啊，没，怎么没接了？
3: 一个管接头便宜的10来块钱，贵的20多块钱，因为频繁丢失，村民们不得不自己掏钱购买。然而买来之后呢，新的烦恼又出现了。
4: 下去买来，再搁好，再里头再下了头，一盘子把这个毛就消化死，这个毛碎了。来往回上不出来，这个最好的一个办法啊，我说啊，是叫站住，他下不了去了，这个嘛就永久性的出来，这还还没大，以后还得生嘛，还是脚，这还这个剩下的，剩下的不好看，以后才炸。
7: 这个你叫村里看着，我叫村里一声，我和村里说一声，我说你先通知叫咱村里赶紧去啊，因为当时干完了之后就都叫进村里了，又村里看着。
8: 我们又换上一批，结果还是出现这个情况，就是，没办法了，就想了个补救措施，就是我们村里买些那么十几个罐头嘛，就用的打个借条拿去用完再还回来。
9: 对于村民来说，他们缺的不是那几十块钱，缺的是一种公共设施能够得到妥善维护的安心感。如何让惠民工程真正惠民，而不只是惠民一阵子，这需要基层管理和村民自治共同发力，找到那个能够粘住人心和功德的管接头。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买农机快准省。
3: 一、买智能农机，补贴涨到40%。2025年重点补贴高科技农机，补贴比例从30%涨到40%。比如一台10万的无人驾驶播种机，国家直接补贴4万，你掏6万就能开回家。
2: 接下来给大家划重点，买的时候要认准机器上的2025新国补绿色标志，直接找县里定点经销商，当场就可以捡钱。
3: 二、旧农机别扔，报废换新多赚5000块。家里有用了10年以上的老机器，别当废铁卖。今年报废旧机换新机，额外多补5000块。比如旧拖拉机报废能拿3000，加上买新机补贴4万和报废补贴5000，总共省4.8万。
2: 大家还要注意，必须去乡镇农机站指定的回收点，私下拆零件的是不给补贴的。
3: 三、申请攻略，3步到账，不跑冤枉路。
2: 第一步，手机填信息，扫农机站贴的2维码。下载补贴 APP， 填好身份证、银行卡和机器型号。
3: 第二步，带材料审核，拿购机发票、旧机报废证明去乡镇农机站拍照，5分钟就能搞定。
2: 三，坐等收钱，最快7天可以到账。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2: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4: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眼下呢，正是大蒜收获的时节，在江苏省邳州市宿阳山镇，同样的地块呀，这大蒜的产量却是相差了3000斤。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差距？那今天啊，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蒜地，一探究竟吧。
5: 一边35，一边31，你想知道他们的差距吗？
6: 还是俺那个心情吗？还没慌吗？
7: 现在得5000斤。
8: 这个选出狠了，选出双倍还多。
9: 这个都寥寥的了，比他那得很少。
5: 第一个看根，根系，根系粗壮。根系白净，根系更多，吸养分更多。另一个看茎杆，杆粗了，结的蒜才能更大，养分回流的更多。第三个看什么？看叶片，嫩绿，厚实。哎，它的后期呢，抗早衰，抗倒伏，它的养分积累的更多，膨的蒜呢就更大。
10: 你这个蒜捡起来什么感觉？
8: 捡非常轻松。
10: 捡着什么感觉？
11: 费劲，没手。
8: 4个半，4个厘。这个呢，都是6个半，6个大几。
11: 得产4000斤。
8: 得选出3000斤。
5: 示范区每平米7.46斤，每亩地4975.82斤。对照田每平米2.96斤，每亩地1974.

0: 32斤，一亩地差了3001.5斤。亩产量差距为什么能达到3000斤呢？就是因为对照田与示范田相比，土壤的盐渍化更重，死磕数量明显的要更多一些。而示范田呢，上完双碱产品的抗炎生根菌呢，是从南北极深海里面筛选出来的菌种，在高盐环境下正常存活发挥作用，所以说才能起到改良土壤、消减盐分、提高作物长势、提高作物产量的一个效果。
1: 这个南极深海菌是我们在南极科考的过程中，然后采集过来这个菌种，具有7大优势。第一个就是超耐盐，那么另外一个的话，超耐酸碱、超耐温、超耐早衰、超耐疫病。当我们这个菌下去以后，把盐分降下来，把土壤改良好，大蒜的根系就会非常发达，吸水吸肥能力非常强，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蒜整体的植株长势就会非常好，产量就会很大一幅度提升。
2: 你看往年的都是通红啊，小很小，现在今年你看好多了。
3: 用别的肥料哈，它寺庙烂根，我用它的肥料基本上没有烂根寺庙的。
4: 大头肯定大，6个大底吧。
5: 这一平方它这个蒜头跟我那个蒜头差不多，只不过呢我那顶小的比它这顶大的还大。
6: 前几年呢我们这个地方第一个是土壤问题，土壤土气性差，土壤盐分重。今年我们也是第一年推广，一直反应很好。我们要继续推广抗炎生根菌，预计面积要推广到1500亩。
0: 减盐碱，用双碱，耶！
7: 同样都是种韭菜，有人呢一斤卖几毛，有人却能够卖到2块多，有人赶不上行情只能够低价出售，而也有人啊却能够靠抢早多卖好几万元。在聊城市石屏区的酒香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李明昌就因为抢早上市20亩韭菜，一茬卖了10多万元。那么李明昌是如何让韭菜抢早上市卖高价的？今天的史丹利星光农场，咱们就去李明昌的韭菜地里取取经吧。
8: 天刚亮不久，石屏酒香种植专业合作社的韭菜基地里已经是一派忙碌景象。
9: 早上几点起来了？
2: 好，一点半，这还没磨完的。
9: 地了多少斤了？
2: 80斤。
9: 他这韭菜有啥好？你觉得？
10: 这好吃啊，炒鸡蛋、炒肉都行。哎，得你按照论。
9: 你这一天能地多少？
10: 80斤呗。
9: 从累到来。
10: 干嘛干？上年纪了啥？干别的干不了了。
9: 啥钱都不好挣。
10: 对，就是
2: 两天一点儿。
9: 长得还怪快嘞，
2: 上电视吧。
9: 上电视。
8: 韭菜其实就是韭菜长出来的花茎，它最讲究的就是鲜嫩，一旦长老了口感发柴，市场价格立马就会掉下来。
11: 它是老了的话，这里都抢不动了，这里有丝儿，
12: 这个它100多段，
11: 对，
12: 都脆是吧。它差不多应该稍微老点，它都
13: 带丝丝，
12: 带丝丝吃的话它嚼不动，它这些渣，而且还特别甜，真吃起来真甜。
13: 对，
12: 他们不那么辛辣。
14: 对，甜，水也足。
9: 哟，都吃上了，叔叔，看你。啊，
15: 好吃啊。
9: 辣不辣？
15: 不辣。
9: 不辣。
8: 敢放心吃，底气源自过硬的食品安全保障。
12: 你看，合作社对这个农产控制这块也要求比较严，一般都用高效、速效的那种。
16: 低度高效的那种。
12: 对，它因为出口要求的标准很严，出口美国、日本、韩国重点是不合格，人公司不收你的，必须要达到人家这个出口的标准，那个公司才能回收，达不到的话公司拒绝回收的。
8: 不管是韭菜还是韭菜，要想卖高价，除了品质好，更关键的是抢时间。因为在市场上早上市一天价格可能就差出一大截。
17: 我这个韭菜提前三天我都卖了2块钱一斤，一亩地都卖到了5-6千块钱。你要是晚上2天，一亩地的差距1-2千块钱。
8: 李明昌是酒香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种了70亩韭菜。为了赶早上市，他在2026年春节前就开始扣地膜了。
17: 我今年都是年前扣的地膜，他们都是年后扣的。
18: 那人家都不扣，你咋敢扣？
17: 今年大春早啊，今年
18: 抢农事，
17: 抢市啊！
19: 你价格再好，割不出来也。
17: 对呀，价格再好，你割不出来。我一看价格好点，我那天就上100多人，都一找最多找到100多人，再找不着了。我都回去，我都花钱在老公找的人，干了29，干了20亩地没扣完。
8: 也正是因为提前这一扣，让李明昌大赚了一笔。
17: 我那20亩卖了10万多，后来这50亩。才卖了10万块钱，一开始一亩地仅3千斤、2块钱一斤、6千块钱，那一天干4万斤，都8万。那天干死我，一看价格这么好，一天干4万斤就我，还有毛都差4千，这天多的隔了刀和7千斤，隔了刀才多少钱？6毛钱，7千斤，6毛钱也不少，一亩地
19: 不少，那
17: 一亩地3000斤的。
8: 想要早上市多卖钱，拼的不只是人工，更得靠肥料。
17: 你要打算早上市，
15: 必须用好肥，用好肥养好根，它上市就早。小厂家的肥料是坚维是不能要，差距是太大了。咱所以全是这十三里。
16: 你看见它这个产量之间有多大悬殊？一亩地？
15: 韭菜的话，产量一亩地也得1000多斤，这韭菜产量咱差距更大。那个老肥料它这个菜子有细有矮，咱那个十三里上这肥料吧，菜子粗，韭菜也发黑，
19: 这个更粗，你看，
20: 肥料好了它就壮，是吧？
19: 就是就是，都跟小葱一样了。你没有肥料，它也长不那么壮，也长不那么粗，它也不可能出那么大的产量。
8: 为了看看韭菜根到底长得怎么样，史丹利厂家工作人员现场挖开了一吨韭菜，轻轻一摔，密密麻麻的须根立刻露了出来。
21: 一摔都根都露出来了。
22: 这个韭菜是挖出来之后，它的整体的这个根的一个长势，因为我们的肥料里边呢是加了这个矿源矿物酸钾的，有非常好的这种促进生根改良土壤的一个效果，所以可以看出来整体这个根系长得非常发达，须根长得分布比较多。因为这个韭菜呢之前是割了一茬，这是第二茬，第二茬是抽这个韭菜的，所以说它对于肥料的一个要求是非常高的，如果肥效持久性不好的话，对于整个韭菜的生长影响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的这个肥料呢，你从前期我们底肥用的这个三个时期的纯硫基，这个肥料的持久性是非常好的。另外呢，在整个生长过程中，我们也追了3:20的大量元素水溶肥，还有一些高钾的水溶肥。另外呢，在整个生长过程中呢，为了保证根系生长它的这个活性，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也给它加了我们的立根这种生根的液体肥。所以说总体对于韭菜整个生长过程中的一个营养供给是非常全面的，而且呢里边还加了一些微量元素，不管是我们的底肥还是我们的锥肥，大量元素还有液体肥都是加了一些中微量元素的，加了一些硼，加了一些锌。锌肥呢就能保证叶片生长不缺素，另外呢硼肥呢还能促进韭菜的一个生长，
8: 根系壮，长势自然就旺，即便到了第二茬依旧长得浓绿厚实。
22: 再看一下这个韭菜的这个叶片长得比较宽比较厚，总体的这个叶色非常的浓绿，而且它整个长势非常的好。这个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肥料呢它里边也是加了一些增效剂，所以说肥效比较好。
8: 在李明昌看来，韭菜长得壮了，后期管理反而更省心。
15: 它这个一年都是两次成熟的时间，平常时候根本都不用放，高温的时候不用放，很冷的时候也不用放，越哪个韭菜孬它越着区，越这韭菜旺的那个它越寒它都不着区，给你发的长得壳粗的那个它都是着区着的少。
8: 如今韭香种植专业合作社的韭菜和韭台种植面积已经达到1000多亩，统一采购肥料，统一管理，也让越来越多农户尝到了甜头。
23: 用十三里这个肥料每亩最少能增收2000左右吧，
15: 一年下来一亩地落个7-8千是没问题。
8: 一款好肥料，肥效彰显品质，销量印证实力。
24: 我跟史丹利合作今年32年了，怎么说市面上说也大品牌，基本上都在我手里。经过这几年，说不得大量淘沙吧，别的品牌全淘汰了，光史丹利了。
25: 这个销量怎么样？
24: 实话实说吧，在赤明凡是绝对是第一品牌，今年是10000吨是没问题。
26: 接下来我们将会和当地的经销商一起努力，为种植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帮助他们争取高品质的农产品，提高收入。
7: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葬及其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合理施肥提高农产品品质。
11: 一、针对土壤特性选择肥料，北方土壤多呈碱性，磷肥宜用偏酸性的过磷酸钙，连续施肥多年的大棚老菜田也逐步酸化，且钙镁缺乏，磷肥宜选用碱性钙镁磷肥、磷矿粉等，既可调节土壤酸度，又可供应钙镁元素。有盐渍化特征的碱土、盐土，尤其是滨海盐土，宜施用磷石膏，钾肥宜选用硫酸钾。
10: 二、针对植物营养特性选择肥料，一般蔬菜是喜硝汰氮的作物，氮肥宜选用硝酸铵、硝酸钙等，磷茎类蔬菜对硫的需求量较大，宜选用含硫较多的肥料，比如过磷酸钙、硫酸镁、硫酸钾等。
11: 十字花科的蔬菜对硼的需要量很大，宜选用含硼较多的硼酸、硼砂等。鲜食性的瓜菜，如西瓜、甜瓜以及茶叶等，对氯毒害敏感，不宜选用氯化铵、氯化钾等含氯化肥。大白菜、番茄等易出现缺钙症状，宜用含有效钙较多的过磷酸钙和硝酸钙。水果、茶叶需要大量的有机肥。
10: 三、针对作物生育期选择肥料，种肥选用中性高浓度的复合肥料，半种肥一般选择专用性强的肥料，基肥可以选用低浓度肥料，也可选用高浓度复合肥料，锥肥多选用高浓度速效化肥，比如尿素、磷酸二铵、磷酸二氢钾等。
11: 灌溉施肥及叶面喷肥时，要选用高浓度、易溶解、残渣少的肥料，如尿素、硝酸铵、硫酸二氢钾及种类繁多的叶面肥等。
10: 四、有机肥与化肥配合使用，有利于土壤有机质更新，增加作物对养分的吸收性能、缓冲性能和作物的抗逆性能，有利于协调氮素均衡稳定长效，提高氮磷钾肥利用率，缓解施肥比例失调状况，有利于改善农作物品质，提高蛋白质、氨基酸等营养成分含量，减少蔬菜、水果等中的硝酸盐、亚硝酸盐含量。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 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2: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4: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5: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在下午的6点到7点，那您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同步收听，也欢迎您 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各项身体功能开始衰退，尤其是眼睛功能的衰退，那很多中老年人都会出现视力减退、看东西模糊，严重时甚至会出现一些眼底病变。虽然影响生活质量，但很多老人对此却漠不关心。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旦它出现问题，带给我们不只有生活的不便，还有健康的威胁。 所以当他出现问题时，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一位眼科专家来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我们最常见的一些老年眼底病变。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张红星，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眼科主任医师、中医眼科副主任，擅长对角膜炎、角膜溃疡、视网膜色素变性、各类视神经萎缩等疾病的诊疗，尤其对疑难杂症、各类视神经萎缩和黄斑病变的治疗有独到之处，对眼底出血性疾病、 眼底退行性病变、黄斑变性及手术后视功能的改善方面成果显著。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千佛山医院的眼科张红星张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您好，张主任，欢迎您。
1: 哎，你好，贝贝。
0: 你好，张主任。那张主任正好 看您来到了，其实也是可能这段时间我们在平台上很多这粉丝里面，好多的咨询关于眼部方面的问题。但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好像咨询这个眼部问题的这些粉丝，这些网友们，好像年龄上都是属于那种中老年的要多一些，是不是在您门诊上现在也是有这么一个比例呢？
1: 应该说是中老年人眼疾患者更多一些。
0: 哦，
1: 对。 眼睛不舒服，视觉上可能还是可以的，但是呢，他感觉到眼睛都不舒服，比如说干眼症，这是老年性的一个常见疾病。
0: 是，那其实您刚才前面说到人老先老腿嘛，或者是我们的听力下降，其实很多这个脏器的这种衰退，我们有时候能感觉得到，但好像这个眼睛其实除了可能有一部分人会觉得，哎呀，出现花眼的这个症状，其他的时候好像很难感受到这个眼睛它会出现哪一些衰退的这样的功能，是吗？
1: 眼睛表现的视功能的下降，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内部五脏六腑功能下降的一个表现，外在表现，这是反映的它的视觉功能上的变化。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眼睛晶体浑浊了，老年性的，是吧？也就所谓的老年性白内障。还有的随着它年龄增长，这种肝肾阴虚，肝血的不足， 肾精不足等等，表现的严寒的所谓的中医说的飞蚊症，就是现在西医说的勃列体浑浊，但是这种呢，我们是指的是单纯的老化，那种浑浊，也就是中医最早是看了很细的一个小线，怎么叫像丝状的，我们称为飞丝症，然后呢，稍微粗点像一个线一样，我们叫飞线症，然后呢，它有些线和丝呢搅在一块儿了，可能两边看着有齿，长长的一条，头又不大，就像一个蚊子飞来飞去，然后叫飞蚊症，然后更大的线团呢，它搅在一块儿的浑浊，它那样的有个大的黑点，两个大的黑点，还有一些薄的黑片，像一只大苍蝇飞来飞去，那就是我们说的飞蚊症，等等等，这一些呢，就是指这些老年人勃列体这种老化的表现，我们现在称它为勃列体的液化，当然和眼底的出血等等虹膜的疾病的出血等等造成的勃列体的浑浊是不一样的。
0: 是，也就是说，其实您说，我们的这个眼睛上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应该说就是您说的这个玻璃晶体，它的一个这个结构，其实这个玻璃晶体出现问题了，是可以这么说吗？
1: 应该是这样说的。
0: 哦，
1: 这叫液化。
0: 液化。
1: 那就是它老化了的。
0: 嗯。
1: 它的代谢的过程中呢，本来它有些蛋白啊，一些糖类分子啊，它应该正常的老化以后的被运输出去。然后的一些正常的再补充进来。他就像一个单位，今天退休两个人，老同志，然后又补充一两个新同志，保持他的平衡，功能的正常，但是他又在这个交替的过程中，好的老同志该退休了没有退，也就是说有个蛋白留在那里没有运出去，久了落在那里越积越多，这种液化形成这种浑浊，它是明显的一个老化，虽然是老年性疾病，在以前的时候也是老年性疾病一个退化，但是现在呢，由于这种近视眼的增多。也年轻化。
0: 是。那您前面说到像这种就是老年，就说是随着年龄增长这种衰老的这种眼睛，它属于正常的，但也有出现不正常的情况，是吗？
1: 对，他就说不正常的还有就是我刚才提过的，就是眼底有出血的，他虽然是有高血压、高血糖啊、高血脂啊，这是西的理论哈，是吧，这是所谓的诱因，但在中医上理论上呢，因为肝血的不足啊，肝气的疏啊，还有这个肾阴肾阳的虚啊，甚至是脾虚或者心血的不足造诱发的，引起来的眼底的出血，这个血呢出在勃列体里边，但西医呢就起了个名字叫勃列体出血，实际上严格的说呢，我个人观点，这不代表说的观点，因为书上还是说勃列体出血，我个人观点就是认为他这个血，但是书上的定义一直教材到现在定义的叫勃列体出血，这是一种真正的病变，刚才说的那种勃列体浑浊应该说是一种老化，
0: 是。那今天我们先来说一说您说的这种不正常的这种眼底病变吧，因为说到它出现您说的是不正常的这种情况，那看样子就是属于一种病变了，其实您前面说到包括这几种眼底出血、眼底病变啊，可能很多人在早期的时候是不是发觉不出来呢？
1: 有开始这个勃列体的浑浊的初期，就是小的飞丝症、飞蚊症的时候，好多人是感觉不到的。他为什么感觉不到呢？原因就是说，因为我们眼球是一个大的球体，而我们通过这个瞳孔很小的一个空间，和外界大自然去沟通，也就是说，你玻璃体里边的这些浑浊，如果说它飘来飘去，正好没有对着瞳孔的时候，你后边的视觉细胞是感觉不到的，也就等于它不存在，实际上它是存在的，但是呢，就正当它飘到正对瞳孔，它后边视觉的感觉到的时候，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门前玻璃推着咱的玻璃窗子，有一个人走动，那我们看到了。但他站到我们窗子透不到的地方，墙那个地方，
0: 就看不到了。
1: 看不到了，但是他存在。但是病号呢，就说他有时候可能偶尔就感觉到了，但是多了以后，他肯定就经常飘来飘去，感觉到。有的呢觉得也无所谓，他也不影响视觉，所以也就无所谓了。但有的人感觉很讨厌，飞来飞去，影响他的生活，然后他就开始来找大夫治疗。
0: 是，那这是您说的，就是我们的这种就是玻璃晶体出现问题了，是吗？
1: 对，
0: 啊、
1: 哦，玻璃体的问题。
0: 玻璃体的问题、嗯，那像这个就是早期会发现看这个事物会出现一些，症状出现一些问题。
1: 对。
0: 嗯，那对于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只有老年人会更多一些呢？什么原因呢？
1: 老年人更多，因为从中医角度呢，就是老年人他的机体在退化。
0: 哦，还是跟机体有关
1: 系。有关
0: 系。哦、
1: 我们讲什么呢？五脏六腑之精气，
0: 嗯，
1: 上主于目而谓之精。你说眼睛是怎么来的？
0: 嗯，
1: 哎，眼睛是五脏六腑之精气来的，哎，然后由此推出我们中医的五轮学说，
0: 嗯，
1: 哎，我们中医五轮学说就把上下眼睛、眼皮，是吧，归结为脾轮，
0: 嗯，
1: 脾是一种是叫脾所主，脾土是吧？
0: 嗯，
1: 然后我们这个角膜、虹膜这块呢，对着的这块属于肝经的，属于风轮，
0: 嗯，
1: 哎。你看我这白眼球那就属于肺所主的了，哎，它就属于气轮了，
0: 嗯，
1: 哎，你像我们大眼角对着这地方它有一个大的血块嘛，血滋嘛，
0: 嗯，
1: 这个地方是不能动的，一冲破了血会哗流出来，
0: 嗯，
1: 这大滋部，哎，这个地方代表着心火旺盛，也代表心经，在这个地方就叫火轮，
0: 嗯，
1: 哎，这主火，心主火是吧，嗯，但然后瞳孔对着里边，他感觉咱看我们的瞳孔以前我叫水井，
0: 嗯，
1: 哎，它很深，透彻，清澈，看不到底儿。当然，不，现在有眼底镜了，能看到眼底的血管。从那个时候，我们古人就称金井、水井，
0: 嗯，
1: 哎，所以呢，它透视到里边去很深，这把它归在为水轮，
0: 嗯，
1: 哎，它是主肾所主，
0: 嗯，
1: 哎，当然，从现在大家去分呢，也不是光肾所主了，是吧？它与心啊、肝啊、脾啊、肾啊都有关系。
0: 是，这是从中医上来分析我们的这眼睛。是，那在，应该说是在您门诊，然后在日常中，我们这个眼底病变其实是不是也分年龄层啊？老年人、中年人和这种青少年儿童是吗？像老年人最常见的一些眼底病变都有哪一些呢？
1: 老年人常见眼底病变那就很多了。
0: 哦。
1: 首先表现的就是黄斑的病变。
0: 黄斑病变啊。
1: 对，咱、
0: 哦、
1: 前面说的老花眼，
0: 嗯，
1: 那是一个晶体调节的问题。
0: 嗯。
1: 前面说的白内障是晶体老化问题，
0: 嗯，
1: 刚才说的玻璃体浑浊是玻璃体
0: 的
1: 老化问题，
0: 老化的问题啊，
1: 下边就谈到的是眼底的病变，
0: 眼底出现问题了，就是、
1: 眼底病变呢，就是首先表现的是血管的病变，
0: 哦，
1: 老化是吧？特别所谓的也看到眼底动脉硬化了，
0: 嗯，
1: 这最常见到的，因为人体只有眼底是我们直接用肉眼能看到血管的地方。哎，我们的皮肤下你看到的血管是隔着皮肤的，
0: 嗯，
1: 哎，你看不到它真正的原貌，
0: 嗯，
1: 只有眼底是看到红色的血管，
0: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白眼球上的这个红血丝就是吗？
1: 不，这是球结膜的血管
0: 啊，
1: 它一般是也暴露不出来，
0: 暴露不出来的，
1: 只有严重的时候、或者劳累充血的时候才能看出来，
0: 嗯，
1: 哎，我们看到的说这是通过刚才说的水井瞳孔，
0: 嗯，
1: 看到眼底神秘的世界，
0: 嗯，
1: 那就说你打开你的门子看到屋里边的东西，
0: 嗯，
1: 哎，就是黄斑、屎盆。血管，
0: 嗯，
1: 哎，当然表现是影响的视功能呢，最多见的一个是视神经，
0: 嗯，
1: 最主要的就是黄斑的病变，
0: 黄斑的病变、
1: 而且这些年随着电子产品的使用，就是老年黄斑病变的越来越多。
0: 啊，它跟这电子产品的这个应用也有关系吗？
1: 是光觉得刺激啊。
0: 哦、这光就是对我们眼睛是有刺激的。
1: 是
0: 啊。那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到一到晚上，那我们。在房间里这个光其实对我们的眼睛都是有一个刺激作用，
1: 对，我们要减少强光对眼睛的刺激，
0: 嗯，
1: 保持正常的日光那种光觉，
0: 嗯，
1: 不要用眼睛去看太阳啊，
0: 嗯，
1: 不要用眼睛去看强的光线，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这只是一个防护，
0: 嗯，
1: 这个光进入眼睛的时候呢，我们的晶体玻璃体它会选择性的吸收，
0: 嗯，
1: 把有用的放过去，把不好的可能过滤一部分去，
0: 嗯，
1: 当然它不是它过滤很难说都过滤掉，
0: 嗯，
1: 所以呢，过去的可能有一部分光对眼底就有破坏，
0: 嗯，
1: 然后呢，它就容易起黄斑的病变、老化，这就和咱、
0: 就加速老化了，是吗？
1: 加速老化
0: 啊，
1: 加速老化常见的很多就黄斑的病变就出来了、我们通称黄斑病变，
0: 嗯，
1: 是一个大的概念，
0: 哦，这是个大概念，
1: 黄斑病变是一个大概念，就是所有黄斑区的不正常，
0: 嗯，
1: 那都叫黄斑病变，
0: 哦，
1: 但是呢。黄斑病变里边又非常复杂了，有黄斑的出血啊，
0: 嗯，
1: 有黄斑的水肿啊，
0: 嗯，
1: 有黄斑的皮裂啊， 哎，还有黄斑的裂孔啊，
0: 嗯，分很多种。
1: 哎呀，等等等等，就是这些名词的都是跟着一个医者发现了它的不同，然后起名叫出来的。
0: 是，那一般像是出现这种黄斑的这种病变，会不会就是先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吗？
1: 我们中医以前没有眼底镜，也没有现在的 OCT， 更没有现在高级的 OCTA，能看到整个黄斑区的血管的流动，
0: 嗯，
1: 是吧？那个时候我们只有通过病号反映的症状，
0: 哦，病号来反映
1: 他的感觉，哦，来反映，
0: 一般会有什么呢？
1: 然后我们才有了黄斑，哦，这个所谓的黄斑病变和现在以前我们叫视展灰描，啊，嗯，看见雾蒙蒙的不清楚，
0: 嗯，
1: 这个它东西变形了，叫视物异形了，
0: 嗯，
1: 哎，看这东西，哎，这一个眼看着挺大，哎，那个眼看着挺小，哎，不正常了，这把大的东西看小了，
0: 嗯，
1: 那就是视大为小。还有的时候看着本来一个小东西看着变大了，那就是视小为大，
0: 嗯，
1: 哎，还有东西本来是个直径看着弯了，视之如曲，
0: 嗯，
1: 哎，等等等等，很多这种感觉，
0: 嗯，
1: 然后呢它伴随着视力的下降，
0: 嗯，
1: 伴随着是视物的障碍，
0: 嗯，
1: 甚至重影那种非常不舒服，
0: 嗯，
1: 就是我们取了他们取了好多名字，然后呢根据中医的辨证来分成是血虚啊，是阴虚啊，阳虚啊，还是肝肾的问题啊，
0: 嗯，
1: 你还是心脾的问题啊，等等等等，根据他的全身辨证，然后我们给他加以治疗，
0: 嗯，
1: 然后修复了。那是以前古人他没有现在设备，但是我们现在的医学有了现在的设备了，我们现在中医都可以借助这种量化的指标了，
0: 嗯，
1: 然后我们知道啊，哦，按照西医来说了，哦，由于眼底的循环不好造成了水肿，好，我们用什么药把水肿消下去了，是辨证吗？当然不是辨病论治，
0: 嗯，
1: 我们都是辨证论治的，这个只有少数人的辨病论治，真正中医都是辨证论治，然后呢发现哦，眼睛黄斑区出血了，有血管堵塞或者其他原因是吧破裂，哦，我们哦黄斑出血会也叫黄斑出血，和西医一样，我们好用什么样的药把血吸收掉，是吧？然后病号要一个查着就轻度水肿，而且黄斑前边有膜了，
0: 嗯，
1: 这起名叫黄斑前膜，它这个膜在眼底的其他部位呢，那就叫眼底的膜，
0: 嗯，
1: 就对着黄斑区了，那就黄斑前膜。哎，这个前膜怎么来的？就和咱家烧稀饭似的，烧了一碗稀饭放在那里，等会儿凉了上层皮儿，
0: 嗯，
1: 为熬豆浆了热了，等会儿凉了上层皮儿，是不是？
0: 嗯，
1: 哎，它是一种物质的集结，主要当然大部分是蛋白分子什么的，是吧？
0: 嗯，
1: 一些代谢的产物，只是它没有及时的被吸收掉，被运输走，
0: 嗯，
1: 停在这个位置。这样呢它的厚薄多少就影响的视功能，
0: 嗯，
1: 哎，就前膜。现在我们发现哦有前膜，我们也知道再用什么药辨证把它化掉，
0: 嗯，是。那您刚才也前面也说到了，其实出现一些视功能的一些问题，那我们首先要怀疑是不是黄斑的这种病变，但是这种黄斑的病变和其他的一些眼底病变可不可以区分开来呢？自己能区分吗？
1: 它必须区分开啊，
0: 嗯，
1: 那个你看黄斑的病变，那就是主要是指的黄斑区的病变。
0: 黄斑区，
1: 哎，你像年轻人的中江啊，中年人的中肾啊，老年人的黄斑变性啊，还有现在常见的黄斑裂孔啊，
0: 嗯，
1: 黄斑裂孔一个是青年人近视造成的，高度近视，青中年，
0: 哦，
1: 是吧？老年人的这个不知不明原因的黄斑裂孔，是吧？就是老化的表现，
0: 嗯，
1: 这是常见到的。
0: 是，那表现出来的症状呢，也是一样的吗？
1: 不完全一样，
0: 不完全一样。
1: 但是呢，首先它有视功能的下降，明显的觉得视力下降了，
0: 视力下降，
1: 有障碍了。
0: 哦，
1: 这是老年人说感觉他看东西变形。刚才我说过的，
0: 嗯，
1: 这叫视物异形，不就看着东西不正常了。
0: 嗯，
1: 他走路的时候会有障碍了。
0: 嗯，
1: 视觉上。
0: 嗯，
1: 这个这是一些常见的黄斑的病变。
0: 嗯，
1: 它区别的话呢，和视神经的病变区别。
0: 嗯，
1: 眼底视盆这个地方有血管，有神经。这些不管是血管的变化还是色斑处的神经的变化，它这些都会影响视功能。但这种视功能下降呢，是一个或者是突然的看不到，
0: 突然性的，
1: 啊，对，
0: 一下子
1: 的，我中医叫暴盲。还有一种是慢慢视力下降的，大家开始在不知不觉中，当发觉的时候视力已经可能视功能已经下降了很多，我们讲中医叫轻盲。
0: 轻盲，
1: 哎，就轻盲，只是慢慢下降，
0: 慢慢的，
1: 但造成最终的结果都是造成了视神经的萎缩。
0: 是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很多人对那种您说突然一下子看不见，可能更恐慌，因为这种慢慢的，好像还慢慢心理上有个准备，还能接受。这突然一下子失明了，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更危险呢？
1: 大多是突然失明的暴毛病
0: 啊，
1: 大家都是会恐惧的。
0: 嗯，
1: 哎，而且呢，相对的，它的可逆性差，可修复性差。
0: 嗯，
1: 就说虽然我们好多病治过来了，也能治，但是呢，这个时机很重要，一旦错过多个小时，它的可逆性就差了。
0: 啊，这还有一个时间段，
1: 时间问题啊。
0: 啊，
1: 你看我前段，这不病房里住了一大批的病号，相互攀伴，这个都喊张大夫偏心眼儿。
0: 怎么回事呢？
1: 怎么回事呢？就是我来了一个病号，
0: 嗯，
1: 他是才两周，来了以后主动脉栓塞，血性的，那肯定就失明啊。
0: 嗯，
1: 他转了几家医院，激素当时冲不起来，扩张血管没冲起来，那就意味着视神萎缩，不可逆了。理论上来是不可逆的，或者大量的输上是不可逆的，但是我们呢，用针灸给他治的还是及时的，对我们来说十天八天还算及时的。
0: 嗯，
1: 他就很快有视力了，你看到0.1、0.12、0.15，
0: 慢慢有恢复上来，生长
1: 来了。我呢有一个沈阳的一个老局长，这个他也是这种病，
0: 嗯，
1: 但他就没那么幸运了，他在沈阳看不了，然后去北京，他经过治疗以后，他治了2-3个月，才慢慢才有视力，
0: 就是恢复期比刚才那个要长很多了啊，因为他这辗转反侧的时间太长了。
1: 对，这个另一个病号是内蒙的，那他就是耽误时间更长。他是本身是大夫，紧急的，他40多年的大夫，他非常有经验，右眼看不见5天，突然左眼也看不到了。
0: 啊，这是怎么回事？
1: 当右眼看不到的时候，他就知道坏了这眼，而且他当医生嘛，有书啊，一查主动脉栓塞，大夫告诉他主动脉栓塞，主动脉栓塞就终生失明了，超过72小时。然后呢，这个时候关键他还没有害怕，到第6天左眼突然 也看不到了，他恐惧了。他知道后半生麻烦。
0: 第6天啊，
1: 对，他立马从那第6天是双眼看不到了，然后他到省医院，省医院大夫告诉他急救用药，然后告诉他的后果，他还听他家里的还药都用过了，没有什么效果，然后再用，这时候他马上想到中医，有幸的正好他的女儿的一个同学知道我，然后马上就来，就说这个与这个发病同样的病一遍，与他治疗的时机非常重要。
0: 是，就是同样的是您刚才说的是主动脉栓塞，但是这三个病人与发病的时机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说愈后的效果也不一样，
1: 对，
0: 这个康复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其实也就是说同样是如果说出现了一些我们眼睛出现一些病变的一些问题，首先第一时机应该是尽早的要进行治疗，
1: 尽早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
0: 找有效治疗方法，无论什么样的眼病都是一样的，是吗？只要出现这个视物出现看东西模糊，
1: 对，
0: 视功能出现问题的话，
1: 应该尽快尽早的找到一个有效治疗方案。
0: 千万不能等，可能有些人可能我这看东西模糊，我休息休息吧，可能休息个2-3天就好，会好很多，或者是我可能太累了，
1: 对，
0: 缓2天可能会好一些。
1: 对，
0: 其实这有时候可能就是跟您说这个根上的原因有关系，
1: 有关系。
0: 对，您没找到原因的话，
1: 劳累呀、生气呀、
0: 啊、
1: 或者饮食的问题啊，这些都是它是一个诱发因素。
0: 诱发因素，
1: 对
0: 啊，
1: 它肯定在它之前的时候，它体质一定有问题了。
0: 是，也就是眼睛其实当时已经可能是有一些问题，是吗？
1: 对，
0: 所以说可能不要觉得，我这是因为生气了，因为着急上火了，我突然导致我眼睛出现问题了，这时候一定要注意。其实眼睛可能本来就存在一些病变了，是吗？
1: 对。
0: 是，这也是给我们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提个醒。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千佛山医院的眼科张红星张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经常见的一些眼底病变。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随时的互动交流。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张红星，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眼科主任医师，中医眼科副主任，擅长对角膜炎、角膜溃疡、视网膜色素变性、各类视神经萎缩等疾病的诊疗，尤其对疑难杂症、各类视神经萎缩和黄斑病变的治疗有独到之处，对眼底出血性疾病、眼底退行性病变、黄斑变性及手术后视功能的改善方面成果显著。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你的健康助手贝贝。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千佛山医院的眼科张红星张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我们最常见的一些眼底病变。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山东，那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前面我们刚刚说到张主任给我们也介绍到关于老年人最常见的眼底病变，其中之一是我们您说的这个黄斑病变。这个黄斑病变其实您前面也介绍到了，除了这可能一些跟我们的眼睛老化有关系，包括可能我们的一些室外的刺激有关系，那除此之外，如果像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害怕想预防这个黄斑病变出现，那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呢？日常生活中我们对眼睛要做到怎样的保护呢？
1: 现在是黄斑病变，它是美国最大的致盲眼病，在之前的时候呢，最大致盲眼病是白内障，包括我们国家。
0: 嗯。
1: 然后呢，随着白内障手术的推广呢，就是白内障都被大家解决掉了。
0: 嗯。
1: 而且做得非常成功，大家很快就能有失明变为光明，是吧？这一块就少了，然后白内障就退居后线了。但是现在的黄斑病变呢，没有太好的治疗办法，所以在美国它是它第一大致盲眼病。在我们国家还不是，因为我们国家还有好多中医还能治，是吧？而且呢，这个之所以预防，是说现在随着电子产品的增加使用，是吧，广泛使用，就是现在老头老太太也不再抱着电视看了，再抱着手机看。眼前的这个病说了，这是很可怕的，就是说现在我们国家的黄斑病变的病人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对，在前几年就估计在10到15年，就是到30年左右，将会有大批的黄斑病变出现。
0: 天哪！而且这个黄斑病变，就现在来看的话，其实是一种不可逆的，是吗？
1: 这个不可逆的是西医讲法，包括有的人称黄斑病变是眼科的癌症。我曾经在

0: 全国宴会大会上早就给他们讲过，连续一七一八一九，这我都在讲。我说那黄斑病变不是癌症，为什么是不是癌症呢？因为我们很容易还得把它解决掉。至少解决的不好的，那是因为病号它耽误治疗了，或者依从性差了，或者经过特殊其他的特殊治疗，治疗的比较乱了，这种病号不理想。如果说病号是发了病及时治疗的话呢，还是渴望一个很好的视觉恢复，是吧？所以它不能称为癌症。如果说有的人非要称为说黄斑病变就是癌症，这个黄斑病变不是什么难，只是发生在黄斑区的病变的不同阶段、不同的这个表现而已。
1: 是。那您前面也说到了，其实可能随着这种电子产品的普及，包括这个人们这个夜生活的这种增多，可能都对我们这个眼睛也是产生一种伤害和刺激。那我看到也有很多人，特别是老年人啊，他们都会选择这个手机打到那种保护那种模式。这种保护模式是不是也会减少对眼睛的伤害？
0: 这样说的保护模式呢，理论上来说是能减少刺激，但是实际上能减少什么刺激啊？你不用它是最好的，是不是？
1: 不用是最好的，
0: 不用
1: 最低的伤害，
0: 少用是最好的伤害。而且现在看手机，当然能获得好多知识，但是能获得更多的知识吧，大家我觉得看游戏看着玩的更多，都喜欢看别人的故事，而自己的故事演得一塌糊涂，是吧？家务不收拾，工作不干不好，而看别人的故事，我觉得还是建议大家少看一点。
1: 是。那对于这种电子产品的使用，就是每天限制，有没有个时间限制？就超过这个时间，可能对眼睛就开始会产生一些疲劳啊、劳累之类的。
0: 这个问题呢，是好多好多老年人经常给我们大夫们提的课题。在问到底多长时间？我们说一个小时吧，有的说四十分钟吧，这都是简单的理论化的套改给他回答。但是真正的是，这个是看每个人，他每个人体质好，他有的体质好眼睛就是好，他看俩小时都不损伤。
1: 这跟体质也有关系
0: 啊。他有的人体质他就是差，眼睛是他的薄弱环节，他看半小时可能就损伤了。这个以自己感觉舒服不舒服为标准。当然呢，就是说我们尽可能的就是说不要连续的看，不要在这个很暗的光线下看。是吧？好多人是为了节省电，喜欢在暗的地方，尤其晚上关了灯，躺在床上
1: 把灯关上。
0: 实际上这种选择是错误的，我们应该在有光的地方去看手机，这样通过外界的这个光和它那个光的一种交流，这样减少了它对眼睛的刺激。你在很暗的地方看，反而对眼睛刺激就非常大。泡泡眼就大了。
1: 是。其实还有一种就是您在门诊上见到的这种，应该说是老年患者增多，其实也跟我们这个眼睛它的这个视功能是随着年龄衰退有关系的。那除了这种比较常见的黄斑病变以外，像是一些中老年人，特别是在中年人比较常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就是这种眼睛的疾病呢？
0: 我们常见的现在常见的就是干眼症。
1: 干眼症，
0: 对。现在的干眼
1: 症好像中青年人特别多，
0: 发病率三十。
1: 三十，
0: 现在我们这边北方的发病率到三十还多，
1: 是不是跟我们的环境有关系呢？
0: 世界的发病率报道是六到三十八点多，也就是有的地方达到三十多，我们这北方基本是三十多。
1: 也就是说，三个人里面可能就有一个人会有。就是干眼症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吗？
0: 这干眼症，这是轻的，就是偶尔的干痒涩不舒服，就说的可能揉一揉眼睛啊，熏一熏眼睛，闭着眼休息一会儿可能就好了。这是很轻度的。然后呢，好的就是痒得很厉害，涩得很厉害，眼里总是和有沙子似的，或有什么东西磨得慌，干干巴巴的，老想闭着眼睁不开，那就严重了。这都是干眼症的表现。然后是我们到医生这一检查，可能一查泪液分泌少了，
1: 泪
0: 腺的功能差了，泪腺、腹泪腺功能差了，分泌泪液不足了，或者有的看着还挺有水的，但是质量不好了，因为泪液非常复杂，它不见得有水，它还有脂质物，它还好的黏蛋白，它这样它组合起来，它才能起到保护眼睛的作用，既对眼球胶膜有营养作用，还有杀菌消炎的作用，还有它润滑作用，

0: 那泪膜就可得哗整个就把你眼角膜都覆盖去了，
1: 嗯，
0: 这样对眼睛的保护就非常好，
1: 嗯，
0: 但有的人在眨眼的时候他眨了一半或者没眨全，就不全眨眼，他不全眨眼的时候那就是他的泪膜没有完全把眼睛覆盖下来，
1: 哦，
0: 或者你的角膜的一边或者秀气下方它会慢慢出现干燥，
1: 哦，
0: 嗯，还有一个他这样时间长的还有一个就间白线，间白线它本来是线管，它是叶状加枝状东西，它代谢正常，
1: 嗯，
0: 但是由于退化功能下降它代谢不动了，好水变稠了一样，
1: 嗯，
0: 它有些脂化物就停在那个口上堵在那里，
1: 嗯，
0: 久而久之堵了多了就间白线堵塞，它也会形成干眼症表现，
1: 嗯，
0: 哎，就说就是严重影响，觉得会影响生活质量。
1: 是，那您说的这个干眼是不是也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这个用眼有关系啊？
0: 有关系啊，哎，尤其你看着电视电影收到手机的话盯着眼睛不眨眼，长期的角膜暴露是吧，或者长期的觉得不舒服就去点眼药水，
1: 点眼药水不可以吗？
0: 点眼药水可以，
1: 嗯，
0: 正确的选择是可以的，你盲目的选择不在医生指导下乱用那就不可以了。
1: 哦，也就是说我们在选择眼药水的时候也要去通过医生来我们确定好，
0: 最好在医生指导下，
1: 指导下来选择。
0: 你觉得你眼睛确实有炎症了，
1: 嗯，
0: 那我们可以选择有消炎作用的，
1: 嗯，
0: 抗生素类的是吧，
1: 嗯，
0: 你确实有病毒的感染了，我们选择有抗病毒的药物，
1: 嗯，
0: 又没有这些炎症也没有病毒感染，那只是干涩不爽，那就应该选些玻璃酸钠之类的润滑剂，
1: 嗯，
0: 是不是，要角膜上皮营养不好了你选择些营养角膜上皮的，
1: 嗯，
0: 这是从西角度来讲是吧，从中角度呢就更复杂了，但是用起来也很简单，你倒是是肝血不足啊还是肝阴不足啊，你还得受了风火啊是吧，我们你看又受了风了那我们就去驱风，
1: 嗯，
0: 你阴虚了我们去滋阴是吧，你阳虚了我们去补阳是吧，来通过这个去调节它。
1: 是，那您说的这点也是特别对，因为我们知道特别是在中学生这个群体吧，可能很多这学生家都有过家长给买羊水的这个经历，因为确实这个课业的负担嘛，经常会出现这种包括这个睡眠的不足会出现一些类似您说的这种干眼的这种症状，那可能很多家长就自行上药店里去购买一些羊水给孩子用，其实这其实就是一个误区是吗？
0: 误区，尤其是没有炎症的时候他选择了消炎的药物，当时点进去因为他什么消炎药里边都有水，
1: 嗯，
0: 所以他点进去感觉很舒服，
1: 对呀，
0: 啊，对，但是点多了以后他反而也他的干眼症会更加加重了
1: 啊，会加重啊，
0: 对呀，啊，他不更抑制了泪腺的分泌吗，
1: 嗯，
0: 你泪腺如果功能下降了，你这时候去取代他，就和你的孩子越活干不了你去他干越干，
1: 嗯，
0: 他越不会干活了，
1: 嗯，
0: 他不就功能下降吗，
1: 嗯
0: 嗯，
1: 是，所以说也不光是就是单单的选择这个眼药水这么一点，其实也是要遵医嘱的，
0: 这是很复杂的一个东西，
1: 是个很复杂的，
0: 对，
1: 是，那除此之外就是您说的这种干眼症可能也跟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过度的像是使用一些电子产品呀，电脑啊，或者说是生活中的休息不规律啊，或者是现在可能很难保证在这个室外能够长时间的可以在室外活动，这是不是都是对我们的眼睛是有伤害的是吗？
0: 确切说在空气湿润的地方生活
1: 空气要湿润的地方，
0: 对，你像有的健身房，我不大喜欢这健身房缺乏绿植，缺乏空气的湿润，
1: 嗯，
0: 那
1: 空气
0: 不
1: 流通，
0: 对，
1: 对
0: 眼睛不好，
1: 嗯，
0: 是吧，我们办公室没有绿植缺乏水分，
1: 嗯，
0: 那对工作对眼睛不好，
1: 嗯，
0: 对吧，应该在空气比较湿润的地方，
1: 嗯
0: 嗯，相对说呢你在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
1: 嗯，
0: 要选择的间断性的就要让眼睛闭一闭，
1: 嗯，
0: 或者可以让眼睛眨一眨，
1: 嗯，
0: 或者再做到小的眼睛保健操，按摩按摩穴位，
1: 嗯，做眼保健操，
0: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动作，
1: 哦，
0: 嗯，这样呢会能减少这个干眼症的发生。
1: 是，那像是平时在我们喝水的时候可以泡杯热水可以来熏一熏眼睛，或者说有句老话叫茶能明目嘛，是不是茶叶也是对眼睛好啊？
0: 茶是明目的
1: 啊，
0: 我们可以用茶吸眼，
1: 用茶叶吸眼，
0: 熏眼，
1: 熏眼，
0: 但是我们眼科的用的最常用的菊花茶啊，
1: 菊花茶是败火，
0: 菊花枸杞茶啊，它菊花是清肝明目的嘛，
1: 啊，
0: 是吧，它因为你久视以后这个耗伤这个木穴，
1: 嗯，
0: 哎，它容易生热，
1: 嗯，
0: 生肝热，所以清肝是很好的，
1: 嗯，
0: 但是呢久视以后呢又会耗伤肾血肾阴，然后怎么办，
1: 嗯，
0: 我加点枸杞啊，
1: 加点枸杞，
0: 哎，我们常用的办公室 有点枸杞菊花泡水喝，
1: 嗯，
0: 当然菊花有点凉，
1: 嗯，
0: 一会儿气质。

0: 是这个
1: 偏寒
0: 的人
1: 啊、
0: 哦，那你就少放着菊花，多放着枸杞。
1: 嗯，
0: 哎，如果平时偏热的人，那可以多放着菊花，少放着枸杞，它就是量的搭配的问题，这可以灵活操作。
1: 哦、
0: 当然最好在你说身体没有其他任何疾病，可以自己选择就行。
1: 嗯，
0: 如果身体又不爽，你可以让我们大夫来帮你选择。
1: 嗯，是用这菊花枸杞水来洗眼睛是吗？
0: 用那个泡的那个水熏眼睛。
1: 熏眼睛。
0: 哎，也可以倒出一点来洗。
1: 哦。
0: 然后呢，喝呀、啊。内服啊，
1: 嗯嗯嗯，
0: 就茶水嘛，枸杞菊花茶。
1: 是，那您前面说到、其实这个眼睛的这个泪液，就是也对我们的眼睛是有保护作用的。
0: 对，
1: 嗯，
0: 我说的刚才那个就是我们普通的工作环境中最常用、比较适宜的方法。
1: 嗯，
0: 当然，你真正的得了干眼症了，那你光用这种方法是不可以了。
1: 啊，就是有干眼症再用这个方法也不行了。
0: 啊，不是，它能缓解。
1: 啊、
0: 但是呢它起不了，它的治疗作用达不到了。
1: 嗯，
0: 我们这次得了一个大项目，就是咱山东省这个财政厅啊，卫计委搞了一个大的项目，就中西结合项目，就是说他要选择中医西医一些常见病多发病，而且呢为了发展中医呢，就是选择中医占优势的病种。我们搞了中西结合大项目，我其中就用了干眼症的项目，就说我们现在正在做药。
1: 嗯，
0: 药物熏蒸，哎，这样就把大量的干眼症就消除在初期和中期。
1: 嗯，
0: 哎，然后呢，我们还有相应的配套的服用的药物。
1: 嗯，
0: 这样就可以把干眼症中期、后期都可以药物内服来调节。
1: 嗯，
0: 哎，这样就减少了重度干眼症对生活的那种不适和痛苦。
1: 嗯，
0: 哎，现在这些年重度干眼症越来越多。
1: 重度干眼症得是什么样子呀？
0: 你看轻度干眼症只是轻微的不舒服，刚才重度说是什么沙色干的那种不舒服。
1: 嗯，
0: 重度的干眼症呢，它就只是沙色的程度和疼痛程度更重，持续时间更长。
1: 嗯，
0: 但是重度里边还有一种重度的，这种重度的就是产生了并发症。
1: 啊，会有并发症。
0: 由于长期的干角膜的干燥，由于长期的干眼症，
1: 嗯，
0: 由于长期的泪液的分泌不足，长期的这泪膜活跃时间太短。这造成的眼角膜的干燥，这干燥一患者一旦感染，就会引起角膜病变。
1: 啊，
0: 就
1: 角
0: 膜
1: 病变，
0: 这角膜
1: 炎，角膜炎我们经常会听说，其实就是一种炎症吗？
0: 哦，它简单是炎症，但治疗起来好的要合并感染，它就治疗起来很麻烦。
1: 哦，
0: 一旦得了以后，没有三个月好不了。
1: 天啊！
0: 再严重的可能还要找西医去做角膜移植，在这个初期，我们中药还是很好，中西结合治疗。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它没有。因为家庭现在这环境也好了，家庭生活环境也好了，而且家庭营养也跟上了，这个人们也更在意眼睛这种健康保护了。
1: 嗯，
0: 所以他在临床中呢见到的这种并发角膜溃疡、角膜炎就少了。
1: 嗯，
0: 但是呢更多出现什么眨眼症，看孩子大人哎眼睛就眨，不停地眨。
1: 嗯，
0: 他不自主控制不了，他难受，一种自我调节的眨。
1: 确实有见过，我当时上学的时候班里都会有这样的学生。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他就是干眼症那时候自主调节引起来的眨眼，而且眨来眨去最后上眼肌无力，他会下垂。当这种就很严重了，就是整个眼睛上下眼睛睛嘛，就是现在这种也在增加。如果我们现在不在及时去调节去治疗这些干眼症病号的话，他们这干眼症10年5年以后，他们会好多出现严重的这种眨眼症，那就生活非常痛苦的。有时你想干一个事儿了，他眼不停眨起来，让干不成。
1: 是。那您刚才说的像这种干眼症，可能，乍一听我们觉得是一个很普通、很小的一款疾病，其实发展起来，应该说它这个危害对我们这个身体健康危害还是挺
0: 大
1: 的。是。那如果说是慢慢任由它发展，会不会跟我们到了这种老年时期的一些？眼底病变就能关联上了呢？
0: 对呀、
1: 它也会发展成那样，是吗？
0: 它会发展成很严重的一些影响生活的一些病变。
1: 嗯，就会最后导致我们视力就真的出现问题了。
0: 对，出现问题。
1: 啊、
0: 所以好多人现在都不关注，觉得哎呀，干眼症是个小病。
1: 嗯，
0: 我的评项目有些专家说着这种话，我说什么叫小病啊？30%人群在发病，那就是30%里边得有10%的人发展的重度干眼症，是严重影响生活的。
1: 嗯，
0: 那你不能说只有心脏病影响了生命，高血压、糖尿病影响了生命才叫重病，对不对？
1: 是的。那在您门诊上干眼症有没有年龄最小的患者，大约是多大呀？
0: 哎呀，这很难说啊。我们都碰到5、6岁、6、7岁的小孩的干眼症。
1: 这么小的孩子。

0: 您刚才说的中青年比较多呀，
1: 在以前我们都没法想象，那都是老年人的专利病。老年人的叫多一些，都是中老年妇女，男士六七十岁以后，女士四五十岁以后。那您说这是过去的时候，对呀，这专利病啊，哪有年轻的，不是绝对没有，就很少见。嗯，现在年轻化，而且甚至少儿化，有些青少年学生可能他家里吃的东西有问题，或者是家里的环境，
0: 或者是有些我亲戚碰到有小孩他就家长哄孩子省事啊，来给他手机玩，自己玩呗。
1: 哎呦，您说这现象现在挺常见的。
0: 我说你这孩子干眼症，他说孩子怕看成近视，结果一看孩子就没近视，他挺高兴，后来眼睛老揉眼老眨眼，因为是感染了电眼药水点不好，然后来找我们去看，呀，哎呦这么小怎么干眼症呢，
1: 天啊。
0: 小孩子干眼症有，就是少，
1: 但是大家如果家长不重视不防护的话，他这个人品也会扩大的。嗯，
0: 所以希望我们家长们都要在意一些，不要说给扔给孩子一个手机玩就是看孩子了，是吧？嗯，
1: 是。那其实您像您说到除却这个干眼症之外，其实特别是在少年儿童里面，很多这个电子产品的普及是对孩子包括一些近视之类的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影响，是吧？
0: 对，尤其对近视。
1: 干眼症，未来的黄斑病变，
0: 嗯，包括现在很多人好像这个花眼提前了，不知道是不是也是有关系呢，跟我们这花眼提前是和女童造成它的肝肾的功能的早期下降，
1: 嗯，
0: 所以它老花。为什么人有七八十岁不老花眼，肾经冲，肝血旺，哎，它就不花眼。
1: 哦，也就是说这个花眼其实还是有可能跟我们这体质有关系，
0: 就是和体质有关，中医肯定讲是有体质有关系。
1: 那怎样调节我们的体质可以延缓花眼呢？可能人到了这个年龄不得不服老，可是这个花眼确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而且很多这应该说是特别是四十多岁的朋友，五十多岁的朋友，他们还是不服老的。你说的这些就是回头回到我们这个社会大健康上来了。
0: 养生，养生的加点康，胃病先防，疾病防变，就是你不在得病的时候去治，而是在不想得病的时候，都没有得病之前去预防。
1: 嗯，
0: 这每个人的脏器呢，这个我们说的五脏六腑，它都有一个强的，有一个弱的。
1: 嗯，
0: 当然这需要中医大夫去评价它、辩证，是吧？嗯，这样呢，你实际上每个人注意关注自己身体状况的话，你会发现
1: 我的某一个器官是弱的，
0: 某一个器官是生的，因为生的这个地方很少长病，长的是长的火症，有的器官呢它容易得病，得的都是一些比较虚的症，
1: 虚症，
0: 或者是过度的一些食积，比如人稍微着急没喝水，嘴巴起个泡，
1: 嗯，
0: 有的人稍一急我们眼睛见着痒长了个大疖子，
1: 这就是火症是吗？
0: 这是火症，这种火症来的是火的表现，但是更多的可能是虚的表现。
1: 虚火吗？就是我们现在最常见的是腺粒肿，小孩，啊，
0: 都是小孩身体比较娇弱啊，对吧？然后他吃了牛羊肉，怎么就眼上长疖子了？他被长了，吃牛羊肉这个补，他为什么长？是因为他的脾胃功能达不到，所以你给了那么多的东西消化不掉，然后他累着他了，也就简单的说，
1: 表现在表皮上了，
0: 就发出火来了，就表现出来。
1: 嗯，是，那像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调节一下吗？
0: 对啊，我们可以给你它的体质啊，什么体质的调平衡嘛，阴平阳秘，
1: 嗯，
0: 就是个平衡，就像社会是都不富的都富，穷的都穷，那就它就不打架了，穷富分化大了，它就必然有矛盾，一个道理，你的脏器要和缓，大家都要平衡，
1: 嗯，
0: 阴平阳秘，
1: 那怎么样去调节呢？
0: 那我们是根据身体状况了，你比较脾虚的，我们渐渐脾啊，
1: 肾虚的，
0: 我们滋滋肾啊，阳虚的补补阳啊，阳亢的清清火，给他肝火旺的给他泻泻肝火，心火旺的清清心火，这个脾燥的给他润润脾，肠胃湿热的给他清清湿热，那就因人而异其辩证，简单的从饮食上调节，
1: 从饮食上，
0: 对，简单的从饮食调节就行了嘛，加个运动啊，我们中医的拍 拍打推拿啊，这些都是通过调经络都可以做到，年龄八段锦啊，打打太极拳，
1: 对，都是很好的东西。
2: 嗯嗯，是。那今天通过您的这一讲解，也让我们明白了，其实有时候我们这个眼底的病变，特别眼睛的病变，它是跟我们的我们的身体的体质是息息相关的。
1: 对，
2: 其实有时候我们的眼睛表现出来的一些问题，可能就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作息呀、工作呀、压力呀、饮食呀，包括我们的身体体质啊，是多方面的因素导致的。
1: 对，多方面因素。
2: 嗯，是。所以说有时候眼睛出现不舒服了，不单单只是要调节饮食，可能是不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身体出现问题了，我们是不是要休息，要调节一下身体啊，是不是？
1: 对，往往是些信号吧。
2: 嗯，也是一个信号。
1: 都是信号。
2: 是。那日常生活中还有一点时间，日常生活中我们怎样可以就是保护一下我们的视力，有没有什么对眼睛好的饮食呢？
1: 这个消保护眼睛呢，首先我们要经常检查眼睛，
2: 检查眼睛。
1: 对
2: 啊，
1: 我们最
2: 做那种普通的视力检查吗？
1: 对啊，普通视检查。
2: 嗯，
1: 然后你通过一个参照物，把家里墙上的东西做参照物都行啊。
2: 嗯，
1: 今天早上看清楚不清楚，明天看清楚不清楚，
2: 嗯，
1: 是不是？这就发现问题，及时可以就医，是吧？再一个，平常的就要保护眼睛呢，让眼灯要运动起来。
2: 嗯，
1: 你到我病房去会发现我墙上有一个运目。
2: 嗯，
1: 让眼做上下左右要转动。
2: 嗯，
1: 哎，它能调节它的气血运行，这是保护的方法。
2: 嗯，
1: 还有呢，我们平常的劳累啊，看眼看电视看手机用的多啊，哎，熬夜啊，可以把手心搓热，用手心的劳宫穴
2: 啊，
1: 对着眼球去温经法。
2: 嗯，
1: 哎，这是道家的东西，挺好。
2: 嗯，
1: 现在日本人也特别推行这个。哎，
2: 是，累了以后可以揉一揉。
1: 哎，就是把手搓热，扣在上面几秒钟。
2: 嗯，揉一揉手心，
1: 凉了以后再搓热，再去扣上。
2: 嗯，
1: 哎，再就平常的吃一些对眼睛有益的东西啊，
2: 嗯，
1: 也就是补气养血的东西啊，养肝血的东西啊，比如说常吃动物肝脏啊，
2: 嗯，
1: 也一定不要给他讲你吃猪肝什么，一定要避讳，一定要问他你这些家畜啊、喂养打的抗生素也多，用的激素也多，所以我们现在不推崇常吃这种肝动物肝脏。
2: 嗯，
1: 这个再就是包括眼睛，我们常吃的胡萝卜啊、山药啊、绿叶的蔬菜啊，是吧？像这种浆果类的葡萄啊、蓝莓啊、苹果啊，这
2: 都是对眼睛有保护作用的。嗯，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也感谢，张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带来关于这眼睛健康方面的知识，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也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明天见。
3: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
5: 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4: 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5: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用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6: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他的这个审美上来弹这把。
1: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狐。
2: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狐为主。
1: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2: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2: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1: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2: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2: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3: 现在是凌晨3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7: 专业的讲堂，
8: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7: 实用的讲堂，
9: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7: 贴心的讲堂，
10: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7: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1: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12: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11: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12: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11: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12: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11: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12: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

0: 江同学，你这吃什么呢？跟兔子似的。
1: 哎，既然跟兔子似的，那吃的一定就是胡萝卜喽。
0: 你这又喝的是什么呀？
1: 胡萝卜汁啊。
0: 啊，那不用问了，你面前这就是胡萝卜面包、胡萝卜软糖，这是胡萝卜丸子，你这是胡萝卜开会呀？怎么吃这么多胡萝卜今天？
1: 嗨，甭提了，最近我这不熬夜写稿子吗？我就感觉啊，这视力是越来越不好了。每到晚上啊，这两个眼睛可真是又干涩又疼啊。我听说吃胡萝卜对视力好，我这不赶紧让胡萝卜开个会，集中给我补补吗？
0: 你确定你这么补有效果？
1: 其实我也不知道啊，不过人到中年啊，我坚信一条真理，那就是熬最晚的夜，吃最补的胡萝卜。
0: 好吧好吧，你吃吧，不过我看你怎么有点泛黄，你这不会是胡萝卜吃多了吧？
1: 啊，你是说我皮肤变黄了吗？啊，这可怎么办啊？哎，有了，我赶紧啊，再让白萝卜开个会，吃点白萝卜中和一下。
2: 以上内容纯属娱乐，正经内容马上开始。
1: 嘿，大家好，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
0: 我是今天来上课的同学小麦。哎，张同学啊，我看你还真是有点泛黄啊今天。
1: 啊，这难道真的是吃胡萝卜吃多了吗？啊，开个玩笑啊。哎，小麦同学，我有个问题啊，我想问一下，你生活中爱吃胡萝卜吗？
0: 其实我是一个很爱吃萝卜的人，白萝卜呀，绿萝卜我都爱吃，但是唯独这个胡萝卜我真的是爱不起来。
1: 哎，
0: 而且不光我不爱吃，我闺女啊也不爱吃胡萝卜，所以呢，为了让她多吃一点胡萝卜，我经常是啊把这个胡萝卜隐藏在茫茫的这个食材当中，让她发现不了，这样才能吃一点。
1: 比如这个胡萝卜做成馅儿包饺子或者包大菜包子是吧？
0: 对对对，还有炸丸子呀、臊子面呀，都可以放一点胡萝卜。那我还有一个拿手菜啊，就是把这个胡萝卜做成蛋糕，就是把它打碎了和这个面粉混在一起，很好吃。那关键是根本看不出胡萝卜来。
1: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不吃胡萝卜了。
0: 对，
1: 能感觉出来啊，你为了让孩子吃口胡萝卜也真是蛮拼的，下了不少功夫啊。哎，不过这里有个问题啊，就是你为什么非要让孩子吃胡萝卜呢？确实有很多朋友不爱吃胡萝卜呀。
0: 对，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理解的啊，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吃胡萝卜对视力好，所以呢，就是让小孩吃一点，是不是能对他这个视力有所缓解，对他这个比如说常看手机啊、看 pad 学习啊，能有所帮助，缓解这个视力的这个损耗。那不爱吃胡萝卜，我想可能是因为胡萝卜有种怪味吧，反正我是因为啊这个胡萝卜的这个味道不太喜欢它。
1: 是，哎，小麦你看，如果这个前提是正确的啊，确实应该多吃胡萝卜，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啊，这个吃胡萝卜真的对视力有好处吗？另外就是那胡萝卜为什么会把自己弄得一身怪味呢？
0: 对，这个为什么呢？我也很好奇啊。
1: 哎，那我们干脆啊，请专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
3: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4: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3: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4: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3: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4: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3: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4: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
1: 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胡萝卜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所种质资源研究室胡萝卜遗传育种团队成员刘星。刘老师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1: 刘老师，首先啊，我特别想向您求证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说法特别让人感到惊讶，就是在网上啊，有网友说胡萝卜其实不是萝卜，这个太让人感到惊讶了。
5: 如果有人告诉你说这个胡萝卜不是萝卜，肯定会去很不理解的，
1: 很难相信啊。
5: 如果不是萝卜呢，还有什么是萝卜？
1: 是，
5: 其实呢，这个涉及到一门专门的学科，我们管它叫做那植物分类学。每一个物种它属于它们的亲缘关系怎么样？或者他们在分类上属于一个什么层级，和谁的关系是亲是近是远，那么这是由植物分类学来统一界定的。这个胡萝卜其实从分类学上它并不是萝卜，就是它和我们平时我们常吃的一些白萝卜、心里美萝卜或者是那个青萝卜，它都不是一类东西。因为那些就是白萝卜和青萝卜、红萝卜这一类呢，它是一类，确实都是萝卜，但是胡萝卜和它们的亲缘关系比较远。我们可能在中学课本上的时候有学过，就是植物分类的时候会有一个层级叫做 界门纲目科属种，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方面的了解。
1: 嗯，
5: 从这个层级上呢，我们就可以对一个物种从大到小它的一个类别划分
1: 是
5: 会有一个明确的归类。那么从分类学上讲呢，胡萝卜其实是属于植物界被子植物门双子叶植物纲伞形目伞形科胡萝卜属的，而我们常见的其他的萝卜呢是属于十字花科萝卜属萝卜种的，所以从科的级别上他们俩就已经开始划分开了。大家可能会不理解，就是那这个胡萝卜和萝卜其实长得很像，那为什么在分类的时候会把这么像的东西就把它们的关系分远呢？是不是这个分类的标准有问题？
1: 是啊，它既然叫胡萝卜是吧，既然叫有这个萝卜这个说法，也就因为它跟萝卜长得很像嘛，但可是它又不被分在这个萝卜这个类别里边，这是为什么呢？
5: 植物分类不仅仅是依据就是它的外部的给人直观的形态，不论是我们直接看到的外表也好，或者是它的内部的形态呀，不仅仅是依靠这些指标来进行分类的，它同时还会结合这个物种的它的地理分布，
1: 嗯，
5: 以及生物学的一些数据来进行分类。而且特别的呢，就算是依靠这个直观的形态上的这个异同来分类，它这个形态上的依据呢也可能不把这种地上部的或地下部这种我们直观看到的外形作为主要的依据，因为这些形态呢是在植物进化过程中容易发生改变的。
1: 嗯，
5: 就比如说我们同一个品种的萝卜种在我们北京或者是种在南方，它有可能它这个叶片的大小就有可能发生变化，这些性状是很容易受到自然环境条件影响的，如果把它作为分类的标准呢就有可能造成这样的误差。所以在分类的时候呢，我们植物分类学家呢通常是将这个比较进化上比较保守的一些器官的形态特征作为分类的依据。比如说那在植物分类上呢，我们就通常会把进化上比较保守的生殖器官的形态作为主要的分类的依据，也就是说它的花和它的种子这些的形态特征呢作为分类的一个主要的依据。这些器官呢它为了保证物种自身的繁衍，相对来说进化是比较慢的，所以来说用它作为标准呢可能在分类上更为准确。然后呢就因为咱们消费者呢在平时的市场上或者咱们在购买的时候呢都是看到的是无论是胡萝卜也好还是萝卜也好，我们看到都是我们食用的根肉质根，就是我没有看到过它地上部的叶子，或者是我们也没有看到过这个胡萝卜在田间开什么样的花，萝卜开什么样的花我们是看不到的。然后我们直观的只看到地下部的根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哎他们俩很像，所以我们就会误解为他们胡萝卜就是萝卜。
1: 嗯，
5: 但如果我们比如说有机会有见到过在田间种植的胡萝卜和田间种植的萝卜，我们从那个叶片其实就已经能看到他们俩已经有比较大的差异了。
1: 嗯，
5: 那如果我们再有机会能见到胡萝卜的花儿，我们就会更发现它和萝卜的花差异更大，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了，在分类上胡萝卜属于伞形花科，它之所以叫伞形花科呢就是因为胡萝卜的花开起来就像一朵朵小伞一样，所以叫它伞形花科。相反的我们那个萝卜其实呢它的开的花朵呢是那种十字形的花朵，所以它在分类上属于十字花科。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整个生长阶段的看到胡萝卜和萝卜的差别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产生这种误解了，就一下就能看到他们肯定是不是一类东西了。
1: 嗯，是，你看这就是科学啊。要不是听了刚才您这样的专业权威的解答呀，我打死我都不相信这胡萝卜不是萝卜。可事实上就是啊，胡萝卜不是萝卜，金鱼也不是鱼，这的确是事实。
4: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6: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的李万成，
7: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8: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4: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9: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10: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11: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4: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
1: 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胡萝卜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所种质资源研究室胡萝卜遗传育种团队成员刘星。
5: 我们再看这个胡萝卜的名字里边带一个胡字啊，一般我们说带胡字的农作物啊或者物品啊都不是原产于我国的，都是国外引进的啊。比如说这个胡瓜、胡桃还有胡椒等等啊，那今天我们说的胡萝卜也带个胡字啊，难道它也是从国外引进的吗？大家对这方面可能都有了解，就是这个带有胡字的呢， 它就不是我们国家土生土长的一种作物，它是其他国家传入的。这个胡瓜传来的时候，当在那个它传入的那个阶段，它叫胡瓜，现在其实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黄瓜。然后你刚才说那个胡椒，其实它现在名字就已经改成叫辣椒了，所以他们当时传过来的时间上胡萝卜是差不多的，他们都带一个胡字，他们好像都是那个时间段过来的，只是后来有的人改了名字，有的菜没有改名字。
12: 用胡萝卜还保持着自己刚进来的时候那个胡萝卜这个胡字，而我们的黄瓜和辣椒已经改了原来的名字了。那么他们从哪里来？其实在本草纲目中啊有这样一段记载，它叫做说原始始自胡地来，气味微似萝卜，故名胡萝卜。那我们就很容易从这句话理解来讲呢，就是胡地来到中国的。 这个呢是一个我们习惯上的或者是历史过程中他们一种称呼的那段时间的称呼，就是从唐朝一直到元代这个一段时间吧，人们会把从陆路就是经过陆上丝绸之路传到我国的这些呢物品事物呢都加上一个胡这么一个字。就像我们一些影视剧里也会看到那些在边界来做生意的那西域过来的人，我们都会把它叫做胡人。
5: 对，那所以他们带来的一些商品啊货物啊我们都把它带上一个胡字，胡萝卜呢应该也就是那个时间段过来的，也就是从陆上丝绸之路传入到我们国家的呢，我们那时候就把它都给赋予了一个胡这样的一个字眼，所以胡萝卜就这么来的。
1: 是，胡萝卜最早是在元代的时候从胡地经过古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
5: 这个引入路径是比较明确的，但是其实这个时间还是有一定争议的，因为不同的史料记载的还是有些差异的。就像刚才本草纲目上记载说是原始始自胡地来，但实际还有一些的史书呢记载的时间是有差异的。比如我还有查阅到南宋的一段官方药书叫《大观本草》，它的一个修订版本中呢，它就补增了六味辛药，这其中呢 胡萝卜的名字就在其中，所以说其实按这本书的记载来说，胡萝卜在宋代的时候就已经传入我们国家了。
1: 就更早。
5: 而不是到元代才有的。对对对。所以说从这样的记载来看呢，胡萝卜可能至少在宋代就已经引入了，然后李时珍的记载和这本书记载是有差异的，所以这个胡萝卜具体的传入时间还是不是特别明确的。但既然史书中已经有这样的记载，我觉得起码在宋代的时候胡萝卜应该已经在 中国已经可以看到了。李老师，其实除了带胡字的，你像带番字的，还有带羊字的这些农作物啊或者物品啊，也大都是从国外引进的，比如说番茄、洋葱这些，是吧？
12: 对，是的。我们刚才说了，从陆上丝绸之路引进的呢，我们给它带了一个胡字，但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丝绸之路有陆上丝绸之路，还有海上丝绸之路。是。 那从海上丝绸之路在这个时期引入的呢，我们都给它带了一个番字，比如番茄、番薯，都是从海上坐着船来到从南方传入我们国家的。但是它又有番和羊的区别，番呢是说在从唐朝到明朝这一阶段从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们国家的，当时人们普遍给它带的是番。那么从清朝这个时间段传入我们国家的呢，我们就
5: 给它带了一个羊，比如说羊白菜、洋葱，就是这样一个时间传入的区别，造成了有番和羊的区别。然后从陆上和海上的区别，造成了胡和番和羊的区别。
1: 李老师，刚才您说到这个胡萝卜传入我国呀，可能是在宋朝，也可能是在元代啊。那这个在地球村啊，在整个地球村，人们最早发现胡萝卜并利用胡萝卜大概是什么时候呢？最早发现
5: 一些野生种的胡萝卜呢，发现记载更早了，可能在公元10世纪以前就有记载，但是人类真正开始去选择就是有目的的驯化或栽培胡萝卜，应该是在公元10世纪的时候，也就是它在最初的它的起源的比较公认的一个地区，在阿富汗地区，应该从那里开始起源开始驯化的。
1: 那最早胡萝卜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是用来吃的吗？还是用来做什么呀？
5: 胡萝卜最早 并不是作为一种蔬菜来吃的，因为它当时可能还不具备作为一种蔬菜的特征。那当时它的根可能还比较细小，木质化比较重，还难以去食用。
1: 嗯，
5: 所以它当时最早胡萝卜是因为它本身有一些特殊的气味，就像我们那个我们另一个伞形花科的蔬菜作物，香菜，就知道大家都知道香菜有特殊的还有气味，它胡萝卜呢和香菜是近缘的。其实胡萝卜的叶子，一直到胡萝卜开花结的种子，也都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1: 嗯，
5: 人们就是首先就是被吸引的是它的味道，它的气味，所以最初胡萝卜是作为一种药材或者香料，人们食用的是它具有芳香味的叶子和种子的，所以它当时并不是作为一种蔬菜。
4: 鲸鱼不是鱼，蝙蝠不是鸟，原来胡萝卜真的不是萝卜，名叫胡萝卜却和萝卜家族没有一点关系，近亲竟然是孜然、香菜、小茴香，难怪浑身一股香料味儿。姓胡名萝卜，名字起歪了，姓倒符合时代气息，张建国、李建业，胡萝卜，浓浓的年代感。刚刚认清家族成员，胡萝卜在颜色上又玩起了大变身，只有一种颜色多单调，紫色、橙色、五彩色，为啥现在只剩橙一色？别着急，农业课代表带你找答案。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胡萝卜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所种质资源研究室胡萝卜遗传育种团队成员刘星。听说最早的时候胡萝卜它并不是橘黄色的，而是紫色的。
5: 嗯，对的，因为那个最早人们选择开始驯化栽培种植的胡萝卜就是紫色的，然后后来呢只是从紫色的里面有突变出黄色的类型，然后我们人类呢又从黄色的里面去不断的富集富含胡萝卜素的，然后或者是突变到没有胡萝卜素的，从黄的里面又衍生出了橘色和白色的，所以最早的胡萝卜其实是紫色的，橘色只是后来才出现的。
1: 对呀，那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胡萝卜绝大部分都是橘色的呢？
5: 这里面肯定就是人类选择的偏好性。
1: 刚才李老师介绍了这个胡萝卜最早发现啊是在阿富汗啊，但是这个颜色的变化，就是这个橘色的胡萝卜却跟另外一个国家有关，那就是荷兰。
5: 这个是有一些这方面的报道，就是说领导荷兰独立的荷兰国父威廉一世，他在荷兰独立之前被称为橘色亲王嘛，
1: 嗯，
5: 然后也正因为他这个橘色的这个这个倾向性，然后很多就说荷兰独立以后呢，民众也因为爱戴他吧，或者是迎合这个上层偏好，然后也把胡萝卜这个育种或者说胡萝卜这个种植呢，也偏向于种植橘色类型。但实际上，我更觉得这种欧洲国家也好，或者是西方国家，他们这种上层的社会的对这个橘色的偏好也好，肯定是起到一定作用。但是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本身民众对橘色应该也还是比较喜爱的。就是说，这种是从上而下，或者是整个人类的喜好，应该是整体偏向于橘色的。否则的话，如果只是这个王室啊，或者是上层社会比较喜爱的话，那普通民众如果还是觉得这或者是黄色的比较好吃，那他们还会把这个紫色黄自己也会去种植，不会说就整体的全部去种植橘色的。所以说应该是大家普遍都比较喜欢橘色的，或者是大家对这个颜色也好，无论是颜色也好，无论是它的口味也好，应该都是普遍比较喜欢，所以它会完全的替代，就是说大家只种橘色的，或者说整个市场主流都是橘色的。
1: 总而言之啊，胡萝卜从最初的紫色变为现在的橘色，它是人类选择的一个结果啊。那除了颜色的变化之外，如今的胡萝卜在气味方面有没有一些变化呢？
5: 其实对胡萝卜这个口味哈、风味的变化呢，其实研究是比较少的，而且也不是特别明确说胡萝卜它这个风味到底是由什么物质组成的，因为它肯定是一个复合的形状，它里面很多很多物质到才铸就了胡萝卜这一个味道。
1: 嗯。
5: 而且呢，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把很久很久以前的胡萝卜的那个种子也好，再种下去，然后我们再来评判一下到底它这个味道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因为几百上千年前的那个胡萝卜种子肯定也没有活力了。
1: 嗯。
5: 但是呢，刚才说了，它胡萝卜最早原始的是紫色的，那我们现在主要栽培的是橘色的。但我们现在还是有一些地方呢会有种植这种特色类型，就是紫色的也好，红色的也好，黄色的也好，这些品种也还是有的。
12: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现在的不同颜色的这个胡萝卜的味道的差异呢，来大概想象一下之前从紫色到橘色这个过程中胡萝卜的味道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但是这个口味和风味啊，其实也确实是因人而异的，就是因为这个吃的东西每个人可能反馈的那个感觉都还是有差异的。我们曾经也找很多那个朋友或者是同事啊来品鉴一下不同颜色胡萝卜口感的差异，其实确实是每个人的那个感觉都千差万别。有的评价紫色的胡萝卜和黄色的胡萝卜会偏土腥味稍微重一些，然后他们有的评判说红色的胡萝卜甚至有一些那个奶油味儿。但整体来看，应该还是进化的过程中，首先这个风味肯定越来越容易被人接受，然后它的口感也并从就是刺激性不会那么大，否则也不会说大家在人类在表达选育的过程肯定是朝着越来越适应我们口感的方向去的。
1: 是的是的，的确是这样。
3: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4: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3: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4: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3: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4: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3: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4: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
1: 哎，小麦，听了刘星老师刚才的介绍啊，我可是收获特别多，对这个胡萝卜啊有了全新的认识，不知道你感觉如何？
0: 哎，我也真是没想到，这胡萝卜它真的不是萝卜，难怪我这么爱吃萝卜的一个人呀，竟然就不喜欢吃胡萝卜，原来是我的胃啊早有先见之明。
1: 嗯，看看小麦的爱与恨分得明明白白的啊，不能乱。这个胡萝卜的近亲啊是香菜、茴香、孜然这些香料，所以啊这个味道很浓郁啊，有朋友认为它的气味比较大。如果是喜欢香菜啊、茴香、孜然这些的朋友啊，没准啊对胡萝卜也是非常喜欢的。胡萝卜虽然不是萝卜，但是姓胡却是一点毛病都没有。
0: 对，那我跟刘老师也是学了一招啊，就是这个一个吃的从这个名字上就可以大致的判断出它是从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
1: 哎，小麦这收获啊真不小，学习能力非常强啊。给大家说道说道吧。
0: 嗯，你比如这姓胡的就跟胡萝卜是一样，这个胡萝卜、胡椒、胡瓜，他们都是从这个陆上丝绸之路传进来的。
1: 嗯，
0: 那最早呢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就管这个西域叫胡了，不是管那人叫胡人吗？
1: 是
0: 的，也是这么一个叫法。
1: 哎，我们知道除了陆上丝绸之路之外啊，还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那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呢，往往前面会带有一个番字，比如说番茄，有的呢是带个洋字，比如说洋葱这些。哎，小麦，今天你这课真是没白上啊，收获了很多的知识。
0: 嗯，确实不老少。
1: 嗯，那关于外来留学生胡萝卜的历史还有哪些有意思的事儿呢？我们吃胡萝卜到底对保护视力有没有作用呢？这些问题啊目前还是没有找到答案。您别着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不是萝卜的胡萝卜的话题。
3: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3: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4: 一比一是一，
15: 嗯，多少钱啊？
14: 两千四百四十二，今年二十二一锅，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15: 哎，人家比去年还多。
14: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这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多啊。
3: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6: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7: 今天我们结婚了。
18: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9: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0: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1: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2: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6: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2: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1: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2: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3: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1: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4: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5: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8: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1: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专业的讲堂，
26: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21: 实用的讲堂，
27: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1: 贴心的讲堂，
28: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八九百万吨这个样子。
21: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栋。在这个时段啊，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农业课代表。
3: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4: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3: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4: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3: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4: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3: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4: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
29: 小二，来碗牛肉面，再握个鸡蛋。
30: 得嘞，客官，请稍后，面马上到。客官，您的面来了。
29: 哎，这面不错哎，再来口鸡蛋尝尝。哎，你这个鸡蛋你没煮熟啊，这蛋黄还淌水呢，也太腥了吧。嗯，客官，不是咱鸡蛋没熟，这个呀是咱们店的特色糖心蛋。糖心蛋，这鸡蛋就是没煮熟啊，我吃闹肚子了怎么办呢？不会的，这个您放心，您看这糖心蛋蛋黄细腻绵密，胶质流心，蛋香浓郁，总之呀就是一个字儿，好吃。
31: Amazing。
29: 好吃，你这是两个字。行了行了，别跟我整这，我就是吃不习惯，你赶紧啊端回厨房再给我煮一下。
30: 啊，这
1: 大家好，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刚才啊，这位食客非要让店小二把糖心蛋给煮成全熟的，他说啊这糖心蛋没熟呢不能吃。看来啊大家还是对糖心蛋不够了解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连线武汉轻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王海滨教授，好好的向王老师请教一下关于糖心蛋的那些事儿。王老师你好。
3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王老师，生活中啊我们吃的水煮蛋啊，还有鸡蛋羹、荷包蛋、大葱炒鸡蛋，这些啊都是把鸡蛋充分做熟了，大家吃起来也是比较习惯的啊。近日呢发布的鸡蛋食用营养指南2022指出啊， 溏心蛋才是鸡蛋的满分吃法。可能有的朋友对溏心蛋还不太了解啊，王老师能不能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溏心蛋呢？
32: 好的，这个溏心蛋它是一种白煮蛋的一种，但是它的这个蛋清啊，是这个凝固的，这个蛋黄呢是可以流动的，因为这里面主要就是我们这个通过这个方法控制这个煮出的温度和时间就可以得到。主持人，
1: 嗯，刚才王老师也介绍了这个溏心蛋蛋黄还是流动的啊，也就是说这个溏心蛋是没有完全做熟的，那这到底能不能吃呢？
32: 这里面就是有些消费者可能就是有这样一些认识，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观点。溏心蛋呢就不仅能吃，而且相对于鸡蛋的这个其他的吃法来说呢，不仅这个营养损失小，而且蛋黄是这个浓密这样一个补粉的，因为它有这个流动的质感嘛，有这样一个口感，它相对于这个叫这个煮的这个熟透的全熟的蛋，它是这个更好吃，而且不噎喉咙，是这样。
1: 哦，不噎喉咙就吃起来口感更好啊。
32: 对对对。
1: 那王老师，与这个全熟蛋相比啊，从营养角度来看，吃溏心蛋有哪些好处呢？为什么说这个溏心蛋才是鸡蛋的最佳食用方式呢？
32: 因为这里面就是我们根据这个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啊，这个鸡蛋食用营养指南2022里面这个指出来了，是吧？综合评价，这里面就是说在五种不同的啊这个加热处理的一个强度下面。这里面就是有新鲜鸡蛋啊、温泉蛋、溏心蛋啊、这个全熟蛋啊、过熟蛋，这里就是不同的加热强度。这个综合评价呢，就是溏心蛋呢，它的这样的烹饪的一种方式啊，得到的这样一个蛋呢，它的这个蛋白质消化率显最好，最佳的一个口感和色泽，以及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营养保留。所以呢，这个综合评价呢，它是一个更好的一种使用的一种方式啊，更好的一种手法呢。那么这个溏心蛋，它是从这个氧化的程度啊、灼热程度啊、吞咽的口感呢、营养安全这些角度来考虑的，溏心蛋是非常不错的。为什么呢？这里面就说啊，我们的饮食对吧？这个食品它有这个风味、口感、营养、安全等等啊，这样一些基本要素。那么这个蛋清啊凝固了，但是里面蛋黄呢还具有一定的流动性，质地这个软嫩，颜色这个金黄，那么把蛋清啊这个凝固呢，这就说明它里面的一些抗营养物质啊被这个消除，是吧？因为鸡蛋里面妨碍消化吸收的这样一些因素啊，主要存在于这个蛋清里面，比如说这个蛋白酶抑制剂、生物素啊、几乎蛋白等。它们是比较怕热的，加热时蛋白这个凝固了以后呢，它们就会这个失活。那么这个鸡蛋呢，也相对而言容易被人体这个消化吸收。那么这个蛋。

0: 因此呢，这个蛋黄我因为有流动性的一个状态啊，其中的这个营养素呢几乎没有损失，胆固醇也没有这个氧化，而且这个状态下呢，这个蛋黄吃起来一点也不干，这样的这个口感感觉很滋润呢、啊、新鲜，所以这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嗯，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2: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病虫害测报处理万层，
3: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4: 哦，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1: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5: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五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6: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7: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1: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在家能自制溏心蛋吗？
0: 自己在家里制这个溏心蛋呢，这里面就是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安全的一个风险。
1: 什么是可生食鸡蛋呢？
0: 可生食鸡蛋，就说明呢，鸡蛋达到了可以生食的这样一个标准。
1: 农业课代表，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王老师，那既然溏心蛋啊、这么有营养啊，口感又好，吃起来还不噎人，那我们在自己家里啊，能不能自制溏心蛋呢？
0: 如果自己在家里制这个溏心蛋呢，这里面就是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安全的一个风险。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鸡蛋呢，特别是我们这个家庭自己采购的鸡蛋啊，这个来源不同啊，储放的条件时间不同，是吧？而且这个鸡蛋容易这个携带这个沙门氏菌，啊，那么做溏心蛋的鸡蛋啊，必须是无菌的啊，溏心蛋的。从外观上看啊，啊，吃起来感觉是半生不熟的，所以呢，这个对原料要求会更高啊。这个加热不充分的情况下呢，蛋黄里面的这个活性沙门氏菌呢、啊，或者是这个致病性的大肠杆菌可能还存在。那么这样呢，就吃完以后就可能导致这个食物中毒啊，或者造成这个其他的一些疾病。所以说呢，这个做溏心蛋的这个鸡蛋最好是没有细菌的啊，这样的一个可生食的鸡蛋啊，就是这样。
4: 嗯，王老师刚才您介绍到溏心蛋啊，它这个蛋清是熟的是吧，是已经凝固的，但是这个蛋黄呢，它处于一个胶状的一个状态啊，它没完全熟，所以在烹饪的时候啊，这个大概多少度呢？这个火候怎么把握呢？
0: 这个就是一般的，它就是隔着水来煮，这个水的温度最好就是微沸或者没有开的时候，然后再就是这一个时间控制啊，一般情况下两分钟左右吧，这就可以根据情况鸡蛋的大小啊来进行一些观察，这大概是这样的。
4: 哦，水微沸的状态，然后煮两分钟啊。那这个状态是杀不死沙门氏菌的啊，所以刚才王老师也提到呢，想要制作这个溏心蛋啊，一定要选用可生食鸡蛋。那问题又来了，可能有听众朋友问啊，这个可生食鸡蛋是什么样的鸡蛋呢？
0: 可生食鸡蛋，它就说明呢，鸡蛋可以达到了可以生食的这样一个标准，但是呢，它并不代表我们这个一定要这个生食，而是代表这个鸡蛋这个一个更高的这样一个安全的一个品质啊，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原料的控制会更好一些，就是这样。
4: 是不是说这个可生食鸡蛋啊，就是不携带沙门氏菌的是吧？
0: 对，是的。
1: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2: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病虫害测报处理万层，
3: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4: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1: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5: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五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6: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7: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1: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

0: 如何保证糖心蛋的食用安全呢？
1: 是我们就是要从原料鸡蛋来进行这个把控。
0: 生吃鸡蛋靠谱吗？
1: 鸡蛋是可以生吃的啊，但是这个我们还是建议啊，最好不要生吃。
0: 农业课代表，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刚才啊，王老师介绍了做糖心蛋呢，要使用不携带沙门氏菌的可生食鸡蛋。那么具体来看啊，怎样才能保证糖心蛋的食用卫生安全呢？
1: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就是我们就是要从这个原料这个鸡蛋来进行这个把控。也就是我们控制啊这个食品安全的风险，包括鸡蛋，对吧？就是要必须建立这个完善的可追溯这样一个系统。糖心蛋的这个安全生产啊，它也是一门这个学问，要有专门的技术，而且靠这个全产业链来保障啊，是一个这个系统工程。就是哪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问题。这里面就是在我们的规模化的这个养殖场里面呢，特别是现代农业啊，这个养殖有些这个像的这个智慧农业这个发展，这个环境呢、它的这样一些条件呢、就能够得到一些更精确的一些控制。说的比较通俗一点啊，这个猪和人一样啊，它住的在这个空调的屋里面啊，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房间温度是可以控制啊，这个也包括这个通气啊。然后这个吃的是营养套餐啊，打个比方吧，就是全家的配合饲料，喝的是这个自来水，水质也是有保障啊。那么从这个喂料啊、饮水、通风、光照、勤奋啊，这个避免进食清理，是吧？鸡蛋也就是说收鸡蛋，这样一些大部分的一些操作啊，实现了这个自动化，而且为了避免这个产权的污染呢，这个产蛋的这个母鸡啊，也是需要这个精挑细选，对吧？这个疫苗接种必不可少，鸡舍呢也要实施这个定期的这个消毒管理，饮料的饮水严格把控。那么在这个鸡蛋在这个加工之前，一般还需要进行这个下面这样一些处理：清洗啊，这个风干、投油啊，这个杀菌啊，这个裂纹检测。透光检查，这个喷码啊，再就是这个蛋壳啊，这个粉碎，再就是这个称重啊、分级等，按照这样的一些规范来生产，就是这样。
0: 王老师，那从标准方面来看啊，就是制作糖心蛋的原料蛋啊，为了保证它的安全卫生啊，有哪些标准呢？
1: 这个鸡蛋的这个一些加工过程中啊，它的这个卫生规范目前。就是有两项相关的国家标准，一个是就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生产啊，这个通用的卫生规范，这是一个通用的一个规范。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啊，蛋与蛋制品啊，这样一个生产这个卫生规范，就按照这样的国家标准啊，这是最高等级的标准啊，严格按照这个规范来。然后有些呢，可能就说地方啊，或者有些行业啊，也有制定的一些相应的一些标准啊，也包括一些企业标准啊，都是作为这个我们生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据。这里面就是这样来进行控制啊。
0: 王老师，刚才您也介绍糖心蛋呢，有营养是吧？口感好，不噎人。在网上啊，甚至有网友说，干脆啊就直接生吃鸡蛋，生吃鸡蛋可以起到止咳化痰润肺的作用。王老师，这个方子真的靠谱吗？
1: 这个也确实网上也有这样的一些讨论啊。那么这个呢，就是鸡蛋是可以生食的啊，但是呢，这个我们还是建议啊，最好不要生食。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有些鸡蛋呢，这个受到这个环境这个污染以后啊，生食会容易这个感染这个沙门氏菌啊，引起这个食物中毒。第二个是因为这个生食鸡蛋的这个蛋白质它不容易消化啊，不容易消化，因为它没有经过这个十多的加热受热这个变性呢，它不容易消化。那么这样呢，它会增加我们消化道肝脏的负担。所以呢，就说这个听众啊，这个如果是想尝试啊，是吧， 那么这个呢，就是一定要注意购买这个正规品牌而且是新鲜的蛋，而且呢这个不要多试不要多食，就是这样。
0: 也就是说尽量不要吃生鸡蛋啊，就算是吃的话也要少量，而且呢一定要吃可生食鸡蛋，对吧？
1: 对，
0: 好的，谢谢王老师。
1: 谢谢
0: 王老师。好的，我们来放松一下，一起了解一下世界上其他国家关于鸡蛋的奇风异俗。
2: 在英国，每逢到节日盛宴，人们爱把鸡蛋打破滴入清水中，以其形状来占卜日后的生活是否美满，然后再拌入白糖蒸熟，意味着生活美满和谐。在法国的一些偏僻村寨，男婚女嫁时，新娘总喜欢把鸡蛋偷放在衣裤中，当步入洞房时故意跌倒，让鸡蛋掉出，以示自己会生蛋。南斯拉夫的青年把鸡蛋看成是神圣纯洁的爱情象征，每逢复活节到来的第一个星期一，青年们聚会跳舞，谈情说爱，处于热恋中的男女青年总希望忠贞不渝，如果男子不吃女子送的鸡蛋，则说明不爱对方，或者爱情破裂。在土耳其，鸡蛋是生育的象征，如果姑娘立志不谈恋爱不结婚的话，她是一辈子不吃鸡蛋的，吃鸡蛋的姑娘则表示她们要婚配，要做妈妈。尼日利亚有一种传统观念，认为鸡蛋是绝育的东西，妇女吃了鸡蛋就不会生孩子，因此妇女一般不吃鸡蛋。在罗马尼亚，妇女认为多吃鸡蛋可多生儿育女，人丁兴旺，因此该国妇女最喜欢吃鸡蛋。摩洛哥有一种奇怪的风俗，妇女不能当着丈夫的面吃鸡蛋，否则就会遭到丈夫的谴责，因此妇女吃鸡蛋只能躲起来吃。
0: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2: 生活小窍门。今天呢，来为您介绍鸡蛋壳的妙用。鸡蛋由于它营养丰富，收获了不少人的喜爱，甚至呢还成为了早餐标配的榜首。那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鸡蛋壳啊，其实也有不少令人惊讶的妙用，还能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中的不少难题，比如说清洗衣物。那衣物脏了，除了用洗涤剂之外呢，巧用鸡蛋壳也能帮我们解决衣服发黄、污渍等难题。那做法呢，首先是将2到3个鸡蛋壳在水中洗净，并且掰成碎片，然后将鸡蛋壳放在洗衣袋里，或者呢裹在纱布中系紧，和脏衣服一起放在洗衣盆中，在洗衣盆中加入40至50摄氏度的温水，水以漫过衣物和蛋壳为准，浸泡20分钟后再取出来，再搓洗一下，那很多污渍就都会被驱除了。另外呢，鸡蛋壳还能用来清洗油壶，油壶用久了，内壁上就会留有一层油渍，很难清洗，那继续使用还可能会影响健康。那建议大家将淘米水倒入油壶内摇晃1分钟，然后再倒出来，再将鸡蛋壳和少量白醋放进去摇晃几下，最后用清水洗净，油壶内壁就不会再油腻腻的了。下面呢，咱们再来说说用鸡蛋壳来清洁抹布。抹布经常被用来擦洗油污，久而久之呢，堆积在抹布上的污渍就会变得很难去除，那用鸡蛋壳就能够轻松解决这个问题。做法呢，是将蛋壳与抹布一同放进锅内，用大火煮开后再开盖煮5至6分钟，从沸水中捞出抹布，再放进清水中轻轻揉搓即可。下面咱们再来说说用鸡蛋壳来清除水垢。 烧水的水壶用久了，里面容易积累一层厚厚的水垢，不仅影响健康，看着也特别不舒服。那大家可以把两个鸡蛋的蛋壳打碎后放入壶内，然后倒入1/5的清水煮沸，10分钟后水壶里的水垢就会轻松脱落了。这样尝试1至2次就能将水垢清理干净了。接下来呢，咱们再说说用鸡蛋壳来清理水杯。带盖的窄口水杯手很难伸进去，非常不容易清洗。那建议大家将一个碎的鸡蛋壳放入其中，然后再加入1小勺碱面，半杯清水，盖上盖子摇晃几下，杯子内壁就能够光亮如新了。同时，鸡蛋壳还能用来疏通管道。咱们厨房的水槽有时会沉积一些油脂和食物碎屑，就会导致排水缓慢。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把鸡蛋壳捣得碎碎的，然后放进水道里，打开水龙头冲水，那细小的碎蛋壳就会带走管道内的堵塞物，帮助水流恢复顺畅。那除了清洁功能之外呢，鸡蛋壳还是天然的干燥剂。大家可以把鸡蛋壳晾干后碾碎，用纱布包好，放入大米等粮食中，它能够帮助粮食保持干燥，减少致癌的黄曲霉素产生。以上呢就是鸡蛋壳的妙用。那既然功效有如此之多，以后就不要再随意丢弃它了。那大家看看这些小妙招有没有需要的，快来试试吧。
3: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4: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5: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6: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4: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3: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7: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8: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9: 好家乡。
3: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9: 好风光。
3: 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0: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1: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

0: 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0: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2: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马铃薯播种与土传病害生物防治技术要点。
5: 首先是核心栽培技术，一是种薯处理，选择无病斑的健康种薯，提前半个月进行晒种催芽，每天在向阳处晾晒3到4小时，控制芽长1到2厘米。播种前用马铃薯专用生物种衣剂拌种，用量每10千克50毫升种薯，拌匀后晾干即可播种。
4: 二是土壤准备，深耕土壤25到30厘米，打破犁底层，每亩撒施腐熟有机肥3000千克，氮磷钾复合肥50千克，同时施入生物菌剂每亩2到3千克，均匀翻拌后耙平。
5: 三是规范播种，在地温稳定在10到15摄氏度时播种，采用齐垄栽培，垄宽60厘米，垄高20厘米，行距45厘米，株距28厘米，播深8到10厘米，每亩保苗4800到5200株，播后覆盖厚地膜，地膜覆盖率达100%。
4: 另一方面是配套防控技术，一是病虫草害防治，播后芽前喷施蚁草桉乳油每亩150毫升，兑水30千克，均匀喷雾防除杂草。
5: 出苗后至腺蕾期，若发生疮痂病、粉痂病株，及时拔除并带出田间，用生物杀菌剂按1:500比例稀释后灌根，每株灌液200毫升，间隔7天再灌一次。
4: 二是极端天气应对，遇倒春寒，在地膜上覆盖5厘米后秸秆保温，寒流过后及时移除，干旱时顺垄浇水，保持土壤含水量60%到70%，避免大水漫灌。
5: 此外，土壤肥力是基础，低肥力地块需增加有机肥用量至每亩4000千克，配合施用微生物菌肥，可显著提高马铃薯抗逆性，降低土传病害发生风险，为高产稳产奠定基础。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6: 现在是凌晨4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 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8: 白莲花艳风乃是个色中的魔鬼，花中的魔王，在他活的30来岁短短的半生当中，他可没少干缺德的事儿，两只手上沾满了鲜血，糟蹋的良家妇女不计其数。他一见面前站的严盈云，长得如花似玉，美如天仙，这小子是魂飞魄散呢，俩眼睛乐得眯成了一条笑，回过头去跟他这些狼兄狗弟一乐，合字并肩字儿，看见没看见，在咱面前站着个斗花子，把他抓住咱们开心解闷儿。斗花子是绿林的黑话，就是大姑娘，可这帮小子都是这路货色呀，根本没拿严阳云当回事儿，呼啦朝往上一闯，这就想动手。他们哪里知道严盈云那是金国的英雄，女中的魁首啊，自幼受过名人传授，高人指教，那是一名侠客。严盈云一看他们没安好心，不由得火往上撞，把二刃青钢剑一晃，厉声断喝了：“呔！杀不尽的恶阴贼，我看你们哪个敢动手，快把徐良的人头给我扔下。”小韩信张的脸哑着个脖子说了话了：“
9: 哎，美人，你非要这脑袋，这什么意思？你跟他有什么关系？”
8: 严盈云一想，没必要跟他们废吐嘛，往上一纵就要抢人头。这帮小子六七个把严盈云给围住了，这个一刀那个一剑，打算把严盈云给累倒，然后呢找便宜。可哪知道一伸手，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小美人玉池扇、小蜜蜂田环、小蜻蜓张春，连白莲花艳风就为之一惊啊！呀，
9: 啊，挺扎手啊！我这斗花子有两下子，咱还得留神注意。
8: 话音未落，就见哑侠女严盈云反手一剑，正砍在小蜻蜓杨春的脖子上，啊！噗，咕噜，人头落地。这下群贼可急了：“
10: 哎呦，
9: 我这是个母夜叉，手底下干净利索，弟兄们，大伙别闹着玩了，杀！别让他跑了。”
8: 这回拿出真功夫来了。严阳云再厉害，比徐良没法比，况且是一女流，如今孤掌难鸣，怎么能打得过这么几个人呢？累的是虚虚带喘呐。这时候白莲花艳风虚晃了一剑，拽出一只毒药镖来，心说呀，我给他来一下，让他昏迷不醒，我抱回大山追欢取乐。把这只毒药镖拽出来了，一抖手奔严盈云。哑侠女一个没躲开，皮里肉外给打上了。虽然说这一镖不重，但是这是毒药镖， 姑娘稍微这一愣，觉着半臂发麻，就知道不好啊！哎呀，我中了毒药暗器，这要落到他们手里还有个好呢，不然的话严英云就抹脖子了。但是为了给未婚夫报仇，他咬着牙还得活下去。雅霞女转身就跑，白莲花燕风从地下把这只毒药镖捡起来，把尖上的血蹭了蹭，揣到镖囊之中。我说你这还往哪儿跑啊？你是网里的鱼，笼中的鸟了，跑不了一会儿你就没劲儿了。何字追！这帮贼在后头是紧追不舍。单表严英云，他从来也没到葵花镇这一带来过，面对大山奔哪儿跑？实质上他就瞎跑开了，有道就钻，有树林子就进，也搭着是股激劲儿，一口气儿就跑出有十来里地去。但是这阵跑不了了，不但膀子麻，而且连这条腿都麻木了，腿没抬起来，扑通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宝剑也撒手了，眼前一发黑，是失去知觉。这帮贼还在后头追呢，仗着这个地方地形非常复杂，草深林密，要躺下个人呢很难发现，不然的话雅霞女就落入魔掌了。就在这么个时候，从山坡上来了两个道姑，都系着围裙，挽着袖面，一个手里拿着镰刀小铲儿，一个手里的提着篮子，一个劲儿往地下学嘛，看这意思是采药。这两名道姑是有说有笑，但是登上这个山坡正好看上严英云摔倒在草丛之中，这俩道姑惊呼了一声：无量寿佛，我看见没看见？师兄，我看见了，这怎么回事？快过去瞅瞅。两个道姑说着到了出事地点，分开草丛一看，哟，是个女人，短衣襟小打扮，旁边放着把宝剑。再看这个女人脸色发青，嘴角吐白沫。这俩道姑经验还挺丰富。师兄师弟啊，他中了毒药暗器了，看左肩头这还出血呢。说着话他们站起身来，往严英云来的那个方向看看，这阵儿那帮贼还没追到，所以他们也没看见。这怎么办呢？药别踩了，赶紧把他背到庙上吧。就这么样，其中一个道姑把严英云背起来，另一名道姑提着他那把宝剑离开草丛回庙。实质上过了这个山坡就有一座小庙，庙宇虽然不大，但这个环境是非常幽静啊，四外树林环绕，当中一座小庙，不知道的根本你走不到这儿来。庙上有块横匾，写的是九云庵三个字，正门关着，角门开着呢。这俩道姑就把严英云一直背进去，反手把角门关闭，到了院里就喊：师父啊，师父，我们回来了。说话之间，从屋里头出来一名老道姑，这个道姑浑身上下是绛紫色的道服，看年纪在六旬上下，稳的。从屋里出来往院一看，就是一愣：无量天尊，徒儿，这是怎么回事？
10: 师父，我们在山坡救了个人，您看看，
8: 这人中了毒药暗器了，恐怕这条命还要够呛。咱们出家人慈悲为本，善念为怀，焉有见死不救之理呀、啊？故此把他背到庙上，请师父妙手回春给他医治。哦，待为师观看。这个女道士来到严英云近前，哈下腰去看了看，先给号号脉，再看看伤口，然后把眼闭上，善哉善哉，造孽造孽，该着此女子命不当绝，如果过了五十日，此命休矣。来呀，快把她架到床上去。是，俩小道姑挺热心，把手里的东西放下，一个抱头一个抱腿，把严英云架到屋去，往床上一放。这时候呢，这个老道姑用金盆净了手，洗干净了，把外衣款掉，然后把小药箱子拿过来了，把箱子盖一打开，里边全套工具，要什么有什么，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的药瓶子药罐子药膏，什么都全了。再看这个老道士把严英云的衣服扒开，其实啊都是女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就即使是个男子那也讲说不起，这就叫病不背医。咱们闲言少叙，女道士把衣服给他扒开，往伤口一看，只是扎了个条口子，能有一寸来长，肉皮划破了，要不是有毒根本没事儿。这位道士用双手挤住伤口，狠劲给他往外挤血，再看那血都是黑紫色的，一股腥臭的味儿，把血挤净露出鲜红色来，这才结束。然后给上上药，包扎好了，又撬开严英云的牙关，给他灌了化毒散、止痛散。时间不大，收拾完了。就在这女道士洗手的功夫，严英云缓过劲儿来了。哎呀，他一皱眉，睁开眼睛了。两个小道士一看，乐得直鼓掌。师父，醒过来了，醒过来了。说话之间把腰哈下，这位施主，你这是怎么了？谁把你打的？严英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欲待张口，就是刚想要说的这时候，庙门外一阵打断，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开门，开开门，就在这呢，没跑，这没人家。把俩小道士吓得脸也变色了。师父您看。不必着急，为师去观看。您看这个女道士到底是上几岁年纪，晚登的厉害。把药箱子归遮到一边，伸手把拂尘拿起来，迈步来到院里，高声喊喝，什么人慢慢打门，我这就来，快他妈开个，少说废话，咣咣咣咣咣。这个道士过来把角门一开，往外观看，正是柏莲花燕风这帮贼，他们就是前后脚。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呢？他到山坡上一找，严英云没了，往草丛之中一看，有人在这儿躺过，而且有一滩血，再看这血点滴滴答答过了山坡了，就知道他在山坡这面。但是登上山坡一瞅，附近没人家，就前边有个小庙，心说肯定在这儿呢，不然他能跑到哪儿去，所以没费劲儿就找到九云庵。那这帮小子是贼，连官府都不怕，何况是安观寺院呢， 到了这是腰里拴扁担横行啊。等角门一开，燕峰众人一瞅，是个女道姑，60来岁了，往院里看看没人。燕峰把眼珠子一瞪，哎，老道，方才有个受伤的女人，你看见没有？是不是跑到这儿来了？出家人不说瞎话，果然有一女人被我们救进庙内。哎，真在这儿呢。好好好好，老道，这我们不怪你，因为你不知她是谁。现在这个女人在何处，赶紧交给我们，要带回山去。这老道闻听一乐呀，施主，你们是什么人呢？我为什么非把她交给你们呢？你们报通名姓，说出职业。哎呀，你这还要问案呢？实不相瞒，离你这儿不远那大山，你看见没？那是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涧。我们乃是狼牙涧的寨主爷，那个女的是我们的仇人，我们要把她带回山去，交给总辖寨主法洛。听明白没有？少说废话，快把女人献出来。这老道姑闻听此言，把脸往下一沉呢。八宝跌云峰，请问你们这总辖寨主难道是半赤峰王典不成？对呀，你认识我们寨主，倒有一面之识。各位寨主请回吧，你不是说要把这个女人交给总辖寨主法洛吗？待贫道见他交涉之后再做定夺，不劳各位操心。燕峰一听，什么？待会儿我们走，你去跟总辖寨主交涉，这不笑话吗？燕峰把眼珠子一瞪，少说废话，躲开躲开。他用手一扑着这个老道姑，就打算往里闯。由于他太失礼了，道姑不由得眼眉倒竖，动了怒了。无量天尊，孽障，你们特意的野蛮了。庙宇本是佛门净地，绝非你们这样的人随便出入的，赶紧给我走开，如不听良言相劝，休怪贫道无情。哇，你还无情，你想干什么？说这话他们照样往里闯。道姑实在忍无可忍，把左掌往上一立，对准了小美人玉池扇，啪就一掌。这一下不要紧，你没看出他使劲儿，就见小美人哎呦一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退出2丈多远去，扑通摔了个仰面朝天，当时就起不来了。这小子直学狗叫，燕峰一看，燕峰，我老道你手上有功夫啊，没想到在我们眼皮底下还有武林高手呢，来来来，我领教领教。他们就打算往上闯，以人多势众。这个女道士一皱眉，因为什么？不愿意跟他们扯。突然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庙门外有旗杆，那旗杆都挺粗啊，下边有夹杆石夹着。再看女道公用手一指这旗杆，尔等住手，你们脑袋再硬，有夹杆石的石头硬吗？说话之间，女道姑到了夹杆石前头，把左掌一立，咔吧一声，把青石打为两半。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燕峰这小子不是个混蛋，他一看吓得一缩脖子，我的娘！这老道姑不是个剑客，也是个侠客，会鹰爪力铁砂掌的功夫，干脆快走，不然非吃亏不可。二话没敢说， 周琦、小美人尉迟善是狼狈逃窜，回归叠云峰。因为他们手里啊拎着那徐良的脑袋呢，准备回去请功受赏。女道姑一直目送他们走没眼了，长叹一声，这才回来把角门重新关好。这会儿呢，严英云已经坐起来，一看老道姑进来，严英云赶紧双腿一飘下了床，跪倒在地，多谢恩人救命之恩。起来起来，哈哈哈哈，姑娘，你是什么人？怎么跟这帮强人相遇？若不是遇上我的弟子解救，你可就危险了。严英云闻听哭了。哎，慈悲的道长，您不知道我是谁。他就报通了名姓。首先他说了他爹大刀镇陕西严正方，然后报通自己的名，又说了以往的经过。女道士不听欢则罢了，一听大吃一惊啊！啊，孩子，你是严正方的女儿？正是。哎呀，我跟你爹有交情啊！谁不知你爹乃是赫赫有名辽东六老啊！我跟辽东六老都不错。第一老铁面金刚沙龙，第二老北侠欧阳春，第三老就是你父亲，第四老铁戟将鲁地鲁仲贤，第五老翻江海马尚俊义，第六老浪里波条十万魁，对不对啊？老人家，您说的一点都不假。嗨，我跟他们都有交情，难道你没听你父亲对你说过吗？江湖上有一红文女剑客，就是贫道。哎呀，严英云真没想到，红文女剑客那是赫赫有名的，广闻其名，未见其面，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遇上了。那父亲不止一次说过，严英云再次行礼拜见过红文女剑客，把她搀起来，告诉小道士赶紧给准备饭，然后两个人在屋闲谈。红文女剑客就问，孩子，你怎么只身一人到了荒山野岭之中，究竟为了什么？严英云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当他说到山西堰白眉大侠徐良死在葵花岗，被方才那伙强人把脑袋给砍下来了，红文女剑客惊呼一声就站起来了。哎呀，无量天尊，有这等事？哎呀，孩子，你怎么没早说呀？你要早跟我讲，我焉能放他们逃走？我只是认为这不是一帮好人罢了，闹了半天这里的还有这么多事情，便宜了这些畜生。但是洪文又劝，孩子，我知道你跟徐良的关系，记得三年前我见过你父亲一面，你父言道将你的终身许配给白眉大侠，因为徐良公务甚忙，对婚期一再拖延，时至今日你们也未能完婚呐，看来这也是天意。孩子，你不要太伤心了，人死不能复生，咱们想办法给他报仇就是。老人家说的对，我也想通了这个理儿了，我马上就回去召集天下的英雄，禀明包相爷，那时候一定攻打青松狼牙涧，抢回人头，给我的丈夫报仇雪恨。哎呀，严英云说到伤心之处，泪珠滚滚，是痛不欲生啊，连红文女剑客也陪着掉眼泪。尤其是徐良这一死，红文心里头不是个滋味，这真应了那句话， 瓦罐难离井台破，做大将难免阵前亡啊。洪文女剑客好一阵难过，又问严应云，孩子，你下一步既然已经决定了，你得找个住处啊。如果你认为别的地方不方便，可以住在我的九云庵。为了给徐良报仇，我愿意把这座庙奉献出来。多谢师父的美意，我看不必了。我已经住到葵花岗王家老店，那座店宽敞方便，我准备把那店房整个包下来。哦，那也好，既然这样，贫道护送你回店，那俩女道姑也乐意去。师徒三个人把庙门关上，陪着严应云回到葵花岗王家店。到店房，严应云把掌柜的找来了，告诉掌柜的，我是东京汴梁开封府的，我们到这儿来要抓差办案，打算把你整个店房全包下来，外人一概都打发走了，不知你意下如何？掌柜的挺娘的，开封府的占我这店了，那得罪得起吗？当时是满口应承。严应云告诉他，三日之内把店房整个给腾出来，这是一样。另外，让店里的给准备的文房四宝，由严应云亲自提笔，连夜给开封府包相爷写了封信，让包的人速派各位英雄赶奔葵花岗王家店，同时也说明了徐良的经过。严应云一边写一边哭啊。等写完了，封好了，派专人骑马去送。当然，这都是雇的人，得给人家钱了。可这时候啊，两个婆子前来禀报，姑娘啊，听说您走了以后出了事儿了，镇子上现在都轰扬动了，家家户户都谈论着徐良死的这件事儿。哎，真没想到姑爷爷怎么得了这么个结果。方才呀，地方来过，姑爷这尸体呀，已经被地方给抬回去了。请示姑娘究竟怎么办？哎，可不是。严应云一想啊，伤心过度，把这事儿都忽略了。人头让他们带走了，尸体还在葵花岗呢。赶紧花钱买棺材，让地方把徐良的尸体抬回，入了殓。哎呀，这路忙活就别提了。等灵堂也准备好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在这一天，忽听门外马褂銮铃所响，各位英雄是赶到葵花岗。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0: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0: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0: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1: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0: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1: 桑金堂木，江湖

0: 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严应云发出书信日子不多，开封府的人就到了。头一波来了六位，每人都骑着匹快马，是风驰电掣一般。来的是谁呀？正是小武艺哥几个，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紫都卢真、小义是爱虎、细脖大头鬼方书安、小侠龙天彪，他们第一波赶到了。等进了葵花岗，找着王继殿，几个人把马匹带住，甩凳离鞍，跳起坐骑。方书安牵着马，爱虎头一个提着衣服就往里跑。三嫂，三嫂。其实啊，严应云跟徐良还没完婚，按理说这种称呼不太合适，但是大伙心不是那么想的，拿当亲嫂子一样。爱虎到现在也不拘小节了，严应云在里院就听着喊声了，赶紧命丫鬟婆子出来接来，自己是更换衣服。这时候爱虎就闯进来了，因为这个店房整个叫开封府包下了，外人全给打发走了。严应云往外一走，正好跟爱虎打了个对面，就见爱虎好像疯了似的。三嫂，我三哥他一句话，严应云哭了。丫鬟代替说话，各位英雄赶紧里边请吧，棺椁就在后院。等这小哥几个到了后院，一看高搭着席棚，里边架着两条板凳，一口棺材在上头架着，头前有供桌，五供都在上摆着，棺材前面有个灵牌，写着徐良的名字。爱虎啊，那不是走过来的，就是爬过来的。三哥呀，哈哈，三哥呀，过来以拳捶着棺材，不知怎么哭好了，哭到伤心之处，爱虎背过气去了。白云生、韩天锦、卢真也全迷糊过去了。方书安和龙天彪虽然没昏迷过去，两个人也是顿足捶胸，整个殿房就开了锅了。严应云止住悲声，挨个的劝呐、啊，迷糊过去的赶紧进行抢救，好不容易把爱虎众人劝过来了，就见爱虎嗓子都哭哑了，眼泪都变了颜色。什么原因？眼泪里头都带血了。爱虎一边哭一边悼念，三哥您死得太惨了，小弟我也不活着了，因为想当初你我在全真馆结拜之时说得清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死啊。三哥您等一等，小弟追您去了。爱虎拽出归零七宝刀就要抹脖子，白云生从怀里的苍啷一声拽出鱼肠剑，韩天锦拽出佩刀，粉紫都卢真把家伙也亮出来了，就要在棺材前头抹脖子，把严应云吓得

那时候我们在灵前排队一站，大伙一块儿死，谁不死我他妈骂谁八辈祖宗。这阵儿死，这叫起哄。你看方叔安说的话不多，正说的到刃上的。爱虎一听，也对，是这么个理儿。好吧，叔安呐，就听你的，给我三哥报完仇，咱们一块儿死。对，那才有意思呢。这一阵死，那干什么？那叫愚人。让他这顿咋呼，大伙儿都不死了。有人赶紧把这供桌重新周起来，收拾这些东西。严应云请大家外边谈话。等坐定之后，严应云一问，他们才说，就是接着严应云的信以后赶到的。以前不知道徐良上哪儿去了，也不知道严应云上哪儿去了。说后边的人把事情料理完了，是分批赶赴葵花岗，用不了三五天都得到。严应云这才放心。这些日子里里外外的事情都有雅侠女出面，毕竟是一个女流，多有不便呢。爱虎他们来了，严应云就把一切事情交付给他们了，自己退归内室，就在这守着灵堂，对外边的事情交给爱虎众人。可大伙到了之后，又问了严应云经过，严应云把以往的事情也说了，把爱虎恨得牙根都痒痒啊。燕峰，好小子，是你动手杀的我三哥，早晚我抓住你，扒了你的皮，我抽了你的筋。方叔安听完了插言，我提一件事，这么说这棺材里头就是我干老的身子，这脑袋还混没了。严应云点点头，那可不行，不管怎么说我干老得闹个全尸啊，哪怕把脑袋请回来缝在腔子上，也不能说尸首两分，那有多别扭啊。爱虎点点头说，哎，你说的太有理了，咱这报仇先搁在第二步，想法得把我三哥的人头咱得请回来，要不就咱太对不起他在天之灵了。白云生一晃脑袋，老兄弟，你说这话谈何容易，人头让人整到八宝殿云峰青松狼牙涧去了，没听说吗？人家还要祝贺人头会呢，咱们怎么能拿得回来呢？爱虎冷笑一声，大哥，这还用说吗？往回抢也得抢回来，这么办吧，我现在实在等不了了，你们大家在店房料理后事，等待开封的老少英雄，我今天晚上就上山，豁出我这条命不要，也得把我三哥的人头请回。这爱虎有个犟劲儿，他说出来就要这么办，谁劝也劝不了他。方叔安一看，这怎么办呢？后来他想了个主意，我老叔啊，咱这么办吧，您这脑袋呀，先凉快凉快，今儿个您好好睡一觉，咱们路上太乏了，您瞅瞅，您这眼窝都塌陷了，好几天没吃好东西了，这怎么能打得了仗呢？为了我干老，你也要好好睡觉，养足了精神，明儿个一早我陪着你上山，你看怎么样？叔安，你跟我一起去。对，咱别探山，那贼头贼脑那有什么意思。哎，我陪着老叔，咱大摇大摆公开进跌云峰青松狼牙涧，我可也不是吹点，想当初我是这座山上的四寨主，这座山当年是我开辟的，我跟山上总辖大寨主半指峰王典一个头磕到地下了，那个人很讲义气，我打算当面跟他交涉，把我干老的人头要回来，你看怎么样？严应云一听直晃脑袋，说安呐，此言差矣，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

0: 那会儿你是绿林人，圆了扁了的都没有说的，现在你是开封府的官人了，跟他们水火不同炉，他们不定多恨你呢，抓还抓不着你，你哪能主动送到门上去，这样做太危险了。哎呀我的娘哎，您真是我亲娘啊，为了我干老的事儿，我是赴汤蹈火，没有二话可说。再又说回来了，我跟王典交情特殊，他妈当年我要不救他，他早就喂狗了。王典曾经说过，早早晚晚要报恩，我始终没让他报，现在机会来了，我不求别的，人死不结仇，你把脑袋给我就行，真哥的他能驳我的面子吗？哎，话再说回来，但即使驳我的面子不给我，我顶多脑袋掉了到头呗。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为我干老我掉脑袋也心甘情愿，那也总比在这抹脖子强得多。好，爱虎拍拍方栓的肩头，好小子有骨气，说得对，明天老叔陪着你一块儿去。你这就对了，各位啊，此事已定，不必多说了，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养精蓄锐，跟这帮王八蛋好拼命。您看呐，多亏有方栓这个人了，不然的话大伙连点头绪都理不出来。方栓里里外外张罗着，让店房给准备的房间喧腾腾的被褥，让爱虎众人多喝了点酒，让大家休息了。方栓转完了之后他也休息，这一晚上就这么过去的。第二天日头升起老高来，他们才起来，可这一宿睡的恢复了疲劳。爱虎找着方栓，爷儿两个饱餐了战饭，带着应用之物起身奔叠云峰。白云生、韩天锦众人送到门外，白云生拉着爱虎的手啊，老兄弟，此一去凶多吉少，你可千万留神呐、啊！别忘了主要靠舒安的，他去讲理，如果能把人头要回来当然更好，一旦说翻了要不回来，你也不要跟他们动武，因为你们人单势孤，那时候你就忍气吞声回来，咱们另想办法。大哥您放心吧，我不是小孩子，我心里都有数。龙天彪也要跟着，韩天锦也要去，被爱虎一概给挡架了，人多去了也没用，另外呢家里的缺人还不行，安下白云生众人在这看家不提，单表爱虎和方栓两个人两匹快马赶奔叠云峰。一路上走着，爱虎就问说，哎，你觉着有把握？八九不离十吧。老叔啊，咱爷俩没长处过，处长了你就知道你侄儿是有能耐的人了。别看我武艺平常，咱人缘好，交了好多过命的朋友。另外这个王典您不知道，这人说实在的还不错，他有一个毛病，就是耳软心活。就没这事儿，当年我们俩闹翻了，我一气之间离开叠云峰。你别看那样，我们俩的感情始终没断，那二寨主电光侠火玉贵也不错，我想要见着他们的面好好说说，也许有希望。老叔，假如不行你可别伸手啊，咱爷俩就回来，我保证咱的生命安全，他不会把咱如之何，咱们再另想对策。好吧，叔，我一切都听你的，哎，听我的啊，咱们君子人动志，咱可别动手啊，往往前走，往前走。葵花岗离着叠云峰18里地， 但是都是山道。方叔安在这当过寨主，对地理相当熟了，所以没费吹灰之力就来到头道山口。刚到这，方叔安抬头一看，山口戒备的很严呐，大脑袋就告诉爱虎，老叔到地方了，您听我的。说着话，就爱虎在这等着。方叔安马往前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人呀！哎，我哪位值班呢？我哪位在这值班？再看山坡上木栅的门后探出个脑袋来，这人能有个40多岁，一眼看见方叔安了，他这不是四寨主吗？不错，正是方叔安。哎呦，我你是老王啊。啊，是我值班。嘿嘿嘿，太好了，遇上老熟人了。我说老王，劳你的大驾到里边给我大哥送个信儿。你就说老四回来了，找他有重要的事情相谈。好吧，方爷您等等，我们现在就送信儿去。这个王头撒脚如飞送信儿去了。方叔安把马头一拨，来到爱虎近前，老叔你看怎么样？人缘儿，人熟了就是一宝，要不是认识的话，你往跟前一凑合，开弓放箭，再往跟前一凑合，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咱都不能靠近。叔安，你真有两下子，我服你了。方叔安觉着挺美。哎呦，等着吧。一直等到正当晌午了，也没见有人露面。爱虎就觉着事情有点不妙。叔安，由打这到山里头多远呢？怎么还没回来？方叔安一拨了脑袋，不对。没这么远，两趟都回来了，你看着没？这里头有个井，一定是半赤峰王典听说我要见他，还领了个人儿，他起了疑心了，他得跟手下的狗头军士商议商议，商议完了再来对付我，所以呀，拖延了时间了。老叔您甭着急，大概一会儿就能有信儿。这话音未落，就听山坡上有人说话，四寨主，对不起，我回来了，总辖大寨主有令，让你里边说话。说话之间把木栅的门开开，喽啰兵往左右一分，把道路闪开，方叔安跟爱虎提马就进了山口。到了里边，那个王头亲自跑过来了。嘿，四寨主，您发福了，脑门子倍儿亮，听说您这2年混得不错。哎呀，托福托福，哎，就这么回事吧，凑合着活着呗。哎呀，我大哥在哪儿呢？大寨主公务甚忙，正在开会，如今听说你来了，挺高兴，正在聚义分赃厅恭候。那好了，我这是我带了一个朋友啊，你们还检查检查。不不不，您的朋友就是山上的朋友，还用检查吗？您里边请。这王头陪着他们往里走，方叔安偷眼一看，山里坐着准备了，树木的后边，树上头，瞭望台上，山坡上，全准备好喽啰兵，一个个手拿利刃，是怒目横眉，严阵以待。方叔安心里说话，哎呀，当初我跟王典交情多好，现在我这一当了官人，我们无形中就成了仇人了。看见没看见，都给我准备好了。王典，难道说你还忍心对我下棋毒手不成？嘿嘿，笑话，姓方的我也不在乎， 怕我也不来。他一边往里走着，一边给自己鼓劲儿。转过二道山口，又越过第三道山口，又转过巡捕寨，这才来到中平大厅。往大门这一看，左右站着20名彪形大汉，脸蛋子都沉着，看方素安来了。过来十里，哎呦，四寨主，您回来了。
1: 啊，回来了回来了，各位都挺好吧？
0: 托您福，都挺好。我大哥呢，在大厅里边都等着急了，您赶紧到里边去吧。
1: 那好了，把道路闪开，老叔跟我走。
0: 两个人下了马，并着肩膀走进中平大厅。这大厅啊，还是原来那样子。方素安一看没什么变化，姿势比当年油漆彩画的鲜艳了，里头的设备比当初豪华的多了。正中央有一座高台，高了下有3尺，转圈有栏杆。往高台上一看，并排2张桌子，后边有2把虎皮高脚椅。上吹手坐的就是总辖大寨主王典，下吹手就是电光侠火玉贵，身后站着蝙蝠寨主。往他们两旁一看，燕翅形摆了2溜桌案。上吹手有几位客人，头一个白胡子老头。方叔安一看吓得一缩脖子，这老头非是旁人，阎王寨的那头子飞剑仙朱亮，挨着他坐着个秃头和尚，咧着蛤蟆嘴，瞪着怪眼，身后背着一块金棋盘。这人正是三世陈团陈东波，他们后边还站着几个生人。往下垂手一看，头张桌上坐着个人，方叔安越看越像徐良，正是紫面金刚王顺。就见王顺背着假牌的金丝大环刀，斜挎镖囊，拔着胸脯，撇着嘴，盯着爱虎和他。挨着王顺旁边的就是白莲花燕峰。原来这个燕峰啊，在这属于小毛贼，别人坐着他得上一边站着去，就因为他杀了徐良，为山上立了大功，这才赐给他个座，也有他这么一号了。就见白莲花和这小子瞪着2只狼眼，撇着嘴，就好像泥胎一样盯着方叔安和爱虎。愚者的大厅还有100多人，咱就不必一一介绍了。方叔安看了一眼，把衣服收拾收拾，往前紧走几步，来到台前。二位哥哥一向可好，小弟方叔安礼过去了。说着话一躬到地。王典是皮笑肉不笑，其实这种乐呀比哭都难看。老四，自家弟兄何必客气，免礼平身。
1: 谢大哥。二哥您好。
0: 电光侠火玉贵也点点头，老四你来了，来啊，看座。说着给方叔安搬了把椅子。方叔安又一抱拳，二位哥哥，我这还带了个客人呢，大概不认识吧，我给介绍介绍，开封府的四品带刀御前护卫，小武艺之中的老兄弟小侠爱虎，我老叔。对不起，也给他来个座吧。其实有几个不认得爱虎的。王典点了点头，看座。这真给方叔安面子，又给搬了把椅子。小义是一句话也没说，往椅子上一坐，就看方叔安的。再看方叔安也坐好了，晃着大脑袋，一句话不讲。大厅里静了半天呢。王典这才说话，
1: 老四，我得跟你道喜呀。
0: 大哥，喜从何来？
1: 你怎么还跟我装糊涂？你现在把贼皮扒了，当了官人了，吃了开封府的饭了，这不是可喜可贺的事儿吗？等有了空的时候，我还得给你送八彩礼物去呢。
0: 嗯，得了，大哥，别拿我取笑了。其实在哪儿不一样吃饭啊？不过人呢，所见不同，走的路也不一样。我就觉着当官这滋味不错，故此才走到开封府。哥哥，咱这个事儿接到一边去吧。您知道今儿个我为什么来见您不？
1: 嗯，不知道，你说吧。
0: 哥哥，我求你来了，你无论如何你得把这个脸赏给我。前些时白莲花燕峰在葵花岗把徐良的脑袋给砍下来，现在啊，我就为这事儿来的。我打算求大哥能把徐良的脑袋交给我。有道是人死不结仇啊，不管徐良活着那会儿你们怎么恨他，他跟绿林人有多大仇口，可他现在死了，死了死了，一死都了，您干什么还要他的脑袋，是不是的？他我呀受人之托来请徐良的人头，不知道大哥能不能赏脸。方说一言未尽，就见王典啪把桌子一拍，是勃然大怒。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凌晨五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一部受人追捧的电视剧，荧屏内火爆，荧屏外起纷争。
9: 不过改动很大的话，我也不会要求重演。
8: 多年的好友，昔日的合作伙伴，如今却为何对簿公堂？
10: 看到了刘强、刘安写的两封信儿以后，认为完全不符合他的要求。
8: 一场官司引来众说纷纭，到底孰是孰非？
11: 双方对这个问题上的说法呢是争议非常大的。
8: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北平有战事。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有一部电视剧红遍了大江南北，名字您可能非常的熟悉，叫《北平无战事》。这部剧的剧内呢，双方的较量啊是斗得难解难分，但是戏外的故事也是非常的精彩啊。这部剧当时播出之后没多久呢，就惹上了一桩官司。那么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惹上了官司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3: 该犯利用作战部特殊的身份发送秘密情报，
14: 无 我抗议，这是这头这尾的诬陷，
15: 你不配带这个青天白日。
8: 这是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的一个片段，这部剧讲述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前夕，中共地下党和国民党多方势力在经济战线上展开了一次次激烈角逐和生死较量。
16: 今天早晨被人杀人灭口，
17: 二大队的队长坠机。
8: 2014年下半年，北平无战事在各大卫视黄金档播出。作为一部比较严肃的历史正剧，这部剧不仅在市场上获得了很大反响，在学界也引起了广泛讨论和认可。
18: 我觉得《北平无战事》挺好看的，演员演得好，故事也比较精彩，
19: 剧写得特别的好，然后比较符合史实。
8: 在2014年国剧盛典颁奖典礼上，《北平无战事》一举获得了最佳电视剧、最佳编剧等4项大奖。
20: 刘和平以经济战线，《
21: 北平无战事》这个电视剧呢，是近年来一个是现象级的电视剧啊。它在整个的文学水准、制作水准上都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作品。
8: 随着电视剧的走红和获奖，这部剧的编剧刘和平也再次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22: 你要把这个《北平无战事》说得如何不堪，我觉得他确实没有那么不堪，多伟大也没有。
8: 对于刘和平，很多人并不陌生，众所周知的电视剧《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等，都是出自他的手笔。
22: 我写的东西相对来说，他历史文化的认识和历史精神的认识，可能更重要一些。
8: 然而，就在《北平无战事》被大众争相追捧的时候，编剧刘和平却被昔日的合作伙伴告上法庭，惹来了一场备受争议的官司。
12: 电视剧火了，编剧红了，麻烦也来了。谁成想呢，编剧刘和平被人告上了法庭。那么到底是谁告的，又因为什么原因告了刘和平呢？我们今天啊，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咱们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李自助法官，为您讲述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李法官。
8: 李自助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现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审判员、副庭长。
12: 李法官你好。
23: 罗先生你好，
12: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这起案件应该说备受关注，状告编剧刘和平呢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告刘和平呢？
23: 这说起来啊，这个告刘和平呢，这两个原告啊，一个叫胡强，一个叫刘安，这两个原告呢是刘和平的同乡，也是他们的朋友
12: 啊、所以他们原来就认识
23: 啊。对，
12: 他们为什么起诉刘和平啊？
23: 起诉的理由是这两个原告认为这个他们撰写了这个《北平无战事》的剧本，但是呢，这个电视剧最后播出的时候，却没有给他们俩署名为编剧，署名的编剧呢只是刘和平一个人，因此他们起诉来讨要这个编剧署名权。
8: 那么，胡强和刘安有什么依据要求在电视剧上署名呢？2014年11月5日，胡强、刘安在网络上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两人在声明中爆料。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使用了他们创作的故事梗概、人物小传和前三集剧本。
24: 如果改动很大的话，内容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我也不会要求署名。
8: 这份声明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立即在业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10: 胡强和刘安在这部戏里是没有创作性的贡献。
8: 一个月后，胡强、刘安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在《北平无战事》中添加编剧署名，还要求刘和平及其影视公司公开赔礼道歉。
21: 这两个作者呢，以前不是职业编剧，所以在职业性上各方面可能跟进入到职业领域以后会产生一些磨合上的，包括思想意识上的一些差距啊，这种矛盾可能是一种正常的矛盾啊，但这个矛盾一旦被放大了，它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法律的问题。
8: 2015年5月26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
25: 现在开庭，今天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原告胡强、刘安诉被告刘和平北京天凤海旭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一案。
8: 关于这桩官司的缘由，还得从2006年说起。2006年9月，刘和平邀请老乡胡强和刘安一起参与《北平无战事》的前期筹备和编剧创作。2007年4月，双方签订了编剧合约，约定由胡强、刘安作为刘和平的编剧助手，各自负责15集剧本的创作。
12: 据胡强和刘安二人所说，他们之前呢和刘和平啊有一个所谓的编剧合约啊，这个编剧合约是否存在？另外，这个编剧合约里面是怎么规定的？
23: 是这样，这个每人需要写15集剧本，啊，每集达到15000字，啊，刘和平这边呢需要给他付每集15000元的报酬。这里面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约定，也是双方这个发生本案争议的很重要的约定，也就是说，这两个原告享有在电视剧播出时的这个编剧署名权。
8: 创作工作戛然而止，编剧助手为何突然离去？
10: 没想到对他们的打击更大。
8: 是巧合还是雷同？到底谁才是剧本的真正原创？
23: 双方对这个问题上的说法呢是争议非常大的。
8: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北平有战事。合约签订后，刘和平所在公司支付了胡强、刘安第一期稿酬各45000元。随后，胡强、刘安按照刘和平的要求，开始了资料收集、整理和剧本写作，创作过程异常繁琐和艰辛。
24: 为了写好剧中的男主角，就是国民党的空军飞行员方孟傲，我和一个空军的飞行员生活了将近半个月，详细了解了关于航空驾驶方面的专业技术。
8: 事实上，刘和平和胡强、刘安的这种合作是编剧行业常见的一种创作模式，也就是总编剧、编剧助手模式。
21: 这个呢，在香港叫开戏师傅，开戏师傅，开戏师傅负责什么呢？就负责叫人物架构、结构啊，包括分场的设置，都是开戏师傅，就是总编剧也好，编剧核心也好，是由他负责。那么到了具体的落实的时候呢，由编剧或者编剧助手来落实。
8: 本来胡强、刘安的创作一直按部就班，不料2007年年底和2008年5月，刘安和胡强在没有解除编剧合约的情况下，就相继离开了北平无战事项目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中断创作了呢？
10: 刘老师当时是看到了胡强、刘安写的两集剧本以后，认为完全不符合他的要求，他自己就写了1、2集的一个样本。但是呢，这个样本提供给他们俩以后呢，没想到对他们的打击更大，所以呢，两个人就先后离开了。
8: 6年后的2014年，电视剧《北平无战事》首播，编剧署名为刘和平一人。看到这一幕，胡强和刘安坐不住了，一纸诉状将刘和平告上了法庭。
12: 好，我们看到在随后进行的电视剧剧本的创作过程当中呢，双方并没有终止原来的编剧合约，但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胡强和刘安呢相继离开了，这是为什么呢？
23: 这个问题啊，就涉及到这个双方履行合同的一个问题，这个双方对这个问题上的说法呢是争议非常大的。胡强、刘安退出创作的原因，双方各执一词，刘和平认为，这个你胡强、刘安能力不行，总是达不到我提出的要求，写的剧本不行，所以他们自认为自己不行了，写不出来了，就回家了，退出创作了。但是胡强、刘安不这样认为，
12: 他们怎么认为？
23: 胡强、刘安认为说，这个你刘和平主动提出说，让我先暂停创作，我到现在还在等着你，还等着你通知我恢复创作呢。你现在你到现在了，你也不通知我恢复创作，这就是双方说的原因。但是双方对自己所说的这个原因都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一直到2014年，这个电视剧播出。
12: 所以关于这一点呢，双方是各执一词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很难有一个公论。那么可以认定的事实是，截止到胡强刘安离开时为止，当时他们进行了多大量的创作，写了几集剧本？
23: 这个胡强刘安在案件当中主张他们是写了前三集剧本啊，写了前三集，但是根据案件的证据情况认定，第三集剧本胡强刘安没有提供他创作的证据以及交付给刘和平的证据，因此根据案件证据情况呢，法庭只能认定胡强刘安参与创作了前两集剧本，这两集剧本也仅仅是确认胡强刘安参与创作了这两集，至于说这两集剧本后来被刘和平是否采用了，这就涉及到后边一个剧本的比对问题。
8: 原告胡强、刘安提出，他们应该被视为北平无战事的共同作者。
24: 我们两个进行了大量的前期的采访，并且创作了故事的梗概以及人物的小传，包括前三集的完整的剧本。
8: 而被告方则完全不认同原告的说法。
10: 他们的编写呢，是一定要在刘和平老师的框架定位下进行编写的，而这个框架既包括故事大纲，也包括这个情节，以及呢具体的场景和需要出现的台词。
22: 今天的人都生活在职场之中，他无法避免的就是一种社会关系，上下级的关系，发指示和接受指示，出创意和去执行的关系。
8: 被告方还提出，当时刘和平认为胡强、刘安编写的剧本没有达到他的要求，所以刘和平不得不独自重新编写剧本。
10: 最终胡强和刘安离开以后，刘老师也没有用胡强和刘安所编写的这两集剧本，而是完完全全用自己的口述，从第一个字开始写起，写到最后的80余万字，53集。
8: 为了确认双方的说法，法院将胡强、刘安的两集剧本与刘和平的版权登记剧本进行了比对。
0: 这个看似是一个署名权纠纷，那么因为被告抗辩说我的这个作品我并没有使用你创作那个作品，那这样的话法院在要审查的是要做一个全面审查，那我们要看这个真正电视剧播的这个内容到底是谁创作的。
8: 那么法庭比对的结论是什么？刘和平又是否使用了胡强、刘安所写的前两集剧本呢？
23: 应该说比对的结果啊，有相似的地方，也有明显不同的地方啊。相似的地方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这个几个主要人物关系的设置上啊，有相似的地方。第二大方面呢，是一个三个大的故事情节的框架结构，有相似的地方。第三个方面是由这个两三个这个小的细节有相似的地方。应该说这个这几个主要人物关系的设置以及那三个大的情节框架结构，应该说这个呢属于那种人物情节框架结构的内容，他们双方合同约定这个内容呢是由刘和平提供的。最后两处那个小细节比较一致的地方，那个内容呢特别少，特别少啊，这个跟整个电视剧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你比如第一个这个指挥飞机降落的时候那个术语，技术术语，那个呢属于表达方式有限的情况，这种情况呢不为任何人所垄断，因此呢最终的结论是说这个原告方指控被告方使用了他的剧本构成侵权，这个意见啊，这个结论应当是不成立的。
8: 影视行业蓬勃发展，版权官司与日俱增，
0: 从侵权、合同这两类案件是越来越多了。
8: 一份编剧合约能否成为署名的依据？
0: 那你没有在这里付出任何的劳动，你怎么可能署名呢？
8: 一场版权官司将带给业界怎样的思考？
23: 那你凭什么说这两集剧本是你写作出来的？
21: 在这方面呢，我们的行业协会呢要主动站出来。
8: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北平有战事。事实上，像北平无战事这样的版权纠纷案并不少见。近年来，中国的影视市场爆发式增长。2014年，中国的电视剧产量达到16000多集， 2015年，中国电影的票房也已经超过400亿元。市场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资本涌入，利益的纠葛催生了众多的版权官司。
0: 应当说，随着这个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的这种发展，那么呢，这个涉及到这个创作类的这种案件，从侵权、合同这两类的案件是越来越多了。
21: 关于编剧的官司，它分几类，一个是编剧和编剧之间，大编剧跟小编剧之间，编剧和作者之间啊，原作者之间，编剧和制片方之间啊，这些都是有大量的官司在。
8: 著作权纠纷频频发生，基本上很多热播的电视剧都会被卷入到侵权的诉讼或者舆论中，比如《平凡的世界》《温州一家人》《虎妈猫爸》等。而琼瑶诉于正侵权案，更是让编剧侵权案件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
21: 其实它警告了业内的一种创作模式，这个模式就是把别人成功的剧扒过来，实际上已经涉嫌到就是违法了。
8: 伴随着版权案的增多，如何判定是否侵权，如何进行有效举证，成为了编剧们在维权上的困扰和难题。
12: 在编剧们拿起法律的武器在维护自己权益的时候，您觉得他们维权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23: 你比如本案当中，法庭就经过了大量的调查啊，这个运用了举证责任分配啊，这个案件当中原告方主张这两集剧本是他创作的，但是原告方却没有直接交付的证据，他们交付的证据就是这个胡强发给刘安的电子邮件，但是没有直接发给刘和平或者发给天风海域公司的邮件，啊，那你现在，你两位原告说这个剧本是你创作的，你根据是什么？啊，好在这个案件当中，刘和平认可了原告方所交的两集剧本，他看过，是原告方所写的、所参与创作的。试想一下，如果说刘和平没有认可，原告方又没有证据，那你凭什么说这两集剧本是你写作出来的？
8: 像琼瑶版权案一样，胡强、刘安起诉刘和平一案也备受关注和争议。
10: 胡强和刘安分别应完成15集剧本的写作，并且这15集剧本都达到刘老师的满意的要求，才能够在最终的电视剧播出时署名。
8: 对于合同约定的署名权，法院认为编剧署名权的实现必须遵循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也就是说，只有刘和平使用了胡强、刘安所写的剧本，原告才能享有电视剧的署名权。
0: 这个署名的这个作用是什么？是体现智慧和劳动的一个表现。那你没有在这里付出任何的劳动，你怎么可能署名呢？
8: 2015年8月27日，对于备受关注的北平无战事编剧署名权纠纷一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了宣判，判决认定胡强、刘安不享有对北平无战事的剧本署名权和电视剧播出时的编剧署名权。
25: 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胡强、刘安的诉讼请求。
8: 毫无疑问，越来越多的编剧维权必将有力打击抄袭、剽窃、非法改编等行为，营造尊重原创、保护原创的氛围，推动电视剧创作的健康发展。那么对于从业人员来说，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又该如何进行维权呢？
0: 无论是哪一方，首先要保护好证据啊，而且呢，对于每一个过程尽可能要留痕啊，因为你只有留痕之后，你才有可能去举证。你如果不留痕，你想证明自己有多么多么有理，恐怕都这个无的放矢。
21: 法律途径不应该是我们编剧维权的唯一的途径。在这方面呢，我们的行业协会呢要主动站出来，站到法律的前面去。有些事情呢，其实行业内部可以解决的。
12: 那么，李法官，关于这个影视创作的这些纠纷啊，特别是我们的这些导演啊、编剧啊，啊，甚至包括演员啊，然后他们之间的这种版权纠纷，或者是说这个著作权的保护，应该怎么来保护？有哪些问题是需要在事先您就要注意到？
23: 这个首先啊，第一点我觉得是使用别人作品的时候要事先征得别人同意，都要有保护他人知识产权的意识啊。你要想使用别人作品，首先征得别人许可。那么第二点呢，是我觉得是这个对自己创作出作品之后啊，这个要及时的去做一个版权登记，或者说有条件的话及早发表。这样的话，当别人啊使用自己作品的时候呢，自己容易证明自己的这个权利。第三点呢，编剧、导演、演员也好啊，这个在与影视公司签订合同的时候，要在合同当中把双方的权利义务约定清楚一些、细一些，啊，把合同履行程序啊、履行顺序啊约定的更详细一些。这样的话，容易避免啊说不清楚的情况。另外，一旦这个约定好之后，在履行合同的时候，双方都要恪守一个契约精神，啊，严格的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
12: 好，感谢您的建议。关于这样的一起著作权纠纷案啊，咱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1: 这个对于我们今后相同相似的案件也是有很大启发的。就是电视剧的出现，要注意到它的最终剧本和初稿的这样的剧本之间的关系。如果呢，这个最终剧本与初稿之间是有着一个很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初稿的内容纳入到最终稿里边去了，哎，那么这个时候它与电视剧之间的这种逻辑关系是必然存在的。但是如果初稿跟中稿之间并没有这么一个就我们叫包容关系，就是把它纳入进去的，那这种情况下在实际上就割裂了他们这个条件成就的可能性。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不能够依照著作权法的规定享有署名权。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这几天小宋呢，老是感觉自己的眼睛不舒服，所以到医院去看医生。但是医生啊，却告诉他，他得的是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病症。
4: 您这种现象非常常见，在医学上我们把它叫为太阳镜综合症。
3: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和片子里的主人公一样哈，不知道太阳镜综合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每到夏天，为了防止刺眼的阳光，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戴太阳镜来防护。但是有些人呢，一天到晚都离不开太阳眼镜。像司机们为了防止刺眼的太阳光，常常都戴着太阳镜，这样久而久之呢，就可能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严重时啊会产生头痛、头晕、眼花和不能久视等症状。所以医学专家将这种病症称之为太阳镜综合症。那这种病症呢，一般呢都会出现很多种的不适感觉，比如说呢，在患病的初期，眼睛靠近鼻子周围的这个部位呢，会有麻木感和刺痛感，特别是在呼吸的时候，症状会更加的明显，有点像感冒。而有的人呢，还会感觉好像是有小虫子在脸上爬走哈。那么上颌的牙龈会有麻木的感觉，并且呢，上门齿也会有不适的感觉。另外呢，由于这个镜框长时间的压迫呢，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呢不畅，所以呢，很容易引起皮炎啊，还有就是眼睛酸胀，进而呢视力减退等等这些症状。 医学研究认为，导致太阳镜综合症的病因呢，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佩戴时间太长。我们知道，一般司机为了阻挡刺眼的太阳光，都会长时间佩戴着太阳镜，而镜片是黑色、墨绿色或者棕色。深颜色的镜片可以阻挡强烈的光线，而人体瞳孔在强光下会缩小，暗环境中会放大。瞳孔这样调节是为了让眼睛在光线变化时能够看清东西。深颜色的镜片使眼前局部的环境变暗，瞳孔同样会放大。如果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状态，
5: 眼睛就会出现病症了。这就是长时间佩戴太阳眼镜会出现病症，而长时间佩戴近视眼镜不会出现病症。其二，近几年爱美的女士们常常呢都会佩戴框架大大的太阳眼镜，因为这样呢比较个性。由于这样的太阳镜的重量要更重一些，对眼部三叉神经的压迫也会重一些，随着戴镜时间的延长呢，就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麻木、迟钝、感觉异常、视力疲劳等病症。所以预防太阳镜综合症，就要正确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太阳眼镜和掌握正确的佩戴时间。首先，尽可能的减少佩戴太阳镜的时间，特别是在从室外进入室内时，尽可能的马上摘掉太阳镜。如果眼睛有轻微的疲劳感，可以用手掌沿眼眶、鼻部两侧按摩10到20次。
6: 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种太阳镜综合症状的时候，应该马上停止佩戴太阳镜了。那么症状比较轻的，一般是要停止佩戴2到4周之后，症状才会逐渐的消失，而如果严重的话呢，就必须要进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了。为了您眼睛的健康，请您一定要正确的选择太阳镜，并且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司机在夏季佩戴太阳镜也不要太长时间，否则容易引起太阳镜综合症。二：大框架太阳镜是根据欧洲人的脸型设计的，所以不太适合亚洲人佩戴。喜欢佩戴大框架太阳镜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在佩戴时呢，最好到专业的地方测量瞳距。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青岛调频94.4。
7: 淄博调频90.0，
9: 德州调频104.7，
7: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3: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26: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6: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1: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9: 为爱女起名，父亲绞尽脑汁，女儿落户被拒，父亲将派出所告上法庭。
30: 男同志姓吕，女同志姓张，孩子起名叫北京林一。
29: 因为一个名字引发一起纠纷，面对全国首例的案子，法院将如何判决？
31: 北燕云一呢？本身是没有北燕这个姓。
29: 法治天下之北燕云一。
3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案子和名字有关。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起名呢会受到社会、经济、文化等等因素的制约。 可以说呢，父母都想给孩子起一个好听的名字，很有意义的名字。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讲述的就是一个因为给孩子起名而引发的纠纷。
28: 2009年2月，在济南工作的吕先生到济南市历下区燕山派出所为刚出生的女儿办理户口登记，不料被燕山派出所作出行政拒绝。
0: 对不起，这种情况我没法律说。
28: 拒绝以吕先生所申请的名字为他女儿办理户口。同年12月17日，吕先生以女儿为原告，以燕山派出所拒绝为其女儿办理户口登记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女儿的合法权益为由，将燕山派出所告上了法庭。
32: 好，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吕先生啊，是因为济南市燕山派出所不给自己的女儿上户口而把这个派出所告上了法庭。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的任军法官，有请。你好。
8: 你好，张姨，你好，
32: 请坐。好，廖法官，我们知道这个父母给自己的新生的这个孩子上户口，应该说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那么为什么这个济南市燕山派出所不给这个吕先生的女儿上户口呢？
8: 这也是这个案子它的来历。他们去燕山派出所给女儿登记户口，但是向派出所所提出登记户口的为女儿登记户口的姓名，是北燕云一。
32: 就说给这个孩子起的是北燕云一这样一个四字的这样一个名字啊。
8: 对。
28: 故事还要从2009年1月25日说起。吕先生的妻子张女士顺利产下一女，女儿的到来让吕先生一家人欣喜若狂。在这之前，吕先生夫妇就在为孩子的名字忙活着，他们希望孩子的名字能作为他们夫妻生活经历的纪念。于是夫妻俩开始查阅古书，翻阅诗词，希望为孩子起一个好名字，陪伴孩子一生。
30: 2009年2月份来乱婚，那乱婚的时候他应该是夫妻两个抱着孩子来了。几天内勤给我打电话，就是几天的工作人员，我们内勤在工作中嘛，发现这个男同志姓吕，女同志姓张，孩子起名叫北燕云一。
28: 由于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吕先生为女儿起了一个既诗意又个性的名字，北燕云一。为了这个名字，吕先生可算是绞尽脑汁，似乎这个名字饱含了他对女儿所有的爱。然而就在夫妻两人带孩子去派出所落户的时候，让他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30: 按照国家政策，按照咱这个户口管理条例来说，你在国家的关于政策呢是不符合条件的。然后呢，内勤就给他说明白了，给他讲有关的政策，给他讲明白。但是夫妻两个坚持要给孩子起名叫北燕云一。
28: 让吕先生出乎意外的是，当地派出所因为名字不符合条件，拒绝为其女儿办理落户手续。
30: 解释清楚以后，夫妻两个倒也没什么反应，当时就给走了，抱着孩子就走了。后来以后他又来过以后，然后我们也通过了解吧，侧面一些了解，就是说男方应该当时是现居民，女方是正常，他正常来户籍在这儿。
28: 派出所给出的理由很简单，不符合国家法律规定，不给上户口。
32: 四个字的名字应该说不是少见的哈。
8: 比如说
32: 复姓的，
8: 对
32: 啊，欧阳啊，
8: 夏侯啊
32: 等等这些哈，
8: 对，
32: 应该说是比较常见的这个四个字。
8: 对，
32: 为什么北燕云一就没有通过？
8: 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有姓。夏侯本身就是一个姓，
32: 是个复姓啊，
8: 他只是说叫复姓。那么北燕云一呢，本身是没有北燕这个姓的。那么我们这个案子在处理的时候呢，在法庭上我们曾经在庭审当中问到过吕先生，那么你所取的这四个字哪一部分是姓，哪一部分是名，他当时自己表述是北燕为姓，云一为名，但是现在是没有北燕这个复姓的。
28: 随后吕先生来到济南市公安局，希望市公安局可以为女儿办理户口，但是济南市公安局给出的回复和燕山派出所的一样，他们一致认为根据婚姻法规定，子女要么随父姓要么随母姓。
29: 不带姓不能落户，要求吕先生为女儿重新起一个随父姓或随母姓的名字才能上户口。
10: 我接触以来的第一例以前没有过这种情况。一般有时候要是原来他一般都是因为夫妻两

0: 而不是必须，所以不是说只限于这两种可能。由于对燕山派出所给出的回复有异议，于是吕先生将燕山派出所告上了法庭。
1: 吕小峰先生给他的女儿起这个名字，这个愿望是很美好的。他也说过，这四个字分别取自中国四首著名的古典诗词。孩子的爷爷也不太主张给他的孙女儿取这个名字。
0: 然而事情并不是吕先生所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2: 那么作为原告，这个吕先生他诉求是什么呢？
1: 他的诉求就是要求确认被告燕山派出所拒绝为其女儿办理户口登记的行为违法，这就是他的诉讼请求，这是一个规范的表述。
2: 那么这个燕山派出所怎么在这个庭上对这个原告的诉求进行答辩的呢？
1: 他们跟我们相关的公安的这个上级部门做了汇报请示，也组织过很多法律的方面的专家讨论过这个问题。那么在答辩当中呢，给我们提出来的主要观点就是婚姻法没有规定可以取这个姓名可以随其他的姓，所以说公安机关必须要严格执法，不能去随意的扩大和突破相关的法律规定。这是公安机关的一个主要的答辩理由。
2: 那么也就是说，可以说我们理解就是这个公安机关应该是严格的遵守了这样一个姓名权的这样的使用的规定。
0: 法官努力调解，原告吕先生却依然坚持起诉燕山派出所。于是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分别于2010年1月28日、3月8日进行了两次公开开庭审理。
1: 第一次开庭的时候，也有很多媒体参与了这个旁听和报道。近几年来，针对公民个人取一些比较个性化的名字这种事情，社会上有过几次报道和相关的争议，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赵四这些案件，所以呢，对这个呢，它也比较典型。
0: 面对这起全国首例的姓名权纠纷案件，法官在审理此案时尤为谨慎。
3: 依照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其作出释名，因为咱们这个行政审判权只能解决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而不能直接判定被告怎样去做这个行为，这样的话就超出了行政审判的权限范围。
0: 派出所拒绝为其上户口，原告父母坚持不改姓名，双方有理有据，法院又将作何处理？案件终止，等待有权机关作出解释，最后结果会如原告所愿吗？
1: 行政诉讼法是有规定的，这属于需要这个提请有权部门作出解释或者确认的情形。
0: 法治天下之北雁云一正在为您讲述。庭审期间，燕山派出所向法庭提供了相关依据，山东省公安厅关于规范常住人口管理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关于公民姓名权登记部分规定，新生婴儿申报出生登记，其姓氏应当随父姓或母姓。山东省卫生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出生医学证明使用管理的通知，第二条第三项也规定，新生儿姓氏应在父姓或母姓之间选择，不得选第三姓。经过法院两次的开庭审理，原告吕先生将起诉状中的诉讼请求中的第二项取消，仅保留了第一项诉讼请求，又将被告由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变更为燕山派出所。
3: 这个案子呢是由合议厅负责审理的，行政审判呢和其他审判不一样，其他审判它都存在简易程序，而行政审判呢它全部都是普通程序的。行政审判按照这个现行的行政诉讼法规定，都应当采取普通程序，也就是说必须组成合议庭来进行审理。
0: 2015年5月1日，新实施的行政诉讼法规定，权利义务明确的案件可以由一个人进行独立

0: 任审判，可分为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两种程序。然而在本案中，法庭如何审理、如何判决，却是大家最关注的话题。
1: 那么在这个庭审当中，既然这样一个北雁云一名字不成立，那么您在庭审当中怎么称呼这样一个名字呢？
2: 这案子呢，他列原告的话是应该列这个小朋友，那么他当时想以这个名字去登记而没有登记，他有没有其他的名字，怎么去列呢？我们还是以北雁云一这个名字来列的，但是呢我们加了一个引号，因为你没有别的表达的方式。那么像这种情况呢，是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为提起诉讼的，也就是说他的父亲，他没有其他的称呼，我们只能这样来做。但是呢如果直述的话，那么是不是法律上就已经对这个名字给予了认可？
1: 就这样一个姓名权的纠纷案，也没有这个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没有别的案例可以让我们去来借鉴啊。
2: 对，
1: 那么合议庭最终讨论结果是什么呢？
2: 那么合议庭当时讨论的呢，还是核心问题是对于民法通则和婚姻法有关规定的法律适用问题。对此的问题呢，行政诉讼法是有规定的，这属于需要这个提请有权部门做出解释或者确认的情形。对于这样法律适用问题，我们这个基层法院他是做不出相关的适用的解释的。
0: 两次开庭审理之后，法官们了解到关于姓名权的有关法律规定只有民法通则和婚姻法里有规定，然而对于此案却存在法律适用问题。行政诉讼法规定，因法律适用问题需要报请有权机关作出解释或者确认的案件应当终止审理，等待法律解释。于是历下区人民法院在2010年3月11日裁定此案终止审理。
2: 那么案件终止之后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刘晓峰先生也多次跟我们联系，他比较着急，这我们可以理解。孩子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在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都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合法的姓名，这是最基本的。之后在2012年之后，他也知道我们已经将这个案子呈报至最高人民法院了，可能是因为他工作的变动问题，给我们联系的就比较少了。
0: 在孩子落不了户口这个问题上，除了孩子父母之外，办理此案的法官们也焦急万分。案件终止之后，历下区法院将案件呈报上级法院请示。
2: 对这样的法律适用问题呢，如果说是由于我们的认识问题，对这个法律适用的认识问题不准确不明确的话，我们是向我们的上级法院报送。然后呢，如果是我们的上级法院认为再需要更高级的做出解释的话，就呈报。那么这个案件呢，就是这样呈报，我们报中院，报济南中院，济南中院报山东省院，山东省院报最高人民法院，呈报至最高人民法院。那么这个案件呈报至最高人民法院呢，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需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解释，这样呢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请求，对上述两项法律规定做出法律解释。
0: 2014年11月1日，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解释规定，公民依法享有姓名权，公民行使姓名权还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公民原则上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选取姓氏：一、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姓氏；二、因由法定抚养人以外的人抚养而选取抚养人姓氏；三、有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少数民族公民的姓氏可以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
1: 那我们看到这个全国人大给出的法律解释和本案相关联的最大内容是什么呢？
2: 这个允许选取其他姓氏的 这个第三种情况，
1: 就是您刚说到的公序良俗，
2: 对啊，有其他不违反公序良俗的正当理由
1: 还是
2: 这一条，主要就是来判断，李晓峰先生所提出来的给女儿，登记以这个北燕云一为姓名登记户口，这个理由符合不符合全维纳法律解释，所写明的这个有其他不违反公序良俗的正当理由。
0: 五年后，案件恢复审理，法院开庭宣判，原告却意外缺席，审判结果将如何送达？原告面对审判结果又会做出什么回应？法治天下之北燕云一正在为您讲述。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姓名权问题做出了相应的解释，案件于2015年4月21日对其恢复审理。那么，对于这个等了五年的名字，法院的判决能否如吕先生夫妇所愿呢？案子恢复审理之后，法官再次拨通了原被告的电话。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给出的解释，于2015年4月24日对全国首例姓名权行政诉讼案北燕云一案做出了一审判决。
1: 好，那么我们法院最终开庭宣判的结果是什么呢？
2: 这个案子我们宣判不是开庭宣判的，因为之前呢我们呢征求了他的意见，他个人呢表示呢工作繁忙，无法到济南来参加开庭宣判，所以呢最终我们是采取了在法庭向被告现场送达判决书，而对原告北燕云一的法定代理人李晓峰先生，我们是采取邮寄送达的方式将判决书寄送给他的。
0: 由于吕先生不便到庭，于是济南市历下区法院将开庭宣判改为文书送达的方式，将审判结果寄给了原告代理人吕先生。这个备受关注的案件终于落下了帷幕。济南市历下区法院最终驳回原告北燕云一的诉讼请求，被告燕山派出所拒绝以北燕云一为姓名办理户口登记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然而，面对判决结果，吕先生又有何回应？
3: 我跟他电话沟通，他给我讲的是呢，他现在也在某法院从事执行工作。他说，自从从事司法工作以来，对法院的工作也是很理解的。这样他呢，虽然不表示撤诉，但是他对法院对这个案子的判决结果，无论是怎么样判，他都是理解的。
1: 好，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全国首例的姓名权纠纷案，你们在审判之后，现在再回过头来再看这个案件，有什么样的感想？
2: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非常活跃，我们是不反对新颖的东西，而且我们鼓励创新，倡导改革。我们法院本身自己也在不停地不断地进行改革，但是我们想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些我们民族美德、传统文化、优秀的风俗、善良的一些东西，在这过程当中不应该被抛弃，而应该更加发扬光大。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中国人民对于姓氏传承的这种尊崇，就是我们一个民族美德、优良传统方面的文化。那么也有人说过、讨论过，这个小朋友他叫这个名字，那怎么去影响社会的良性管控？
1: 这是我们的一个疑问。
2: 但是大家想一想，如果由个体而大众，如果由大众而普遍，那么我们对一个个人身份基本识别这个环节都出现了混乱，不易去识别，不易去判断，何来社会良性管控？它明显是不利于社会管理的。所以我们第二个感触就是这样，我们在从事一项民事活动或者参加社会活动的时候，我们除了享有自己的权利以外，也要考虑 这个个体对社会应该承担的东西，就像我们现在经常说到的一句话，不能太任性。
1: 嗯，好的，那么关于这样一起全国首例姓名权纠纷案，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解释的。
2: 从这个姓名来说，取姓上是第一起这样的这个行政中诉案件。那么在过去呢，事实上呢，在我们国家，有关于姓名的中诉实际上也发生了好几起，但是呢，争议点在于现在是关于这个姓名当中的姓字。事实上呢，关于这个姓名权呢，在本案当中一个最大的热点就在于对于这个姓名权的属性的确认上。一般人认为呢，这个姓名权呢，它是一项自己的一项基本的权利，而这项权利的行使往往是在法律没有明文限制或禁止的情况之下可以任意行使。那么在没有法律明确禁止限制的情况之下，那么可以，这是我的私权利。而本案的争议焦点恰恰也在于此。事实上呢，本案的这个原告这个当事人呢，他在行使自己姓名权的时候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即这个姓名权呢，不仅仅是完全归属于自己的一项私权利。一般而言呢，我们说呢，权利的行使必须以相应的义务为对应。
1: 好的，那么最后我们看到吕先生对于判决结果是表示理解，并未提出上诉，现判决已生效。
4: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张小姐的工作经常要走路，为了减轻脚的负担，张小姐即使到了夏天也常常穿着运动鞋。但是穿惯了运动鞋的张小姐最近呢，总是感觉脚部疼痛难忍。最初她以为是鞋摩擦的问题，可是已经穿了快半年的鞋怎么会磨脚呢？不会是脚出了问题吧？那么在夏天里啊，我们的足部呢常常啊会产生肿胀感，那这个时候原来啊本来很合适的鞋呢，可能就会对我们足部很多的骨头和关节啊造成压力，使我们的脚呢产生疼痛感，严重的啊还会使我们的脚部变形。那由于我们的疏忽呢，现在在夏天呢已经变成足部疾病的一个爆发期了，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合适的鞋度过夏天呢，就变成当务之急了。不管您是只能穿皮鞋的白领，还是喜欢穿凉鞋的女孩，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学生，夏季啊，挑选鞋子时间是重点。一般建议您在下午3点到4点这段时间内选购鞋子，找到合适的款式后要试穿10分钟左右，期间呢要多走动，这样啊才能找到最合适的鞋。下午3-4点钟的时候啊，人脚的大小呢比较适中，敏感度啊也很适中，所以这个时候啊是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鞋的。那建议您在试穿的10分钟当中呢，给脚和鞋一个磨合期，如果在10分钟之内啊您还觉得鞋不合适，那么无论您在试穿多久啊，鞋都不会合适的。这种永远在磨合期的鞋呢，不仅会使您的脚受到伤害，而且严重的还会使脚部畸形，将来啊如果您想再找到合适的鞋，就会难上加难了。
6: 和买鞋一样，穿鞋也有很大的学问。首先，对于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说，夏季的高温可能会使您放弃在穿鞋之前穿上袜子，你可不要忽略小小的袜子对脚的保护作用。夏天长期光脚穿运动鞋或皮鞋，很容易导致足部皮炎。
5: 对于那些啊必须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讲啊，我们建议您呢穿上棉质的袜子，因为棉袜子呢本身具有吸汗还有防摩擦的作用。如果大家光脚穿运动鞋的话，不仅呢会使鞋里更加的潮湿闷热，那么呢还会使脚啊磨起水泡，如果泡破了之后呢，还会增加感染的几率。
6: 除了必须穿袜子，经常换鞋也很重要。不穿的鞋子您可以让它们晒晒太阳，这样也有很好的除菌作用。还有一些人
5: 人喜欢在整个夏季里都穿凉鞋，晴朗的天气中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阴雨天气里，如果您还穿着薄底儿的凉鞋，甚至这样趟过雨水，可能啊就会出现问题了。医学研究表明啊，那脚呢是离心脏最远、供血最差的地方了。那一旦脚部受凉呢，抵抗力啊就会下降，病菌呢也会乘虚而入，容易啊引发各种的疾病。如果长期受凉呢，还容易引发关节炎或者是风湿性疾病。所以啊，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在下雨天的时候，最好呢穿上底比较厚的防水鞋。如果您在走路的时候觉得脚心不冷的话，就说明啊这个鞋足够可以抵御寒冷了。
6: 夏季喜欢穿塑料拖鞋的人，经常会发现在双脚脚背与鞋接触的部位会长出红色的小疙瘩，奇痒无比。所以塑料拖鞋在穿之前要好好的清洁一下，而且每天穿的时间也不能太长。
5: 说到这儿啊，您一定觉得我们的脚啊实在是太娇气了，那冷了也不行，热了也不行。不过啊，没办法，您要是呢不想生病啊，就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那根据天气的变化呢，保护好您的脚，别让它着凉，也别让它中暑。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6: 温馨提示一：习惯晚上开着空调入睡的人，一定要把脚盖好，避免受凉。二，夏季鞋比较容易受潮，换季的鞋要塞入报纸一类干燥的东西，防止滋生真菌。

0: 现在是早上6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就正式实施了。哪些车次有优惠？老年旅客如何购买优惠车票？一起来了解一下。
4: 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5: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4: 这个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优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镜子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在9折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就在这个月，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长三角之星、泾河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成都、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登上列车，记者看到车厢就是流动的酒店，锦绣天府号18节车厢46个房间只载客92人，住宿条件堪比星级酒店。车厢里还设计了多种文化体验活动。
6: 南北疆很难一次完成，这很适合我们，可以白天玩然后晚上休息，又有美景。
4: 长三角之星从上海到新疆全程17天，团费24999元起，涵盖了全程食宿和所有景区的门票。对于旅客来说，经济实惠、舒适便捷是最大的卖点。
7: 它不同于以往的跟团游，它不需要频繁的更换酒店、搬运行李。这次的全新改造也非常的舒适，它有独立的卫浴。
4: 各地游客奔赴新疆，也带动了新疆本地的铁路旅游热。今年新疆第15趟银发专列日前组团发车，开启了为期11天的新疆深度游。
8: 新疆太大了，还是坐旅游专列方便，一路上食宿区间啥的不用自己操心。
4: 不仅是线路上新，优惠也在不断升级。国铁济南局依托铁水联运，推出铁路旅客专属乘船优惠，特别针对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试行船票7折等优惠措施。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5月31号前持续发放5.19元、51.9元、519元3档满减券，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都享受这一优惠。旅客在购买相应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可以直接抵现。
3: 符合条件的朋友出行能省钱了，不错。 平时很多人喜欢旅行，看看远处的风景，感受不同城市的魅力。初夏时节，乐陵德柏广场夜市迎来客流高峰，霓虹璀璨，美食飘香，外地游客与本地市民齐聚一堂。精细化管理下的夜经济正成为当地消费升级的新引擎。在乐陵德柏广场，近200个夜市摊位整齐有序地排布，烧烤、炒冰、麻糍等美食摊位前排起长龙。
9: 我从黑龙江大庆开车来的乐陵看亲戚，白天逛了乐陵影视城，晚上正好来夜市，没想到这么热闹，也有很多好吃的，这趟没白来。
3: 客流高峰也让商户们忙得不亦乐乎，不少摊主虽然备货充足，仍在晚上8点前就接近售罄。
10: 今天准备了2倍的食材，6点来的，不到8点就卖完了，固定摊位让我们心里踏实，今年生意肯定好。
3: 据了解，自去年摊位实现标准化管理以来，这里的经营环境和收入实现了双提升。夜市的红火受益于精细化的城市管理，乐陵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前对各夜市场地进行了规划规范，并实行措施执法加温情劝导模式，对噪音、油烟、垃圾清运、疏导人流等进行规范管理，切实维护经营秩序，守护市民游客舌尖上的安全。
11: 我们不只是管，更多的是服务，帮摊主们搬搬货，引导客流，处理一些突发事件，让市民和游客们放心消费。
3: 夜市红红火火，下面这个也是活力满满。在东明县余沃街道吉利营村，当地村民把昔日杂草丛生的废弃窑厂坑塘改造成了远近闻名的观赏鱼养殖基地。一条条色彩斑斓的观赏鱼不仅让沉睡多年的闲置土地重获新生，更趟出了一条生态与产业共赢的乡村振兴新路子。走进东明县余沃街道吉利营村观赏鱼养殖基地，一个个精心打造的鱼池错落有致，清澈的池水中观赏鱼欢快游弋。很难想象眼前这片充满活力的养殖基地原来是吉利营村的老窑厂旧址，窑厂关停后留下了200多亩坑塘洼地。2015年，邢红杰在多次外出考察市场后发现，观赏鱼养殖门槛适中，市场需求稳定，于是他联合村里几位村民率先承包了几个坑塘试水养殖。
12: 我们跑了好几个地方考察，发现这个观赏鱼市场需求大，而且这个特别适合我们这种坑塘水面。最开始有3个鱼塘，这个没啥技术，也没经验，走了不少弯路，全靠一点一点的这个摸索才坚持下来。
3: 邢红杰带领村民攻克了鱼苗孵化、水质调控等关键技术，如今基地已有210多亩，40多个标准化鱼池，养殖锦鲤、蝴蝶鲤、蓝瘦等10余个品种，产品销往周边省市及全国多地。
13: 以前咱们养殖场啊，主要是以一些中间商来收鱼为主，然后从知名度来扩展，还有各方面来讲呢，就不太好。现在我们自行呢去在网络上直播销售，给客户带来这个养殖技巧，还有鱼的品种和品质上的一些讲解。现在基本上我们的网上销售已经达到，就是说，不管是东南西北各个。

0: 地区都有，而且我们网上的好评率能达到95%以上。
1: 把光留在人间。烟台最美女律师池宗林因公出差时遭遇交通事故，经抢救无效不幸逝世，年仅42岁。生前她带着一家七口登记捐献遗体和眼角膜，如今池宗林的名字被刻在莱州市遗体角膜器官捐献者纪念墙上，与父亲的名字仅一行之隔。父女二人用另一种方式实现了团聚。
2: 遗体角膜器官捐献这个事业，我们一定要发扬下去，让我们的家庭带动我们身边一群有大爱的人。
3: 池宗林，我的好孩子，你对不起自己，你也对不起妈妈，你把妈妈删下。
1: 烟台最美女律师池宗林在菏泽出差途中遭遇车祸，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年仅42岁。生前她曾带领一家七口登记捐献遗体和角膜。
4: 我觉得这本身是也是一个公益事业，也是一个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事儿。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也应该有这种觉悟。另外，我也是
3: 他是说器官捐献，我就这么说捐。妈妈，你哪这么痛快？我说那么你是党员，俺就给共产党走。再说那么这也是个好事儿。
5: 当他取完了这种眼角膜的时候，和我们道别的时候，我的感触是特别深的。当时赵老师说肯定会最快的一个速度把这个眼角膜会移植到需要的人身上。8岁的孩子应该还有一个是60多岁的一个老人。其实我那一刻的我的感触是我姐姐没有离开我们，她还在看着这个美好的这个世界。
6: 热血在传递，生死两相依，黑暗变光明，生命在延续。
7: 我们山东医药大学对池宗林女士遗体角膜捐献及其家属表示崇高的敬意。
8: 捐献到我们这儿的大体老师主要用于医学教育和科学研究，主要培养临床医生。我们能做的是把遗体捐献大爱故事、生命敬畏教育融入解剖学教学，让冰冷的解剖学知识有温度、有情怀、有信仰。
5: 我也是第一次踏进了这个大学，我觉得姐姐没有走远，爸爸也没有走远，他们能在这里相聚，其实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家人的一种团聚。
9: 感觉人死之后就什么都没了，都捐献了以后能帮助别人吗？你捐献了以后别人能会重见光明吗？
3: 俺全家是7个人，有俺老头子，有俺个儿闺女，有俺那个女婿、闺女的婆婆和公公。我说俺家是姐弟三，下一位就是我。
5: 我觉得我姐最想的就是让这份精神能够让别人看到。如果说通过媒体今天的一个采访、一个记录，让这种公益的事情能够继续做下去，这是我姐想看到的。
1: 接下来您将看到，轻信配音副业赚快钱，宝妈4天被骗66万元。
10: 正规的 APP 都是要从像应用里面下载的嘛，后来我就有怀疑。
1: 业主反映，当时承诺购买1楼送小院和负1楼，交房却成绿化和加层，开发企业啥说法？问题如何解决？
11: 都能够开门，都能够就是他就留的，开发商都是去留的。
1: 非法代孕窝点被曝光引发关注，涉案人员暴力行凶，竟把记者打至骨折。
12: 我打人，你们都打人吗？
1: 男子为解馋偷走10斤大榴莲，便装逃跑1天落网。
13: 他呢，就是以为他是要拿这个榴莲要到收银台称的，结果该男子趁他不注意，就是拿了就跑了。
1: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手机配音日赚100元，直播打赏轻松提现，动动嘴就能赚到钱。当您在网络上看到这样的广告，是否忍不住也会开始心动呢？家住无锡市惠山区的宝妈邓女士就被这样的广告吸引了，决定试一试。可是一试的代价竟然是短短4天之内就被骗走了66万元。
14: 邓女士在上网时刷到的这个零基础做副业兼职广告，工作内容是给有声小说和短剧配音，只要有手机就可以接单。邓女士一看门槛不高，工作时间又灵活，就联系客服进行咨询。
10: 她就叫我加她 QQ， 后来给到我一个链接，就点链接的时候，我们知道嘛，正规的 APP 都是要从像应用里面下载的嘛，后来我就有怀疑。
14: 链接点开显示的是一家文化公司的软件安装包。为求稳妥，邓女士专门上网查询了公司的运营状况。
10: 平台就查了这个公司嘛，这公司是真的，是存在的，就是没有任何的什么官司什么的，我就相信了。
14: 查询结果一切正常，邓女士放下疑虑，当即下载该款 APP 并注册账号，随后被客服拉入了一个配音群。
10: 后来进去之后，就是一共里面应该是50几个人，就是正常的聊天，都是宝妈一样的。
14: 进群后的3天内，邓女士陆续接了几个短文的配音单子，每次都能收到30元左右的佣金。到第4天，通过与群友们聊天，邓女士了解到，真正能挣钱的不是这种零碎的配音工作，而是做标榜任务。所谓标榜任务，就是进入一款游戏小程序，系统随机匹配玩家，比拼账号的人气值，赢家可以拿走对方账户里的钱，输的一方则需要补齐差值。而决定这场游戏输赢的关键因素人气，完全由充值金额决定。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邓女士扫码充了几百元，立刻得到了相应的人气值。在接下来的几次随机匹配中，邓女士连赢数次，一下子进账1000元，这让她兴奋不已。可是幸福是短暂的，之后4次匹配，她都遇到人气值过万的玩家，最高的甚至达到10几万。几番对决下来，邓女士不仅把之前赢的钱全部亏光，还额外损失了好几十万元。受挫的邓女士在群里抱怨起自己的遭遇。
10: 她说他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就他们当时还是给你心里就是那种安慰你，让你有侥幸心理。
14: 在客服和群友们只要提升人气就一定会赢的鼓动下，邓女士在标榜任务上加大投入，短时间内频繁充值，仅1天内就连续充值19次，金额高达57.6万余元。然而即便投入这么多，邓女士还是在标榜任务里匹配到了充值金额更大的玩家，把自己账户里的钱赔得一干二净。
10: 后来我一下子我就意识到我被骗了，后来我就当时我就真的就崩塌了，后来我就给我妈打电话了，我妈说你赶紧报警。
1: 在家人的提醒下，邓女士如梦初醒，立刻报了警。此时她在标榜任务中的累计投入已经高达66万余元。警方随即对邓女士的遭遇进行分析，认为这是典型的杀猪盘诈骗，先以低门槛兼职返利，让被害人尝到甜头，再诱导他们在游戏中不断充值。看似公平的规则，其实是骗子精心设计的资金转移通道。而所谓的客服所发链接中的文化公司，也只是团伙用于获取被害人信任而注册的空壳公司。随着对资金流向的深入调查，警方发现了关键线索。邓女士在游戏平台充值的金额都转换为了平台币，以打赏的形式流入了徐某的账户。警方判断徐某很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很快就将其抓获归案。那么这个徐某到底是谁？他和邓女士的损失之间又有什么关联呢？
9: 徐强，
15: 许川，许川，
9: 谁来？
15: 许川，
9: 公安局的。公安局的，找你有事。
15: 穿好衣服。
9: 你穿好衣服。衣服穿好。酒店。衣服在哪？
14: 落网的那一刻，徐某正在酒店里睡觉。面对神兵天降的民警，他显然有些不知所措。经查，徐某是一名游戏主播，平日里主要靠着陪练赚取收入。为了多挣些钱，他开始尝试游戏直播。一次偶然的机会，徐某通过境外聊天软件认识了一位神秘商家，从他那里可以低价购买到大量平台币。
16: 正常平台我们是一个人民币抵一个平台币，那他通过境外软件大概收购的话是75折到77折，就是会明显低于这个国内的一些收购的一些渠道。
14: 交流过程中，神秘商家透露，这些平台币是由不同的盘口产生的。盘口是黑灰产业圈的暗语，指的是诈骗、赌博等非法活动的源头。他还向徐某表示，如果诚心想要，价格还可以谈。就这样，虽然徐某已经察觉到这些平台币可能是犯罪赃款转化而来，仍以6折左右的价格购买了大量平台币，其中就包含了邓女士在游戏平台做标榜任务时充值的部分金额。 不仅如此，他还收购了包括邓女士账号在内的多个游戏账号，以不同的处理方式将这些账号内共计价值人民币16万元的平台币占为己有。
15: 提现有几种方式啊？
17: 提现就一种。
15: 这平台里面的方式，你还有一种方式吗？
17: 就是卖嘛。
15: 对。
17: 是卖佣金嘛？
15: 卖佣金嘛？
17: 啊，就是把那个佣金兑换成虎牙币，然后卖给其他主播。
14: 徐某一方面用低价购买的平台币给自己刷礼物造人气，另一方面因平台每月提现额度有限，便将剩余平台币转卖他人套现。他自以为这种赚快钱的操作神不知鬼不觉，却没意识到这种行为早已触碰了法律红线。
1: 检察机关认为，徐某在交易平台币的过程中明知资金来源非法，仍予以买卖并转化为个人收入，其行为已涉嫌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然而面对讯问，徐某始终喊冤，坚称对平台币来源不知情，拒不认罪。当务之急便是突破口供僵局，促使徐某认罪认罚并积极退赃。为此，检察官呢围绕徐某交易过程的种种细节逐一进行分析解构。
14: 首先，从交易渠道看，两人全程通过境外聊天软件交易，刻意避开正规渠道，这种见不得光的交易方式本身就暗藏蹊跷。
16: 徐某收购游戏平台币的这个方式非常的隐蔽，这种目的也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想为了逃避监管。
14: 更值得注意的是，每次徐某从上家处拿到账号，都会在30分钟内完成绑定，紧接着就把账号内的平台币全部转走。这种快进快出的模式显然不符合日常交易节奏。
15: 这个卖家啊，会让你把这个虎牙号注销啊？为什么要注销啊？
17: 他之前跟我讲过，就是说用完之后就这个号就没有拿那个了，然后反正就是用过一次就不能用了。他当时好像是这样讲过。
16: 他收到上家给他发的账户和密码之后，上家要求他在短时间内就要将这些平台币给打赏完成，并且要注销账号。这个方式也就是为了在逃避相关的平台的监管。
14: 除了交易模式异常，检察官还在徐某与其他买家的聊天记录中发现了大量隐语。
16: 这个呢，就是他和境外聊天软件平台上其他的一个也想收购这个游戏平台币的一个买家。这个买家呢，他说你不是色料吗？色料其实通过色情聊天诈骗来的那个犯罪所得。那三黑料其实就是黑灰产，赌博诈骗所得的资金。
14: 既然徐某自称并不知晓平台币的来源非法，他又如何解释这些隐语呢？
18: 他会去问这个币是一个什么样的盘口所产生的。在他的上家回答他之后呢，他也去进行了一定的搜索，然后来了解这个虚拟货币来源的一个渠道。
14: 原来徐某自行在网络上对这些隐语的含义进行搜索，并很快掌握了此种沟通方式。当其他买家问及低价平台币来源时，徐某便效仿上家以加密通话的方式进行回复。
16: 这个徐某就告诉这个其他的买家，他说我现在收购的是盘口鱼料，性价比比较高。那其实这个盘口鱼料就是钓鱼网站诈骗来的资金。
14: 终于在完整的证据链面前，徐某的谎言不攻自破，最终承认了自己早已知晓这些平台币来源非法的事实。
18: 徐某之所以会继续进行交易，从本质上他是抱着一个侥幸心理，他认为这么多人都在进行这样的一个购买，可能是查不到自己的。落网之后，他其实对这个事情也是比较后悔的。
14: 最终，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徐某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鉴于其自愿认罪认罚，且已退赔涉案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依法可从轻处罚，遂判处徐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目前，邓女士等人被诈骗一案，作为与本案关联的上游犯罪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近段时间，因恶意退款引发的纠纷频频发生。有人购买衣服穿了几天，弄脏后又退给了卖家；有人买了昂贵的女士睡衣后，换成一件廉价男士睡衣掉包，申请退货退款。 前些天河北邯郸一位商家更是遭遇了一起大额商品的仅退款，价值23600元的商品被买家以未收到货为由退款。
19: 据杨女士说，4月23号，有一位上海的买家从自家店铺下单了一批价值23600元的货物。4月27号，物流公司将货品运送到了买家指定的收货地点，但到货第二天，这位买家就以缺少配件为由申请3000元部分退款。
20: 他就申请了一款这个退款业务，就是少件漏发。然后我们呢就根据他的清单给他又再次的核实，然后提交给了平台上面，就是我们这边确实是没有给他少发或者漏发，是不给予他补偿3000元的，这个是驳回了。
19: 此时订单状态明确显示已收到货，并且负责货物物流的运输公司也确认对方已收到货，买家也在这天让杨女士远程指导货品的安装，但在4月29号，买家却以未收到货物为由在平台上发起全额退款申请，并备注与卖家协商一致。杨女士说，店铺工作人员当时没有看到这条退款消息，因此未做处理。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就在买家发起退款申请的24个小时后，平台就以卖家超时未处理为由，直接将23600元全款退给了买家。
20: 就给平台那边打电话，平台就说明天早上就是上班的时候会跟他协商，尽量的协商把这笔钱给你追回来。
1: 杨女士多次在线上找买家催还货款，但遭到对方拒绝。无奈之下，杨女士与同事一起从河北邯郸赶到了上海，找到买家当面协商退还货款，依然被拒。
21: 你找他试试。
19: 双方私下沟通彻底闹僵，买家始终坚称货品不合格，但杨女士却说无论货品是否合格，对方都已经收到货，即便不合格也可以将货品退回。协商无果，杨女士报了警。
22: 协商的过程中，
23: 我是卖客户的，卖客户把货送过去了，然后那个我客户说这个货不行，货不行，验收不了。
24: 他说的都是假话，这个货已经按照他们的接收人已经全部接收完了，而且当场验收，是当场卸车的。因为我们要求
19: 5月21号，买家归还了全部23600元货款。近期因仅退款虚假退货而引发的争议纷纷曝光，多名中小卖家接连踩坑。安徽合肥买家花719元买女士睡衣，却用廉价男士睡衣调包退货，跨省维权的卖家终于讨回公道，违规买家已被行政拘留。
25: 买家谎称存在这样的一些情形，主张退款，这个行为呢，首先会构成一个不当得利，因为他没有合法的依据获得了利益，致他人损害。那么除此之外呢，他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行政的处罚如果数额特别巨大的话，那么可能还会涉及到这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刑事责任。
1: 接下来是今天的速览天下，咱们看看有哪些内容。5月28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法院一审认定，2019年以来，以徐发起为首要分子的犯罪集团与电诈犯罪集团合作，陆续修建开设多个诈骗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涉诈资金10余亿元，并在武装庇护过程中，伙同电诈犯罪集团故意伤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致1人死亡，1人轻伤。徐发起还结伙实施了走私、贩卖毒品等犯罪。湖南永州一城管执法车辆拖行犬只致死。5月28日，江永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通报，因现场缺乏专业带犁工具，工作人员擅自违规操作，将犬只系于车辆尾部缓慢带犁，造成犬只被拖行致死。对此，江永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向社会各界及广大网友诚恳致歉。目前涉事工作人员已被停职，接受进一步调查处理。
26: 央视奇迪果汁标签乱象。5月25日，央视曝光零食品牌好想来一款系列果汁饮料，外包装醒目，标注100%果汁与 NFC 非浓缩还原字样，但配料表首位和第二位却为水和浓缩果 果汁。5月28日，据媒体报道，涉事品牌全国门店下架相关产品。万晨集团公关负责人称，因为涉及了一些标签上的瑕疵，大家可能认为是纯 NFC 果汁。针对这样的歧义，我们先把产品进行下架，未来我们会重新制作新的包装，保证没有相关的歧义。豆包辟谣，5月28日，豆包发布关于家长听豆包给婴儿每顿只喂60毫升奶相关不实报道的情况说明。说明中指出，对豆包进行了多轮测试，正常情况下不会给出满月婴儿每顿只喂60毫升的建议。豆包会在回复中给出每日总奶量，提示家长关注婴儿后续反应，并建议出现哭闹等情况时增加喂养或及时咨询医生，希望当事人与豆包官方联系，核实优化相关问题。
0: 玩具总动员照进现实，山东临清的街头一辆垃圾车变身移动玩具乐园，遗弃的旧玩偶被细心的收集起来，清洗干净后挂在了环卫车上，成了街头一道独特又可爱的风景。这辆玩具乐园环卫车背后一定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网友们纷纷感慨，被抛弃的玩具又有了新的主人和一群新的朋友。这个世界总有人会好好爱你，生活的拐角总有意想不到的温暖故事，期待您和我们一起分享。
1: 接下来您将看到，业主反映当时承诺购买一楼送小院和负一楼，交房却成绿化和加层，开发企业啥说法？问题如何解决？
11: 都能够开门，都能够就是它是预留的，开发商都是预留的。
1: 非法代孕窝点被曝光引发关注，涉案人员暴力行凶，竟把记者打至骨折。
12: 我问大家，你们都打人吗？
1: 男子为解馋偷走10斤大榴莲，变装逃跑一天落网。
13: 他呢，就是以为他是要拿这个榴莲要到收银台称的，结果该男子趁他不注意，就是拿了就跑了。
1: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青岛城阳区青特海通汇豪兰亭小区业主反映，当时承诺购买一楼送小院和负一楼，虽未在购房合同中约定，但是宣传单页、平面图纸以及销售朋友圈都可以证明。但是现在小院呢成了公共绿化，负一楼也成为了管道夹层，承诺难以兑现。具体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看。
11: 邻居交房以后，在装修时他们就开始想把这个绿篱拆掉去围院子，当时呢就是城管过来就制止了，就不允许。那么这个平面图里边你看它有标注，包括我们的现在目前的采光井，包括室内的楼梯，然后前面的采光井，包括小院的面积48平米啊。那小院子这边现在都能够开门，都能够就是特意留的，开发商都是预留的，这个所有的证据已经全部做了保全，就是工程保全这一块。汇豪兰亭，然后这里边你看有带院，带院是吧，这个都有带院的字样。卖房子的时候承诺赠送院子和负一层，搜房之前人们进去看了以后，这个负一层属于管道夹层，里边的管道都非常低，承重量2.4米，然后管道又去了40公分将近，现在只有2米高。从这个城阳区自然规划局打印出来的规划图纸，他告诉我是管道夹层，属于共有的公共使用的管道夹层，它是没有权利当时追有价赠送给我们的。
2: 如果需要找我们的我们公司的新闻发言人，我们公司有新闻发言人制度。
4: 你什么时候能对接上这个新闻媒体人？就是他什么时候能给我答复？大概起给我一个时间。
2: 我没法回复你，我得联系上他，但是我现在不确定啥时候能联系上他，对不对？
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
1: 买房子遇到这样的事儿，业主很郁闷啊。那么针对这情况，业主有什么想法？律师又怎么说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1: 院子是属于公共绿化，这个负一层属于是公共管道夹层，它都是没有权利赠送给我们的。希望能够通过合法解决他们当时承诺我的这个院子和负一层条件。如果他们就是说没法合法解决我这个方案的问题，那么我就可能会感觉到我买这个房子亏了，对吧？高出了好几十万，补偿我的差价和楼上。第三点，如果他补偿差价或者解决不了，也不能合法给我拿出解决方案，那么我想退房。
7: 开发商在宣传资料中出现私家小院、一楼带院等宣传措辞，承诺赠送小院和负一层，承诺的内容具体确定，该宣传内容对于购房者是否决定购买一楼，以何种价格购买产生了重大影响。根据法律规定，即便该宣传内容未载入商品房管的合同当中，也应当为合同的内容。王先生购买了一楼房屋，并且与开发商签订了房管的合同，但是根据王先生提供的材料，开发商在宣传资料中承诺赠送的私家小院和负一层实际是属于业主共有，单个业主无权私人占用，开发商也无权进行处分去收买给单个业主。
3: 开发商实际无法向购房人履行交付花园和附一层的义务。开发商涉嫌虚假宣传，涉嫌民事欺诈，根据合同约定，通过提起诉讼或仲裁的方式行使撤销权，解除与开发商签订的房屋管的合同。撤销权的行使期限为一年，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
1: 好，那这个事儿呢，我们会继续关注。大伙平常遇到难题、麻烦事儿，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9600-5900。接下来是生活帮银铃6:30。HPV 一提起来，很多人都知道，但具体是怎么回事儿，可就说不上来了。查出 HPV 感染该怎么办？从感染 HPV 到宫颈癌有多远？宫颈癌早期有什么信号？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王国云，跟大伙好好的聊一聊。你好，王主任，欢迎您。
5: 你好，主持人。
1: 那首先呢，请王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 HPV 呢？
5: HPV 呢，指的是人乳头瘤病毒，是一组主要累积皮肤和黏膜上皮的病毒，比如口腔啊、咽喉啊、宫颈啊、阴道啊等等。HPV 病毒呢，一共有200多种型别。虽然大多数的 HPV 感染呢，可以被免疫系统清除，但是有些高危型别的 HPV 感染呢，可能会导致严重程度不等的健康问题。高危型的 HPV 的持续感染呢，可以说是和宫颈癌的发生呢是密切相关的。
1: 那这个 HPV 它是怎么样去传播的呢？
5: HPV 的传播途径呢有很多，像性生活传播，主要呢是一个主要的传播方式。那比如这种不洁的这种性行为啊，或者是本身宫颈啊有这种有糜烂呀、或者是有这种充血炎症啊等等，虽然肉眼看不着，但是呢 HPV 病毒呢可能会趁虚而入，感染了我们的宫颈的上皮。再就是呢间接的这种传播，像这种不清洁的这种马桶啊、宾馆的床单啊、用品啊、洗漱用品啊等等，这些也可以感染我们的接触者，尤其是在个人身体抵抗力、免疫力比较低下的这部分人群，像本身有免疫系统疾病啊，还有像系统性红斑狼疮呀，或者是本身这种免疫性肾炎等等，这部分人群呢，它更容易感染我们的 HPV 病毒。第三个感染途径呢，就是我们的母婴传播。HPV 呢，可以通过胎盘，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这种生殖道感染。比如妈妈是一个 HPV 阳性的这种患者，那她在分娩的过程当中呢，有可能就会感染给我们的新生儿。
1: 刚才您提到它分这个低危型和高危型，那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5: 所有的宫颈癌呢都和 HPV 感染呢有相关性，就是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呢都和持续的 HPV 感染相关。但是呢并不是感染了我们的 HPV 病毒呢就一定会得宫颈癌。因为根据我们的病毒的核苷酸序列不同呢，那我们的 HPV 呢它分成两种，一个是低危型的 HPV 感染，还有是我们的高危型的 HPV 感染。当然低危型的 HPV 感染呢是一个大多数的这种感染，它可以引起我们的这种尖锐湿疣啊，还有我们的这种扁平疣啊、丝状疣啊等等，这些呢是我们的低危的 HPV。 只有高危的 HPV 并且呢持续的这种感染呢，可以引起我们的这种宫颈上皮的这种病变，甚至发展成我们的宫颈癌。尤其是我们的 HPV 18、16型的这种感染，是我们宫颈癌的一个主要的这么一个致病的这么一个人乳头瘤病毒类型。
1: 那我如果说我们去查体查出有这个 HPV 感染，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呢？
5: 那如果是查出 HPV 感染呢，实际上也不要紧张，因为大多数正常的这种女性呢，她在一生当中感染 HPV 的这种机会呢大约70%-80%。但是呢由于人体本身呢它的抵抗力如果正常的话，那70%-80%的这种女性呢，它可以通过自身的这种免疫的功能呢把我们的病毒消除掉。只有持续的这种 HPV 的感染，才有可能导致我们的这种宫颈的这种病变。
1: 所以说每一年的这个查体来关注自己的这个 HPV 的检测结果就至关重要了。
5: 是的。
1: 那从感染 HPV 到宫颈癌到底有多远呢？
5: 从感染 HPV 到宫颈癌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的 HPV 感染以后呢，大部分的这种 病毒呢，都会通过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把它清除。
1: 哦，
5: 那只有持续的 HPV 感染呢，才可以导致我们的这种宫颈病变。当然我们。

0: 恐慌。
1: 是的，
0: 因为它并不意味着它就一定等同于会得这个宫颈癌，中间还是有非常漫长的过程，而且可能你这段时间有，明年再查的时候就消失了。
1: 对，70%-80%的女性可以通过自身的免疫系统把它清除掉。
0: 好，那说到宫颈癌的话，早期它有什么信号呢？
1: 宫颈癌呢，可以说是目前为止是病因比较明确的这么一个妇科的恶性肿瘤，因为其他的像内膜癌啊、卵巢癌，实际上病因都不是非常清楚。但是我们的宫颈癌呢，就是高危的 HPV 的这种持续的感染。那宫颈癌呢，它还是有一些异常的这种信号，像阴道分泌物的这种增多，那尤其是阴道分泌物特别多，有异味的这种情况，或者是绝经后的这种阴道的这种不规则的出血，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种接触性的出血，就是性交以后出现了这种出血的这种情况，一定呢要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是不是有宫颈病变或者是宫颈癌的这种可能性。
0: 像您刚才说的话，那是不是也会伴有这个身体的一些疼痛感呢？
1: 如果是有下腹的这种疼痛啊，甚至这种腰痛啊、腰底部的这种疼痛啊等等，一般都是宫颈癌晚期了。实际上早期的时候呢，宫颈癌呢，它可能仅仅表现为这种阴道分泌物的增多，或者是这种阴道不规则的出血。一旦出现了这种腰痛啊、下腹的坠痛啊、腰底部的疼痛啊，就意味着这个
0: 病情
1: 可能是比较晚，累积了周围的这种组织，或者是有淋巴啊这种转移啊等等。
0: 所以说日常呢，还是要多多的关注我们自身的这个身体的一些情况的变化啊。那如何科学的来防治，最后再给大家来讲一讲。
1: 对病毒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哈，树立一个正确的这种防治的观念，才能避免我们不必要的这种健康的损伤。因为宫颈癌呢是目前唯一明确病因的这种妇科的恶性肿瘤，所以呢也是一个可防可治的这么一个妇科的恶性肿瘤。所以因为我们现在一级的预防就是接种我们的 HPV 疫苗，那尤其是现在我们国产的 HPV 疫苗现在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呢我们接种我们的 HPV 疫苗可以说是能使我们的宫颈癌的这种发生呢有一个大幅的这么一个下降。当然我们的宫颈癌疫苗现在我们有两价的、四价的、九价的，那将来呢可能还有价数更多的。那不同的这种价别的这种宫颈癌疫苗呢，它就可以预防不同型别的这种 HPV 的感染。像我们的两价的，它就预防 HPV 16、18型。那四价的呢，除了这种16、18型以外呢，它还预防低危的这种 HPV 6、11的这种感染。那九种呢，它就预防的型别呢就更多了。因为现在我们的疫苗呢，可以说是国产的疫苗现在上市的非常多，那疫苗接种呢现在在我们国家呢也是做得越来越普及哈。那我们9到45岁的这种女性呢都可以接种我们的 HPV 的这种疫苗哈，也希望通过我们 HPV 疫苗的接种呢来降低我们宫颈癌的这种发生。
0: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要尽量的每年都做一做这个检测，充分的能够去监测我们身体的一个变化。那再说回到，如果说确诊了可能是有这个宫颈癌的这个可能性，这个治疗过程大概是怎样的呀？
1: 每年的这种体检呢对这种身体健康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对于这种 HPV 的感染，如果是说今年我查的 HPV 是阴性，然后我们的这个 TCT 也就是宫颈细胞学它也是阴性的话，实际上可以3年做一次，没有必要每年都做。当然呢，如果是说 HPV 16、18型阳性，同时呢虽然 TCT 没有问题，我们也是建议患者做一个我们宫颈病变的这种三阶梯的这种筛查，做一个阴道镜的这种检查。因为我们在阴道镜下呢可以对患者的这种宫颈的上皮呢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如果可疑病变的话呢，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活检，来明确我们这种病变的性质，尽可能的做到一个早筛、早诊和早治。
0: 是的，好的，今天非常的感谢王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给大伙做了非常细致的讲解。之后呢，我们也会邀请更多的专家来做客，给大伙科普更多的健康知识。好的，我们休息一下，之后东晨继续为大家说新闻。接下来您将看到，非法代孕窝点被曝光引发关注，涉案人员暴力行凶，竟把记者打至骨。

0: 蛇。
1: 哇塞，你们都打人吗？
0: 男子为解馋偷走十斤大榴莲，变装逃跑，一天落网。
2: 他呢，就是以为他是要拿这个榴莲要到收银台称的，结果该男子趁他不注意，就是拿了就跑了。
0: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东晨。接下来是由兰陵网九赞助播出的重磅新闻，我们来看一下。近日被曝光的杭州的一起地下代孕窝点引发关注，更加令人震惊的是，涉案人员竟然在执法人员的眼皮底下暴力行凶，把记者打至腓骨骨折。我们先来看事发现场的场景。
3: 他们两个先偷东西，走，走啊！你干嘛？他是偷东西，
4: 视频中的这一幕发生在5月26号晚间，地点是位于杭州市临平区五洲路的一处地下试管婴儿胚胎试验室。当时记者正在举报者的指引下，与临平区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一道进行调查。前往二楼时，一名男子突然从记者背后进行暴力拖拽，将正在楼梯上的记者当场拽翻在地。男子还当众污蔑记者偷东西。期间还有一名女性试图逃离现场，疑似是该窝点的胚胎师。
5: 把男配拿过来就好。
6: 病啊，我什么男配啊，我
5: 他是
6: 打扫卫生。
5: 你打扫卫生就不用走，刚开始谁帮你操作的？
7: 操作不是工作吧，是
5: 操作。
4: 从曝光的现场来看，这间地下试管婴儿胚胎试验室中，妇科检查床、B 超机、光学显微镜、取卵管、取精杯等辅助生殖相关设备一应俱全，还有12个用于存放培育胚胎的养囊箱，各类器皿上清晰标注着客户姓名与编号。此外，医疗废物垃圾桶内堆满废弃手术器具，包含玻璃器皿、使用过的取卵用具、体外受精显微操作管等耗材，还有印着客户姓名的三代试管标识、三条患者腕带以及便携式液氮罐。在冰箱冷冻区内也有大量标注着客户姓名的胚胎样本，这些物品可以还原该地下试管婴儿胚胎实验室非法开展胚胎培育移植的完整链条。事发后，门诊病历显示记者腓骨骨折。5月27号，记者再次前往涉事别墅实验室现场，看到案发地已拉起警戒线，相关部门已正式介入调查。
0: 事发后，杭州市临平区发布通报称，当天晚上接到群众报案后，区卫健局、区公安分局立即组织人员前往现场核查处置，当场查封涉事场所，并对相关医疗器械和物品进行封存扣押。目前卫健部门呢已对涉嫌非法行医行为立案调查，公安机关已对现场纠纷情况立案调查，并将纠纷中的受伤人员送医治疗。非法窝点的人员究竟哪来的底气用暴力来阻挠调查呢？又将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我们来听一听律师的解读。
8: 工作人员动手的底气来自于暴力的一个驱动，并且呢，他们漠视法律和存在侥幸心理。单窝点年流水可达千万计，暴力抗法的赔偿和刑期在实践中其实远低于被端掉的经济损失。而且别墅私密操作上下游链条分割，让他们产生了一种容易被一锅端的感觉。机构负责人涉嫌非法行医罪，打人者若致记者轻伤或以上，刑事责任可能会涉嫌故意伤害罪，若未达轻伤，依治安管理处罚法处拘留并处罚款。民事责任方面，需赔偿记者相应的医疗费、误工费等，机构承担连带责任。代孕屡禁不止的根源为代孕产业链利润极高，导致中介黑衣铤而走险。法律上对于代孕行为的限制也比较少，刑法没有专门的罪名，违法成本也较低，违法行为呢较为隐蔽化，且存在跨境的情况，国内监管难度比较大，取证追责的难度也很大。想要斩断产业链，在法律层面应当加快立法进度，可以通过代孕入刑、加重处罚、从严监管等方式打击，明确中介、医生、客户等各环节的违法责任。在监管层面应坚持多部门的联动，重点清查成交别墅、私人诊所、线上私密社群等，进行全链条的一个打击。
0: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近日，扬州市公安局新坝派出

0: 所破获了一起榴莲盗窃案。一名男子为了解馋，竟然趁水果店老板忙乱，偷走了十斤重的大榴莲。
1: 水果店监控显示，这名黑衣男子一直在店内徘徊，趁老板娘忙乱之际，男子顺手将一个大榴莲藏进了衣服里，随后离开了现场。
2: 老板娘说连皮带肉有十斤，他其实已经有注意到这个男的在门口徘徊，他呢就是以为他是要拿这个榴莲要到收银台称的，结果该男子趁他不注意，就是拿了就跑了。
1: 发现榴莲被盗，老板立即报警求助。接警后，新坝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第一时间调取案发现场及周边监控展开侦查。民警发现该男子十分狡猾，在逃跑途中竟然玩起了变装术。
2: 发现他在一处偏僻的角落进行了换装，换装以后，该男子摘下头盔，戴上鸭舌帽，也摘下了口罩。他本来是外面披了一件外套，后来呢把外套脱了，就只穿了里面的一个马甲。
1: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民警顺着监控轨迹一路循线追踪，仅用一天时间就将嫌疑人一举抓获。据嫌疑人交代，自己非常爱吃榴莲，因一时嘴馋，这才起了贪念。最终，男子全额赔偿了老板娘的经济损失，公安机关依法对其进行了行政处罚。
0: 前不久，南京建业警方接到预警指令，辖区内有人疑似遭遇电信诈骗。民警上门劝阻时得知，受害人已经将30000元的现金寄给了对方，还是藏在枕头里寄出的。那么这笔钱还能被追回来吗？
3: 当事人刘女士最近暂住在南京亲戚家，民警找到她的时候，她压根没有意识到自己遭遇了电线网络诈骗。
4: 我是在上面开了个网店，我已经赚到钱了。
5: 她在南京这个照顾老人期间，然后通过这个手机浏览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这个上面宣扬可以带普通人在软件上面开这种境外的网店来挣钱。受害人前前后后一共跟着对方操作了一共3-4笔，然后每一笔均有小额的返利，从十几元到100-200元不等。
3: 就在前几天，对方提出有笔大业务需要刘女士缴纳30000元保证金，按照对方的要求，刘女士将现金塞进了一个枕头寄给了对方。
5: 他就是用这个用棉絮把现金包裹在里面，根据这个快递的收件要求，他就是要这个开箱查验，正常摸一下，它就是个枕头，也没有问题。因为他们收货地址是没有监控的，等于只要送过去之后，他们安排人把它拿走，其实这个等于就到骗子手上了。
3: 得知这一情况，警方立即赶往快递公司查询刘女士寄出的包裹，结果发现再过一小时，快递就要抵达广东某收货点。
5: 收件人留的地址就是一个工业园区的蜂巢柜，而且也没有具体的收件人。当时快递员离收货的蜂巢柜这个仅有一个小时的路程，就已经要配送完成了。当时后来通过及时的沟通，也把这个快递及时拦截退回了。
3: 经过现场清点，刘女士的30000元一分没少。
4: 太感谢了，我说哎呀真的，我昨天一夜都没睡觉。
0: 近日，在 K8256 次列车运行途中，一名旅客的手机不慎被盗。青岛铁路公安处警乘警支队民警王健接警后呢，快速处置，细致排查，短时间内成功追回被盗手机，抓获盗窃违法行为人，及时为旅客挽回了财产损失。
6: 近日 ，K8256 次列车运行至济宁至兖州区间，列车乘务员向执勤乘警王健报警，称车厢内一名旅客手机遗失，疑似被盗。
7: K8256 次列车运行至济宁至兖州区间，接列车乘务员报警称有旅客手机遗失。接报后，我立即赶赴事发位置，询问失主张女士具体经过。张女士表示，自己上车玩了一会儿就睡觉了，手机放在小桌板随身手提包下面。睡醒之后发现手机不见了，
6: 民警王健立即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调取车厢公共区域视频，准确锁定失主座位对面旅客梁某。据梁某供述，其趁失主熟睡不备，私自窃取旅客手机，作案后因内心畏惧，害怕被发现，随即将盗窃所得的手机丢弃在车厢一端的门缝夹缝中，随后民警成功找回被盗手机。目前，违法行为人梁某因盗窃他人财物，已被铁路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0: 马上到六一儿童节了，一场关爱特殊儿童的公益画展在济南全运村中央广场温暖开展。孩子们用画笔描绘心中的幸福，也用纯真的表达传递着对理解与陪伴的渴望。
6: 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作藏着孩子们最真实的内心世界。本次守护来自星星的你公益画展由阿福幸实联合全运村中央广场共同举办，集中展出了特殊儿童亲手创作的绘画作品。稚嫩的线条里有对生活的热爱，也有对温暖与陪伴的期待。
8: 这是我画的西瓜，夏天热了又吃西瓜，画了一节课了，开心。
9: 有多开心？
8: 这么开心。
10: 然后我们带着乐乐经常出来，就是跟这些有爱心的企业去联动，可能让他工作个半天一天的时间，也是为了他能够就是融入社会吧，给他一个锻炼的机会。所以说希望就是相关的企业单位吧，能够多多给乐乐这样的孩子提供一些机会，让他们能够展示自己。虽然他们能力可能稍微弱一点，但是他们很愿意和这个世界去对话，也很希望能够加入大家的这种工作氛围，然后实现他自己的价值。这也是我们就是每一个孤独症家庭所需要的。
6: 活动现场，自闭症人士乐乐还体验了一日店员工作，发放公益宣传单，学习制作甜品，主动与顾客交流。每一次尝试都是他迈向社会的一小步。现场同步设置亲子绘画、暖心留言等互动区域，让更多家庭在陪伴与参与中把善意化作照亮孩子成长的一束光。
11: 就趁着六一儿童节的到来以及我们全运村阿福幸实店的开业，我们一起联合举办了这样一场来自星星的你这样的活动。我们把这些儿童的作品都给展示出来，我们希望来来往往的居民能够看到这些孩子们的画作，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能关注到这个群体。那接下来我们也会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去做类似这样的活动把我们这些孩子们的最真实的一面，把他们的美好的一面都展现在我们大众的面前。然后我们阿福幸实呢，作为我们扎根本地的本土企业，也会做好这个表率，然后把这个公益事业作为我们接下来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的一环。
0: 好的，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TV 的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生活帮，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山东电视生活频道，美好从生活开始。我是东晨，明天见。
12: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3: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4: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1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5: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5: 他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2: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5: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2: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5: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9: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早上7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4，济宁中波99.6，聊城中波621，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5: 农村是广阔田地，大有作为。
1: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6: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7: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9: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
1: 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10: 迈进。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两天找我要方子的人不少，这是好事儿。 说明大家的保健意识、治病意识正在不断的增强。反正我的原则是，甭管谁给我打电话、写信，或者给我留言，求我帮忙，只要是我能帮上的，我肯定帮。我今年87，眼瞧着奔90岁的人，我自己无欲。
12: 无求了，尤其是物质生活层面，粗茶淡饭挺好吃。我不是没钱，我有钱。我现在退休金10000多了，今年开始又涨了。但是对于我来说，10000和5000是一回事儿，我花不出去，花不出去怎么办？互生，往出捐。 给小动物买粮食吃，这是我的方法。我有好多个动物救护站的联系方式，离我近的北京顺义双河大街1号有一处，还有北京大兴区于筏镇万亩森林，那还有一处，天津也有，河北也有，内蒙古。 沈阳市都有，咱们有这样的机构，给无家可归的流浪猫、流浪狗，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喂食，没人饲养它们，都是野生的，那我就出钱喂养它们。我自己虽然没有时间去喂，但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专门干这些善事。 所以我会把我多余的钱拿出来，让动物们吃喝，我望出舍心里快乐，我不图物质回报。 老同志们应该跟我学学啊，给生活做减法，减着减着，你会发现你内心充实了，很富足。所以条件好的人应该多护生，多保护一些野外的小动物。条件不好，您就养一只小猫和小狗，也是有贡献的。它还陪伴您了，让您解闷了，您也收获了。而且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平衡的，您舍出去任何东西都会回来，都会换一种形式回报给你。您不信，您就试试。你比如说我碰到任何人，知道他们生病了，被我遇见，恰好我知道的哪个方子适合他，我就给他。这叫法布施，把方法给他，他受益了，那我也受益，他健康了，我也健康。我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体格这么好，我天天讲课，也不生病，连感冒都很少得。我好几年没感冒了，因为我帮助别人健康，别人会回向给我。他身体好，他让我也身体好了，所以我愿意把好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用胡家老高或者用我的方子把病治好了，您不用感谢我，您身体好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因为我帮助了您，我也是有功德的。昨天天津保底的一位老妹子通过学生找到我，私下跟我通电话，他的问题不大，好解决。先是给他孙女问了一个问题，他孙女脚丫子臭，年纪不大，才12岁，脚特臭，跟我说，胡老，有没有啥好法子给治治？我说有啊，我这方法还挺好呢，专治脚出汗和脚臭。但是我这个配方分夏天方和冬天方，天热的时候用夏天方，天冷的时候用冬天方。很简单，夏天除脚臭用白萝卜煮水，每晚泡脚半个小时，连续半个月，保证在入冬前脚都不会有异味。冬天的时候就换路数了，上药房买3000白矾，在水中烫脚15分钟，也是连泡半个月，保证这脚丫子干爽到来年入夏，一年到头再不用为汗脚发愁了。另外我还额外赠他一个方子，他不是给小孙女问吗？小孩子嘴馋，尤其10多岁的小孩正长身体呢，都非常能吃，结果免不了吃坏肚子。就拿我们家来说，我们家从来不买药店里出售的西药的止泻药，那怎么治呢？也是两套方法。如果忙的时候有孩子拉肚子，我会给他吃保济丸。保济�丸以前卖3毛钱一袋，现在物价上涨，但也不贵，10块钱一盒，吃上就好使。这是忙里偷闲。如果我没有时间，我会给孩子们吃中成药，吃保济丸。如果有时间闲的时候，我自己给他们熬药，那就连保济丸都不用吃了。您上菜市场买一个木瓜， 买2两扁豆，回来把木瓜洗干净，切开，切1/3就够了。然后把木瓜和扁豆掺一块煮水，煮熟以后吃豆喝汤，这汤还好喝，还治病。早晚各吃一次，睡一觉之后，孩子拉肚子问题就解了。所以家里有小孩子的，当家长的可以拿笔记下这个药方，很简单，将来都能用得上。天津这位听众自己也有点毛病，耳聋耳鸣，耳朵里边总响。我问他是怎么个想法，是像蝉叫一样滋滋的，还是像跑火车一样轰隆轰隆响？他说像蝉叫。我说那就是肾虚导致的，如果像跑火车一样的耳鸣，就属于肝火旺。我跟他说，要是治肾虚，咱们这有一个方子，是现成的，男人女人都适用。男人吃了补肾填精壮骨，减少起夜次数，生殖能力增强，而且还延缓衰老，女人吃了也好，作用是一样的。女人肾虚的也不少，像她这种肾虚耳鸣，最直接最对症的就是用宫廷肾宝。这个药是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剂型很特殊，是口服液，所以劲儿很大，非常有劲儿。我跟老妹子讲，我说你这个耳鸣适合用这个药，它补肾气的能力特强，肾开窍于耳，肾虚会导致耳鸣。这个药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专门给老同志们准备的，并且是无偿的，不要钱就能提供给对症的听众，但数量很少，一年总共就采购100多箱。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价格很贵，论单价比胡家老膏都贵，但东西好，用上是真见效。所以如果幸运的话，大家可以打电话去报名，去问问。如果可以报的话，先把名额占上，啥时候这个药的货源备足了，用上了的话，这不就是咱偏得的吗？但是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需要就打电话问。我告诉老妹子，我说你打电话问一下，如果有这个药的话，直接就吃这个，如果没有，再给我回电话，我再帮他想别的招。谈到肾病，我突然想到一位挺特殊的患者，他的身体情况更复杂，他的这个肾病用宫廷肾宝能不能治呢？能治，但治不利索，因为他的病更多，病的时间更长，而且还牵涉到其他的系统，除了肾之外，他免疫也出了问题，代谢也出了问题，脑袋和四肢的血液循环都出了问题，所以光治肾肯定不行，必须要优先用胡家老膏综合调理。他找我看病那年才48岁，他姓赵，我管他叫赵丫头，他跟我孙女差不多大。这个丫头查出来有肾病，挺为难，难在哪儿？他想治，但是在医院里治不起，农村家庭上一趟医院 还挺费劲的。他老家在行唐县上方县，是石家庄下边的一个农村，挺偏的，去一次省城不太容易，三年五载能进城一次就不错了。他家里没车，他那交通也不方便，因为丘陵地带路不好，所以他得肾病，因为检查不及时，治疗也不及时，就给彻底耽误了。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2: 其实来医院确诊的头五年，早早的他就已经出现了肾病的一些症状了。最开始就是乏力，不爱说话，也不爱动，然后吃饭吃不进去，总觉得恶心，还总吐。患者后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跟我说，胡老，我最开始还以为自己怀孕了呢，总吐总恶心，就跟怀孕一样一样的。但是正常来说怀不上，毕竟那时候都40多岁了，月经一直都非常不规律，一年来不了几回，要是真打算要的话都未必能要上，而且该带的东西都带着呢，咋可能怀孕呢？他也纳闷，就上乡里边检查一下，乡里医院有彩超，但是属于很简单的那种老式的，检查完确定他没怀孕，但是发现一个问题，他的双肾都不正常，比正常人小不少，而且他血压很高，低压比正常值高30毫米汞柱，高压更高，比正常血压值高50毫米汞柱。乡里的医生说咱们乡的检查设备太旧了，但是这么旧的彩超都能查出有问题，说明他的肾病挺严重，建议他到石家庄去检查一下。他心疼钱没去，医生给他开了替米沙坦回去吃去了，但是吃降压药并没有缓解他的症状。这丫头自己觉得吃药没用，药吃没了就停了，不吃了，结果不到一年病得更重了，后来农活都干不了了。他们那个地方有枣树，特产是红枣，他连摘枣晒枣这种轻巧的活都干不了，总吐总迷糊，然后腿肿脸肿，尤其是下眼袋肿得最厉害，像充了气似的，用他的话说，下眼皮肿的，用针一挑，兴许都能爆破。然后他鼻子还时常的出血，最开始出血量少，没当回事儿，他没去医院治，又在家里待了2年多，啥活都干不了，就待着，硬挺着。不治病，后来挺到实在挺不下去了，而且他鼻子还时不时的就往外淌血，出血量越来越多，止血很困难，他受不了了，家里人也害怕，大家一商量送医院看看去吧，这才到省城的大医院去检查。到那儿一看，医生都吓坏了，跟患者说， 你咋才来呢？赵丫头说，咋了？我得啥病了？医生把化验单检查单摆在桌面上，一大堆，粗略的算算，至少得有十几张。医生说，挑主要的说吧。首先，有慢性肾功能不全，而且已经到了尿毒症中期，他还有糖尿病，血糖早就高了，病史至少三年。他不知道还有肾性高血压，还有营养不良，中度贫血。医生的意思是，他要是打算治疗，没别的办法，只有一条路，就是透析。他这种情况，想做血透还透不了，只能做腹膜透析，因为他有糖尿病，而且医院里头的药他都不能吃，他肾功能极差，一片西药都吃不了。照这个治法，靠透析能挺三年就不错了，因为他还有高血压，还出血，万一哪下不对劲儿了，脑出血，他命就没了。但是比脑出血更可怕的是啥？没钱，查出来有这个病了，他治不起，透析得总上医院透吧，得在石家庄租房子，租房子他租不起，租一年打底儿是12000。另外，透析的钱他家也出不起，一年至少得8万块钱。他家种小米儿，卖红枣，一年的收入才不到2万块钱。12000的房租，8万块钱的透析费用，谁给出啊？所以这条路干脆没得选，直接放弃了。但是这个丫头还算幸运，2018年她家里有个亲戚，听广播的时候听到咱们胡家老高了，就给她买了20瓶胡家老高。这点钱对于透析来说零头都不够，但是她吃上之后不敢想的事情发生了，效果出来了。刚吃没一瓶的时候，他血糖就下来了，不管早上量晚上量，饭后血糖就是10以内。头一回在医院测的时候，餐后血糖达到20多，这血糖值多吓人呐！他那么多年没治没吃药，眼睛没瞎腿没烂，都是万幸，血压下来的稍稍慢点，吃没3瓶胡家老高才见效。因为他高血压应该年头更长一些，比较顽固，等他用了大半年以后，尿毒症那些症状基本上都缓解的差不多了，像乏力、出血、吐这些症状都没了，脸也小了一圈，眼袋眼皮不那么肿了，他的小腿稍稍还有点肿，但是慢慢的

0: 着它排尿的正常、起夜次数的减少，这些症状都在一点一点的减轻。20瓶胡家老膏都喝没之后，他就能下地里干活了，重体力活虽然还干不了，但是恢复一大半的劳动力了，能自理了，这就已经达到我的预期效果，说明他身体里边最需要的东西，人的本源回归了。我经常跟大家讲，治病最首要的任务是啥？是回归本源。本源若在，命就在。本源要是没了，耗尽了，光了，命就没了。本源是啥？就是气、血、精髓，是人体当中最值钱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谁也替代不了。它就像是一种混合物，人要想活着，就得靠它。本就是活着，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不是胡家老膏多高明，是我们身体中自带的这种能量很高明，它可以转化，把你虚的地方补充，把你废的地方激活。如果我们老年人因为年纪大，各个器官的功能要衰竭了，可以通过回归本源，找回身体原来的自在状态，再续上那么5年10年的，还是很简单的。要说想多活10几20年，那有点难，那就得看每个人的福报了，看你的德行能不能撑起你的寿命，就这么回事儿。但是我得说句公道话，胡家老膏跟宫廷肾宝和每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那些小中药方，他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胡家老膏的适用范围可能更广，作用力更持久，但是它也值钱啊，它相对来说较贵的。听咱们节目用宫廷肾宝不花钱，其余的小药方自己上药店抓药，花钱也很少。你要是适合，你就用呗。老话不讲嘛，麻木良姜各有所长。麻可以织衣服，木头可以造船，可以造房子。粮食是吃的，姜是调料，每一样东西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功能，谁也取代不了谁，谁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东西不分好坏，就看用的人上不上心，上心了，小病快治，大病好治，慢病可治，不就健康了吗？但是也提醒大家一声，真正想治大病的时候，谁也别投机取巧。老慢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没有说10天、半个月、3个月、5个月就能给治好的，不存在。所以我给您用胡家老膏时，说明您问题挺严重了，那么治大病别惦记走捷径，您记住，最远的路就是捷径，因为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比啥都强。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0531-5580-2217。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咱们经常有那么一句话，叫朋友近了密，亲戚远了乡。交朋友和亲戚礼道是两股劲儿。朋友之间需要经常走动，频繁来往，长时间不联系，关系就淡了。找朋友帮忙不能现用现交，所以朋友近了密，你有情我有意，办事时是觉得交情到了。如果平时连个电话都不打，有事儿了你想起我来了，现上吊现扎耳朵眼儿，这是不可以的，说不过去。但亲戚不是，亲戚只要张一回嘴，你们俩能挂上亲戚，帮他办事儿，就觉得是应该的。其实每个人家里准有这样的亲戚，无论怎么帮他，他都觉得你是应该的，也落不着好。有的时候甚至连声谢谢都不说，但没人计较这个，谁让咱是亲戚呢？有血缘关系跟着，所以亲戚跟朋友不一样。亲戚远来香，近了臭。亲戚之间好长时间没见面，见上一面是真亲。亲戚能帮大忙，朋友能帮小忙，但是亲戚之间要少走动，小事少张口，大事才能义不容辞。办大事得找亲戚，但亲戚要是在一块近了，时间长，锅碗瓢盆一碰到，无论做啥都觉得您是应该的，这种感觉不太好。所以这个分寸得掌握好，掌握不好就容易闹矛盾。前段时间我接诊了一个患者，老头是心脏病，岁数还不大，70刚出头，心脏有毛病，气的跟亲哥兄弟生气，气犯病了。具体因为啥呢，我一会儿再说。带他来北京找我看病的是他外甥。这位老弟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就夸他外甥好，说外甥对我是真心真意的。我有8个孩子，2个儿子，6个闺女，8个孩子谁也没说带我看看病。我外甥知道我心脏严重，直接带我来北京找专家看。老弟反复强调他的外甥比儿女强，我宽慰他，儿女有儿女的难处，有的儿女自己生活都吃力，拿不出钱来给爹妈看病，他没有那个能耐，您让他去偷去抢吗？所以别强人所难，外甥有这份能耐，就让外甥带着来看，是一样的。这个当外甥的后生晚辈做的也确实到位，来北京看病挂号多难呐，外甥托人给挂的，买药检查费医药费包括胡家老高的钱都是外甥出，这是世间少有的外甥。老弟夸两句也是应当的。来之前我跟他外甥通过电话简单了解一下病人情况，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你对你舅舅真是挺关心，当外甥的能主动给舅舅看病，这事儿可不多见。小伙子很腼腆，他说我大舅对我很好， 在姥姥家，大舅是长子，十几岁便下地干活了。他没有读过书，但支持弟弟妹妹们念书。我的母亲可以高中毕业，我的老舅能够上铁路学校，这些都有他的功劳。小伙子还说，我出生的时候，我爸在北京工作，我娘在老家教书。按农村的习俗，女儿是不能在娘家生孩子的，所以姥姥虽然心疼姑娘，却没法把我娘接到她的身边。于是我母亲怀着我时，只能住在一间破房子里。那房子破到啥程度，从屋子里往房檐上望，可以看到外边的天。那种房子下雨阴天没法住人。后来是我舅用草一处一处的堵住了那些缝子，才使我们娘俩少遭不少罪。小伙子说，我娘常跟我念叨，将来我要有出息了，对谁不好也得对我大舅好。没有我大舅供我娘念书，没有我大舅在我娘怀孕的时候那么照顾她，就没有今天的我。小伙子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包括他在电话里跟我介绍他舅的情况，都介绍得特别详细。他说他大舅的个子高，说话嗓门大，爱笑，一笑的时候隔着半里地都能听得着。重点是他告诉我，他舅舅的脸色发红，常年的，最近这两年他和他舅舅一年就能见两三回面，但每次看到他舅，他舅的脸都是红的，不喝酒脸也红，脸蛋子颧骨这个位置尤其明显。这孩子还说了一个细节，他问我，他说他舅舅两只眼睛黑眼仁的周围有一圈模模糊糊的灰环，灰颜色的，正好绕着瞳孔绕一圈。他问我，是不是他舅舅得了啥特殊的眼病呢？我说，照你跟我描述的，老人家得眼病的可能性不太大。脸红，再加上眼球上有灰环，更有可能是心脏出问题了，尤其男同志，眼睛黑眼珠周围有灰颜色的圆环，应该马上到医院查查心脏。提这个事儿，就说这个孩子观察他舅舅观察的有多仔细啊！他还是个小伙子，比女孩子都细心。小伙子听我说完，说他大舅得的是心脏病，他二话没说，马上就带着病人到北京来找我看病了。大舅的心脏病早已经确诊，而且抢救过一回了，家里人正犯愁这病该怎么治的，结果我们通了一个电话，还没来得及介绍病情就对上号了。小伙子一下子就像看到了希望似的，说无论如何也要带着他舅来北京当面找我看病。说起这个心脏病，就不得不提患病的原因。这个患者是怎么病倒的呢？其实都是那点小心思害的。人到晚年，有活得越来越通透的，通透就是不计算输赢，也不计较得失， 活得开明了。

0: 娶亲的娶亲，嫁人的嫁人。大舅这一支，家里孩子多，人丁最兴旺，现在是四世同堂。但是人多，事就多。这时的大舅，为了照顾下边这些子孙后代，变得有些自私了。大舅还有个弟弟，小伙子的老舅，九几年老舅从农村搬到了市里，生活也逐渐的好起来，所以现在在农村生活的就只有大舅一家了。大舅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总和老舅吵架。吵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舅让老舅给他立一下字据，字据上写清老爷传下来的家产老舅放弃。老舅是个倔脾气，觉得哥俩立字据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儿。他早已答应大舅，所谓的家产由大舅一个人继承，他分毫不取，为什么偏要立字据呢？老舅越不立，大舅越觉得心里不踏实，所以逢年过节，只要他们兄弟俩见面，总要争个脸红脖子粗。可立字据的事儿一直都没落实，没落实的原因也是因为那时候老太太还活着，小伙子的姥姥在中间荡着，这哥俩还知道点分寸，没彻底闹掰。要说感情，大舅和老舅是有的，而且老舅对大舅非常尊敬，除了不立字据一事，其他什么事都由着大舅，不见面互相惦心，见了面又不能一团和气。因为这事儿，老太太跟他们也操了不少心。后来老太太去世了，两个人中间少了一个能主事的人。小伙子他们家的条件最好，是最早进城生活的，但是小伙子他妈不参与，也不管他们两兄弟的事儿，只提过一个建议，就是你们两兄弟少往一块堆凑，凑到一起一准儿又因为分家产的事儿干仗。但是平时不见面，过年不能不聚会呀。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结果去年过年的时候，两兄弟又碰头了，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喝了不少酒，喝着喝着，大舅又主动提起了话头，又想立字据，老舅又没答应。这回没有老人在场，老舅说的话，小伙子没好意思跟我绝，兴许很重，而且老舅妈也参与其中。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一句赶一句，句句都难听。结果大舅在言语上就不敌老舅和老舅妈，本身这个事儿大舅就理亏，他不占理，大舅吵架吵输了，他心里怄了一股火，再加上喝了不少的酒，他心脏就受不了了，气哆嗦了，缓了半天也没缓过来，最后就直接打120送医院去了。到了医院以后抢救了一宿，病危通知书下了2回，把老舅和老舅妈

0: 都吓坏了，坐在急救室外面，两个人的脸色煞白，手直哆嗦。小伙子跟我说，他老舅烟瘾特别大，一天至少抽两包烟的量，那天晚上紧张的连烟都忘了抽，买烟烟不抽，买水水不喝，就紧张成那样。好不容易熬到了亮天，医生终于从 ICU 的房间里出来了，家属们立刻迎了上去，医生也累得够呛，告诉家属们，患者的命保住了，今后再也不能生气，而且一定要控制好血压。大舅被确诊出高血压性心脏病，伴有心律不齐，心律不齐很严重，房速、心房扑动，频发性室性早搏，一晚上昏厥了两次，命差点就没了。为了哄大舅开心，老舅在医院里老老实实的签了不争家产的字据，送到了病房去了。可能也是字据起了作用，大舅抢救完的第三天就出院了。出院时能自己走，能说话，能吃饭，表面上看都正常。家属们合计着，这字据真管用，都认为他的心脏病就此好了呢。但是这个病只要得上，哪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他出院不到一个礼拜，病情又反复了，胸闷、气短，还有心慌，只要稍微活动一下，哪怕出门上个厕所就犯病。大舅的体力越来越不好，从房间到厕所不到50米距离，他得歇三气儿，睡觉不能平躺，一平躺就憋醒，夜尿多，尿尿特少，脸和腿浮肿，他的脸本来就红，一肿起来就跟紫皮萝卜似的，红的发黑发紫，以前是瓜子脸长脸型，现在都肿圆了，肉皮儿跟充了气注了水一样，肿得特快，腿上也肿，肿得连线裤都穿不进去，硬塞进去，箍得跟女性那脚蹬裤似的。他排尿少，高血压性心脏病影响到肾，就肿成这个样子。最痛苦的是什么？是感冒，身子像失去免疫力似的，总感冒，总也不好。有人说，感冒就感冒，谁没得过感冒？感冒有啥痛苦的？但是他这种心脏病，得上就不行，总不好，就造成了肺感染。肺感染进一步影响到心脏，会出大问题的。大舅经过抢救，出院后的第二个月就检查出有心衰，心衰的基础病是高血压性心脏病，但是诱因却是肺感染，就是感冒闹的。肺一旦感染，心脏舒张功能减退，左心肥厚，心脏跳得吃力，不心衰才怪。查出来有心衰之后，这个患者的外甥就带着病人来找我。我一看他那种状态，大的小的病很多，心脏、肺脏、肾脏、腿肿、脸肿、免疫力低，浑身都有问题。这个情况，我说你就喝老高吧，别的也不用试，试了也白试，走冤枉路不说，还浪费钱。 除老高以外没有这么全的药能把他这些病连到一块儿一起治。胡家老高是综合的疗法，激活身体的本能，回归身体本来面貌。老人们都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这话完全没错。自己丰满了，一切都不在话下。而胡家老高的作用就是帮大伙找回身体的老本，打好基础，修好根基和源头，这是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最重要的。弄牢靠了，啥也不怕，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干扰破坏，最后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花都花不完，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你有钱了，你会担心白菜涨五毛钱两块钱吗？涨多少咱们都买得起。同理，身体的能量充沛，用来战胜疾病的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还至于担心那点小病小灾吗？不会的，你的生命力上来了，抗病能力、愈合能力、代谢功能、消化功能、血液循环的动力都上来了，所以身体这个整体就好了。所以慢性病不应该是一个一个的靶向治疗，那是西医的做派，西医的风格。好多西医的方法您试过了不好使，您就试试这个，对一体多病的人，各种慢性病并发症特严重的人，就用胡家老膏，一定会收获健康的。过去经过多少患者吃药验证有效，我才敢这么说，要不然我这个岁数当着大伙的面跟谁撒谎我都犯不上。小伙子的舅舅从北京回去以后到了家就开始用老膏，现在通讯很发达，我跟小伙子加了微信，他每隔五天八天就给我发一张照片。刚开始这老头都没有乐模样，因为他心脏难受，心慌，憋闷，嗓子疼，他肺内有感染，总咳嗽，生病的滋味多痛苦，谁生病谁都不爱乐。这个患者以前大嗓门爱笑，但是自从查出来心衰以后笑不出来了。第一次发照片愁眉苦脸，但是第二次发照片的时候心情就好了，因为感冒终于好了，之前感冒已经三个多月了始终没好，但是自从用上老膏，刚喝没一瓶半感冒好了，嗓子不冒烟，肺里也不烧腾了，最主要的是肺一舒服心脏也跟着得劲儿。心脏心律不齐，心悸，心突然间哆嗦一下的那种感觉很少犯了。后来又发照片过来，我发现他脸肿消了，人也显瘦，不像之前胖头胖脑的。用老膏用了一个半月之后，我让他照一下腿，腿也瘦了，肿逐渐的消下去了，因为他排尿的尿量增加，代谢增强了。其实每个人喝水量差不多的前提下，排尿量也是差不多的，但是因为你的肾气虚 肾精不足，男同志前列腺出问题，一泼尿能解决的事，你非得折腾三四次，这也是好多人夜尿次数多的原因。这个问题好解决，喝老高也就两个来月，一般患者都能解决。只要排尿正常了，浮肿的问题包括血压高都会改善的。用了3个月以后，他外甥告诉我，大舅心不慌了，以前照相的时候都是坐着或者躺着不敢动，一动就喘。这次我一看，老头站起来了，自己站在院子当间儿，正晒太阳呢。他心脏的气脉足了，够用了，就不喘了。用了5个多月以后，他给我特殊照了一下他的眼睛。小伙子很激动地跟我说，胡大伯，您看我大舅眼睛里边那个灰颜色的圈不见了。我一看，确实没了，两只眼睛都没有了。这说明什么呢？心脏病不威胁生命了。我问他血压咋样，他说血压好多了，始终非常平稳。这样的话，不仅高血压性心脏病不见了，连脑血管病的风险都降到了最低。这就是咱们常说的，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头坏了就剩下空壳子了。所以五脏六腑出问题，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脑，不得病才怪。但是我们齐心协力，利用胡家老高，把整体环境做好，身体的能量充沛，种上梧桐树，引来金凤凰。这金凤凰就是我们身体的自愈力，就是我们的保护神。哪个坏蛋来了，他就刀谁，就消灭掉，消化掉，吸收掉，病自然而然就轻了，就没症状，就消失了，就这么简单，犯不上劳师动众，自己吓唬自己。身体最有智慧，身体会说话的。当你喝老高，觉得浑身上下畅快舒爽，有能量，有力量时，干点啥事儿都不愁时，你自己就有信心了。还用害怕病吗？治病是捎带脚的事儿。另外，也跟大家提一嘴，算是建议吧，老年人不要犯口舌之争，尤其是跟亲人，注意说话的语气和用词。说话是软刀子，不能伤人皮肉，却能伤人心。所以我们尽量不提过分要求，不说过分的话，这样对身体，对家人都有一种保护。胡家老高在体内保护着我们，我们在管好嘴，在心态和心情上保护着我们。做到这两点，想不健康都难。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现在是早上八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4: 白莲花艳风乃是个色中的魔鬼，花中的魔王。在他活到30来岁，短短的半生当中，他可没少干缺德的事儿。两只手上沾满了鲜血，糟蹋的良家妇女不计其数。他一见面前站的严迎云，长得如花似玉，美如天仙，这小子是魂飞魄散，俩眼睛乐得眯成了一条笑，回过头去跟他这些狼兄狗弟一乐，合字儿并肩字儿，看见没看见，在咱面前站着个斗花子，把他抓住，咱们开心解闷儿。斗花子是绿林的黑话，就是大姑娘。可这帮小子都是这路货色呀，根本没拿严迎云当回事儿，呼啦朝往上一闯，这就想动手。他们哪里知道，严迎云那是巾帼的英雄，女中的魁首啊，自幼受过名人传授，高人指教，那是一名侠客。严迎云一看他没安好心，不由得火往上撞，把二刃青钢剑一晃，厉声断喝：呔，杀不尽的恶阴贼，我看你们哪个敢动手，快把徐良的人头给我扔下。小韩信张大脸，哑着个脖子说了话了：哎，美人，你非要这脑袋，这什么意思？你跟他有什么关系？严迎云一想，没必要跟他们废吐嘛，往上一纵就要抢人头。这帮小子6、7个把严迎云给围住了，这个一刀那个一剑，打算把严迎云给累倒，然后呢找便宜。可哪知道一伸手，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小美人玉池扇、小蜜蜂田环、小蜻蜓张春， 连白莲花、燕峰就为之